0: 液化天然气。建议中的浮台式液化天然气设施总投资大约是100亿元，位于 Prince Rupert 以北80公里 Niska 原住民部族领地里面，每年出口能力可达到1200万公吨。该项目由 Niska 原住民 Rocky LNG 和 Western LNG 共同开发。文件显示，该项目的资产将由总部位于美国的休斯顿 Western LNG 全资附属公司负责兴建、持有及营运。省长韦蒂维喺亚省出席西部省长会议期间表示，对有关协议感到高兴。该个项目未来会透过全长900公里的 Prince Rupert 输气管向设施提供天然气。该输气管在6月时候经已获得 BC 省环境厅批准，但目前仍然面对部分原住民部族及环保团体的反对。Oakridge 购物中心今日星期四开幕，有分析认为，发展商在10年前定下高端市场定位，如今生活成本危机之下，反应可能未如理想。方乐林报道。
1: 位于温哥华的 Oakridge 大型零售及住宅项目发展计划中，首阶段的购物中心和部分办公室及住宅部分将会在今个星期四早上11点开幕。有分析师表示，仍在观察在目前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危机带来的市场压力下，这项大规模重建计划瞄准奢侈品消费者的策略能否奏效。首阶段的购物中心包括一系列的奢侈品牌门店。卡比兰诺大学商学院讲师 David Ian Gray 表示，项目早在10年前首次提出，当时混合用途零售项目正当道，奢侈品零售亦都是温哥华的强项，但他对现时的经济环境，对于温哥华是否具备足够的客源支持如此规模的高端零售表示疑虑。他指出，虽然加拿大各地的零售商和购物中心客流量普遍良好，但部分零售商对于签订长期租约仍然感到犹豫。他认为项目需要尽快启动，日后亦都可能需要调整高端市场的定位。世邦艾里士温哥华房地产顾问 Adrian Barashi 就表示，原本的 Oakridge Center 商业销售表现强劲，人流旺盛，而重建后的规模之大，相信都是大多数加拿大人前所未见，是 BC 史上最具野心的零售项目。但是 Barashi 对发展商将项目定位为温哥华第二个市中心持保留态度，认为项目的吸引力主要集中在商场本身，对周边社区产生的影响相对有限。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温哥华到一宗大规模偷拍案，上星期宣判，警方同时揭露案情，公众呼吁警方公布更多资讯。方乐林报道。
1: 温哥华到一名男子因为偷拍至少652名女性和少女，被判偷窥罪和制作儿童性虐待材料罪成，在上星期被判4年半监禁。 BC 律政厅长李沙曼表示，公众有权知悉自己是否这宗大规模偷拍案的受害者。 Sandage 警方表示，当局从被告 Yin Yang Derek Chang 的设备中起获数以千计的照片和超过28小时的影片，这些材料是在6年间未经受害者同意的情况下拍摄，拍摄地点包括商店、海滩和私人住宅的窗户。警方表示，在宣判之前已经成功识别并联络40名受害者，其后亦都有更加多受害者主动联系警方并获核实身份。尽管外界呼吁警方提高透明度，警方至今仍然拒绝公开进一步资讯。李沙玛承认警方有权决定公布哪些信息，但是他认为公开相关资讯有助于赋权与被剥夺自主权的受害者。李沙玛表示，他们有权知道自己是否涉及此案，他希望这一点能够得到落实。域多利性侵犯援助中心执行总监 Samantha Lopez 就表示，警方应该尽可能提高透明度并接受创伤知情培训。他指出，除了直接受害者之外，社区内还有大批人士不确定自己是否受害者，更加多的资讯有助缓解公众的忧虑。 Sanish 警方副局长 Damian Kowalowicz 早前表示，当局选择在宣判当日披露案情是为了避免受害者再次受到创伤，并保护调查及司法程序的完整性。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亚西夫表示，巴基斯坦立场非常明确，不会加入用来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因为有关协议与巴方理念是有冲突。阿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目的是加快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正常关系的协议。 巴基斯坦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参与美伊的斡旋工作。特朗普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应该加入阿伯拉罕协议里面。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草华神去到 Victoria Swartz 的航线方面，下班上来黄昏7点钟的大约是有八成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z 回来草华神下一班船是黄昏的7点钟达到九成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的。好处比去靓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6点05分大约是得两成满。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返返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呢是在5点55分大约是有两成满的。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嚟千味厨房，日日有优惠，
4: 火锅任食包酱料及汤底，仲有串烧食，晚市只系43.5，午市及9:30后35.5，仲送限量饮料。
5: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19.99，汤底7.99，酱料1.99。
4: 逢礼拜四全日任食火锅，在座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5: 千味厨房午市点心供应至4点，
4: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336-9188。
6: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5: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6: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5: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来。
7: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当然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8: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4: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8: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 10-20% 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9: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节目主持李宝安。
11: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接翻晒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今日个话题咧，咁啊讲我本地嘅问题啦。咁啊，盗窃问题真系的确非常严重，导致到咧我哋啊。我哋低路平原好，或者成個加拿大好咧，好多大型嘅即係超級市場好，或者啲店鋪咧，每日損失咧，即係根據你除翻咧，每年90億元咧，就即係除翻出嚟，每日2000元啊，每間店鋺喎。
12: 係啊，每日約2000元喎，大佬。
11: 約2000元係啊，咁
12: 有啲人打
11: 機傷。咁所以咧，就個情況幾嚴峻。咁咩問題咧？咁啊，第一佢就歸咎於而家比較係即係集團化啦，已經係有組織犯罪㗎啦。咁啊，再加上咧好多社會問題啦，治安一個司法問題。種種加上來就還有呢就很多詐騙問題等等，很多出現的論次論到損失，其實呢都是大家攤分的，永遠都沒有他們商家要蝕錢出來，保險公司也不會賠錢給你，是吧？就很簡單的事而已。問題就是在於怎樣去防止，和怎樣或者你每日有沒有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歡迎聽我打到604-267-1312發表意見。很多呢就近年來就算我們低陸平原呢有出曬名㗎啦！我哋唔怕講新聞，都講 London Jocks 啊，喺downtown呢個Carroll 街，即係梅爾鎮街府梅爾鎮同呢個 餐嗰間咧，咁佢開咗喺度咧，卒之咧就俾人偷嘢偷到佢卒之就執笠
12: 三文啦。
11: 本來佢一開頭傳咧，就係佢喺Georgia街嗰嗰間廣場大嗰啲話閂嗰間嘅。咁嗰個咁就問題，嗰個肯定閂咗啦。嗰個以前嗰個 Wilbur 大廈嗰個大廈嗰座嘢啦。啊，佢而家變咗做警察嘅訓練中心啊。
12: 唔係，其實好可惜嘅。你見到好多，你唔好話淨係加拿大，你美國都係好多啲咁嘅大型嘅店鋪咧，都係。嗱，即係你要咁諗，即係其實呢啲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咁你不斷去偷嘢，不斷去乜嘢損失，又有你嗱，你保安係冇用嘅，冇啊，即係睇住佢，你唔通打佢啊？打佢你保安都有問題噶嘛？你其實嗰啲公司都講明，喂，你唔好搞啊，係咪先？你其實保護自己員工嘅啫。
11: 錄影啊唔得。
12: 係啊，即係係好多嘢係令到呢件事係冇得翻轉頭啊！而家你點樣做啫？嗱，你拉咗又放，係咪？司法制度又唔配合，係嘛？咁你社會問題又多。有毒品問題，有呢樣嗰樣嘅，咁你根本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咁遲早啲鋪頭就閂曬，咁你閂曬之後，你咁點啊？供即係呢個息率又高嘅咯，係嘛？跟住你嗰啲業主又冇投資嘅咯，即係冇人夠膽喺呢度投資嘅咯。咁變咗益曬咩？益曬網上購物。咁你睇喎，網上購物平台多數美國嘅。
11: 嗱，除咗啲大型公司之外，好多衍生嗰啲細小嘅店鋪都出現一個問題，就話近年嚟，譬如我哋德魯平原咁樣啦，由於省政府嘅政策咧，時好多將嗰啲所謂咩弱勢社群屋啊、吸毒者屋啊咁啊，換換本書，我喺嗰區咧做開生意冇問題，突然間係整一紮嗰啲咁嘅人咧出現咧，就影到嗰區全部係分散曬啦。咁嗰啲係即係好多日常嗰啲小型企業都面對好大嘅問題，咁啊鄰居更加問，啲住宅更加問題啦，係咪啊？咁都係即係呢樣嘢真係要唔知點樣去搞。
12: 呢個城市規劃係一個好大，其實係好有好大。
11: 但係人權問題，人權大
12: 事。即係你係啊，你又唔可能話喂，我要將呢一班人去係歸納喺一個區裏邊，又係好似好唔通。
11: 但
12: 係
11: 咧，你話
12: 即係好似好唔通，係咪先？咁但係你如果你又將佢分散曬咧，其實你只係將個問題。分散咗，即係好似我又唔好想講用呢個癌症嘅細胞嚟到去形容啦，係咪先？咁但係你梗係集中一度，你容易處理嘛。但係你分散咗之後，你就大鑊，係咪先？都係有呢啲問題，
11: 好難控制。
13: 但係唔係噶嗱，大部分佢哋係實在係真係有病，係精神病或者係其他嘅病，係佢哋應該去戒咗毒先，係應該有權嘅。如果唔係，你永遠冇機會回頭嘅。你記唔記得佢哋就刪咗個昆林嗰度？
12: 係啊
13: 係
12: 啊，
13: 嗰個精神院。
12: 精神病院啊。
13: 然後咧，將佢分配曬去其他所有嘅醫院，一度有啲，一度有啲。唔理你 VGH 好 ，UBC 好，度度。如果你睇小心啲，冚唪每個都有嘅精神病院喺度嘅。咁你唔俾一個好嘅地方，唔俾正正式式嘅改變生活方法。你永遠都做不到的，這個城市就變成一個死城來的。
11: OK， 604-2632，聽聽John先。John哥，你好。
14: 大家好。
11: 你好。
14: 這個是很unique to加拿大的問題啦。那我給一句中國話給你，人不死，大道不止。哪些是人啊？我會解釋的。我們這個社會如果不回憶回保障個人的生命財產不犯，保障個人的言論不被其他似乎死比起侵犯。我們沒辦法回歸，我所謂香港人，我們很清楚 British Common 是什麼呢？這個本質你說癌症，這些根本就是癌症，你可以問你是不是好似话 ，OK， 而家譬如讲好多嘢，譬如亚散公投，咁佢系唔合宪咧？这个政府无端端整案出出嚟，系咪合宪咧？咁过而帮政府做咗咁多唔嘅嘢，咁有冇人有？之后嘅问题系咩咧？我哋啲帮制度系冇办法去改变，令到呢啲产生。嗰、那个就系我哋用咗司法上，即系啲。但是你知道人的口惡，人性作地的決定是會是錯的嘛，但是他們是聖人，現在那個實局就是這樣，所以我們又不可以罵他，他是發展，但這些不明白錯的我們是明白，你如果這個社會回歸回一些基於我們 understand， 即是我港人認同的 common law tradition， 即是說或者一些西方基督教本身的文 化嗰架基礎嘅話，保障翻我甚至我啲社區個省個國家，好希望啊！咁知啦，玩嘅啦，話俾你，你覺得點啊
11: ？OK。John, 你的電話窒下窒下，有時我哋都係聽佢填咗兩個字啊。不過 anyway， 多謝你意見先啊，我聽聽下位聽眾先啊。Hello， 阿丁生。
15: 係，兩位好。
11: 嗯。
15: 據講美國咧 W 嗰間超市咧，就發現自助收銀咧係令佢哋蝕好多錢㗎。啊，即自己俾錢嗰啲啊。所以嗰間超市咧，而家開始咧。就用翻啲收銀員噶啦，咁呢度一樣嘅，啲人老實講啦，如果自助嗰啲，我買十樣，咁佢淨係 scan 六樣啊，嗰啲全部啲低價嘅，咁一樣呃到啲超市嘅。嗱，我講一樣嘢咧，可能你哋都未聽過，啲建築行業咧，啲師傅同我講啊。他如果你想買一個工具呢，他們可以拿到全新的半價給你、啊、那 你要哪個工具啊，哪個鋸啊，什麼number啊，你落了單之後呢，他很快脆呢就給你一個電話你、李先生啊，我們等一會在哪間街口處交錢啊，他要收現銀的、
11: 嗯、
15: 你給了錢之後呢，他就告訴我，我的車呢在個角落頭那裡，什麼number你在後尾箱拿就可以了、
11: 嗯、
15: 那他找個遙控嗶一聲，那你拿了那個工具呢，你又走人，他又走人啦。咁呢個實在咧，你即使係差佬捉到佢，都唔關佢事啊，大佬啊！架車我都唔知邊個擠過件嘢喺我樹，但呢啲事咧真正有發生過噶。嗱、啊，東區咧仲有一個餐館咧，而家間餐館已經拱冧咗啦，已經起啲趴門啦。佢每個禮拜四咧，由八點到十點咧就營業嘅，你去到買乜嘢都有。係嘛？呢一樣好多人都知㗎啦，所以呢個世界做呢啲嘢嘅真係拆工計狀元才嚟㗎。OK， 多謝。
11: OK， 多謝丁生啊。咁啊，丁生嗰個個案咧，其實係知我都知有嘅。佢聽講係嗰個
12: Albert 頭先都講啦。你嘅事如果其實要嚴厲拉嗰啲接裝嗰啲，好老實講，你冇人接裝你。即起碼斷咗個鏈先咯，
11: 唔係佢嘅手法係同當年而家即係唔係啲咩？其實唐家嗰啲販毒咧，當年都係咁樣辦噶。佢又係你接觸咗佢，俾咗錢，佢嗰啲好姐喺唐家揸住個單車遊來遊去咁樣。咁啊，以前咧就佢哋有手機咧，就或者 BB 機咧，咁佢哋利用唐人街喺CIBC 嗰個後邊有個公共停車場啊，打電話用嗰個電話嚟用嘅，所以後期政府拆鬼咗佢咁解。咁啊，跟住咧佢就係一樣道理，就係話。嗌毒販收咗嗰個買毒個人錢之後咧，佢叫你去後巷嗰啲水渠口咧嗰度攞啦，或者係啲樹底下咁。所以你成日見到咧，行街後巷嗰啲全部爛鬼曬嘅，啲水口又刮到直頂嗰啲爛佢。咁啊，成日見嗰啲毒販咧，唔係嗰啲吸毒者就喺樹底度刮啦，因為佢冇錢買，佢試下睇係咪嗰度有啊。即係以前佢攞過啊嘛，即係類似個手法，即係呢樣咧避開咗嗰、那個。警察，你好似話齋，捉佢嗰時咧，我冇同佢交收，我同佢俾錢我啫嘛。佢嗰度攞嘢關我咩事啫？咁即係佢有咁嘅玩法，道理一模一樣。呢個係真實嘅情況嚟嘅。不過好多當然好多灰色地帶啦。正如頭先所講，我都講漏咗一樣嘢，就係好多去買嘢啲 scan 嗰啲咧，咁佢真係可能會做到一樣嘢 ，scan 漏咗一兩嘢之如此類咁樣啊。咁甚至如果講陰謀論嘅。夾埋啲員工嘅，咁佢一樣你過嗰陣時，你自己有咁樣 scan 兩樣嘢，嗰啲咪損失嚟嘅咯。
12: 即係而家其實以前咧，我哋呢個社會咧，就嗰個信任係好大嘅，即係好好，大家都曬一信大家。而係而家咧就變到就係大家都唔信大家咯。係好老實講，啱啱先
11: ？OK， 我聽聽客户嘅信息啊，咁啊翻嚟接聽阿陳女士電話。
16: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7: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6: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6: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7: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8: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6: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5: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元船上消费券。
16: 唔好等出年啊，即打6043982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19: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的 P-2 单利息大幅改为 P-2 复利息计算。旧有的理财策略仲行不行得通呢？对你的日后资产部署又有什么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着20多年的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号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7 或上网 elitewmg.com。
9: 时事风云
1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节目主持李宝安。
11: 好啦，我翻翻我时事风云，咁今日话题咧讲有关于个盗窃嘅问题啦。咁啊，高买不就话下啦，嗰啲无人知啊，明抢就而家好严峻啊。咁啊，冲入屋咧爆窃都唔少啊。咁啊，警方就唔理得咁多。咁啊，报案人咧其实咧就冰山一角。咁问题大家有冇遇到咁嘅情况咧？604-267-1320，听听啊，陈女士电话先。陈女士你好，
15: 系啊。其實是加拿大嗰啲制度咧，係放縱啲人，係咪？好似喺唐家我見到啦，有啲坐輪椅，其實政府有好好噶啦，有資助佢噶啦，係咪？嗰啲出傷殘嘅，佢喺度賣毒，係咪？即係兩份錢啊，同埋咧好多大隻佬棟喺度，一日24小時棟喺度，鬼啊賣毒咯，係咪？有啲鋪頭真係假裝話做咩超市仔少少嗰啲又係有嗰啲毒友入去買嘢。买毒嘅啫，即系根本唐街咧，好多大毒枭根本唔想呢个市场冇嘅，佢一定维持嘅。好多嘢喺街度派食啊，乜咩做好心啊，乜乜乜啊嗰啲，同埋咩律师嗰啲，我感觉上啊，有嗰啲大毒枭喺背后资助咯，系咪维系嗰个社会咯？一去唐街望上啲楼咧，你就知道咩人住嘅。即係嗰啲所謂啲收成咧，整三兩隻喺度咧，你就冇日安寧嘅。但有啲無奈咧，真係交唔起租。你知而家加拿大 Vancouver 依邊咧，嗰啲租金幾貴啦，係咪？有啲真係揾唔到嘅，逼住喺度住，冇辦法，係咪？所以你話分散，你傻又好，食毒又好，其實差唔多，係咪？好似而家話偷嘢嗰啲，佢根本就係、是。你拉咗唔拉咯？佢哋根本就系咁冇所谓嘅。我见到啊，即系有啲电器嗰啲，即系整好啲盒啲嘢，原装完成嗰啲，睇个样就知道佢唔系正当人。佢攞去卖，喺登摊嗰阵时，即系初初嚟到都冇咁离谱啊。但系而家好似话枪战嗰啲咧，又话乜嘢咩？你再放纵啲人咧，你越嚟细，等于毒品而家咧泛滥到咧，即系。我唔识讲，我初嚟到咧，觉得冇咁污糟，冇咁邋遢。而家越嚟越污糟。我啲朋友话斋，佢嚟到呢度咧，做生意你唔好搞我。佢话抌落南水、咸水海好过啦。
11: OK， 多谢意见啦。
15: OK，
11: 咁啊，下位听众系应该叫做 Bailey 啊。Hello Bailey。
20: 哎呀 ，Bailey 啊，你好啊。
11: 系。点啊？有咩意见啊？
20: 今日讲紧盗窃嗰啲嘢啊嘛。
11: 系啊，有冇俾人偷嘢啊你？
1: 希望你有。偷嘢，我見到人偷嘢，
11: 哦，
1: 唔係俾人偷嘢。咁喺 Lululemon 嘅downtown咧，親眼噶，我喺度睇緊啲褲啊、衫啊，突然間有幾個人走入嚟，我啲做乜嘢咧？我話睇緊嗰條褲都俾佢揦埋。
12: 啱曬事，
1: 大搖大擺咁喺行咗出downtown，我見到個售貨員，我話喂，佢點解我將我條褲都攞埋走啊？我都未正式試。他說你不要追他啊，咁樣啊，有咗咁嘅情況嘅真係。咁啊，今日我打電話嚟咧，就喺詐騙照妖鏡嗰度咧，同阿幫主又傾咗。今日我真係爭啲受騙啊嚇！咁啊，呢個咧就係受騙啦，都係屬於咁已經有曬證據噶啦。我個朋友俾人攞到3000蚊嘅嚇，佢個警察係唔受理嘅。佢話你唔超過5000蚊，佢係唔理你。今日就斷到佢正噶啦，我真係噶。我攞曬佢資料，有曬佢個 email 要我付錢俾佢。
11: 嗯，
1: 但呢度啲警察都唔受理，因為佢唔超過5000蚊啊。
11: 嗯 ，OK。
1: 咁啊，今日你有冇聽入曬佢？
11: 有。係有。其實你
1: 呢件事咧，我想好快咁講咗嘅啫，等啲人有機會知道呢件事。其實咧，佢就係開頭知道我做攝影錄影，佢就想咁樣嚟識我。佢話有個畢業禮個學校有曬地址俾我嘅。咁親自叫我落去約見佢，我話冇問題啊，咁啊約好曬噶啦。點知係第二日日朝早佢 call 我，又唔同到故事啦。佢話我約你兩點都係要見你，但問題咧而家有啲嘢要幫你幫幫我，就係用我曾經同佢講嘅嘢，就想要詐騙，就係要我出即係幫佢手，因為佢個校長想訂嘅床墊啊，呢個床墊故事嚟嘅。咁我哋就講詳細啦，唔阻你哋啲人。
11: 係，我明白你啊，阿 Billy 啊，我知你個頭先，你大家都聽眾都聽到㗎啦。咁其實呢個個案咧，頭先阿劉太都講過，我哋睇到嘅香港個東方新聞網已經報道，其實兩三年前香港已咁。不過你唯一幫到就話，原來呢個故仔咧搬咗嚟温哥華啦。你嗰個係講床墊，但香港一樣係講床墊，有一個係講輪椅，類似一模一樣，因為博你俾生意去做。你諗住我有生意做，我咪幫佢咯。咁所以最後蝕底一樣嘢，不過估唔到你誒，即係警方唔理嘅啫，係嘛？咁就問題就話誒，依啲咁嘅層出不窮嘅，但係今時今日嚟到温哥華咧，咁啊都係多謝你提醒嘅。OK， 哦 ，OK， 唔該，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翻嚟咧，我繼續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2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2: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3: 不是，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4: 列志文车城 Bridge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5: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23: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25: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23: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25: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23: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
25: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哋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6: 睡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里面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2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9: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 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新闻提要
3: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4: 各位，而家系由张良报咗啲新闻提要。本省商业用货车未来将需要强制安装行车记录仪摄影机。加拿大广播公司获悉，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前环境部长 Stephen Gibbard 将会辞去国会议员职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壮大的联合国。

0: 二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1: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2: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2: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1: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0: 时事风云，
1: 节目主持李宝安。
2: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直播室，李宝安、梁栋台同埋钟孝阳，今日讲话题咧就讲呢个盗窃问题咧，导致到咧就我哋加拿大好多大型嘅公司或者店铺每日损失，就整年咧就有成90亿元咁犀利啊！咁啊，问题在于治安法、司法咁啊，同埋咧就店铺咁嘅损失咧点睇法咧？604-267-320。根據有些大型的公司管理公司都面對很多類似的情況，因為他管理的商場面對作為他們的保安人員，他們不能夠好像警察那樣執法，他只能夠就說防止報警，你不能夠執法，也不能夠跟那個犯罪者搏這個，你不做到這件事的，所以導致他們綁手綁腳的。好多時我以前都見到很多在煤氣鎮那些，就是只是唯一是三兩個行業趕著離開那區，其他什麼都做不到，所以變成警方都注意這個問題。他們都跟這個溫哥華，特別剛才說溫哥華，溫哥華警察就警察局最近都在四月的時候成立一個叫做專案小組，專門去對付這類這樣的針對那些偷竊啊、盜竊啊，同埋等等嘅事項嘅。咁但問題咧，就而家嚟緊呢個十月市選啦，咁啊唔係淨係温哥華嘅，咁啊市選裏邊咧咁多政客走出嚟競選，唔係逼佢哋，即係俾啲意見佢哋啊。咁起碼對於依類咁樣，對於我哋小型商業同埋咧或者大型公司咁嘅損失咧，你哋可以提供多啲意見俾佢
3: 嘅。都啱嘅，其實因為而家呢個係一個一個解決唔到嘅問題。因為其實解決唔到問題係咩咧？因為個犯罪成本太低，拉咗到房。你頭先都講啦，嗱頭先個聽眾都話喂5000蚊留下，佢都唔受理啊，冇話拉先，直接唔受理。咁嗱，而家講緊咧5000蚊以上嘅，就算拉咗咧，你都仲要走呢個司法程度，係咪會有判刑咧？都唔知。咁其實而家你睇到啊，而家呢啲咁嘅偷竊罪咩成，最後埋單係邊個啊？是你同我，
2: 系啊，
3: 系嘛？咁跟住好啦，你偷下多啦，跟住个成本啲所有成本贵晒咯，因为佢啲你输钱啊嘛，咁梗系商品又要加价啦，系咪？个保安成本又增加啦，结果咧好啦，啲人又唔会买嘢啦，又俾人偷得多啊！好似嗱，头先都讲啦，嗰啲 drug store 都闩门啦，
2: 系啊，
3: 咁变咗就业又少咗，咁其实系一个恶性循环嚟嘅。所以其实第一步就话将呢个犯罪成本提翻高先，系嘛？同埋头先好似 Albert 话斋，喂，而家本身有好多呢啲系有精神病嘅问题，咁我哋又冇一个真系专门嘅精神病嘅医院，以前有嘅冇咗啦，系咪？咁就算你分散晒每嗰个地区嘅医院咧，其实系唔啱嘅，因为你讲真，你唔系集中啊嘛，系嘛？咁你个资源一定要集中先可以做到嘢。咁你啲嘢都唔做嘅时候，其实你要选边个上嚟咧，其实都系有承诺嘅，但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嘢咧？我就好怀疑咯。
2: 集中系集中啊！当年呢个高慧林嗰间精神病院之后咧，佢集中上落去就系唐人街。当年点解突然间咁多依类咁样？咁啊，当年即系喺嗰度啲商户都怀疑紧，就话啲政客咧就即系特别系温哥华市方面咧，就已处理啊，直情抌晒落去唐人街嗰度附近。咁佢已处理就唔使扩散去 Carlisle 啊，或者系 Point Grey 嗰啲地方啊嘛。咁佢咪易搞咯。咁足之咧搞咗成20几30年喺度，一阵又整埋住成屋，而导致咁嘅情况。而家扩散到市中心，
3: 系啊，
2: 而家唔受控噶啦。
3: 唔系，其实好老实讲啊，即系我哋其实倾呢个题目咧系冇乜结果嘅。第一样嘢，我认为就系大家要保护自己先。OK， 首先就系话即系有意识到就话，而家呢样嘢系喺度嘅，唔系唔喺度嘅，大家唔可以即系鸵鸟政策。咁自己屋企要保護自己屋企啦。如果你有裝防盜，唔係防盜都唔係立亂要裝喎，即係唔係立亂裝喎？你個防盜係咪可以直接幫你報警啊？係咪有人去24小時監去 monitor 你啊？如果唔係嗰啲淨係得響字冇用嘅喎，
2: 係啊，係
3: 嘛？咁嗰啲冇用
2: 嘅，唔係你頭先唔好意思打電話俾佢，啲防盜嗰啲鏡頭唔能夠影過龍啊，冇影到人屋企隔離嗰啲嘢，
3: 唔係係啊，你而家好

0: 镜头咧，
1: 好多镜头咧，你都可以将嗰、那个诶，虽然佢好，其实系好好广角嘅，
0: 系啊系啊，
1: 但系咧你可以自己调嗰个范围嘅，系啦。咁但系呢个第一啦，你都要保护自己嘅，因为好多时我哋都试过有警察，譬如附近有咩发生嘢咧，佢都会过嚟，你可唔可以俾我哋睇下你嗰、那个嗰、那个影像啊，诸如此类啦。咁呢个第一系保护自己啦，另外就话
0: 帮到人，
1: 譬如啊，亦都帮到人啦。你哋譬如啲车，你知道成日都好多地方都剥玻璃噶啦，系嘛？咁、你唔好有贵重物品喺车里边咧。其实好多地方你泊完车嗰度写住。你唔好有貴重物品啦，唔負責咁樣，即係呢啲係要自我保護自己咯。同埋講真，我哋中國人好多時都已經係俾人哋公認咗就係識行嘅錢包啦。咁你如果更加你仲要係好吸引人哋去注意你嘅，咁你就可能嗰個危險機會係大啲咯。咁冇辦法，因為而家個社會就係咁，咁你可以點做呢？係嘛？你而家好似嗱早排你喺李自民有啲好啲嘅餐廳飲茶都有人入嚟去攞，即係偷你手袋，聽過啦。呢啲嘢唔係都唔係係咯，都唔係
0: 有
1: 係啊，即係
0: 圖文並茂啲。
1: 係啊係啊，咁你出街即係要即係而家係真係自我保護嘅意識要強咯。
0: 係啊，最緊要一樣嘢咁啊，減少損失啦。正如頭先咩有錢嘅腳，其實咧就話個個賊咧知道華人咧就通常好中意袋現金嘅。
1: 係啊，
0: 咁你係人咧橫掂係橫掂做世界嘅，揾啲有現金嗰啲係咪啊？
2: 係
0: 啦，梗係。或者咁我聽聽個聽眾翻嚟接俾阿Albert 再分析啊。Hello， 張女士你好。
3: 係，三位好，多謝時間先。我咧就睇到一份報紙，你哋成日話捉咗佢，咁咪咩咯？坐監。你知唔知道啊？喺 New S 啊，我再要詳細抄翻嚟講出嚟。佢連個監獄都賣埋出去，佢將個監獄嚟做嗰啲餐房啊。佢個國家你。連監獄佢都可以賺錢賣出去嘅，你有啲乜嘢法律有咩司法啊？有啲乜嘢阻嚇啊？可以怪到咁樣？我咧就曾經上網，我哋咧就好中喺網買嘢嘅，咁咧就揾到一間嘢咧，好怪好神秘。後嚟我哋都唔好諗啦，佢好多嘢賣嘅喎，電器又有computer 又有。總言之 high tech 嘅嘢佢都有嘅，我懷疑嗰啲係偷咗翻嚟。佢其實有一間公司咧，有一間嘢咧，你上網揾到，我哋無端端唔知點入咗去睇到，好驚。我話你快啲算數啦，唔好搞呢啲嘢啦。去直頭，如果要買嘅，你自己都喺就係 Costco 大把嘢賣啦。即係不過咧，有時揾啲專啲嘅咁啊咩啦，去到咁樣嘅啦已經。咁佢又冇法律，而家又搞到個經濟咁樣嘅。咁有得賴啦，已經呢幾年啦嚇，由呢個 Covid 之後咧就害得好，全世界嘅人已經好慘嘅啦。喺 Covid 嘅時候，不過咧我就要講講，你話係咪關唔關嗰班嘢事咧？其實當年我佢喺12月幾已經拉呢個嘢，呢、這個嘢叫做Raymond Redding 喎，拉咗喺美國拉佢嘅呢個嘢咧，根本咧就喺2002年佢係我哋依度嘅選手。滑雪選手嚟個奧運個滑雪選手贏咗嘅喎，佢可以調轉頭係上天堂，佢唔去，佢要落地獄，冇辦法啦，要害人㗎。佢做咗呢個毒品，但佢當時全部都係可加因啊嗰啲嘢嚟㗎。嗰個咩啊 ？Larry Campbell 佢實在知㗎，死咗嗰個咧就唔使講啦，嗰、那個已經死咗啦，唔好再提啦。那個 Raymond Owen。嗰啲係佢全部知喎，但係佢贊成喎，起呢啲咁嘅四處方案就起剩一度。佢根本知咁多年，知2002年呢個嘢，只係舊年喺美國落網，但係咧佢仲有啲幫佢嗰啲都話落網，但喺美國有冇咩佢打死人，美國先拉佢嘅啫。佢根本呢個 FBI 即係嚟執呢個嘢咧，執咗咁多年，佢都唔理嘅，咁啊證明佢係。對於呢個毒品，呢、這個加拿大對於呢個毒品，佢係好乜嘢噶啦？佢係好放鬆，佢哋冇辦法揾唔到錢，又要顧呢班唔做到嘢嘅，又要顧呢班又食嗰班，就將我哋扣税、猛扣税、預繳税，而家又去交啦，我又要再交，或者唔把幾房我哋都唔捱噶啦。你咁成日搞我哋呢啲，咁你知唔知啊？我真係我都已經係好心灰意冷，我所受嘅。聞嗰種味，你知唔知嗰種味幾慘啊？嗰種味係 odor 同埋嗰啲咧叫做好似田嗰度嗰啲咧爛咗嗰啲菜啊，其實就唔係嗰啲咁嘅嘢。
0: 我知啊，張女士，張女士，我聽過你嘅故仔，你講好多次啦，咁你好特別喺
3: 講埋先，你俾我講埋先。而家佢啊，嗰、那個即係食嗰 個電子煙唔係好貨嚟嘅。電子煙咧已經有
0: 唔好意思啦，因為你唔好意思啊，將你自己嘅話題離開咗個盜竊啦。咁啊，佢哋我都明白好慘嘅，因為佢俾人同個拍賣咪升啲煙上，真係冇去計。
1: 唔係呢個真係冇辦法
0: 嘅。唔係你管理處又管唔到，佢又唔知邊個食。
1: 其實就唔可以食嘅，即係 Strata 裏邊多數都係。
0: 但你唔知邊間。
1: 頭先阿張女士講嗰個咧，唔係 Raymond， 叫 Ryan Wedding。OK， 嗰個係一個 snowboard 嘅選手嚟嘅，佢係喺墨西哥俾人拉咗，因為佢嗰個走私60吨啊，每年運送60吨嘅可卡因啊，係啊。
0: OK，
1: 嗰個叫 Ryan。
0: 啊，嗰啲走私啫，佢都唔單嗰個偷竊嘅，
1: 都係販毒啊。
2: 不
0: 過而家頭先你講開即係自我保護自己啊，的確係咁。好似而家你毒即係店鋪盜竊，好多人我都唔知點解而家突然間今年咁多依兩年咁多喺肉食方面啊咁啊而家這間鋪頭咧喺咩難咧喺 Vancouver Island 嗰邊到直情咧。有間鋪頭啲熟賣啲熟食，唔係賣啲肉類咁樣，佢仲要上鎖嘅，你要行埋攞有啲鋪頭啊嘛。即係頭先阿丁生所講咧，佢好多而家準備推出嗰啲就係自動唔需要付冇人管理噶嘛，入去攞錢之後佢行出去咧，佢係因為佢有個曲 number， 佢已經攞到你嘅密碼咁啊。但係你行咗出去，你有曲 number， 佢冇 number， 你唔俾入咩？
1: 而家咁嘅情況做唔到，因為其實而家都話啦，呢個問題係幾個問題，主要第一。你拉咗放，即係嗰個司法制度係有問題。你如果呢個解決唔到嘅話咧，你做乜都冇用。
0: 嗯，係嘛？先咧，那個聽眾打嚟嘅話，3000蚊就唔接受。咁其實最近咧就喺啱上個月咧，我哋治民市咧，原來治民而家治安即係嚴重好多。即係講回翻上十幾年前咧，就冇乜事嘅嘛。點解咧？就我成日話咧，一有呢個地鐵咧，就四通八達㗎啦。因為佢咧其他嘅事跑入嚟，跟住咧一走上去就走人㗎啦。
2: 散水
0: 快啊！散水快，你做賊嘅就易聚易散㗎嘛。咁啊，最近咧拘捕成15個人，咁啊，其中咧又有3名來自温哥華，2名。嚟到呢個 Lanford 啦，咁啊三個州等等嘅地哥，咁啊有幾個咧正式嚇，三個青少年啫。咁佢黃家琪警咧都建議話，佢即係對10人咧就提出盜竊罪指控，即係金額係低於5000蚊嘅。咁佢都叫做做嘢啊 ，Albert 點睇法咧？
4: 係似乎咧現在各個地方嘅政府咧都明白到呢個嚴重性，因為你要記住一樣嘢，好快啊！B.C. 省所有的地方都有個選舉喎，咁即係話你唔到你賴嘅咯噃，
0: 係啊，
4: 佢要做一啲嘢出嚟嘅，如果唔係佢就冇咗張票，可以做唔到上唔到翻去佢原位，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處，但係亦都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唔改法律，即係話聯邦一定要幫我哋改呢個法律。5000蚊以上的，我哋唔可以係任何偷竊都係一個偷竊嚟，尤其是你偷竊之後跟住仲有暴力，呢個係要嚴重嘅罪嚟嘅。如果我哋唔再將呢個我哋所謂叫 common sense 嘅嘢，即係我哋普通大家都明白嘅嘢，我嚟執行翻佢咧，我哋係永遠唔會有機會。可以好轉啊！呢樣嘢，容易錢嚟，點解唔攞啊？
1: 不過又唔好誤解咗喎。其實咧，冇一個明文規定話5000蚊係唔係刑事罪喎。其實5000蚊係絕對係刑事罪嚟嘅。
0: 好
1: 嘅，先再解。
0: 我哋聽下個信息先，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5: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33% 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haquille O'Neal 家居大奖套装嘅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7: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6: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7: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6: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7: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8: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咪翻翻我哋时风云咁啊，头先啊，
1: 你补充下。首先，大家唔好误会先嗱，呢个所谓嘅 under 5000蚊系咪刑事罪咧？其实系刑事罪嚟噶吓。喺加拿大嗰、那个嗰、那个 criminal code 咧，第334条咧，呢、這个系刑系属于刑事检可以刑事检控，最高可以判囚两年噶吓、不过咧就问题就系佢告唔告你系一个问题啊。咁、啊，当然啦，而家个实际情况咧，即系小偷太多，因为个盗窃太多。咁你而且警方资源亦都有限啦，所以未必。一定會處理，但係唔係代表話五千蚊係唔係犯法咯？
0: 啱嘅，啱嘅。不過問題就係即刻咧，就即係法庭又冇咁多人
1: 手啦。即係佢告唔告
0: 咧？警員有冇法咧？我都試過嗰單啦，咁即係俾人高賣嗰啲咁嘅，咁啊問題最後咧，警員咧，你無論你捉咗個偷嘢嘅人幾耐嘅時間咧，你都最後咧叫勸你啊嘛。喂，你佢第一佢肯俾翻錢你，第二咧佢你再上法庭咧，你自己都唔使做生意，咁三地都未必告咗到入去入，咁你搞乜嘢咧？咁警員當場已經勸你。
1: 即
0: 不好玩，
1: 所以就係而家呢個問題就令到呢件事惡化咯。
0: 係啊係啊 ，OK， 好，繼續接聽聽眾電話先啊 ，Danny 你好。
2: 喂，我去買手機嘅嗰時咧，啲手機都係真真假假嘅，有條電線撚楞住下啦，有啲顏色嘅，斬下斬冇都好正啊！而家我見啲手賣手機啲。冇手機擺度噶，有啲擺就係擺手機咧，係假嘅，啲模仿空殼嘅事啫，譬如冇話執緊嘅，咁呢啲係影業嘅，即係叫做轉型啦。嗱，嗰啲餐房咧，又唔需要話去到坐低食完嘢先俾錢啊。而家唔係有啲係即係俾咗錢先俾嘢你食喎。我個 service 好似麥當勞咁樣嚟做喎。
0: 喂 ，Danny， 阿 Danny 啊，
2: 而家最好啲。
0: Danny 啊，你唔好今日而家唔係講緊戴片照妖鏡啊，我講偷嘢啊，你頭先全兩樣都係詐騙嚟嘅啫喎。
2: 喂，佢就可以俾唔俾偷嘢，可以轉型去做嗰樣嘢出嚟咯。
0: 哦，即係佢詐騙咗就唔會偷嘢啦，咁啊係咩意思啊？
2: 唔係咯，係嘛？係。揾多個企處你想啲乜嘢，我拎嚟俾你，咁樣咪可以防止偷嘢咯。
0: 哦，收到、啊、，OK， 多謝你。跟住阿盧生，盧生你好。
9: 我有一個朋友咧，各位好，係即係做嗰啲大公司嘅 management， 佢話其實 internal stealing 仲犀利，即係店內員工啊、偷嘢啦
0: ，OK，
9: 一樣係好猖狂。
0: 是啊，啱啊！
9: 我講係咁多。
0: 哦 ，OK， 即係龍女雞作反咁啊！呢個經常好似
1: 都有咁嘅情況。
0: 有肯定。
4: 呢個向來都有㗎啦。
0: 哦，好多好多古惑嘢。
1: 其實你要杜絕頭先，其實未講完。但係第一，即係除咗司法方面要即係加強之外咧，其實應該係我哋自己自身都係。首先唔好買，唔好貪平。
4: 所以就係話
1: 係嘛，唔好買水貨，唔好買即係唔係水貨 ，sorry， 唔好買呢啲即係
4: 不明來歷
1: 嘅貨品係嘛。如果個人話俾你聽，好似頭先有個聽眾話，喂，你可以落單嘅喎，咁樣喂，呢啲擺明就係拆裝啦。咁如果你仲去做呢件事嘅話，其實你係加強咗呢一個呢啲犯罪嘅可能噶嘛，係嘛？咁其實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所以第一，我哋自己本身嘅唔好貪平，唔好去做，唔好買呢啲咁嘅拆裝。咁你冇人買，就自然冇人偷啦，即係或者少咗人偷啦，
0: 係
1: 啊。
0: 咁係嘅，即係頭先阿盧生就講龍女嘅作反啫。我開頭講個陰謀論啦，好多即係僱啊，即係僱員裏邊自己本身咧又呃又騙啦，或者諸如此類咁樣啦。咁咪揾夾定出邊啲人啦咁樣。咁咪事實，如果而家又比較先進啲啦，以前好多時我哋用現金嘅，你揾啲夥計翻嚟，啲夥計人哋佢揾個夾定嘅，俾$10你，佢找$90，佢當你$100咁。
1: 係啊，
0: 夥計唔係得，會得，如果得個夥計就係梗係你啦，但係。唔係好多夥計噶嘛，係嘛？咁有咁嘅類似咁嘅情況咯，係嘛？咁所以呢個又係其中一個損失之一種嚟㗎嚇。OK， 咁我繼續接聽阿劉太電話先啦。劉太你好，劉太到你啊。
10: Hello， 係你哋好。咁咧我都想講下嘅，就係、是關於實際上咧，現在咧online shopping 係咪一路路增加緊咧？仲係
0: 係肯定啦。
10: 咁樣咧，嗱，咁我睇咗一篇嘢咧，就係、是、Forbes 啦，福布斯 咁樣咧，就係、是我哋嘅 Generation C 咧，就係、是、32% of the population， 而即係我諗佢係講美國嗰方面啦，而係 consumers 咧，佢係佔 40% of the consumers， 即係佢係32% 嘅人口，但係有30-40% 嘅 consumers 係佢哋啦。 咁主要咧，佢哋咧每個月起碼有一次咧係96% 係有一次 online shopping 嘅。咁樣咧就係、是、我哋而家實際上我哋由我哋平時去 search 一樣嘢喺個手機嗰度啦，一跳出嚟最多嗰啲係咩咧？係 Amazon 咯，嚇、啊，即係 Amazon 有好多嘅，即係會提供俾你嘅。咁佢係一個 marketplace 嚟噶嘛，咁所以換言之咧，就係、是、好多嘅 market 即係 generation C 啊，佢哋係去中意咧 marketplace 嘅買嘢，即係 Amazon 幫襯 Amazon 啦。咁同埋咧，就係、是、有咩原因咧？就係、是、可以 compare 個價錢，即係一睇到同樣嘅貨物係幾多錢。因為它是 marketplace 嘛，就是不是一個價格嘛，是有不同的 seller 在那裡嘛。所以呢就即是這個呢是他們現在這個 Generation C 他們的趨向是看個錢先，看個 price 先。所以呢我們在一個實體店呢，通常呢你除非你是 search 曬W 字頭的幾多錢，咩字頭的幾多錢，咁你 compare 咗啫。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去到個實體店咁樣就咁買咧，你真係有多時你都唔知道自己冇買貴到嘢嘅。咁但係咪實體店就唔好咧？唔係，佢有咩好處咧？就係、是、你可以即刻買，即刻有貨。但係咧，你如果你 online 嗰啲咧，咁就比較上耐啲啦。如果你係傳統嗰只咧，佢就話6-9個 business days， 咁你等到頭頸都長，頭都大埋，都未到嘅啲貨。咁所以而家咧嗰啲按嗰啲譬如A 字頭嗰、那個，頭先我講個名咧，好多時咧或者有好多鋪頭佢嘅 online shopping 都有 same day delivery 噶啦，就唔係 grocery 都有 same day delivery。咁所以咧就去即係去 to be more competitive 啦。咁實際上呢、這個實體店咧，就算治安係一個問題啦，唔係治安咧，我覺得佢哋都會去 close 噶啦，因為佢嘅生意係少咗咯啊。依個我睇法，多謝。
0: OK， 咁啊，多謝意見啊。咁啊，即係近年嚟其實好啲大型嗰啲超級市場咧，咁啊，譬如粒羅啊、西岸夫等等嗰啲咁樣咧，根據過去即係頭先啊 ，Harry 都講過，咁啊，都係講翻2023年、2024年嗰啲數字走出嚟咧，咁啊，係咯，咁其實佢哋嗰啲有組織嘅零售範疇，即係好明顯增加咗嘅，咁啊，導致佢哋好多譬如日常自己可能洗頭水啊、嬰兒奶嗰啲，全部肉類咁，全部咧佢屬於高風險喎，
1: 都牙
0: 耳甩手啊！
1: 而家你有啲地方買牙膏、牙刷都鎖住，咁你真係企喺度真
0: 係，咁所以。變咗咧就即係佢哋有啲成24小時咁啊，平均咧每個月咧都成由30-80宗偷嘅事件啊，大部分都冇報警噶啦。頭先就講好大部分，
1: 喂，冇報警啊，
0: 成80宗都唔報警，咪即係計唔到條數出嚟啦，
1: 都費事報啊，
0: 咪咯。咁啊，求其趕走嘅同埋內部處理又算鬼數啊，費真係好嘥時間去處理依樣嘢，警察都唔係咁想做。咁所以咧，面對咁嘅情況之下咧，再加上而家咧有明刀明槍咁嘅搶啦，呢、這個嗰個反而就恐怖啦，係咪啊？我哋見到頭先都唔係話即係去偷幾件噶啦。咁你有嗰啲鋪頭突然間好多嘢賣啊，剩嗰啲其實當年都一樣嘅啫。好多人偷完嘢就收曬擺曬去basement 咯，到時就好似人哋公開咁賣俾人噶啦，出曬名噶啦，有曬牌有曬成咁樣嘅，咁所以咧變咗呢個就係以前嗰個情況，而家我哋少留意呢樣嘢啦。咁其實我諗冇太大分別噶啦，偷完之後公開擺喺啲鋪頭，唔知咩啲鋪頭賣
1: 嘅。我頭先個聽眾都話啦，你可以直情落單 order 咁，即係已經係一個行業，一個企業式嘅運作
0: 啦。係咯，佢好嘢嘅真係，可能佢已經偷咗噶啦。
1: 系啊，
0: 隨時就會俾到貨你噶啦。
1: order先去偷啊，
4: order先唔係新鮮啊。
1: on demand
0: 係唔係？佢一早攞定啊，明知邊幾類
1: 嘢。其實呢個唔係笑話，其實唔係好笑嘅。呢個其實係即係一個好可悲嘅事情。
0: 所以咪集團式咯，佢
1: 集團式經營
0: 係咯，佢有咁嘅方法。如果加埋好似頭先聽眾話啫，有內鬼就更加易搞。
1: 是
0: 不是有些店鋪就所以現在最近呢就即我們都擔心那些人說喂私隱問題啊，為何有些店鋪即甚至 Costco 是這樣，或者你 Supermarket 叫人打開給你看東西，這樣那就即有他的難處在這裡、啊、因為
1: 但不要誤會、Costco 的說法，即是你推個車仔吹的時候呢他要你看這張單呢、不是說查你有沒有偷東西，他是說怕你拿漏東西，他的說法是這樣、
0: Costco 我們暫時看不到，好像我最近看到有些 超級市場咧，你淨係要即係門口有人問你睇，打去睇咁樣嘅，我冇。
1: 我未試過。
4: Costco 都會㗎嗱，我個表弟同我咧試過一次啊，佢又係死硬派嚟嘅，佢就擺咗啲嘢買咗，擺喺個背囊度，行出去。Costco 嗰個喺門口嗰、那個，佢話唔該，你攞你個背囊開咗佢俾我睇。我是親身見過，
0: 我都覺得那些人很不智的，明知人哋
4: 嚟，唔係，即係正話 Harold 講，佢話我哋工作唔係，我哋驚你有損失，
1: 係有漏嘢啫嘛，
4: 有漏嘢，係啊，嗱佢對咗佢，不過亦都係喎，你睇下佢真係數幾多件，佢嗰度數幾多件啫喎，
1: 都唔係個個數㗎，
0: 唔係，佢兩個意思，佢一個擺咗喺自己背囊度，所以頭先好似你話，真係我真係好贊成你講，你自己保護翻自己，你擺明俾目標人哋拎個大袋入去。咁你做咩事拎佢大咗？你又唔擺人嘅車，唔擺成擺你自己去。佢諗住哦，我冇啊，我方便啫嘛。一間我攞翻出嚟，又用翻個袋啫嘛。咁咪有咁嘅心態，我諗佢啊。但係俾人 target 咗。
1: 同埋而家咧都有個唔好有呢個習慣，就係、是、咧有時而家我哋要攞環保袋去買嘢噶嘛，係咪先？咁有啲人咧就懶，就唔攞車仔，就攞自己環保袋抌曬喺環保袋先，跟住先出去俾錢。
0: 係啊，
1: 其實呢個行為都唔係幾好㗎。係
0: 啊，呢個抵俾人查㗎。咁所以頭先你話你親戚咁樣擺咗背囊啊，梗係讀個條條數你啦。其實。好似頭先你講行推車嗰啲，我睇佢即係查完，即係等完冇查。
1: 係啊，
0: 係咪
1: 啊？即係一個阻嚇作用咯。但係當然佢唔係咁講啦。我唔係睇你貪唔貪，我只係幫你數數，你唔係攞漏嘢啫咁樣。
0: 不過問題就是、即係如果唔係嗰種，我話我記住個時間。OK， 咁問題就係在於即係如果佢哋有人報案，就增加多啲嗰個數字咧。咁警方迫嘅的確係即係留意，特別留意嗰啲地方，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有時我哋就算喺即係警方你有公佈啊，你擺有個 app 俾你咧，邊度地方俾人多人爆竊啊，或者break in 啊咁等等咧，就睇到個數字咯。
1: 總之而家實際啲，我哋自己保護自己。另外就係話我哋唔好買拆裝，咁已經係幫到噶啦。
0: OK，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明日另一個話題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1: 拜拜。
1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3: 撞咗车啊嘛？
12: 吓，撞车仲咁轻松？
1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3: 做咩啊？
1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3: 吓，乜你又
1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4: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15: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4: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15: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14: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17: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听下本地方面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所有来自受到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的旅客将会被要求强制自我隔离21日，而移民部门亦会暂停处理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决定。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边境及旅游健康中心总监说，有关措施属于预防性安排，将会实施到至少8月29号。当局指出，若旅客出现病征，将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医疗评估。更嚴格的邊境措施會在今個星期六開始根據聯邦檢疫法正式生效，而未能自行安排隔離人士，政府將會提供隔離設施。加拿大官員又說，由今個星期五開始，聯邦政府將暫停就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南蘇丹及烏干達的移民入境申請作最終決定90日，不過措施可能因應疫情發展 再作延长或提前取消。加拿大广播公司获悉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前环境部长 Stephen Gibbard 将会辞去国会议员职务。消息人士透露，代表满地可 Lawrence Marie 选区的 Gibbard 预计会在星期三自由党党团会议上公布消息。消息人士说，他同日下午亦会在国会发言，正式向选区居民交代辞职决定。他本人是知名的环保人士，据报决定离开联邦自由党，原因是与总理卡里近期一连串撤回加拿大主要气候及环保政策措施有关。不过，消息话佢国会发言时候将唔会批评卡尼政府削弱环境政策，而会以较乐观及正面嘅语料发言。佢都一直有向总理办公室通报其离职嘅计划，预料将会留任国会议员，至到国会暑假休会为止。另外有消息指出，其他政党曾经接触过预报，希望游说佢转投其他政党或以独立议员身份留任国会。在星期二的早上，总理卡尼前往来告途中，曾被记者问到是否预计预报将会退党。他未有正面回应。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就表示，他和杰波是好朋友，曾努力将他拉进政坛，他们永远都会是好朋友。但是加国现时面临着能源危机，影响全球油价，因此这种情况下，加拿大必须保护能源主权。于上星期，杰波曾经在和14名内阁议员就环保问题一同致函总理，提出一些建议和担忧。代表大湾地区大约5000名巴士公司的 Unifor 工会111和2200分会表示，他们与岸山巴士公司合约谈判陷入僵局，工会会员进行投票决定是否进行罢工行动。工会指出，双方早在今年2月展开谈判，当时旧有合约尚未届满，在3月31日才到期，不过资方其后立场转趋强硬，拒绝撤回让步要求，令谈判恶化。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Kelvin McGringles 表示，工会一直以诚意进行谈判，并准备达成公平协议，但不能接受任何损害员工安全、尊严和工会权益的安排。他指出，相关员工每日接载数十万名乘客，应获得符合其责任的合约待遇。工会声称，资方部分建议可能令到员工休息时间无法稳定，难以取得食水及洗手间设施，也会削弱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放宽司机过长的工时限制和降低急救人员的配置标准。此外，工会指资方建议容许外判技术工种工作，同埋由主管取代工会的职位。 Unifor 全国工会主席 Lina Payne 表示，工会将继续争取保障员工安全及尊严的协议，并强调负责营运巴士及海上巴士的员工应获得尊重，而并非要求作出让步。工会暂时未寻求罢工授权的具体时间表。 Unifor 工会表示，工会的罢工投票会在今日上午7点至今晚10点于二埠工会办公室举行。工会网站通告指出，联合谈判委员会认为目前需要会员提供强而有力的授权，以便进行下一阶段的谈判工作。本省商业用货车未来将需要强制安装行车记录仪摄影机。省保守党议员 Walt Stimmer 早前提出私人法案，并在昨日于省议会三读获通过，只需要等待省督签署后将会成为正式的法例。代表 Kamloops Lob Thompson 选区的 Stimmer 表示，法案获得所有政党一致支持，今次属于是一个跨党派的合作成果。他说，每当发生交通意外，皇家骑警经常第一时间查问是否有人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反映相关设备对调查是极为重要。 Stimmer 之前是出任省内陆 Barrier 市市长期间，经已推动过有关措施，当时他关注该市以北五号公路接连发生的致命车祸。反对党议员一般提出私人法案是较难获得成功通过，而 Stimmer 法案亦曾在省议会的委员会阶段作出过修订，包括调整适用车辆范围。根据最终修订后版本，新规则只适用于重量超过11800公斤的车辆，即主要针对大型商业用货车。法例规定，行车记录仪需要保存至少72小时的记录，具备夜视功能和提供最少1080度解像度。BC 货运业协会主席 Dave Earls 表示，协会有3/4的成员经已安装了相关设备，亦都支持全面实施有关措施，认为行车记录仪对危险驾驶有阻吓作用。Earls 亦都同时指出，如果有关规则未能全国统一地实施，可能会演变成新的跨省贸易障碍，因为不少货车司机需要跨省工作。近年本省商业用车辆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尤其是低陆平原多次发生货车撞桥事故，同埋网上流传涉及司机危险驾驶的片段，其中以五号公路情况最受关注。本省在2024年经已实施新的规例，要求商业用货车安装时速限制装置，并提高撞桥司机的罚则。 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在亚省的 Kananaskis 出席西部省长会议期间，批评 BC 省多年来阻挠输油管项目，激化亚省分离情绪，并同 BC 省长尹大伟 Dewey 就输油管、经济和亚省分离公投问题隔空互相指责。亚省政府正在推动在今年秋季举行公投，决定是否启动具有约束力的脱离加拿大公投程序。他指分离主义在加拿大人士的声音应该有权被人聆听。他说多年来包括尹大伟在内的当年 BC 省长拒绝支持输油管项目，令到洛基山以东地区的分离情绪升温，各省不应该将港口视作自身的资产，在合作联邦制之下，各省必须合作将产品运往市场。他都建议向现任 BC 省长表达这个立场，并会继续争取，希望双方能够展开具有建设性对话。在目前，亚省正同联邦政府研究兴建通往 BC 省海岸的新输油管计划。不过 ，BC 省省长尹大伟表示 ，BC 省从来未获邀参与相关讨论。尹大伟亦都批评有关独立公投时机是极之差，现时正值本国面对重大挑战之际，动摇国家团结基础属于不负责任，被警告有关行动将威胁国家经济，同时助长试图分裂加拿大的势力。他又提到，美国政府近期再度向加拿大施压，提出本国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构想，而卡尼基也明确表示有关情况是不会发生。一项调查亚省省民分离主义支持度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六成的受访者表示将投票留在联邦。方乐林报道。
18: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若果今日就分离主义举行公投，大部分亚省省民将会投票留在加拿大。Angus Reid 的最新调查是在亚省省府宣布将分离问题加入公投之后进行，显示六成的受访者表示将会投票留在联邦，只有三成半支持启动分离程序。这个数字在几个月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包括在今年一月，一项民调显示三成省民支持独立，但深入分析发现，当面对分离所带来的代价和后果的时候，只有一半支持者愿意付诸行动。而在 Angus Reid 今年二月的另一项调查都显示，公众对于独立的支持率同样维持在三成左右。萨省大学公共政策政治分析员 Ken Coase 表示，今次公投的问题事关重大，不容轻视，涉及该省和国家的未来，以至省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素等基本问题。完整加入公投的问题是亚省应该留在加拿大，定是亚省政府应该根据加拿大宪法启动必要的法律程序，举行具有约束力的省级公投，决定亚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大市民表示，这个原文长达37个字的公投问题旨在兼顾辩论双方，但民调就显示超过一半受访者认为问题的措辞令人混淆。另外，亦都有一半受访者对于大斯文处理事件的方式感到不满，批评的声音几乎所有都是来自新民主党的选民，但是近三成过去支持保守党的选民亦都表达不满，显示大斯文在他的核心支持者中的应受性已经出现明显裂痕。
17: 联邦保守党表示将推动修订案，以修改联邦自由党早前提出具争议性的 C22号合法存取网上资料法案，希望限制政府权力，以回应外界对法案侵犯私隐和危及网络安全担忧。亚省保守党国会议员、国会公共安全及国家常务委员会成员 Dean Boyle 昨日表示，联邦保守党将提出强大的修订案，确保可以保障加拿大人的私隐，并防止政府权力过度膨胀。他指出，目前社会对政府过度干预存在相当大的不信任和担忧，因此反对党有责任要追究政府问责。另外，联邦保守党公共安全事务评论员 PC 省国会议员 Frank Caputo 表示，反对党修订案将集中保障端对端加密技术，又指这种端对端的加密是社运人士、议员、记者和一般市民保障通讯和重要资讯安全重要工具，加拿大人希望确保这些加密技术不会成为政府打击的目标。有关法案引起了科技企业和倡议人士的反对，包括 Google、Apple 和 Meta 等大公司认为法案要求可能会削弱甚至破坏了加密技术，变相为恶意人士打开后门，增加网络安全风险。消费者信用报告机构首季度报告指出，房屋业主申请破产数量为2009年以来最高的水平。方乐林报道。
18: 加拿大 Equifax 最新报告显示，房屋业主面临的财务压力持续加剧，申请破产人数攀升至2009年以来最高水平。Equifax 第一季度报告指出，今年首季申请破产数量按年上升 18.8%， 显示很多消费者可能已经到达财务临界点。 Equifax 加拿大高级分析副总裁 Rebecca Oates 表示，虽然按揭续期潮预计将会在2026年底前逐步放缓，但是利率大幅上升所带来的财务冲击和还款压力仍在持续发酵。房屋业主申请破产数量较去年第四季急升超过 11%，其中超过九成选择以消费者提案取代正式破产申请。非业主的申请破产总量虽然仍然较业主为高，但是季度增幅相对温和，只是较2025年第四季上升 4.7%。 高价房屋市场面临的财务压力更加严峻，安省和 BC 的按揭拖欠率按年分别急增 52% 和 36%。 首季消费者总债务升至26,600万亿元，按年增加 3.8%， 但非按揭债务就下跌超过4亿8,700万元，是近几季以来首次录得跌幅，反映消费者在节日假期后主动收紧开支。 Oates 表示，2025年底假期消费的减少令到信用卡结欠季节性增幅收窄，很多加拿大人藉此机会在首季还清部分结欠，显示消费者应对当前宏观经济环境的策略正在转变。在信贷需求方面，新信用卡申请跌至四年低位，汽车贷款亦都按年下跌近 5% 至三年低位，银行分期贷款量更加是下跌 9.5%。 Oates 指出，保险费大幅上涨加上维修和燃油成本持续攀升，令加拿大人在购置新车之前更加审慎。
17: 温哥华到一宗大规模偷拍案，上星期宣判，警方同时揭露案情，公众呼吁警方公布更多资讯。方乐林报道。
18: 温哥华岛一名男子因为偷拍至少652名女性和少女，被判偷窥罪和制作儿童性虐待材料罪成，在上星期被判四年半监禁。 BC 律政厅长李沙玛表示，公众有权知悉自己是否这宗大规模偷拍案的受害者。 Sandwich 警方表示，当局从被告 Yin Yang Derek Chang 的设备中起获数以千计的照片和超过28小时的影片，这些材料是在六年间未经受害者同意的情况下拍摄，拍摄地点包括商店、海滩和私人住宅的窗户。警方表示，在宣判之前已经成功识别并联络40名受害者，其后亦都有更加多受害者主动联系警方并获核实身份。尽管外界呼吁警方提高透明度，警方至今仍然拒绝公开进一步资讯。李沙玛承认警方有权决定公布哪些信息，但是他认为公开相关资讯有助于赋权与被剥夺自主权的受害者。李沙玛表示，他们有权知道自己是否涉及此案，他希望这一点能够得到落实。域多利性侵犯援助中心执行总监 Samantha Lopez 就表示，警方应该尽可能提高透明度并接受创伤知情培训。他指出，除了直接受害者之外，社区内还有大批人士不确定自己是否受害者，更加多的资讯有助缓解公众的忧虑。 Sandwich 警方副局长 Damian Kowalowicz 早前表示，当局选择在宣判当日披露案情是为了避免受害者再次受到创伤，并保护调查及司法程序的完整性。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7: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9: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0: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9: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456-0388，
20: 新别靓晒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的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19: 国际新闻。
17: 国际方面消息，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在当地星期二社交平台上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是针对南部布尔吉沙马利镇的空袭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10个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并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同盟友在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以行动，又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去到马里兰州一间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身体检查，是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的第四次体检。特朗普短暂逗留三个多小时离开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刚完成每六个月一次的体检，所有检测结果是完美。特朗普下个月就年满80岁，他在前年大选时候是美国历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当选人。白宫说，今次预防性的治疗和牙科检查，说特朗普是美国历来最敏锐和最平易近人总统，正马不停蹄工作解决问题，兑现竞选承诺，而且身体状况良好。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2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3: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4: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5: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24: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25: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24: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中港台新闻。
17: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壮大的联合国。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的轮值主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二在纽约主持高级别会议，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是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国际社会要团结和行动起来，维护激活和壮大联合国。他说第一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应该回归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和选择性适用。第二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第三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让中东地区尽早恢复和平。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
6: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夙愿也非一日之功，但是谈判每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份希望，早一天结束冲突就少一点平民的伤亡。
5: 他又说，中方和国际伙伴保持住沟通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斡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7: 新闻报联播，跟住有财经方面消息。
7: 福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7: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9: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特别针对中产阶层努力揾钱但储唔到钱嘅问题，透过了解加拿大税制、全新投资概念、一个成本三样功效，解决现金流、退休金、资产增值三大方案。想尽快脱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系5月29号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7: 财经消息。
17: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4674点，跌15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492点，跌87点。纳斯达指数报26590点，升247点。黄金每安士做4503美元，跌20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4.2美元一桶，跌2.4美元。一加元兑72.44美仙，跌0.01美仙。一比特币兑105481加元，跌1543加元。
26: 睡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中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2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28: 恩语同路人，
29: 我哋嘅嘉宾系陈正文牧师。
0: 唐崇永牧師即係講話，哦，其實咧每個人都內心有一個空虛，唔係你冇嘢做悶嗰種，係你內心同上帝同天父分開咗。有啲人係用愛情，有啲人用知識、哲學，乜嘢都好，你想去填滿嗰個位。
1: AM 1320逢星期四晚上六點半。
4: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10: 2026年嘅5月26号星期二，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NHL 方面咧，今日有一场嘅戏码，就系由 Avalanche 咧对 Vegas 嘅 Golden Knight， 咁啊6点钟咧已经开咗波噶啦，双方暂时0-0嘅。咁啊，老实讲句 ，Avalanche 咧就呢次咧就令到好多人都跌碎眼镜啦，搞到咧就系成地都系玻璃碎。点解？因为 Avalanche 咧系全 NHL 咧 number one team 嚟噶嘛，排第一噶嘛。啊，第一二个 round 咧就好快脆就入啦，入到西岸决赛，竟然间会局数0-3落后俾 Vegas 嘅。咁而家 Vegas 咧金仗咧，只要赢一仗咧，咁啊直情可以淘汰呢个 Avalanche 噶啦。咁所以 Avalanche 咧系唔可以输波，一定要赢啊！好啦，咁啊，琴晚嘅一场咧，满地可对 Hurricane 咧，亦都系打到要加时咧先至分出胜负。咁啊 ，Montreal 唔好彩啦，输咗2-3 OT， 咁就变咗咧局数咧 ，Hurricane 2-1咧就领先紧啊 Montreal 噶啦。咁啊 ，Montreal 其实琴日打咧，老实讲句麻麻地嘅啫，我觉得，因为佢个射门次数得12次，人哋 Hurricane 20几次。如果你用划言率嚟计，我射门次数多嘅，我入网入球嗰个机会就系大过你射得少嘅人啦，系咪？咁啊，就听晚咧，就会咧再战。咁啊，千祈冇输啊！5点钟，Sports 咧会转播嘅。千祈冇输啊！输咗系3-1落后咧，你要去到 Hurricane 咧作客打咧就好难噶呢场波。OK， 讲下啦 ，NBA 方面啦 ，NBA 咧而家就打紧一场嘅西岸嘅决赛。咁啊，由 OKC 主场咧迎战 Spurs 噶吓。咁啊，呢两队波咧就系、是、各自咧打咗四场咧就2-2打和嘅。呢一场咧就翻去 OKC 嘅总。自己的主场啦，咁啊目前嚟讲咧个分数咧就45-41，就打紧上半场嘅第二节，45分咧就 OKC 嘅。当时咧呢个 OKC 咧应该实力嚟讲咧系会好过San Antonio Spurs 嘅，不过咧 San Antonio 嘅球星啊 Wemby 咧实整上太劲啊，劲得紧要，令到咧佢基本上咧好可能系骑住呢一个。OKC 嚟打，咁再加上咧 SGA 又打得唔係太好啦，Oakland 又打得唔係太好啦，咁所以搞到咧佢哋嗰個表現咧就有失準啦。不過咧今次喺主場咧打得比較緊湊一啲啦，咁45-41，咁呢啲咁嘅分數咧老老實實啦，如果你唔小心啲嘅話咧，分分鐘可以俾人超過嘅嚇。咁睇下佢哋呢場波咧打去個勝負如何啦。好啦，咁琴晚嘅一場嘅東岸決賽咧冠軍已定啦。就是由 New York Knicks 咧，就是、以130-93打敗咗咧，呢個 Cleveland Cavalier。雖然佢入邊咧係有啊呢個 James Harden， 仲有就係 Donovan 啦，呢兩個球星坐鎮，但係都冇辦法咧擋到咧就係 New York Knicks 嗰種嘅攻勢啊。咁結果咧都係要輸波就埋單。咁啊冇計啦。咁啊睇下今場嘅，咁啊而家變咗咧就係、是。New York Knicks 咧就等緊西岸決賽嘅冠軍，你要同佢打咯噃。好，最後啊講呢個網球咯，法網賽已經開始啦 ，Sharpe 輸咗，Felix Auger-Aliassime 咧就贏咗就晉級。另外咧女子嘅 Emboko 咧亦都係勝出，可以晉級。而 Lena Fernandez 咧亦都輸波，咁啊冇計啦。咁即係加拿大嘅四位嘅球星，有兩位就出局，一男一女。OK， 好，時間差唔多，同我哋講聲再見，拜拜。
1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3: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号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 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1: 那你就一定要试一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还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没问题，
11: 加上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和晚晚新鲜出炉的曲奇，
3: 还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 BBQ 健身室和超 relax 的 SPA
1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定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 Zip Line 任你玩，
1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看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0 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0

0: 家庭照顾者心理健康，举办地点499号片打东街，以及系 Zoom 网上举行。佳怡中心联络电话7782237236，7782237236。开创会所 Park Wave Clubhouse 华人爱心支援小组免费网上健康讲座，6月13号礼拜六下午1点至2点半，题目是一起走过抑郁的日子，认识症状，身心调节以及康复之路。活动当日使用 Zoom 的连结进行。另外，打开心窗互助小组分享会，6月13号礼拜六下午2点是网上举行，6月27号星期六下午2点是实体举行。开创会所查询电话6047613723，6047613723。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1: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2: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咧我哋又继续同阿 Eric 咧嚟去分享佢嘅人生经历吓。咁呢个经历咧，真系有时我哋话，哇 ，Why me？ 点解临到我身上啊？咁啊，有啲人话。系都唔好恨啊！呢啲咁，但系咧，有時好得意嘅。當我哋越唔恨，越唔千祈唔好發生在我身上咧，偏偏就要發生喺你身上嘅喎。咁你又諗唔到點解喺我身上嘅喎？啊！但係最近有人就話，有時我哋應該識得感恩咧，就係問一下 Why not me？ 啊，即係有啲極度嘅不幸嚟到我哋身上嘅時候咧，或者輪到喺你身邊嘅人嘅時候，你就會話。點解唔係我啊？如果係我，我就佢唔使上得咁辛苦啦。咁其實喺任何處境之下咧，我哋面對人生嘅各種嘅 hiccups， 各種嘅高低咧，都係要我哋自己面對。好多人話：，唉，我陪你啊，我安慰你啦、啊。其實佢只係陪伴住你，但係佢唔能夠攞咗你嗰個嘅痛楚嘅，因為痛楚都係我哋自己要個人面對。好啦，阿島咧就講到。就是他的鼻哥上面呢就覺得頭痛，就痛得很交關、如果說痛的程度1到10來比較，10是最痛的，你是有幾痛的？
3: 真的8、9 at least 都遲些，我告訴你真的10的了。
2: 哇，八九就很痛的、
3: 很痛的、痛的程度為什麼呢？我睡覺之前呢一定要剛好我家裡將搖搖椅的，咁咧我就坐張搖搖椅，差唔多要坐成個鐘頭，即係將嗰啲即係如果要即係放鬆我頭痛，咁咧就仲當然要搽呢一個
2: 白花油
3: 啦，係咪？咁咪唔係即係你諗唔到，唔係我就唔可能去瞓覺，即係你咁搖搖一搖到你自己攰啦，即係 keep 你即係又。頭痛即係搽咗嗰啲白花油，咁你喺度 relax 啊，知道啦，可以真係可以可以即係休息嗰陣時咁樣，就即刻走去瞓，個半鐘頭就又再
2: 痛過，
3: 冇再痛過，你真係可想而知嗰個痛咗啦，唔係話即係
2: 1至10
3: 嚟講，我真係係 at least 8、9 at least 接近十啦，咁即係好痛嘅。好痛嘅，同埋咧，我因為嗰陣時咧，因為嗰個痛法，即係如果頭啊筋啊直個血管就
2: 浮曬出嚟，
3: 浮咗出嚟嘅，
2: 係咪？
3: 即係你要知道，即係你可想而知嗰個即係過程，你要知道係真係好痛嘅，即係你痛到啲血管都浮曬出嚟，好似啲手人士啲嘢咧，
2: 血管漲曬
3: 出嚟咁樣嘅，真係好痛。
2: 嗱，我想問下你喺嗰個即係。咁痛啦，又咁長時間係咁，你有冇諗過或者 relate 到會唔會係鼻咽癌咧？因為你屋企人有啊嘛。
3: 我冇諗到，
2: 完全冇，完全冇諗
3: 到。如果諗到之後，我就話咗俾醫生聽啦。
2: 哦，
3: 我成日都諗定嘅。

0: 通呢，就因為
1: 工作
0: 工作嘅關係。
1: OK， 好啦，咁啊，去到你照嗰、那個CT scan 啦。
0: 嗱，咁我真係一月19年嘅一月二號照啦。照咗之後咧，一月二號四號已經收到醫生嘅電話 ，family doctor 啊嘛。我心啊死啦 ，no news is
1: good news， 係咪咁急打電話俾你唔會好嘢喎？
0: 你知通常就話驗血或者照翻咩？冇時間，冇糧快，
1: 是的
0: 都係一兩個禮拜啦。我心諗即係打咗個輸數啦。咁啊，好似唔知十一點零鐘啊。咁我話個 appointment， 咁我即刻去啦。
1: 即刻去。
0: 咁咧就個醫生我話 Eric 有個唔係好好嘅消息話你聽。咁佢掀開嗰個報告先啦。佢話咧個報告顯示你有一個瘤。嗰陣未定嘅，
1: 未知係癌症，
0: 係癌症或者係
1: 跟良性啊惡性都未知。
0: 但係呢個瘤咧，驗出嚟就係四十二厘米，
1: 四十二
0: mm， 即係等於一寸，
1: 一寸多啲啦，
0: 一點六幾寸啦，即係好大嘅喎，一點六幾寸。
1: 個位置喺邊？
0: 啊，個位置咧就喺呢個鼻梁嗰度，入去大約嘅手指嘅半隻手指嗰度位置咧，就嗰個瘤就塞咗度，咁咧。頭痛就因為你個瘤壓到啲神經，即係神經嘅你知，但係嗰個神經係影響到嗰、那個痛嗰啲即係血管。
1: 好有趣嚇，即係你如果你有嚿嘢，有成寸幾咁大嚿，要即係 solid 啦，我哋叫有即係物質啊。咁喺個鼻梁上邊，你照鏡都會見到突咗出嚟啦。
0: 照唔到喎，咁佢
1: 喺頭骨裏邊真
0: 係即係寸半。裡面喎，咁你哋佢唔係喺入面外邊噶嘛，係咪？即係呢度大約個鼻呢個梁高上嘅寸半喺入邊，係咪？
1: 咁你聽完呢個消息之後你點？
0: 哇！咁我就正話講啦 ，Why me？ 即係個真係好難得，點解我神啊？點解你要揀我咧？咁我就。就即刻打電話俾我太太啦，我即係喺度喊住啦，我話正話驗咗出嚟，我有嗰、那個鼻咽癌啦，咁佢西人講話咩 cancer 鼻咽癌，咁我話即係癌症咁啊，出鼻咽嘅瘤，咁就而家我已經同醫生講咗，我而家點啊？佢話你即刻唔可以翻工啊，即係我仲係放緊假，
1: 放假
0: 嚇，仲有一兩個禮拜。一月第二個禮拜先翻工㗎，咁我而家點啊？話你當然唔需要唔可以翻工啦。咁佢寫咗張醫生紙俾我，咁話咧，因為你咁咧，你之後咧就好多嘅專科醫生就會
1: 好多療程要跟住，
0: 佢會聯絡你㗎啦。咁你就喺屋企咁啦，咁我就
1: 喺屋企等㗎咯，真係
0: 好開心喎、啊！我知道而家就知道係發生咩事啊嘛。你唔知道唔知咁，同埋我話嗰陣，你呢個瘤咧，驗出嚟就冇話擴散咗出嚟，即係冇話整到嗰個腦嗰度。
1: OK，
0: 即係好安心啦，即係咁我就知道冇話即係腦嘅擴散咗腦，只係呢個鼻哥鼻嗰個後邊
1: 鼻梁上邊
0: 上面有，亦都未擴散一嚿瘤，即係冇話散曬咁樣。
1: 咁但係你唔知係惡性定良性噶嘛？
0: 係我唔知
1: 咁。咁又做唔到手術嘅喎，你個頭骨裏邊噶嘛？
0: 啊！我遲啲啊，嗰個即係嗰啲專科醫生就會同我講噶啦。咁我即刻翻到去咧，我就就話俾我太太聽啦。咁我哋兩個啦，哇！喺即刻嘣一聲上去睇
1: 喺 Google
0: Internet 睇下四十二個
1: meter
0: 嗰、那個瘤喺個即係個鼻咽癌係第幾期？好，咁我揾到出嚟就係第三期中，即係唔係只有第三期尾？佢覺得第三期尾四嘅，咁咧第三期中咧就如果治療個呢、這個治療得治療得好嘅咧，有70%多。
1: 哦 ，OK， 係
0: 咪？即係你有希望
1: 痊愈有70%多。
0: 咁我就即係如釋重負啦，係咪？我話都有好大機會會好得翻。咁我跟住亦都同我因為我啲團契咧，就我組裏面就話俾聽我。 有呢啲咁嘅問題。但係之前嗰啲頂住會知道我都有頭痛㗎，咁啊好關心我，咁就話咧我有真係證實咗，證實咗有呢個扁癌。咁跟住咧牧師啊，由啲長老啊教會牧師長老亦都跟比較都嚟探望我，同我
1: 同
0: 我同我即係安心我啊。咁我都話俾你聽，我

0: 我想問你剛才也有講到，當你知道的時候，你第一個回應就是 Why me？ 可能第二個回應呢 Why me 跟住呢就是哇上帝，咁即係點呀？啊，即係咁大佬咁啊，我信你喎，啊，我有信仰㗎喎，啊，咁但係信仰嘅人都會遇到啲問題，我有咩處理？嗱，即係我嘅意思係，你對信仰呢樣嘢，同埋你自己面對呢個叫做絕症啦，我哋一般叫就係嘛，啊，有冇一種嘅即係懷疑啊、挑戰啊，即係呢個信仰係咪真㗎？
1: 唔係，當時我咧就好安心知道咧，神會即係保障我。唔知因為點解，我就感受到弟兄姊妹嘅背後嘅支持，即係喺禱告方面啦，安慰啦。因為我跟住以後咧，我照常都係每一個禮拜日都去崇拜嘅，即使好痛，我之前都
0: 仍然係痛緊嘅喎，
1: 痛都係我都係。每個禮拜都照常同太太去呢個崇拜。咁咧，我自從話咗俾啲頂長聽，我有呢個病歷。咁我哋每一個禮拜參加完崇拜之後咧，佢哋頂姊妹咧喺個由上我嗰組嘅團契咧，佢哋揾一個房，就大家一齊為我禱告，就按即係按
0: 手祈禱，
1: 就祈禱。咁即係每一個禮拜有喎，即係好長嘅時間。他們都是很即我覺得真的我深信神會保守我即弟兄姊妹都是在這方面即關心我所以我不覺得是即說沒有希望或者好像很消極對這件事很消極
0: 真起碼你自己覺得有一班弟兄姊妹陪伴住你一起幫你走過這條這麼艱難的路在這個的醫生後來就跟住同你有啲療程啊等等啦，咁跟住個療程你點樣去度過？
1: 嗱，咁樣咧，跟住咧好多個參加過好多嘅即係同啲專科醫生啦，同埋嗰啲營養師啊，同埋嗰個藥劑師講俾我，就有個即係一個班，好多佢
0: 成個 team 嘅，
1: 成個 team， 同埋佢又揾啲有啲病人都係有一個頭同頸有癌症，佢有個即係嗰個聚會一齊咧，就講解我哋將來啊會面對啲咩嘅，會有遇到啲咩，同將來即使你痊癒咗之後，你都會有啲將來有啲呢個
0: 後遺症。
1: 咁即係對啲心理上面，你知道嗰程你唔會話。即係好慌張，或者你話俾唔知點樣，佢話解曬俾聽。同埋有一個即係康復者，佢都係喺六年前都有同一樣嘅一個病歷嘅，話俾我聽佢而家嘅經歷點樣，佢嘅生活點樣，俾我哋有啲安心，係咪？咁嗰、那個講翻嗰個呢、這個
0: 腸
1: 癌症嗰個療程，嗰個醫生話俾佢聽咧，佢都確實到個一嚟。他先驗嗰陣時候就話：話你個瘤咧就未知啊，係咪即係良性或者惡性嘅？咁佢仲要同我做多幾次嘅 CT scan 同埋做個 autopsy 咧，做
0: biopsy，
1: 即係同我攞啲 sample， 後屘證實係呢個係唔係良性嘅，係惡性嘅，係啲真係 cancer。
0: 但係就冇 spread 出去嘅。
1: 係冇，佢話俾我聽，佢真係佢 check 過曬啦。我係啊，你。冇嘅，冇即係嗰個瘤係冇擴散嘅，亦都冇話去到嗰個腦部或者個
0: 嗰個。如果去到嗰個地方就手尾長。
1: 就手尾長啦，即係嗰啲腦癌嗰啲之後，即係好難講。咁跟住佢講咧，你話講話佢唔可以同你咩做咗手術。咁佢解釋過真係，因為你嗰個癌咧喺個裏面咧，大概兩寸零咧。咁佢唔可以同你
0: 開
1: 刀嘅做手術，同埋佢。呢、这、一個症咧，佢係通常都係全部都係，我諗唔知佢算係全部，即大部分都係用呢個電療或者化療啫。
0: Okay, okay,
1: 所以佢之後咧，即佢睇到曬 CT scan 咧，知道嗰個癌嘅
0: 位置，
1: 所以佢用呢個電療咧，就好直接 pinpoint 到喺個地點。當然佢用電療咧，就所有 嗰個細胞都會
0: 好壞都殺㗎啦，
1: 全部殺曬，但係佢盡量減少，
0: 縮咗佢，
1: 縮咗佢，盡量個即係集中嘅焦點就係嗰個細胞，同埋佢之前咧就整咗個帽俾我嘅，即係好似嗰個頭盔咁樣，罩住我的頭，咁佢有頭盔裡面有個可能有位置咧，就定咗嗰、那個電流個波位嗰個，淨係射嗰個位置啊，
0: 即係唔會喐到佢，
1: 唔會喐到，同埋我入去嗰個診斷個即係嗰個位置咧，我推入去咧就一啲都唔可以喐嘅。
0: 即係診斷嘅時候做電療嘅時候你唔可以喐，
1: 唔可以喐，你直情即係將來呼吸都要好慢，因為佢喐親咧，佢就要重新再嚟過噶。
0: 哦 ，OK，OK，OK，
1: 咁樣嘅。同埋佢電療期間咧，就有32至32次。
0: 每次幾長？
1: 每次大約係嗱，你諗下咧，我數咧就數咧，你一二三四五咁嘅頻率，就數到800至1000。
0: 咁嘅速度嚟數到1000，真係好長時間喎。
1: 睇咗10幾分鐘㗎，起碼10幾20分鐘。
0: 要唔喐喎？
1: 係啊，唔喐。咁我先知就冇理佢，因為我想兩三次
0: 多瞓覺啫。
1: 係啊，我話公我想知道係點樣時候就嚟到啊？咁我好開心啊，就嚟數到800啊，咁仲有最多差唔多就嚟到啦。咁我開心，所以我就定咗每一次入到咧就數人就咁數，二三咁樣數，就知道嗰個時間啊就嚟到完咗啦。
0: 咁如果先係身痕啊、打一次啊，咁你都
1: 為嘢喎。得嘅，真係唔喐，即係你，我仲要重新嚟過咯。
0: 咁你做呢啲嘅電療嘅時候痛唔痛？
1: 一啲都冇痛，一啲都冇痛，即係每日咁樣坐喺度，好嘅啫。
0: 真係唔覺有咩事？
1: 一啲都唔覺，係咪？但係出咗嚟之後咧，就有覺啦。即係個受嗰個電療嗰陣時，電療嗰陣時一啲都冇感覺，冇乜特別。
0: 咁電療嗰段時間，你有冇後遺症？
1: 嗱，咁咧，嗱，電療咧開始係差唔多係2月19號先開始噶。即係換言之，我1月4號知道啦。嗰陣差唔多個半月先至同我開始做，因為之前做好多嘅
0: preparation。
1: 咁咧就喺電療開始又第一個禮拜後之後咧，我嗰個頭痛啊～開始啊，慢慢由譬如個半鐘頭嘅先算啦，嗰次就開始2個鐘頭先到一次。
0: 哦，即係越嚟越少啦。
1: 3個鐘頭先有啲。
0: 啊，咁好喎。
1: 係啊，個痛咧就輕微咗啲噶。
0: OK。
1: 咁你知道，哇，有料。
0: 有料喎，
1: 即係掂喎，咁。
0: 咁後來經過咗呢啲之後，嗰個癌細胞係咪慢慢收縮
1: 啊？個癌細胞就慢慢會收縮，你亦都感覺到個痛開始即係冇，但因為嗰、那個你呢個受咗呢個電療咧，傷咗之後咧，你要有排先啊，好得翻，即係你好似你去沙灘曬到個皮膚紅曬，你唔會話2、3日會好翻噶嘛？起碼個經過先。先會好翻噶嘛？我同樣一樣，即係差唔多2、3個月先會好翻。咁同埋咧，嗰陣時啲頭髮咧又會甩啲頭髮，同埋咧你嗰啲毛髮咧就唔會斷生噶。因為我以前咧未有電療之前，你日日都要剃鬚
0: 啊。
1: 嗰幾個月真係你唔需要剃鬚，因為
0: 冇鬚出嚟
1: 啊嘛。啲頭髮又冇得生噶嘛，你唔會話去再剪頭髮噶，即係嗰段時間係咪？
0: 咁如是者。呢個嘅電療已經即係個療程完咗之後，咁呢個癌症嘅叫做基本上咧都移除咗嗰個癌細胞
1: 嘅。點解之後即係完成咗咧？因為我即係我好中意做嘢嘅。咁我就同嗰個醫生講啦，我話我想早啲翻工得唔得啊？嗰陣時大約係6月到啦，即係2月中到6月。即係唔係好耐時間啊嘛，咁話唔得，冇你咁快嘅，因為你而家話要翻工之前咧，我一定要照過你，即係有事啊。我而家都咁早照咧，多數咧照到你又見到有個瘤喺度嘅，即係你細嘅時候仲有咗個瘤之類啦。
0: 咁你都唔知佢走緊未啊？
1: 咁我唔係我想再翻工，好難行一個特別嘅 exception 俾你去照啦。咁我真係照咗翻佢好。 好驚訝喎，係喎，你冇曬喎，即係嗰個
0: 癌細胞嗰啲瘤冇曬，
1: 就冇曬喎，即係好清喎。咁話咁好啦，我就俾你翻工，就俾一張醫生紙俾我翻工。嗰陣時係七月十五號。咁啊就我翻工嗰陣時咧就話我你咁啊就係慢慢咁翻。即係唔係話好似一日一個禮拜翻
0: 五日
1: 八個鐘頭？我點咧？一三五第一次係四個鐘頭啫。第二個禮拜咧，一三五六個鐘頭。一三五八個鐘頭，跟住第四個禮拜咧加多星期二係四個鐘頭，咁就第一個禮拜加多星期五就四個鐘頭，跟住六個鐘頭八個鐘頭都全部就正常啦，係咪咁樣？
0: 嗱，咁我想問一下喺你整個嘅事情裏邊咧，你體會到你係一個基督徒，有信仰嘅基督徒，唔等於基督徒冇災難喎，唔等於基督徒有病一定會好翻噶嘛？
1: 嚇，
0: 咁你覺得喺你自己嘅個人經歷裏邊，你覺得呢個信仰係點樣讓你真實經歷到上帝保守你咧？
1: 嗱，咁咧，即係我。第一，我感謝弟兄姊妹，牧師同我好哥哥又俾我即係支持我，我亦都知道即係佢神嘅保守啦，同埋我睇到我經歷嘅嘢，我將我接受喺個電療化療，就睇到個進度咧，真係如果唔係有神喺背後保守我咧，我相信嗰個效果係冇咁好嘅。即使啲醫生都好常
0: 出奇，
1: 好出奇。喺正常嚟講，你唔可能可以咁快全部冇曬噶。同埋咧，我喺嗰段時間，我都照樣去呢個崇拜，去崇拜。即係通常我都好弱，
0: 身
1: 體因為好痛啊，痛。但係我一啲冇間斷去呢個。帶著很痛的頭痛都是去參加崇拜，還有呢崇拜之後我告訴你，就是每個禮拜都弟兄姊妹都按手和我即是禱告，都很真的很懇切的跟我禱告。那當然我又很感謝我太太，在當中她即是很悉心地即是照顧我，是不是？那當然我兩個兒子都很關心關心我啦，咁樣樣，所以我知道，即係我有即係有信仰啦。我深信啲神，如果我真係冇信仰，我咧冇咁大嘅，
0: 好彷徨
1: 啊，彷徨到冇咁大嘅信心，可能咁樣會影響到我嘅病情。係啊，因為咁樣咧，因為你自己安心啊嘛，你將所有嘅擔咗嘅就卸出嚟。如果唔係咧，你話死啦死啦，仲冇冇仲冇。
0: 好地地都被你嚇都嚇死啦！
1: 係啊，冇錯，所以成日會好埋怨啦，或者做歪咩嘅啫。但係我知道咧，根本係神可能藉著呢一樣嘢咧，即係可以因為咁樣咧造就到其他弟兄姊妹睇到哇！好多就我知道弟兄姊妹咧，即係我嗰陣時喺教會都弟兄姊妹幾好話嘅。有啲人咧，即係嗱，少少下面佢話以為我係。即係以後都見放唔到㗎啦，即係佢即係又見到，即係你知道我有癌症，咁即
0: 係死緊
1: 啦，幾個月或者一兩年咧，你都唔喺度㗎啦，咁即係你見面都係即係
0: 最後一次啦，
1: 最後一次咁樣，即係仲見到我生勾勾幾年之後，仲係生勾勾，真係好，即係可能俾到佢哋又睇到
0: 有幫助，
1: 有到個幫助，知道。呢個係信實嘅神，係值得依靠嘅、依賴嘅神，即係同我身上嘅經歷嘅見證啊嘅醫治啊，我亦都深深睇到，因為咁樣咧，真係冇即係我冇信錯嘅。
0: 嗱，聽眾朋友，我哋嘅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啊好多謝阿 Eric 咧。他今日同我哋有咁好嘅分享，我再次提醒咧，就喺我哋嘅信仰里边咧，上帝唔系个个病人都会突然间痊愈晒，而系咧藉住呢啲病咧，上帝俾个病人去经历上帝与佢同在，经历弟兄姊妹嘅爱心， 弟兄姊妹俾佢嘅啊，好似強心針一樣啊，唔單止對啊老弟兄係一個正面嘅啊幫助，更加對體會到見證呢件事發生嘅弟兄姊妹咧，佢哋都有得到幫助，因為體會到呢個上帝咧係有真有活嘅上帝。好多謝 Eric 啊，俾我哋一個咁好嘅提點，我哋有機會再同阿 Eric 再做啲訪問。好，拜拜。
1: OK， 拜拜。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大家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是关于宝宝还有亲子的话题的。那在节目当中呢，当然呢是少不了要和大家呢提到宝宝的护理，宝宝的成长，那这也是很多爸妈呢一直关注的话题。我相信不少朋友听说过吃鱼的宝宝是会聪明啊，又聪明又好茁壮成长的。那不少的孕妈呢在怀孩子的时候啊就经常的吃鱼，可是等孩子出来之后是不是依然呢要吃鱼，宝宝吃鱼会变得聪明吗？当然鱼是非常好的食物，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可是呢得要注意，有些鱼呢是不能让孩子吃的，有些种类的鱼，到底是哪些种类的鱼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一位妈妈叫小平，她的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是比较瘦弱，在保温箱里观察了好几天呢，才交到这个小平妈妈的手里。等孩子两岁时，这个孩子呢似乎还特别的弱，三天两头的往医院跑，经常的生病。那为了帮助孩子补充营养，让这个宝宝变得茁壮聪明，所以呢小平呢总是给宝宝呢买鱼吃。但是有一天邻居就发现小平呢半夜三更的又带着宝宝跑医院里去了，而且呢这孩子还吵着闹肚子疼，上吐下泻的，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啊是宝宝吃了不干净的生食，这个生食呢也是跟鱼有关的。先说说宝宝吃了鱼真的会变聪明吗？没错，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鱼肉当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 DHA， 而 DHA 呢就可以促进宝宝大脑的发育，所以经常吃鱼不仅对孩子的身体健康有好处，而且有助于宝宝大脑发育。但是有几类鱼呢是不宜给孩子吃的，家长们在帮孩子选购鱼类的时候应该注意，并不是所有的鱼类都适合给孩子吃，也不是越贵的鱼越有营养价值，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选择。有三种鱼呢是不适合给孩子吃的。第一种呢就是生鱼片。那我们知道很多人呢喜欢吃这个日料，生鱼片的这个日料呢是受到了不少家长的青睐，甚至是有些父母呢会给孩子买来吃。但是生鱼片即使再好吃呢也没有煮熟，上面呢会有一些细菌，甚至是有寄生虫，如果身体抵抗力比较弱或者肠胃不太好的孩子呢，吃到肚子里就很容易产生不舒服。出现的案例呢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小平妈妈的孩子一样，会吃这个生鱼片感觉到肚子不舒服，特别是幼小的孩子呢是不能吃这个生鱼片的，所有一切煮熟了吃是最安全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鲶鱼，一些老人非常的喜欢的给孩子买鲶鱼吃，觉得这种鱼口感呢比较好。但是啊这个鲶鱼呢喜欢在污水里生存，即使在臭水沟里它生的也是非常的好，所以买回来这个鲶鱼呢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来保证这个鲶鱼它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样的。那么如果长期的给孩子吃这样的鱼类，孩子这么弱小，那很有可能呢其中的一些元素我们不知道的，对孩子的身体也会造成损害。这是第二种，鲶鱼也不要给孩子吃。第三种呢是腌制的鱼类。 在一些地区呢，特别是海边的城市，像我们温哥华呢，因为这个鱼类资源比较丰富，经常呢会有一些咸鱼啊，或者是鱼干啊等等腌制的鱼类。因为腌制之后呢，这些鱼呢比较容易保存，而且呢还容易下饭，所以父母呢会专门买一些这样的罐头鱼类啊，腌制的鱼类啊放在家里。但是我们要回头想一想，这一类鱼的这个盐的含量呢是非常高的，过度的吃呢会对孩子的这个脏器呢造成一定的负担，而且这种鱼类的营养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流失很多了，非但不能给孩子提供营养，还会影响宝宝身体健康。所以这三种鱼家长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生鱼片、鲶鱼还有腌制的鱼类。鱼要吃新鲜的，但是要蒸熟了才能给孩子吃，多吃鱼的宝宝才有可能健康聪明。

0: 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1: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0: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1: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宝爸宝妈关注的亲子的话题。那么现在呢，夏天已经到了，我想呢，宝宝们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呢是越来越长，特别是到了晚饭之后啊，有时候太阳落山晚的话呢，那在外面玩一会儿呢是很正常的。但是宝爸宝妈也在特别的担心，像我们温哥华呢，夏天的这个蚊子是特别的毒的，蚊虫呢也变得很猖狂。我们的宝宝皮肤那么的细嫩，那蚊子咬了几个包，影响形象不说，它经常的抓抓挠挠，会让这个皮肤感染的。那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不需要用这个药呢，有一些日常的我们的食材呢都可以帮宝宝呢尽量的止住被蚊虫咬了之后的这些瘙痒。到底有哪几种方式呢？第一种呢就是香蕉皮止痒。别小看这个香蕉皮啊，用这个香蕉皮止痒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吃过的新鲜的香蕉皮剪成一小块的样子，然后呢反复的摩擦皮肤的瘙痒的地方，或者直接敷在这个宝宝被叮的这个患处，这样可以帮助消肿止痒。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香蕉皮呢其实是有着抗菌消炎镇痛的作用，可以抑制细菌的滋生，缓解皮肤的瘙痒的。第二种呢是用柠檬水来止痒。柠檬呢是我们夏经常吃的东西，那么夏天呢很多家里都会备一些柠檬水，用这个柠檬水呢也是可以在宝宝被蚊子叮了之后呢擦在宝宝被叮的地方，或者是直接呢用这个柠檬汁呢稀释之后啊滴在蚊子叮咬的地方。柠檬里面含有柠檬酸，会和患处发生化学反应，可以立即止痒的。不过呢可能宝宝会觉得有一些些的刺痛，但是一会儿呢就过去了，这是柠檬止痒。第三个是芦荟止痒，这一点呢很多女性朋友都知道，家中呢种一点芦荟的话呢，不仅可以用这个芦荟汁来洗脸美容养颜，那还可以呢就是宝宝被叮咬之后呢用这个芦荟汁呢擦一擦的话呢，也是可以止住皮肤的瘙痒的。芦荟呢是有着很好的杀菌以及消炎的作用。好了，如果刚才说到的这些东西家里都没有呢，有一样止痒的东西家里肯定还是有的，是什么呢？就是盐。不过我们呢是用这个盐水呢来给宝宝呢止痒，盐水的止痒效果其实都挺好的，一般呢10秒钟就可以立即止痒了。可以挖上一小勺的食盐，兑少量的水，然后涂抹在蚊虫叮咬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效果了。这也是因为盐呢是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的，可以去除皮肤的瘙痒。除了盐之外呢，家里有肥皂的话呢也是可以止痒的，因为这个肥皂是碱性的，可以和蚊子叮咬处的这个乙酸呢中和，所以被蚊子叮咬之后在患处涂抹一些肥皂水是可以的。那么说到这个止痒，那是孩子呢被叮了之后，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提前的预防呢就更好了。那有些宝爸宝妈呢喜欢呢就是买一些喷雾剂给宝宝出去夏天出去玩的时候呢先在皮肤上喷一喷，这样呢有一种怪味的话呢这个蚊子呢就不来了。其实传统的这个驱蚊方式还有挺多的，比如说用这个薄荷呢是可以驱蚊的，把晒干的这个薄荷和艾叶呢一起做成香囊戴在身上， 这个驱蚊的效果也是不错的。要不呢，就是煮这个薄荷水，然后把薄荷水呢倒到小喷壶里面，做成薄荷喷雾，喷洒在宝宝的身上，也能够起到不错的这个驱蚊的效果。好了，刚才呢说到的是宝宝被叮了之后该怎么止痒，同时呢也教大家一招非常天然的这个驱蚊的方式，就是做这个薄荷水喷在宝宝的这个身上，让他出去玩的时候呢可以驱蚊避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9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5: 收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说到宝爸宝妈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茁壮成长，同时呢也希望自己的这个孩子呢脑子比较聪明，这样呢就会少操一些心。但是真真做过爸妈的朋友都知道呢，无论是孩子聪明或者不聪明，都是没少操心的。可是呢，即使是这样呢，我们还是希望呢宝宝能够不要错过身体当中的任何一个发育的高峰期，比如说大脑的发育的高峰期，在那个时候能够给孩子及时的合适的引导和培养的话呢，孩子未来呢就一定非常的优秀。这个高峰期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一个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数据。说到孩子啊，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啊，大脑发育的程度呢，其实只有最终大脑的25%左右。那时候我们也知道宝宝的脑袋很小，可是当时呢是占整个身体很大的重量的。但是当孩子长到3到6岁左右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点。3到6岁，这个时候的孩子呢，大脑的发育程度却可以达到我们最终大脑的80%到85%左右。所以3到6岁的孩子是大脑的长脑子的时期，这个时期就一定要让孩子呢开心快乐，长好吃好喝好。好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孩子们能够顺利的度过的话呢，他的这个大脑的发育就会非常好了。所以呢，孩子的大脑发育一生当中一个高峰期呢，就是3到6岁的这个时间。既然知道了这个节点呢，我们就一定要抓住这个阶段，让孩子变得更加的聪明，智商发育的更好。那么哪几个方式呢？并不是在这个时段马上让他报各式各样的练习班呢、补习班呢、兴趣班呢，不是这样的，而是采用我们最普通最普通的方式。既然大脑发育的好，并不是要刺激他学什么东西，而是让他整个器官呢长好长大。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老生常谈，要加强孩子的运动。现在的孩子养起来似乎都特别的秀气，特别是第一个孩子，很多宝爸宝妈都是照着书养着，翻着各式各样的信息养的，这点呢我们是完全的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万变不离其中，孩子们运动一定要好，一定要足够的时间。如果太多的时间把孩子关在家里面，等孩子长大一点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孩子老是待在家里还不愿意出去了，而且社交能力差，情商低。所以这个时段3到6岁这个时段呢，不要急着给孩子报一些什么辅导班呢、兴趣班。在这个时段呢，最好让孩子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多参加运动，跳跳绳、游泳、篮球或者跑步等等，都是非常好的运动方式。那么哈佛大学的医学院的一位临床副教授约翰瑞迪呢，他呢是大脑与运动关系领域的世界的一流的专家。他就认为呢，游戏和运动是有助于儿童的情绪发育，有助于改善孩子的成绩和考试分数的，能够让他们的认知获得最优先的发展。因为运动呢，不仅可以让大脑处于一个最佳的状态，帮助孩子缓解压力，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能促进孩子大脑内部的神经元更好地进行链接。我们都知道，大脑神经元链接的次数越密越大，那孩子呢就会越聪明。 另外呢，还有一项研究，就是同样是处在5岁这个年纪的孩子呢，爱运动孩子的大脑发育程度要比不爱运动的孩子的大脑的发育的程度呢要高出30%左右。所以爸妈千万不要小看了3到6岁这个时候呢孩子爱玩爱运动的天性。

好，那除此之外呢，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时候是大脑认知的一个高峰期，发育的一个高峰期了，所以在这段时间呢，还是要鼓励孩子们呢进行阅读。有些家长认为呢，孩子阅读就是安安静静的在那看看书，其实不只是这样的。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阅读其实是在锻炼孩子的视觉和知觉的转换能力，就是能够极大的调动孩子的想象力、观察力和创造力的一种方式。因为孩子在阅读的时候呢，需要眼睛和大脑得到高度的配合，把视觉感知到的东西在大脑里转化成形象、客观的这个场景和画面进行想象。那么这种视觉和知觉的转换能力呢，就是应对未来孩子的阅读理解的能力。阅读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促进孩子大脑发育的一种途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大脑会得到非常好的锻炼和发展。相比于每天看电视玩手机的孩子，爱阅读的孩子往往更聪明，这个智商呢也会更高。阅读它是一个刺激大脑发育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仅仅是电视手机这样让你就是接受信息的一种方式。好，除此之外呢，第三点呢，就是让宝宝们吃好和睡好了，合理的饮食，充足的睡眠。想要孩子大脑发育好更聪明，保证孩子的合理饮食和充足的睡眠呢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合理饮食呢，有些家长呢就是说要补充营养啊，多吃一些营养品啊等等。这个合理饮食呢是要根据这个每个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来说的，核心呢就是食物要多样性，谷类为主，然后呢吃和运动要平衡，要健康体重。此外多吃蔬菜奶类，适量的吃这个鱼，还有家禽、鸡蛋、瘦肉等等，就是多吃一些粗粮蔬菜和富含蛋白质和钙质的食物，这样能够保证孩子呢有充足的营养。那么在睡眠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孩子熬夜的话呢，这个就好像感觉他长得就不够快了，但是他一旦这个睡眠充足的话呢，你会发现孩子的长个的速度是蹭蹭的往上蹭的。美国康奈尔大学睡觉研究项目专家就曾经对数万名孩子跟踪研究，然后发现晚上在9点之前入睡的孩子，他的阅读还有算术的能力是远高于那些熬夜的孩子的。我们知道大脑的耗能呢是占据整个身体的20%，而只有在进入优质的睡眠的时候呢，它才能呢更好的恢复，进而加强大脑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加强孩子的情绪控制能力，帮助适应外界。一旦长期睡眠不足的话呢，就会容易导致孩子大脑整体发育不足。所以对于3到6岁的孩子来说，保持每天10到12个小时的充足睡眠是可以有效的促进孩子大脑发育的。孩子大脑发育的高峰期3到6岁这个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运动、阅读、吃好、喝好、睡好，这才是关键。吃好、喝好、睡好，这才是关键。

0: 过去三十年，太太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号，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 Go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1: 邀请您一同参与，你的每一步都能支持 BC 省和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查询及捐款 604-742-4923。
2: 预约健康，锁定

0: 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1: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几乎所有涉及长寿的研究结论都推荐大家多食用粗粮，特别是薯类，比如红薯、紫薯、马铃薯等，因为薯类兼有粮谷类和蔬菜类的双重优点。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就首先来聊聊薯类能带给我们哪些健康益处。首先，薯类可以替代部分谷类食物做主食，薯类食物的热能仅为谷类食物的三分之一。每天适当的选择进食薯类食物，可以预防肥胖而引发的不少慢性疾病。另外，薯类能够预防脂肪在心血管壁上沉积，保持血管壁的弹性，预防心脏病，还能防止肝肾结缔组织萎缩，防止关节炎等疾病。第二，薯类的零脂肪调节膳食功能比例。薯类食物的脂肪含量极低，用无油或者少油的方法加工烹制薯类，可以在增加饱腹感、提供能量的同时减少脂肪的摄入，起到控制肥胖和代谢性疾病发生的作用。第三，进食薯类能够让蛋白质的作用得到最大发挥。薯类的蛋白质质量高于一般谷类，特别是马铃薯的蛋白质主要由盐溶性球蛋白和水溶性白蛋白组成，其中球蛋白占三分之二，几乎含有人体所必需的八种氨基酸。如果每天适当选择薯类食物和谷类食物搭配食用，可以使蛋白质达到互补作用，以增加食物的营养价值，能明显提高蛋白质生物学价值。第四，进食薯类有利于矿物质的吸收和利用。薯类食物富含丰富的矿物质，钙、磷、钾、镁、铁、硅，这些成分都高于蔬菜。红薯和山药这类薯类食物成分中含有人体内分泌素的前提素，进食红薯或者山药可以增加体内雌激素和睾丸酮的含量，并且能够提高对钙的吸收和利用率。

不少人都经历过牙龈肿痛之苦。所谓牙龈肿痛，实际上是牙齿根部痛，而且它周围齿肉肿胀，所以称为牙龈肿痛，也叫牙肉肿痛。牙龈肿痛的原因主要是本身就患有牙龈炎或者牙周炎，最为常见的是牙周炎引起的病症。牙周炎主要是由于牙龈上的炎症扩散到牙龈下，在牙龈下形成牙周袋，大量的牙菌斑附着在牙表面和牙缝、牙结石以及口腔中清洗不到的死角，导致流动性的病菌侵袭牙龈。一旦在牙龈下形成牙周袋，牙龈的毛细血管开始膨胀，血管的压强升高，牙龈长时间处在充血状态，牙周袋容易受到外界的撞击，就产生了牙龈肿痛。那么预防和治疗牙龈肿痛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首先，注意口腔卫生，养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的良好习惯。第二，发现蛀牙及时治疗。第三，睡前不宜吃糖、饼干等淀粉之类的食物。第四，应该多吃清胃火以及清肝火的食物，比如南瓜、西瓜、芹菜、萝卜等。第五，忌酒以及热性食物。第六，脾气急躁，容易动怒，会诱发牙痛，所以应该心胸豁达，情绪安静。第七是保持大便通畅，勿使粪毒上攻。第八是不要吃过硬的食物，少吃过酸、过冷、过热的食物，以利于我们保护牙齿，保护牙龈。

世卫组织曾指出，走路步行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在自然界里，人是唯一以两腿走路的动物。现代人的解剖和生理结构最适合步行，走路是人类最自然的运动。有健身专家总结出每天坚持步行的12个好处。第一，步行能够增强心脏功能，使心脏跳动慢而有力。第二，步行能增强血管弹性，减少血管破裂的可能性。第三，步行能够减少人体腹部脂肪的积聚，保持人体的形体美。第四，步行能够减少血凝块的形成，减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第五，步行能够减少甘油三酯和胆固醇在动脉壁上的聚集，也能减少血糖转化成甘油三酯的机会。第六，步行能减少过多肾上腺素产生，过多的肾上腺素会引起动脉血管疾病。第七，步行能够增强肌肉力量，强健腿足筋骨，并使关节灵活，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第八，坚持步行会消除心脏缺血性症状或者降低血压，使人体消除疲劳，精神愉悦，缓解心慌心悸。第九，步行可以保护环境，消除废气污染，对强健身体、提高免疫力、减少疾病、延年益寿都有推动作用。第十，步行可以增强消化腺的分泌功能，促进肠胃有规律的蠕动，增加食欲，对于防治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习惯性便秘等症状都有不错的作用。十一，步行是一种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健身方式，可以缓解神经肌肉紧张。专家测定，当烦躁、焦虑的情绪涌向心头时，以轻快的步伐散步15分钟左右，即可缓解紧张，稳定情绪。十二，在户外新鲜空气中步行，大脑思维活动变得清晰、灵活，能够有效消除脑力疲劳，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据专家测定，每周步行3次，每次1个小时，连续坚持4个月的人，与不喜欢运动的人相比，前者反应敏锐，视觉与记忆力均占优势。的确，久坐不动的人慢慢会变得肌肉松弛，身材发胖，还会引起很多疾病。而步行恰恰是最简单轻便的运动方式，加上步行的好处有这么多，建议大家都积极行动起来，每天步行，健体健身。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五十说法。什么叫五十说法呢？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道后开始宣扬佛法，历时49年，共300多次法会。期间呢，因为要适应听众的不同根基、不同智慧，故演说种种深浅不同的佛法。最初21天呢，为上上根基的菩萨演说华严乘法界真理，以概括佛法的纲领，经历7处9会。这21天的弘法时期叫华严时。但华严经的哲理呢，甚为艰深难懂，非凡夫所能了解，根基较薄、智慧较浅之人呢，不能由此获得法益。因此，佛陀说完华严经后，开始游历各国，在12年内经过16个国家说小乘法。最初入波罗奈国，在鹿野苑中说四圣谛的道理，即苦、集、灭、道、度脱、乔陈如等5比丘，继而感化舍利弗、迦摄、目犍连等1250人，令他们皈依佛法。这12年呢，叫阿含时。因为佛陀在这个时期所说的主要是四阿含经，在阿含时所度的5比丘、舍利弗等与1250人就成为佛陀的基本僧团，所以每次集会都有1250人。后来佛陀认为所有闻法者已经建立了坚固的信心，于是大小乘并说，甚至往往在说法中贬义小乘而褒赞大乘，以引起顿根者去向大乘的思想。在8年间曾说过圣蛮经、维摩经等，这8年叫方等时。自此之后，小乘的修行者经过方等的熏陶，根气渐渐成熟，所以呢，佛陀又开始说般若法门，长达22年，演说了大品般若、光赞般若、文殊般若、金刚般若等经，使修行者证悟诸法空相之理。这个时期叫般若时。最后于灵鹫山讲法华经，会3乘于1佛乘，将以往方便全谈隐归一时，视为开权显实。到最后化缘寂尽，就在跋提河畔婆罗双树间，以1日1夜演说大波涅盘经，说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成佛。这个时期叫第50法华涅盘时。涅盘经说完后，释迦牟尼佛就入灭，其应身离开了这个世界。佛门有句寄语，将50说法并合而诵，华严最初37日，阿含12，方等8，22年般若坛，法华涅盘，共8载。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首先和您分享一名故事。婆婆有三个孩子，女儿之后是两个儿子。我嫁给了婆婆的大儿子，结婚前常听人说婆媳是天敌，很难相处。可是还没来得及过招，我就在婚后的三个月出国了。婆婆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虽然在城里生活的时间比农村长了几倍，但观念很陈旧，那就是重男轻女，养儿防老。公婆年数不多，退休金也不多，但婆婆很满足，因为她有两个有出息的儿子，不仅不用她操心，每个月还会固定给生活费。所以婆婆常说，我有两个儿子，晚年生活就有保障。出国前听婆婆这样说也不觉怎样，但是出国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刚到加拿大，现实生活可以用一个苦字来形容，不仅仅是经济上，还有精神上。我们语言有障碍，找不到专业工作，仅是省吃俭用也还撑得住，问题是精神上苦闷，放弃了国内优越的工作，远离亲人，难道就是为了在加拿大打labor工？我发现原本不太爱说话的老公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老公很少给父母打电话，有时我催得紧，他才拨回中国报个平安，就匆匆放下话筒。我知道他是不想让父母担心，最主要的他也不愿让父母觉得他出国很失败。虽然没有收入，但婆婆的生活费还是要给。这时候我的心开始不舒服，跟老公商量，公婆生活又不困难，可不可以把这笔开支削减了？老公发话说自己是长子，没有多给就已经很不应该，还能不给？婆婆像是有千里耳，似乎听到我们要削减她的生活费。老公在打电话的时候，她居然说，你们在国外，你们的钱比中国的值钱，生活一定比中国强，国内生存压力大，以后我就不要你弟弟的钱了，你们出双份吧。这真是岂有此理。最可气的是老公居然不解释，正因为这儿的钱比中国的值钱，我们的开销才更大呀，压力也才更大。老公不说，我也不能做恶媳妇呀，只好跟老公吵。老公是不吵的，按时油钱，爱咋咋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适应了加拿大的生活，老公也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我们生了孩子，买了房子，在加拿大安家立业了。生活虽然比刚来时稳定些，但因为买房子，手里没剩下多少钱，再加上每月要付房贷，手头并不宽裕。这时婆婆又宣布了她的新决定，因为她现在的住房要拆迁，所以必须买新房，房价可能会有些高，除了拆迁费，不足的部分就由大儿子负担，但以后的生活费就改由小儿子负责。婆婆认为这样做很公平，按理婆婆的要求也不过分，辛苦一辈子终于有机会换房子，他有个在国外生活的儿子，拿个十几二十万人民币应该也不算难。问题是这两三万加元对我们来说可不是小数，到哪儿能弄到这笔钱呀？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说婆媳难处了，因为婆婆一直以为儿子是她的人，她有权和儿媳分享这个男人的荷包。婆婆总有出人预料的决定，既然房子要拆迁，大儿子又迟迟没有把钱汇到，这回她决定要来加拿大看看，理由是看孙女儿，再顺便把钱带回去。一想到就要和婆婆在同一屋檐下朝夕相处，我就不知如何是好。这意味着我再也不能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再也不能对老公吆三喝四，再也不能肆无忌惮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了。终于到了婆婆到加拿大的日子，我先大扫除，
把整座房子全部打扫干净，然后又跑到超市买回各样食品，填满冰箱，再准备好晚餐，迎接婆婆大人的到来。婆婆一到家，还没有倒过时差，就接管我的管家权利。首先，她对我满满一冰箱的东西发表了评论，说一次买这么多东西，吃不完很快就烂了，真是不会过日子，这样既吃不到新鲜，要浪费钱。我想说，平时我们哪舍得买这么多啊，还不是为迎接你。想了想，又把话咽了回去。婆婆说，等下回买菜我和你一起去。到了买菜的日子，婆婆兴致勃勃地进了超市，我推着购物车跟在她身后。婆婆在蔬菜部转来转去，没拿几样菜，然后又去了鱼部和肉部。婆婆感慨道，这加拿大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就这么几样菜倒是挺干净，可是合成人民币就太贵了，不值。鱼和肉都不算贵，可以不便宜。你们每个月要花多少生活费？大约600元左右，我据实回答。600加元，那就是好几千人民币呀，这么多。婆婆叹道，转了一大圈没买几样。我想讨好她，就说我们买些熟食吧。婆婆在熟食部转了一下，说这水平也卖这么贵，还是回家自己做吧。接下来的日子，婆婆又对我家后院的草坪进了惨绝人寰的破坏。婆婆看到我家有一后院时，就遗憾地说，早知道应该带些种子来，这加拿大的蔬菜这么贵，自家后院种一些，既便宜又绿色。因为婆婆没带种子，我也没放在心上。某天傍晚，我从外面回来，天呀，我的后院，我精心保养的草皮已经被切割得乱七八糟。原来婆婆跑到离家不远的超市，看着种子袋上的图画，把她想要的蔬菜种子都买了回来，并且完成了播种任务，只等自给自足了。对于婆婆这些不能容忍的行为，老公一律保持缄默。日子在摩擦中慢慢过着，不知何时开始，嫌我笨手笨脚的婆婆接过了所有的家务。婆婆是北方人，饭菜做的虽说不很讲究式样，但的确是又香又可口。婆婆勤快，每天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菜园子也开始有收获。虽算不上丰收，但隔三差五总有自家特产上桌，也是令人惊喜。只是婆婆的嘴很碎，常会唠叨我，但我知道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又干了这么多活，也就忍下了。夜深人静时，我偶尔发泄给老公听，把苦水都倒回给婆婆的儿子，心里也平衡了很多。秋天的时候，本来打算住一年的婆婆突然决定不再延期签证，要回国。私下里问老公，婆婆要走，当初她要求的买房钱我们一时拿不出来，可怎么办？老公安慰我说，婆婆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可以再商量。果然婆婆主动提起这事儿，说加拿大和我想象的可太不一样，别人都说你儿子出了国一定是发了洋财，这回钱可是花不完的花了，没想到你们的生活可是不轻松，这些年你们给的钱我都攒着，再加上动迁费也够买新房子了，只要你们在这儿好好过日子，把我的孙女带好，我就放心了。婆婆走了，本该感到轻松的我忽然觉得有些舍不得。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半年，已经产生了感情，这一分开还真有些不适应。都说婆媳难相处，我很幸运有一个开朗爽直的婆婆。俗话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没有不希望儿女过好日子的父母，有的时候会是因为不够了解。常常在加拿大听到儿女抱怨远在中国家人要钱，其实这和儿女常常报喜不报忧有很大关系，常沟通彼此了解，大家的心才能走得更近。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中国人的面子。一个不错的姑娘爱上了不错的小伙子，有了一份不错的感情，但是这感情遭到了姑娘父母极力反对，因为小伙子十几岁时出了场车祸，导致左腿不太灵光，走路有点瘸。他们说，我好好一个女儿凭什么嫁个瘸子？姑娘说，她能跑能跳能开车能打球，她聪明懂事乐观能干，她对我有多好你们也都看到了，腿上这点毛病除了不太好看别的还有什么，我都能接受，你们还叫什么劲儿？她父母能开车能打球，她聪明懂事乐观能干，她对我有多好你们也都看到了，腿上这点毛病除了不太多。双方大战了800回合，姑娘要离家出走，老妈要拿刀割腕，老爸更要断绝父女关系。最后姑娘妥协跟小伙分手，之后4年没再恋爱。到30岁的时候，姑娘好不容易又有了男朋友，到谈婚论嫁时，姑娘的父母提出要12万彩礼，男方家境一般，只肯给3万。姑娘的妈说，你12万给我，我马上退你10万，这样说出去两家都有面子，你要是上来就给3万，亲戚朋友问起来我怎么说，我女儿嫁不出去大甩卖了吗？男方说，我们本来为了全款买婚房借了钱，现在要为了彩礼再借，借不到，然后婚事就崩了。姑娘现在35还单着，她父母出门总有熟人问，你闺女找了吗？这让他们闹恨不已，又无可奈何，回家就骂女儿，说我们的老脸都让你丢光了。姑娘的心情可想而知。还有个更悲伤的故事，一个外企姑娘嫁了美国上司，风风光光移民纽约，全家人都觉得很有面子，连小学同学都多了炫耀的资本。我一个同学移民纽约了，昨天还给我打岳阳长图。可是在美国他过的什么日子呢？老公长期出差，他孤身一人，没朋友没工作没人说话，没有归属感，用他自己的话说，活像一条孤寡的流浪狗。后来好不容易有了孩子，爱情却没了，老公爱上了一个意大利姑娘，要跟她离婚，她死活不肯，因为离开这个老公，她在美国根本活不下去，只能回国。但是当年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光灿灿的出来，如今却要一事无成，带着孩子灰溜溜回去，这反差太大，她无法接受，于是就苦撑着，老公几乎不回家，她手忙脚乱地一边带孩子，一边给人刷盘子。也知道若能放下脸面回国，状况会好很多，但思来想去，就是觉得没脸回来。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不得不说，中国人对面子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小到请客吃饭，大到婚姻事业，脸面都是重大衡量因素。如果是为了面子吹个小牛，撒个小谎，打个小架，买点奢侈品，尚且无伤大雅，可以理解。但涉及到人生大事，依然把面子摆在首位，宁可放弃实质幸福，也要保全面子，这实在是傻透气了。我们要面子，有时候是因为怕人笑话，
怕人看不起，怕人指指点点。有时候是因为渴望，渴望被人艳羡，渴望得到尊重，渴望别人知道我很牛。人要脸很正常，但这事实在应该适可而止。若是觉得面子大过天，人生恐怕就要悲剧了。因为面子是给别人看的，而日子是自己感受的。你如果总是为了面子牺牲里子，打肿脸充胖子，最后多半就是落得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为了没必要虚荣受一辈子的罪，这不是最愚蠢可笑的行为吗？而且死撑出来的面子最后往往反而让你没面子。面子是人心里的一大包袱，你越在意它越沉重，你越会受制于它。而当你学会辨别和放下不必要的面子，你的生活定会从容顺畅很多。所以如果收音机旁的您已经因为面子问题苦恼不堪，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不如默念一句爱谁谁，然后痛痛快快地放下。或者如果你想做一件显然对自己有意义的事儿，却因为忌讳别人的目光而犹豫挣扎，那么请昂首挺胸对自己说一句，管他呢，老子的人生是活给自己看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帮助别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能将关爱与祝福带给无数家庭。聂志文医院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马上到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生命中总有些遗憾弥补不了，人生中总有些意外避之不开。生活有太多的情非得已，太多的无可奈何。学会乐观，别让琐事挤走快乐，别让压力影响心情，别让情绪淡了笑容。上天是公平的，当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如果上天一时忽略了你，关上门的同时也封闭了那扇窗，那么我们就画一扇窗给自己。我们要学会给自己喘息的机会，希望才有之可期，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实现的梦想才可以在心灵的窗前翩然翻飞。百年岁月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长，在一场场遗憾里光阴就少了，在一次次徘徊中时光就没了。不要把名利的追逐当成人生的重点，美好生活是一场抵达，是一次超越，就是简单到幸福。不要把心中的恨埋得太深，宽容大度也是一种慈悲。无论你是谁，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人生的哪一个季节都不可以省略，生命的过程都不能迟疑，生活的伤痛就不可能没有。美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无论多少事情过不去，也要让自己的心情过得去。懂得选择才能幸福，懂得大气才能快乐，懂得承受压力才能撑起生命的坚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小故事，一棵受伤的树。有一个农场，一棵受伤的树。

于是组织人员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正是那个给榆树带来伤痕的铁圈拯救了这棵树。因为从锈蚀的铁圈里吸收了大量的铁粉，所以榆树才对真菌产生了特殊的免疫力。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一个农场。这棵树至今仍生长在美国密西根州比尤拉县附近的那个农场里，充满生机和活力。不仅是树，人也是如此。我们也许在生命中受过各种各样的伤害，但这样伤害又成为生命的一道养料，让生命变得更坚毅、更坚强、更充满生机、活力和希望，同时也让伤害成为一个警醒，让我们及时从迷惑中解脱。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在你生命中出现，每一个在你生命里出现的人都有更深的因缘。爱你的人给了你感动，你爱的人让你学会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你宽容与接纳，不喜欢你的人促使你自省与成长。所以如果你曾受过伤害，不妨感谢那些你认为伤害了你的人。在人生的修行中，让我们接纳一切因缘，无论是顺缘还是逆缘，都是我们必修的功课。让我们随缘惜缘了缘，历尽炼心，自在而行。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励志故事。眼光宽才能与众不同。美国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员工中最可悲也是最可怜的一种人，就是那些只想获得薪水而对其他一无所知的人。如果你只把工作当作一件差事，或者只把眼光停留在工作本身，那么不管你是否从事你最喜欢的工作，你都不可能对工作保持热情。但如果你把工作当作一项事业来看待，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因为这意味着在工作中任何事都要执着追求，力求完美，把工作只当作工作，意味着那是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在工作中只有痛苦、抱怨和不满。有一次，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罗克为学生做演讲，他对在场的学生提了这么一个问题：谁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在场的学生回答：做快餐。有一名麦当劳优秀员工却给了所有人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他说：我们的职业是做快餐，可是我们的事业是做地产。我们最大的资产不是快餐给我们带来的利润，而是快餐带来的麦当劳地产保值增值。成功人士的眼光都是超前，而一般人太计较眼前得失，可能就会失去很多机会。一般员工的眼睛往往只会盯紧薪水，而看不到这以外的东西。虽然任何人都离不开金钱，在职场上的人都不能不考虑薪水，但一心只执着于金钱的人，斤斤计较，绝不会想多做一点儿。一旦薪水不在他们的理想状态，就会敷衍了事。薪水只是工作的目的之一，你一定能在工作中发现比薪水更重要的东西。如果仅仅是为了薪水而工作，那就无异于一叶障目。工作除了满足个人的生活资源需求，更是一种自我发展和提升的社会活动。只为薪水奋斗，工作变得平庸，视野因而被封闭。在薪水范畴之外努力工作，发现自己可能具有的战略眼光、组织眼光、经济眼光和商业眼光等，并相对确定为之努力的目的和目标，这样才有希望最终成为一个事业和生活的成功者。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人生用力过度就是灾难。论语里说，过犹不及。说话做事也好，工作娱乐也罢，如果不能做到进退有度，取舍有度，就很可能陷入物极必反的窘境。人生有度，过则为灾，太用力的人生是一场灾难。所以说别太用力，顺其自然。年轻的时候酗酒熬夜，用力透支身体，年老的时候忌口保健，用力维护身体，透支起来没有节制，养护起来也没有什么原则。季羡林曾经说过，很多人为了养生，残余不惑，就开始挑食，蛋黄不吃，动物内脏不吃，每到吃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窘态可掬，看了令人失笑。以这种心态而欲求长寿，岂非南辕北辙？为了养生，听各种各样的讲座，学各种养生窍门，到头来把生活搞得只有养生，乐趣全无，又有什么意思呢？庄子《养生主》里讲，安常处顺，所谓养生就是人顺应天道自然，处于常态就可以了，不必刻意进补或者修炼。所以说凡事不能太用力，对待自己的身体不能放纵欲望，也不能禁止欲望，要养护但是不能太过。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适度养生，顺其自然，才是最健康的心态。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时间关系啊，今天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支持。最后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Formant Elixir 冰凝珍贵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2: 特别推荐 Formant 全新 Elixir 冰凝贵澳鎏金系列，荟萃珍贵稀有深海鲟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1: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2: 现在来美容阁购买 Formant 冰凝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还加送名贵礼品。
1: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 Cart。com 网上平台见呢，电话604-232-1010-233-6688。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大家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是关于宝宝还有亲子的话题的。那在节目当中呢，当然呢是少不了要和大家呢提到宝宝的护理，宝宝的成长，那这也是很多爸妈呢一直关注的话题。我相信不少朋友听说过吃鱼的宝宝是会聪明啊，又聪明又好茁壮成长的。那不少的孕妈呢在怀孩子的时候啊就经常的吃鱼，可是等孩子出来之后是不是依然呢要吃鱼，宝宝吃鱼会变得聪明吗？当然鱼是非常好的食物，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可是呢得要注意，有些鱼呢是不能让孩子吃的，有些种类的鱼，到底是哪些种类的鱼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一位妈妈叫小平，她的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是比较瘦弱，在保温箱里观察了好几天呢，才交到这个小平妈妈的手里。等孩子两岁时，这个孩子呢似乎还特别的弱，三天两头的往医院跑，经常的生病。那为了帮助孩子补充营养，让这个宝宝变得茁壮聪明，所以呢小平呢总是给宝宝呢买鱼吃。但是有一天邻居就发现小平呢半夜三更的又带着宝宝跑医院里去了，而且呢这孩子还吵着闹肚子疼，上吐下泻的，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啊是宝宝吃了不干净的生食，这个生食呢也是跟鱼有关的。先说说宝宝吃了鱼真的会变聪明吗？没错，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鱼肉当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 DHA， 而 DHA 呢就可以促进宝宝大脑的发育，所以经常吃鱼不仅对孩子的身体健康有好处，而且有助于宝宝大脑发育。但是有几类鱼呢是不宜给孩子吃的，家长们在帮孩子选购鱼类的时候应该注意，并不是所有的鱼类都适合给孩子吃，也不是越贵的鱼越有营养价值，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选择。有三种鱼呢是不适合给孩子吃的，第一种呢就是生鱼片。那我们知道很多人呢喜欢吃这个日料，生鱼片的这个日料呢是受到了不少家长的青睐，甚至是有些父母呢会给孩子买来吃。但是生鱼片即使再好吃呢也没有煮熟，上面呢会有一些细菌，甚至是有寄生虫，如果身体抵抗力比较弱或者肠胃不太好的孩子呢，吃到肚子里就很容易产生不舒服。出现的案例呢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小平妈妈的孩子一样，会吃这个生鱼片感觉到肚子不舒服，特别是幼小的孩子呢是不能吃这个生鱼片的，所有一切煮熟了吃是最安全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鲶鱼，一些老人非常的喜欢的给孩子买鲶鱼吃，觉得这种鱼口感呢比较好。但是啊这个鲶鱼呢喜欢在污水里生存，即使在臭水沟里它生的也是非常的好，所以买回来这个鲶鱼呢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来保证这个鲶鱼它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样的。那么如果长期的给孩子吃这样的鱼类，孩子这么弱小，那很有可能呢其中的一些元素我们不知道的，对孩子的身体也会造成损害，这是第二种，鲶鱼也不要给孩子吃。第三种呢是腌制的鱼类， 在一些地区呢，特别是海边的城市，像我们温哥华呢，因为这个鱼类资源比较丰富，经常呢会有一些咸鱼啊，或者是鱼干啊等等腌制的鱼类。因为腌制之后呢，这些鱼呢比较容易保存，而且呢还容易下饭，所以父母呢会专门买一些这样的罐头鱼类啊，腌制的鱼类啊放在家里。但是我们要回头想一想，这一类鱼的这个盐的含量呢是非常高的，过度的吃呢会对孩子的这个脏器呢造成一定的负担，而且这种鱼类的营养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流失很多了，非但不能给孩子提供营养，还会影响宝宝身体健康。所以这三种鱼家长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生鱼片、鲶鱼还有腌制的鱼类。鱼要吃新鲜的，但是要蒸熟了才能给孩子吃，多吃鱼的宝宝才有可能健康聪明。

0: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不计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宝爸宝妈关注的亲子的话题。那么现在呢，夏天已经到了，我想呢，宝宝们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呢是越来越长，特别是到了晚饭之后啊，有时候太阳落山晚的话呢，那在外面玩一会儿呢是很正常的。但是宝爸宝妈也在特别的担心，像我们温哥华呢，夏天的这个蚊子是特别的毒的，蚊虫呢也变得很猖狂。我们的宝宝皮肤那么的细嫩，那蚊子咬了几个包，影响形象不说，它经常的抓抓挠挠，会让这个皮肤感染的。那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不需要用这个药呢，有一些日常的我们的食材呢都可以帮宝宝呢尽量的止住被蚊虫咬了之后的这些瘙痒。到底有哪几种方式呢？第一种呢就是香蕉皮止痒。别小看这个香蕉皮啊，用这个香蕉皮止痒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吃过的新鲜的香蕉皮剪成一小块的样子，然后呢反复的摩擦皮肤的瘙痒的地方，或者直接敷在这个宝宝被叮的这个患处，这样可以帮助消肿止痒。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香蕉皮呢其实是有着抗菌消炎镇痛的作用，可以抑制细菌的滋生，缓解皮肤的瘙痒的。第二种呢是用柠檬水来止痒。柠檬呢是我们夏经常吃的东西，那么夏天呢很多家里都会备一些柠檬水，用这个柠檬水呢也是可以在宝宝被蚊子叮了之后呢擦在宝宝被叮的地方，或者是直接呢用这个柠檬汁呢稀释之后啊滴在蚊子叮咬的地方。柠檬里面含有柠檬酸，会和患处发生化学反应，可以立即止痒的。不过呢可能宝宝会觉得有一些些的刺痛，但是一会儿呢就过去了，这是柠檬止痒。第三个是芦荟止痒，这一点呢很多女性朋友都知道，家中呢种一点芦荟的话呢，不仅可以用这个芦荟汁来洗脸美容养颜，那还可以呢就是宝宝被叮咬之后呢用这个芦荟汁呢擦一擦的话呢，也是可以止住皮肤的瘙痒的。芦荟呢是有着很好的杀菌以及消炎的作用。好了，如果刚才说到的这些东西家里都没有呢，有一样止痒的东西家里肯定还是有的，是什么呢？就是盐。不过我们呢是用这个盐水呢来给宝宝呢止痒，盐水的止痒效果其实都挺好的，一般呢10秒就可以立即止痒了。可以挖上一小勺的食盐，兑少量的水，然后涂抹在蚊虫叮咬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效果了。这也是因为盐呢是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的，可以去除皮肤的瘙痒。除了盐之外呢，家里有肥皂的话呢也是可以止痒的，因为这个肥皂是碱性的，可以和蚊子叮咬处的这个乙酸呢中和，所以被蚊子叮咬之后在患处涂抹一些肥皂水是可以的。那么说到这个止痒，那是孩子呢被叮了之后，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提前的预防呢就更好了。那有些宝爸宝妈呢喜欢呢就是买一些喷雾剂给宝宝出去夏天出去玩的时候呢先在皮肤上喷一喷，这样呢有一种怪味的话呢这个蚊子呢就不来了。其实传统的这个驱蚊方式还有挺多的，比如说用这个薄荷呢是可以驱蚊的，把晒干的这个薄荷和艾叶呢一起做成香囊戴在身上，这个驱蚊的效果也是不错的。 要不呢就是煮这个薄荷水，然后把薄荷水呢倒到小喷壶里面，做成薄荷喷雾，喷洒在宝宝的身上，也能够起到不错的这个驱蚊的效果。好了，刚才呢说到的是宝宝被叮了之后该怎么止痒，同时呢也教大家一招非常天然的啊，这个驱蚊的方式，就是做这个薄荷水喷在宝宝的这个身上，让他出去玩的时候呢可以驱蚊避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5: 收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说到宝爸宝妈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茁壮成长，同时呢也希望自己的这个孩子呢脑子比较聪明，这样呢就会少操一些心。但是真真做过爸妈的朋友都知道呢，无论是孩子聪明或者不聪明，都是没少操心的。可是呢即使是这样呢，我们还是希望呢宝宝能够不要错过身体当中的任何一个发育的高峰期，比如说大脑的发育的高峰期，在那个时候能够给孩子及时的合适的引导和培养的话呢，孩子未来呢就一定非常的优秀。这个高峰期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一个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数据。说到孩子啊，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啊，大脑发育的程度呢，其实只有最终大脑的25%左右。那时候我们也知道宝宝的脑袋很小，可是当时呢是占整个身体很大的重量的。但是当孩子长到3到6岁左右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点，3到6岁。这个时候的孩子呢，大脑的发育程度却可以达到我们最终大脑的80%到85%左右。所以3到6岁的孩子是大脑的长脑子的时期，这个时期就一定要让孩子呢开心快乐，长好吃好喝好。好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孩子们能够顺利的度过的话呢，他的这个大脑的发育就会非常好了。所以呢，孩子的大脑发育一生当中一个高峰期呢，就是3到6岁的这个时间。既然知道了这个节点呢，我们就一定要抓住这个阶段，让孩子变得更加的聪明，智商发育的更好。那么哪几个方式呢？并不是在这个时段马上让他报各式各样的练习班呢、补习班呢、兴趣班呢，不是这样的，而是采用我们最普通最普通的方式。既然大脑发育的好，并不是要刺激他学什么东西，而是让他整个器官呢长好长大。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老生常谈，要加强孩子的运动。现在的孩子养起来似乎都特别的秀气，特别是第一个孩子，很多宝爸宝妈都是照着书养着，翻着各式各样的信息养的，这点呢我们是完全的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万变不离其中，孩子们运动一定要好，一定要足够的时间。如果太多的时间把孩子关在家里面，等孩子长大一点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孩子老是待在家里还不愿意出去了，而且社交能力差，情商低。所以这个时段3到6岁这个时段呢，不要急着给孩子报一些什么辅导班呢、兴趣班。在这个时段呢，最好让孩子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多参加运动，跳跳绳、游泳、篮球或者跑步等等，都是非常好的运动方式。那么哈佛大学的医学院的一位临床副教授约翰瑞迪呢，他呢是大脑与运动关系领域的世界的一流的专家。他就认为呢，游戏和运动是有助于儿童的情绪发育，有助于改善孩子的成绩和考试分数的，能够让他们的认知获得最优先的发展。因为运动呢，不仅可以让大脑处于一个最佳的状态，帮助孩子缓解压力，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能促进孩子大脑内部的神经元更好地进行链接。我们都知道大脑神经元链接的次数越密越大，那孩子呢就会越聪明。 另外呢，还有一项研究，就是同样是处在5岁这个年纪的孩子呢，爱运动孩子的大脑发育程度要比不爱运动的孩子的大脑的发育的程度呢要高出30%左右。所以爸妈千万不要小看了3到6岁这个时候呢孩子爱玩爱运动的天性。

好，那除此之外呢，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时候是大脑认知的一个高峰期，发育的一个高峰期了，所以在这段时间呢，还是要鼓励孩子们进行阅读。有些家长认为呢，孩子阅读就是安安静静的在那看看书，其实不只是这样的，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阅读其实是在锻炼孩子的视觉和知觉的转换能力，就是能够极大的调动孩子的想象力、观察力和创造力的一种方式。因为孩子在阅读的时候呢，需要眼睛和大脑得到高度的配合，把视觉感知到的东西在大脑里转化成形象、客观的这个场景和画面进行想象。那么这种视觉和知觉的转换能力呢，就是应对未来孩子的阅读理解的能力。阅读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促进孩子大脑发育的一种途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大脑会得到非常好的锻炼和发展。相比于每天看电视玩手机的孩子，爱阅读的孩子往往更聪明，这个智商呢也会更高。阅读它是一个刺激大脑发育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仅仅是电视手机这样让你就是接受信息的一种方式。好，除此之外呢，第三点呢，就是让宝宝们吃好和睡好了，合理的饮食，充足的睡眠。想要孩子大脑发育好更聪明，保证孩子的合理饮食和充足的睡眠呢，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合理饮食呢，有些家长呢就是说要补充营养啊，多吃一些营养品啊等等。这个合理饮食呢，是要根据这个每个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来说的，核心呢就是食物要多样性，谷类为主，然后呢吃和运动要平衡，要健康体重。此外多吃蔬菜奶类，适量的吃这个鱼，还有家禽、鸡蛋、瘦肉等等，就是多吃一些粗粮蔬菜和富含蛋白质和钙质的食物，这样能够保证孩子呢有充足的营养。那么在睡眠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孩子熬夜的话呢，这个就好像感觉他长得就不够快了，但是他一旦这个睡眠充足的话呢，你会发现孩子的长个的速度是蹭蹭的往上蹭的。美国康奈尔大学睡觉研究项目专家就曾经对数万名孩子跟踪研究，然后发现晚上在9点之前入睡的孩子，他的阅读还有算术的能力是远高于那些熬夜的孩子的。我们知道大脑的耗能呢是占据整个身体的20%，而只有在进入优质的睡眠的时候呢，它才能呢更好的恢复，进而加强大脑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加强孩子的情绪控制能力，帮助适应外界。一旦长期睡眠不足的话呢，就会容易导致孩子大脑整体发育不足。所以对于3到6岁的孩子来说，保持每天10到12个小时的充足睡眠，是可以有效的促进孩子大脑发育的。孩子大脑发育的高峰期，3到6岁这个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运动、阅读、吃好、喝好、睡好，这才是关键。好了，聊了这么多关于宝爸宝妈关注的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几乎所有涉及长寿的研究结论都推荐大家多食用粗粮，特别是薯类，比如红薯、紫薯、马铃薯等，因为薯类兼有粮谷类和蔬菜类的双重优点。今天的健康

话题，我们就首先来聊聊薯类能带给我们哪些健康益处。首先，薯类可以替代部分谷类食物做主食。薯类食物的热能仅为谷类食物的1/3，每天适当的选择进食薯类食物，可以预防肥胖而引发的不少慢性疾病。另外，薯类能够预防脂肪在心血管壁上沉积，保持血管壁的弹性，预防心脏病，还能防止肝肾结缔组织萎缩，防止关节炎等疾病。第二，薯类的零脂肪调节膳食功能比例。薯类食物的脂肪含量极低，用无油或者少油的方法加工烹制薯类，可以在增加饱腹感、提供能量的同时减少脂肪的摄入，起到控制肥胖和代谢性疾病发生的作用。第三，进食薯类能够让蛋白质的作用得到最大发挥。薯类的蛋白质质量高于一般谷类，特别是马铃薯的蛋白质主要由盐溶性球蛋白和水溶性白蛋白组成，其中球蛋白占1/3，几乎含有人体所必需的8种氨基酸。如果每天适当选择薯类食物和谷类食物搭配食用，可以使蛋白质达到互补作用，以增加食物的营养价值，能明显提高蛋白质生物学价值。第四，进食薯类有利于矿物质的吸收和利用。薯类食物富含丰富的矿物质，钙、磷、钾、镁、铁、硅，这些成分都高于蔬菜。红薯和山药这类薯类食物成分中含有人体内分泌素的前提素，进食红薯或者山药可以增加体内雌激素和睾丸酮的含量，并且能够提高对钙的吸收和利用率。

不少人都经历过牙龈肿痛之苦。所谓牙龈肿痛，实际上是牙齿根部痛，而且它周围齿肉肿胀，所以称为牙龈肿痛，也叫牙肉肿痛。牙龈肿痛的原因主要是本身就患有牙龈炎或者牙周炎，最为常见的是牙周炎引起的病症。牙周炎主要是由于牙龈上的炎症扩散到牙龈下，在牙龈下形成牙周袋，大量的牙菌斑附着在牙表面和牙缝、牙结石以及口腔中清洗不到的死角，导致流动性的病菌侵袭牙龈。一旦在牙龈下形成牙周袋，牙龈的毛细血管开始膨胀，血管的压强升高，牙龈长时间处在充血状态，牙周袋容易受到外界的撞击，就产生了牙龈肿痛。那么预防和治疗牙龈肿痛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首先，注意口腔卫生，养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的良好习惯。第二，发现蛀牙及时治疗。第三，睡前不宜吃糖、饼干等淀粉之类的食物。第四，应该多吃清胃火以及清肝火的食物，比如南瓜、西瓜、芹菜、萝卜等。第五，忌酒以及热性食物。第六，脾气急躁，容易动怒，会诱发牙痛，所以应该心胸豁达，情绪安静。第七是保持大便通畅，勿使粪毒上攻。第八是不要吃过硬的食物，少吃过酸、过冷、过热的食物，以利于我们保护牙齿，保护牙龈。

世卫组织曾指出，走路步行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在自然界里，人是唯一以两腿走路的动物。现代人的解剖和生理结构最适合步行，走路是人类最自然的运动。有健身专家总结出每天坚持步行的12个好处。第一，步行能够增强心脏功能，使心脏跳动慢而有力。第二，步行能增强血管弹性，减少血管破裂的可能性。第三，步行能够减少人体腹部脂肪的积聚，保持人体的形体美。第四，步行能够减少血凝块的形成，减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第五，步行能够减少甘油三酯和胆固醇在动脉壁上的聚集，也能减少血糖转化成甘油三酯的机会。第六，步行能减少过多肾上腺素产生，过多的肾上腺素会引起动脉血管疾病。第七，步行能够增强肌肉力量，强健腿足筋骨，并使关节灵活，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第八，坚持步行会消除心脏缺血性症状或者降低血压，使人体消除疲劳，精神愉悦，缓解心慌心悸。第九，步行可以保护环境，消除废气污染，对强健身体、提高免疫力、减少疾病、延年益寿都有推动作用。第十，步行可以增强消化腺的分泌功能，促进肠胃有规律的蠕动，增加食欲。对于防治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习惯性便秘等症状都有不错的作用。十一，步行是一种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健身方式，可以缓解神经肌肉紧张。专家测定，当烦躁、焦虑的情绪涌向心头时，以轻快的步伐散步15分钟左右，即可缓解紧张，稳定情绪。十二，在户外新鲜空气中步行，大脑思维活动变得清晰、灵活，能够有效消除脑力疲劳，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据专家测定，每周步行3次，每次1个小时，连续坚持4个月的人，与不喜欢运动的人相比，前者反应敏锐，视觉与记忆力均占优势。的确，久坐不动的人慢慢会变得肌肉松弛，身材发胖，还会引起很多疾病。而步行恰恰是最简单轻便的运动方式，加上步行的好处有这么多，建议大家都积极行动起来，每天步行，健体健身。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2: 吃保济丸了。
1: 晕车，想吐。
2: 吃保济丸了。
1: 吃腻了，肚子坐闷，好不舒服啊！
2: 还是吃保济丸吧。
1: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2: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认明加拿大 MPN 8012720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首先和您分享一名故事。婆婆有三个孩子，女儿之后是两个儿子。我嫁给了婆婆的大儿子，结婚前常听人说婆媳是天敌，很难相处。可是还没来得及过招，我就在婚后的三个月出国了。婆婆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虽然在城里生活的时间比农村长了几倍，但观念很陈旧，那就是重男轻女，养儿防老。公婆年数不多，退休金也不多，但婆婆很满足，因为她有两个有出息的儿子，不仅不用她操心，每个月还会固定给生活费。所以婆婆常说，我有两个儿子，晚年生活就有保障。出国前听婆婆这样说也不觉怎样，但是出国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刚到加拿大，现实生活可以用一个苦字来形容，不仅仅是经济上，还有精神上。我们语言有障碍，找不到专业工作，仅是省吃俭用也还撑得住，问题是精神上苦闷，放弃了国内优越的工作，远离亲人，难道就是为了在加拿大打 labor 工？我发现原本不太爱说话的老公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老公很少给父母打电话，有时我催得紧，他才拨回中国报个平安，就匆匆放下话筒。我知道他是不想让父母担心，最主要的他也不愿让父母觉得他出国很失败。虽然没有收入，但婆婆的生活费还是要给。这时候我的心开始不舒服，跟老公商量，公婆生活又不困难，可不可以把这笔开支削减了？老公发话说自己是长子，没有多给就已经很不应该，还能不给？婆婆像是有千里耳，似乎听到我们要削减她的生活费。老公在打电话的时候，她居然说，你们在国外，你们的钱比中国的值钱，生活一定比中国强，国内生存压力大，以后我就不要你弟弟的钱了，你们出双份吧。这真是岂有此理。最可气的是老公居然不解释，正因为这儿的钱比中国的值钱，我们的开销才更大呀，压力也才更大。老公不说，我也不能做恶媳妇呀，只好跟老公吵。老公是不吵的，按时油钱，爱咋咋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适应了加拿大的生活，老公也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我们生了孩子，买了房子，在加拿大安家立业了。生活虽然比刚来时稳定些，但因为买房子手里没剩下多少钱，再加上每月要付房贷，手头并不宽裕。这时婆婆又宣布了她的新决定，因为她现在的住房要拆迁，所以必须买新房，房价可能会有些高，除了拆迁费不足的部分就由大儿子负担，但以后的生活费就改由小儿子负责。婆婆认为这样做很公平，按理婆婆的要求也不过分，辛苦一辈子终于有机会换房子，他有个在国外生活的儿子，拿个十几二十万人民币应该也不算难。问题是这两三万加元对我们来说可不是小数，到哪儿能弄到这笔钱呀？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说婆媳难处了，因为婆婆一直以为儿子是她的人，她有权和儿媳分享这个男人的荷包。婆婆总有出人预料的决定，既然房子要拆迁，大儿子又迟迟没有把钱汇到，这回她决定要来加拿大看看，理由是看孙女儿，再顺便把钱带回去。一想到就要和婆婆在同一屋檐下朝夕相处，我就不知如何是好。这意味着我再也不能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再也不能对老公吆三喝四，再也不能肆无忌惮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了。终于到了婆婆到加拿大的日子，我先大扫除，
把整座房子全部打扫干净，然后又跑到超市买回各样食品，填满冰箱，再准备好晚餐，迎接婆婆大人的到来。婆婆一到家，还没有倒过时差，就接管我的管家权利。首先，她对我满满一冰箱的东西发表了评论，说一次买这么多东西，吃不完很快就烂了，真是不会过日子，这样既吃不到新鲜，要浪费钱。我想说，平时我们哪舍得买这么多啊，还不是为了迎接你。想了想，又把话咽了回去。婆婆说，等下回买菜我和你一起去。到了买菜的日子，婆婆兴致勃勃地进了超市，我推着购物车跟在她身后。婆婆在蔬菜部转来转去，没拿几样菜，然后又去了鱼部和肉部。婆婆感慨道，这加拿大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就这么几样菜倒是挺干净，可是合成人民币就太贵了，不值。鱼和肉都不算贵，可以不便宜。你们每个月要花多少生活费？大约600元左右，我据实回答。600加元，那就是好几千人民币呀，这么多。婆婆叹道，转了一大圈没买几样。我想讨好她，就说我们买些熟食吧。婆婆在熟食部转了一下，说这水平也卖这么贵，还是回家自己做吧。接下来的日子，婆婆又对我家后院的草坪进了惨绝人寰的破坏。婆婆看到我家有一后院时，就遗憾地说，早知道应该带些种子来，这加拿大的蔬菜这么贵，自家后院种一些，既便宜又绿色。因为婆婆没带种子，我也没放在心上。某天傍晚，我从外面回来，天呀，我的后院，我精心保养的草皮已经被切割得乱七八糟。原来婆婆跑到离家不远的超市，看着种子袋上的图画，把她想要的蔬菜种子都买了回来，并且完成了播种任务，只等自给自足了。对于婆婆这些不能容忍的行为，老公一律保持缄默。日子在摩擦中慢慢过着，不知何时开始，嫌我笨手笨脚的婆婆接过了所有的家务。婆婆是北方人，饭菜做的虽说不很讲究式样，但的确是又香又可口。婆婆勤快，每天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菜园子也开始有收获。虽算不上丰收，但隔三差五总有自家特产上桌，也是令人惊喜。只是婆婆的嘴很碎，常会唠叨我，但我知道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又干了这么多活，也就忍下了。夜深人静时，我偶尔发泄给老公听，把苦水都倒回给婆婆的儿子，心里也平衡了很多。秋天的时候，本来打算住一年的婆婆突然决定不再延期签证，要回国。私下里问老公，婆婆要走，当初她要求的买房钱我们一时拿不出来，可怎么办？老公安慰我说，婆婆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可以再商量。果然婆婆主动提起这事儿，说加拿大和我想象的可太不一样，别人都说你儿子出了国一定是发了洋财，这回钱可是花不完的花了，没想到你们的生活可是不轻松，这些年你们给的钱我都攒着，再加上动迁费也购买新房子了，只要你们在这儿好好过日子，把我的孙女带好，我就放心了。婆婆走了，本该感到轻松的我忽然觉得有些舍不得。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半年，已经产生了感情，这一分开还真有些不适应。都说婆媳难相处，我很幸运有一个开朗爽直的婆婆。俗话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没有不希望儿女过好日子的父母，有的时候会是因为不够了解。常常在加拿大听到儿女抱怨远在中国家人要钱，其实这和儿女常常报喜不报忧有很大关系，常沟通彼此了解，大家的心才能走得更近。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中国人的面子。一个不错的姑娘爱上了不错的小伙子，有了一份不错的感情，但是这感情遭到了姑娘父母极力反对，因为小伙子十几岁时出了场车祸，导致左腿不太灵光，走路有点瘸。他们说，我好好一个女儿凭什么嫁个瘸子？姑娘说，她能跑能跳能开车能打球，她聪明懂事乐观能干，她对我有多好你们也都看到了，腿上这点毛病除了不太好看别的还有什么，我都能接受，你们还叫什么劲儿？她父母能开车能打球，她聪明懂事乐观能干，她对我有多好你们也都看到了，腿上这点毛病除了不太多。双方大战了800回合，姑娘要离家出走，老妈要拿刀割腕，老爸更要断绝父女关系。最后姑娘妥协跟小伙分手，之后4年没再恋爱。到30岁的时候，姑娘好不容易又有了男朋友，到谈婚论嫁时，姑娘的父母提出要12万彩礼，男方家境一般，只肯给3万。姑娘的妈说，你12万给我，我马上退你10万，这样说出去两家都有面子，你要是上来就给3万，亲戚朋友问起来我怎么说，我女儿嫁不出去大甩卖了吗？男方说，我们本来为了全款买婚房借了钱，现在要为了彩礼再借，借不到，然后婚事就崩了。姑娘现在35还单着，她父母出门总有熟人问，你闺女找了吗？这让他们闹恨不已，又无可奈何，回家就骂女儿，说我们的老脸都让你丢光了。姑娘的心情可想而知。还有个更悲伤的故事，一个外企姑娘嫁了美国上司，风风光光移民纽约，全家人都觉得很有面子，连小学同学都多了炫耀的资本。我一个同学移民纽约了，昨天还给我打岳阳长途。可是在美国他过的什么日子呢？老公长期出差，他孤身一人，没朋友没工作没人说话，没有归属感，用他自己的话说，活像一条孤寡的流浪狗。后来好不容易有了孩子，爱情却没了，老公爱上了一个意大利姑娘，要跟她离婚，她死活不肯，因为离开这个老公，她在美国根本活不下去，只能回国。但是当年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光灿灿的出来，如今却要一事无成，带着孩子灰溜溜回去，这反差太大，她无法接受，于是就苦撑着，老公几乎不回家，她手忙脚乱地一边带孩子，一边给人刷盘子。也知道若能放下脸面回国，状况会好很多，但思来想去，就是觉得没脸回来。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0: 不得不说，中国人对面子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小到请客吃饭，大到婚姻事业，脸面都是重大衡量因素。如果是为了面子吹个小牛，撒个小谎，打个小架，买点奢侈品，尚且无伤大雅，可以理解。但涉及到人生大事，依然把面子摆在首位，宁可放弃实质幸福，也要保全面子，这实在是傻透气了。我们要面子，有时候是因为怕人笑话， 怕人看不起，怕人指指点点。有时候是因为渴望，渴望被人艳羡，渴望得到尊重，渴望别人知道我很牛。人要脸很正常，但这事实在应该适可而止。若是觉得面子大过天，人生恐怕就要悲剧了。因为面子是给别人看的，而日子是自己感受的。你如果总是为了面子牺牲里子，打肿脸充胖子，最后多半就是落得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为了没必要虚荣受一辈子的罪，这不是最愚蠢可笑的行为吗？而且死撑出来的面子，最后往往反而让你没面子。面子是人心里的一大包袱，你越在意它越沉重，你越会受制于它。而当你学会辨别和放下不必要的面子，你的生活定会从容顺畅很多。所以如果收音机旁的您已经因为面子问题苦恼不堪，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不如默念一句爱谁谁，然后痛痛快快地放下。或者如果你想做一件显然对自己有意义的事儿，却因为忌讳别人的目光而犹豫挣扎，那么请昂首挺胸对自己说一句，管他呢，老子的人生是活给自己看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9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生命中总有些遗憾弥补不了，人生中总有些意外避之不开。生活有太多的情非得已，太多的无可奈何。学会乐观，别让琐事挤走快乐，别让压力影响心情，别让情绪淡了笑容。上天是公平的，当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如果上天一时忽略了你，关上门的同时也封闭了那扇窗，那么我们就画一扇窗给自己。我们要学会给自己喘息的机会，希望才有之可期，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实现的梦想才可以在心灵的窗前翩然翻飞。百年岁月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长，在一场场遗憾里光阴就少了，在一次次徘徊中时光就没了。不要把名利的追逐当成人生的重点，美好生活是一场抵达，是一次超越，就是简单到幸福。不要把心中的恨埋得太深，宽容大度也是一种慈悲。无论你是谁，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人生的哪一个季节都不可以省略，生命的过程都不能迟疑，生活的伤痛就不可能没有。美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无论多少事情过不去，也要让自己的心情过得去。懂得选择才能幸福，懂得大气才能快乐，懂得承受压力才能撑起生命的坚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小故事，一棵受伤的树。有一个农场主为了方便拴牛，在庄园的一棵榆树上箍了一个铁圈。随着榆树的长大，铁圈慢慢嵌进了树身，榆树的表皮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痕。有一年，当地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植物真菌疫病，方圆几十公里的榆树全部死亡，唯独那棵箍了铁圈的榆树却存活了下来。为什么这棵榆树能幸存呢？植物学家对此产生了兴趣，于是组织人员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正是那个给榆树带来伤痕的铁圈拯救了这棵树。因为从锈蚀的铁圈里吸收了大量的铁粉，所以榆树才对真菌产生了特殊的免疫力。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一个农场。这棵树至今仍生长在美国密西根州比尤拉县附近的那个农场里，充满生机和活力。不仅是树，人也是如此。我们也许在生命中受过各种各样的伤害，但这样伤害又成为生命的一道养料，让生命变得更坚毅、更坚强、更充满生机、活力和希望，同时也让伤害成为一个警醒，让我们及时从迷惑中

受过伤害，不妨感谢那些你认为伤害了你的人。在人生的修行中，让我们接纳一切因缘，无论是顺缘还是逆缘，都是我们必修的功课。让我们随缘惜缘了缘，历尽炼心，自在而行。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励志故事。眼光宽才能与众不同。美国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员工中最可悲也是最可怜的一种人，就是那些只想获得薪水而对其他一无所知的人。如果你只把工作当作一件差事，或者只把眼光停留在工作本身，那么不管你是否从事你最喜欢的工作，你都不可能对工作保持热情。但如果你把工作当作一项事业来看待，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因为这意味着在工作中任何事都要执着追求，力求完美，把工作只当作工作，意味着那是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在工作中只有痛苦、抱怨和不满。有一次，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罗克为学生做演讲，他对在场的学生提了这么一个问题：谁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在场的学生回答：做快餐。有一名麦当劳优秀员工却给了所有人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他说：我们的职业是做快餐，可是我们的事业是做地产。我们最大的资产不是快餐给我们带来的利润，而是快餐带来的麦当劳地产保值增值。成功人士的眼光都是超前，而一般人太计较眼前得失，可能就会失去很多机会。一般员工的眼睛往往只会盯紧薪水，而看不到这以外的东西。虽然任何人都离不开金钱，在职场上的人都不能不考虑薪水，但一心只执着于金钱的人，斤斤计较，绝不会想多做一点儿。一旦薪水不在他们的理想状态，就会敷衍了事。薪水只是工作的目的之一，你一定能在工作中发现比薪水更重要的东西。如果仅仅是为了薪水而工作，那就无异于一叶障目。工作除了满足个人的生活资源需求，更是一种自我发展和提升的社会活动。只为薪水奋斗，工作变得平庸，视野因而被封闭。在薪水范畴之外努力工作，发现自己可能具有的战略眼光、组织眼光、经济眼光和商业眼光等，并相对确定为之努力的目的和目标，这样才有希望最终成为一个事业和生活的成功者。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人生用力过度就是灾难。论语里说，过犹不及。说话做事也好，工作娱乐也罢，如果不能做到进退有度，取舍有度，就很可能陷入物极必反的窘境。人生有度，过则为灾，太用力的人生是一场灾难。所以说别太用力，顺其自然。年轻的时候酗酒熬夜，用力透支身体，年老的时候忌口保健，用力维护身体，透支起来没有节制，养护起来也没有什么原则。季羡林曾经说过，很多人为了养生，残余不惑就开始挑食，蛋黄不吃，动物内脏不吃，每到吃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窘态可掬，看了令人失笑。以这种心态而欲求长寿，岂非南辕北辙？为了养生，听各种各样的讲座，学各种养生窍门，到头来把生活搞得只有养生，乐趣全无，又有什么意思呢？庄子《养生主》里讲，安常处顺。所谓养生，就是人顺应天道自然，处于常态就可以了，不必刻意进步或者修炼。所以说，凡事不能太用力，对待自己的身体，不能放纵欲望，也不能禁止欲望，要养护，但是不能太过。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适度养生，顺其自然，才是最健康的心态。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看时间关系啊，今天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支持。最后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 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听下本地方面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所有来自受到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的旅客将会被要求强制自我隔离21日，而移民部门亦会暂停处理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决定。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边境及旅游健康中心总监说，有关措施属于预防性安排，将会实施到至少8月29号。当局指出，若旅客出现病征，将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医疗评估。更严格的边境措施会在今个星期六开始根据联邦检疫法正式生效，而未能自行安排隔离人士，政府将会提供隔离设施。加拿大官员又说，由今个星期五开始，联邦政府将暂停就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及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作最终决定90日，不过措施可能因应疫情发展再作延长或提前取消。加拿大广播公司获悉，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前环境部长 Stephen Gilbert 将会辞去国会议员职务。消息人士透露，代表满地可 Lawrence St. Marie 选区的 Gilbert 预计会在星期三自由党党团会议上公布消息。消息人士说，他同日下午亦会在国会发言，正式向选区居民交代辞职决定。他本人是知名的环保人士，据报决定离开联邦自由党，原因是同总理卡里近期一连串撤回加拿大主要气候及环保政策措施有关。不过，消息话佢国会发言时候将唔会批评卡尼政府削弱环境政策，而会以较乐观及正面嘅语调发言。佢都一直有向总理办公室通报其离职嘅计划，预料将会留任国会议员，至到国会暑假休会为止。另外有消息指出，其他政党曾经接触过预报，希望游说佢转投其他政党或以独立议员身份留任国会。在星期二的早上，总理卡尼前往内阁途中，曾被记者问到是否预计预报将会退党。他未有正面回应。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就表示，他和杰波是好朋友，曾努力将他拉进政坛，他们永远都会是好朋友。但是加国现时面临着能源危机，影响全球油价，因此这种情况下，加拿大必须保护能源主权。于上星期，杰波曾经在同14名内阁议员就环保问题一同致函总理，提出一些建议和担忧。代表大湾地区大约5000名巴士公司的 UNIFOR 工会111和2200分会表示，他们与岸山巴士公司合约谈判陷入僵局，工会会员进行投票决定是否进行罢工行动。工会指出，双方早在今年2月展开谈判，当时旧有合约尚未届满，在3月31号才到期，不过资方其后立场转趋强硬，拒绝撤回让步要求，令谈判恶化。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Kelvin McGringles 表示，工会一直以诚意进行谈判，并准备达成公平协议，但不能接受任何损害员工安全、尊严和工会权益的安排。他指出，相关员工每日接载数十万名乘客，应获得符合其责任的合约待遇。工会声称，资方部分建议可能令到员工休息时间无法稳定，难以取得食水及洗手间设施，也会削弱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放宽司机过长的工时限制和降低急救人员的配置标准。此外，工会指资方建议容许外判技术工种工作，以及由主管取代工会的职位。 UNIFOR 全国工会主席 Lina Payne 表示，工会将继续争取保障员工安全及尊严的协议，并强调负责营运巴士及海上巴士的员工应获得尊重，而并非要求作出让步。工会暂时未寻求罢工授权的具体时间表。 UNIFOR 工会表示，工会的罢工投票会在今日上午7点至今晚10点于义埠工会办公室举行。工会网站通告指出，联合谈判委员会认为目前需要会员提供强而有力的授权，以便进行下一阶段的谈判工作。本省商业用货车未来将需要强制安装行车记录仪摄影机。省保守党议员 Walt Stimmer 早前提出私人法案，并在昨日于省议会三读获通过，只需要等待省督签署后将会成为正式的法例。代表 Kamloops Lob Thompson 选区的 Stimmer 表示，法案获得所有政党一致支持，今次属于是一个跨党派的合作成果。他说，每当发生交通意外，皇家骑警经常第一时间查问是否有人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反映相关设备对调查是极为重要。 Stimmer 之前是出任省内陆 Barrier 市市长期间，经已推动过有关措施，当时他关注该市205号公路接连发生的致命车祸。 反对党议员一般提出私人法案是较难获得成功通过，而 Steiner 法案亦曾在省议会的委员会阶段作出过修订，包括调整适用车辆范围。根据最终修订后版本，新规则只适用于重量超过11,800公斤的车辆，即主要针对大型商业用货车。法例规定，行车记录仪需要保存至少72小时的记录，具备夜视功能和提供最少1080度解像度。BC 货运业协会主席 Dave Earls 表示，协会有3/4的成员经已安装了相关设备，亦都支持全面实施有关措施，认为行车记录仪对危险驾驶有阻吓作用。Earls 亦都同时指出，如果有关规则未能全国统一地实施，可能会演变成新的跨省贸易障碍，因为不少货车司机需要跨省工作。近年本省专业用车辆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尤其是低陆平原多次发生货车撞桥事故，同埋网上流传涉及司机危险驾驶的片段，其中以5号公路情况最受关注。本省在2024年经已实施新的规例，要求商业用货车安装时速限制装置，并提高撞桥司机的罚则。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在亚省的 Kananaskis 出席西部省长会议期间，批评 BC 省多年来阻挠输油管项目，激化亚省分离情绪，并同 BC 省长尹大伟 David Eby 就输油管、经济和亚省分离公投问题隔空互相指责。亚省政府正在推动在今年秋季举行公投，决定是否启动具有约束力的脱离加拿大公投程序。他指分离主义在加拿大人士的声音应该有权被人聆听。他说多年来包括尹大伟在内的当年 BC 省长拒绝支持输油管项目，令到洛基山以东地区的分离情绪升温。各省不应该将港口视作自身的资产，在合作联邦制之下，各省必须合作将产品运往市场。他都经已向现任 BC 省长表达这个立场，并会继续争取，希望双方能够展开具有建设性对话。在目前，亚省正同联邦政府研究兴建通往 BC 省海岸的新输油管计划。不过 BC 省省长尹大伟表示， BC 省从来未获邀参与相关讨论。尹大伟亦都批评有关独立公投时机是极之差，现时正值本国面对重大挑战之际，动摇国家团结基础属于不负责任，并警告有关行动将威胁国家经济，同时助长试图分裂加拿大的势力。他又提到，美国政府近期再度向加拿大施压，提出本国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构想，而卡尼经已明确表示有关情况是不会发生。一项调查亚省省民分离主义支持度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0%的受访者表示将投票留在联邦。方乐林报道。
3: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若果今日就分离主义举行公投，大部分亚省省民将会投票留在加拿大。Angus Reid 的最新调查是在亚省省府宣布将分离问题加入公投之后进行，显示60%的受访者表示将会投票留在联邦，只有35%支持启动分离程序。这个数字在几个月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包括在今年1月，一项民调显示30%省民支持独立，但深入分析发现，当面对分离所带来的代价和后果的时候，只有一半支持者愿意付诸行动。而在 Angus Reid 今年2月的另一项调查都显示，公众对于独立的支持率同样维持在30%左右。沙省大学公共政策政治分析员 Ken Coase 表示，今次公投的问题事关重大，不容轻视，涉及该省和国家的未来，以至省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素等基本问题。完整加入公投的问题是亚省应该留在加拿大，还是亚省政府应该根据加拿大宪法启动必要的法律程序，举行具有约束力的省级公投，决定亚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大市民表示，这个原文长达37个字的公投问题旨在兼顾辩论双方，但民调就显示超过一半受访者认为问题的措辞令人混淆。另外亦都有一半受访者对于大市民处理事件的方式感到不满，批评的声音几乎所有都是来自新民主党的选民，但是近30%过去支持保守党的选民亦都表达不满，显示大市民在他的核心支持者中的应受性已经出现明显裂痕。
2: 联邦保守党表示将推动修订案，以修改联邦自由党早前提出具争议性的 C22 号合法存取网上资料法案，希望限制政府权力，以回应外界对法案侵犯私隐和危及网络安全担忧。亚省保守党国会议员、国会公共安全及国家常务委员会成员 Dane Boyle 昨日表示，联邦保守党将提出强大的修订案，确保可以保障加拿大人的私隐，并防止政府权力过度膨胀。 他指出，目前社会对政府过度干预存在相当大的不信任和担忧，因此反对党有责任要追究政府问责。另外，联邦保守党公共安全事务评论员、PC 省国会议员 Frank Caputo 表示，反对党修订案将集中保障端对端加密技术，又指这种端对端的加密是社运人士、议员、记者和一般市民保障通讯和重要资讯安全重要工具。加拿大人希望确保这些加密技术不会成为政府打击的目标。有关法案引起了科技企业和倡议人士的反对，包括 Google、Apple 和 Meta 等大公司认为法案要求可能会削弱甚至破坏了加密技术，变相为恶意人士打开后门，增加网络安全风险。消费者信用报告机构首季度报告指出，房屋业主申请破产数量为2009年以来最高的水平。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 Equifax 最新报告显示，房屋业主面临的财务压力持续加剧，申请破产人数攀升至2009年以来最高水平。 Equifax 第一季度报告指出，今年首季申请破产数量按年上升 18.8%， 显示很多消费者可能已经到达财务临界点。Equifax 加拿大高级分析副总裁 Rebecca Oates 表示，虽然按揭续期潮预计将会在2026年底前逐步放缓，但是利率大幅上升所带来的财务冲击和还款压力仍在持续发酵。房屋业主申请破产数量较去年第四季急升超过 11%， 其中超过九成选择以消费者提案取代正式破产申请。非业主的申请破产总量虽然仍然较业主为高，但是季度增幅相对温和，只是较2025年第四季上升 4.7%。 高价房屋市场面临的财务压力更加严峻，安省和 BC 的按揭拖欠率按年分别急增 52% 和 36%。 首季消费者总债务升至26,600万亿元，按年增加 3.8%， 但非按揭债务就下跌超过4亿8,700万元，是近几季以来首次录得跌幅，反映消费者在节日假期后主动收紧开支。 Oates 表示，2025年底假期消费的减少令到信用卡结欠季节性增幅收窄，很多加拿大人藉此机会在首季还清部分结欠，显示消费者应对当前宏观经济环境的策略正在转变。在信贷需求方面，新信用卡申请跌至四年低位，汽车贷款亦都按年下跌近 5% 至三年低位，银行分期贷款量更加是下跌 9.5%。 Oates 指出，保险费大幅上涨，加上维修和燃油成本持续攀升，令加拿大人在购置新车之前更加审慎。
2: 温哥华到一宗大规模偷拍案上星期宣判，警方同时揭露案情，公众呼吁警方公布更多资讯。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岛一名男子因为偷拍至少652名女性和少女，被判偷窥罪和制作儿童性虐待材料罪成，在上星期被判四年半监禁。 BC 律政厅长李莎玛表示，公众有权知悉自己是不是这宗大规模偷拍案的受害者。 Sandwich 警方表示，当局从被告 Yin-Yang Derek Chang 的设备中起获数以千计的照片和超过28小时的影片，这些材料是在六年间未经受害者同意的情况下拍摄，拍摄地点包括商店、海滩和私人住宅的窗户。警方表示，在宣判之前已经成功识别并联络40名受害者，其后亦都有更加多受害者主动联系警方并获核实身份。尽管外界呼吁警方提高透明度，警方至今仍然拒绝公开进一步资讯。李莎玛承认警方有权决定公布哪些信息，但是他认为公开相关资讯有助于赋权与被剥夺自主权的受害者。李莎玛表示，他们有权知道自己是否涉及此案，他希望这一点能够得到落实。域多利性侵犯援助中心执行总监 Samantha Lopez 就表示，警方应该尽可能提高透明度并接受创伤知情培训。他指出，除了直接受害者之外，社区内还有大批人士不确定自己是否受害者，更加多的资讯有助缓解公众的忧虑。 Sandwich 警方副局长 Damian Kowalowicz 早前表示，当局选择在宣判当日披露案情是为了避免受害者再次受到创伤，并保护调查及司法程序的完整性。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国际方面消息，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在当地星期二社交平台上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是针对南部布尔吉沙马利镇的空袭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10个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并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同盟友在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以行动，又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去到马里兰州一间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身体检查，是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的第四次体检。特朗普短暂逗留三个多小时离开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刚完成每六个月一次的体检，所有检测结果是完美。特朗普下个月就年满80岁，他在前年大选时候是美国历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当选人。白宫说，今次预防性的治疗和牙科检查，说特朗普是美国历来最敏锐和最平易近人总统，正马不停蹄工作解决问题，兑现竞选承诺，而且身体状况良好。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壮大的联合国。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的轮值主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二在纽约主持高级别会议，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是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国际社会要团结和行动起来维护激活和壮大联合国。他说，第一，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应该回归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和选择性适用。第二，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第三，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让中东地区尽早恢复和平。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
6: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夙愿也非一日之功，但是谈判每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份希望，早一天结束冲突，就少一点平民的伤亡。
4: 他又说中方和国际伙伴保持住沟通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斡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新闻报完毕，跟住有财经方面消息。
1: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7: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7: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6号星期二，正当伊朗同美国就停止战争的和谈传出有达成协议消息之际，平静了一段时间的俄乌战争似乎又死灰复燃。俄罗斯这个星期一凌晨对乌克兰多个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说俄军一共发射了90枚飞弹和600架的无人机，造成全国至少4个人死亡，近100人受伤。首都基辅是主要攻击的目标，基辅多处住宅和商业区受到波及，地铁站大火熊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指责俄罗斯今次还向基辅郊区发射了具核弹头搭载能力的俄制中程导弹遵树。基辅居民形容这次是俄乌战争打了四年半以来受到最惨重的空袭。德国总理梅尔兹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亦在社群媒体发文谴责俄方使用遵树导弹攻击乌克兰。俄罗斯今次突然对乌克兰发动猛烈攻击是有原因的，是为了报复乌克兰上星期五用无人机袭击俄国境内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人命伤亡。当日凌晨，卢甘斯克州的俄罗斯控制区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遭到三波共16架无人机连续命中同一栋大楼，宿舍楼房被炸冧。当时宿舍里面共有86个年龄由14岁到18岁的学生在睡觉。截至目前为止，证实至少21人死亡，38人受伤，多人失踪，相信都是凶多吉少。遇难者除了学生之外，还有一个当晚值班的教师。这次是今年以来俄罗斯控制区遭遇的最惨重平民伤亡事件。事发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主持联邦安全会议，他收到报告之后当面向国防部长下达命令，拎出报复性打击方案。普京讲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情报机构或者相关服务设施，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被俄方防空系统击落之后偏离航线撞上学校的。普京另一句说话更加直接，这次袭击不是偶然的，三波16架无人机全部落在同一个地方。普京这么说是针对乌克兰方面的解释，攻击这家学校宿舍的无人机是来自乌克兰，这个是无可抵赖。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在袭击当晚发文说，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他们只是打击军事设施。当日凌晨，乌军同时袭击了俄方的炼油厂、弹药库和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俄军鲁比扎无人机总部等多个目标。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上还说，俄方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他们没有炸学校。然而事实摆在眼前，这间住满青少年的建筑物是遭乌克兰无人机炸毁的，多人死伤是事实确凿。其实乌克兰这一招是从以色列学回来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狂轰滥炸，无论学校、医院、庙宇等所有民用设施都是以色列空军攻击的目标。但是事后他们总是说这些建筑物里面有哈马斯的军事设施，只是以民用设施作为掩护，因此以色列轰炸这些学校、医院是完全有理由的。如今乌克兰同样跨越了这条战争的底线，只会惹来俄罗斯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卢甘斯克原本是乌克兰的领土，但被俄罗斯侵占之后部分由俄罗斯控制。被炸死炸伤的职业学院学生本身就是乌克兰人，他们却死在乌克兰无人机轰炸之下。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弗雷泽在安理会上面说，这间职业学院被炸事件证明儿童正在为一场并非他们愿意见到的战争付出代价。根据联合国核实的数据， 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乌克兰已经有超过3400名儿童在冲突中丧失生命或者受伤。这个情况和以巴冲突一样，巴勒斯坦人死伤最多的是妇女和儿童，占去死伤人数的三分之二。战争之中只有一方是受害者的舒适，往往掩盖了一个更残酷的事实，平民伤亡没有立场，只有数字。从今次事件中亦看到政治是没有公义的。当俄方反击攻击乌克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城市，造成四个人死亡，德国总理梅尔兹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第一时间就跳出来谴责俄罗斯使用樽树飞弹攻击乌克兰民居。但是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卢甘斯克职业学院宿舍事件之后，为什么西方政客和媒体又没有谴责乌克兰违反人道、违反了战争法呢？难道这间学院死了的二十几名师生的命就不是命？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24号向外国记者展示了袭击塔罗别尔斯克学院被乌克兰无人机的杀伤性组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亦都证实，来自19个国家的50几个外国记者，包括中国记者，都已经被安排前往塔斯罗别尔斯悲剧的现场。最近欧洲国家正是打算派出代表和俄罗斯讨论终止俄乌战争的问题，因为欧洲国家不希望在中战谈判中被美国边缘化。俄罗斯方面亦表示愿意和欧洲国家坐下来谈判，但是发生了塔斯罗别尔斯克学院袭击事件之后，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就说，欧洲在和俄罗斯的谈判中无论如何将不得不承认乌克兰军的战争罪行，俄方肯定会在谈判中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和一系列公约的形式存在，是应该被掩盖还是讲国际人道主义法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呢？如果他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那欧洲将不得不承认乌克兰犯下了这一类的罪行。我认为本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已经订立了不少约束战争、保护平民基本人道权利的法例，奈何以美国为首，包括以色列等一些军事强国，却往往以军事实力凌驾国际法则，在军事行动中视国际法于无物。军事行动最受伤害的是手无寸铁的平民，你要这些国家受国际法约束又谈何容易呢？如今世界秩序已经回复丛林法则，国家如果想不受欺凌，只能够靠自强，国际社会是帮不到小国和弱国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5: 练成诀，
6: 节目主持梁英年。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是5月26日星期二。今天我想同大家探讨一下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问题。事源呢，在两个礼拜前特朗普访问中国期间，他表现出对习近平的态度是非常之友善和谦卑，和他对盟国的领袖的态度截然不同。加上事后就传出在访问期间，习近平就问特朗普 美国是否衰落。奇怪的是，特朗普居然答话是、哦。当然他将这个问题就归咎于拜登，他说没错，几年前美国是衰落了，但是我上任之后呢，这种情形已经逆转过来了。所以事后就引发了西方由学界、政界到网上热烈的讨论，是不是相对于中国，美国是否衰落呢？客观平心而论，美国至今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无论从经济实力、美元计价的 GDP、 金融实力、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盟国的数量等等，美国都是全球第一大国。但是如果同过去五十年做一个比较呢，美国 GDP 在全球的份额啦，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啦，军事的力量啦，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比例啦，美元作为全球交易货币的比例呢，都是有所下降的。在另一面呢，同过去五十年的比较呢，美国的贸易赤字啊、财政赤字啊同债务都上升了的、哦。而且美国国内的问题呢日趋严重，例如贫富悬殊加剧，因为过去五十年呢，美国底下一半人的收入呢是减少了，就造成很多贫穷的问题，国家财政紧缺，基建落后，医疗问题重生，再加上两党政治恶斗，国内建设和发展就停滞不前了。所以特朗普在前年竞选的时候一直讲的口号是什么？令美国再次伟大。为什么？因为美国已经不好像以前那么伟大了。上星期呢，全球对于最大的对冲基金 Bridgewater 桥水基金的创办人呢 Ray Dalio 达里奥呢，就接受彭博社访问的时候，他说美国正是丧失其作为全球强国的信誉，而中国呢就不断积累财富和影响力，多个国家就争相访问中国，显示国际局势正进入一个类似朝贡的体系。美国在全球呢有750个海外军事基地，长久以来都被多个国家视为一个可靠的伙伴。他说呢，但是上个月他去亚洲访问的时候呢，就发现亚洲多个国家的领袖已经不再信任美国。达里奥这个对美国的警告是非常严厉的。达里奥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创办人，一位富豪，但是呢他也是一位历史学家来的，他专门研究历史的大周期、经济周期和帝国周期。他所提到的朝贡体系呢，应该是指过去2000年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朝贡体系呢和我们今日的一般国与国的外交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是传统的亚洲大国，无论从国土面积、人口到经济实力，中国都是亚洲第一大国。朝贡体系呢并非现代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但是呢也不是一个剥削与被压迫的关系，不过我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解释。再加上近日呢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呢令美国的军事力量短板暴露无遗，美军不可被战胜的神话破灭了，而武器的生产能力跟不上战争的消耗，令美国的军事威慑力大减，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美国的实力是正在衰退当中。虽然我们知道历史上特别是过去500年，虽然我们知道历史上特别是过去500年

0: 国的顶峰，国土辽阔，经济军事力量强大。但迟至18世纪初，西班牙才退出世界霸权舞台。而英国呢，就在1815年滑铁卢战役打败了法国，成为世界霸主。所以19世纪呢，是英国的世纪，我们称之为维多利亚时代。但英国呢，要到1956年，即是第二次中东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才退出了世界霸权舞台，维持大概都是150年。如果由二次大战结束，美国战胜轴心国，成为世界强国，距今不过是80年。如果你由1991年苏联跨台，美国成为单极超强，到现在都只不过是35年。在过去35年里面，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叫做 Pax Americana， 即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世纪。美国因为是单极超强，所以可以为所欲为。当然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但是如果以过去500年的西方霸权为例，美国应该享有大概150年的霸权的嘛。但是为什么由苏联跨台，美国一国独大之后的35年，我们就要思考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问题呢？是不是快了一点呢？30年前我用西方过去霸权做参考，我认为呢，21世纪应该是美国的世纪。为什么形势转得这么快呢？当然我并不是说美国霸权明天就会衰落，但由种种迹象显示，美国霸权正在走下坡路。很多人呢，就将这个问题归咎于特朗普，但平心而论，美国霸权的衰落并不是某一届政府或者某一个总统所造成的，而是由过去几十年这么多届美国政府所犯下的错误积累成的问题。西方过去500年的霸权，例如西班牙、荷兰、大英帝国，他们衰落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扩张过度。当帝国的版图不断扩大，财政支出也跟着不断增加，扩张后的得益如果应付不到财政的支出，那到最后帝国只能做战略收缩，甚至退出世界霸权舞台。美国过去那几十年所犯的错误和西方过去的霸权所犯的错误几乎是完全一样。大家试想一下，30年前美国的国债只不过是区区4万亿美元，但如今已经接近40万亿，短短30年间增加10倍。当然美国的 GDP 有所增长，但债务和 GDP 的比例是越来越大。这种无纪律、放任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是难以为继的。美国现在面对种种的问题，已经面临一个临界点，所以特朗普自第二次上任以来，不断同世界各国打贸易战、关税战，逼盟国去美国投资，尽量减少支出等等，都是希望能够在短期内解决美国的财政压力。所以我认为美国今后非常可能走回孤立主义的道路。其实美国立国250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孤立主义，只不过是最近这80年美国才参加世界事务，成为世界霸权。所以美国退出世界霸权绝对不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有朝一日美国退出世界霸权舞台，继之而起的霸权又会是哪个呢？而这个霸权又会怎样运作的呢？我想留待下一次继续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回想回60年代美国太空人 Armstrong 呢，是登陆月球拿到一句历史的名句，就是一小步一大步。真的，人类能够踏足月球这一步呢，确实是一个漫长的太空界当中是踏出了历史的新里程。这说话是否适用于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女士，是能够乘坐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是登上天宫太空站呢？当然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咁啊，对香港人来讲，是能够出现一位的女太空人呢，确实是有她那个历史意义。但是今时今日去太空漫游或者太空工作呢， 其实

0: 已经成为了另一类的一个历史的产品。啊，既有一个重要的商业元素，也是代表了大国的竞争力。有关系黎嘉莹女士的故事呢，香港媒体连呢都是大幅去报道。但是那个报道的方式和内地媒体很不同。内地媒体呢真是呢，哇，仿效当年好像雷锋精神咁，是将整个的家国情怀啊、成长的背景等等呢，都赋予一种是很特别的一种的着墨。在内地来讲，大家知道呢，只有大我是极少小我，但香港社会呢，其实我们注重在小我的。有关香港人的故事呢，我们同内地那个角度就很不同。不过我自己看回整个的过程里面呢，其实当日内地去公布是要接纳以至欢迎香港或澳门相关的专业人士是能够呢是去报名去参与啲咁嘅计划呢，我已经意味住呢肯定有名额俾香港嘅。如果冇呢，就唔会贸然开出呢个邀请。因为所料啦，咁黎女士呢凭佢个人嘅一种嘅专业嘅履历啦，到佢喺在何方面呢係有一个好独特嘅成就。呢位服务警队嘅女中豪杰好咩好呢，确实有佢个人嗰种嘅好特别嘅一种嘅履历同埋经验以至能力。能够今次成为呢、这个香港第一个嘅港产太空人呢嘅意义，亦都係有佢嘅影响力喺度。不过更加重要呢，就係、是、内地去鼓励香港係能够培养太空人呢，咁呢个呢当然只係限于某一个嘅阶段、某一个嘅工作层次。真正话可以系升空啊，或者太空漫步嗰类呢，就可能要迟一步先得啦。其实内地要成为呢个航天员啊，内地叫航天员呢，其实都系好多内地年轻人嘅梦想。但呢个梦想成真嘅机会唔大嘅，因为佢哋好多都嚟自系军人啦，嚟自一个好特别嘅家庭背景。香港呢，其实我哋缺咗呢方面嘅土壤同埋历练。但系呢，我觉得内地咁重视香港嘅参与，更加重要就希望鼓励香港发展呢个商业嘅航天经济。实际上整个航天经济或者是商业航天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整个15个规划当中是排行第5的重点项目。可想而知呢，这个项目未来的经济前景真是无可限量的。因此我觉得香港人立志成为太空人呢，可能是极少数。能够真正成为太空人呢，更加少数当中的少数。不过能够参与商业航天经济的人呢，我相信呢是不乏其人的。因为实际上香港的土壤，我们是呢可以栽培出呢是很多的商业奇才。但我们呢就似乎是难以培植一些是具备一个很强劲的身体的机能啦，这方面的意志呢，或者呢是能够承载住一个对国家民族，哇，一个伟大复兴，一种在航天科技方面突飞猛进，并且同美国去争日长短，这个心智呢相对呢是极少数极少数。这就是香港那个好独特的定位。我们呢其实只是适宜呢是继续发展这个商业啦、金融等等。当有个别梦想能否成真呢，就看个人的做法啦。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我吕婉莹 Janice，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嘅后续发展。特朗普完成访问中国行程，冇达成任何具体协议，甚至连个共同声明都冇。但系特朗普却获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规格接待，双方表面仲老友鬼鬼。咁但系特朗普离开中国嘅时候，将所有喺中国用过同埋收过嘅嘢全部抌晒，一上空军一号。更加即刻打电话俾盟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交代同习近平嘅对话。另一边厢嘅中国一样咁急不及待，特朗普前脚先至走，后脚立刻就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几日之后就会访华。 普京一见到习近平，立即就讲话：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习近平短期内更加可能会去访问北韩添。特朗普死都唔肯喺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有任何承诺 commitment， 咁但系转头就高调咁样打电话俾台湾总统赖清德。咁另外，特朗普访华之后正在观望几时会批准向台湾嘅140亿军售嘅时候，美国突然间就有一个美国海军代理部长表示需要推迟部分外国军事销售。种种加起上嚟，完全精彩过任何一套奥斯卡得奖大片啊！呢一场戏最精彩嘅地方唔系中美关系改善，而系所有人都喺度做戏，仲好交戏添。而且每个国家都系演俾唔同嘅观众睇。表面上中美两国元首笑容满面，气氛友好，但系如果你拆开每一个动作去睇嘅话，就会发现互信几乎系唔存在。大家都在做战略管理，而不是真正的和解。我们先看看最核心的部分。特朗普今次访华最大的特别的地方是高规格接待和零成果完全不成比例。正常外交逻辑，如果有重大协议，例如是贸易、科技、关税、芬太尼、台海、金融开放，才会有高规格接待。但是现在没有联合声明，没有框架协议，冇实质突破，甚至连象征性嘅成果都少。咁代表乜？代表北京真正嘅目标唔系协议，而系稳住特朗普。中国依家最怕嘅唔系美国立即开战，而系特朗普第二任期变成完全不可预测。因为特朗普唔系传统嘅建制派，佢可以今日同你好朋友，听日就突然间全面加关税。今日话唔想打仗，听日又可能会因为台海或者伊朗问题突然升级。咁所以习近平今次嘅核心战略，好可能就系先安抚特朗普嘅情绪，避免中美立即摊牌。北京知道依家中国经济仍然未完全复原，例如系房地产危机未完啦，地方债严重，外资流失，青年就业困难，欧美供应链脱欧仍然持续紧。中国依家最需要嘅系时间，所以习近平对特朗普超高规格接待，其实系。我俾面你，捧高你，令你觉得自己是历史级的谈判家。因为特朗普极重视个人待遇和历史定位。但是另一边，特朗普其实都知道中国并不可信。所以特朗普离开中国的时候，将用过和收过的物品全部丢弃。这种行为在国际政治上是非常强烈的信号。这个不是普通的洁癖，而是防窃听、防情报渗透、防生物样本收集、防电子装置植入。即是说特朗普表面和习近平清兄道弟，但实际安全戒备去到近乎是冷战级别。而他一上空军一号，即刻就打电话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更加是关键。因为这代表特朗普第一时间要做的不是向美国国内交代，而是安抚亚洲的盟友。因为日本最怕的是什么？他最怕美国月顶交易，即是美国为了中美交易牺牲日本和台湾的利益。尤其特朗普一向有交易式外交形象，日本其实是非常担心美国会不会默认中国在台海扩张，美国会不会削弱第一岛链，美国会不会要求盟友自己买单。所以特朗普一上机即刻打给日本，其实是传递着信号。放心啦，我没有跟中国私下交易。但是问题是日本未必真的信。因为特朗普另一边又拒绝在台湾问题上作出明确的承诺。这个其实是典型的特朗普式模糊战略。他不想被中国逼到公开对抗，又不想完全放弃台湾，更加不想提前被卷入战争责任。所以他做了一件非常特朗普式的操作，口头模糊，但是行动就高调。例如他打电话给赖清德，保留140亿美元军售，持续军事接触，保留印太部署。咁即係话我把口唔讲啫，但係我冇停过手喎。呢一个其实比公开承诺更加危险啊。因为佢令到北京永远无法判断美国到底会唔会介入台海，而唔确定性本身就係一个威胁啦。咁但係美国海军代理部长突然间表示要延迟部分外国军售，包括台湾在内。呢可能有几层意思。第一层係现实嘅军工问题。 美国军工产能而家可能真係非常之紧张，因为乌克兰消耗咗大量嘅军火，中东局势持续，美军自身要补库存，同埋印太部署增加，好多军售其实已经排队咗多年㗎喇。但係更加深嘅层次可能係特朗普政府故意要保留控制节奏嘅权力，即係话我可以买军火俾你，但係我唔急喎。因为一旦立即全面批准对台大型军售，北京可能就会立刻强烈反制，破坏刚刚建立的表面稳定。所以华府可能现在正在喺度玩军售，是不会停止，但是节奏是可以控制的。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压力控制。再看看俄罗斯，中国在特朗普离开之后，普京即刻访华，而且普京一见习近平就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个不是普通的外交辞令，这个是北京刻意放出的战略画面，目的非常清楚，就是中国不会因为特朗普来过就会疏远俄罗斯。因为北京现在最怕的就是美国尝试联中制俄失败之后改为联俄制中的幻想操作。所以中国要立即向普京表忠，我们中俄关系没变，而普京亦都需要这一场戏，因为俄罗斯现在对中国依赖极深，包括能源出口、金融结算、科技零件和外交支持，所以普京必须公开展示中俄关系牢不可破。至于习近平可能会访问北韩，更加是反映北京开始进入东亚安全链重整，因为中国现在最担心的是美日韩军事一体化，一旦日本军事正常化，南韩更加亲美，美军强化第一岛链，台海局势升温的话，咁样中国嘅东北亚压力就会极大啦。咁所以北京重新拉近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其实有三个目的，包括牵制美韩日，增加地区不确定性，同埋保留朝鲜作为战略杠杆。换句话讲，北韩对中国嘅价值唔系朋友，而系地缘政治干扰器。最后，如果我哋将整盘棋总结嘅话，美国依家嘅核心目标唔系立即击倒中国，而系避免同时同埋中国同埋俄罗斯全面摊牌。而中国嘅核心目标唔系立即要挑战美国，而系拖延时间稳住经济，等美国内部分裂。而俄罗斯嘅核心目标就系确保中国唔会倒向美国。而日本嘅核心目标就系防止美国拎盟友嘅利益去做交易。台湾的核心目标就是确保美国即使口头模糊，实际仍然会介入。而北韩的核心目标就是利用中美对抗提高自己生存和落索的价值。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不是和平，而是所有国家都知道冲突可能越来越近，所以所有人都在避免第一个失控。好了，听到这里时间差不多，星期四再见，拜拜。
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4: 被人吓亲、太冻，又或者睇到唔想见到嘅嘢，大家可能都会起鸡皮。但系究竟咩原因导致皮肤突然之间凹凸不平、起鸡皮呢？皮肤系保护人体覆盖全身嘅第一道防线，起鸡皮系皮肤一种保护自己嘅表现。呢种现象系由立毛肌收缩活动引起。立毛肌松弛的时候，身体的毛发呈平躺的状态，表皮亦都平滑。但是当立毛肌收缩，皮表面的毛就会立即竖起，同时收缩的毛亦会拉扯皮的表面，令到连接立毛肌的皮肤表面凹陷，而其他皮肤凸起就会呈现这个起鸡皮的状态。当空气太过冻的时候，皮肤受到刺激，肾上腺素和交感神经的作用，皮毛就会立即收缩，用皮毛阻隔空气的流动，减少体温流失，有保暖的作用，同时也都提出一个信号，是时候要保暖，如果不是身体就挨不住的了。同样情绪紧张也都会令到立毛肌收缩，原因是当处于紧张或者恐惧的状态的时候，肾上腺素的分泌会上升，交感神经令到心率、血压升高，令到立毛肌收缩。下次起鸡皮的时候，你家知道点解啦？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1: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0: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2: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二下昼3点14分，即系2026年嘅5月26号星期二下昼3点14分嘅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拍档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6: 你好，你好，大家好。
5: 我而家电话里面有一位嘅听众咧，佢又啱啱新鲜热辣，有一宗嘅诈骗案啦，嗱嗱声想同大家分享，所以唔好嘥佢时间先吓，同佢倾下先。杨生嚟嘅 ，Hello， 杨生你好，杨生，
7: 哇，帮主啊，
5: 哎呀，请讲啊，杨生，
7: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哇，呢件真系新鲜事啊！今日我觉得自己好忙好忙，一早出去约好晒，其实呢单嘢系完全你系唔知唔觉啊，想诈骗都唔系咁简单啊，真系。
5: 系。
7: 咁啊，你知啊，我系做录影嘅，如果大家知我咧，叫Bailey啊 ，OK。
5: 哦，Bailey哥，原来你系。
7: 我系做录影同即系制作噶嘛，
5: 系。系系系。
7: 咁佢琴日咧就已经打电话俾我，即系而家有间学校，佢话要做毕业啊，因为毕业时候啊嘛，咁我喂。信嘅喎，誒咁啊，梗係約好曬時間就見佢啦嘛。咁啊，預早出發咧，啊佢話唔得，又唔使咁早啦，2点钟最好。哇，呢、個時間幾好喎、啊、都好，咁啊應承咗佢。原來佢之前咧，我同佢個來往我唔識佢嘅，啊姓李嘅。咁咧佢就佢叫做李老師，咁我哋想介紹你。以之前有個老人家影開影得唔係咁好啦，就揾你啦 ，Billy。咁其實我都係老人家嚟㗎啦，我已經有啲奇怪嘅，點解因為老人家就唔得嘅咧？咁啊，跟住好，我同佢有來往，就係、是、電話，就係、是、想見佢嘅啫。點知今朝早一早打電話嚟要改變佢，我話你係咪改變時間？佢話唔係，突然間呢間學校需要啲床墊。
5: 哦。
7: 咁啊，佢話要60张，60张喎。OK， 咁都幾犀利喎嚇。咁啊，60张咁啊點啊？咁唔關我事啊。佢話咧，佢個廠家同呢個校長咧有啲即係傾唔埋啊，有拗撬，係做唔到嘅。你可唔可以幫我忙？我話咦，我今日2点钟見你嘅咯喎。咁有咩嘢幫忙出聲啦？咁佢話冇嘢，我而家打錢俾你。佢嗰度報價幾多錢？個差價咧，我俾一半錢你。一聽落去，哇，有2000几蚊賺喎！如果第二個人都叮一聲嘅，因為我咧就唔缺錢嘅，你明㗎啦，講笑啫。咁呢啲不義之財，我又唔係做生意，關我咩事啫？你影相就揾我就算啦，係咪？
5: 係。
7: 啊，錄影，你冇理由俾一筆錢我咁樣嚟賺㗎。咁我都覺得有啲奇怪啊，算啦，唉。我話我2点钟見你傾掂佢啦，佢話唔係喎，今晚要4个钟头之內要搞掂啊嘛，聽日有人嚟驗床，你知嘅政府唔俾佢嘅，係咁講。OK， 好啦，咁都信佢，咁啊準備做噶啦，咁啊你打錢過嚟啊，佢即刻打到俾我，我一望，哇係喎，即刻俾到13000我，依樣嘢要注意啦，本來我仲猶豫緊嘅，哇13000到我帳，梗係查下銀行有冇到咯，其實冇到嘅，佢已經截個圖俾我，如果正式到錢嘅咧，我知道咧嗰、那個黑字。出嚟白底嘅，佢呢個咧就係一個 JPEG 嚟嘅啫嘛，截圖，我收到13000當我呢樣嘢真係呃嚟㗎，你千祈唔好話，唔好貪住得個平，不過巧唔怕舊，不過未聽過有咁樣直接俾我咁樣做法，咁我就馬上，即係今日遇上佛啊！佢飲茶嘅時候撞見一個老友，佢真係俾人呃咗，佢即刻發咗3000蚊俾佢，佢話佢當其時有錢啊嘛，唔同啊嘛，咁佢個故事講得好好嘅，喺仲要喺唐人街一個地方。啊！學校交貨嗰啲床墊啊，我話你啲床墊點樣運過嚟咧？你係邊度咧？佢又講唔出，佢講佢用國語講呢個唔知咩嘢名。原來最尾佢發俾我就係 Camloop 發貨，4个钟头內即刻過嚟，你就交住3000蚊訂金。 咁我一路都冇拆穿佢啦，我坐得唔妥。呢、這個人即刻就同我講，佢依個係騙局嚟嘅，哇！俾曬啲資料我睇，真係有呢件事呀、叫做藏癲詐騙啊 ，OK？
5: 藏中詐騙，
7: 我有收錄音㗎，如果想聽下佢講嘢都有㗎，
5: 好，
7: 因為我職業病嚟㗎嘛
5: ，OK？
7: 好，如果有機會要聽嘅咧，我可以發俾佢聽㗎，
5: 好啊，
7: 聽下佢點樣同我講，咁我聽啦，我話你不如咁啦，我會未收錢喎，咁我3000蚊又唔夠，咁點咧？佢係老細啊，你同我講啦，講廣東話可唔可以轉翻？你唔夠錢。我可以講價，你平啲俾我得啊！喂，你攞訂，咁即係幾錢啊？唉，總之你幾多錢我俾幾錢，其實佢就呃你3000就3000，呃唔到3000，200都殺嘅。咁我啊冇講價啦，唉，我知道唔妥啦，即刻收線。咁啊2點鐘嗰個開文咧就冇咗啦，一路都唔打電話俾我啦。本來我約咗佢2點鐘喺間學校見啊嘛，喺北温喎，有曬地址啊，有曬學校嘅校長個名啊，記住啊，呢啲啊坑字得個憑，千祈唔好貪，得啦 ，OK。
5: OK。好，
7: 就呢件事啦。
5: Very good， 贝利，
7: 有冇听过？
5: 我冇听过， okay， 第一次听。
7: 多谢晒，
5: 好多谢晒你，贝利。
7: 你个节目真系我俾你听吓、啊、，OK。
5: 好，多谢你。
7: 今日
5: 亲身上阵、啊，你亲身上阵、啊、，OK。Very good，
7: 亲身上阵，好，
5: 系多谢晒贝利 ，Thank you，Thank you，
7: 多谢，
5: 嗯，拜拜，拜拜，拜拜。好，咁我哋去广告先，翻嚟咧研究下个 case。
6: 公啊公，反抢公。
8: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8: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9: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0: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2: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3: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日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起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首先好多谢阿 Bailey 啊 ，Bailey 咧佢系专嚟做啲录影制作嘅咁公司嘅负责人嚟嘅。咁佢今日咧就好有嗰种嘅即系冲动，佢话佢自己咧几乎咧就上当。咁其实成个嘅事件咧，如果我冇听错，或者阿 Lawrence 亦都冇。会议大家你冇会议错呢，就佢其实就话佢本身接咗一张 order， 就由呢间学校呢北温嘅，有埋地址，有埋姓，有埋名嘅。就话俾佢听呢，某一日呢就喺下午2点钟约你呢就嚟到同我做一个毕业典礼嘅录影。OK， 咁佢做呢行㗎嘛。咁佢咪接到 order 咪梗係佢话 OK 啦。咁喺全程喺电话沟通嘅，人都冇见过嘅。咁佢话对方咧就自称系李老师，即系你嘅老师。
15: 系啦系啦，
5: 唔系我老师，系你老师。咁佢咧就同佢一路咁样倾开。咁啊，先头咧就因为佢以前都有开人帮佢做嘅，但系而家嗰个都老嘢嚟噶啦。咁所以咧就揾个新嘅，咁跟住阿 Bailey 咪话咯，我自己都老人家啦，又揾我咁，咁佢就跟住同佢讲咧，就话，约好咗2点噶啦，咁啊预备好晒，准备要2点钟要出发嘅时候咧，点知嗰日朝早， 佢又收到呢个李老师嘅电话，
15: 嗯、
5: 就话咧，诶、哎、唔得，我哋今日咧有啲事情咧要改组咗，咁、
15: 嗯、
5: 但系咧我哋学校咧亦都咧要 order 咧60张嗰啲床垫，
15: 嗯，
5: 好啦，咁呢个床垫咧，咁嘅嗰个校长咧就话佢同呢一间嘅床垫嘅供应商咧就有啲唔咬牙嘅，可能、嗯、可能即系话佢价钱系啱嘅，但系佢唔系好中意同佢沟通，咁佢又话不如你帮我出面去攞啦，同佢落订啦，咁当60张床垫，咁啊总共咧就系几多钱，咁啊加埋咧就已经13000蚊嘅，咁啊13000蚊咧，佢话嗰个校长，我会打钱落你俾你个户口度噶啦，咁你总之你同佢攞啦，咁点知话13000蚊未到，俾咗3000蚊订佢。咁、
15: 嗯、
5: 佢就叫佢攞，你攞咗去订住先啦。咁佢咪即系攞咗呢个消息，佢又睇下个图系咪真系有13000蚊入咗个户口度。咁佢话喺个电话度咪话俾你听，佢睇到个图，佢话佢知道个图一睇落去，知道系嗰啲即系嗰啲叫 JPEG 图、
15: 嗯、
5: ，JPEG JPEG、
15: 嗯。
5: 即系话呢个 JPEG 图咧，唔系一个真真正正由呢个嘅Interact 啊嗰啲银行嗰啲发出嚟俾佢嘅，系、
15: 嗯、
5: 有人咧截图咗。某一啲嘅图改咗啲嘢，然之后就俾佢睇嘅啫。咁佢话呢样一睇佢知假嘢嚟嘅喎呢张。咁、佢再自己银行嘅户口度 check 啦，系冇收到钱嘅。咁、佢知道咧唔妥啦。咁、佢跟住就叫对方就去订床褥嗰个床褥公司就话：喂，咁你要订呢个落订先得噶，你要60张咁、哦。佢唔系啊，我60张攞咗，我仲要验噶、哦，因为佢要俾卫生官验过先得噶嘛。咁、所以咧，诸如此类，搓嚟搓去啦。佢话咁唔得，你要落订我先俾得你去验噶咁。咁、所以咧，佢就深敲咧，佢就话有3000蚊咧。佢话嗰日会佢有一个嘅 deposit 3000蚊俾佢。咁佢咧就咩2000几蚊啊？对唔住，2700。咁佢话2700呢个系俾嗰个床垫公司。咁啊，床垫公司话你啊攞钱过嚟啦，你又俾订我就帮你送啦咁。咁、其实。呢、这个嘅故事成个嘅构造咧，就系讲紧学校虚构，嗰间床褥公司又虚构，系、中间呢两条友嘅扯猫尾，就系氹阿 Billy 落搭，
15: 即系自编自导自演，
5: 就
15: 揾你做鸡仔媒人，
5: 系啦，羊股。
15: 我呢啲咁嘅骗局都听过噶啦，即系以前都好似听过啲咁嘅嘢噶啦。
5: 有，不过系唔同嘅，
15: 系唔同嘅货品，唔同嘅程序，不过一样都系。其实即系当你如果遇到啲咁嘅嘢，你第一件事谂下点解揾我去做啫，系嘛？你点解要做啲咁嘅嘢啫？我真系唔系好明
5: 白。佢话佢呢个校长同嗰个床褥嘅老板就唔啱话嘅，
15: 你嘅事啊。
5: 即系老实讲，佢要困你啊嘛，佢要揾嘅藉口啊嘛。
15: 系即系好可能佢就搏你，即系想做呢间生意吓，想去同佢做录影。
5: 系几多钱都唔紧要啦，嗱啲钱俾你，你讲平啲咪你攞啦咁。
15: 系冇理由，呢啲冇理由嘅，根本上系。
5: 嗱、呢样嘢咧，其实有少少类似一个叫做手法系咩咧？就有睇面书都系嘅、你买嘢、你买个 sofa、你又要卖800蚊，咁你同个对方讲就800蚊啊嘛，我同你讲掂咗噶啦，咁啊对方就话800蚊得，佢话我而家俾钱你，佢就唔系俾800蚊你，佢俾够2000蚊你，2000蚊里边800蚊系你嘅钱。但系嗰剩翻嚟嗰1200蚊咧，我嚟做运费。你攞咗啲钱咧，你又安排一间公司，你又运嚟俾我。
15: 系
5: 呢个咪道理一样啊？
15: 系一样啫，即系近时你搵份工吓，你有份工啦，不过你唔知要俾几多钱咧，去买啲唔知乜乜乜或者系进修啊，科目，即系诸如此类啦。总之你都要攞翻啲钱出嚟嘅咁样吓。但系俾你嗰嚿钱咧，大过你攞出嚟嗰啲，咁嚟氹你。
5: 系啦，
15: 咁我谂呢啲都系即系出埋同一个帽噶啦，
5: 同一个帽
15: 嚟噶，
5: 系啦。即系
15: 但系即系你谂下，我谂即系如果当任何一个人遇到啲嘢，你先系谂下点解要咁做先啊？第一唔关我事，第二对我又冇好处嘅，或可能有你以为有好处嘅，但系根本上就系假嘅啫。
5: 系咁呢个就系睇下你对方嗰个人会唔会中佢啫嘛，中佢计啊。即系讲我头先讲个家私卖家私嘅话就，喂你有1200蚊落咗袋嘅。即系佢800蚊俾你噶嘛，咁有1200蚊落你袋噶嘛，咁、你以为真系嗰2000蚊真系落咗你袋噶嘛、事实上嗰2000蚊冇落你袋嘅，
15: 系啊，
5: 只不过就系话俾你听，我会有张 check， 甚至乎俾咗你，你收到 check 你先做都得嘅，咁、你嗰2000蚊你攞咗落袋度，你梗系入银行噶啦、入银行嘅唔系即刻过数噶嘛，
15: 系啊，
5: 但系你银行自己唔知有2000蚊喺度噶嘛，
15: 系啊，所以呢啲咁嘅嘢都出现过好多次啦，出现过好多次，咁但系我谂大家都要小心啦，系嘛？呢样嘢听起嚟根本上系唔系好合理嘅，你就唔好做噶啦。
5: 系嘛？ 咩嘢都呃，而家即係大家就要小心。今朝我同阿永有睇到有一宗嘅新聞，就係喺美國嘅南加州，有一位年紀頗大嘅一位女士，就係俾一個男士咧呃咗佢$1,500,000，咁佢150，喺直情喺同一個南加州嘅，係真係見過個人嘅佢哋，但係呢個人咧，終於俾警察捉咗啦，俾 FBI 捉咗啦，因為佢呃咗呢個女人嘅錢咧，就去買車買豪車，跟住咧就去同其他啲女人咧就搞埋一堆嘅，咁啊終於就係將呢個人咧就滴咗出嚟，咁呢個事件咧個發展咧其實就好簡單嘅講得，佢話呢一個賊人咧佢。同呢一個嘅女士嘅嗰個女長者咧，係透過一種即係互相嘅一種溝通，一路溝通到咧，同埋係去到一個地步咧，係關係好密切，佢好誇張啊，關係去到一個關係非常密切嘅階段，咁佢就開刀，
15: 係咁呢啲網上情緣啫，即係等於網上情緣啫，係嘛？
5: 即
15: 係
5: 等於網上
15: 情緣，即係我嘅理解，嗰種關係就係嗰種關係啦，係嘛？即係唔係普通關係啦，係嘛？
5: 普通關係
15: ，OK，
5: 佢特登咁講嘅。
15: 咁你即係網上情緣啫，係嘛？咁你呢類咁嘅嘢真係亦都係真係多到多不勝數㗎啦。
5: 咁我哋都分析過嘅，我同阿林廣安都分析過嘅。我話嗱，即係佢哋呢啲容易落咗圈套又唔見咗錢嘅人咧，無論佢男定女咧。相信咧，佢哋肯定系喺个过程当中咧，好享受嘅。
15: 当然，嗱咁啊，呢啲同网上情缘有啲唔同。呢个人咧根本上露咗面，
5: 系
15: 啊，咁啊根本上咧，我谂佢系好可能即系有啲咁嘅骗徒嘅本钱嘅。如果唔系都喷，
5: 佢扮到自己
15: 咁出现啦，
5: 佢扮到自己系间微型汽车公司嘅老板，
15: 系
5: 咁佢话咧，佢啱啱就攞到英国有一间公司。嘅一個品牌嘅名牌代理，佢話法拉利，法拉利意大利嘅，點解英國嘅啫？
15: 咁啊，總之嗱，唔緊要啦嚇，佢乜都好啦嚇。總之咧，即係呢啲咁嘅騙徒，嗱呢個咧分分鐘咧真係出現嘅嚇，即係稍微係舊派啲嘅騙徒啦。
5: 係啊，
15: 咁我諗我哋睇電影咧，呢啲成日都出現嘅啦，係一個風度翩翩嘅。嘅中年男士啊，走去吸引呢啲寂寞的心咁啊，咁我谂呢啲咁嘅片段咧，系好多好多已经出现嘅，
5: 好生动。
15: 而家咧有网上情缘咧，你就唔使出现添啦，系嘛？不过你就要用多啲功夫吓，用多啲手段。如果唔系咧，你咪出啲美男计咯，系嘛？呢成日都有噶啦，咁啊，
5: 讲得好好，好一针见血。
15: 唔系，即系咁讲系嘛？即系你，我谂电影度成日都睇到噶啦。我真系唔明啲人点解成日中计咧。
5: 啊，个重点在于就系被即系容易中计嗰个咧，可能佢自己本身咧，基本上系有某一种嘅需求啊。即系可能佢寂寞啦，或者佢又少。嗰、那個嘅所謂個人嗰個嘅圈子又好窄啦，基本上冇乜機會有機會係同一啲異性有接觸嘅，咁突然間咧有一個異性撲咗埋嚟，係當係一個唔覺意咁嚟，佢又唔會令到佢打一個紅燈，咁慢慢咧就去同佢即係嘘寒問暖，咁佢硬係覺得咦，哇有咁嘅即係 sweet 嘅 moment。即系甜甜蜜蜜咁，佢觉得个人好舒服啦。
15: 系啊，其实咧，你头先讲啲完全对啊。我睇过有一篇报道咧，就话好多老人家咧吓，尤其是即系譬如话有啲配偶已经去过咗身啦吓，咁啊去住啲安老院啊嗰啲咁样，系相当寂寞嘅，好多都
5: 系啊，
15: 因为佢又冇乜朋友，譬如仔女又未必喺度吓，
5: 系啦系啦，
15: 咁啊唔系成日有人嚟揾佢，亦都唔系成日有人同佢出街啊，诸如此类咁样。咁我谂呢种人咧，好渴望咧系有啲人俾人照顾啊。
5: 系啊，
15: 你好简单啫。我谂你同佢出去食餐饭咧，佢已经好开心，
5: 好开心，好开心。
15: 因为佢好多时冇咁嘅机会啊嘛。咁所以如果呢种咁嘅人，呢啲骗徒咧捉住呢啲咁嘅人性嘅弱点咧，系去落药咧，我估个成功嘅因素咧好高噶。
5: 咁、哦、
15: 所以好多老人家咧，真系要好小心。
5: 而家你嗰啲话咧，未必一定系住 senior home 添嘅，有啲可能佢哋
15: 独居都有噶，
5: 自己独居都有
15: 一样寂寞噶嘛，系咪？
5: 系啦，尤其是你独居添，成间屋大流浪咁，得你一个人啫，
15: 系咪？
5: 咁你突然间有一啲人就对你作出一啲嘘寒问暖嘅嘢，你估你会唔会中计啊？
15: 系啊，
5: 慢慢都会中噶嘛。
15: 系啊，系啊，
5: 佢真系摆到好诚恳噶嘛，
15: 冇错啦，
5: 要做戏啊嘛。
15: 系啊，
5: 系咪？
15: 咁所以我哋即系第时咧，你即系你个个咧都要。 警惕呢样嘢。
5: 警惕，
15: 都要警惕呢样嘢吓。
5: 到时我咁上下，你提一提我。
15: 我提一提你，我请你出街先。
5: OK， 我哋可以广告翻嚟，继续系紫山听众朋友电话。
1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7: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18: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19: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20: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19: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20: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9: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20: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19: 黄锦清
20: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21: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22: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21: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22: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3: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OK， 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今日系礼拜二嘅下午3:35啦。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少嘅陈建邦，都我拍档嘅 Lawrence 胡以君嘅。咁啊，呢即系呢类咁样样，头先啊 Bailey 所嗰、那个听众所提出嚟嗰啲咁啊所谓问题啊、诈骗啊嗰啲，同我今朝早倾嘅南加州个女长者俾人呃啊，即系同出一辙嘅，都系氹到你开心。
15: 嗱，我谂咁，即系有阵时好可能咧，真系被骗嗰个人咧，有所谓受害人咧，觉得系值得嘅。如果觉得系值得，即系我老实实，我开心啊嘛，系嘛？即系我有钱，你氹得我开心。咁其实老实实，你谂下钱攞嚟做咩？钱都为咗自己开心啫嘛。吓、到或者嗰个年纪，买粒钻石，买件靓衫，或者买架车，对你都冇咩冇咩喜悦噶啦。而呢个咁嘅人可以氹到你，哇！日夜都开心，好似真系，好似真系成个飘啊飘啊，
5: 美
15: 飘啊飘啊咁嗱。你明知俾佢呃嘅，我谂你都制嘅，你制唔制啊？
5: 咁个过程好享受啊嘛，
15: 系啊，
5: 咁啊冇问题嘅，当钱买享受翻嚟。
15: 系啊系啊，即系当你去买粒钻石啫嘛。
5: 我哋买粒钻石，
15: 粒钻石买翻嚟都系咁噶啦，系咪？
5: 就唔识氹你啊嘛。
15: 系啊，呢个日日氹夜氹，咁系你系呃我乜唔紧要，咁有乜所谓啫？系咪？唔紧要喎，呢个世界系咁嘅啫。
5: 绝对同意啊吓！好啦，听下呢位刘太有啲咩分享啦。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24: 哎呀，你哋好。
5: 你好，刘太。
24: Hello， 系我想讲翻咧，头先你Bailey 系咪？
5: 系啊，
24: 系嗰、那个 case 咧，实际上真系啲嘢真系快嘅，喺香港啊走咗过嚟噶啦，
5: 系咩？
24: 喺澳门啊都有嘅，咁、
5: okay、
24: 咧直情咧你就睇到吓、东张西望已经报过啦，咁情况同佢一样噶啦，就系喺嗰啲。 一个嗰啲商户啦，就系、是、譬如水电工啊，或者系舞蹈老师啊，咁咁佢通常就接触呢啲商户啦，就要求正常嘅服务啦。
5: 系
24: 咁跟住咧就好似佢头先咁讲啦，咁费事再讲一次啦。咁佢就有一点样去防范咧？咁有三点。第一点咧就系、是、核实身份，核实身份咧就系、是。佢如果話佢代表即係佢係乜乜學校嘅，咁咪 contact 嗰間學校咯，睇下係咪係咪佢哋係咪有需要呢件事咯，係咪有需要影相或者需要有舞蹈老師或者表演咁。第二咧就係、是拒絕墊資，即係預先幫佢俾錢，即係拒絕做呢件事。第三樣咧就係、是、確認收款，收款咧就唔好睇截圖。即係佢通常俾張截圖話、哎、我俾咗錢㗎啦，過咗數㗎啦，咁呢呢個呢就唔好用，即係唔好靠呢個嚟認證囉，咁就咁即係呢幾個 points 啦，咁喺香港嗰度呢已經係即係警察嗰度又報咗，然之後東張嗰啲又出咗嚟㗎啦，咁所以呢真係真係傳得快囉，我覺得
5: OK， 管到呢度即刻有即刻有
15: 搵食㗎嘛，
5: 搵食集團搵食
24: 咁另外呢就嗰、那個麵包嗰個呢，咁咁你平時你都教我哋即係聽眾啦，就係、是、click 下嗰、那個sender 嗰度啦，就係、是、可以睇到個 senders 嘅 email address 啦，咁樣呢就即係睇下佢係咪正式嗰個發出嚟嘅。
5: 冇錯。
24: 咁我唔知你有冇講到，但係我都可以呢度講一講。如果佢係嗰個 bread settlement 嘅呢，就係呢一個 email address。如果係嗰個 sender 係 bread settlement 嘅呢，佢嗰、那個嗰、那個 settlement 嗰個機構就係叫 Verita， 佢係做專做呢嘅 claim settlement，
5: 係啦，
24: 即係 class action 嘅 claim settlement。
5: 係。
24: 咁佢就即係係佢發出嘅，就話呢個 email address 咧，先至係 from 佢哋嗰個 settlement 嘅。
5: 冇錯。
24: 咁我講一講出嚟好唔好啊？
5: 好啊，好啊。
24: 吓、我唔知道你有冇讲到啦。
5: 未啊，因为我未有机会讲啊。你咁样讲啊，就啱啱好。系你讲啊，嗰、那个 email 地址
24: 系嗰、那个嗰、那个正式嘅 email address 咧，即系佢哋由
5: Verita
24: 官方嘅发出嘅咧，就系、是、notify @notify notify， 即系通知个 notify。
5: 系
24: at 咧 ，at 就系个 symbol，
5: 冇错
24: ，A 字个 at 个 symbol 啦，
5: 系
24: 就系、是、跟住系 payments。P-A-Y-M-E-N-T-S 有个 S 嘅，咁即系系付款嗰个 payment 啦 ，and then dot 即系个 dot 啦 ，and then 就系 interact I-N-T-E-R-A-C interact 嗰、那个 ，and then dot 啦，就
5: 系
24: C-A，
5: 冇错。冇錯，有
24: 即係雖然好長，但係每個字都有意思啦
5: 嚇。冇錯，冇錯。
24: notify at payments dot interact dot ca
5: 係啦。
24: 咁佢一定係用呢一個嘅 standard 嘅 email address 嘅。
5: Good。
24: 如果係其他嘅 email address 咧、就真係話唔係噶啦。
5: 冇錯，冇錯，冇錯。
24: 咁同埋 click sender 嗰度咧就係、是、安全嘅，即係我都 check 過一樣。click sender 嗰個係邊個咧係安全嘅？
5: 冇錯。
24: 但係個信內容嗰啲任何一個 link 咧，喺佢信嗰、那個個 email 嘅 content 嗰度咧，係任何一個 link 咧都係唔安全嘅。
5: 冇錯。
24: 任何佢個信裏邊嘅嘢都唔安全。
5: 冇錯。
24: 但係個 sender address 咧就係、是、安全嘅嗰個位置，你可以去 check 個 sender address。
5: very good，
24: 咁、呢个就系我想讲嘅，
5: 非常好，非常好，多谢晒你，多谢你 ，thank you，thank you， 刘太，好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好，刘太咧其实好有心啊，因为佢呢个资料其实佢一早上个礼拜咧 send 咗过嚟啊，有 email，有呢个 notify at payments dot interact dot ca 咧，就系呢一个正式嘅 bread settlement 嘅我嗰个公司咧寄出嚟嘅，嗰啲 payment 系由佢发出嚟，
15: 有几多钱啊？究竟
5: 49.11。
15: O K，
5: 唔好笑啊
15: ！O K，
5: 好多人攞噶，
15: 咁梗系啦，梗系好多人人都买面包噶。
5: 我日日都压噶嘛，你有我四十九个一毫一，你可以买翻好多条翻嚟。
15: 冇错，系不过呢、這个嗱，你即系四十九个一毫一咧，十年前可能买好多面包，而家唔系买到好多嘅啫，而家就
5: 啊咁啊，即系四十九个，我呢度十蚊可以买到两条啊嘛。
15: 哦，
5: 咁而家四十九蚊啊嘛，
15: 啊
5: 你即系、okay, 可以买到八条。嗱、
15: okay,
5: 即系咁阿刘太好多谢你啊，因为佢好多时都揾到好多呢啲资料咧，系、嗯。確實嘅，同埋係 authentic 嘅，咁、
15: 嗯、
5: 大家咧就唔需要太過驚，因為阿劉太，我知道佢係做咗好多啲 research 嘅，咁、
15: 嗯、
5: 所以咧佢啲資料咧我係好信得過佢，咁、
15: 嗯、
5: 亦都特別要提醒咧，就係佢呢一類呢啲咁嘅 Verita 呢間公司咧，佢唔會用短信，唔會用電話嚟到話俾你聽你有錢嘅，佢、
15: 嗯、
5: 一定係用電郵嘅，佢、
15: 嗯、
5: 唔會用呢個嘅，嚇點解我咁講咧？啱今日亦有一個聽眾打嚟，佢話呢個係一個。scam 嚟噶，佢竟然将嗰个图真系截俾我睇，系、
15: 嗯、
5: 用短信俾佢嘅。
15: O K，
5: 系啦，但系个短信上边咧，佢嗰个电子系有个电邮地址嘅。
15: 嗯，
5: 咁佢就话俾佢听咧，你系 entitle 咧有四十九个一毫一嘅，咁啊叫佢跟住下边嗰啲 link 咧嚟到去填你个 bank 资料，咁啊已经系错噶啦，
15: 系
5: 已经系错噶。
15: O K，
5: 吓咁所以啊，多谢呢位听众啊，叫 David 吓、啊，咁佢咧就。整咗个即系电邮俾我，咁我咧就有机会啦，咁我可以啱借住阿刘太佢讲完呢个 case 咧，咁我就会即系将佢讲出嚟。佢话 a payment of 四十九个一毫一咧，就已经系 related to your Canadian bread settlement 嘅，个、就 available 啦。咁、for deposit via Interact e-transfer 讲到明嘅。佢话你叫你咧就跟住佢以下嘅嗰、那个指示咧，你就将你嗰个嘅资料咧，银行资料咧就系、是。填上去，咁、如果嗰个 link fail 系 to open 咧，你可以 simply 咧就系答一个 why 代表 yes， 咁你又可以将呢个嘅 link 咧系重新咧就可以再入翻去嘅，咁、呢啲咧已经系一个假嘅一个网站，一个假嘅短信，咁好多谢呢位听众朋友咧。David 咧，佢特登话俾我哋听，喂，呢个假嘢嚟噶，唔好信啊吓。咁对住呢样嘢，亦都有啲听众朋友话有两个已经攞咗钱啦。
15: 嗯，
5: 佢话系 Verita send 嚟嗰啲系真嘅，钱都攞咗啦。
15: O、okay、K，
5: 对住我讲紧嘢嗰个，即系个对面咧、
15: 啊，
5: 有张玻璃隔住嗰个咧，佢都话佢收到啦。
15: 哇，系，
5: 唔知买咗好多面包啦，佢
15: 冇错，系，
5: 或者面包请我哋食啦。
15: 系啊 ，O K，
5: 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0: 恩语同路人，
1: 我哋嘅嘉宾系陈正文牧师。
2: 唐崇明牧师即系讲话哦，其实咧每个人都内心有一个空虚，唔系你冇嘢做闷嗰种，系你内心同上帝同天父分开咗。有啲人系用爱情，有啲人用知识诶、哲学，乜嘢都好，你想去填满嗰个位。
1: AM 1320逢星期四晚上六点半。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其实咧，今日我有差唔多有成三个嗰啲集体诉讼咧，系、已经 approve 咗嘅。想同大家讲下嘅。第一宗咧就系、是、加拿大税务局。佢哋咧最近咧就已经settlement 咧一个解决嘅方案咧就由 court 咧就 approve 咗噶啦。就系、是、呢、這个集体诉讼嘅原因咧，就是、因为 CRA 加拿大嘅 CRA 咧就喺几多年前啊？佢话咧佢喺一段时间2020年，佢话因为佢哋个 data 嗰个嘅数据咧系被入侵啊。咁啊，以致咧影响到有一批嘅。税民啊，冇税嘅居民咧，系将佢哋嗰啲嘅资料咧系泄漏咗出去。
15: 系
5: 咁，而家佢话每一个系合呢个资格嚟到去索偿嘅加拿大人咧，可以最高攞到$5,000。五千蚊，唔系$5。五千蚊 in compensation， 咁喺呢个870万呢一个嘅总金总额里边咧系拨出嚟嘅。
15: 佢点样计嘅咧？佢系依照你要俾几多税嚟计又唔通？
5: 佢系咪用几多税咧？佢就冇特别好详细讲。
15: 几多税嚟计又唔通？
5: 佢系咪用几多税咧？佢就冇特

0: 26呢一个联邦嘅法庭呢就已经准许咗呢个嘅解决方案啦，係、全加拿大适合嘅，就係8760500个9毫子。佢哋 settlement 呢就喺度 settle 所有嗰啲 claim related 係同呢一个被人哋入侵而私料被泄漏嘅呢啲再嗰啲税民啦。
1: 咁其实8000多万又唔係好多咗，以咁多。
0: 800多万多。
1: 啊、800多万
0: 876万啫嘛。
1: 咁好少㗎咗喎。
0: 唔多㗎，唔多㗎。可能佢知道佢嗰个 database 嗰架里面有边啲冇。
1: 係。咁即係因为你全加拿大有成数以亿计嘅唔係数千万计嘅报税者㗎嘛。
0: 係呀、
1: 啊。咁如果啲800多万根本上好少㗎咗喎。
0: 佢话呢最紧要呢你一定係要呢个嘅集体诉讼里面嘅其中一个成员啦。
1: Okay、
0: 啊。如果係你嘅个人资料或者你嘅财务嘅一啲资料呢在政府嗰个嘅机构里面嗰、那个譬如 CRA 个 online account 度呢係即係唔係喺你自愿嘅情况之下呢係暴露咗俾第三者知呢亦都係冇授权去睇嘅话呢係由3月1号2020去到12月31号2020呢段时呢段期间嘅。
1: Okay.
0: 咁唔係所有嗰啲成员呢都会 entitle 㗎喎佢又唔係㗎喎你佢要 check 㗎喎。
1: 係囉係囉。系咯，咁即系佢即系咁样，即系我谂系一部分嘅户口啦，当然唔系全部人嘅户口啦。
0: 系，
1: 如果唔系你话以一两千万嘅报税者，咁呢个数目就好细啫。
0: 嗱，佢呢度咧，原来咧其实系有两段时间嘅，3月1号去到12月31号2020啦。咁、另外咧，佢话佢亦都系曾经有一次嘅咧，就喺6月15号到8月30号嘅2020年咧。
1: OK，
0: 亦都系佢哋嗰啲个人嘅资料咧，系因为俾人入侵咗。咁然之后咧，攞咗我嚟做一啲犯法嘅一啲嘅即系行径啊。咁嗰啲咧，佢哋系有损失嘅，佢哋会 check 到。咁佢话咧，你可以去 check 下你嗰个 compensation 嘅 eligibility 嘅、即系你啱唔啱咧？through the online class action site， 咁啊要 make sure 咧，你要打你个 last name， 咁你嘅在后边你三个 digit 嘅 SIN、就唔系全部，系、你最后嗰三嗰、组嘅三个 number， 咁啊有好多唔同嘅俾钱方式嘅，up to 80元 for time spent， 佢计又计得好得意嘅，
1: 系，
0: 点解计到有5000元咧？佢话嗱，你用嗰啲时间嚟到去处理呢段嘢嘅话咧，佢俾80元你，有200元咧就系俾你时间咧，又要去处理一啲俾人哋盗用咗你嘅卡啊，你要做好多嘢，可能你要俾嗰啲credit union 啊或者嗰类嗰啲咁啦。第三咧5000元咧就系 for out of pocket expenses 嘅，即系你要额外自己攞钱出嚟咧，系去点样处理呢一种被入侵嘅资料啊？咁你可能做好多嘢咯。
1: 系咯，系咯，系咯。
0: 咁佢话咧。这个嘅 claim 仲未曾开始㗎，仲未开始㗎，不过而家 court 就 approve 咗㗎咋，所以如果你收到有人话你而家有5000元呢、
1: 如果有
0: 钱俾
1: 你系冇可
0: 你冇开心住因为佢正式要派未讲㗎，佢未讲㗎，即係话呢而家有咁嘅机会呢 ,870 几万呢攞出嚟俾呢班嘅受害人啫。
1: Okay,
0: okay. 但都千祈嘅冇话我喺度讲咗之后你嗱嗱声见到有人你攞钱我有大件事㗎。
1: 唔系你有啲最弊有啲贼听到你讲嘢即刻整啲俾报道话喂有钱攞啦。
0: 咁呢样嘢就唔关我事呀讲明先。
1: 你讲啦佢话。
0: 我已经话俾你而家未开始派㗎。未开始派。好啦咁另外呢又有一宗嘅呢就係、赔钱嘅呢就係有 class act 咧，就係有呢個 CIBC 嘅。CIBC 咧，佢就有一個基金，咁佢嗰個基金裏面咧，亦都係因為嗰個嘅電腦入面嘅數據咧係俾人 hack 咗。咁你呢買基金有好多人要填資料噶嘛。咁而家咧 CIBC 咧，亦都係因為呢件事件咧，亦都係俾 court approve 咗咧，你要做呢個 settlement 啦。咁佢有1100万，佢多好多。頭先個政府得870万啫。
1: 係。
0: 咁呢一個咧，嗱，老老實實咧，佢係。咁样讲个出嚟话有啫，但系几时派咧？佢亦都冇讲到噶噃。咁总言之，你系喺呢一间银行里边咧，你系买过佢某一只基金嘅。嗱，我相信你应该如果系受害人，你一定知道我讲边嘅。我而家唔话得俾你听，因为佢呢度讲嗰啲咧，我都唔知系咩嚟噶。佢话叫做 Renaissance 嘅 Mutual Funds， 吓系 CIBC 嘅，都可能系旗下噶啦。
1: 咪最紧要你知道你自己有个 CIBC 户口先啦。如果唔系咧，你实系假噶啦。如果有啲咁嘅资料话 CIBC 有钱赔俾你。
0: 系 啊，
1: 我都冇户口嘅，
0: 咪系咯，
1: 冇可能啊嘛，系咪？
0: 咁佢系 mutual fund，
1: 系
0: 唔系呢一个deposit 嘅 GIC 啊，乜嘢都唔系。记住呢个系 mutual fund。 咁另外

0: 呢仲有另外一个呢，哇呢、這个真係呢、這个就得意呀，呢个呢、這个又系又系有得钱赔嘅，就系、是、你记得食过有一隻嗰啲冬粒呢、
1: 啊，
0: 好鬼好食，入面好 creamy 嘅、
1: 啊，
0: 叫做 crispy cream 啊，
1: 系美国上嚟，
0: 美国上嚟呢只嘢，呢只嘢咧有3500蚊嘅 class action payout， 又系俾人哋告佢，
1: 嗯，
0: 就是、因为佢 massive data breach，
1: 咩话？
0: 佢 massive data breach， 又系佢个数据俾人哋、哦，
1: 我以为甜得滞啊，好甜啊呢只嘢，
0: 甜到漏咗，
1: 好甜啊呢只嘢系，
0: 佢有160万，佢话会 settle 噶啦，咁就系呢个 class act 嚟嘅。咁佢话佢咧就系呢间东兰公司咧，就亦都系因为输咗啦，咁佢要俾。
1: 喂，点你去买东兰啫？你点会有资料俾佢咧？
0: 哦，有啲人可能佢哋系用 credit card 噶嘛。
1: 哦 ，OK。
0: credit card 啲资料噶嘛，系、
1: oh, 咪、okay, ？
0: 咁佢话咧呢个 deadline 咧 to submit 咧就系要2026年6月22日。咁佢话咧有机会你可以攞到最高75蚊，咁、
1: 嗯、
0: 但系个最终嗰个嘅 payout 几多咧？咁就要睇下有几多人嚟到去即系合资格去索偿。
1: 嗱，照我所知咧，呢个公司咧喺加拿大好似运作咗唔系好长时间嘅啫。
0: 系啊，
1: 佢上嚟一阵已经玩完了。
0: 但系好多人因为冇咗之后咧，跟住好多人就落去
1: Bennington
0: 嗰边
1: 买
0: 啦。
1: O K O K， 上咗瘾，
0: 系啦，
1: 因为甜都好紧要，
0: 真系甜好紧要。你都食过系咪？
1: 唉、okay, 哎，真系甜到顶唔顺。
0: 喂，我有啲朋友啊，啲细侄咧，佢哋就落咗美国之后冇嘢买，买一盒翻嚟俾我哋。
1: 欸，佢初出嚟嗰陣時排晒隊㗎，係
0: 啊係啊，
1: 好巴閉㗎，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好巴閉嘅呢樣嘢。
0: 咁佢原來咧呢一間公司咧就喺2024年嘅11月29號咧就發覺咧佢公司入面嗰啲嘅數據咧就係俾啲網上嘅黑客咧就侵入咗。
1: 係，所以真係冇辦法啦。而家你即係因為你無論而家買個 donut 去驗血、去銀行開户口、去報税單、去買嚿麵包。都会有即系你个资料俾人盗用吓，
0: 冇错啦。
1: 咁所以你真系冇，你系防不胜防。你呢啲咁嘅嘢你实要做噶，系嘛？即系日常嘅嘢啫嘛。你唔系做啲好古灵精怪嘅嘢，系咪？咁所以你呢啲咁嘅嘢咧，就俾人盗用咗咧，你真系冇得控制。咁所以其实我哋咧，唯一可以即系做啲自保嘅功夫咧，就唔该你咧，成日 check 住自己嗰啲户口。
0: 系啊。
1: 銀行户口又好、
0: 啊、
1: 信用卡账户又好、其他投资户口又好，你成日真係要 check 住、
0: 嗯。
1: 如果唔係呢，你俾人盗用咗呢，嗰间公司又好，銀行又好，未必可以及时 check 到㗎、
0: 嗯。
1: 到佢知道嗰陣时已经好可能係过咗一段时间啦。咁你啲资料啊其他嘢已经俾人盗用咗，甚至乎钱都俾人偷埋。
0: 係啊，
1: 咁嗰陣时呢、啊、你就欲哭无泪，佢赔返几多话几十蚊俾你，你做乜啦？
0: 系
1: 咪？即系你多余啦，系咪？咁所以变咗，你自己咧，唯一个最好嘅自保嘅情形咧，就系成日啊去 check 住自己户口嗰啲来往啊。咁你就清楚有冇古灵精怪嘢出现。
0: 原来咧呢啲咁嘅集体诉讼咧，唔系净系得呢间嘅，有 Trader Joe's 又试过，
1: 好多
0: Pacific Blue Cross 又试过。所以、Blue Cross 唔系 Pacific Blue Cross Blue Shield
1: 嘅
0: 保险公司又试过吓。咁啊，另外咧就系、是、呢、這个 Chris Green 只有咁多间公司嘅里边其中一个。咁亦都有，如果系 Capital One 嘅 Credit Card 嘅朋友咧，佢哋亦都系中过招，我都中过招咯。
1: 系啊。咁你去驗血嗰啲嗰陣時候，嗰個 lab 嗰度咪又係俾人係咩啊？咁所以你根本上係你係冇得控制，因為你唔可以話我唔做呢啲嘢噶嘛，
0: 係
1: 咪？你唔可以話我唔去驗血，我唔去，或者可以唔食 donut 嘅
0: 、
1: 啊，你唔可以話我唔買麵包啊，或者我唔去銀行，我唔做投資，即係你唔得噶嘛，
0: 你唔可以報税噶嘛。
1: 我哋可唔可以用呢個理由？
0: 你唔可以唔报税噶嘛？
1: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啊！你冇话喎，美国曾经有人试过话我唔报税噶，
0: 因为反啊特朗普嘛，报税噶嘛，系咪？好啦，我哋要去呢个新闻报告吓，咁啊，听众朋友唔好意思，你要等一等啦。新闻报告翻嚟，我会接你电话嘅。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早晨，5月26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早晨阿伯哥，欢迎回归。
4: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
3: 好，咁啊，今日多宗新聞同大家分享。首先啊，讲加拿大，我哋本身一单新聞先啦。咁啊，我哋华裔嘅人口究竟而家有几多咧？咁啊，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最新发布嘅一个数字就话咧，1996年到2021年呢25年之间咧，加拿大华裔人口咧就翻咗一倍，而家咧超过170万啦。咁啊，占全国人口啊4.7%。咁即係5%都不足，咁其實都唔係好多啫。統計局咧預測咧，到咗2041年咧，就可能咧會去到咧350万人。咁喺170万人華裔之中咧，接近一半47.8%咧係出生於中國。加拿大本土出生咧就28.4%。咁啊，另外咧就喺香港咧12.8%啦，台灣4.1%啦，咁係咪？不过冇我哋澳门啊，澳门唔知去咗边
4: 啊，
3: 澳门唔知去咗边啊，唔知系附咗落香港嗰度咧，可能系都未定。
4: 唔系，唔系，因为可能真系澳门个嘢移民嘅人数少啊，
3: 连计都唔计，你唔讲笑啫。好啦，咁另外咧，呢个数据咧，几十年都不变嘅啦，98%嘅华裔咧都居住喺大都会嘅地区，大多伦多、大温哥华、大卡加里、大满地嗰啲咁啦，咁多伦多同埋温哥华咧就最多噶啦，咁咧就呢两个市嘅市长咧都系华裔咁啱，而全国里边咧华裔人口最多嘅边个咧？个比例最多，又系我哋列治文啦，我哋列治文咧占54.3%咁，咁咧不过咧呢个数据咧就另外一个数字咧都几咩嘅，就话即系华裔嘅移民咧，原来我哋嘅学历系最高嘅，喺嗰啲小数据里边咧，有61.8%咧都要用学士或者以上嘅学位，呢个超过全国水平36.6%。咁系咪有学历就搵钱多啲，生活好啲啦？
4: 都唔系，
3: 唔系，咁所以咧，即系呢个仍然咧，对于我哋华裔嚟讲，要不断努力啦。不过其实呢个数字咧都好嘅，咁即系讲明咧，我哋华裔咧，其实我哋华裔咧已经都占5%嘅呢个人口，即系比例啦。如果我哋能够得团结一啲咧，我哋应该喺呢个加拿大呢个政治体系里边，应该又可以发挥更多嘅作用嘅。
4: 呢、这個數字嚟講咧，我哋做一個參考啦，係嘛？咁佢哋講到咧，就話喺呢個華裔移民裏邊最多嘅就係中國，呢個無可否認嘅事實㗎。因為當而家嚟講咧，根據嗰個數字嚟講咧，有成70万嘅中國移民過嚟。因為你而家睇到啦，嗱呢啲就近期㗎嚇。咁早期嚟講，我哋講1998年啊，至到1995年嗰段時間嚟講咧。大部分都係香港，
3: 係啦，
4: 呢個肯定啦，事實㗎啦。咁之後咧就有台灣啊，嚇，同埋你澳門啊，澳門唔知你入流啊，
3: 我澳門搭單嘅啫，
4: 搭單我哋香港啊嚇。咁就話其他咧就係話喺越南啊或者其他東南亞嘅國家嗰啲人咧，就好多係華裔啦，即係有華裔血統嘅人就移民過嚟啦呢方面啦。咁呢數字嚟講咧，頭先你講到呢啲數字嚟講咧，係咪真咧正正地反映呢個加拿大嗰個經濟利益咧？我都睇唔到喎，因為你主流社會方面嚟講，始終係西人為主流社會，個好多謝聯邦政府嗰方面都係由西人控制到整體個大國，你玩嚟玩都冇用。另一點咧，你頭先你講61%嗰個華裔入邊嗰啲學歷方面咧，係咪真係高到方面嚟講咧，就係話做嘢方面嚟揾更上一層樓咧，
3: 無可能
4: 喺呢方面。只不過咧，中國人啊，即係華裔，我講華裔方面嚟講咧，係家庭係比較注重咧，就係教育方面。所以而家係睇到，無論係中國移民嚟呢度嘅，香港移民嘅，台灣嚟呢度嘅，甚至你澳門啊各方面嗰嚟呢度咧。都是注重个仔女嗰个教育㗎吓，所以佢学历系一定高啊，我唔怕讲啊，我要威啊我自己啦，我女都系咁威啦啊，所以嚟好多嘢嚟讲呢，就话学历呢方面嚟讲呢，系华裔系比较注重囉，所以话但工作方面呢，攞唔到最高级嗰个 level 呢亦都唔得，因为始终嚟讲喺主流社会方面呢，都系西人嗰个占咪大比数㗎。
3: 咁啊，即系我承认一个就係、是、華裔嘅第二代咧，係比第一代更加成功嘅，因為佢喺呢度接受教育，佢係融入咗呢個社會。咁呢、這個咧，所以都仍然咧，鞠躬啦，鞠躬，即係中國我哋嘅華裔嘅移民咧， 都是要注重自己仔女的教育咯。
4: 冇办法嘅，因为点解呢个系大势所趋啊？我譬如我哋嗰代嚟讲，同我哋仔女嗰度系两回事噶。起码嚟佢受过呢度教育嘅，咁佢系接受呢边嘅工作呢个机会大，反而我哋就难咯，即系。轉入個主流社會工作方面係比較困難少少嘅。
3: 好啦，咁啊，跟住咧就講呢個美伊戰爭啦。呢個消息咧好鬼混亂嘅，最近真係好混。好啦，咁啊，最近一個消息咧就話咧啊，即係美伊啊已經差唔多傾掂數啦，咁啊，咁咧就會準備咧就即係喺30日之內咧就霍爾木茲海峽就可以咧就通行啦。另外咧就雙方咧將同意一個延長呢個停火咧就60天。不過咧，另一方面咧，阿美軍咧，琴日咧又對伊朗南部咧發動咧就自衛性所謂自衛性打擊，咁咧就即係炸咗咧好多嗰啲城鎮。咁啊，但係咧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話：啊，雖然美軍咧就對伊朗南部咧採取呢個打擊行動，但係咧佢相信咧幾日之內咧就傾掂數啦。呢啲咪又係自説自話咯。咁但係伊朗方面咧亦都係好混亂嘅。伊朗方面咧就嗰啲軍方面就話：啊，你美國咁樣咧破壞呢個停火，我哋咧就一定咧會猛力回擊。咁但另一方面咧，伊朗嘅政府嗰啲官員咧又走咗去咧就準備同呢個美國呢個談判。咁究竟你而家美伊啊，究竟係想談啊，想打咧？而家咧啲信息咧即係混亂到唔慢。但係咧，其實關鍵咧有兩個因素，一個咧就係話你伊朗嗰個民官政府係想同呢個美國咧即係談判，但係其實咧最後都要睇下呢個穆傑塔巴佢而家最高領袖佢岌唔岌頭。如果佢唔岌頭嘅時候，革命運動咧亦都係唔會即係咁容易就範。另一個咧就講以色列啦，以色列咧內塔尼亞胡咧琴日咧就唱反調。指示軍方咧進一步咧對呢個黎巴嫩嘅真主黨咧加強咧打擊嘅力度。佢話咧我哋一定咧將呢個真主黨消滅為止咁。喂，咁即係話咧，你美國係準備想和談，但係以色列根本係拉你後腿。咁所以而家咧即係美伊呢個局勢究竟係短期內會唔會真係平靜落嚟我自己都唔夠膽講啊，因為而家咧根本咧呢度各個勢力各個呢個力量都會有作用喺作用嘅。咁你點樣會一個明確嘅即係局勢出現咧？即係好難啊！真係
4: 呢個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喺度講啊，雖然我哋打呢個伊朗嚇，而家打下伊朗，但我哋嗰個條件一方面嚟講咧，同伊朗仲有得傾。話呢啲叫做自欺欺人啊！呢樣嘢根本上美國咧想打伊朗咧，就係話想俾啲戰爭嗰啲殘暴嘢壓下呢個伊朗，但係伊朗方面嚟講又唔受你個啲滾啦，而家咪就同你玩下呢啲嘢咯。其實你頭先講過兩伊朗同美國方面嗰個情報方面嚟講，或者打個戰爭嗰、那個佢戰事嚟講咧幾混亂啊，同埋暴露出嚟好混亂。啱啱我今朝早咧睇到咧美國國家個電視台就講咗伊朗方面咧，我哋唔會就呢個美國嗰個14条嘅條款咧任何岌頭嘅，我哋一定會同你砌到底。咁睇落去咧，伊朗入面內部都有啲紛爭啊，譬如外交部啊，或者係呢個國家內部咧，同個直揸住政權嗰個咧都有啲矛盾喺度，所以連達唔到統一嘅話咧，你唔能夠一致窗口對呢、這個美國咧，你就幾個麻煩。所以我而家就睇到咧呢個戰事嚟講咧，係除咗打之外嚟講咧，係比較混亂嘅，做唔到咧，就話統一一齊咯，係嘛？另一點方面，而家美國係真係想和嘅，我覺得係真係想和，因為而家佢軍力方面嚟講咧，就你呢次打伊朗嗰啲導彈已經打到咁上下啦，所以而家佢喺導彈方面咧都比唔到日本啊！總數量都唔賣俾日本啦，因為留翻兩日對住呢個伊朗，所以我覺得咧美國都有個自己嘅難處喺呢方面。另一點方面嚟講啦，仲有一個小霸王啦，伊拉克啦，都唔聽你個大佬個指笛嘅。
3: 以色列
4: 嘅都唔聽你呢、這個特朗普個命令嘅。你講你嘅，我玩你嘅，咁咪打呢個黎巴嫩啊，打真主黨啊呢方面，其實佢係想咧點樣咧喺呢方面喺中東入邊繼續稱霸。你自己講啊，美國你講一套啊，我自己行一套。你同伊拉克求和或者係講和，但我呢方面咧，我繼續行我自己個政策係咁樣咯。
3: 好，有時陣咧翻嚟講其他國際新聞。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翻嚟时事烽火台嘅节目，我嘅拍档咧许济环先生 ，Apple 又拔哥。好啦，头先咧啱啱先讲到以色列咧，嗰阵系中东小霸王，因为佢咧根本咧就唔听美国嗰啲嗲，自把自为。好啦，另外一个新闻咧牵涉到佢嘅咧就系话，一支啊试图咧援助加沙走廊嘅船队啊，50艘船啊，嚟自40个国家430名嘅志工人士咧，就即系装住一啲嘅救援物资咧，准备去加沙地带，但系咧俾以色列咧就军舰咧扣留，并且咧就对船上嘅呢个志愿人员啊进行虐待。咁啊，而家咧已经有11个澳洲人咧翻去澳洲，而家咧佢哋准备咧就控告呢个以色列啦，话佢咧对呢啲志工人咧进行虐待。性侵啫喎，性侵同殴打，咁咧導致一部分人需要住院治療。咁咧，以色列就話唔係，冇見咁一次，我哋咧係好優待嗰啲咁嘅人嘅。嚇，好啦，而家就牽涉到我哋加拿大啦，因為呢啲咁嘅430名嘅志願人士裏邊有我哋加拿大嘅人。咁而家咧已經啊，即係我哋嘅外交部長阿南德咧已經啊收到啲消息話咧，我哋嘅志願人員喺以色列咧，亦都係遭到即係虐待同埋殴打。咁咧已經係向呢個以色列咧就作出咗抗議啦。咁加拿大總理卡尼咧亦都向以色列嘅總統啊赫爾佐格咧就通過電話。咁啊，呼籲咧以色列咧就要要調查呢件事咁，我覺得好虛偽嘅，即係無論澳洲也好，我哋加拿大亦都好虛偽嘅。咁啊，我哋咧就譴責即係以色列咧啊，對啲志願人員咧就即係進行虐待，呢個違反呢個人權啊，違反人道主義。但係以色列去殺死呢個加沙地帶裏邊嗰幾萬嘅人嘅時候，我哋呢啲咁嘅西方國家有冇公開譴責佢咧？是冇嘅，咁所以话咧呢啲咧就真系虚伪嘅。你谴责有咩用啫？以色列睬你咩？以色列根本就小霸王，佢根本就唔理你嘅，根本就当你系冇道。
4: 嗱，内塔尼亚胡咧，以色列嘅总理啦，佢而家搞呢啲嘢嚟讲，根本上睇到咧，佢就想整个加沙地带我控制，唔系你美国控制，系嘛？咁你嗰啲救援物资去嗰度咧？未經過我同意你去做乜嘢呀，咁就捉你囉，係咪？咁呢方面嚟講呢，以色列佢有佢自己小霸王嗰個做法㗎啦，你睬你都傻，係咪？我就行我數啊，你美國點樣玩就話，你西方社會點樣玩你冇喎。嗱，呢啲新聞嚟講唔係 TikTok 就出嚟，係你西方社會自己報告出嚟㗎。你西方社會報告出嚟呢，根本上就有事實存在啦，呢方面啦。咁你就呢方面嚟講存在嘅話呢，你點去控點樣冚呢樣嘢，或者點樣去製造呢個以色列咧？我覺得呢西方社會咧就冇一種技術去做到呢控制呢個以色列，所以咧你就算呢次係咁樣啊，下次可能你有運輸去資助方面咧，又可能從師告忌㗎。美國係咪呢個以色列係嘛？咁樣頭先你講到呢班人嚟講啦。最大問題仲有性侵呢個問題啊！呢個性侵問題唔係咁簡單噶，係嘛？咁你西方社會喺呢方面要強烈啲去指責呢個以色列噶嘛？仲或者係採取行動去保護呢啲加沙呢啲運輸去加沙地帶呢啲運輸隊噶嘛？做乜唔做呢？你以為你自己去就得啦啊？咁我覺得咧，到而家嚟講，我睇唔到，除咗我哋加拿大個總理卡尼講下呢啲嘢咧，其他社會上都冇乜出聲，我睇唔到任何啲出聲。咁我覺得咧話喺呢方面咧就雙重標準咯，以色列喺呢方面雙重標準。西方社會真係覺得有時咧，你擦鞋阿特朗普擦鞋呢個以色列都唔係咁擦鞋嘅法噶嘛，係嘛？因為你加沙地帶而家喺頭先你啲上都講咗，加沙地帶因為加沙嗰個戰爭方面，而家死咗幾萬人啦，平民百姓啦，死咗幾萬人流離失所。而家嚟呢啲物資去到呢方面就係拱為呢啲人嚟著想噶嘛，但係你以色列都唔俾啦。我可以睇到咧。嗰、那個情形我哋冇睇到啊，而嗰個加沙地帶更加慘啊！
3: 好，咁啊講咗雙重標準啦，呢一單新聞咧亦都係西方國家嘅雙重標準。咩事呢？咁啊，因為俄羅斯咧，琴日咧對烏克蘭首都基輔同埋周邊地區發動咗。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李寶安。
6: 各位听众你好，5月26号星期二有时事风云时间啦。咁今日直播室我哋本人主持，两位嘉宾主持咧，有阿梁栋才 Albert。
7: Hey, 各位听众好
6: ，Harold 钟孝阳，
8: hey, 大家好，大家好。
6: 嗱，今日讲话题咧，咁啊，讲翻我哋翻嚟大本地啦，咁啊，当然咧都牵涉我哋大温哥华啦。咁啊，根据呢个加拿大零售业议会一个最新嘅调查报告显示咧，原来我哋加拿大咧嗰啲无论啲杂货店好或者 supermarket 啦，咁啊当然咧我讲嘅大型嗰啲比较大型嘅店铺啦，每日嘅因为偷窃咧。就每間店嘅平均損失2000元，幾乎係2018年嘅兩倍咁多啦。咁啊，專家話咧，最大問題就係而家係有組織嘅犯罪啦，即係同以前一般嘅普通行物你高賣嘅兩個世界唔同咗啦。嗱，根據傳媒報道話咧，加拿大零售議會最新呢個報告結論咧就話，我哋加拿大零售業咧。每年咧總共損失係超過90億元嘅，咁啊相當於咧每間店鋪每損失2000元啦。而嗰啲店鋪咧就盜竊造成咧損失係八年時間裏邊咧已經係翻咗一倍咁多啦。咁啊根據佢哋話咧，佢已經睇到原來加拿大嘅零售商咧，由於各個市場嘅經營難以為繼，有啲咧就根本就即係蝕得太犀利啦，咁啊直情執笠添啊！咁啊，加拿大嗰個雜貨即係偷竊嗰個損失咧，睇嚟咧同好似同美國相似，但由於加拿大嘅城市中心嘅數量少過美國啊，咁可以講咧，加拿大嘅零售犯罪咧係集中喺少數嘅主要市場。咁啊，言下之意，即係當然啦，唔夠加拿大，畢竟咧美國係即係成十倍我哋加拿大嘅人口啦，咁所以咧個分布係唔同嘅咁樣。無論如何，咁啊，的確咧有咁嘅現象出現啊。嗱，對於點解佢計出喂點樣損失成2000元嘅數字咧？根據啲大學嘅教授即係講咧，佢最大問題咧，而家個情況咧係，如果直至到2025年咧，呢項損失預計咧已經佔咗加拿大每年咧嗰啲即係食品零售雜貨業嘅6120億元裏邊嘅，只不過係1.5%，不過咧已經去成90億噶啦。咁啊，最大問題都係佢強調翻，都係呢啲有組織，咁所以有組織咧，佢哋真係每日是不同的地方找不同的东西和找不同的需求，有人在后面就指使这些是犯罪的。那么最即经常听到特别是魁北克省和加拿大各地都有几十万元的所谓大额的盗窃发生，但这些盗窃案呢就日积月累下去使得成为真正的一个大问题了。根据个报告强调，食品的杂货通常有些罪犯主要目标就是包括嗰啲肉類啊、糖果啊、酒類啊，甚至係化妝品添啊！咁啊，問題就話，而家又似乎啲唔同咗，因為依啲咧可能目前咧近年嚟咧，即係物價通貨膨脹啊，咁啊，同埋頭先所提及嗰啲咧，就比較容易啲甩手啊，因為肉類啊嘛，咁你轉頭啊賣緊10元磅嘅，而家賣俾你5皮，咁佢真係好快散水啫，係嘛？咁啊，酒類更加添啊，化妝品都而家唔平噶，好多都係嘛，咁所以咧就依啲成為目標嘅。同我哋嚟咗加拿大，嚟咗大温哥華幾十年咁樣，同以前嘅對翻今日咧，就真係唔同嘅時代咧，有唔同嘅需求啊。咁其實有組織罪犯咧，就都唔係話今日嘅事噶。以我理解就咁但係當然而家唔夠咁龐大啦。而家演變咧成為咧，就係無論係偷竊好、搶好，或者係明刀明槍揸住槍衝入去咧好咧，佢而家咧玩到上去咧，就係話好多人利用個網絡嘅平台咧。是招募啲搶嘢嘅人喎，同埋甚至啲青少年咧就自己咧就坐低喺度，即係組織嗱，今日咧我會去下晝4點去邊間鋪頭，咁啊總之去到咧就一齊搶啦咁樣，咁啊開始咁樣，咁啊最近美國都試過一單嘢，你見到十幾個冚入去，即係啲後生仔衝入去咁搶出嚟，咁啲店員就追住佢咁樣，但係警方咧唔贊成你追嘅，因為你根本你唔化算，因為唔知嗰啲後生或者其他人有冇武器嘅。就問題而家所有嘅集體嘅咧，就係喺網上嗰啲更加離譜。咁啊，因為通常咧，你10個8個唔多唔少1-2個捉到嘅。啊，捉到又點樣咧？冇計㗎！你以為咦掂喎？捉咗2個，梗係有同黨啦，同黨就梗係揾到佢㗎啦，係咪？原來唔係啊！原來佢話我哋個都唔識嘅，我淨係知道今日嚟呢度搶嘅啫。咁所以咧，真係冇計，即係淨係捉得一個，係咪？咁所以你捉唔到其他嘅咁樣。當然啦，咁法例係最重要噶啦。咁好似加拿大嗰時咧，我哋就話5000元以下咧，咁乜都係5000元以下或者5000元以上先比較叫嚴重啊。咁甚至話美國加州咁樣嘅條例就900元以下咧，就根本都唔需要拉佢，又冇法律嘅問題存在喺度。 咁但係問題就話，如果咁樣今時今日到2025年咧，我又的確，因為我本身從事過零售業成幾十年啦，咁我都睇到咧，就的確係兩個世界嚟嘅。今時今日真係明刀明槍搶嘅，同以前嗰個兩個世界，以前偷咧都係偷偷摸摸啊咁樣，咁啊都係嚴重噶啦。咁啊，即係講翻轉頭啊，因為以前偷嘢好得意啊，因為我哋嗰八九十年代嗰時咧，咁啊嗰時流行嗰啲譬如話錄影機啊。咁啊，嗰啲 VHX 嘅大盒帶，你咁大咁啊，咁啲人好得意喎！我指明咧，我要即係佢有啲人負責即係偷嘢啲人咧，好叻嘅。
0: 指明
6: 咁咩牌子？咁佢入到去就攞嗰只啊算嘅啫。咁啊，任屋嘅有嚇，有我打嘅，有我打嘅。而家咧明搶嘅，咁好得意咁嘅。咁啊，後咁啊，但係問題咧，以前任屋嗰啲又好叻嘅，就明知咧啲青少年咧，即係16歲以下或者係我唔知十幾歲年齡啦嘛。佢揾啲僆仔咧，你而我哋即係你由温哥咧，特別咧屋企咧好多咧係即係有 basement 噶嘛，一塊玻璃打踩爛落去，跟住落咁你大人就捐唔到落去啊嘛，佢揾個細路仔，但係玻璃捐就跟住開後門俾你，咪易取易攜咯，咁啊捉到個僆仔冇所謂嘅，冇事嘅，係咪？
0: 太寬鬆，
6: 係啦，都寬鬆。嗱，今時今日唔係啦，今時今日就擺明我係即係我搶你，我搶完你咧，因為由於個保釋條例咧，我係翻轉頭再搶，翻轉頭再偷，咁你冇計，因為佢。你問對於佢嚟講係法律到佢根本無緣無物，係咪？你拉咗佢就冇所謂，係嘛？咁所以咧，好多個案咧，我今日咧就想同聽眾大家分享一下就問題就話你日常有冇見到或者你面對或者感受到或者你曾經領教過啲咁嘅嘢咧？咁大家可以打翻嚟604-267-1320就發表意見。咁啊 ，Albert， 你點睇翻目前嗰個社會嘅形勢咧？
7: 哇！現在呢個社會係好亂好亂，而且咧。真係惡人當道，我哋嗰啲普通市民咧就真係好悲哀。嗱，如果你睇翻334條我哋嘅法律嚟講咧，係學你講5000蚊以下嘅，或者5000蚊以上，5000蚊以上咧最高嘅刑罰可以判監2年嘅，或者咧佢亦都可以判佢咧係有案底同埋緩刑同埋好輕嘅處罰，通常啲官咧就判低嗰個噶啦，好少有咩大問題。而且仲有一樣嘢咧，就是、如果你睇下現在係簡直係冇乜後果嘅。如果你走去偷嘢，你除非你唔好再俾人捉住打你一身嘅啫，否則嘅話，如果你
6: 有後果，打人嗰個有後果，
0: 打傷佢仲有，
6: 打嗰個有後果，
7: 打傷咗佢可以告你㗎，
0: 告你
7: 冇錯啦。咁所以即係話唔係幾好玩嘅。
6: 咁所以警方都建議咧，即係啲店員就唔需要咁。其實咧，大家都建議你唔好咁用啊，勞工處都好啊。喂，你捉到佢或者你受傷咧，就嗰個即係個比例唔成比例嘅偷你10件100件衫咁，但係你受傷影響到你終生咁，諸如此類啦，都唔建議。不過就人性好得意嘅，我作為喺度做店員嘅，我職責係咁樣，突然間佢擺明係喐嘅，咁佢都下意識去做一樣嘢嘅。
7: 啱嘅，
6: 呢個就好難一概而論。
7: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係有一間鋪頭喺多倫多啊，佢捉咗嗰個搶嘢嘅人，扣押住佢，等警察嚟，最後佢係嗰個受害者俾人告。
6: 呢單係多倫多嘅皇市啊，皇市嗰個城市咧，咁佢有間超級市場嘅華人嘅，咁啊當年咧佢因為經常俾人即係偷佢啲食品啊咁嘅成咧，咁佢捉過幾次就報過警㗎啦，咁啊次次咧都冇事冇成咁樣，捉之忍唔住咧就即係運咗佢入去喺個差唔多載貨啲車度咁樣啦，咁啊俾人被最後咧非法禁錮啦，咁啊呢單嘢成為經典嘅，因為最後佢上訴一輪搞完之後咧就即係法官證實佢冇事嘅，咁呢個係我。例子嚟嘅都係，
0: 你都慘啊！你
6: 咁啊，前腰就係啦。咁你唔使做生意啦，係咪啊？咁當然你會講到咁嚴重，好幾單都係一樣啦。你因為你反抗或者你捉拿嗰陣時咧，你早年都有單，有幾單喺多倫多一樣啦。飲谷爆竊人哋持刀就襲擊翻個悍匪，收仔個甚至開槍添。最後嗰兩個都要被告，
0: 係咯，先拉咗先啦。
6: 咁所以有咁嘅情況出現㗎啦。嗱，咁啊問題就話喂，咁而家由於法例咁寬鬆啦，咁呢啲。一路以嚟咧，聯邦呢個保守黨都係對於治安就好着重，因為佢冇乜話題好講噶啦，要打擊呢個執政黨，一路咧就關治安方面嚇。不過問題講親咧都係大單嗰啲， 啊，呢啲就細眉細眼啦。咁但係細眉細眼對於我哋普通市民咧，咁啊，我哋翻翻轉就唔好去到咁遠啦。咁翻我哋加拿大邊啲生每日都面對咁嘅情況。嗱，其實咧每間店鋪如果照佢咁講咧，每日啊2000蚊啦，我當然咧講緊啲 supermarket 嗰啲啦，係嘛？咁嗰啲每日2000蚊咧，其實咧係對我哋消費者係有問題，因為做生意嘅計數嘅就係最後咧就擺翻落消費者度，因為佢蝕咗錢咯，佢一定要賺翻咁多利潤啊嘛，係咪啊？咁所以咧佢將佢擺咗落我哋嗰啲消費者度嘅啫，其實最後都係我哋支付啊。甚至假如你真係損失龐大咧，佢交由呢個保險公司賠償，保險公司賠償亦都係大為嘅啊！全世界保險咪一條線嘅啫。啊！你唔好以為英國水浸啊，冇唔關你事啊，原來都有你份㗎。
8: 蝴蝶效應啊嘛，
6: 係
8: 啊，蝴蝶效應啊，
6: 係咯。點解咁嘅蝴蝶效應咧？即係全世界嗰啲大型嘅保險公司啊，你買我買翻你嘅保險，因為你承受咗人哋10億嘅保險咧，佢將10億就攤翻俾其他人，咁啊保嚟保去都係嗰班人。
7: 咁啊，
6: 係啦，咁所以保險公司係冇永遠賺錢㗎嚇，好少人執笠嘅，因為佢唔啱佢加保費啫嘛，就咁簡單嘅世界係嘛。嗱問題又翻轉頭啦就點解導致到嗰個盜竊咁嚴峻咧？咁即係一個社會嘅問題啦。咁有啲人歸咎於佢啲吸毒者啦，吸毒者咧純粹都係個別，不過問題咧個別都係即係好煩擾嘅，因為佢集中喺某一區裏邊咧，佢經常吸毒，佢真係佢當時要吸毒嗰時咧，佢唔理你乜嘢偷好搶好咧，佢唔知咗一個價錢嘅。你偷咗你件嘢100蚊咧，佢10蚊就夠，因為佢當時需要10蚊嘅啫。咁所以咧形成咧有人買咗，頭先阿伯同我講喂。有人喺度偷你，竟然有人接裝，有人接裝貪平嗰啲 ，Albert 係咪咁嘅情況出現咧？
7: 啊，哇！實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嘅，但係老實講，嗱，政府係應該要再立例，就係你收裝啊，係應該要俾人罰嘅。你當然你會問我，咁你點知啊？點可以證明我收裝咧？我可以話唔知。喂，呢個係你有責任，你咁平賣俾你嘅，你唔可以話唔知嘅。所以即係應該係向四方面嚟打擊，佢最後都係為錢啫。賣俾人，佢賣唔到嘅時候，佢就唔會再去偷噶啦，或者偷少啲噶啦。所以我認為佢政府應該要考慮一下，比較嚴厲一啲係對於接莊嘅人。
6: 接裝就唔會理㗎啦。我都曾經我經驗咧，就係明知你三幾個嚟踩線，三幾個同黨入嚟，咁永遠咧淨係捉嗰個主謀人，其他兩個同黨照係坐企翻隔離，冇人理佢㗎嘛。加拿大就咁㗎啦，總之得談笑啦。我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聽聽阿 Harold 嗰啲經驗或者佢意見先啦。
9: 30年嚟，太太一直都系我最好嘅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系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喺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嘅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10: 诚邀你一齐参与，你嘅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2: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6: 好啦，翻翻个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仲才同埋钟孝阳。今日讲咧就关于我哋本地嘅关，即系一个盗窃问题啊。咁啊，原来咧唔讲唔知道，调查报告话每日2000蚊喎，嗰啲 supermarket 喂偷乜鬼啦，系嘛？有啲10蚊、8蚊啲啊嘛。咁但系问题真系有时啲都唔过眼嘅。咁归咎于咧就第一系嗰个法律嘅问题啦，第二咧归咎于嗰、那个。而家大家信啊，用好多即係信用卡啦，或者支持處理假卡、支持處理類似咁，都係屬於一種嚟噶。咁咪導致有咁嘅情況出現咯。Hello， 你有冇對於而家目前咁嚴峻點睇？係咪通貨膨脹咁緊要，搞到啲人要搶肉食嘢咧？
8: 首先而家覺得嗱，我哋嚟咗加拿大都算好多年啦，大家都屬於係老華僑啦。咁我都係80年代嚟嘅，你嗰陣時好安全㗎，你發覺嗰陣時大家都好信任㗎。你夜晚都分鐘唔使鎖門，
6: 係唔使
8: 嗰陣時邊有防盜呢樣嘢嘅啫，係嘛？最多不過嗰陣時都有譬如唔係偷你車嘅，不過偷你車裏邊啲嘢啦，打爛玻璃都有嘅，睇你邊區啦。咁但係真係好安全㗎嘛？但係而家咧個你唔覺得個世界真係唔同咗？咁但係雖然係咁樣講啫，而家你睇翻譬如而家最新嘅數字都去到2024年，因為佢每年嗰、那個 嗰、那個你所謂呢啲 crime rate 咧，都係每年嘅六七月份先報翻舊年嘅數字，所以2025年咧都仲要等多兩月先有數字。咁、你睇翻2024年咧，嗰、那個高買即係5000蚊樓下嘅高買咧，係講緊18萬幾宗嘅，182,300多宗嘅，咁係好犀利。咁如果睇翻，唔係講全加拿大，
6: 全加拿大，
8: 全加拿大。但係如果講緊温哥華過去三年咧，嗰、那個嗰、那個店鋪盜竊咧係超過上升咗90%+，即係 double 咗。系啊，系好好得人惊。咁你话咁系咪真系好得人惊？其实系得人惊嘅。但系如果你睇翻咧五眼，因为我哋加拿大都属于五眼噶嘛，系咪？咁你其实我哋喺五眼里边咧，我哋又唔系最差个嘅。其实最差原来系纽西兰。纽西兰咧每10万人里边咧有大概有1400多宗嘅所谓呢啲咁嘅盗窃罪盗窃案啦。咁然后咧澳洲咧就系大概900多宗。我哋加拿大咧都系排第四啊，低过英国800多宗，加拿大400多宗一半。即系唔系话因为咁而高兴啊？其实我觉得系好多方面系令到呢件事咧系会继续升温嘅。第一，头先讲过啦，毒品系一个问题啦，我认为，因为好多瘾君子，因为冇办法，你因为真系上瘾嘅时候，你都难顶噶嘛，偷就偷啦。咁同埋而家，因为又一来通货膨胀啦，好多嘢贵就，你而家好简单啫嘛，你超市买嘢好鬼贵噶，以前你去我哋去嗰啲大型超市啊，那个狮子头嗰、那个，我哋可能买一车嘢都系讲紧300-400蚊已经好犀利，而家哇少少嘢就300-400蚊噶啦，一车嘢起码差唔多接近800-900蚊咁样，咁所以啲系真系贵咗好多。咁另外咧就系话，而家嗰个犯罪个成本好低啊，吓好老实讲，你譬如你高买又好，拉咗分钟都唔高嘅，系嘛？咁你变咗就好似头先你讲啦，喂嗰、那个入屋啊入第一次俾人拉咗，跟住放翻出嚟，跟住又佢踩完线啦，啊第一次如果你拉系踩线嘅啫，第二次先开始喐你，系嘛？咁其实系即系好多样嘢加埋一齐，令到呢件事咧系冇办法系变好嘅。咁你谂下啦，嗱，首先通货膨胀、毒品嘅泛滥，系咪？咁另外政府而家嗰个司法制度系咁样，咁你有乜办法呢个数字系会继续上啫？我睇唔到咯。嗱，如果你比较翻亚洲咧嗰个数字系细好多嘅，系嘛？我头先讲紧加拿大系每10万人系400多宗啊嘛，咁你睇翻日本每10万人都系得80多宗。新加坡系60多宗，新加坡其实原来高，原来香港最少啊，香港10万系20多宗嘅，系啊呢啲，咁所以你变咗，即系而家其实亚洲系越嚟越安全，反而北美咧就即系吓，头先我冇讲美国，美国咧就美国系低过加拿大，反而美国系每10万人309宗，系啊。
6: 不過問題就係咁樣，其他地方即係每個地方個國家嗰個司法制度唔同啦，可能亞洲嗰啲比較嚴謹啲，甚至咧好多地方咧有曬閉路電視啊，但閉路電視冇作用㗎，喺我哋加拿大，喺我哋北美洲係冇作用㗎，完全嚇。咁問題就話你好難一雙全面比較。其實咧頭先講啲數字咧，只不過冰山一角，我話俾你聽，只不過佢報過，
7: 係
6: 唔係喺多人費事報嘅，真係好，即係有啲人報完乜嘢，等佢，但警方成日話你唔報個數字，我唔會知你個缺乏生字，佢唯一係咁解。
8: 冇用噶，
6: 有用。
8: 唔係佢淨係知個數字咯。
6: 唔係佢繼續安慰你先。但係唔使咁擔心，你真係保險公司賠啦。咁嗰只
8: 唔係咁講，但係都係要報嘅。即
6: 係你要唔係？但係我話俾你聽，係好多人唔報啊。
8: 啱
6: 係。所以變咗你嗰個數字俾佢，我諗即係1/10都未必有啊。以我理解嚇，6042320咁啊，聽聽眾電話先啊，聽阿潘小姐先啊。潘小姐你好，係
11: 你好，我想分享下咧，就係。佢哋而家你話嗰個數字咁大咧，佢除咗係去超級市場咧，佢仲有去一啲大型嘅百貨公司啊。
6: 係。
11: W 嗰只咧，服裝嗰間。家居店啊，嗰啲咧，唔係produce 嗰啲啊。係服裝啊，即係冇 produce 生果啊嗰啲咁樣。
6: 係。
11: 我見到佢哋咧係成車咁推出去嘅，
7: 係啊，
6: 唔係嗰啲買購物車係，係
7: 啊
6: ，OK，
11: 即係shopping cart，
6: 係啊，
8: 知道嘅
6: 係。
11: 佢執，我懷疑啫，佢哋係愛嚟賣嘅，即係啲或者毒品啊嗰啲咁嘅嘢咧，咁佢就梗係好似啲黑蓋咁樣啦，佢又去一成車咁樣推出去。唔止一次啊！我見過3次都係咁。
8: 喺邊個區啊？
11: 咁佢哋都冇佢付，佢買啲衫啦，或者所有啲雜物啦，佢中意就立，佢小細件啊，譬如銀包啊，或者咩，你知去到嗰啲好多嘢買噶嘛，化妝品啊，乜鬼嘢都有嘅，鞋啊咩成，咁佢反而嗰啲咧，佢就擺得，同埋有人要嘛，手袋啊嗰啲咁嘅嘢，咁啊嗰啲睇住我話咁都得啊，咁啊哇係。 系经常都有噶。
6: 嗯，
7: 喺边个区度啊？
11: 即系吓 ，sorry，
7: 喺边个区度咧？你见到？
11: 诶，我见过喺 Coquitlam 啦 ，Burnaby
7: 系
6: 哦
11: ，Coquitlam 同埋 Burnaby 都有。
6: 嗯，咁唔出奇嘅，周围都有。
11: 三至四，
6: 嗯，
11: 系啊，三至四次，但系佢哋嗰啲人咧，佢都第一。他們的個身世啊，同埋嗰陣味咧，你都不敢行埋去噶啦。佢、都預咗佢要攞噶啦。咁佢啲保安都是見怪不怪。
6: 嗱，呢咁呢咁嘅情況咧，其實你好難釐定佢嘅。你嗱，依頭先你講嗰啲咧，擺到明啊，可能擔心佢偷啦。但係而家咧，你睇唔到佢偷嘅。同埋頭先我哋好多咧，都係臨時性咁樣，即係一齊搶噶啦。我哋睇好多網上最近好多新聞都睇到啦，一衝入去咧就一手就立幾、幾沓嘅衫啊，
11: 立啊，係啊。但係我話你呢啲叫明搶啦，都係大家都係明搶啦。不過你話你成棚人去，同埋一個人，哇！原來出邊都係有人，佢成成架車咁推去就推完之後咧，接咗架車，咁佢又翻轉頭又攞第二部噶咯喎，咁得意噶喎。
6: 係啊係啊，
11: 係佢好似係係，即係我覺得佢緊就唔似你話咩點樣集體，佢係單獨行事嘅啫。但係佢係揾一啲。黑蓋去，咁變咗咪真係冇人夠膽埋去啦，係嘛？
6: 嗯，
11: 佢都一陣味啊，或者點樣，保安都唔會，佢話慣噶啦，冇計噶。
6: 嗯，
11: 咁啊唯有咪報警咯，咁樣。
6: 嗯 ，OK， 好多謝你意見啦。
11: 其實咧，治安經濟唔好咧，我就即係覺得啦嚇、經濟唔好咧就治安就差噶啦。我哋自己本身出街或者咩都要小心。佢直情係搶噶啦！而家個世界
6: 係搶啊，唔同以前啦嚇。
11: 係啊，多咗多咗唔係話咁安全噶啦、
6: 嗯。
11: 你屋企又好，出街又好，點都好，我覺得個治安就會差。
6: 嗯，同埋
11: 呢個就係我分享。
6: 好、嘅，多謝你啊！咁其實個範圍咧已經擴大曬，以前喺市中心咧唔係冇冇咁遠，而家去得好去好好緊要啦。
8: 基本上每個區都有啲。
6: 係啦，咁頭先啱啊，阿潘你潘小姐所講咧，其實喺 Pacific Mall Centre 啱嘅新聞出嚟啦、有一個就有人依家人興嘅日日都差唔多喺度伏住喺度偷嘢嘅，拉完佢又走去，拉完警察都冇佢計。嗱，第一咧就以我理解咧，就你唔能夠將佢幅相嘅擺喺度啊，依個係偷竊者嘅，依個係犯罪㗎，因為佢啲人哋私隱問題
8: 啊
6: 嘛嚇，所以依個好明顯。第二啲保安人員咧亦唔能夠你唔能夠假設人哋係偷你嘢或者唔俾人入去嘅，因為有單案件就喺唐人街嘅國際嗰、那個商場啦，咁佢裏邊咧就又係甚至日日都好多啲，即知啦，唐人街好多喺成嗰啲過行過啲，日日都好要報曬啲人喺度，咁好多嗰啲嗰類嗰啲人咧，咁但係求其咧嗰啲有即係幫助嗰啲人咧，組織咧就走去打官司，最後贏咗啦，法庭話你唔能夠阻止佢，咪捉錢咪日日坐喺度打得咯，你好真係好無奈咯，
8: 真係好無奈，因為好老實講，即係而家你發覺咧好多大型嗰啲店鋪咧，所有嘢都鎖埋，有時牙膏你都要鎖住嘅，咁你真係好無奈啊，以前唔係咁，
6: 嗰啲易甩手啊嘛。O K， 聽聽阿陳女士點講先。陳女士你好。
12: Yeah， 其實真係我見嗰個咧，嗰、那個 secure 咧指住個女人，佢一手揸住嗰啲唔係話真金嗰啲，嗰啲係啲首飾咧。嗰間嘢就係賣藥，又有乜都有得賣牙膏啊，乜都有。咁咧，嗰、那個女人咧，一佢。兩隻手指揸到滿，佢都好似唔關你，你睇唔睇到佢兩隻手揸滿曬佢喎？咁見到石超叫佢咧，佢就抌低嗰個手兩隻手啫。後屘個石超都唔俾佢走，我話做乜嘢？佢等喺個肚度，我唔可以走佢，你信唔信？啲咁嘅人，即係人渣嚟嘅真係，咁多人渣點解你人前人前有個限度啊？乜嘢都有個 limit 噶嘛，係咪啊？你咁樣放縱佢，根本就等於喺唐家又見到啲賣毒嗰啲咧坐咗輪椅，政府一定有資助啊！加拿大咁好係咪？佢可以賣毒啊，又有政府資助佢，佢又可以賣毒。我覺得好多啲人咧，唐家唔會好噶啦，嗰啲大毒枭咧。大把人替佢坐監，佢派啲僆去賣啦，啲僆去派毒啦、運毒啦，乜都係，係咪？點解就其實嗰啲捉嗰啲阿頭先啱，捉呢啲咁嘅卒仔冇用嘅。
6: OK。
12: 以前我初初嚟到咧，加拿大上網即係、就是、有人啊，喂，你要咩牌子，要咩 size， 你話得㗎啦，你話得㗎啦，你話咗咧，佢有 size 有款俾你㗎啦。
6: 嗯。
12: 你唔使，根本就喺呢度放縱到啲人。
6: Okay, 多謝陳女士，唔好意思，我要交翻麥俾嘅直播室控制室先啊，一陣間你有時間就打過嚟。
13: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10: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3: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0: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1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5: 小姐欧阳，1973年出生唔住而家。李保安，时事风波台。陈建邦啦，诈骗照镜。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1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节目主持李保安。
6: 好啦，咁啊，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节目室李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今日个话题咧，咁啊讲下我本地嘅问题啦。咁啊，盗窃问题咧的确非常严重，导致到咧我哋啊 B 我哋低路平原好，或者成个加拿大好咧，好多大型嘅即系超级市场好，或者啲店铺咧，每日损失咧，即系根据你除翻咧，每年90亿元咧，就即系除翻出嚟，每日2000蚊啊，每间店铺喎。
8: 系啊，每日约2000蚊啊，大佬。
6: 约2000蚊系啊，咁
8: 有啲
6: 咁啊，所以咧就个情况几严峻啊。咩问题咧？咁啊，第一佢就归咎于集，而家比较即系集团化啦，已经系有组织犯罪噶啦。咁啊，再加上咧好多社会问题啦，治安一个司法问题啦，种种加上嚟咧就同埋咧就好多诈骗问题啦，等等好多出现咁嘅类似令到损失。其實都是大家攤分的，永遠都沒有說他們商家要蝕錢出來，保險公司也不會賠錢給你，就是很簡單的事。問題就是在於怎樣去防止，以及怎樣或者你每日有沒有面對這種情況呢？我們歡迎聽眾打到604-267-1320發表意見。很多呢就近年來就算我們低陸平原呢有出曬名的了，我們不怕講新聞，都講 London Jocks啊！喺downtown呢個Carroll 街，即係梅鎮街府梅鎮同呢個 Chinatown 嗰間咧，咁佢開咗喺度咧，足之咧就俾人偷嘢，偷到佢
8: 執笠
6: 三門啦嚇、啊。本來開頭傳咧就係佢喺Georgia 街嗰間嗰陣大嗰啲話刪嗰間嘅，咁嗰個咁就問題嗰個肯定刪咗啦，嗰個以前嗰個 Wilbur 大廈嗰個大廈嗰座嘢啦，啊咁而家變咗做警察嘅訓練中心啊。
8: 唔係，其實係好可惜嘅，你見到好多你唔好話淨係加拿大，你美國都係好多啲咁大型嘅店鋪咧，都係。嗱，即係你要咁諗，即係其實呢啲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咁、你不斷去偷嘢，不斷去乜嘢損失，又有你嗱，你保安係冇用嘅，冇啊，即係睇住佢，你唔通打佢啊？打佢你保安都有問題噶嘛？你其實嗰啲公司都講明喂，你唔好搞啊，係咪先？你其實保護自己員工嘅啫。
6: 錄影啊唔得。
8: 係啊，即係係好多嘢係令到呢件事係冇得翻轉頭啊！而家你點樣做啫？嗱，你拉咗又放，係咪？司法制度又唔配合，係嘛？咁你社會問題又多。有毒品問題，有呢樣嗰樣嘅，咁你咁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咁遲早啲鋪頭就刪曬，咁你刪曬之後你咁點啊？供即係呢個息率又高嘅咯，係嘛？跟住你嗰啲業主又冇投資嘅咯，即係冇人夠膽喺呢度投資嘅，咁變咗益曬咩？益曬網上購物，咁你睇網上購物平台多數美國嘅。
6: 除了啲大型公司之外，咧好多衍生嗰啲細小嘅店鋪都出現一個問題，就話近年嚟，譬如我哋低路平原咁樣啦，由於省政府嘅政策咧，時好多將嗰啲所謂咩弱勢社群屋啊、吸毒者屋啊咁啊，換換本身我喺個區咧做開生意冇問題，突然間係整一紮嗰啲咁嘅人咧出現咧，就影到嗰區全部係分散曬，咁嗰啲係即係好多日常嗰啲小型企業都面對好大嘅問題，咁鄰居更加問，啲住宅更加問題啦，係咪啊？咁都係即係呢樣嘢真係要唔知點樣去
8: 搞。呢個城市規劃係一個好大，其實係好有好大
6: 人權問題，人權大
8: 事。即係你係啊，你又唔可能話喂，我要將呢一班人去係歸納喺一個區裏邊，又係好似好唔通。
6: 但係
8: 咧，
6: 我哋
8: 好似好唔通，係咪先？咁但係你如果你又將佢分散曬咧，其實你只係將個問題。分散咗，即係好似我又唔好想講用呢個癌症嘅細胞嚟到去形容啦，係咪先？咁但係你梗係集中一度，你容易處理嘛。但係你分散咗之後，你又大鑊，係咪先？都係有呢啲問題，好難控制。
7: 但係唔係噶嗱，大部分佢哋係實在係真係有病，係精神病或者係其他嘅病，係佢應該去戒咗毒先，係應該有權嘅。 你如果唔係，你永遠冇機會回頭嘅。
6: 嗯，
7: 你記唔記得佢哋就刪咗個昆林嗰度？
8: 係啊係啊，
7: 嗰個精神院、
8: 精神病院。
7: 然後咧，將佢分配曬去其他所有嘅醫院，一度有啲，一度有啲。唔理你 VGH 好、UBC 好，度度如果你睇小心啲，冚唪每個都有嘅精神病院喺度嘅。
6: 嗯。
7: 咁你唔俾一個好嘅地方，唔俾正正式式嘅改變生活方法，你永遠都做唔到噶。呢個城市變咗一個死城嚟噶。
6: 嗯 ，OK， 604二老三言，聽聽阿 John 先。阿 John 哥你好，
16: 係大家好。
6: 你好，
16: 個係好 unique to 加拿大嘅問題啦。咁我俾一句中國話俾你：人不死，大道不止。邊啲係人啊？我會解釋嘅。我哋呢個社會，如果唔回歸翻大隻理性，保障個嘅生命財產不犯，保障個人嘅言論會被其他似乎死俾其侵犯。咁我哋辦法回歸，我所謂香港人，我哋好清楚 British Common 係咩咧？呢個本質，你話啊，癌症依啲根本就係癌症，可以咪你係咪先？好似話 OK， 而家譬如講好多嘢，譬如亞生公投，咁佢係唔合憲咧？結果政府無端端整案出嚟，係咪合憲咧？咁我聯邦政府做咗咁多唔合嘅嘢，咁有冇人有？之後的問題是什麼呢？我們的聯邦制度是沒有辦法去改變令到這些產生，那個就是我們用了司法上即是這些官員是善人，但是你知道人的口惡行政作地的決定是會是錯的嘛，但是他們是聖人，現在那個實際就是這樣，所以我們又不可以罵他，但是这些不明错的我们是不明，你如果这个社会回归回一些基于我们 understand， 即是我港人认同的 common law tradition， 即是说这一些西方基督教新的文化的价值基础的话，保障回我甚至我的社区的省的国家好希望啊，不知道
6: 玩嘅啦，
16: 话俾你，你
6: 觉
16: 得
6: 点啊 ？OK， 阿 John 啊，你个电话窒啊窒下，有时我哋都系听见咗两个字啊。不过 anyway， 多谢你意见先啊，我听听下位听众先啊。Hello， 阿丁生，
17: 系两位好。
6: 嗯，
17: 据讲美国咧 W 嗰间超市咧就发现自助收银咧。是令他们蚀很多钱的即自己给钱那些所以那间超市呢现在开始呢就用回些收银员的了那这里一样的，那人老实说如果自助那些我买十样，那他只是 scan 六样那些全部都是低价的，那一样压到超市的。嗱，我讲一样嘢咧，可能你哋都未听过。啲建筑行业咧，啲师傅同我讲啊，佢如果你想买一个工具咧，佢哋可以攞到全新嘅半价俾你啊。咁你啊，你要边个工具啊，边个锯啊，乜嘢 number 啊？你落咗单之后咧，佢好快脆咧，就俾翻个电话你。啊李生啊，我哋等阵喺边间喺个街口处交钱啊，嗱佢啊佢要收现银嘅，你俾咗钱之后咧，佢就话俾我听，我架车咧喺个角落口嗰度，乜嘢 number 你喺后尾箱攞就得噶啦。
6: 嗯，
17: 咁啊佢系搵个遥控 beep 一声，咁你攞咗。我嗰个工具咧，你又走人，佢又走人啦。咁呢个实在咧，你即使系差佬捉到佢，都唔关佢事啊，大佬啊！架车我都唔知边个挤嗰件嘢喺我树，但呢啲事咧真正有发生过噶。嗱，东区咧仲有一个餐馆咧，而家间餐馆已经拱冧咗啦，已经起啲趴稳啦。佢每个礼拜四咧，由八点到十点咧。 就營業嘅，你去去到買乜嘢都有，係嘛？呢一樣好多人都知㗎啦，所以呢個世界做呢啲嘢嘅真係真係拆工計狀元才嚟嘅。OK， 多謝。
6: OK， 多謝丁生啊。咁啊，丁生嗰個個案咧，其實係知我都知有嘅。佢即係佢先講係嗰個。
8: Albert 頭先都講啦，你嘅事如果其實要嚴厲拉嗰啲接裝嗰啲，好老實講，你冇人接裝，你即係起碼斷咗個鏈先咯。
6: 唔係佢嘅手法係同當年而家即係唔係啲咩？其實唐家嗰啲販毒咧，當年都係咁樣辦嘅。佢又係你。接觸咗佢，俾咗錢，佢嗰啲好啫，喺唐人街揸住架單車遊來遊去咁樣。咁以前咧就佢哋有手機咧就或者 BB 機咧，咁佢哋利用唐人街喺CIBC 嗰個後面有個公共停車場打電話，用嗰個電話嚟用嘅，所以後期政府拆鬼咗佢咁解。咁跟住咧佢就一樣道理就係話嗌毒販收咗嗰、那個買毒個人錢之後咧，佢叫你去後巷嗰啲水渠口咧嗰度攞啦，或者係喺樹底下咁。所以你成日見到咧。行街后巷嗰啲全部烂鬼晒嘅，啲水好似刮到直整鬼烂佢。咁啊，成日见嗰啲毒贩咧，诶唔系嗰啲吸毒者，就喺树底度刮啦，因为佢冇钱买，佢试下睇系咪嗰度有啊。即系以前佢攞过啊嘛，即系类似个手法，即系呢样咧避开咗个。

0: 个大家都晒一信大家，而系而家咧就变到就系大家都唔信大家咯。系、好老实讲，啱唔啱先
1: ？OK， 我听听客户嘅信息啊，咁啊，翻嚟接听阿陈女士电话。
2: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我翻翻我时风云，咁今日话题咧讲有关于个盗窃个问题啦。咁啊，高买不就话下啦，嗰啲无人知啊，明抢就而家好严峻啊。咁啊，冲入屋咧爆窃都唔少啊。咁啊，警方就唔理得咁多。咁啊，报案人咧其实咧就冰山一角。咁问题大家有冇遇到咁嘅情况咧？604-267-1320，听听啊，陈女士电话先。陈女士你好。
5: 系啊，其实系加拿大嗰啲制度咧系放纵啲人，系咪？好似喺唐家我見到啦，有啲坐輪椅，其實政府有好好噶啦，有資助佢噶啦，係咪？嗰啲出傷殘嘅，佢喺度賣毒，係咪？即係兩份尺，兩份錢啊！同埋咧，好多大隻佬棟喺度，一日24小時棟喺度，鬼啊賣毒咯，係咪？有啲鋪頭真係假裝話做咩燒市仔少少嗰啲，嗰啲又係有嗰啲毒友入去買嘢賣毒嘅啫。即系根本唐人街咧，好多大毒枭根本唔想呢个市场冇嘅，佢一定维持嘅。好多嘢喺街度派食啊，乜咩做好心啊，乜乜乜啊嗰啲，同埋咩律师嗰啲，我即系我感觉上啊，有嗰啲大毒枭喺背后资助咯，系咪维系嗰个社会咯？一去唐街望上啲楼咧，你就知道咩人住嘅，即系嗰啲所谓嗰啲所谓啲私屋城咧，整三兩隻喺度咧，你就冇日安寧嘅。但有啲無奈咧，真係交唔起租。你知而家加拿大 Vancouver 呢邊咧，嗰啲租金幾貴啦，係咪？有啲真係揾唔到嘅，逼住喺度住，冇辦法，係咪？所以你話分散，你傻又好，食毒又好，其實差唔多，係咪？好似而家話偷嘢嗰啲，佢根本就係、是、你拉咗唔拉咯，佢哋根本就係咁冇所謂嘅。我見到啊，即係有啲電器嗰啲，即係整好啲盒啲嘢，原裝完成嗰啲，睇個樣就知道佢唔係正當人，佢攞去賣。喺登探嗰陣時，即係初初嚟到都冇咁離譜啊！但係而家好似話槍戰嗰啲咧，又話乜嘢咩？你再放縱啲人咧，你越嚟細，等於毒品而家咧泛濫到咧，即係我唔識講。我初嚟到咧，覺得冇咁污糟，冇咁邋遢。而家越嚟越污糟，我啲朋友话斋，佢嚟到呢度咧，做生意你唔好搞我，佢话抌落南水咸水海好过啦。
1: OK， 多谢意见啦。
5: OK，
1: 咁啊，下位听众系应该叫做 Bailey 啊。Hello Bailey，
6: 系阿 Bailey 啊，你好啊。
1: 系，点啊？有咩意见啊？
6: 我知道今日讲紧盗窃嗰啲嘢啊嘛。
1: 系啊，有冇俾人偷嘢啊？你
6: 偷嘢，我见到人偷嘢。
1: 哦、oh, okay.。
6: 俾人偷嘢，咁喺 Lululemon 嘅单摊咧，亲眼噶，我喺度睇紧啲裤啊、衫啊，突然间有几个人走入嚟，我知做乜嘢咧？我话睇紧嗰条裤都俾佢勒埋，
0: 啱晒事，
6: 大摇大摆咁喺行咗出单摊，我见到个售货员，我话喂，佢点解我将我条裤都攞埋走啊？我都未正式试，佢话你唔好追佢啊咁样，啊就有咗咁嘅情况嘅真系。咁啊，今日我打电话嚟咧，就喺诈骗骚扰。镜嗰度咧，同阿帮主又倾咗，今日我真系争啲受骗啊！咁啊，呢个咧就系受骗啦，都系属于咁已经有晒证据噶啦。我个朋友俾人攞到3000蚊噶吓，佢个警察系唔受理嘅，佢话你唔超过5000蚊，佢系唔理你嘅。今日就断咗佢正噶啦，我真系噶，我攞晒佢资料，有晒佢个 email 要我付钱俾佢。但呢度啲警察都唔受理，因为佢唔超过5000蚊啊。
1: Okay.
6: 今日你有冇听夹晒佢？
1: 有系有。其实你
6: 呢件事咧，我想好快咁讲咗嘅啫，等啲人有机会知道呢件事。其实咧，佢就系开头知道我做摄影录影，佢就想咁样嚟识我。佢话有个毕业礼个学校有晒地址俾我嘅，咁啊亲自叫我落去约见佢。我话冇问题啊，咁啊约好晒噶啦。点知系第二日日朝早佢 call 我，又唔同咗故事啦。佢话我约你两点都系要见你，但问题咧而家有啲嘢要帮你帮帮我，就系、是、用我曾经同佢讲嘅嘢，就想要诈骗，就系、是、要我出即系、就是、帮佢手，因为佢个校长想订嘅床垫啊，呢、這个床垫故事嚟嘅， 咁我哋就講詳細啦，唔阻你。

0: 我明白你啊，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 呢啲咁嘅層出不窮嘅，但係今時今日嚟到温哥華咧，咁啊都係多謝你提醒嘅。OK， 哦、OK， 唔該，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翻嚟咧我繼續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1: 時事風雲，
2: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咁啊，翻翻我哋時風雲咁啊，頭先啊，我哋補充下
3: 首先，嗱，大家唔好誤會先嗱，呢個所謂嘅 under 5000蚊係咪刑事罪咧？其實係刑事罪嚟噶嚇。喺加拿大嗰、那個嗰、那個 criminal code 咧，第334条咧，呢個係屬於刑事檢，可以刑事檢控，最高可以判囚2年噶嚇、嗯啊。不過咧，就問題就係佢告唔告你係一個問題啊。咁、嗯、啊，當然啦，而家個實際情況咧，即係小偷太多，因為個盜竊太多。咁、嗯、又而且警方資源都有限啦，所以未必。一定會處理，但係唔係代表話5000蚊係唔係犯法咯？
0: 啱嘅，啱嘅。不過問題就係即刻咧，就即係法庭又冇咁多人
3: 啦。係啦，即係佢告唔告咧？
0: 警員有冇法咧？我都試過嗰單啦，咁啊即係俾人高賣嗰啲咁嘅，咁啊問題最後咧，警員咧，你無論你捉咗個偷嘢嘅人幾耐嘅時間咧，你都最後咧佢叫。劝你啊嘛，喂，你佢第一佢肯俾翻錢你，第二咧佢你再上法庭，你自己都唔使做生意，咁三地都未必告到到入去入，咁你搞乜嘢咧？咁竟然當場依勸你，
3: 即
0: 唔好玩。
3: 所以就係而家呢個問題就令到呢件事惡化咯。
0: 係啊係啊 ，OK， 好，繼續接聽聽眾電話先啊 ，Danny 你好。
4: 喂，我去嗰陣時賣手機嘅嗰時咧，啲手機都係真真假假嘅，有條電線撚楞住下啦。有啲顏色嘅斬埋斬，冇都好正啊！而家又見到手賣手機啲冇手機擺度噶，有啲擺就係擺手機咧，係假嘅，啲模仿空殼嘅事啫，譬如冇啊執緊嘅，咁呢啲係影業叫做轉型啦。嗱，嗰啲餐房咧又唔需要話去到坐低食完嘢先。俾錢啊！而家唔係有啲係即係俾錢先俾嘢你食喎、啊，我個 service 好似麥當勞咁樣嚟做喎、
0: 啊。喂 ，Danny， 同埋Danny 啊，
4: 而家最好啲。
0: Danny 啊，你好，今日而家唔係講緊大片照妖鏡啊，我講偷嘢啊，你頭先全兩樣都係詐騙嚟嘅啫喎。
4: 喂，佢就可以俾偷嘢，可以轉型去做嗰樣嘢出嚟咯。
0: 哦，即係佢詐騙咗就唔會偷嘢啦，咁啊係咩意思啊？
4: 買咯，係嘛？係。啊！揾到個企處你想嗰啲乜嘢，我拎嚟俾你，咁樣咪又可以防止偷嘢咯。
0: 哦，收到、啊、，OK， 多謝你。跟住阿盧生，盧生你好。
5: 哎，就我有個朋友咧，各位好，係即係做嗰啲大公司嘅 management， 佢話其實 internal stealing 仲犀利，即係店內員工啊、偷嘢啦、
0: okay.
5: 一樣係好猖狂。
0: 嗯，係啊，啱啊。
5: 我所講係唔多。
0: 哦 ，OK， 即係龍女雞作反咁啊！呢、這個基本上好似
3: 都有咁嘅情況。
0: 有肯定。
6: 呢、這個向來都有㗎啦。
0: 哦，好多好多古惑嘢。
3: 其實你要杜絕頭先，其實未講完。第一，即係除咗司法方面要加強之外咧、其實應該係我哋自己自身都係。首先唔好買，唔好貪平。
6: 所以就係話
3: 係嘛，唔好買水貨，唔好買即係唔係水貨 ，sorry， 唔好買呢啲即
6: 係不明來歷
3: 嘅貨品係嘛、如果個人話俾你聽，好似頭先有個聽眾話，喂，你可以落單嘅喎，咁樣喂，呢啲擺明就係拆裝啦。咁、如果你仲去做呢件事嘅話，其實你係加強咗。呢啲犯罪嘅可能㗎嘛，咁其實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所以第一，我哋自己本身嘅唔好貪平，唔好去做，唔好買呢啲咁嘅拆裝。咁你冇人買，就自然冇人偷啦，即係或者少咗人偷啦，
0: 係、
3: 啊。
0: 咁係嘅，即係頭先阿盧生就講龍女嘅作反啫。我開頭講個陰謀論啦，好多即係僱啊，即係僱員裏邊自己本身咧又呃又騙啦，或者諸如此類咁樣啦。咁啊，或者夾定出邊啲人啦咁樣。咁啊，事實如果而家又比較先進啲啦，以前好多時我哋用現金嘅。你揾啲伙計翻嚟，啲伙計人哋佢揾個夾定嘅，俾10蚊你，佢找90蚊，佢當你100蚊咁。佢伙計唔係得，會得。如果得個伙計就係梗係你啦，但係唔係好多伙計噶嘛，係嘛？有咁嘅類似咁嘅情況咯，係嘛？咁所以呢個又係其中一個損失之一種嚟㗎嚇。 OK， 咁我继续接听阿刘太电话先啦。刘太你好，刘太到你啊。
7: Hello， 系你哋好。咁咧，我都想讲下嘅，就系、是、关于实际上咧，现在咧，online shopping 系咪一路路增加紧咧？仲系
0: 系肯定啦。
7: 咁样咧，嗱，咁我睇咗一篇嘢咧，就系、是、Forbes 啦，福布斯嘅。福布斯 sorry， 咁樣咧就係、是我哋嘅 Generation C 咧就係、是、32% of the population， 而即係我諗佢係講美國嗰方面啦，而係 consumers 咧佢係佔 40% of the consumers， 即係佢係 32% 嘅人口，但係有30-40% 嘅 consumers 係佢哋啦。咁主要咧，佢哋咧每個月起碼有一次咧，係96% 係有一次 online shopping 嘅。咁樣咧就係、是、我哋而家實際上我哋由我哋平時去 search 一樣嘢喺個個手機嗰度啦，一跳出嚟最多嗰啲係咩咧？係 Amazon 咯，嚇、啊，即係 Amazon 有好多嘅，即係會提供俾你嘅。咁佢係一個 marketplace 嚟㗎嘛，咁所以換言之呢就係、是、好多嘅 market 即係 generation C 呀，佢哋係去鍾意呢 marketplace 嘅買嘢，即係 Amazon 幫襯 Amazon 啦。咁同埋呢就係、是、有咩原因呢，就係、是、可以 compare 個價錢，即係一睇到同樣嘅貨物係幾多錢，因為佢係 marketplace 嘛，就係唔係一個價噶嘛，係有唔同嘅 seller 喺嗰度啊嘛。咁所以咧就即係呢一個咧係佢哋而家呢個 generation C 佢哋嘅個趨向係睇個錢先，睇個 price 先。咁所以咧，我哋喺一個實體店咧，通常咧，你除非你係 search 曬W 字頭嘅幾多錢，咩字頭嘅幾多錢，咁你 compare 咗啫。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去到個實體店咁樣就咁買咧，你真係有多時你都唔知道自己冇買貴到嘢嘅。咁但係咪實體店就唔好咧？唔係，佢有咩好處咧？就係、是、你可以即刻買，即刻有貨。但係咧，你如果你 online 嗰啲咧，咁就比較上耐啲啦。如果你係傳統嗰隻咧，佢就話6-9個 business days， 咁你等到頭頸都長，頭都大埋，都未到嘅啲貨。咁所以而家咧嗰啲嗰啲譬如A 字頭嗰個先，我講個名咧，好多時咧或者有好多鋪頭佢嘅 online shopping 都有 same day delivery 噶啦，就唔係 grocery 都有 same day delivery。咁所以咧就去即係去 to be more competitive 啦。咁實際上呢、這個實體店咧，就算治安係一個問題啦，唔係治安咧，我覺得佢哋都會去 close 噶啦，因為佢嘅生意係少咗咯啊。依個我睇法，多謝。
0: OK， 咁啊，多謝意見啊。咁啊，即係近年嚟其實好啲大型嗰啲超級市場咧，咁啊，譬如粒羅啊、西岸夫等等嗰啲咁樣咧，根據過去即係頭先阿 Harry 都講過，咁啊，都係講翻2023年、2024年嗰啲數字走出嚟咧，咁啊，係咯，咁其實佢哋嗰啲有組織嘅零售範疇即刻好明顯增加咗啦，咁啊，導致佢哋好多譬如日常自己可能洗頭水啊、嬰兒奶粉嗰啲全部肉類咁，全部咧佢屬於高風險喎，
3: 都牙
0: 易甩手啊！
3: 而家你有啲地方買牙膏、牙刷都鎖住，咁你真係企喺度
0: 咁所以。變咗咧就即係佢哋有啲成24小時咁啊，平均咧每個月咧都成由30-80宗偷嘅事件啊，大部分都冇報警噶啦。頭先就講好大部分，
3: 好多都冇報警啊，
0: 成80宗都唔報警，咪即係計唔到條數出嚟啦，
3: 都費事報啊，
0: 咪咯。咁求其趕走嘅同埋內部處理又算鬼數啊，費真係好嘥時間去處理呢樣嘢，警察都唔係咁想做。咁所以咧，面對咁嘅情況之下咧，再加上而家咧有明刀明槍咁搶啦，呢、這個反而就恐怖啦，係咪我哋見到頭先都唔係話即係去偷幾件㗎啦。咁你有嗰啲鋪頭突然間好多嘢賣啊，剩嗰啲其實當年都一樣嘅啫。好多人偷完嘢就收曬擺曬去basement 咁啊，到時就好似人哋公開咁賣俾人噶啦，出曬名噶啦，
3: 係啊，
0: 有曬牌，有曬成咁樣嘅，咁所以咧變咗呢個就係以前嗰個情況，而家我哋少留意呢樣嘢啦。咁其實我諗冇太大分別噶啦，偷完之後公開擺喺啲鋪頭，唔知咩啲鋪頭賣嘅。
3: 頭先嘅聽眾都話啦，你可以直情落單 order， 即係已經係一個行業，一個企業式嘅運作。
0: 係咯，佢好嘢嘅真係，可能佢已經偷咗噶啦。 系啊，随时都会俾到货你噶啦。
3: 柯达先去偷啊，
6: 柯达先唔系新鲜啊
3: ，on demand
0: 系唔系？佢一早攞定啊，明知边几类
3: 嘢。其实呢个唔系笑话，其实唔系好笑嘅嘢。其实系即系一个好可悲嘅事情。
0: 所以咪集团式咯，佢
3: 集团式经营
0: 系咯，佢有咁嘅方法。如果加埋好似头先听众话啫，有内鬼就更加易搞。是咪有啲铺头就所以啦而家最近呢就即係我哋都担心啲人话喂私隐问题呀点解有啲铺头即係甚至 Costco 呢咁或者啲 supermarket 呢啲人叫人打开俾你睇嘢咁样咁即係有佢个难处喺度。啊因为。
3: 但唔好唔会喎 Costco 嘅讲法即係你推个车仔出嘅时候呢佢要你睇呢张单呢唔係话 check 你有冇偷嘢喎佢话驚你咗漏嘢咗喎佢个讲法係咁啊。
0: Costco 我哋暂时睇唔到好似我最近见到话有啲超級市場咧，直情係要即係門口人問你睇，打去睇咁樣我冇。
3: 我未試過。
6: Costco 都會㗎嗱，我個表弟同我咧試過一次啊，佢又係死硬派嚟嘅，佢就擺咗啲嘢買咗，擺喺個背囊度，行出去。Costco 嗰個喺門口嗰、那個，佢話唔該，你攞你個背囊開咗佢俾我睇。
3: 哦。
6: 啊我是亲身见过。
0: 咁我都觉得嗰啲人好不智嘅明知人哋
6: 嚟。唔係嗱即係学正话 Harold 讲佢话我哋嘅工作唔係我哋惊你有损失。
3: 係有漏嘢咋嘛。
6: 有漏嘢。佢对咗佢。不过亦都系喎，你睇下佢真系数几多件，佢嗰度数几多件啫喎，
3: 都唔系问题噶，
0: 唔系，佢两个意思，佢一个摆咗喺自己背囊度，所以头先好似你头话，真系我真系好赞成你讲，喂，你自己保护翻自己，你摆明俾目标人哋拎个大袋入去，咁你做咩事拎个大袋？你又唔摆人嘅车，唔摆成摆你自己，佢谂住，哦，我冇啊，我方便啫嘛，一阵我攞翻出嚟又用翻个袋啫嘛，咁咪有咁嘅心态，我谂佢啊，但系俾人 target 咗，
3: 同埋而家咧都有个唔好有呢个习惯，就咧有时而家我哋要攞环保袋。去买嘢噶嘛，
0: 系咪
3: 先？咁有啲人咧就懒，就唔攞车仔，就攞自己环保袋抌晒喺环保袋先，跟住先出去俾钱。
0: 系啊系啊，
3: 其实呢个行为都唔系几好噶。
0: 系啊，呢个抵俾人查噶。咁所以头先你话你亲戚咁样摆入背囊啊，梗系读个条件条数你啦。其实好似头先你讲行推车嗰啲，我睇佢即系查完即系等于冇查。
3: 系啊，
0: 系咪
3: 啊？即系一个阻吓作用咯。但系当然佢唔系咁讲啦。我唔系睇你偷唔偷嘢，我只系帮你数数，你唔系攞漏嘢啫咁样。
0: 不过问题就即系如果唔系嗰种嘅话，我记住个时间。OK， 咁问题就系在于即系如果佢哋有人报案，就增加多啲嗰个数字咧，咁警方的确系即系留意，特别留意嗰啲地方，呢个系事实嚟嘅。因为嗰时我哋就算喺即系警方你有公布啊，你摆有个 app 俾你咧，边度地方俾人多人爆窃啊，或者break in 啊咁等等咧，就睇到个数字咯。
3: 总之而家实际啲，我哋自己保护自己。另外就系话我哋唔好买拆装，咁已经系帮到噶啦。
0: OK， 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咁明日另一话同大家倾偈系咁先啦，拜拜，
3: 拜拜。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 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听下本地方面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所有来自受到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的旅客将会被要求强制自我隔离21日，而移民部门亦会暂停处理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决定。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边境及旅游健康中心总监话，有关措施属于预防性安排，将会实施到至少8月29号。当局指出，若旅客出现病征，将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医疗评估。更严格的边境措施会在今个星期六开始根据联邦检疫法正式生效，而未能自行安排隔离人士，政府将会提供隔离设施。加拿大官员又说，由今个星期五开始，联邦政府将暂停就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及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作最终决定90日，不过措施可能因应疫情发展再作延长或提前取消。加拿大广播公司获悉，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前环境部长 Stephen Gibbard 将会辞去国会议员职务。消息人士透露，代表满地可 Lawrence Marine 选区的 Gibbard 预计会在星期三自由党党团会议上公布消息。消息人士说，他同日下午亦会在国会发言，正式向选区居民交代辞职决定。他本人是知名的环保人士，据报决定离开联邦自由党，原因是同总理卡里近期一连串撤回加拿大主要气候及环保政策措施有关。不过，消息话他在国会发言时候将不会批评卡尼政府削弱环境政策，而会以较乐观及正面的语料发言。他都一直有向总理办公室通报其离职的计划，预料将会留任国会议员直到国会暑假休会为止。另外有消息指出，其他政党曾经接触过预报，希望游说他转投其他政党或以独立议员身份留任国会。在星期二的早上，总理卡尼前往内阁途中曾被记者问到是否预计预报将会退党，他未有正面回应。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就表示，他和杰波是好朋友，曾努力将他拉进政坛，他们永远都会是好朋友。但是加国现时面临着能源危机，影响全球油价，因此这种情况下，加拿大必须保护能源主权。于上星期，杰波曾经在和14名内阁议员就环保问题一同致函总理，提出一些建议和担忧。代表大湾地区大约5000名巴士公司的 Unifor 工会111和2200分会表示，他们与岸山巴士公司合约谈判陷入僵局，工会会员进行投票决定是否进行罢工行动。工会指出，双方早在今年2月展开谈判，当时旧有合约尚未届满，在3月31日才到期，不过资方其后立场转趋强硬，拒绝撤回让步要求，令谈判恶化。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Galvanba Gringles 表示，工会一直以诚意进行谈判，并准备达成公平协议，但不能接受任何损害员工安全、尊严和工会权益的安排。他指出，相关员工每日接载数十万名乘客，应获得符合其责任的合约待遇。工会声称，资方部分建议可能令到员工休息时间无法稳定，难以取得食水及洗手间设施，也会削弱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放宽司机过长的工时限制和降低急救人员的配置标准。此外，工会指资方建议容许外判技术工种工作，同埋由主管取代工会嘅职位。Unifor 全国工会主席 Lina Payne 表示，工会将继续争取保障员工安全及尊严嘅协议，并强调负责营运巴士及海上巴士嘅员工应获得尊重，而并非要求作出让步。工会暂时未寻求罢工授权嘅具体时间表。Unifor 工会表示，工会的罢工投票会在今日上午7点至今晚10点于二埠工会办公室举行。工会网站通告指出，联合谈判委员会认为目前需要会员提供强而有力的授权，以便进行下一阶段的谈判工作。本省商业用货车未来将需要强制安装行车记录仪摄影机。省保守党议员 Walt Stimmer 早前提出私人法案，并在昨日于省议会三读获通过，只需要等待省督签署后将会成为正式的法例。代表 Kamloops Rob Thompson 选区的 Stimmer 表示，法案获得所有政党一致支持，今次属于是一个跨党派的合作成果。他说，每当发生交通意外，皇家骑警经常第一时间查问是否有人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反映相关设备对调查是极为重要。Stimmer 之前是出任省内陆 Barrier 市市长期间，经已推动过有关措施，当时他关注该市以北5号公路接连发生的致命车祸。 反对党议员一般提出私人法案是较难获得成功通过，而 Steimer 法案亦曾在省议会的委员会阶段作出过修订，包括调整适用车辆范围。根据最终修订后版本，新规则只适用于重量超过11,800公斤的车辆，即主要针对大型商业用货车。法例规定行车记录仪需要保存至少72小时的记录，具备夜视功能和提供最少1080度解像度。BC 货运业协会主席 Dave Earls 表示，协会有3/4的成员经已安装了相关设备，亦都支持全面实施有关措施，认为行车记录仪对危险驾驶有阻吓作用。Earls 亦都同时指出，如果有关规则未能全国统一地实施，可能会演变成新的跨省贸易障碍，因为不少货车司机需要跨省工作。近年本省商业用车辆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尤其是在鹿平原多次发生货车撞桥事故，和网上流传涉及司机危险驾驶的片段，其中以5号公路情况最受关注。本省在2024年经已实施新的规例，要求商业用货车安装时速限制装置，并提高撞桥司机的罚则。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在亚省的 Kananaskis 出席西部省长会议期间，批评 BC 省多年来阻挠输油管项目，激化亚省分离情绪，并同 BC 省长尹大伟 David Eby 就输油管、经济和亚省分离公投问题隔空互相指责。亚省政府正在推动在今年秋季举行公投，决定是否启动具有约束力的脱离加拿大公投程序。他指分离主义在加拿大人士的声音应该有权被人聆听。他说多年来包括尹大伟在内的当年 BC 省长拒绝支持输油管项目，令到洛基山以东地区的分离情绪升温。各省不应该将港口视作自身的资产，在合作联邦制之下，各省必须合作将产品运往市场。他都经已向现任 BC 省长表达这个立场，并会继续争取，希望双方能够展开具有建设性对话。在目前，亚省正同联邦政府研究兴建通往 BC 省海岸的新输油管计划。不过 BC 省省长尹大伟表示， BC 省从来未获邀参与相关讨论。尹大伟亦都批评有关独立公投时机是极之差，现时正值本国面对重大挑战之际，动摇国家团结基础属于不负责任，并警告有关行动将威胁国家经济，同时助长试图分裂加拿大的势力。他又提到美国政府近期再度向加拿大施压，提出本国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构想，而卡尼经已明确表示有关情况是不会发生。一项调查亚省省民分离主义支持度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0%的受访者表示将投票留在联邦。方乐林报道。
3: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若果今日就分离主义举行公投，大部分亚省省民将会投票留在加拿大。Angus Reid 的最新调查是在亚省省府宣布将分离问题加入公投之后进行，显示60%的受访者表示将会投票留在联邦，只有35%支持启动分离程序。这个数字在几个月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包括在今年1月，一项民调显示30%省民支持独立，但深入分析发现，当面对分离所带来的代价和后果的时候，只有1半支持者愿意付诸行动。而在 Angus Reid 今年2月的另一项调查都显示，公众对于独立的支持率同样维持在30%左右。沙省大学公共政策政治分析员 Ken Coles 表示，今次公投的问题事关重大，不容轻视，涉及该省和国家的未来，以至省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素等基本问题。完整加入公投的问题是亚省应该留在加拿大，定是亚省政府应该根据加拿大宪法启动必要的法律程序，举行具有约束力的省级公投，决定亚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大市民表示，这个原文长达37个字的公投问题旨在兼顾辩论双方，但民调就显示超过1半受访者认为问题的措辞令人混淆。另外，亦都有1半受访者对于大市民处理事件的方式感到不满，批评的声音几乎所有都是来自新民主党的选民，但是近30%过去支持保守党的选民亦都表达不满，显示大市民在他的核心支持者中的应受性已经出现明显裂痕。
2: 联邦保守党表示将推动修订案，以修改联邦自由党早前提出具争议性的 C-22号合法存取网上资料法案，希望限制政府权力，以回应外界对法案侵犯私隐和危及网络安全担忧。亚省保守党国会议员、国会公共安全及国家常务委员会成员 Dane Boyle 昨日表示，联邦保守党将提出强大的修订案，确保可以保障加拿大人的私隐，并防止政府权力过度膨胀。 他指出，目前社会对政府过度干预存在相当大的不信任和担忧，因此反对党有责任要追究政府问责。另外，联邦保守党公共安全事务评论员 PC 省国会议员 Frank Caputo 表示，反对党修订案将集中保障端对端加密技术，又指这种端对端的加密是社运人士、议员、记者和一般市民保障通讯和重要资讯安全重要工具，加拿大人希望确保这些加密技术不会成为政府打击的目标。有关法案引起了科技企业和倡议人士的反对，包括 Google、Apple 和 Meta 等大公司认为法案要求可能会削弱甚至破坏了加密技术，变相为恶意人士打开后门，增加网络安全风险。消费者信用报告机构首季度报告指出，房屋业主申请破产数量为2009年以来最高的水平。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 Equifax 最新报告显示，房屋业主面临的财务压力持续加剧，申请破产人数攀升至2009年以来最高水平。 Equifax 第一季度报告指出，今年首季申请破产数量按年上升 18.8%， 显示很多消费者可能已经到达财务临界点。Equifax 加拿大高级分析副总裁 Rebecca Oates 表示，虽然按揭续期潮预计将会在2026年底前逐步放缓，但是利率大幅上升所带来的财务冲击和还款压力仍在持续发酵。房屋业主申请破产数量较去年第四季急升超过 11%， 其中超过九成选择以消费者提案取代正式破产申请。非业主的申请破产总量虽然仍然较业主为高，但是季度增幅相对温和，只是较2025年第四季上升 4.7%。 高价房屋市场面临的财务压力更加严峻，安省和 BC 的按揭拖欠率按年分别急增 52% 和 36%。 首季消费者总债务升至26600万亿元，按年增加 3.8%， 但非按揭债务就下跌超过4亿8700万元，是近几季以来首次录得跌幅，反映消费者在节日假期后主动收紧开支。 Oates 表示，2025年底假期消费的减少令到信用卡结欠季节性增幅收窄，很多加拿大人藉此机会在首季还清部分结欠，显示消费者应对当前宏观经济环境的策略正在转变。在信贷需求方面，新信用卡申请跌至四年低位，汽车贷款亦都按年下跌近 5% 至三年低位，银行分期贷款量更加是下跌 9.5%。 Oates 指出，保险费大幅上涨，加上维修和燃油成本持续攀升，令加拿大人在购置新车之前更加审慎。
2: 温哥华到一宗大规模偷拍案上星期宣判，警方同时揭露案情，公众呼吁警方公布更多资讯。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到一名男子因为偷拍至少652名女性和少女，被判偷窥罪和制作儿童性虐待材料罪成，在上星期被判四年半监禁。 BC 律政厅长李沙曼表示，公众有权知悉自己是否这宗大规模偷拍案的受害者。 Sandwich 警方表示，当局从被告 Yin Yang Derek Chang 的设备中起获数以千计的照片和超过28小时的影片，这些材料是在6年间未经受害者同意的情况下拍摄，拍摄地点包括商店、海滩和私人住宅的窗户。警方表示，在宣判之前已经成功识别并联络40名受害者，其后亦都有更加多受害者主动联系警方并获核实身份。尽管外界呼吁警方提高透明度，警方至今仍然拒绝公开进一步资讯。李沙玛承认警方有权决定公布哪些信息，但是他认为公开相关资讯有助于赋权与被剥夺自主权的受害者。李沙玛表示，他们有权知道自己是否涉及此案，他希望这一点能够得到落实。域多利性侵犯援助中心执行总监 Samantha Lopez 就表示，警方应该尽可能提高透明度并接受创伤知情培训。他指出，除了直接受害者之外，社区内还有大批人士不确定自己是否受害者，更加多的资讯有助缓解公众的忧虑。 Sanish 警方副局长 Damian Kowalowicz 早前表示，当局选择在宣判当日披露案情是为了避免受害者再次受到创伤，并保护调查及司法程序的完整性。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国际方面消息，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在当地星期二社交平台上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在针对南部布尔吉沙马利镇的空袭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10个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并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同盟友在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以行动，又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去到马里兰州一间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身体检查，是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的第四次体检。特朗普短暂逗留三个多小时离开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刚完成每六个月一次的体检，所有检测结果是完美。特朗普下个月就年满80岁，他在前年大选时候是美国历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当选人。白宫说，今次预防性的治疗和牙科检查，说特朗普是美国历来最敏锐和最平易近人总统，正马不停蹄工作解决问题，兑现竞选承诺，而且身体状况良好。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壮大的联合国。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的轮值主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二在纽约主持高级别会议，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是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国际社会要团结和行动起来维护激活和壮大联合国。他说，第一，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应该回归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和选择性适用。第二，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第三，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反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让中东地区尽早恢复和平。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
6: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夙愿也非一日之功，但是谈判每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份希望，早一天结束冲突，就少一点平民的伤亡。
4: 他又说中方和国际伙伴保持住沟通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斡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新闻报完毕，跟住有财经方面消息。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5月26号星期二，正当伊朗和美国就停止战争的和谈传出有达成协议消息之际，平静了一段时间的俄乌战争似乎又死灰复燃。俄罗斯这个星期一凌晨对乌克兰多个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说俄军一共发射了90枚飞弹和600架的无人机，造成全国至少4个人死亡，近100人受伤。首都基辅是主要攻击的目标，基辅多处住宅和商业区受到波及，地铁站大火熊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指责俄罗斯今次还向基辅郊区发射了具核弹头搭载能力的俄制中程导弹遵树。基辅居民形容这次是俄乌战争打了4.5年以来受到最惨重的空袭。德国总理梅尔兹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亦在社群媒体发文谴责俄方使用遵树导弹攻击乌克兰。俄罗斯今次突然对乌克兰发动猛烈攻击是有原因的，是为了报复乌克兰上星期五用无人机袭击俄国境内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人命伤亡。当日凌晨，卢甘斯克州的俄罗斯控制区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遭到三波共16架无人机连续命中同一栋大楼，宿舍楼房被炸冧。当时宿舍里面共有86个年龄由14岁到18岁的学生在睡觉。截至目前为止，证实至少21人死亡，38人受伤，多人失踪，相信都是凶多吉少。遇难者除了学生之外，还有一个当晚值班的教师。这次是今年以来俄罗斯控制区遭遇的最惨重平民伤亡事件。事发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主持联邦安全会议，他收到报告之后当面向国防部长下达命令，拎出报复性打击方案。普京讲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情报机构或者相关服务设施，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被俄方防空系统击落之后偏离航线撞上学校的。普京另一句说话更加直接，这次袭击不是偶然的，三波十六架无人机全部落在同一个地方。普京这样说是针对乌克兰方面的解释，攻击这家学校宿舍的无人机是来自乌克兰，这个是无可抵赖，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在袭击当晚发文说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他们只是打击军事设施。当日凌晨，乌军同时袭击了俄方的炼油厂、弹药库和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俄军鲁比扎无人机总部等多个目标。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上还说俄方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他们没有炸学校。然而事实摆在眼前，这间住满青少年的建筑物是遭乌克兰无人机炸毁的，多人死伤是事实确凿。其实乌克兰这一招是从以色列学回来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狂轰滥炸，无论学校、医院、庙宇等所有民用设施都是以色列空军攻击的目标。但是事后他们总是说这些建筑物里面有哈马斯的军事设施，只是以民用设施作为掩护，因此以色列轰炸这些学校、医院是完全有理由的。如今乌克兰同样跨越了这条战争的底线，只会惹来俄罗斯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卢甘斯克原本是乌克兰的领土，但被俄罗斯侵占之后部分由俄罗斯控制。被炸死炸伤的职业学院学生本身就是乌克兰人，他们却死在乌克兰无人机轰炸之下。正如联合国 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弗雷泽在安理会上面说，这间职业学院被炸事件证明儿童正在为一场并非他们愿意见到的战争付出代价。根据联合国核实的数据，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乌克兰已经有超过3400名儿童在冲突中丧失生命或者受伤。这个情况和以巴冲突一样，巴勒斯坦人死伤最多的是妇女和儿童，占去死伤人数的三分之二。战争之中只有一方是受害者的舒适，往往掩盖了一个更残酷的事实，平民伤亡没有立场，只有数字。从今次事件中亦看到政治是没有公义的，当俄方反击攻击乌克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城市造成四个人死亡，德国总理梅尔兹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第一时间就跳出来谴责俄罗斯使用樽树飞弹攻击乌克兰民居，但是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卢甘斯克职业学院宿舍事件之后，为什么西方政客和媒体又没有谴责乌克兰违反人道违反了战争法呢？难道这间学院死了的二十几名师生的命就不是命？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24号向外国记者展示了袭击塔罗别尔斯克学院被乌克兰无人机的杀伤性组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亦都证实，来自19个国家的50几个外国记者包括中国记者都已经被安排前往塔斯罗别尔斯悲剧的现场。最近欧洲国家正是打算派出代表和俄罗斯讨论终止俄乌战争的问题，因为欧洲国家不希望在中战谈判中被美国边缘化。俄罗斯方面亦表示愿意和欧洲国家坐下来谈判，但是发生了塔斯罗别尔斯克学院袭击事件之后，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就说，欧洲在和俄罗斯的谈判中无论如何将不得不承认乌克兰军的战争罪行，俄方肯定会在谈判中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和一系列公约的形式存在是应该被掩盖，还是讲国际人道主义法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呢？如果他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咁欧洲将不得不承认乌克兰犯下咗呢一类嘅罪行。我认为本来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已经订立咗唔少约束战争、保护平民基本人道权利嘅法例。奈何以美国为首，包括以色列等一啲军事强国，却往往以军事实力凌驾国际法则，喺军事行动中视国际法于无物。军事行动最受伤害嘅呢是手无寸铁的平民，你要这些国家受国际法约束又谈何容易呢？如今世界秩序已经回复丛林法则，国家如果想不受欺凌只能够靠自强，国际社会是帮不到小国和弱国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9: 小姐欧阳，1973年出生住家。李保安时事风波台，陈建邦啦，诈骗主要镜啦，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李胜缺，
1: 节目主持梁英年。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是5月26日星期二。今天我想同大家探讨一下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问题。事源呢，在两个礼拜前特朗普访问中国期间，他表现出对习近平的态度是非常之友善和谦卑，和他对盟国的领袖的态度截然不同。加上事后呢，就传出在访问期间习近平就问特朗普美国是否衰落。奇怪的是特朗普居然答话是、哦。当然他将这个问题呢就归咎于拜登，他说没错， 几年前美国是衰落了，但是我上任之后呢，这种情形已经逆转过来了。所以事后就引发了西方由学界、政界到网上热烈的讨论，是不是相对于中国，美国是否衰落呢？客观平心而论，美国至今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无论从经济实力、美元计价的 GDP、 金融实力、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盟国的数量等等，美国都是全球第一大国。但是如果同过去五十年做一个比较呢，美国 GDP 在全球的份额啦，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啦，军事的力量啦，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比例啦，美元作为全球交易货币的比例呢，都是有所下降的。在另一面呢，同过去五十年的比较呢，美国的贸易赤字啊、财政赤字啊、同债务都上升了的。而且美国国内的问题呢日趋严重，例如贫富悬殊加剧，因为过去五十年呢，美国底下一半人的收入呢是减少了，就造成很多贫穷的问题，国家财政紧缺，基建落后，医疗问题重生，再加上两党政治恶斗，国内建设和发展就停滞不前了。所以特朗普在前年竞选的时候一直讲的口号是什么？令美国再次伟大。为什么？因为美国已经不好像以前那么伟大了。上星期呢，全球对最大的对冲基金 Bridgewater 桥水基金的创办人呢 Ray Dalio 达里奥呢，就接受彭博社访问的时候，他说美国正是丧失其作为全球强国的信誉，而中国呢就不断积累财富和影响力，多个国家就争相访问中国，显示国际局势正进入一个类似朝贡的体系。美国在全球呢有750个海外军事基地，长久以来都被多个国家视为一个可靠的伙伴。他说但是上个月他去亚洲访问的时候呢，就发现亚洲多个国家的领袖已经不再信任美国。达里奥这个对美国的警告是非常严厉的。达里奥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创办人，一位富豪，但是呢他也是一位历史学家来的，他专门研究历史的大周期、经济周期和帝国周期。他所提到的朝贡体系呢，应该是指过去2000年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朝贡体系呢和我们今日的一般国与国的外交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是传统的亚洲大国，无论从国土面积、人口到经济实力，中国都是亚洲第一大国。朝贡体系呢并非现代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但是呢都不是一个剥削与被压迫的关系。不过我下次有机会再同大家解释。再加上近日呢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呢，令美国的军事力量短板暴露无遗，美军不可被战胜的神话破灭了，而武器的生产能力就跟不上战争的消耗，令美国的军事威慑力大减，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美国的实力是正在衰退当中。虽然我们知道历史上特别是过去五百年，所有的世界霸权无论是几大几强都好，都会有丧失霸权的一日，西班牙、荷兰、大英帝国莫不如是。所以美国霸权的衰落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几时的问题而已。但是西班牙、荷兰、大英帝国由帝国的顶峰到退出世界霸权舞台，平均都要150年。西班牙由16世纪中叶达到帝国的顶峰，国土辽阔，经济军事力量强大，但迟至18世纪初西班牙才退出世界霸权舞台。而英国呢就在1815年滑铁卢战役打败了法国，成为世界霸主。所以19世纪呢是英国的世纪，我们称之为维多利亚时代。但英国呢要到1956年即是第二次中东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才退出了世界霸权舞台，维持大概都是150年。如果由二次大战结束，美国战胜独心国成为世界强国，距今不过是80年。 如果你由1991年苏联垮台，美国成为单极超强，到现在都只不过是35年。在过去35年里面，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叫做 Pax Americana， 即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世纪。美国因为是单极超强，所以可以为所欲为。当然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但是如果以过去500年的西方霸权为例，美国应该享有大概150年的霸权的嘛。但是为什么由苏联垮台，美国一国独大之后的35年，我们就要思考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问题呢？是不是快了一点呢？30年前我用西方过去霸权做参考，我认为呢21世纪应该是美国的世纪。为什么形势转得那么快呢？当然我并不是说美国霸权听日就会衰落，但由种种迹象显示，美国霸权正在走下坡路。很多人呢就将这个问题归咎于特朗普，但平心而论，美国霸权的衰落并不是某一届政府或者某一个总统所造成的，而是由过去几十年那么多届美国政府所犯下的错误积累成的问题。西方过去500年的霸权，例如西班牙、荷兰、大英帝国，他们衰落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扩张过度。当帝国的版图不断扩大，财政支出也都跟着不断增加，扩张后的得益如果应付不到财政的支出，那到最后帝国只能做战略收缩，甚至退出世界霸权舞台。美国过去那几十年所犯的错误和西方过去的霸权所犯的错误几乎是完全一样，

0: 國打貿易戰、關稅戰，逼盟國去美國投資，盡量減少支出等等，都是希望能夠在短期內解決美國的財政壓力。所以我認為美國今後非常可能走回孤立主義的道路。其實美國立國250年大部分時間都是孤立主義，只不過是最近這80年美國才參加世界事務，成為世界霸權。所以美國退出世界霸權絕對不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現在的問題就是，如果有朝一日美國退出世界霸權舞台，繼之而起的霸權又會是誰個呢？而這個霸權又會怎樣運作的呢？我想留待下一次繼續跟大家探討這個問題。我是阿明，陳敏明。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回想翻60年代美國太空人 Armstrong 咧，係登陸月球啊，拿到一句歷史嘅名句，就係、是、一小步一大步。真嘅，人類能夠踏足月球呢一步咧，確實係一個漫長嘅太空界當中係踏出咗歷史嘅新里程。啲説話是否適用於港產太空人黎嘉瑩女士？是能够乘坐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是登上天宫太空站呢？当然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咁啊，对香港人来讲，是能够出现一位的女太空人呢，确实是有佢嗰个历史意义。但今时今日去太空漫游或者太空工作呢，其实已经成为了另一类的一个历史的产品。既有一个重要的商业元素，也是代表了大国的竞争力。有关是黎嘉瑩女士的故事呢，香港媒体连呢都是大幅去报道。但是那个报道的方式和内地媒体好不同。内地媒体呢真是呢，哇，仿效当年好像雷锋精神咁，是将整个的家国情怀啊、成长的背景等等呢，都赋予一种是好特别嘅一种嘅着墨。喺内地嚟讲，大家知道咧，只有大我系极少小我，但香港社会咧，其实我哋注重喺小我嘅。有关香港人的故事咧，我哋同内地嗰个角度就好唔同。不过我自己睇翻整个嘅过程里边咧，其实当日内地去公布系要接纳以至欢迎香港或澳门相关的专业人士是能够呢是去报名去参与啲咁嘅计划呢，我已经意味住呢肯定有名额俾香港嘅。如果冇呢，就唔会贸然开出呢个邀请。因为所料啦，咁黎女士呢凭佢个人嘅一种嘅专业嘅履历啦，到佢喺在何方面呢係有一个好独特嘅成就。呢位服务警队嘅女中豪杰好咩好呢，確實有佢個人嗰種嘅好特別嘅一種嘅履歷同埋經驗以至能力，能夠今次成為呢、這個香港第一個嘅港產太空人呢嘅意義，亦都係有佢嘅影響力喺度。不過更加重要呢，就係、是、內地去鼓勵香港係能夠培養太空人呢，咁呢個呢當然只係限於某一個嘅階段、某一个嘅工作层次，真正话可以系升空啊，或者太空漫步嗰类咧，就可能要迟一步先得啦。其实内地要成为呢个航天员啊，内叫航天员咧，其实都系好多嘅内地年轻人嘅梦想，但呢个梦想成真嘅机会唔大嘅，因为佢哋好多都嚟自系军人啦、啊，嚟自一个好特别嘅家庭背景。香港咧，其实我哋缺咗呢方面嘅土壤同埋历练，但系咧，我觉得内地咁重视香港嘅参与，更加重要就希望鼓励香港发展呢个商业嘅航天经济。实际上整个航天经济或者系商业航天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整个15个规划当中系排行第5嘅重点项目。嗱，可想而知咧，呢个项目未来个经济前景真系无可限量嘅。因此我觉得香港人立志成为太空人呢可能是极少数，能够真正成为太空人呢更加少数当中 嘅小

0: 少数，不过能够参与商业航天、航天经济嘅人咧，我相信咧系不乏其人嘅。因为事实上香港嘅土壤，我哋系咧可以栽培出咧系好多嘅商业奇才，但我哋咧就似乎系难以培植一啲系具备一个好强劲嘅身体嘅机能啦、呢方面嘅意志咧，或者咧系能够承载住一个对国家民族哇一个伟大复兴，一种喺航天科技方面突飞猛进，并且同美国去争嘅长短，嗱、呢个心智咧相对咧系极少数，极少数。呢、这个就系香港嗰个好独特嘅定位。我哋咧其实只系适宜咧系继续发展呢个商业啦、金融等等。当有个别梦想能否成真咧，就睇个人嘅做法啦。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我吕婉莹 Janice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嘅后续发展。特朗普完成访问中国行程，冇达成任何具体协议，甚至连个共同声明都冇。但系特朗普却获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规格接待，双方表面仲老友鬼鬼。咁但系特朗普离开中国嘅时候，将所有喺中国用过同埋收过嘅嘢全部抌晒。一上空军一号，更加即刻打电话俾盟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交代同习近平嘅对话。另一边厢嘅中国一样咁急不及待，特朗普前脚先至走，后脚立刻咧就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几日之后就会访华。普京一见到习近平，立即就讲话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习近平短期内更加可能会去访问北韩添。特朗普死都唔肯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有任何承诺 commitment， 但是转头就高调地打电话给台湾总统赖清德。另外特朗普访华之后正在观望几时会批准向台湾的140亿军售的时候，美国突然间就有一个美国海军代理部长表示需要推迟部分外国军事销售。种种加起上来完全精彩过任何一套奥斯卡得奖大片。这一场戏最精彩的地方不是中美关系改善，而是所有人都在这里做戏，还好交戏，而且每个国家都是演给不同的观众看。表面上中美两国元首笑容满面，气氛友好，但是如果你拆开每一个动作去看的话，就会发现互信几乎是不存在，大家都在这里做战略管理，而不是真正的和解。我们先看看最核心的部分。特朗普今次访华最大的特别的地方是高规格接待和零成果完全不成比例。正常外交逻辑，如果有重大协议，例如是贸易、科技、关税、芬太尼、台海、金融开放，才会有高规格接待。但是现在没有联合声明，没有框架协议，没有实质突破，甚至连象征性的成果都少。那代表什么？代表北京真正的目标不是协议，而是稳住特朗普。中国现在最怕的不是美国立即开战，而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变成完全不可预测。因为特朗普不是传统的建制派，他可以今天同你好朋友，明天就突然间全面加关税。今天说不想打仗，明天又可能会因为台海或者伊朗问题突然升级。所以习近平今次的核心战略很可能就是先安抚特朗普的情绪，避免中美立即摊牌。北京知道现在中国经济仍然未完全复原，例如是房地产危机未完，地方债严重，外资流失，青年就业困难，欧美供应链脱欧仍然持续紧。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所以习近平对特朗普超高规格接待，其实是我俾面你，捧高你，令你觉得自己是历史级的谈判家。因为特朗普极重视个人待遇和历史定位，但是另一边特朗普其实都知道中国并不可信，所以特朗普离开中国的时候将用过和收过的物品全部丢弃。这种行为在国际政治上是非常强烈的信号，这个不是普通的洁癖，而是防窃听、防情报渗透、防生物样本收集、防电子装置植入。即是说特朗普表面同习近平称兄道弟，但是实际安全戒备去到近乎是冷战级别。 而他一上空军一号，即刻就打电话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更加是关键。因为这代表特朗普第一时间要做的不是向美国国内交代，而是安抚亚洲的盟友。因为日本最怕的是什么？他最怕美国月顶交易，即是美国为了中美交易牺牲日本和台湾的利益。尤其特朗普一向有交易式外交形象，日本其实是非常担心美国会不会默认中国在台海扩张，美国会不会削弱第一岛链，美国会不会要求盟友自己买单。咁所以特朗普一上机即刻打俾日本，其实係传递緊信号。放心啦，我冇同中国私下交易。但係问题係日本未必真係信喎。因为特朗普另一边又拒绝喺台湾问题上作出明确嘅承诺。呢个其实係典型嘅特朗普式模糊战略。佢唔想俾中国逼到公开对抗，又唔想完全放弃台湾，更加唔想提前被卷入战争责任。咁所以佢做咗一件非常特朗普式嘅操作，口头模糊，但係行动就高调。例如佢打电话俾赖清德啦，保留140亿美元军售，持续军事接触，保留印太部署。咁即係话我把口唔讲啫，但係我冇停过手喎。这个其实比公开承诺更加危险啊。因为佢令到北京永远无法判断美国到底会唔会介入台海。而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个威胁了。但是美国海军代理部长突然间表示要延迟部分外国军售包括台湾在内，这个可能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是现实的军工问题，美国军工产能现在可能真的非常之紧张，因为乌克兰消耗了大量的军火，中东局势持续，美军自身要补库存，以及印太部署增加，好多军售其实已经排队了多年了。但是更加深的层次可能是特朗普政府故意要保留控制节奏的权力，即是说我可以买军火给你，但是我不急，因为一旦立即全面批准对台大型军售，北京可能就会立刻强烈反制，破坏刚刚建立的表面稳定。所以华府可能现在正在玩军售是不会停止，但是节奏是可以控制的，这个其实都是一种压力控制。再看看俄罗斯，中国在特朗普离开之后，普京即刻访华，而且普京一见习近平就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个不是普通的外交辞令，这个是北京刻意放出的战略画面，目的非常清楚，就是中国不会因为特朗普离过就会疏远俄罗斯。因为北京现在最怕的就是美国尝试联中制俄失败之后改为联俄制中的幻想操作。所以中国要立即向普京表忠，我们中俄关系没有变。而普京也都需要这一场戏，因为俄罗斯现在对中国依赖极深，包括能源出口、金融结算、科技零件和外交支持。所以普京必须公开展示中俄关系牢不可破。至于习近平可能会访问北韩，更加是反映北京开始进入东亚安全链重整。因为中国现在最担心的是美日韩军事一体化，一旦日本军事正常化，南韩更加亲美，美军强化第一岛链，台海局势升温的话，那么中国的东北亚压力就会极大了。所以北京重新拉近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其实有三个目的，包括牵制美韩日，增加地区不确定性，同埋保留朝鲜作为战略杠杆。换句话讲，北韩对中国嘅价值唔系朋友，而系地缘政治干扰器。最后，如果我哋将整盘棋总结嘅话，美国依家嘅核心目标唔系立即击倒中国，而系避免同时同埋中国同埋俄罗斯全面摊牌。而中国嘅核心目标唔系立即要挑战美国，而是拖延时间稳住经济，等美国内部分裂。而俄罗斯的核心目标就是确保中国不会倒向美国。而日本的核心目标就是防止美国拿盟友的利益去做交易。台湾的核心目标就是确保美国即使口头模糊，实际仍然会介入。而北韩的核心目标就是利用中美对抗，提高自己生存和落索的价值。咁所以我哋而家见到嘅唔係和平，而係所有国家都知道冲突可能越嚟越近，所以所有人都喺度避免第一个失控。好啦，倾到呢度时间差唔多，星期四再见。 拜拜。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二下昼3:14，即系2026年嘅5月26日星期二下昼3:14嘅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3: 你好你好，大家好。
2: 嗱，我而家电话里边咧有一位嘅听众咧，佢又啱啱新鲜热辣，有一宗嘅诈骗案啦，嗱嗱声想同大家分享啊，所以唔好嘥佢时间先吓，同佢倾下先。杨生嚟嘅 ，Hello， 杨生你好，杨生。
4: 哇，帮主啊！
2: 哎呀，请讲啊，杨生。
4: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哇，呢件真系新鲜事啊！今日我觉得自己好忙好忙，一早出去约好晒，其实呢单嘢系完全你系唔知唔觉啊，想诈骗都唔得，唔系咁简单啊，真系。
2: 系。
4: 咁啊，你知啊，我系做录影嘅，如果大家知道我咧叫 Bailey 啊 ，OK？
2: 哦 ，Bailey 哥，原来你系。
4: 我系做录影同即系制作噶嘛，
2: 系。系系系。
4: 咁佢琴日咧就已经打电话俾我，即系而家有间学校，佢话要做毕业啊，因为毕业时候啊嘛，咁我喂。信嘅喎，誒咁啊，梗係約好曬時間就見佢啦嘛。咁啊，預早出發咧，啊佢話唔得，又唔使咁早啦，2點鐘最好。哇，呢個時間幾好喎，嚇，好好咁啊，應承咗佢。原來佢之前咧，我同佢個來往我唔識佢嘅，啊姓李嘅。咁咧佢就佢叫做李老師，咁我哋想介紹你。以之前有個老人家影開影得唔係咁好啦，就揾你啦 ，Billy。咁其實我都係老人家嚟噶啦，我已經有啲奇怪嘅，點解因為老人家就唔得嘅咧咁？咁啊，跟住好，我同佢有來往，就係電話，就係想見見佢嘅啫。點知今朝早一早打電話嚟要改變佢，我話你係咪改變時間？佢話唔係，突然間呢間學校需要啲床墊。
2: 哦。
4: 咁啊，佢話要60張喎。OK， 咁都幾犀利喎嚇。咁我60張咁啊點啊？咁唔關我事啊。佢話咧，佢個廠家同呢個校長咧有啲即係傾唔埋啊，有拗撬，係做唔到嘅。你可唔可以幫我忙？我話咦，聽我今日2點鐘見你嘅咯喎。咁有咩嘢幫忙出聲啦？咁佢話冇嘢，我而家打錢俾你。佢嗰度報價幾多錢？個差價咧，我俾一半錢你。一聽落去，哇，有2000幾蚊賺喎！如果第二個人都叮一聲嘅，因為我咧就唔缺錢嘅，你明噶啦，講笑啫。咁呢啲不義之財，我又唔係做生意，關我咩事啫？你影相就揾我就算啦，係咪？
2: 係。
4: 喂，錄影，你冇理由俾一筆錢我咁樣嚟賺噶。咁我都覺得有啲奇怪啊，算啦，係。我話我2點鐘見你傾掂佢啦，佢話唔係喎，今晚要4個鐘頭之內要搞掂啊嘛，聽日有人嚟驗床，咪先嘅政府唔俾佢嘅，係咁講。OK， 好啦，咁都信佢，咁啊準備做㗎啦，咁啊你打錢過嚟啊，佢即刻打到俾我，我一望，哇係喎，即刻俾到13000我，誒依樣嘢要注意啦，本來我仲猶豫緊嘅，哇13000到我帳，梗係查下銀行有冇到咯，其實冇到嘅，佢要截個圖俾我，如果正式到錢嘅咧，我知道咧嗰、那個黑字。出嚟白底嘅，佢呢個咧就係呢個 JPEG 嚟嘅啫嘛，截圖，我收到13000當我，呢樣嘢真係呃嚟㗎，你千祈唔好啊，唔好貪住得個平，不過巧唔怕舊，不過未聽過有咁樣直接俾我咁樣做法，咁我就馬上，唉，即係今日遇正佛啊，去飲茶嘅時候撞見一個老友，佢真係俾人呃咗，佢即刻發咗3000蚊俾佢，佢話，佢當其時有錢啊嘛，唔同啊嘛，咁佢嘅個故事講得好好嘅，就喺仲要喺唐人街一個地方。啊！學校交貨嗰啲床墊啊，我話你啲床墊點樣運過嚟咧？你係邊度咧？佢又講唔出，佢講用國語講到個唔知咩嘢名。原來最尾佢發俾我就係 cam 發貨，4個鐘頭內即刻過嚟，你就交住3000蚊訂金。咁我一路都冇拆穿佢啦，我坐得唔妥。呢個人即刻就同我講，佢依個係騙局嚟嘅。哇！俾曬啲資料我睇，真係有呢件事啊！叫做床墊。诈骗啊 ，OK，
2: 藏足诈骗，
4: 我有录音噶，如果想听下佢讲嘢都有噶，
2: 好，
4: 因为我职业病嚟噶嘛
2: ，OK，
4: 好，如果有机会要听嘅咧，我可以发俾佢听噶，
2: 好啊，
4: 听下佢点样同我讲，咁我听啦，我话你不如咁啦，我会未收钱噃，咁我3000蚊又唔够，咁点咧？佢系啲老细啊，你同我讲啦，讲广东话可唔可以转翻？你唔够钱，你我可以讲价，你平啲俾我得啊，喂，你攞订，咁即系几钱啊？唉，總之你幾多錢我俾幾錢，其實佢就呃你3000就3000，呃唔到3000，200都殺嘅。咁我冇講價啦，唉，我知道唔妥啦，即刻收線。咁啊，2點鐘嗰個開門咧就冇咗啦。 一路都唔打電話俾我啦。本來我約咗佢兩點鐘喺間學校嘅見啊嘛。係係喺北温喎，有曬地址啊，有曬學校嘅校長嘅名啊。記住啊，呢啲啊攤住得個羣，千祈唔好攤，得啦。OK
2: OK。好，
4: 就呢件事啦。
2: Very good， 俾你。
4: 有冇听过？
2: 我冇听过， okay， 第一次听。
4: 多谢晒。
2: 好，多谢晒你，俾你。
4: 你个节目真系我俾你听吓 ，OK。
2: 好，多谢你。
4: 今日
2: 亲身上阵，你亲身上阵。OK，Very good。
4: 亲身上阵，好。
2: 系，多谢晒，俾你。Thank you，Thank you。
4: 多谢，
2: 拜拜，拜拜，拜拜。好，咁我哋去广告先，翻嚟咧研究下个 case。
3: 公啊公，反串公。射
5: 射射射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5: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6: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3: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7: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8: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9: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8: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号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首先好多谢阿 Bailey 啊 ，Bailey 咧佢系专嚟做啲录影制作嘅咁公司嘅负责人嚟嘅。咁佢今日咧就好有嗰种嘅即系冲动，佢话佢自己咧几乎咧就上当。咁其实成个嘅事件咧，如果我冇听错或者阿 Lawrence 都冇。会议大家你冇会议错呢，就佢其实就话佢本身接咗一张 order， 就由呢间学校呢北温嘅，有埋地址，有埋姓，有埋名嘅，就话俾佢听呢，某一日呢就喺下午两点钟约你呢就嚟到同我做一个毕业典礼嘅录影。OK， 咁佢做呢行㗎嘛，咁佢咪接到 order 咪梗话 OK 啦，咁喺全程喺电话沟通嘅，人都冇见过嘅。咁佢话对方咧就自称系李老师，即系你嘅老师。
11: 系啦系啦，
2: 唔系我老师，系你老师。咁佢咧就话同佢一路咁样倾开，咁啊先头咧就因为佢以前都有开人帮佢做嘅，但系而家嗰个都老嘢嚟噶啦。咁所以咧就揾个新嘅，咁跟住阿 Bailey 咪话咯，我自己都老人家啦，又揾我咁，咁佢就跟住同佢讲咧，就话，哎，约好咗两点噶啦，咁啊预备好晒，准备要两点钟要出发嘅时候咧，点知嗰日朝早佢就收到呢个李老师嘅电话，就话咧，哎，唔得，我哋今日咧有啲事情咧要改早咗，咁但系咧我哋学校咧亦都咧要 order 咧60张嗰啲床垫，咁呢个床垫咧。咁嘅嗰个校长咧就话佢同呢一间嘅床垫嘅供应商咧就有啲唔咬牙嘅，可能即系话佢价钱系啱嘅，但系佢唔系好中意同佢沟通。咁佢又话不如你帮我出面去攞啦，同佢落订啦，咁当60张床垫，咁啊总共咧就系几多钱？咁啊加埋咧就应该13000蚊嘅。咁啊13000蚊咧，佢话嗰个校长我会打钱落你俾你个户口度噶啦，咁你总之你同佢攞啦咁。点知话13000蚊未到，俾咗3000蚊订佢。咁佢就叫佢攞，你攞住去订住先啦咁。咁佢咪 即系攞咗呢个消息，佢又睇下个图系咪真系有13000蚊入咗个户口度。
11: 嗯，
2: 咁佢话喺个电话度问埋我哋听，佢睇到个图，佢话佢知道个图一睇落去，知道系嗰啲即系嗰啲叫 JPEG 图、
11: 嗯、
2: ，JPEG JPEG。
11: 嗯，
2: 即系话呢个 JPEG 图咧，唔系一个真真正正由呢个嘅Interact 啊嗰啲银行嗰啲发出嚟俾佢嘅，系、
11: 嗯、
2: 有人咧截图咗。某一啲嘅圖改咗啲嘢，然之後就俾佢睇嘅啫。咁佢話呢樣一睇過知假嘢嚟嘅喎呢張。咁、佢再自己銀行户口度 check 係冇收到錢嘅。咁、佢知道咧唔妥啦。咁、佢跟住就對叫對方就去訂藏咗嗰個藏咗公司就話：喂，咁你要訂呢個落訂先得㗎，你要攞十張喎、啊、咁。佢唔係啊，我60張攞咗，我仲要驗㗎喎、啊，因為佢要俾衞生官驗過先得㗎嘛。咁、所以咧，諸如此類初嚟初去啦，佢話：咁唔得，你要落訂我先俾得你去驗㗎咁。咁、所以咧，佢就深敲咧，佢就話：有3000蚊咧，佢話嗰日會佢有一個嘅 deposit 3000蚊俾佢。咁佢咧就咩2000幾蚊啊？對唔住，2700。咁佢話2700呢個係俾嗰個床墊公司。咁啊，床墊公司你啊攞錢過嚟啦，你又俾訂我就幫你送啦咁。咁、其實。呢、這个嘅故事成个嘅构造咧，就系讲紧学校虚构，嗰间藏咗公司又虚构，系、中间呢两条有个扯猫尾，就系氹阿 Billy 落搭，
11: 即系自编自导自演，
2: 自编自导自演，
11: 就揾你做鸡仔媒人，
2: 系啦，揾你做羊股。
11: 我呢啲咁嘅骗局都听过噶啦，即系以前都好似听过啲咁嘅嘢噶啦。
2: 有，不过系唔同嘅，
11: 系唔同嘅货品，
2: 系啦，
11: 唔同嘅程序，不过一样都系。其实即系当你如果遇到啲咁嘅嘢，你第一件事谂下点解揾我去做啫，系嘛？你点解要做啲咁嘅嘢咧？我真系唔系好明
2: 白。佢话佢呢个校长同嗰个藏咗个老板就唔啱话嘅，
11: 你事啊！
2: 即系老实讲，佢要困你啊嘛，佢要揾嘅藉口啊嘛。
11: 系即系好可能佢系搏你，即系想做呢间生意
2: 吓、
11: 想去同佢做录影。
2: 系几多钱都唔紧要啦，嗱啲钱俾你，你讲平啲咪你攞啦咁。
11: 系冇理由嘅呢啲，冇理由嘅，根本上系。
2: 嗱、呢样嘢咧，其实有少少类似一个叫做手法系咩咧？就有睇面书都系嘅、你买嘢、你买个 sofa、你又要卖800蚊，咁你同个对方讲咗800蚊啊嘛，我同你讲掂咗噶啦，咁啊对方就话800蚊得，佢话我而家俾钱你，佢就唔系俾800蚊你，佢俾够2000蚊你，2000蚊里边800蚊系你嘅钱。但系嗰剩翻嚟嗰1200蚊咧，我嚟做运费。你攞咗啲钱咧，你又安排一间公司，你又运嚟俾我。
11: 系
2: 呢个咪道理一样啊？
11: 系一样啫，即系近时你搵份工吓，你有份工啦，不过你唔知要俾几多钱咧，去买啲唔知乜乜乜或者系进修啊，一科个科目，即系诸如此类啦。总之咧，你都要攞翻啲钱出嚟嘅咁样吓。但系俾你嗰嚿钱咧，大过你攞出嚟嗰啲，咁嚟氹你。
2: 系啦，
11: 咁我谂呢啲都系即系出埋同一个帽噶啦，
2: 同一个帽嚟噶啦，
11: 系
2: 啦，即系。
11: 但系即系你谂下，我谂即系如果当任何一个人遇到啲嘢，你先系谂下点解要咁做先啊？第一唔关我事，第二对我又冇好处嘅，或可能有你以为有好处嘅，但系根本上就系假嘅啫。
2: 唔系咁呢个就系睇下你对方嗰个人会唔会中佢啫嘛，中佢计啊。即系讲我头先讲个家私卖家私嘅话就，喂你有1200蚊落咗袋嘅。即系佢800蚊俾你噶嘛，咁有1200蚊落你袋噶嘛，咁你以为真系嗰2000蚊真系落咗你袋噶嘛？事实上嗰2000蚊冇落你袋嘅，
11: 系啊，
2: 你只不过就系话俾你听，我会有张 check， 甚至乎俾咗你，你收到 check 你先做都得嘅。咁你嗰2000蚊你攞咗落袋度，你梗系入银行噶啦，入银行嘅唔系即刻过数噶嘛，
11: 系啊，
2: 但系你银行自己唔止有2000蚊喺度噶嘛，
11: 系啊，所以呢啲咁嘅嘢都出现过好多次噶啦，仲有好多次，咁但系我谂大家都要小心啦，系嘛？呢样咁嘢听起嚟根本上系唔系好合理嘅，你就唔好做噶啦，
2: 系嘛？咩嘢都呃，而家即系大家就要小心。今朝我同阿伟影有睇到有一宗嘅新闻，就系喺美国嘅南加州，有一位年纪颇大嘅一位女士，就系俾一个男士咧呃咗佢150万美金，咁佢150，佢结喺直情喺同一个南加州嘅，系真系见过个人嘅佢哋，但系呢个人咧，总之俾警察捉咗啦，俾 FBI 捉咗啦，因为佢呃咗呢个女人嘅钱咧，就去买车买豪车，跟住咧就去同其他啲女人咧就搞埋一堆嘅，咁啊，终于就系将呢个人咧就滴咗出嚟，咁呢个事件咧个发展咧，其实就好简单，佢讲得，佢话呢一个贼人咧，佢。同呢一個嘅女士嘅嗰個女長者咧，係透過一種即係互相嘅一種溝通， 一路溝通到咧，同埋係去到一個地步咧，係關係好密切。
11: 嗯，
2: 佢好誇張嚇、關係去到一個關係非常密切嘅階段。
11: 嗯，
2: 咁佢就開刀。
11: 係，咁呢啲網上情緣啫，即係等於網上情緣啫，係嘛？
2: 即係等於網上情緣。
11: 即係我嘅理解，嗰種關係就係嗰種關係啦，係嘛？即係唔係普通關係啦，係嘛？
2: 普通關係。
11: O K，
2: 佢特登咁講嘅。
11: 咁你即係網上情緣啫，係嘛？咁你呢類咁嘅嘢真係亦都係真係多到多不勝數噶啦。
2: 咁我哋都分析過嘅，我同阿林廣安都分析過嘅。我話嗱。即係佢哋呢啲容易落咗圈套又唔見咗錢嘅人咧，無論佢男定女咧，相信咧佢哋肯定係喺個過程當中咧好享受嘅。
11: 當然，嗱咁啊呢啲同網上情緣有啲唔同，呢、這個人咧根本上露咗面，
2: 係
11: 啊咁啊根本上咧，我諗佢係好可能即係有啲咁嘅騙徒嘅本錢嘅。如果唔係都噴，
2: 佢扮到自己
11: 咁出現啦，
2: 佢扮到自己係間微型汽車公司嘅老闆，
11: 係
2: 咁佢話咧，佢啱啱就攞到英國有一間公司嘅一個品牌嘅名牌代理，佢話法拉利，
11: 嗯，
2: 法拉利意大利嘅，點解英國嘅啫？
11: 咁啊，總之嗱，唔緊要啦嚇，乜都好啦嚇。總之咧，即係呢啲咁嘅騙徒，嗱呢個咧分分鐘咧真係出現嘅嚇，即係稍微係舊派啲嘅騙徒啦。
2: 係啦，
11: 咁我諗我哋睇電影咧，呢啲成日都出現噶啦，係一個風度翩翩嘅中年男士啊，走去吸引呢啲寂寞的心咁啊。咁我谂呢啲咁嘅片段咧，系好多好多已经出现嘅，
2: 好生动。
11: 而家咧有网上情缘咧，你就唔使出现添啦，系嘛？不过你就要用多啲功夫吓，用多啲手段。如果唔系咧，你咪出啲美男计咯，系嘛？呢成日都有噶啦，啊，咁啊，
2: 讲得好好，好一针见血。
11: 唔系即系咁讲系嘛？即系你，我谂电影度成日都睇到噶啦，我真系唔明啲人点解成日中计咧。
2: 啊，个重点在于就系被即系容易中计嗰个咧，可能佢自己本身咧，基本上系有某一种嘅需求啊，
11: 嗯，
2: 即系可能佢寂寞啦，
11: 嗯，
2: 或者佢又系少嗰个嘅所谓个人嗰个嘅圈子又好窄啦，
11: 嗯，
2: 基本上冇乜机会有机会系同一啲异性有接触嘅，
11: 嗯，
2: 咁啊突然间咧有一个异性扑咗埋嚟。系当系一个唔觉意咁嚟，佢又唔会令到佢打一个红灯，咁、慢慢咧就去同佢即系嘘寒问暖，咁佢硬系觉得，咦，哇，有咁嘅即系 sweet 嘅 moment， 即系甜甜蜜蜜，咁佢觉得个人好舒服啦。
11: 系啊，嗱，其实咧，你头先讲啲完全对啊，我睇过有一篇报道咧，就话好多老人家咧吓，尤其是即系譬如话有啲配偶已经去过咗身啦吓。咁去住啲安老院啊，嗰啲咁样系相当寂寞嘅，好多都
2: 系啊，
11: 因为佢又冇乜朋友，譬如仔女又未必喺度吓，
2: 系啦系啦，
11: 咁啊唔系成日有人嚟揾佢，亦都唔系成日有人同佢出街啊，诸如此类咁样。咁啊，我谂呢种人咧，好渴望咧系有啲人俾人照顾啊。
2: 系啊，
11: 你好简单啫，我谂你同佢出去食餐饭咧，佢已经好开心，
2: 好开心，好开心，
11: 因为佢好多时冇咁嘅机会啊嘛。咁所以如果呢種咁嘅人，呢啲騙徒咧捉住呢啲咁嘅人性嘅弱點咧，係去落藥咧，我估個成功嘅因素咧好高嘅。咁、所以好多老人家咧真係要好小心。
2: 而家你嗰啲話咧，未必一定係住 senior home 添嘅，有啲可能佢哋、
11: 獨居都有噶，
2: 自己獨居都有
11: 一樣寂寞噶嘛，係咪？
2: 係啦，尤其是你獨居添，成間屋大流浪咁，得你一個人啫喎，
11: 係咪？
2: 咁你突然間有一啲人就對你作出一啲虛寒問暖嘅嘢，你估你會唔會中計啊？
11: 係啊，
2: 慢慢都會中噶嘛。
11: 係啊，係啊，
2: 佢真係擺到好誠懇噶嘛，
11: 冇錯啦，
2: 要做戲啊嘛。
11: 係啊，
2: 係咪？
11: 咁所以我哋即係第時咧，即係你個個咧都要。警惕呢样嘢，
2: 警惕
11: 系都要警惕呢样嘢吓。
2: 到时我咁上下，你提一提我。
11: 我提一提你，我请你出街食饭。
2: OK， 我哋可以广告翻嚟，继续系至尊听众朋友电话。
1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3: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6: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着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还去了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回深圳，
15: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不用搬行李，等你可以很轻松地玩，
16: 住希尔顿级酒店，吃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5: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16: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15: 黄锦清
16: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17: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8: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7: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8: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7: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9: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系礼拜二嘅下昼3:35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咁啊，除咗小嘅陈建邦，都系我拍档嘅 Lawrence 胡以君嘅。咁啊，呢即系呢类咁样样，头先啊 Bailey 所嗰、那个听众所提出嚟嗰啲咁啊所谓问题啊、诈骗啊嗰啲，同我今朝早倾嘅南加州个女长者俾人呃啊，即系同出一辙嘅，都系氹到你开心。
11: 嗱，我谂咁，即系有阵时。好可能咧，真系被骗嗰个人咧，所谓受害人咧，觉得系值得嘅。
2: 哦，
11: 你觉得系值得，即系老实实，我开心啊嘛，系嘛？即系我有钱，你氹得我开心。咁啊，其实老实实，你谂下钱攞嚟做咩？钱都为咗自己开心啫嘛。吓、到或者个年纪买粒钻石，买件靓衫，或者买架车，对你都冇咩冇咩喜悦噶啦。而呢个咁嘅人可以氹到你，哇！日夜都开心，好似真系好似真系成个飘啊飘啊，
2: 未
11: 飘啊飘啊咁。嗱、啊，你明知俾佢呃嘅，我谂你都制嘅，你制唔制啊？
2: 咁个过程好享受嘛，
11: 系啊，
2: 咁咪冇问题噶，当钱买享受翻嚟，
11: 系啊系啊，即系当你去买粒钻石啫嘛，
2: 你买
11: 粒钻石买翻嚟都系咁噶啦，系咪？
2: 就唔识氹你啊嘛，
11: 系啊，呢个日日氹夜氹，咁系你系呃我，咁唔紧要，咁有所谓啫，系咪？唔紧要喎，呢个世界系咁嘅啫，
2: 绝对同意啊吓。好啦，听下呢位刘太有啲咩分享啦。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20: 哎呀，你哋好，
2: 你好，刘太，
20: Hello， 是我想讲返呢头先你Bailey 是咪
2: 是呀、
20: 啊。是嗰、那个 case 呢实际上真係啲嘢真係快嘅。喺香港啊走咗过嚟㗎啦。
2: 是咩
20: 喺澳门啊都有嘅。咁、
2: okay、
20: 直成呢你就睇到东张西望已经报过啦。咁情况同佢一样㗎啦。就係、是、喺嗰啲一个嗰啲商户啦，就系、是、譬如水电工啊，或者系舞蹈老师啊，咁佢通常就接触呢啲商户啦，就要求正常嘅服务啦。咁跟住咧就好似佢头先咁讲啦，咁费事再讲一次啦。咁佢就有点样去防范咧？咁有三点。第一点咧就系、是、核实身份，核实身份咧就系、是、佢如果话佢代表即系佢系乜乜学校嘅。咁咪 contact 嗰間學校囉，睇下係咪佢哋係咪有需要呢件事囉，係咪有需要影相或者需要有舞蹈老師或者表演咁。第二呢就係、是、拒絕 電資，即係預先幫佢俾錢，即係拒絕做呢件事。第三樣咧就係確認收款，收款咧就唔好睇截圖，即係佢通常俾張截圖話，我俾咗錢㗎啦，過咗數㗎啦，咁咧依個咧就唔好用，即係唔好靠呢個嚟認證咯。咁就咁即係。呢幾個 points 啦，咁喺香港嗰度咧已經係即係警察嗰度又報咗，然之後東張嗰啲又出咗嚟啦，咁、
2: okay、
20: 所以咧真係傳得快咯，我覺得。
2: O K， 估到呢度即刻有
11: 揾食噶嘛，
2: 集團揾食啊！
20: 咁另外咧就嗰、那個麵包嗰個咧，咁咁你平時你都教我哋即係聽眾啦，就係、是、click 下嗰個sender 嗰度啦，就係、是、可以睇到個 sender 嘅 email address 啦。咁樣呢就即係睇下佢係咪正式嗰個發出嚟嘅。
2: 冇錯。
20: 咁我唔知你有冇講到，但係我都可以呢度講一講。如果佢係嗰個 bread settlement 嘅咧，就係呢一個 email address。如果係嗰個 sender 係 red settlement 嘅咧，佢嗰、那個嗰、那個 settlement 嗰個機構就係叫 Verita， 佢係做專做呢嘅 claim settlement，
2: 係啦，
20: 即係 class action 嘅 claim settlement。咁佢就即係佢發出嘅，就話呢個 email address 咧。先就係 from 佢哋嗰個 settlement 嘅，
2: 冇錯。
20: 咁我講一講出嚟好唔好啊？
2: 好啊，好啊。
20: 嚇、啊，我唔知道你有冇講到啦。
2: 未啊，因為我未有機會講啊。你咁樣講啊，就啱啱好。係你講啊，嗰、那個 email 地址
20: 係嗰個正式嘅 email address 咧，即係佢哋由官方嘅發出嘅咧，就係、是、notify 即係通知個 notify。at 咧 ，at 就係個 symbol，
2: 冇錯
20: ，A 字個 at 個 symbol 啦，就係、是、跟住係 payments， payments， 有個 s 嘅，咁即係係付款嗰個 payment 啦 ，and then dot 即係個 dot 啦 ，and then 就係 interact 嗰、那個 ，and then dot 啦，就係 ca，
2: 冇錯。冇錯，有
20: 即雖然好長，但係每個字都有意思啦嚇。
2: 冇錯，冇錯。
20: notify at payments dot interact dot ca， 咁佢一定係用呢一個嘅 standard 嘅 email address 嘅。如果係其他嘅 email address 咧、就真係話唔係噶啦。
2: 冇錯，冇錯，冇錯。
20: 同埋 click sender 嗰度咧就係、是、安全嘅，即係我都 check 嗰樣。click sender 嗰個係邊個咧係安全嘅？
2: 冇錯。
20: 但係個信內容嗰啲任何一個 link 咧，喺佢信嗰、那個個 email 嘅 contents 嗰度咧，係任何一個 link 咧都係唔安全嘅。
2: 冇錯。
20: 任何佢個信裏邊嘅嘢都唔安全。
2: 冇錯。
20: 但係個 sender address 咧就係、是、安全嘅嗰個位置，你可以去 check 個 sender address。
2: Very good，
20: 咁、呢个就系我想讲嘅，
2: 非常好，非常好，多谢晒你，多谢你 ，thank you，thank you， 刘太，好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好，刘太咧其实好有心啊，因为佢呢个资料其实佢一早上个礼拜咧 send 咗过嚟啊，有 email，有呢个 notify at payments dot interact dot ca 咧，就系呢一个正式嘅 bread settlement 嘅我嗰个公司咧寄出嚟嘅，嗰啲 payment 系由佢发出嚟，
11: 有几多钱啊？究竟
2: 49.11。
11: O K，
2: 唔好笑啊！
11: O K，
2: 好多人攞噶，
11: 咁梗系啦，梗系好多人都买面包噶。
2: 我日日都压噶嘛，你有49.11，你可以买翻好多条翻嚟。
11: 冇错，系系。不过呢、這个嗱，你即系49.11咧，十年前可能买好多面包，而家唔系买到好多噶啦，而家就
2: 啊咁啊，即系49，我呢个10可以买到两条啊嘛。
11: 哦，
2: 咁而家49啊嘛，
11: 哦、你即系、okay,
2: 可以买到八条。嗱、
11: okay,
2: 即系咁，阿刘太好多谢你啊，因为佢好多时都揾到好多呢啲资料咧，系、確實嘅，同埋係 authentic 嘅，咁、大家咧就唔需要太過驚，因為阿劉太，我知道佢係做咗好多啲 research 嘅，咁、所以咧佢啲資料咧我係好信得過佢，咁亦都特別要提醒咧，就係佢呢一類呢啲咁嘅 Verita 呢間公司咧，佢唔會用短信，唔會用電話嚟到話俾你聽你有錢嘅，佢、一定係用電郵嘅，佢唔會用呢個嘅，嚇點解我咁講咧？啱今日亦有一個聽眾打嚟。 佢话呢个系一个 scam 嚟噶，佢直然将嗰个图真系截俾我睇，系、
11: 嗯、
2: 用短信俾佢嘅。
11: O K，
2: 系啦，但系短信上边咧，佢嗰个电邮系有个电邮地址嘅。
11: 嗯，
2: 咁佢就话俾佢听咧，你系 entitled 咧有49.1毫1嘅，咁、嗯、啊叫佢跟住下边嗰啲 link 咧嚟到去填你嘅 bank 资料，咁啊已经系错噶啦。
11: 系。
2: 已经系错噶啦。
11: O K，
2: 咁所以啊，多谢呢位听众啊，叫 David 吓、啊，咁佢咧就整咗个即系电邮俾我，咁我咧就有机会啦，咁我可以啱借住阿刘太佢讲完呢个 case 咧，咁我就会即系将佢讲出嚟。佢话 payment of 49.1毫1咧，就已经系 related to your Canadian bread settlement 嘅，嗰、
11: 嗯、
2: 就 available 啦。咁、
11: 嗯、
2: 啊 for deposit via Interact e transfer 讲到明嘅。咁、
11: 嗯、
2: 啊，你叫你咧就跟住佢以下。嘅資嗰個指示咧，你就將你嗰個嘅資料咧，銀行嘅資料咧，就係、是、填上去。
11: 嗯，
2: 嚇、啊，咁如果嗰個 link fail 係 to open 咧，你可以 simply 咧就係、是、答一個 why 代表 yes， 咁你又可以將呢個嘅 link 咧係重新咧就可以再入翻去嘅。
11: 嗯，
2: 咁呢啲咧已經係一個假嘅一個網站，一個假嘅短信。咁、嗯、好多謝呢位聽眾朋友咧。David 咧，佢特登话俾我哋听，喂，呢个系假嘢嚟噶，唔好信啦吓。咁对住呢样嘢，亦都有啲听众朋友话有两个已经攞咗钱啦。
11: 嗯，
2: 佢话系 Verita send 嚟嗰啲系真嘅，钱都攞咗啦。
11: OK，
2: 对住我讲紧嘢嗰个，即系个对面咧、
11: 啊，
2: 有张玻璃隔住嗰个咧，佢都话佢收到啦。
11: 哇，系，
2: 唔知买咗好多面包啦，佢
11: 冇错，系
2: 或者有面包请我哋食啦。
11: 系啊 ，OK， 好
2: 我哋广告翻嚟再继续。
14: 恩语同路人。
21: 我哋嘅嘉宾系陈正文牧师，
22: 唐崇明牧师即系讲话哦，其实咧每个人都内心有一个空虚，唔系你冇嘢做闷嗰种，系你内心同上帝同天父分开咗。有啲人系用爱情，有啲人用知识诶、哲学，乜嘢都好，你想去填满嗰个位。
21: AM 1320逢星期四晚上6:30。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其实咧，今日我有差唔多有成三个嗰啲集体诉讼咧，系、已经 approve 咗嘅。想同大家讲下嘅。第一宗咧就系加拿大税务局。佢哋咧最近咧就已经settlement 咧一个解决嘅方案咧就由 court 咧就 approve 咗噶啦。就系、是、呢、這个集体诉讼嘅原因咧，就是、因为 CRA 加拿大嘅 CRA 咧，就喺几多年前啊？佢话咧，佢喺一段时间，2020年，佢话因为佢哋个 data 嗰个嘅数据咧系被入侵啊。咁啊，以致咧影响到有一批嘅税民啊，冇税嘅居民咧系。将佢哋嗰啲嘅资料咧系泄漏咗出去，咁而家佢话，每一个系合呢个资格嚟到去索偿嘅加拿大人咧，可以最高攞到$5,000，$5,000，唔系$5，$5,000 in compensation， 咁喺呢个870万呢一个嘅总金总额里边咧系撥出嚟嘅。
11: 佢点样计嘅咧？佢系依照你要俾几多税嚟计又唔通？
2: 佢系咪用几多税咧？佢就冇特别好详细讲嘅。佢只系话咧，因为呢一个系一个话 CRA 自己本身咧做嗰个嘅防护工作做得唔好啊，唔足够咧，咁令到咧有一啲系未曾经过授权嘅第三者咧系入侵咗入去啲敏感嘅个人资料嗰度。
11: OK，
2: 系啦，咁呢个就是 including 就 CRA 嘅 My Account 啦、，My Service Canada Account 啦、喂，大佬我都有个 account 喺度噶，
11: 系啊系啊，
2: 系咪？同埋其他啲 account 咧喺呢个 GC Key 又用呢个 GC Key 呢一个嘅所谓command 嘅。咁喺5月2026咧，一个联邦嘅法庭咧就已经准许咗呢个嘅。解決方案啦，係全加拿大適合嘅就係8760500.09毫子。佢哋 settlement 咧，就喺度 settle 所有嗰啲 claim related 係同呢一個被人哋入侵而私料被泄漏嘅呢啲再嗰啲税民啊。
11: 咁啊，其實8000多万又唔係好多啫，以咁多
2: 800多万唔多
11: 嚇，800多万，
2: 876万啫嘛，
11: 咁好少嘅啫，
2: 唔多噶，唔多噶，可能佢知道佢嗰、那個。 database 嗰扎里面有边啲冇咗？
11: 系系系，咁即系因为你全加拿大有成数以亿计嘅，唔系数千万计嘅报税者噶嘛？
2: 系啊，
11: 吓咁如果啲八百几万根本上好少嘅啫。
2: 佢话咧最紧要咧，你一定系要呢个嘅集体诉讼里边嘅其中一个成员啦。
11: OK，
2: 吓、如果系你嘅个人资料或者你嘅财务嘅一啲资料咧。在政府嗰个嘅机构里面嗰、那个譬如 CRA 个 online account 度呢係即係唔係喺你自愿嘅情况之下呢係暴露咗俾第三者知呢亦都係冇授权去睇嘅话呢係由3月1号2020去到12月31号2020呢段时呢段期间嘅。
11: Okay.
2: 咁啊，唔係所有嗰啲成员呢都会 entitle 㗎喎佢又唔係㗎喎你佢要 check 㗎喎。
11: 係囉係囉。系咯，咁即系佢即系咁样，即系我谂系一部分嘅户口啦，当然唔系全部人嘅户口啦。
2: 系，
11: 如果唔系你话以一两千万嘅报税者，咁呢个数好呢个数目就好细啫。
2: 嗱，佢呢度咧，原来咧其实系有两段时间嘅，三月一号去到12月31号2020啦。咁、另外咧，佢话佢亦都系曾经有一次嘅咧，就喺6月15到8月30号嘅2020年咧。
11: OK，
2: 亦都系佢哋嗰啲个人嘅资料咧，系因为俾人入侵咗。咁然之后咧，攞咗我嚟做一啲犯法嘅一啲嘅即系行径啊。咁嗰啲咧，佢哋系有损失嘅，佢哋会 check 到。
11: 系。
2: 咁佢话咧，行径啊。
11: 系。
2: 咁嗰啲咧，佢哋系有损失嘅，佢哋会 check 到。
11: 系。
2: 咁。

0: 俾你時間咧，又要去處理一啲俾人哋盜用咗你嘅卡啊，你要做好多嘢，可能你要俾嗰啲credit union 啊，或者嗰類嗰啲咁啦。第三咧，5000蚊咧就係 for out of pocket expenses 嘅，即係你要額外自己攞錢出嚟咧，係去點樣處理呢一種被入侵嘅資料啊？咁你可能做好多嘢咯。
1: 係咯，係咯，係咯。
0: 咁佢話咧。这个的 claim 仲未曾开始的。
1: 嗯。
0: 仲未开始的，不过现在 court 就 approve 了咋。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收到有人说你现在有5000蚊呢、
1: 如果有钱给 你是不要拿
0: 啊。你不要开心住。因为他正式要派未讲的。他未讲的。即是说呢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呢 ,870 几万呢拿出来给这班的受害人。
1: OK,OK、okay,
0: okay. 啊。但是千祈不要说我在这讲了之后你嗱嗱声见到有人、你拿钱我有大件事的。
1: 不是你有些最弊有些贼听到你讲的即刻说即刻整些给报道说喂有钱拿了。
0: 那么、这件事就不关我事啊讲明先。
1: 你讲啊他说。
0: 我已经告诉你现在未开始派的。未开始派。
1: 是
0: 啊、好啦那么另外呢又有一宗的呢就是赔钱的呢就是有 class 呢就是有这个 CIBC 的。
1: 嗯。
0: CIBC 呢它就有一个基金那那个基金里面呢亦都是因为那个的电脑入面的数据呢是被人 hack 了。
1: 嗯。
0: 那你这买基金有很多人要填资料的嘛。
1: 嗯。
0: 那现在呢 CIBC 呢亦都是因为这件事件呢亦都是被 court approve 了呢你要做这个 settlement 啦。
1: 嗯。
0: 那它有1100万佢多好多，头先个政府得870万啫，
1: 系系系。
0: 咁呢一个咧，嗱，老老实实咧，佢系咁样讲咗出嚟话有啫，但系几时派咧，佢亦都冇讲到噶噃。咁、总言之，你系喺呢一间银行里边咧，你系买过佢某一只基金嘅。嗱，我相信你应该如果系受害人，你一定知道我讲边嘅。我而家唔话得俾你听、因为佢呢度讲嗰啲咧，我都唔知系咩嚟噶。佢话叫做 Renaissance 嘅 Mutual Funds， 系、CIBC 嘅，都、可能系旗下噶啦。
1: 最紧要你知道你自己有个 CIBC 户口先啦、如果唔系咧，你实系假噶啦。如果有啲咁嘅资料话 CIBC 有钱赔俾你，
0: 系啊，
1: 我都冇户口嘅，
0: 咪系咯，
1: 冇可能啊嘛，系咪？
0: 啊，咁佢系 Mutual Fund， 唔系呢一个。deposit 嘅 GIC 啊，乜嘢都唔
1: 系，
0: 记住呢、這个系 mutual fund。咁另外咧，仲有另外一个咧，哇，呢、這个真系呢、這个就得意啊！呢、這个又系又系有得钱赔嘅，就系、你记得食过有一只嗰啲 donut 咧，好鬼好食，入边好 creamy 嘅、叫做 crispy cream 啊，
1: 系美国上嚟，
0: 美国上嚟呢只嘢，呢只嘢咧有3500蚊嘅 class action payout。又是被人哋告佢，就因为佢 massive data breach。
1: 咩话？
0: 佢 massive data breach， 又系佢个数据俾人哋
1: 入侵咗。我入去甜得滞啊，好甜啊呢只嘢，
0: 甜到漏咗。
1: 好甜啊呢只嘢系。
0: 佢有160万，佢话会 settle 噶啦，咁就系呢个 class act 嚟嘅。咁佢话佢咧就系、呢间东尼公司咧，就亦都系因为输咗啦，咁佢要俾。
1: 喂，点你去买 donut 啫？你点会有资料俾佢咧？
0: 哦，有啲人可能佢哋係用 credit card 噶嘛，
1: 哦 ，OK，
0: 用 credit card 啲資料噶嘛，
1: 係、咪？
0: 咁佢話咧呢、個 deadline 咧 to submit 咧就係要2026年嘅6月22号。咁佢話咧有機會你可以攞到最高75蚊，
1: 嗯，
0: 但係個最終嗰個嘅 payout 幾多咧？咁就要睇下有幾多人嚟到去即係合資格去殺償。
1: 嗱，照我所知咧，呢個公司咧喺加拿大好似運作咗唔係好長時間嘅啫喎。
0: 係啊，
1: 佢上嚟一陣已經玩完了。
0: 但
1: 係
0: 好多人因為冇咗之後咧，跟住好多人就落去 Benny
1: 嗰邊
0: 買
1: 啦。O K O K， 上咗癮，
0: 係啦，
1: 因為甜都好緊要，
0: 真係甜好緊要。你都食過係咪？
1: 唉、okay, 哎，真係甜到頂唔順。
0: 喂，我有啲朋友啊，啲細侄咧，佢哋就落咗美國之後冇嘢買，買一盒翻嚟俾我哋。
1: 哎佢初出嚟嗰陣時排晒隊㗎。係
0: 啊係啊。
1: 好巴閉㗎。係
0: 啊係啊。
1: 好巴閉㗎呢樣嘢。
0: 咁佢原來呢一間公司呢就喺2024年嘅11月29號呢就發覺呢佢公司入面嗰啲嘅數據呢就係俾啲網上嘅黑客呢就侵入咗。
1: 係所以真係冇辦法啦。而家你無論而家買個 donut 去驗血去銀行開戶口去報税單去買個麵包都會有即係你個資料俾人盜用啊。
0: 冇錯啦。
1: 咁所以你真係冇你係防不勝防你呢啲咁嘅嘢你實要做㗎。係咪即係日常嘅嘢咋嘛你唔係做啲好古靈精怪嘅嘢係咪咁所以呢啲咁嘅嘢呢你俾人盜用咗呢你真係冇得控制。咁所以其实我哋呢唯一可以即係做啲自保嘅功夫呢就唔該你呢成日 check 住自己嗰啲户口。
0: 係啊。
1: 銀行户口又好、信用卡账户又好、其他投资户口又好。你

0: 成日真係要 check 住。如果唔係咧，你俾人盜用咗咧，嗰間公司又好，銀行又好，未必可以及時 check 到噶。
1: 嗯，
0: 到佢知道嗰陣時，已經好可能係過咗一段時間啦。咁你啲資料啊，其他嘢已經俾人盜用咗，甚至乎錢都俾人偷埋。
1: 係啊，
0: 咁嗰陣時咧，你就欲哭無淚。佢赔翻几多话？几十蚊俾你，你以为做乜啦？系咪？即系你多余啦，系咪？咁所以变咗，所以变咗你自己咧，唯一个最好嘅自保嘅情形咧，就系成日啊去 check 住自己户口嗰啲来往啊。咁你就清楚有冇古灵精怪嘢出现。
1: 原来咧呢啲咁嘅集体诉讼咧，唔系净系得呢间嘅，有 Trader Joe's 又试过，
0: 好多
1: Pacific Blue Cross 又试过，所以、Blue Cross 唔系 Pacific Blue Cross Blue Shield
0: 啲
1: 保险公司又试过吓。咁啊，另外咧就系、呢、這个 Chris 有咁多间公司里边其中一个，咁亦都有。如果系 Capital One 嘅 credit card 嘅朋友咧，佢哋亦都系中过招，我都中过招咯。
0: 系啊，咁你去验血嗰啲嗰阵时，嗰个 lab 嗰度咪又系俾人系咩啊？咁所以你根本上系你系冇得控制，因为你唔可以话我唔做呢啲嘢噶嘛，系咪？你唔可以话我唔去验血，我唔去，你可以唔食 donut 嘅啊，你唔可以话我唔买面包啊，或者我唔去银行，我唔做投资，即系你唔得噶嘛，
1: 你唔可以报税噶嘛。
0: 我哋可唔可以用呢个理由？
1: 你唔可以报税噶嘛？
0: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啊！你冇话喎，美国曾经有人试过话我唔报税噶喎，
1: 因为反啊特朗普啊嘛，报税啫嘛，系咪？好啦，我哋要去呢个新闻报告吓，咁啊，听众朋友唔好意思，你要等一等啦。新闻报告翻嚟，我会接你电话嘅。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早晨。五月二十六号嘅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咧许济华先生 Albert， 早晨，阿伯哥，欢迎回归。
4: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
3: 好，咁啊，今日多宗新闻同大家分享。首先啊，讲加拿大，我哋本身一单新闻先啦。咁啊，我哋华裔嘅人口究竟而家有几多咧？咁啊，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最新发布嘅一个数字就话咧。即係1996年到2021年呢25年之間咧，加拿大華裔人口咧就翻咗一倍，而家咧超過170萬啦，咁啊佔全國人口嘅4.7%，咁即係5%都不足，咁其實都唔係好多啫。統計局咧預測咧，到咗2041年咧，就可能咧會去到咧350萬人，咁喺170萬人華裔之中咧，接近一半，47.8%咧係出生於中國，加拿大本土出生咧就28.4%，咁啊，另外咧就喺香港咧12.8%啦，台灣4.1%啦，咁係咪啊？不過冇我哋澳門啊，澳門唔知去咗邊啦，澳門唔知去咗邊啦，唔知係附咗落香港嗰度咧，可能係都未定
4: 啊，唔係，因為可能真係澳門個移民嘅人數少喎。
3: 连计都唔计，你唔讲笑啫。好啦，咁另外咧，这个数据咧，几十年都不变嘅啦。98%嘅华裔咧，都居住喺大都会嘅地区，大多伦多啊，大温哥华啊，大卡加里啊，大满地嗰啲咁啦。咁啊，多伦多同埋温哥华咧就最多噶啦。咁咧就呢兩個市嘅市長咧都係華裔咁啱，而全國裏邊咧華裔人口最多嘅邊個咧？個比例最多，又係我哋列治文啦。我哋列治文咧佔54.3%咁。咁咧不過咧呢個數據咧就另外一個數字咧都幾咩嘅，就話即係華裔嘅移民咧，原來我哋嘅學歷係最高嘅，喺嗰啲數據裏邊咧，有61.8%咧都要用學士或者以上嘅學位，呢個超過全國水平36.6%。咁啊，系咪有學歷就揾錢多啲，生活好啲咧？
4: 都唔係，
3: 唔係。咁所以咧，即係呢個仍然咧，對於我哋華裔嚟講，要不斷努力啊。不過其實呢個數字咧都好嘅，咁即係講明咧，我哋華裔咧，其實我哋華裔咧已經都佔5%嘅呢個人口，即係比例咧。如果我哋能夠得團結一啲咧，我哋應該喺呢個加拿大呢個政治體系裏邊，應該又可以發揮更多嘅作用嘅。
4: 呢、这個數字嚟講咧，我哋做一個參考啦，係嘛？咁佢哋講到咧，就話喺呢個華裔移民裏邊最多嘅就係中國，呢個無可否認嘅事實㗎。因為當而家嚟講咧，根據嗰個數字嚟講咧，有成70萬嘅中國移民過嚟。因為你而家睇到啦，嗱呢啲就近期㗎嚇。 咁早期嚟講，我哋講1998年啊，至到1995年嗰段時間嚟講咧，大部分都係香港，
3: 係啦，
4: 呢個肯定啦，事實㗎啦。咁之後咧就有台灣啊，嚇，同埋你澳門啊，澳門唔止，你日流啊，
3: 我澳門搭單
4: 嘅啫，搭單我哋香港啊嚇，咁就話其他咧就係話。在越南啊，或者其他東南亞嘅國家嗰啲人咧，就好多係華裔啦，即係有華裔血統嘅人就移民過嚟啦，呢方面啦。咁呢啲數字嚟講咧，頭先你講到呢啲數字嚟講咧，係咪真咧正正地繁榮呢個加拿大嗰個經濟利益咧？我都睇唔到喎、啊，因為你主流社會方面嚟講，始終係西人為主流社會，個好多謝聯邦政府各方面都係由西人控制咗整體個大國，你玩嚟玩去都冇用。另一點咧，你頭先你講到61%嗰個華裔入邊嗰啲學歷。方面咧，系咪真系高度方面嚟讲咧，就系话做嘢方面更上一层就流咧，
3: 冇可能
4: 嘅呢方面。只不过咧，嗱，中国人啊，即系华裔，我讲华裔方面嚟讲咧，系家庭系比较注重咧，就系教育方面。所以而家系睇到，无论系中国移民嚟呢度嘅，香港移民嘅，台湾嚟呢度嘅，啊，甚至你澳门啊，各方面嗰嚟呢度咧。都是注重个仔女嗰个教育㗎吓，所以佢学历系一定高啊，我唔怕讲啊，我要威啊我自己啦，我女都系咁威啦啊，所以嚟好多嘢嚟讲呢，就话学历呢方面嚟讲呢，系华裔系比较注重囉，所以话但工作方面呢，攞唔到最高级嗰个 level 呢亦都唔得，因为始终嚟讲喺主流社会方面呢，都系西人嗰个占咗大比数㗎。
3: 咁啊，即系我承认一个就係、是、華裔嘅第二代咧，係比第一代更加成功嘅，因為佢喺呢度接受教育，佢係融入咗呢個社會。咁呢個咧，所以都仍然係足公啦，足公即係中國我哋嘅華裔嘅移民咧，都係要注重自己仔女嘅教育咯。
4: 冇辦法嘅，因為點解呢個係大勢所趨啊？我譬如我哋嗰代嚟講，同我哋仔女嗰度係兩回事嘅。起碼嚟佢受過呢度教育嘅，咁佢係接受呢邊嘅工作呢個機會大，反而我哋就難咯，即係。轉入個主流社會工作方面係比較困難少少嘅。
3: 好啦，咁啊，跟住咧就講呢個美伊戰爭啦。呢個消息咧就好鬼混亂嘅，最近真係好混。好啦，咁啊，最近一個消息咧就話咧啊，即係美伊啊已經差唔多傾掂數啦，咁咧就會準備咧就即係30日之內咧就霍爾木茲海峽就可以咧就通行啦。另外咧就雙方咧將同意呢個延長呢個停火咧就60天。不過咧。另一方面咧，美軍咧，琴日咧又對伊朗南部咧發動咧就自衛性所謂自衛性打擊，咁咧就即係炸咗咧好多嗰啲城鎮。咁啊，但係咧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話啊，雖然美軍咧就對伊朗南部咧採取啲打擊行動，但係咧佢相信咧幾日之內咧就傾掂數啦。呢啲咪又係自說自話咯。咁但係伊朗方面咧亦都係好混亂嘅。伊朗方面咧就嗰啲軍方咧就話啊，你美國咁樣咧破壞呢個停火咧，我哋咧就一定咧會猛力回擊。咁但另一方面咧，伊朗嘅政府嗰啲官員咧又走咗去咧，就準備同呢個美國呢個談判。咁究竟你而家美伊啊，究竟係想談啊，想打咧？而家咧啲信息咧就混亂到唔慢。但係咧，其實關鍵咧有兩個因素，一個咧就係話你伊朗嗰個民官政府係想同呢個美國咧即係談判，但係其實咧最後都要睇下呢個穆傑塔巴佢而家最高領袖佢岌唔岌頭。如果佢唔岌頭嘅時候，革命運動咧亦都係唔會咁容易就範。另一個咧就講以色列啦，以色列咧內塔尼亞胡咧琴日咧就唱反調。指示軍方咧進一步咧對呢個黎巴嫩嘅真主黨咧加強咧打擊嘅力度。佢話咧，我哋一定咧將呢個真主黨消滅為止咁。喂，咁即係話咧，你美國係準備想和談，但係以色列根本係拉你後腿。咁所以而家咧，即係美伊呢個局勢究竟係短期內會唔會真係平靜落嚟咧？我自己都唔夠膽講啊，因為而家咧根本咧呢度各個勢力、各個呢個力量都會有作用喺作用嘅。咁你點樣會一個明確嘅局勢出現咧？即係好難啊！真係
4: 呢個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咧，你講啊，雖然我哋打呢個伊朗嚇，唔得打下伊朗，但我哋嗰個條件一方面嚟講咧，同伊朗仲有得傾。話呢啲叫做自欺欺人啦，呢樣嘢。今場美國咧想打伊朗咧，就係話想俾啲戰爭嗰啲 殘暴嘢壓下呢個伊朗，但係伊朗方面嚟講又唔受你個啲棍啦，而家咪又同你玩下呢啲嘢咯。其實你頭先講個兩伊朗同美國方面嗰個情報方面嚟講，或者打個戰爭嗰、那個佢戰事嚟講咧，幾混亂啊，同埋暴露出嚟好混亂。啱啱我今朝早咧睇到咧，美國國家個電視台咧講咗伊朗方面咧，我哋唔會就呢個美國嗰個十四條嘅條款咧任何岌頭嘅，我哋一定會同你砌到到底。咁睇落去咧，伊朗入面內部都有啲紛爭啊，譬如外交部啊，或者係呢個國家內部咧，同個直揸轉政權嗰個咧啊，都有啲矛盾喺度，所以連達唔到統一嘅話咧，你唔能夠一致窗口對呢、這個美國咧，你就幾個麻煩，所以我而家就睇到咧呢個戰事嚟講咧，係除咗打之外嚟講咧，係比較混亂嘅，做唔到咧，就話統一一齊咯，係嘛？另一點方面嘅，美國係真係想和嘅，我覺得係真係想和，因為而家佢軍力方面嚟講咧，就你呢次打伊朗嗰啲導彈都打到咁上下啦，所以而家佢喺導彈方面咧都比唔到日本啊！總數量都唔賣俾日本啦，因為留翻兩隻對住呢個伊朗，所以我覺得咧美國都有個自己嘅難處喺呢方面。另一點方面嚟講啦，仲有一個佢小霸王啦，伊拉克啦，都唔聽你個大佬個支笛嘅。
3: 以色列
4: 嘅都唔聽你呢、這個特朗普個命令嘅。你講你嘅，我玩你嘅，咁咪打呢個黎巴嫩啊，打真主黨啊呢方面，其實佢係想咧點樣咧喺呢方面喺中東入邊繼續稱霸。你自己講啊，美國你講一套啊，我自己行一套。你同伊拉克求和或者係講和，但我呢方面咧，我繼續行我自己個政策係咁樣咯。
3: 好，有時陣咧翻嚟講其他國際新聞。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翻嚟时事烽火台嘅节目，我嘅拍档咧许济环先生 Apple 拔哥。好啦，头先咧啱啱先讲到以色列咧，嗰阵系中东小霸王，因为佢咧根本咧就唔听美国嘅支笛，自把自为。好啦，另外一个新闻咧牵涉到佢嘅咧就系话。一支啊，試圖咧援助加沙走廊嘅船隊啊，50艘船啊，嚟自40個國家，430名嘅志工人士咧，就即係裝住一啲嘅救援物資咧，準備喺加沙地帶，但係咧俾以色列咧就軍艦咧扣留，並且咧就對船上嘅呢個志願人員啊進行虐待。咁啊，而家咧已經有11個澳洲人咧翻去澳洲，而家咧佢哋準備咧就控告呢個以色列啊，話佢咧對呢啲志工人員進行虐待、性侵啲喎，性侵同毆打，咁咧導致部分人咧需要住院治療。咁咧以色列就話唔係，冇見咁一次，我哋咧係好優待嗰啲咁嘅人嘅。好啦，而家就牽涉到我哋加拿大啦，因為呢啲咁嘅430名嘅志願人士裏邊有我哋加拿大嘅人，咁而家咧已經啊即係我哋嘅外交部長阿南德咧已經啊收到啲消息話咧，我哋嘅志願人員喺以色列咧亦都係遭到即係虐待同埋毆打，咁啊已經係向呢個以色列咧就作出咗抗議啦。咁加拿大總理卡尼咧亦都向以色列嘅總統赫爾佐格咧就通過電話。咁啊，呼籲咧以色列咧就要要調查呢件事咁，我覺得好虛偽嘅，即係無論澳洲也好，我哋加拿大亦都好虛偽嘅。咁啊，我哋咧就譴責即係以色列咧啊，對啲志願人員咧就即係進行虐待，呢個違反呢個人權啊，違反人道主義。但係以色列去殺死呢個加沙地帶裏邊嗰幾萬嘅人嘅時候，我哋呢啲咁嘅西方國家有冇公開譴責佢咧？是冇嘅，咁所以话咧呢啲咧就系真虚伪嘅。你谴责咩用啫？以色列睬你咩？以色列根本就小霸王，佢根本就唔理你嘅，根本就当你系冇道。
4: 嗱，内塔尼亚胡咧，以色列嘅总理啦，佢而家搞呢啲嘢嚟讲，根本上睇到咧，佢就想整个加沙地带我控制，唔系你美国控制，系嘛？咁你嗰啲救援物资去嗰度咧？ 未經過我同意你去做乜嘢啊，咁咪捉你咯，係嘛？咁呢方面嚟講咧，以色列佢有佢自己小霸王嗰個做法噶啦。你睬你都傻係嘛？我就行我數啊！你美國點樣玩啊？話你哋西方社會點樣玩？你唔好放嗱呢啲新聞嚟講，唔係 TikTok 就出嚟啊，係你西方社會自己報告出嚟噶。你西方社會報告出嚟咧，根本上就有事實存在啦。呢方面啦，咁你嗱就呢方面嚟講存在嘅話咧，你點去控？点样冚呢样嘢啊？或者点样去制造呢个以色列啊？我觉得呢西方社会咧就冇一种技术去做到呢个控制呢个以色列，所以咧，你就算呢次系咁样啊，下次可能你有运输去资助方面咧，又可能从施告技噶美国系咪呢个以色列系嘛？咁啊，头先你讲到呢班人嚟讲啦。最大問題仲有性侵呢個問題啊！呢個性侵問題唔係咁簡單噶，係嘛？咁你西方社會喺呢方面要強烈啲去指責呢個以色列噶嘛？仲或者係採取行動去保護呢啲加沙呢啲運輸去加沙地帶呢啲運輸隊噶嘛？做乜唔做呢？你以為你自己去就得啦啊？咁我覺得咧，到而家嚟講，我睇唔到除咗我哋加拿大個總理卡尼講下呢啲嘢咧，其他社會上都冇乜出聲，我睇唔到任何啲出聲。咁我覺得咧話喺呢方面咧就相同標準咯，以色列喺呢方面相同標準。西方社會真係覺得有時咧，你擦鞋阿特朗普擦鞋呢個以色列都唔係咁擦鞋嘅法噶嘛，係嘛？因為你加沙地帶而家喺頭先你上都講咗，加沙地帶因為加沙嗰個戰爭方面，死咗幾萬人啦，平民百姓啦，死咗幾萬人流離失所。而家嚟呢啲物資去到呢方面就係拱為呢啲人嚟著想噶嘛，但你以色列都唔俾啦，我可以睇到咧。嗰、那個情形我哋冇睇到啊，而嗰個加沙地帶更加慘啊！
3: 好，咁啊講到雙重標準咧，呢一單新聞咧，亦都係西方國家嘅雙重標準。咩事呢？咁啊，因為俄羅斯咧，琴日咧對烏克蘭首都基輔同埋周邊地區發動咗四年幾嚟最猛烈嘅一個攻擊，咁啊出動咗咧600架無人機同埋90枚嘅飛彈，咁啊其中咧包括一個遵恕極音速嘅中程飛彈。咁咧，基輔方面咧就話咧，造成咗兩個人死亡，91人受傷。咁啊，俄羅斯點解對啲烏克蘭基輔發動咁嘅襲擊咧？有前因嘅，因為咧最近啊，即係上星期一，烏克蘭咧嘅無人機啊就襲擊咗呢個烏東俄羅斯控制嘅盧甘斯克一個學生宿舍，咁啊造成咧21人死亡，30幾人受傷。咁烏克蘭軍方就話啦，哦，唔係啊，我哋冇襲擊民居啊，不過咧我哋。呢間學校咧係一支個精鋭無人機嘅指揮部隊啊！呢啲咁嘅講法同以色列咪一樣啊！即係炸你嗰啲醫院啊，炸你學校嘅時候就話。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時事風雲，
6: 節目主持李寶安。
7: 各位听众你好，五月二十六号星期二有时事风云时间啦。咁今日直播室我哋本主持两位嘉宾主持咧，有阿梁栋才 Albert，
8: 系各位听众好
7: ，Harold 钟孝阳，
9: 诶、hey, 大家好，大家好。
7: 嗱，今日讲话题咧，咁啊讲翻我哋翻嚟大本地啦。咁啊，当然咧都牵涉我哋大温哥华啦。咁啊，根据呢个加拿大零售业议会一个最新嘅调查报告显示咧，原来我哋加拿大咧嗰啲。無論啲雜貨店好，或者 supermarket 啦，咁啊，當然啦，我講嘅大型嗰啲比較大型嘅店鋪啦，每日嘅因為偷竊咧，就每間店嘅平均損失2000蚊，幾乎係2018年嘅兩倍咁多啦。咁啊，專家話咧，最大問題就係而家係有組織嘅犯罪啦，即係同以前一般嘅普通行物你高賣嘅兩個世界唔同咗啦。根據傳媒報道話咧，加拿大零售議會最新呢個報告結論咧就話。我哋加拿大零售業咧，每年咧總共損失係超過90億元嘅，咁啊相當於咧每間店鋪每損失2000蚊啦。而嗰啲店鋪咧就盜竊造成咧損失係8年時間裏邊咧已經係翻咗一倍咁多啦。咁啊，根據佢哋話咧，佢已經睇到原來加拿大啲零售商咧，由於各個市場嘅經營難以為繼，有啲咧就根本就即係蝕得太犀利啦，咁啊直情執笠添啊！咁啊，加拿大嗰個雜貨即係偷竊嗰個損失咧，睇嚟咧同好似同美國相似，但由於加拿大嘅城市中心嘅數量少過美國啊，咁可以講咧，加拿大嘅零售犯罪咧係集中喺少數嘅主要市場。咁啊，言下之意，即係當然啦，唔夠加拿大，畢竟咧美國係即係成十倍我哋加拿大嘅人口啦，咁所以咧個分佈係唔同嘅咁樣。無論如何，咁啊，的確咧有咁嘅現象出現啊。 嗱，對於點解話計出喂點樣損失成2000蚊嘅數字咧？根據啲大學嘅教授即係講咧，佢最大問題咧，而家嘅情況咧係，如果直至到2025年咧，呢項損失預計咧已經佔咗加拿大每年咧嗰啲即係食品零售雜貨業嘅6120億元裏邊嘅，只不過係1.5%，不過咧已經去成90億噶啦。咁最大問題都係佢強調翻，都係呢啲有組織，咁所以有組織咧，佢哋真係每日係唔同嘅地方揾唔同嘅嘢，同埋揾唔同嘅需求，有人喺後面咧就指使呢啲人去犯罪嘅。咁最即係經常都聽到嗱，特別係魁北克省啦，同埋咧加拿大各地都有幾十萬元嗰啲所謂大額嘅盜竊發生啦。但係呢啲盜竊案咧就日積月累落去，使到成為真正一個大問題啦。根據個報告強調咧，食品嘅雜貨通常有啲罪犯主要目標咧就係包括嗰啲肉類啊、糖果啊、酒類啊，甚至係化妝品添啊。咁啊，問題就話，而家又似乎啲唔同咗，因為依啲咧可能目前咧近年嚟咧即係物價通貨膨脹啊，咁啊同埋頭先所提及嗰啲咧就比較容易啲甩手啊，因為肉類啊嘛，咁你轉頭啊賣緊$10嘅，而家賣俾你5皮，咁佢真係好快散水啫，係嘛？咁啊，酒類更加添啊，化妝品都而家唔平㗎，好多都係嘛，咁所以咧就依啲成為目標嘅，同我哋嚟咗加拿大啊，嚟咗大溫哥華幾十年咁咧，同以前嘅對翻今日咧，就真係唔同嘅時代咧，有唔同嘅需求啊。咁啊，其實有組織罪犯咧，就都唔係話今日嘅事㗎，以我理解就啊，咁啊，但係當然而家唔夠咁龐大啦，而家演變咧成為咧就係、是、無論係偷竊好、搶好或者係。明刀明槍揸住槍衝入去咧，好咧。佢而家咧玩到上去咧，就係話好多人利用個網絡嘅平台咧，係招募啲搶嘢嘅人喎，同埋甚至啲青少年咧，就係自己咧就坐低喺度，即係組織嗱。今日咧，我會去下晝4點去邊間鋪頭，咁啊，總之去到你就一齊搶啦咁樣。咁啊，開始咁樣。咁啊，最近美國都試過一單嘢，你見到10幾個冚入去。即係啲後生仔衝入去咁搶出嚟，咁啲店員就追住佢咁樣，但係警方咧唔贊成你追嘅，因為你根本你唔化算，因為唔知嗰啲後生或者其他人有冇武器嘅。就問題而家所有嘅集體嘅咧，就係喺網上嗰啲更加離譜。咁啊，因為通常咧你10個8個唔多唔少1-2個捉到嘅，捉到又點樣咧？冇計㗎，你以為咦掂喎，捉咗2個，梗係有同黨啦，同黨就梗係揾到佢㗎啦，係咪？原來唔係啊，原來佢話我哋個個都唔識嘅，我淨係知道今日嚟呢度搶嘅啫，咁所以咧真係冇去計，即係淨係捉得一個，係咪？咁所以你捉唔到其他嘅咁樣。嗱當然啦，咁啊法例係最重要㗎啦。咁好似加拿大嗰時咧，我哋就話5000蚊以下咧，咁啊乜都係5000蚊以下或者5000蚊以上先比較叫嚴重啊。咁啊甚至話美國加州咁樣嘅條例就900蚊。以下咧就根本都唔需要拉佢，又冇法律嘅問題存在喺度咁。咁但係問題就話，如果咁樣今時今日到2025年咧，我又的確，因為我啲本身從事過零售業成幾十年啦，咁我都睇到咧，就的確係兩個世界嚟嘅。今時今日真係明刀明槍搶嘅，同以前嗰個兩個世界，以前偷咧都係偷偷摸摸啊咁樣，咁啊都係嚴重噶啦。咁啊即係講翻轉頭啊，因為以前偷嘢好得意啊，因為我哋嗰80-90年代嗰時咧，咁啊嗰時流行嗰啲，譬如話錄影機啊，咁啊嗰啲 VHX 嘅大盒帶啲咁大咁啊，咁啲人好得意喎！我指明咧，我要即係佢有啲人負責即係偷嘢啲人咧好叻嘅。
9: 指明
7: 嘅咩牌子？咁佢入到去就攞嗰只就算嘅啫。咁啊入屋嘅有嚇有阿打嘅，有阿打嘅，而家咧明搶嘅，咁好得意咁嘅。咁啊後咁啊，但係問題咧，以前入屋嗰啲係好叻嘅，明知咧。啲青少年咧，即係16歲以下，或者係我唔知十幾歲年齡啦嘛。佢揾啲僆仔咧，你而我哋即係你由温哥華啲特別咧，屋企咧好多咧係即係有 basement 噶嘛。一塊玻璃打踩爛落去，跟住落咁，你大人就捐唔到落去啊嘛。佢揾個細路仔，但係玻璃捐就跟住開後門俾你，咪越趣越攰咯。咁啊捉到個僆仔冇所謂嘅，冇事嘅，係嘛？
9: 太寬鬆，
7: 係啦，都寬鬆。嗱，今時今日唔係啦，今時今日就擺明我係。即係我搶你，我搶完你咧，因為由於個保釋條例咧，我係翻轉頭再搶，翻轉頭再偷，咁你冇計，因為佢你問對於佢嚟講係法律到佢根本無緣無物，係咪？你拉咗佢就冇所謂，係嘛？咁所以咧，好多個案咧，我今日咧就想同聽眾大家分享一下就問題就話你日常有冇見到或者你面對或者感受到或者你曾經領教過啲咁嘅嘢咧？咁大家可以打翻嚟604-267-1320就發表意見。咁啊，Albert。你點睇翻目前嗰個社會嘅形勢咧？
10: 我
8: 现在这个社会是很乱很乱，而且呢真是恶人当道。我们那些普通市民呢就真是很悲哀。如果你看回334条我们的法律来讲呢，是学你讲5000元以下的，或者5000元以上，5000元以上呢最高的刑罚可以判监2年的，或者呢他亦都可以判他呢是有案底和缓刑和很轻的处罚。通常这官呢就判低那个的，很少有什么大问题。而且还有一样东西呢，就是如果你看看现在是简直是没什么后果的，如果你只是偷东西，你除非你不要再被人捉住打你一身的啫，否则的话，如果你
7: 有后果，打人那个有后果，
10: 打伤佢仲有，
7: 打嗰个有后果，
8: 打伤咗佢可以告你噶，
10: 告你，
8: 冇错啦。咁所以即系话唔系几好玩嘅。
7: 咁所以咧，警方都建议咧，即系嗰啲店员咧，唔需要咁。其实咧，大家都建议你唔好咁用啊，劳工处都好啊。喂，你捉到佢，或者你受伤咧，就嗰个即系个比例唔成比例嘅偷你10件100件衫咁，但系你受伤影响到你终生咁，诸如此类啦，都唔建议。不过人性好得意嘅，我作为喺度做店员嘅，我职责系咁样，突然间佢摆明系喐嘅，咁佢都下意识去做一样嘢嘅。
8: 啱嘅，
7: 呢个就好难一概而论。
8: 你记唔记得嗰时系有一间铺头喺？在多倫多，他捉了那個搶東西的人，扣押住他等 警察來，最後他是那個受害者被人告。
7: 呢單係多倫多嘅旺市啊，旺市嗰個城市咧，咁佢有間超級市場嘅華人嘅，咁啊當年咧佢因為經常俾人喺即係偷佢啲食品啊咁嘅成咧，咁佢捉過幾次就報過警噶啦，咁啊次次咧都冇事冇成咁樣，捉之忍唔住咧就即係運咗佢入去喺個差唔多載貨啲車度咁樣啦，咁啊俾人被最後咧非法禁錮啦，咁啊呢單嘢成為經典嘅，因為最後佢上訴一輪搞完之後咧就即係法官證實佢冇事嘅，啊咁呢個係案例之一嚟嘅，都係。
10: 但係你都慘啊！你
7: 咁啊，前腰就係啦。咁你唔使做生意啦，係咪啊？咁當然你會講到咁嚴重，好幾單都係一樣啦。你因為你反抗或者你捉拿嗰陣時咧，你早年都有單，有幾單喺多倫多一樣啦。飲谷爆笑，人哋持刀就襲擊翻個悍匪，收仔個甚至開槍添。最後嗰兩個都要被告，
10: 係咯，先拉咗。係咯，
7: 咁所以有咁嘅情況出現㗎啦。嗱，咁啊問題就話喂，咁而家由於法例咁寬鬆啦，咁呢啲。一路以嚟咧，聯邦呢個保守黨都係對於治安就好着重，因為佢冇乜話題好講噶啦，要打擊呢個執政黨，一路咧就關治安方面嚇。不過問題講親咧都係大單嗰啲，依啲就細眉細眼啦。咁但係細眉細眼對於我哋普通市民咧，咁我哋翻轉就唔好去到咁遠啦。咁翻我哋加拿大邊醫生每日都面對咁嘅情況。嗱，其實咧每間店鋪如果照佢咁講咧，每日啊2000元啦，我當然咧講下你 supermarket 嗰啲啦，係嘛？咁嗰啲每日2000元咧，其實咧係對我哋消費者係有問題，因為做生意嘅計數嘅就係最後咧就擺翻落消費者度，因為蝕咗錢咯，佢一定要賺翻咁多利潤啊嘛，係嘛？咁所以咧佢將佢擺咗落我哋嗰啲消費者度嘅啫，其實最後都係我哋支付啊，甚至假如你真係損失龐大咧，佢交由呢個保險公司賠償，保險公司賠償亦都係大為嘅啊，全世界保險咪一條線嘅啫。啊！你唔好以為英國水浸啊，冇唔關你事啊，原來都有你份㗎。
10: 蝴蝶效應啊嘛，
7: 係啊，
10: 蝴蝶效應啊。
7: 係咯，點解咁嘅蝴蝶效應咧？即係全世界嗰啲大型嘅保險公司啊，你買我買翻你嘅保險，因為你承受咗人哋10億嘅保險咧，佢將10億就攤翻俾其他人，咁啊保嚟保去都係嗰班人。
8: 咁啊，
7: 係啦，咁所以保險公司係冇永遠賺錢㗎嚇，好少人執笠嘅，因為佢唔啱佢加保費啫嘛，就咁簡單嘅世界係嘛。嗱問題又翻轉頭啦就點解導致到嗰個盜竊咁嚴峻咧？咁即係一個社會嘅問題啦。咁有啲人歸咎於佢啲吸毒者啦，吸毒者咧純粹都係個別，不過問題咧個別都係即係好煩擾嘅，因為佢集中喺某一區裏面咧，佢經常吸毒，佢真係佢當時要吸毒嗰時咧，佢唔理你乜嘢偷好搶好咧，佢唔知咗一個價錢嘅。你偷咗你件嘢100元咧，佢10元就夠，因為佢當時需要10元嘅啫。咁所以咧形成咧有人買，就頭先阿伯同我講喂。有人在偷你竟然有人接裝，有人接裝貪便宜那些 Albert 是不是這情況出現
8: 呢？實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的，但是老實說政府是應該要再立例，就是你收裝是應該要被人罰的， 當然你會問我，你怎點知啊？點可以證明我收莊呢？我可以話唔知道。喂，呢、這個你有責任，你咁平賣俾你嘅，你唔可以話唔知嘅。所以即係應該係向四方面嚟打擊，佢最後都係為錢啫。賣俾人，佢賣唔到嘅時候，佢就唔會再去偷噶啦，或者偷少啲噶啦。所以我認為佢政府應該要考慮一下。比较严厉一啲系对于接庄嘅人，
7: 嗯，哦，接庄就唔会理噶啦。我啲曾经我经验咧就系明知你三几个嚟踩线，三几个同党入嚟，咁永远咧净系捉嗰个主谋人，其他两同党照系坐企翻隔篱，冇人去，冇人理佢噶嘛。加拿大就咁噶啦，总之得谈笑啦。我听听客户信息啊，翻嚟听听阿 Harold 嗰啲经验或者佢意见先啦。
2: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7: 好啦，我翻翻个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仲才同埋钟孝阳，今日讲咧就关于我哋本地嘅关，即系一个盗窃问题啊。咁啊，原来咧唔讲唔知道，调查报告话每日2000蚊喎，嗰啲 supermarket 喂偷乜鬼啦，系嘛？有啲10蚊、8蚊啫嘛。咁但系问题真系有时啲都唔觉眼嘅。咁归咎于咧就第一系嗰个法律嘅问题啦，第二咧归咎于嗰、那个。而家大家信啊，用好多即係信用卡啊，或者支持啲假卡、支持啲類似咁，都係屬於一種嚟噶。咁咪導致有咁嘅情況出現咯。Hello， 你有對於而家目前咁嚴峻，你睇係咪會唔會通貨膨脹咁緊要，搞到啲人要搶肉食嘢咧？
10: 首先而家覺得嗱，我哋嚟咗加拿大都算好多年啦，大家都算屬於老華僑啦。咁我哋80年代嚟嘅，你嗰陣時好安全嘅，你發覺嗰陣時大家都好信任。你夜晚都分鐘唔使鎖門，
7: 係唔使
10: 嗰陣時邊有防盜呢樣嘢嘅啫，係嘛？最多不過嗰陣時咧。都有譬如唔係偷你車嘅，不過偷你車裏面啲嘢啦，打爛玻璃都有嘅，睇你邊區啦。咁但係真係好安全噶嘛？但係而家咧個你唔覺得個世界真係唔同咗？咁但係雖然係咁樣講啫，而家你睇翻譬如而家嗱最新嘅數字都去到2024年，因為佢每年嗰、那個嗰、那個你所謂呢啲 crime rate 咧，都係每年嘅6、7月份先報翻舊年嘅數字，所以2025年咧都仲要等多2月先有數字。咁你睇翻2024年咧，嗰、那個高買即係5000蚊樓下嘅高買咧，係講緊18萬幾宗嘅，182,300多宗嘅，咁係好犀利。咁如果睇翻，唔係講全加拿大，
7: 全加拿大
10: 。但係如果講緊温哥華過去3年咧，那個店鋪盜竊咧係超過上升咗90%，即係 double 咗。係啊，係好得人驚。咁你話咁係咪真係好得人驚？其實係得人驚嘅。但係如果你睇翻咧5萬。因為我哋加拿大屬於5萬噶嘛，係咪？咁你其實我哋喺5萬裏面咧，我哋又唔係最差過嘅。其實最差原來係紐西蘭喎。紐西蘭咧每10萬人裏面咧有大概有1400多宗嘅所謂呢啲咁嘅盜竊案啦。咁然後咧澳洲咧就係大概900多宗。我哋加拿大咧都係排第四啊，低過英國800多宗，加拿大400多宗一半。即係唔係話因為咁而高興啊？其實我覺得係好多方面係令到呢件事咧係會係會繼續升温嘅。第一頭先講過啦，毒品係一個問題啦，我認為，因為好多癮君子，因為冇辦法，你因為真係上癮嘅時候，你都難頂啊嘛，偷就偷啦。咁同埋而家因為又一來通貨膨脹啦，好多嘢貴就你而家好簡單啫嘛，你超市買嘢好鬼貴噶，以前你去我哋去嗰啲大型超市啊，那個獅子頭嗰、那個，我哋可能買一車嘢都係講緊300-400蚊已經好犀利，而家哇少少嘢就300-400蚊噶啦，一車嘢起碼差唔多接近800-900蚊咁樣，咁所以啲係真係貴咗好多。咁另外咧就係話。而家嗰個犯罪嗰個成本好低啊！嚇，好老實講，你譬如你高買又好，拉咗翻咗都唔高嘅，係嘛？咁你變咗就好似頭先你講啦，喂嗰、那個入屋啊入第一次俾人拉咗，跟住放翻出嚟，跟住又佢都踩完線啦。第一次如果你拉係踩線嘅啫，第二次先開始喐你，係嘛？咁其實係即係好多樣嘢加埋一齊，令到呢件事咧係冇辦法係變好嘅。咁你諗下啦，嗱，首先通貨膨脹、毒品嘅泛濫，係咪？咁另外政府而家嗰個司法制度係咁樣，咁你有乜辦法呢個數字係唔會繼續上啫？我睇唔到咯。嗱，如果你比較翻亞洲咧，嗰、那個數字係細好多嘅，係嘛？我頭先講緊加拿大係每10萬人係400多宗啊嘛，咁你睇翻日本每10萬人都係得80多宗，新加坡60多宗，新加坡其實原來高，原來香港最少啊，香港10萬係20多宗嘅，係啊呢啲，咁所以你變咗。即係而家其實亞洲係越嚟越安全，反而北美咧就即係嚇。頭先我冇講美國，美國咧就美國係低過加拿大，反而美國係300每10萬人309宗，
7: 不過問題就係咁樣，其他地方即係每個地方個國家嗰個司法制度唔同啦，可能亞洲嗰啲比較嚴謹啲，甚至咧好多地方咧有曬誒閉路電視啊，但閉路電視冇作用㗎，喺我哋加拿大，喺我哋北美洲係冇作用㗎，完全啊。咁問題就話你好難一雙全面比較。其實咧，頭先講啲數字咧，只不過係冰山一角，我話俾你聽。只不過佢報過，
10: 係
8: 冇，
7: 唔係係都係費事報嘅，真係好，即係有啲人報完乜嘢，等佢。但係警方成日話你唔報個數字，我唔會知你個區發生事。佢唯一係咁解釋翻啦。
10: 冇用㗎，
7: 有用。
10: 唔係佢淨係知個數字咯。
7: 唔係佢梗要安慰你先，唔使咁擔心，你真係保險公司賠啦。咁嗰只
10: 唔係咁講，但係都係要報嘅，即係即係你要。
7: 唔係，但係我話俾你聽係好多人唔報啊。所以變咗你嗰個數字俾佢，我諗即係十分一都未必有啊。以我理解啊。604-320-320，咁啊，听听听众电话先啊，听听阿潘小姐先啊，潘小姐你好，
11: 系你好，我想分享一下咧，就系佢哋而家你话嗰个数字咁大咧，佢除咗系去超级市场咧，佢仲有去一啲大型嘅百货公司啊，
7: 系，
11: W 嗰只咧，服装嗰间，
7: 嗯，
11: 家居店啊嗰啲咧，唔系produce 嗰啲啊，系服裝啊，即系冇 produce 生果啊嗰啲咁樣。
7: 系
11: 我見到佢哋咧，係成車咁推出去嘅。
7: 哇，係啊，唔係嗰啲買購物車係。
8: 係啊
7: ，OK，
11: 即係 shopping cart。
7: 係啊，
10: 知道明白。
7: 係
11: 佢執，我懷疑啫，佢哋係愛嚟賣嘅，即係啲或者毒品啊嗰啲咁嘅嘢咧，咁佢就梗係。好似啲黑蓋咁樣啦，佢又去一成車咁樣推出去，唔止一次嘅，我見過三次都係咁。
10: 喺邊個區啊？
11: 咁佢哋都冇佢付，佢買啲衫啦，或者所有啲雜物啦，佢中意就立，佢小細件啊，譬如銀包啊或者咩，你知去到嗰啲好多嘢買緊買化妝品啊，乜鬼嘢都有嘅鞋啊咩成，咁佢反而嗰啲咧佢就擺得，同埋有人要嘛，手袋啊嗰啲咁嘅嘢，咁啊。嗰啲睇住我话咁都得啊，咁啊，哇，系经常都有噶喎。
7: 嗯哼，
8: 喺边个区度啊？
11: 即系吓 ，sorry，
8: 喺边个区度咧？你见到？
11: 我见过喺 Coquitlam 啦 ，Burnaby
8: 系
10: 哦
11: ，Coquitlam 同埋 Burnaby 都有。
7: 咁唔出奇嘅，周围都有。
11: 三至四，系啊，三至四次，但系佢哋嗰啲人咧，佢都第一。他們的身世和那陣味你都不敢走過去的了，他都預了他要拿的了，那他的保安都是見怪不怪。
7: 這些情況呢，其實你很難釐定他的，剛才你說的那些擺到明可能擔心他偷，但現在你看不到他偷，還有剛才我們很多都是臨時性的一起搶的，我們看很多網上最近很多新聞都看到，一衝進去就一手就立幾大的衣服，
11: 但我說你這些叫明搶，都是大家都是明搶，不過你說你整盤人去和一個人，哇，原來外面都是有人整輛車這樣推，他就推完之后呢接了架车，那他又回头又拿第二部了，那么得意的。
7: 是啊是啊。
11: 他好像是即是我觉得他就不像你说什么怎样集体，他是单独行事的，但是他是找一些黑蓋去，那变了就真的没人够打埋去啦，是吧、
7: okay.
11: 他都一阵味啊或者怎样，保安都不会，他说惯的了，没计的。那唯有就报警咯，这样。
7: OK， 好。多謝你意見。
11: 其實咧，治安經濟唔好咧，我就即係覺得啦嚇、經濟唔好咧，就治安就差噶啦。我哋自己本身出街或者咩都要小心。佢直情係搶噶啦，而家個世界
7: 係搶啊，唔同以前啊嚇。
11: 係啊，多咗唔係話咁安全噶啦、你屋企又好，出街又好，點都好，我覺得個治安就會差。
7: 同
11: 埋呢個就係我分享。
7: 好嘅，多謝你啊！咁其實個範圍咧已經擴大曬，以前喺市中心咧唔係冇咁遠，而家去得好緊要啦。
10: 基本上每個區都有啲。
7: 係啦，咁頭先啱啊，阿潘小姐所講咧，其實喺 Pacific Mall Centre 啱嘅新聞出嚟啦，有一個就有人一人輕嘅日日都差唔多喺度伏住喺度偷嘢嘅，拉完佢又走去，拉完警察都冇佢計。第一咧就以我理解咧就你唔能夠將佢幅相嘅擺喺度啊，依個係偷竊者嘅，依個係犯罪㗎，因為佢啲人哋私隱問題嘛，所以依個好明顯。第二啲保安人員亦唔能夠你唔能夠假設人哋係偷你嘢或者唔俾人入去嘅。 因為有單案件就喺唐人街嘅國際嗰、那個商場啊，咁佢裏邊咧就又係甚至日日都好多啲，即係知道唐人街好多喺城嗰啲行過啲，日日都好多暴曬啲人喺度，咁好多嗰啲嗰類嗰啲人咧，咁但係求其咧嗰啲有即係幫助嗰啲人咧，組織咧就走去打官司，最後贏咗啦，法庭話你唔能夠阻止佢，咪捉紙咪日日坐喺度打燈咯，你好好真係好無奈咯，
10: 真係好無奈，因為好老實講，即係而家你發覺咧好多好多大型嗰啲店鋪咧，所有嘢都鎖埋，好似牙膏你都要鎖住嘅，咁你真係好無奈啊，以前唔係咁，
7: 嗰啲二甩手啊嘛。O K， 聽聽阿陳女士點講先。陳女士你好。
11: 其實真係我見嗰個咧，嗰、那個石超咧，指住個女人，佢一手揸住嗰啲唔係話真金嗰啲，嗰啲係啲首飾咧。嗰間嘢就係賣藥，又有乜都有得賣牙膏啊，乜都有。咁咧，嗰、那個女人咧，一佢。兩隻手掌揸到滿，佢都好似唔關你，你睇唔睇到佢兩隻手揸滿曬佢喎？咁見個石超叫佢咧，佢就抌低嗰個手兩隻手啫。後屘個石超都唔俾佢走，我話做乜嘢？佢話佢頂咗喺個肚度，我唔可以走佢，你信唔信？呢啲咁嘅人，即係人渣嚟嘅真係，咁多人渣點解你？人慈人慈有個限度啊，乜嘢都有個 limit 噶嘛，係咪啊？你咁樣放縱佢，根本就等於喺唐人街見到啲賣毒嗰啲咧坐咗輪椅，政府一定有資助啊！加拿大咁好係咪？佢可以賣毒啊，又有政府資助佢，佢又可以賣毒。我覺得好多啲人咧，唐人街唔會好噶啦，嗰啲大毒枭咧，大把人替佢坐監，佢派啲僆去賣啦，啲僆去派毒啦。運毒啦，乜都係，係咪？點解就其實嗰啲捉嗰啲阿頭先啱，捉呢啲咁嘅卒仔冇用嘅。
7: OK。
11: 以前我初嚟到咧，加拿大上網即係有人啊，喂，你要咩牌子，要咩 size， 你話得㗎啦，你話得㗎啦，你話咗咧，佢
7: 第日
11: 有 size 有款俾你㗎啦。你唔
7: 使
11: 根本就喺呢度放縱到啲人。
7: 多謝陳女士，唔好意思，我要交翻麥俾直播室控制室先啊！一陣間你有錢就打過嚟。
12: 華僑之星53周年台慶晚宴，聽眾心聲。
13: 小姐歐陽，1973年住現家。李保安，時事風波台。陳建邦啦，詐騙主要鏡。祝福華僑之星蒸蒸日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1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李保安。
7: 好啦，咁啊，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节目室李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今日个话题咧，咁啊讲下我本地嘅问题啦。咁啊，盗窃问题咧，的确非常严重，导致到咧我哋啊 B 我哋低路皮好，或者成个加拿大好咧，好多大型嘅即系超级市场好，或者啲店铺咧，每日损失咧，即系根据你除翻咧，每年90亿元咧，就即系除翻出嚟，每日2000蚊啊，每间店铺喎。
10: 系啊，每日约2000蚊，我大
7: 佬。约2000蚊系啊，
10: 咁
7: 啊，
10: 有俾人打几箱。
7: 咁啊，所以咧就个情况几严峻。咩问题咧？咁啊，第一佢就归咎于而家比较即系集团化啦，已经系有组织犯罪噶啦。咁啊，再加上咧好多社会问题啦，治安一个司法问题咧，种种加上嚟咧就。同埋咧就好多詐騙問題啦，等等好多出現咁嘅類似令到損失。嗱，其實咧都係大家攤分㗎，永遠都冇話佢哋商家要蝕錢出嚟，保險公司亦唔會賠錢俾你係嘛，就好簡單嘅事嚟啫。問題就係在於點樣去防止同埋點樣，或者你每日有冇面對咁嘅情況咧？我哋歡迎聽我打下604-267-1322咧發表啲意見。咁好多咧就近年嚟喺，就算我哋低落平原咧有。出曬名噶啦，嗱，我哋唔怕講新聞，都講 London Jocks 啊，喺 downtown 呢個Carroll 街，即係梅鎮街府梅鎮同呢個 Chinatown 嗰間咧，咁佢開咗喺度咧，足之咧就俾人偷嘢偷到佢
10: 足之
7: 就
10: 執笠
7: 三門啦。本來開頭傳咧就係佢喺Georgia 街嗰間廣場大嗰啲話刪嗰間嘅，咁嗰個乜嘢問題嗰個肯定刪咗啦，嗰個以前嗰個 Wilbur 大廈嗰個大廈嗰座嘢啦，啊，咁而家變咗做警察嘅訓練中心啊。
10: 其實好可惜嘅，你見到好多你唔好話淨係加拿大，你美國都係好多啲咁嘅大型嘅店鋪咧，都係 嗱，即系你要咁谂，即系其实呢啲系一个恶性循环嚟嘅。咁、你不断去偷嘢，不断去乜嘢损失，又有你嗱，你保安系冇用嘅，冇啊，即系睇住佢，你唔通打佢啊？打佢你保安都有问题噶嘛？你其实嗰啲公司都讲明，喂，你唔好搞啊，系咪先？你其实保护自己员工嘅啫。
7: 录影啊唔得。
10: 系啊，即系系好多嘢系令到呢件事系冇得翻转头啊！而家你点样做啫？嗱，你拉咗又放，系嘛？司法制度又唔配合，系嘛？咁你社会问题又多。有毒品問題，有呢樣嗰樣嘅，咁你咁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咁遲早啲鋪頭就閂曬，咁你閂曬之後你咁點啊？供即係呢個息率又高嘅咯，係嘛？跟住你嗰啲業主又冇投資嘅咯，即係冇人夠膽喺度投資嘅，咁變咗益曬咩？益曬網上購物，咁你睇網上購物平台多數美國喎。
7: 除了啲大型公司之外，你好多衍生嗰啲細小嘅店鋪都出現一個問題，就話近年譬如我哋德魯平原咁樣啦，由於省政府嘅政策咧，時好多將嗰啲所謂咩弱勢社群屋啊、吸毒者屋啊咁啊，會唔會本身我喺嗰區咧做開生意冇問題，突然間係整一紮嗰啲咁嘅人咧出現咧，就影到嗰區全部係分散曬，咁嗰啲係即係好多日常嗰啲小型企業都面對好大嘅問題，咁鄰居更加問啲住宅更加問題啦，係咪啊？咁都係即係呢樣嘢真係要唔知點樣去搞。
10: 呢個城市規劃係一個好大，其實係好有好大
7: 人權問題，人權大
10: 事。即係你係啊，你又唔可能話喂，我要將呢一班人去係歸納喺一個區裏邊，又係好似好唔通。
7: 但係
10: 咧，
7: 我哋
10: 好似好唔通，係咪先？咁但係你如果你又將佢分散曬咧，其實你只係將個問題。分散咗，即係好似我又唔好想講用呢個癌症嘅細胞嚟到去形容啦，係咪先？咁但係你梗係集中一度，你容易處理嘛。但係你分散咗之後，你又大鑊，係咪先？都係有呢啲問題，好難控制。
8: 但係唔係嘅，大部分佢哋係實在係真係有病，係精神病或者係其他嘅病，係佢哋應該去戒咗毒先，係應該有權嘅。你如果唔系，你永远冇机会回头嘅。你记唔记得佢哋就删咗个桂林嗰度？
10: 系啊系啊，嗰、
8: 个精神院、
10: 精神病院。
8: 然后咧，将佢分配晒去其他所有嘅医院，一度有啲，一度有啲。唔理你 VGH 好、UBC 好，度度。如果你睇小心啲，冚唪每个都有嘅精神病院喺度嘅。咁你唔俾一个好嘅地方，唔俾正正式式嘅改变生活方法。你永遠都做唔到噶，呢個城市變咗一個死城嚟噶。
7: OK， 604-2635，聽聽阿 John 先，阿 John 哥你好。
15: 係，大家好。
7: 你好。
15: 個係好 unique to 加拿大嘅問題啦。咁我俾一句中國話俾你：人不死，大道不止。邊啲係人啊？我會解釋嘅。我哋呢個社會，我唔回歸化。保障个人的生命财产不犯，保障个人的言论会被其他似乎死气侵犯。咁我哋办法回归，我所谓香港人，我哋好清楚 British Common 系咩咧？呢个本质，你话啊癌症呢啲根本就系癌症，唔可以唔系你系咪先？好似话 ，OK， 而家譬如讲好多嘢，譬如阿生公投，咁佢系唔合宪咧？结果政府无端端整案出出嚟，系咪合宪咧？咁我而帮政府做咗咁多唔嘅嘢，咁又冇人有效果。之后个问题系咩咧？我哋啲帮制度系冇办法去改变，令到呢啲产生个就系、是、我哋用个司法上，即系但是你知道人的口恶不升作地的决定是会是错的嘛，但是他们是圣人，现在那个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又不可以骂他他是发现，但是这些不明错的我们是不怕，你如果这个社会回归回一些基于我们 understand， 就是我港人认同的 common law tradition， 就是说一些西方基督教新的文化的价基础的话，保障回我甚至我的社区的省的国家，好希望啊，不知道玩的了，告诉你你觉得怎样？
7: OK，John 啊，你个电话窒啊窒下，有时我哋都系听佢填咗两个字啊。不过 anyway， 多谢你意见先啊，我听听下位听众先啊。
15: Hello，
7: 阿丁生。
16: 系诶，两位好。
7: 嗯。
16: 据讲美国咧 W 嗰间超市咧，就发现自助收银咧系令佢哋蚀好多钱噶。啊，即系自己俾钱嗰啲啊。所以嗰间超市咧，而家开始咧就用翻啲收银员噶啦。
7: 嗯。
16: 咁呢度一样嘅，啲人老实讲啦，如果自助嗰啲。我買十樣，咁佢淨係 scan 六樣啊，嗰啲全部啲低價嘅，咁一樣呃到啲超市嘅。嗱，我講一樣嘢咧，可能你哋都未聽過，啲建築行業咧，啲師傅同我講啊，佢如果你想買一個工具咧，佢哋可以攞到全新嘅半價俾你啊。咁你啊，你要边个工具啊，边个锯啊，乜你 number 啊？你落咗单之后咧，佢好快脆咧，就俾翻个电话你。啊李生啊，我哋等阵喺边间喺个街口处交钱啊。嗱，佢要收现银嘅。
7: 嗯。
16: 你俾咗钱之后咧，佢就话俾我听，我架车咧喺个角落口嗰度。乜嘢 number 你喺后尾箱攞就得噶啦。
7: 嗯。
16: 咁啊，佢系揾个遥控哔一声，咁你攞咗嗰个工具咧，你又走人，佢又走人啦。咁呢个实在咧，你即使系差佬捉到佢，都唔关佢事啊，大佬啊！架车我都唔知边个挤过件嘢喺我树，但呢啲事咧真正有发生过噶。嗱，東區咧仲有一個餐館咧，而家間執館已經拱冧咗啦，已經起啲apartment啦。佢每個禮拜四咧，由八點到十點咧就營業嘅，你去到買乜嘢都有，係嘛？呢一樣好多人都知噶啦，所以呢個世界做呢啲嘢嘅真係拆工計狀元才嚟噶。好、
7: okay,
16: 多謝。
7: 好、okay, 多謝丁生啊！咁啊，丁生嗰個個案咧，其實係知我都知有嘅。佢即係佢先講係嗰個。
10: Albert 頭先都講啦，你嘅事如果其實要嚴厲拉嗰啲接裝嗰啲，好、老實講，你冇人接裝，你即係起碼斷咗個鏈先咯。
7: 唔係佢手法係同當年而家即係唔係啲咩？其實唐家嗰啲販毒咧，當年都係咁樣辦嘅。佢又係你。接觸咗佢，俾咗錢，佢嗰啲好啫，喺唐人街揸住架單車遊嚟遊去咁樣。咁以前咧就佢哋有手機咧就或者 BB 機咧，咁佢哋利用唐人街喺CIBC 嗰個後面有個公共停車場打電話，用嗰個電話嚟用嘅，所以後期政府拆鬼咗佢咁解。咁跟住咧，佢就係一樣道理，就係話嗌毒販收咗嗰、那個買毒嘅人錢之後咧，佢叫你去後巷嗰啲水渠口咧嗰度攞啦，或者係樹底下咁。所以你成日見到咧。行街後巷嗰啲全部爛鬼曬嘅，佢成日喺度刮刮刮到直整鬼爛佢。咁啊，成日見嗰啲毒販咧，誒唔係嗰啲吸毒者，就喺樹底度刮啦刮啦刮，因為佢冇錢買啊，佢試下睇係咪嗰度有喎。即係以前佢攞過啊嘛，即係類似嘅手法。一呢樣咧係避開咗個警察，你好似話齋捉佢嗰時咧，我冇同交收，我同佢俾錢我啫嘛。佢嗰度攞嘢關我咩事啫？咁即係佢有咁嘅玩法，道理一模一樣。呢個係真實嘅情況嚟嘅。不過好多當然好多灰色地帶啦。正如頭先所講，我都講漏咗一樣嘢、就是好多去買嘢啲 scan 嗰啲咧，咁佢真係可能會做到一樣嘢 ，scan 漏咗一兩嘢之類咁樣啊。咁甚至如果講陰謀論嘅，夾埋啲員工嘅，咁佢一樣你過嗰陣時候你自己有咁樣 scan 兩樣嘢，即係嗰啲咁咪損失嚟嘅咯。
10: 即係而家其實以前咧，我哋呢個社會咧就嗰個信任係好大嘅、即係好好，大家都大家信大家。而係而家咧就變到就係大家都唔信大家咯。係啊，好老實講啱啱先。
7: OK， 我聽聽客户信息啊，咁啊翻嚟接聽阿陳女士電話。
17: 时事风云
1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9: 节目主持李宝安。
7: 好啦，我翻来时事风云，咁今日话题咧讲有关于个盗窃个问题啦。咁高卖不就话下啦，嗰啲冇人知啊，明抢就而家好严峻啦。咁啊，冲入屋咧爆窃都唔少啊。咁警方就唔理得咁多，咁报案人咧其实咧就冰山一角。咁问题是大家有冇遇到咁嘅情况咧？604-267-1320，听听啊，陈女士电话，陈女士你好，
20: 系啊。其实是加拿大那些制度是放纵的人，是不是？好像在唐家我见到有些坐轮椅，其实政府有很好的有资助他的，是不是？那些出伤残的他在那里卖毒，是不是？即是两份钱， 同埋好多大隻佬凍喺度，一日廿四小時凍喺度，鬼啊賣毒咯，係咪？有啲鋪頭真係假裝話做咩超市仔少少嗰啲啊，嗰啲又係有嗰啲毒友入去買嘢賣毒嘅啫。即根本唐人街咧，好多大毒枭根本唔想呢個市場冇嘅，佢一定維持嘅。好多嘢喺街度派食啊，乜咩做好心啊，乜乜乜嗰啲，同埋咩律師嗰啲，我即係我感覺上啊，有嗰啲大毒枭喺背後資助咯，係咪維繫嗰個社會咯？一去唐街望上啲樓咧，你就知道咩人住嘅，即係嗰啲所謂啲收成咧，整三兩隻喺度咧，你就冇入安寧嘅。但有啲無奈咧，真係交唔起租。你知而家加拿大 Vancouver 依邊咧，嗰啲租金幾貴啦，係咪？有啲真係揾唔到嘅，逼住喺度住，冇辦法，係咪？所以你話分散，你傻又好，食毒又好，其實差唔多，係咪？好似而家話偷嘢嗰啲，佢根本就係、是、你拉咗唔拉咯，佢哋根本就係咁冇所謂嘅。我見到啊，好多有啲電器嗰啲，即係整好啲盒啲嘢，原裝完成嗰啲，睇個樣就知道佢唔係正當人。佢攞去賣，呢個樣就知道佢唔係正當人。佢攞去賣，

0: 冇錯。
1: Hello，Billy。
0: 哎呀 ，Billy 啊，你好啊。
1: 係。點啊？有咩意見啊？
0: 我知道今日講緊盜竊嗰啲嘢啊嘛。
1: 係啊，有冇俾人偷嘢啊？你？
0: 我偷嘢，我見到人偷嘢，就唔係俾人偷嘢。
1: 係。
0: 咁喺 Lululemon 嘅單攤咧，親眼噶，我喺度睇緊啲褲啊、衫啊，突然間有幾個人走入嚟，我知做乜嘢咧？我睇緊嗰條褲都俾佢攬埋。
2: 啱晒事，
0: 大摇大摆咁喺行出单摊，我见到个售货员，我话喂，佢点解我将我条裤都攞埋走啊？我都未正式试，佢话你唔好追佢啊咁样啊，就有咗咁嘅情况嘅真系。咁今日我打电话嚟咧，就喺诈骗照妖镜嗰度咧，同阿帮主又倾咗。今日我真系争啲受骗啊吓，咁啊呢个咧就系受骗啊，都系属于咁。已经有晒证据噶啦，我个朋友俾人攞到3000蚊噶吓，佢个警察系唔受理嘅，佢话你唔超过5000蚊，佢又唔理你。今日就断到佢正噶啦，我真系噶，我攞晒佢资料，有晒佢个 email 要我付钱俾佢。但呢度啲警察都唔受理，因为佢唔超过5000蚊啊。
1: OK。
0: 咁啊，今日你有冇听入晒佢？
1: 有。系有。其实你
0: 呢件事咧，我想。好快咁講咗嘅啫，等啲人有機會知道呢件事。其實咧，佢就係開頭知道我做攝影錄影，佢就想咁樣嚟識我。佢話有個畢業禮個學校有曬地址俾我嘅，咁啊親自叫我落去約見佢。我話冇問題啊，咁啊約好曬噶啦。點知係第二日日朝早佢 call 我又唔同咗故事啦。佢話我約你2點都係要見你，但問題咧而家有啲嘢要幫你幫幫我，就係、是、用我。曾經跟他講過嘢，就想要詐騙，就是要我出，即係幫他手，因為他個校長想訂的床墊啊，呢個床墊故事嚟嘅。咁啊，第日我咧就講詳細啦，唔阻你哋啲人
1: 喺度講。我明白你啊 Billy 啊，我知你個頭先你大家都聽到都聽到噶啦。咁其實呢個個案咧，頭先阿劉太都講過，我哋睇到嘅香港個東方新聞已經報道，其實2-3年前香港已咁。不過你唯一幫到就話，原來呢個故仔咧搬咗嚟温哥華啦。你嗰個係講床墊，但香港一樣係講床墊，有一個係講輪椅，類似一模一樣，因為博你俾生意去做。你諗住咧，我有生意做，我唔幫佢啦，咁所以最後蝕底呢樣嘢。不過估唔到你即警方唔理嘅啫，係嘛？咁就問題就話呢啲咁嘅層出不窮嘅，但係今時今日嚟到温哥華咧，咁都係多謝你提醒嘅。OK， 哦 ，OK， 唔該，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翻嚟咧，我繼續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3: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1: 好啦，咁翻翻我哋时风云咁啊，头先啊，我哋补充下。
2: 首先，大家唔好误会先，呢个所谓嘅 under 5000蚊系咪刑事罪咧？其实系刑事罪嚟噶吓。喺加拿大嗰、那个那个 criminal code 咧，第334条咧，呢个系属于刑事检，可以刑事检控，最高可以判囚2年噶吓、不过咧，就问题就系佢告唔告你系一个问题啊。咁啊，当然啦，而家个实际情况咧，即系小偷太多，因为个盗窃太多。咁又而且警方资源亦都有限啦，所以未必。一定會處理，但係唔係代表話5000蚊係唔係犯法咯？
1: 啱嘅，啱嘅。不過問題就係即刻咧，就即係法庭又冇咁多人，
2: 係啦，即係佢告唔告
1: 咧？警員有冇法咧？我都試過嗰單啦，咁即係俾人高賣嗰啲咁嘅，咁啊問題最後咧，警員咧，你無論你捉咗個偷嘢嘅人幾耐嘅時間咧，你都最後咧佢叫勸你啊嘛，喂，你佢第一佢肯俾翻錢你，第二咧佢你再上法庭咧，自己都唔使做生意，咁三地都未必告到到入去入，咁你搞乜嘢咧？咁警員當場已勸你。
2: 即
1: 唔好玩，
2: 所以就係而家呢個問題就令到呢件事惡化咯。
1: 係啊係啊 ，OK， 好，繼續接聽聽眾電話先啊 ，Danny 你好。
5: 喂，我去嗰陣時買手機嘅嗰陣時咧，啲手機都係真真假假嘅，有條電線撚楞住下啦，有啲顏色嘅，眨下眨冇都好正啊。而家我見啲手賣手機啲冇手機擺度噶，有啲擺就係擺手機咧，係假嘅，啲模仿。工學嘅事啫，譬如冇話執緊嘅，咁呢啲係影業即係叫做轉型啦。嗱，嗰啲餐房咧又唔需要話去到坐低食完嘢先俾錢啊。而家唔係有啲係即係俾錢先俾嘢你食喎。我個 service 好似麥當勞咁樣要嚟做喎。
1: 喂 ，Danny， 阿 Danny 啊，
5: 而家最好啲。
1: Danny 啊，你好，今日而家唔係講緊詐騙照妖鏡啊，我講偷嘢啊，你頭先全兩樣都係詐騙嚟嘅啫喎。
5: 喂，佢就可以俾唔俾偷嘢，可以轉型去做嗰樣嘢出嚟咯。
1: 哦，即係佢。

0: 即係佢，即係佢詐騙咗就唔會偷嘢啦，咁啊係咩意思啊？
1: 係咪啊？啊！揾唔揾到個企書誒？你想要啲乜嘢？我拎嚟俾你，咁樣咪又可以防止偷嘢咯。
0: 哦，收到收到，好嘅，好嘅，多謝你。跟住阿盧生，盧生你好。
2: 哎，啊，就我有個朋友咧，啊，各位好，係即係做嗰啲大公司嘅 management， 佢話其實 internal stealing 仲犀利，即係店內員工啊，偷嘢啦，
0: okay.
2: 一樣係好猖狂。
0: 嗯，係啊，啱啊。
2: 我所講係唔多。
0: 哦 ，OK， 即係龍女雞作反咁啊，呢、這個基本上好似
3: 都有咁嘅情況。
0: 有肯定。
4: 呢、這個向來都有㗎啦。
0: 哦，好多好多古惑嘢。
3: 其實你要杜絕頭先，其實未講完。第一，即係除咗司法方面要加強之外咧、其實應該係我哋自己自身都係。首先唔好買，唔好貪平。
4: 所以就係話
3: 係嘛，唔好買水貨，唔好買即係唔係水貨 ，sorry， 唔好買呢啲即係
4: 不明來歷
3: 嘅貨品，係嘛？如果個人話俾你聽，好似頭先一個聽眾話，喂，你可以落單嘅喎，咁樣，喂，呢啲擺明就係拆裝啦。咁、如果你仲去做呢件事嘅話，其實你係加強咗呢啲犯罪嘅可能噶嘛，係嘛？咁其實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所以第一，我哋自己本身嘅唔好貪平，唔好去做，唔好買呢啲咁嘅拆裝。咁你冇人買就自然冇人偷啦，即係或者少咗人偷啦，
0: 係啊。咁係嘅，即係頭先阿盧生就講龍女嘅作反啫。我開頭講個陰謀論啦，好多即係僱員裏邊自己本身咧又呃又騙啦，或者諸如此類咁樣啦。咁咪揾夾定出邊啲人啦咁樣。咁啊事實如果而家又比較先進啲啦，以前好多時我哋用現金嘅，你揾啲夥計翻嚟，啲夥計人哋去揾個夾定嘅，俾10蚊你，佢找90蚊，佢當你100蚊咁。
4: 係啊，
0: 夥計唔係得，如果得個夥計就係梗係你啦，但係。唔係好多好多夥計噶嘛，係嘛？咁有咁嘅類似咁嘅情況咯，係嘛？咁所以呢個又係其中一個損失之一種嚟㗎嚇。OK， 咁我繼續接聽阿劉太電話先啦。劉太你好，劉太到你啊。
5: Hello， 係你哋好。咁咧我都想講下嘅，就係、是關於實際上咧，而家現在咧online shopping 係咪一路路增加緊咧？仲係
0: 係肯定啦。
5: 咁樣咧，嗱，咁我睇咗一篇嘢咧，就係、是、Forbes 啦，福布斯 咁樣咧，就係、是我哋嘅 Generation C 咧，就係、是、32% of the population， 而即係我諗佢係講美國嗰方面啦，而係 consumers 咧，佢係佔 40% of the consumers， 即係佢係32% 嘅人口，但係有30-40% 嘅 consumers 係佢哋啦。咁主要咧，佢哋咧每個月起碼有一次咧，係96% 係有一次 online shopping 嘅。咁樣咧就係、是、我哋而家實際上我哋由我哋平時去 search 一樣嘢喺個個手機嗰度啦，一跳出嚟最多嗰啲係咩咧？係 Amazon 咯，嚇、啊，即係 Amazon 有好多嘅，即係會提供俾你嘅。咁佢係一個 marketplace 嚟噶嘛，咁所以換言之咧，就係、是、好多嘅 market 即係 generation C 啊，佢哋係去中意咧 marketplace 嘅買嘢，即係 Amazon 幫襯 Amazon 啦。咁同埋咧，就係、是、有咩原因咧？就係、是可以 compare 個價錢，即係一睇到同樣嘅貨物係幾多錢。因為佢係 marketplace 嘛，就係唔係一個價噶嘛，係有唔同嘅 seller 喺嗰度啊嘛。咁所以咧就即係呢一個咧係佢哋而家呢個 generation C 佢哋嘅個趨向係睇個錢先，睇個 price 先。咁所以咧，我哋喺一個實體店咧，通常咧，你除非你係 search 曬W 字頭嘅幾多錢，咩字頭嘅幾多錢，咁你 compare 咗啫。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去到個實體店咁樣就咁買咧，你真係有多時你都唔知道自己冇買貴到嘢嘅。咁但係咪實體店就唔好咧？唔係，佢有咩好處咧？就係、是、你可以即刻買，即刻有貨。但係咧，你如果你 online 嗰啲咧，咁就比較上耐啲啦。如果你係傳統嗰只咧，佢就話6-9個 business days， 咁你等到頭頸都長，頭都大埋，都未到嘅啲貨。咁所以而家咧嗰啲嗰啲譬如A 字頭嗰個，頭先我講個名咧，好多時咧或者有好多鋪頭佢嘅 online shopping 都有 same day delivery 噶啦，就唔係 grocery 都有 same day delivery。 咁所以咧就去即係去 to be more competitive 啦。咁實際上呢、這個實體店咧，就算治安係一個問題啦，唔係治安咧，我覺得佢哋都會去 close 噶啦，因為佢哋嘅生意係少咗咯啊。因
0: 为
5: 我睇法，多
0: 谢。OK， 多谢意见啊。咁即系近年嚟，其实好啲大型嗰啲超级市场咧，咁譬如粒罗啊、西岸夫等等嗰啲咁样咧，根据过去即系头先阿 Harry 都讲过，咁啊都系讲翻2023年、2024年嗰啲数字走出嚟咧，
3: 都未有
0: 咁啊，系咯。咁其实佢哋嗰啲有组织嘅零售范畴，即刻好明显增加咗
3: 啦。
0: 咁啊，导致佢哋好多，譬如日常自己可能洗头水啊、婴儿奶嗰啲，全部肉类咁，全部咧佢属于高风险。
3: 都牙
0: 耳甩手啊！
3: 而家你有啲地方买牙膏牙刷都锁住，咁你真系即系企喺度真系。
0: 咁所以变咗咧就即系佢哋有啲成24小时咁啊，平均咧每个月咧都成由30到80宗偷窃事件啊，大部分都冇报警噶啦。头先就讲好大部分，
3: 好多都冇报警啊，
0: 成80宗都唔报警，咪即系计唔到条数出嚟啦，
3: 都费事报
0: 啊。咪咯，咁啊求其赶走嘅同埋内部处理又算鬼数啊，费真系好嘥时间去处理呢样嘢，警察都唔系咁想做。咁所以咧面对咁嘅情况之下咧。再加上而家咧有明刀明槍咁搶啦，呢、這個反而就恐怖啦，係咪我哋見到頭先都唔係話即係去偷幾件噶啦。咁你有嗰啲鋪頭突然間好多嘢賣啊，剩嗰啲其實當年都一樣嘅啫。好多人偷完嘢就收曬擺曬去basement 咯，到時就好似人哋公開咁賣俾人噶啦，出曬名噶啦，
3: 係啊，
0: 有曬牌，有曬成咁樣嘅。咁所以咧變咗呢個就係以前嗰個情況，而家我哋少留意呢樣嘢啦。咁其實我諗冇太大分別噶啦。偷完之後公開擺喺啲鋪頭，唔知咩啲鋪頭賣出嚟。
3: 個頭先啲聽眾都話啦，你可以直情落單 order， 即係已經係一個行業，一個企業式嘅運作啦。
0: 係咯，佢好嘢嘅真係，可能佢已經偷咗噶啦。
3: 系啊，
0: 随时都会俾到货你噶啦。
3: order 先去偷啊，
4: 唔使新鲜啊。
3: on demand
0: 系唔系？佢一早攞定啊，明知边几类
3: 嘢。其实呢个唔系笑话，其实唔系好笑嘅。其实系即系一个好可悲嘅事情。
0: 所以咪集团式咯，佢
3: 集团式经营
0: 系咯，佢有咁嘅方法。如果加埋好似头先听众话啫，有内鬼就更加易搞。
3: 系
0: 咪？有啲铺头就，所以嗱，而家最近咧就即系我哋都担心啲人话，喂，私隐问题啊，点解有啲铺头即系甚至 Costco 咧咁啊，或者啲 supermarket 咧，啲人叫人打开俾你睇嘢咁样，咁啊即系有佢个难处喺度啊，因为
3: 但系唔好唔会 Costco 嘅讲法，即系你推个车仔出嘅时候咧，佢要你睇呢张单咧，唔系话 check 你有冇偷嘢，佢话惊你攞漏嘢啫，佢个讲法系咁啊。
0: Costco 我哋暂时睇唔到，好似话我最近见到话有啲。超級市場咧，直情係要即係門口人問你睇，打去睇咁樣嘅，我冇。
3: 我未試過。
4: Costco 都會㗎嗱，我個表弟同我咧試過一次啊，佢又係死硬派嚟嘅，佢就擺咗啲嘢，買咗擺喺個背囊度，行出去。Costco 嗰個喺門口嗰、那個，佢話唔該，你攞你個背囊開咗佢俾我睇。我是親身見過，
0: 我都覺得那些人很不智嘅，明知人哋
4: 係唔係即係學正話 Harold 講，佢話我哋嘅工作唔係，我哋驚你有損失，
3: 係有漏嘢啫嘛，
4: 有漏嘢
3: 係啊，
4: 佢對咗佢。不過亦都係喎，你睇下佢真係數幾多件，佢嗰度數幾多件啫喎，
3: 都唔係個數㗎，
0: 唔係佢兩句事，佢一個擺咗喺自己背囊度，所以頭先好似你頭話，真係我真係好贊成你講，你自己保護翻自己，你擺明俾目標人哋拎個大袋入去。咁你做咩事拎个大袋？你又唔摆人嘅车，唔摆成摆你自己去，佢谂住哦，我冇啊，我方便啫嘛，一阵我攞翻出嚟，又用翻个袋啫嘛，咁咪有咩心态？我谂佢啊，但系俾人 target 咗。
3: 同埋而家咧都有个唔好有呢个习惯，就咧、是、有时而家我哋要攞环保袋去买嘢噶嘛，
0: 系
3: 咪先？咁有啲人咧就懒，就唔攞车仔，就攞自己环保袋抌晒喺环保袋先，跟住先出去俾钱。
0: 系啊系啊，
3: 其实呢个行为都唔系几好噶。
0: 系啊，呢个抵俾人查噶。所以头先你话你亲戚咁样摆咗背囊啊，梗系毒佢数你啦。就好似頭先講行推車嗰啲，我睇佢即係查完即係等完冇查，
3: 係啊，
0: 係咪啊？
3: 即係一個阻嚇作用咯。但係當然佢唔係咁講啦，我唔係睇你偷唔偷嘢，我只係幫你數數，你唔係攞漏嘢啫咁樣。
0: 不過問題就即係如果唔係咁鐘，我話我記住個時間。OK， 咁問題就係在於即係如果佢哋有人報案，就增加多啲嗰個數字咧，咁警方迫嘅的確係即係留意，特別留意嗰啲地方，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嗰時我哋就算喺即係警方你有公佈啊，你擺有個 app 俾你咧，邊度地方俾人多人爆竊啊，或者break in 啊咁等等咧，就睇到個數字嗰度。
3: 總之而家實際啲，我哋自己保護自己。另外就係話我哋唔好買拆裝，咁已經係幫到噶啦。
0: OK，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咁明日另一话题同大家倾偈，系咁先啦，拜拜，
3: 拜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 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听下本地方面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所有来自受到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的旅客将会被要求强制自我隔离21日，而移民部门亦会暂停处理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决定。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边境及旅游健康中心总监说，有关措施属于预防性安排，将会实施到至少8月29日。当局指出，若旅客出现病征，将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医疗评估。更严格的边境措施会在今个星期六开始根据联邦检疫法正式生效，而未能自行安排隔离人士，政府将会提供隔离设施。加拿大官员又说，由今个星期五开始，联邦政府将暂停就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及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作最终决定90日，不过措施可能因应疫情发展再作延长或提前取消。加拿大广播公司获悉，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前环境部长 Stephen Gibbard 将会辞去国会议员职务。消息人士透露，代表满地可 Lawrence Marine 选区的 Gibbard 预计会在星期三自由党党团会议上公布消息。消息人士说，他同日下午亦会在国会发言，正式向选区居民交代辞职决定。他本人是知名的环保人士，据报决定离开联邦自由党，原因是同总理卡里近期一连串撤回加拿大主要气候及环保政策措施有关。不过，消息话他在国会发言时候将不会批评卡尼政府削弱环境政策，而会以较乐观及正面的语调发言。他都一直有向总理办公室通报其离职的计划，预料将会留任国会议员至到国会暑假休会为止。另外有消息指出，其他政党曾经接触过预报，希望游说他转投其他政党或以独立议员身份留任国会。在星期二的早上，总理卡尼前往内阁途中曾被记者问到是否预计预报将会退党，他未有正面回应。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就表示，他和杰波是好朋友，曾努力将他拉进政坛，他们永远都会是好朋友。但是加国现时面临着能源危机，影响全球油价，因此这种情况下，加拿大必须保护能源主权。于上星期，杰波曾经在和14名内阁议员就环保问题一同致函总理，提出一些建议和担忧。代表大湾地区大约5000名巴士公司的 UNIFOR 工会111和2200分会表示，他们与岸山巴士公司合约谈判陷入僵局，工会会员进行投票决定是否进行罢工行动。工会指出，双方早在今年2月展开谈判，当时旧有合约尚未届满，在3月31日才到期，不过资方其后立场转趋强硬，拒绝撤回让步要求，令谈判恶化。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Kelvin McGringles 表示，工会一直以诚意进行谈判，并准备达成公平协议，但不能接受任何损害员工安全、尊严和工会权益的安排。他指出，相关员工每日接载数十万名乘客，应获得符合其责任的合约待遇。工会声称，资方部分建议可能令到员工休息时间无法稳定，难以取得食水及洗手间设施，也会削弱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放宽司机过长的工时限制和降低急救人员的配置标准。此外，工会指资方建议容许外判技术工种工作，同埋由主管取代工会的职位。UNIFOR 全国工会主席 Lina Payne 表示，工会将继续争取保障员工安全及尊严的协议，并强调负责营运巴士及海上巴士的员工应获得尊重，而并非要求作出让步。工会暂时未寻求罢工授权的具体时间表。UNIFOR 工会表示，工会的罢工投票会在今日上午7点至今晚10点于二埠工会办公室举行。工会网站通告指出，联合谈判委员会认为目前需要会员提供强而有力的授权，以便进行下一阶段的谈判工作。本省商业用货车未来将需要强制安装行车记录仪摄影机。省保守党议员 Walt Steamer 早前提出私人法案，并在昨日于省议会三读获通过，只需要等待省督签署后将会成为正式的法例。代表 Kamloops Rob Thompson 选区的 Steamer 表示，法案获得所有政党一致支持，今次属于是一个跨党派的合作成果。他说，每当发生交通意外，皇家骑警经常第一时间查问是否有人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反映相关设备对调查是极为重要。Steamer 之前是出任省内陆 Barrier 市市长期间，经已推动过有关措施，当时他关注该市以北5号公路接连发生的致命车祸。 反对党议员一般提出私人法案是较难获得成功通过，而 Steiner 法案亦曾在省议会的委员会阶段作出过修订，包括调整适用车辆范围。根据最终修订后版本，新规则只适用于重量超过11,800公斤的车辆，即主要针对大型商业用货车。法例规定，行车记录仪需要保存至少72小时的记录，具备夜视功能和提供最少1080度解像度。BC 货运业协会主席 Dave Earls 表示，协会有3/4的成员经已安装了相关设备，亦都支持全面实施有关措施，认为行车记录仪对危险驾驶有阻吓作用。Earls 亦都同时指出，如果有关规则未能全国统一地实施，可能会演变成新的跨省贸易障碍，因为不少货车司机需要跨省工作。近年本省商业用车辆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尤其是在鹿平原多次发生货车撞桥事故，同埋网上流传涉及司机危险驾驶的片段，其中以5号公路情况最受关注。本省在2024年经已实施新的规例，要求商业用货车安装时速限制装置，并提高撞桥司机的罚则。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在亚省的 Kananaskis 出席西部省长会议期间，批评 BC 省多年来阻挠输油管项目，激化亚省分离情绪，并同 BC 省长尹大伟 David Eby 就输油管、经济和亚省分离公投问题隔空互相指责。亚省政府正在推动在今年秋季举行公投，决定是否启动具有约束力的脱离加拿大公投程序。他指分离主义在加拿大人士的声音应该有权被人聆听。他说多年来包括尹大伟在内的当年 BC 省长拒绝支持输油管项目，令到洛基山以东地区的分离情绪升温。各省不应该将港口视作自身的资产，在合作联邦制之下，各省必须合作将产品运往市场。他都经已向现任 BC 省长表达这个立场，并会继续争取，希望双方能够展开具有建设性对话。在目前，亚省正同联邦政府研究兴建通往 BC 省海岸的新输油管计划。不过 BC 省省长尹大伟表示， BC 省从来未获邀参与相关讨论。尹大伟亦都批评有关独立公投时机是极之差，现时正值本国面对重大挑战之际，动摇国家团结基础属于不负责任，并警告有关行动将威胁国家经济，同时助长试图分裂加拿大的势力。他又提到，美国政府近期再度向加拿大施压，提出本国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构想，而卡尼经已明确表示有关情况是不会发生。一项调查亚省省民分离主义支持度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0%的受访者表示将投票留在联邦。方乐林报道。
3: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若果今日就分离主义举行公投，大部分亚省省民将会投票留在加拿大。Angus Reid 的最新调查是在亚省省府宣布将分离问题加入公投之后进行，显示60%的受访者表示将会投票留在联邦，只有35%支持启动分离程序。这个数字在几个月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包括在今年1月，一项民调显示30%省民支持独立，但深入分析发现，当面对分离所带来的代价和后果的时候，只有1半支持者愿意付诸行动。而在 Angus Reid 今年2月的另一项调查都显示，公众对于独立的支持率同样维持在30%左右。沙省大学公共政策政治分析员 Ken Coles 表示，今次公投的问题事关重大，不容轻视，涉及该省和国家的未来，以至省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素等基本问题。完整加入公投的问题是亚省应该留在加拿大，定是亚省政府应该根据加拿大宪法启动必要的法律程序，举行具有约束力的省级公投，决定亚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大市民表示，这个原文长达37个字的公投问题旨在兼顾辩论双方，但民调就显示超过1半受访者认为问题的措辞令人混淆。另外，亦都有1半受访者对于大斯文处理事件的方式感到不满，批评的声音几乎所有都是来自新民主党的选民，但是近30%过去支持保守党的选民亦都表达不满，显示大斯文在他的核心支持者中的应受性已经出现明显裂痕。
2: 联邦保守党表示将推动修订案，以修改联邦自由党早前提出具争议性的C-22号合法存取网上资料法案，希望限制政府权力，以回应外界对法案侵犯私隐和危及网络安全担忧。亚省保守党国会议员、国会公共安全及国家常务委员会成员 Dane Boyle 昨日表示，联邦保守党将提出强大的修订案，确保可以保障加拿大人的私隐，并防止政府权力过度膨胀。 他指出，目前社会对政府过度干预存在相当大的不信任和担忧，因此反对党有责任要追究政府问责。另外，联邦保守党公共安全事务评论员、PC 省国会议员 Frank Caputo 表示，反对党修订案将集中保障端对端加密技术，又指这种端对端的加密是社运人士、议员、记者和一般市民保障通讯和重要资讯安全重要工具。加拿大人希望确保这些加密技术不会成为政府打击的目标。有关法案引起了科技企业和倡议人士的反对，包括 Google、Apple 和 Meta 等大公司认为，法案要求可能会削弱甚至破坏了加密技术，变相为恶意人士打开后门，增加网络安全风险。消费者信用报告机构首季度报告指出，房屋业主申请破产数量为2009年以来最高的水平。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 Equifax 最新报告显示，房屋业主面临的财务压力持续加剧，申请破产人数攀升至2009年以来最高水平。 Equifax 第一季度报告指出，今年首季申请破产数量按年上升 18.8%， 显示很多消费者可能已经到达财务临界点。Equifax 加拿大高级分析副总裁 Rebecca Oates 表示，虽然按揭续期潮预计将会在2026年底前逐步放缓，但是利率大幅上升所带来的财务冲击和还款压力仍在持续发酵。房屋业主申请破产数量较去年第四季急升超过 11%， 其中超过九成选择以消费者提案取代正式破产申请。非业主的申请破产总量虽然仍然较业主为高，但是季度增幅相对温和，只是较2025年第四季上升 4.7%。 高价房屋市场面临的财务压力更加严峻，安省和 BC 的按揭拖欠率按年分别急增 52% 和 36%。 首季消费者总债务升至26600万亿元，按年增加 3.8%， 但非按揭债务就下跌超过4亿8700万元，是近几季以来首次录得跌幅，反映消费者在节日假期后主动收紧开支。 Oates 表示，2025年底假期消费的减少令到信用卡结欠季节性增幅收窄，很多加拿大人直接机会在首季还清部分结欠，显示消费者应对当前宏观经济环境的策略正在转变。在信贷需求方面，新信用卡申请跌至四年低位，汽车贷款亦都按年下跌近 5% 至三年低位，银行分期贷款量更加是下跌 9.5%。 Oates 指出，保险费大幅上涨加上维修和燃油成本持续攀升，令加拿大人在购置新车之前更加审慎。
2: 温哥华到一宗大规模偷拍案上星期宣判，警方同时揭露案情，公众呼吁警方公布更多资讯。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岛一名男子因为偷拍至少652名女性和少女，被判偷窥罪和制作儿童性虐待材料罪成，在上星期被判四年半监禁。 BC 律政厅长李莎玛表示，公众有权知悉自己是否这宗大规模偷拍案的受害者。 Sandage 警方表示，当局从被告 Yin Yang Derek Chang 的设备中起获数以千计的照片和超过28小时的影片，这些材料是在六年间未经受害者同意的情况下拍摄，拍摄地点包括商店、海滩和私人住宅的窗户。警方表示，在宣判之前已经成功识别并联络40名受害者，其后亦都有更加多受害者主动联系警方并获核实身份。尽管外界呼吁警方提高透明度，警方至今仍然拒绝公开进一步资讯。李莎玛承认警方有权决定公布哪些信息，但是他认为公开相关资讯有助于赋权与被剥夺自主权的受害者。李莎玛表示，他们有权知道自己是否涉及此案，他希望这一点能够得到落实。域多利性侵犯援助中心执行总监 Samantha Lopez 就表示，警方应该尽可能提高透明度并接受创伤知情培训。他指出，除了直接受害者之外，社区内还有大批人士不确定自己是否受害者，更加多的资讯有助缓解公众的忧虑。 Sanish 警方副局长 Damian Kowalowicz 早前表示，当局选择在宣判当日披露案情是为了避免受害者再次受到创伤，并保护调查及司法程序的完整性。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国际方面消息，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在当地星期二社交平台上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是针对南部布尔吉沙马利镇的空袭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10个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并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同盟友在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以行动，又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去到马里兰州一间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身体检查，是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的第四次体检。特朗普短暂逗留三个多小时离开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刚完成每六个月一次的体检，所有检测结果是完美。特朗普下个月就年满80岁，他在前年大选时候是美国历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当选人。白宫说，今次预防性的治疗和牙科检查，说特朗普是美国历来最敏锐和最平易近人总统，正马不停蹄工作解决问题，兑现竞选承诺，而且身体状况良好。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壮大的联合国。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的轮值主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二在纽约主持高级别会议，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是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国际社会要团结和行动起来维护激活和壮大联合国。他说，第一，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应该回归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和选择性适用。第二，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第三，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让中东地区尽早恢复和平。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
6: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夙愿也非一日之功，但是谈判每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份希望，早一天结束冲突，就少一点平民的伤亡。
4: 他又说中方和国际伙伴保持住沟通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斡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新闻报联报，跟住有财经方面消息。
7: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8: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咗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7: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嚟噶。
8: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9: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6号星期二，正当伊朗和美国就停止战争的和谈传出有达成协议消息之际，平静了一段时间的俄乌战争似乎又死灰复燃。俄罗斯这个星期一凌晨对乌克兰多个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说俄军一共发射了90枚飞弹和600架的无人机，造成全国至少4个人死亡，近100人受伤。首都基辅是主要攻击的目标，基辅多处住宅和商业区受到波及，地铁站大火熊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指责俄罗斯今次还向基辅郊区发射了具核弹头搭载能力的俄制中程导弹遵树。基辅居民形容这次是俄乌战争打了四年半以来受到最惨重的空袭。德国总理梅尔兹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亦在社群媒体发文谴责俄方使用遵树导弹攻击乌克兰。俄罗斯今次突然对乌克兰发动猛烈攻击是有原因的，是为了报复乌克兰上星期五用无人机袭击俄国境内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人命伤亡。当日凌晨，卢甘斯克州的俄罗斯控制区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遭到三波共16架无人机连续命中同一栋大楼，宿舍楼房被炸冧。当时宿舍里面共有86个年龄由14岁到18岁的学生在睡觉。截至目前为止，证实至少21人死亡，38人受伤，多人失踪，相信都是凶多吉少。遇难者除了学生之外，还有一个当晚值班的教师。这次是今年以来俄罗斯控制区遭遇的最惨重平民伤亡事件。事发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主持联邦安全会议，他收到报告之后，当面向国防部长下达命令，拎出报复性打击方案。普京讲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情报机构或者相关服务设施，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被俄方防空系统击落之后偏离航线撞上学校的。普京另一句说话更加直接，这次袭击不是偶然的，三波十六架无人机全部落在同一个地方。普京这样说是针对乌克兰方面的解释，攻击这家学校宿舍的无人机是来自乌克兰，这个是无可抵赖。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在袭击当晚发文说，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他们只是打击军事设施。当日凌晨，乌军同时袭击了俄方的炼油厂、弹药库和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俄军鲁比扎无人机总部等多个目标。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上还说，俄方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他们没有炸学校。然而事实摆在眼前，这间住满青少年的建筑物是遭乌克兰无人机炸毁的，多人死伤是事实确凿。其实乌克兰这一招是从以色列学回来的，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狂轰滥炸，无论学校、医院、庙宇等所有民用设施都是以色列空军攻击的目标。但是事后他们总是说这些建筑物里面有哈马斯的军事设施，只是以民用设施作为掩护，因此以色列轰炸这些学校、医院是完全有理由的。如今乌克兰同样跨越了这条战争的底线，只会惹来俄罗斯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卢甘斯克原本是乌克兰的领土，但被俄罗斯侵占之后部分由俄罗斯控制。被炸死炸伤的职业学院学生本身就是乌克兰人，他们却死在乌克兰无人机轰炸之下。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弗雷泽在安理会上面说，这间职业学院被炸事件证明儿童正在为一场并非他们愿意见到的战争付出代价。根据联合国核实的数据，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乌克兰已经有超过3400名儿童在冲突中丧失生命或者受伤。这个情况和以巴冲突一样，巴勒斯坦人死伤最多的是妇女和儿童，占去死伤人数的三分之二。战争之中只有一方是受害者的舒适，往往掩盖了一个更残酷的事实，平民伤亡没有立场，只有数字。从今次事件中亦看到政治是没有公义的，当俄方反击攻击乌克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城市造成四个人死亡，德国总理梅尔兹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第一时间就跳出来谴责俄罗斯使用樽树飞弹攻击乌克兰民居。但是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卢甘斯克职业学院宿舍事件之后，为什么西方政客和媒体又没有谴责乌克兰违反人道、违反了战争法呢？难道这间学院死了的二十几名师生的命就不是命？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24号向外国记者展示了袭击塔罗别尔斯克学院被乌克兰无人机的杀伤性组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亦都证实，来自19个国家的50几个外国记者，包括中国记者，都已经被安排前往塔斯罗别尔斯悲剧的现场。最近欧洲国家正是打算派出代表和俄罗斯讨论终止俄乌战争的问题，因为欧洲国家不希望在中战谈判中被美国边缘化。俄罗斯方面亦表示愿意和欧洲国家坐下来谈判，但是发生了塔斯罗别尔斯克学院袭击事件之后，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就说，欧洲在和俄罗斯的谈判中无论如何将不得不承认乌克兰军的战争罪行，俄方肯定会在谈判中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和一系列公约的形式存在，是应该被掩盖还是讲国际人道主义法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呢？如果他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咁欧洲将不得不承认乌克兰犯下咗呢一类嘅罪行。我认为本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已经订立咗唔少约束战争、保护平民基本人道权利嘅法例。奈何以美国为首，包括以色列等一啲军事强国，却往往以军事实力凌驾国际法则，喺军事行动中视国际法于无物。军事行动最受伤害嘅是手无寸铁的平民，你要这些国家受国际法约束又谈何容易呢？如今世界秩序已经回复丛林法则，国家如果想不受欺凌，只能够靠自强，国际社会是帮不到小国和弱国的。好了， 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2: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路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13: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2: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3: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2: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3: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2: 欢迎外卖堂食多。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4: 小姐欧阳，1973年出生唔住而家。啊，李保安系时事风波台。啊，陈建邦啦，诈骗照镜。啊，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练成诀。
16: 节目主持梁英年，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是5月26日星期二，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问题。事源呢，在两个礼拜前特朗普访问中国期间，他表现出对习近平的态度是非常之友善和谦卑，同佢对盟国嘅领袖嘅态度咧截然不同。加上事后咧就传出喺访问期间，习近平就问特朗普美国是否衰落。奇怪嘅系，特朗普居然答话系。咁当然佢将呢个问题咧就归咎于拜登。佢话冇错，几年前美国系衰落咗，但系我上任之后咧呢种嘅情形咧已经逆转过嚟噶啦咁。所以事后就引发了西方由学界、政界到网上热烈的讨论，是不是相对于中国美国是否衰落呢？客观平心而论，美国至今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无论从经济实力、美元计价的 GDP、 金融实力、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盟国的数量等等，美国都是全球第一大国。但是如果跟过去50年做一个比较呢，美国 GDP 在全球的份额啦，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啦，军事的力量啦，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比例啦，美元作为全球交易货币的比例呢，都是有所下降的。在另一面呢，跟过去50年的比较呢，美国的贸易赤字啊、财政赤字啊和债务都上升了的。而且美国国内的问题呢日趋严重，例如贫富悬殊加剧，因为过去50年呢美国底下一半人的收入呢是减少了，就造成很多贫穷的问题，国家财政紧缺，基建落后，医疗问题重生，再加上两党政治恶斗，国内建设和发展就停滞不前了。所以特朗普在前年竞选的时候一直讲的口号是什么？令美国再次伟大。为什么？因为美国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伟大咯。上星期呢，全球对最大的对冲基金 Bridgewater 桥水基金的创办人 Ray Dalio 达里奥呢接受彭博社访问的时候，他说美国正是丧失其作为全球强国的信誉，而中国呢就不断积累财富和影响力，多个国家就争相访问中国，显示国际局势正进入一个类似朝贡的体系。美国在全球有750个海外军事基地，长久以来都被多个国家视为一个可靠的伙伴。他说但是上个月他去亚洲访问的时候，就发现亚洲多个国家的领袖已经不再信任美国。达里奥这个对美国的警告是非常严厉的。达里奥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创办人，一位富豪，但是呢他也是一位历史学家来的，他专门研究历史的大周期、经济周期和帝国周期。他所提到的朝贡体系呢，应该是指过去2000年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朝贡体系呢和我们今日的一般国与国的外交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是传统的亚洲大国，无论从国土面积、人口到经济实力，中国都是亚洲第一大国。朝贡体系并非现代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 但系咧，亦都唔系一个剥削与被压迫嘅关系。不过我下次有机会再同大家解释。再加上近日咧，美国对伊朗嘅战争咧，令美国嘅军事力量短板暴露无遗，美军不可被战胜嘅神话破灭咗，而武器嘅生产能力跟唔上战争嘅消耗，令美国嘅军事威慑力大减。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美国嘅实力系正在衰退当中。虽然我哋知道历史上特别系过去嗰500年，所有嘅世界霸权，无论系几大几强都好啦，都会有丧失霸权嘅一日。西班牙、荷兰、大英帝国莫不如是。所以美国霸权嘅衰落唔系会唔会嘅问题，而系几时嘅问题啫。但系西班牙、荷兰、大英帝国由帝国嘅顶峰到退出世界霸权舞台，平均都要150年。西班牙由16世纪中叶达到帝国嘅顶峰，国土辽阔，经济军事力量强大，但迟至18世纪初，西班牙先至退出世界霸权舞台。而英国咧，就喺1815年滑铁卢战役打败咗法国，成为世界霸主。所以19世纪咧系英国嘅世纪，我哋称之为维多利亚时代。但系英国咧要到1956年，即系第二次中东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先嚟退出咗世界霸权舞台，维持大概都系150年。如果由二次大战结束，美国战胜轴心国，成为世界强国，距今不过系80年。如果你由1991年苏联跨台，美国成为单极超强，到现在都只不过系35年。喺过去35年里面，我哋系生活在一个叫做 Pax Americana， 即系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世纪。美国因为是单极超强，所以可以为所欲为。当然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但是如果以过去500年的西方霸权为例，美国应该享有大概150年的霸权的嘛。但是为什么由苏联跨台，美国一国独大之后的35年，我们就要思考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问题呢？是不是快了一点呢？30年前我用西方过去霸权做参考，我认为呢21世纪应该是美国的世纪。点解形势转得咁快呢？当然我并唔系话美国霸权听日就会衰落，但由种种迹象显示，美国霸权正在走下坡路。好多人呢就将呢个问题归咎于特朗普，但平心而论，美国霸权嘅衰落并唔系某一届政府或者某一个总统所造成嘅，而系由过去几十年咁多届美国政府所犯下嘅错误积累成嘅问题。西方过去500年的霸权，例如西班牙、荷兰、大英帝国，他们衰落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扩张过度。当帝国的版图不断扩大，财政支出也跟着不断增加，扩张后的得益如果应付不到财政的支出，那到最后帝国只能做战略收缩，甚至退出世界霸权舞台。美国过去嗰几十年所犯嘅错误，同西方过去嘅霸权所犯嘅错误，几乎系完全一样。大家试想一下，30年前美国嘅国债只不过系区区40万亿美元，但如今已经接近40万亿，短短30年间增加10倍。当然，美国嘅 GDP 有所增长，但系债务同 GDP 嘅比例系越嚟越大。呢种冇纪律、放任不负责任嘅财政政策系难以为继嘅。美国现在面对种种嘅问题，已经面临一个临界点。所以特朗普自第二次上任以嚟不断界点，所以特朗普自第二次上任以嚟

0: 继之而起的霸权又会是哪个呢？而这个霸权又会怎样运作的呢？我想留待下一次继续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回想翻六十年代，美国太空人Armstrong 咧系登陆月球啊，拿到一句历史嘅名句，就系、是、一小步一大步。真嘅，人类能够踏足月球呢一步咧，确实系一个漫长嘅太空界当中系踏出咗历史嘅新里程。啲说话是否适用于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女士，系能够乘坐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是登上天宫太空站呢，当然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咁啊，对香港人来讲，是能够出现一位的女太空人呢，确实是有佢嗰个历史意义。但今时今日去太空漫游或者太空工作呢，其实已经成为了另一类的一个历史的产品。啊，既有一个重要的商业元素，亦是代表了大国的竞争力。有关系黎嘉莹女士的故事呢，香港媒体连都是大幅去报道。但是那个报道的方式跟内地媒体好不同。内地媒体呢，真是呢，哇，仿效当年好像雷锋精神咁，是将整个的家国情怀啊、成长的背景等等呢，都赋予一种是好特别嘅一种嘅着墨。喺内地嚟讲，大家知道呢，只有大我系极少小我。但香港社会呢，其实我哋注重喺小我嘅。有关香港人啲故事呢，我哋同内地嗰个角度就好唔同。不过我自己睇返整个嘅过程里面呢，其实当日内地去公布系要接纳以至欢迎香港或澳门相关的专业人士是能够呢是去报名去参与啲咁嘅计划呢，我已经意味住呢肯定有名额俾香港嘅。如果冇呢，就唔会贸然开出呢个邀请。因为所料啦，咁啊黎女士呢凭佢个人嘅一种嘅专业嘅履历啦，到佢喺在河方面呢係有一个好独特嘅成就。呢位服务警队嘅女中豪杰好咩好呢，确实有佢个人嗰种嘅好特别嘅一种嘅履历同埋经验以至能力。能够今次成为呢、香港第一个嘅港产太空人呢嘅意义，亦都係有佢嘅影响力喺度。不过更加重要呢，就係、是、内地去鼓励香港係能够培养太空人呢，咁呢个呢当然只是限于某一个的阶段、某一个的工作层次，真正话可以是升空啊，或者太空漫步嗰类呢，就可能要迟一步先得啦。其实内地要成为呢个航天员啊，内叫航天员呢，其实都系好多嘅内地年轻人嘅梦想，但呢个梦想成真嘅机会唔大嘅，因为佢哋好多都嚟自系军人啦、嚟自一个好特别嘅家庭背景。香港呢，其实我哋缺咗呢方面嘅土壤同埋历练。但係呢，我觉得内地咁重视香港嘅参与，更加重要就希望鼓励香港发展呢个商业嘅航天经济。实际上整个航天经济或者係商业航天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整个15个规划当中係排行第5嘅重点项目。可想而知呢，呢个项目未来个经济前景真系无可限量嘅。因此我觉得香港人立志成为太空人呢，可能系极少数。能够真正成为太空人呢，更加少数当中嘅少数。不过能够参与商业航天经济嘅人呢，我相信呢系不乏其人嘅。因为事实上香港嘅土壤，我哋系呢可以栽培出呢系好多嘅商业奇才。但我哋就似乎系难以培植一啲系具备一个好强劲嘅身体嘅机能啦，呢方面嘅意志呢，或者呢系能够承载住一个对国家民族哇一个伟大复兴，一种喺航天科技方面突飞猛进，并且同美国去争嘅长短，呢个心

0: 今次咧相对咧系极少数，极少数。呢个就系香港嗰个好独特嘅定位。我哋咧其实只系适宜咧系继续发展呢个商业啦、金融等等。当有个别梦想能否成真咧，就睇个人嘅做法啦。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我吕婉莹 Janice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嘅后续发展。特朗普完成访问中国行程，冇达成任何具体协议，甚至连个共同声明都冇。但系特朗普却获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规格接待，双方表面仲老友鬼鬼。咁但系特朗普离开中国嘅时候，将所有喺中国用过同埋收过嘅嘢全部抌晒，一上空军一号。更加即刻打电话俾盟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交代同习近平嘅对话。另一边厢嘅中国一样咁急不及待，特朗普前脚先至走，后脚立刻咧就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几日之后就会访华。普京一见到习近平，立即就讲话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习近平短期内更加可能会去访问北韩添。特朗普死都唔肯喺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有任何承诺 commitment， 咁但系转头就高调咁样打电话俾台湾总统赖清德。咁另外，特朗普访华之后正在观望几时会批准向台湾嘅140亿军售嘅时候，美国突然间咧就有一个美国海军代理部长表示需要推迟部分外国军事销售。种种加起上嚟，完全精彩过任何一套奥斯卡得奖大片啊！这场戏最精彩的地方不是中美关系改善，而是所有人都在这里做戏，还好交戏，而且每个国家都是演给不同的观众看。表面上中美两国元首笑容满面，气氛友好，但是如果你拆开每一个动作去看的话，就会发现互信几乎是不存在，大家都在这里做战略管理，而不是真正的和解。我们先看看最核心的部分吧。特朗普今次访华最大的特别的地方是高规格接待和零成果完全不成比例。正常外交逻辑，如果有重大协议，例如是贸易、科技、关税、芬太尼、台海、金融开放，才会有高规格接待。但是现在没有联合声明，没有框架协议，没有实质突破，甚至连象征性的成果都少。那代表什么？代表北京真正的目标不是协议，而是稳住特朗普。中国现在最怕的不是美国立即开战，而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变成完全不可预测。因为特朗普不是传统的建制派，他可以今天同你好朋友，明天就突然间全面加关税。今天说不想打仗，明天又可能会因为台海或者伊朗问题突然升级。所以习近平今次的核心战略很可能就是先安抚特朗普的情绪，避免中美立即摊牌。北京知道现在中国经济仍然未完全复原，例如是房地产危机未完，地方债严重，外资流失，青年就业困难，欧美供应链脱欧仍然持续紧。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所以习近平对特朗普超高规格接待，其实是我俾面你，捧高你，令你觉得自己是历史级的谈判家。因为特朗普极重视个人待遇和历史定位。但是另一边，特朗普其实都知道中国并不可信。所以特朗普离开中国的时候，将用过和收过的物品全部丢弃。这种行为在国际政治上是非常强烈的信号。这个不是普通的洁癖，而是防窃听、防情报渗透、防生物样本收集、防电子装置植入。即是说特朗普表面同习近平称兄道弟，但是实际安全戒备去到近乎是冷战级别。而他一上空军一号，即刻就打电话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更加是关键。因为这代表特朗普第一时间要做的不是向美国国内交代，而是安抚亚洲的盟友。因为日本最怕的是什么？他最怕美国月顶交易，即是美国为了中美交易牺牲日本和台湾的利益。尤其特朗普一向有交易式外交形象，日本其实是非常担心美国会不会默认中国在台海扩张，美国会不会削弱第一岛链，美国会不会要求盟友自己买单。 咁所以特朗普一上机即刻打俾日本，其实系传递紧信号。放心啦，我冇同中国私下交易。但系问题系日本未必真系信，因为特朗普另一边又拒绝喺台湾问题上作出明确嘅承诺。呢个其实系典型嘅特朗普式模糊战略。佢唔想俾中国逼到公开对抗，又唔想完全放弃台湾，更加唔想提前被卷入战争责任。咁所以佢做咗一件非常特朗普式嘅操作，口头模糊，但系行动就高调。例如佢打电话俾赖清德啦，保留140亿美元军售，持续军事接触，保留印太部署。咁即系话我把口唔讲啫，但系我冇停过手喎。这个其实比公开承诺更加危险啊，因为它令到北京永远无法判断美国到底会不会介入台海，而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个威胁了。但是美国海军代理部长突然间表示要延迟部分外国军售包括台湾在内，这可能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是现实的军工问题，美国军工产能现在可能真的非常之紧张，因为乌克兰消耗了大量的军火，中东局势持续，美军自身要补库存，同埋印太部署增加，好多军售其实已经排队了多年㗎喇。但係更加深嘅层次可能係特朗普政府故意要保留控制节奏嘅权力。即係话我可以买军火俾你，咁但係我唔急喎。因为一旦立即全面批准对台大型军售，北京可能就会立刻强烈反制，破坏啱啱建立嘅表面稳定。所以华府可能依家正在喺度玩军售是不会停止，但是节奏是可以控制的。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压力控制。再看看俄罗斯，中国在特朗普离开之后，普京即刻访华，而且普京一见习近平就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个不是普通的外交辞令，这个是北京刻意放出的战略画面，目的非常清楚，就是中国不会因为特朗普离过就会疏远俄罗斯。因为北京现在最怕的就是美国尝试联中制俄失败之后改为联俄制中的幻想操作。所以中国要立即向普京表忠，我们中俄关系没有变。而普京亦都需要这一场戏，因为俄罗斯现在对中国依赖极深，包括能源出口、金融结算、科技零件和外交支持。所以普京必须公开展示中俄关系牢不可破。咁至于习近平可能会访问北韩，更加系反映北京开始进入东亚安全链重整。因为中国依家最担心嘅系美日韩军事一体化，一旦日本军事正常化，南韩更加亲美，美军强化第一岛链，台海局势升温嘅话，咁样中国嘅东北亚压力就会极大啦。咁所以北京重新拉近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其实有三个目的，包括牵制美韩日。增加地区不确定性，同埋保留朝鲜作为战略杠杆。换句话讲，北韩对中国嘅价值唔系朋友，而系地缘政治干扰器。最后，如果我哋将整盘棋总结嘅话，美国依家嘅核心目标唔系立即击倒中国，而系避免同时同埋中国同埋俄罗斯全面摊牌。而中国嘅核心目标唔系立即要挑战美国，而是拖延时间稳住经济，等美国内部分裂。而俄罗斯的核心目标就是确保中国不会倒向美国。而日本的核心目标就是防止美国拿盟友的利益去做交易。台湾的核心目标就是确保美国即使口头模糊，实际仍然会介入。而北韩的核心目标就是利用中美对抗提高自己生存和落手的价值。咁所以我哋而家见到嘅唔系和平，而系所有国家都知道冲突可能越嚟越近，所以所有人都喺度避免第一个失控。好啦，倾到呢度时间差唔多，星期四再见，拜拜。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昨日华盛顿州一间造纸厂内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一名工人死亡，九人失踪。张亦伦报道。
2: 昨日华盛顿州一家纸张制造厂一个装有数百万公升高腐蚀性液体的巨型化学品储存罐发生内部爆炸并倒冧，造成至少一名工人死亡，另外九人失踪。当局经已估计救援希望渺茫。发生事故是在该州南部近俄勒冈州的 Longview 镇日本 DynaWave 包装公司设施发生泄漏事故，该个储存罐内有装有34万公升被称为白液的化学混合物，九名伤者里面一些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消防局长在昨晚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他们尚未接到任何救援行动的报告。官员在昨晚再次将事故描述为救援行动，并在今日上午会恢复，届时应急人员计划先对倒冧的储存罐进行加固，然后再搜寻失踪者。当局说，部分伤者包括遭受到烧伤或吸入性损伤，伤势轻重不一，受伤者包括一名参与救援行动的消防员。官员说，由于储存罐有泄漏更多腐蚀性液体并可能导致倒冧的风险，他们只能在今日日间继续进行作业。他们目前还未确定如何稳定储存罐，估计今日会有结果。另外，当局表示该市的民众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在昨晚有数十人在当地公园举行社区烛光守夜活动，有失踪者的亲人出席。昨晚亦有一些人在公司访客入口处等候，希望能够找到该工厂的工作的亲人。当局在附近设立一个用作为家属的支援中心。日本 DynaWave 包装公司的工厂位于哥伦比亚河畔，是一间集纸张、造纸和液体包装一体的工厂。该镇人口大约有38000人，在1920年代就与造纸业和木材业有密切联系。该工厂建在1953年，拥有大约1000名员工，用于生产纸巾、印刷纸、杯、盘、纸盒和其他产品的原材料。工厂位于一个工业区里面，该工业区内亦都聚集了其他木材、造纸和化学企业，至今是当地社区核心组成的部分。 CHMP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新华社引述哈马斯消息人士说，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昨日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较早前以方发布杀死奥达的消息。西欧多国受热浪影响，法国录得最少7宗热浪相关死亡个案，英国连续两日打破5月最高温纪录，其中在伦敦休院。星期二录得摄氏 35.1 度，有青年到湖中消暑时怀疑溺毙。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4: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11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5: 我永远早晨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好快脆了，又来到星期三的早上，一个星期的中间的这一天就真的最开心的一
4: 天。 favorite day，
5: 哎呀，是啦是啦，现在的温度是10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4: 早晨，
5: 咁啊冇落雨啦，咁啊揸起上嚟又零舍系即系舒服嘅，
4: 好长眼添啊，
5: 系啊系啊系啊，琴比琴日嚟讲肯定好好多，
4: 系啊，同埋咧就起码唔使冻到啼啼震咯，哇！琴日晏昼接放学嘅时候，有啲家长啊着啲短袖衫、短裤啊，冻到佢哋丝丝缩缩，因为有时你知啦，喺学校嗰个 building 咧咁啱，譬如咁啱你系太阳晒唔到嘅，咪有啲位咧，哇！嗰啲又有风咯，琴日。几鬼冻啊！跟住喺度喺度捽手臂啊！好多人喺度，有啲好似我啲咧着晒褛啦 ，OK 啦咁咯吓。
5: 唔系呢个时间话俾你听，我哋琴日都讲过啦，夜晚黑个温度真系好得意，
4: 系啊，
5: 低到咧可能得翻一个 digit 嘅，甚至乎可能嗱、今日朝头早十度，我出嚟见架车咧，前挡风玻璃、后边玻璃、所有玻璃已经有啲霞气喺度，
4: 系啊系啊，
5: 即系嗰啲雾水啊，雾水定露水啊，就已经铺咗嗰啲玻璃嗰度，咁你搵水拨开佢，
4: 拨到嘅，冇问题，一拨就走啦吓。唔系，不过咧有时嗱，你好晏昼时分咧，譬如你好热嘅， 咁你係成個車嘅氣温咧成十八九度，係咪、
5: 啊？
4: 加埋太陽曬、
5: 啊，
4: 好啦，你一拍喺陰頂樹陰下邊、
5: 啊，
4: 哇！一落車就凍噶，你知唔知道有時真係
5: 嗱，所以我哋如果拍户外嘅車咧，你唔好似拍車房入邊啊，或者拍 underground 嗰啲 parking 咧，因為佢嗰個温度對差好大。咁、
4: 嗯、
5: 啊，下晝咧其實温度係十五度啊，但如果你坐喺個車度俾太陽曬一曬，因為下晝太陽有翻出嚟，
4: 廿一度嘅，
5: 我哋朝早就有雨水啫、
4: 啊啊，
5: 下晝就出太陽啊嘛。咁佢嗰啲車咧就變咗曬興咗，
4: 冇錯。
5: 好啦，咁你開車，你都雖然你話我開咗窗，我開咗四，咁你嗰段時間翻到屋企咧，可能你拍低咗過一晚咧，因為你冇咗太陽嘅時候，咁、
4: 嗯、
5: 你嗰個温度温差得太緊要，
4: 嗯、
5: 你嘅車廂仲未曾散得曬熱，出邊就開始凍。
4: 啱啊！
5: 咁所以咪形成咗咧，就出邊有一陣嘅霧氣咧，就喺即係嗰啲露水 whatever 咧，就封曬你啲玻璃，咁、
4: 嗯、
5: 你嘅車都好似有啲嘅水珠咁樣喺度嘅。
4: 其實有好多時候，你見到嗰啲翻風落雨之前咧，亦都有好啲小昆蟲咧，未必要跌落嚟咧。我哎呀，我嗰日唔知拍架車喺户外，咁跟住就攞翻車嘅時候，哇！有兩隻我撥佢唔切啦，我驚佢細細粒咧，喳喳聲撥走佢先，我驚佢跌落我的車尾入邊啊！一喐噶嘛，喐緊噶嘛，嗰啲咩爬蟲類好鬼核突嘅，唔知咩嚟嘅。
5: 唔係驚有啲飛蟻啊！
4: 又唔係飛蟻，佢好鬼好多隻腳嘅，好鬼核突嘅，唔知咩。
5: 曾經我住喺温哥華咁耐咯，我見過一次啦。我諗因為一次我見印象中咧，就係嗰啲飛蟻咧，成天都係嘅。
4: 係
5: 你泊咗架車喺度咧，咁嗰啲飛蟻就砰砰聲飛落你嘅玻璃窗，嗰啲嘅車嘅玻璃啊、車身度噶啦。咁你睇得到嘅，佢嗰啲液咧係透明嘅。
4: 好多年我有印象有一次又是 Richmond 的，我在 Richmond 啦，
5: 我在温哥華
4: 的，是啦，我想是同一次，我懷疑是不是近這十年裡面的，
5: 是啦，
4: 我記得有一次呢，漫天都是呢，不知道飛來飛去，即是夜晚黑你很明顯你開燈呢，在譬如你屋外面呢，哇，跟住我死了什麼來的呢，哇，跟住不敢落車啊，直情、我駛開架車有點害怕，
5: 我日頭來的，
4: 是我夜晚啊，
5: 在家附近的 shopping mall 裡面，我打算拍低架車的時候呢，嗰唔知個天氣真係有啲問題。
4: 係啊係啊，我記得我係同一日嚟噶。
5: 同一日嚟，
4: 我有印象啊。
5: 咁啊一泊個車停低咗之後咧，一出咗車，哇！嗰佢唔會嬲你嘅喎，啲人佢唔會飛落啲人度嘅，佢係飛落啲車啲物件度嘅。
4: 佢咧，我就話嗱，我就打電話入去嗱，我話因為係我個屋嚟嘅，咁我係佢屋企人個屋嘅。我話嗱，你準備開門啊！我一衝入嚟即刻閂門啊！我出邊好多隻唔知乜鬼嘢咁，我即刻熄燈，出邊即刻熄燈先。好鬼核突啦！出邊好多隻夜衣啊！我嗱即刻開門，即刻閂門，要極速咁樣九秒九衝入去咁樣咯，好笑。
5: 係啊，即係呢啲咁嘅奇景，我咧唔見得多，即係一次咁多。
4: 我懷疑同一日啦，總之。
5: 總之係見到佢咧係。白白地色嘅，
4: 好核突！即你又唔係覺得佢乜嘢，即係好好似毛管洞咁咯，
5: 一隻兩隻你冇問題噶，但係當佢哋成堆咁嚟咧，你覺得係有少少即係
4: 不安咯，
5: 係
4: 啦係啦，
5: 即係嗰種感覺，
4: 唔知點咁嘅。
5: 但係好快脆，嗰日之後又冇啦，第二日又。
4: 不過咁大扎咧，都不敵一隻曱甴，曱甴仲核突。如果一隻飛曱甴埋嚟，你即係我真係企喺度，我暈低一次。
5: 咁你咪同阿小強講咯，唔該，唔好嚟我。
4: 佢哋話原來咧唔好嗌嘅，你呱呱叫咧，只曱甴向啲聲音飛埋去嘅嗰次。嗰啲人唔敢講啦嚇，因為有一次咧，唔知喺澳門咧，咁我阿姨就唔知開咗個窗啦，哇！咁啊死火，有隻曱甴飛咗入嚟喎，咁跟住咧佢嗌我姨丈咧，哇！有曱甴啦，曱甴啦，好大聲嗌，跟住嗰只嘢咧飛伏咗喺佢大髀度啊！嚇到我阿姨話真係想跳啊落去啊，好好笑，嚇到佢黐咗線，即係大家都係好驚曱甴，我同我阿姨，咁跟住咧就佢就呱呱叫嗱，你以後咧你真係要冷靜，揞住自己個嘴，唔好嗌，因為曱甴向佢飛埋，佢話我爭啲暈嘅啦，佢話我嗰日好笑。
5: 點解咁似一套電影《殭屍先生》
4: 係咪啊？
5: 玩法嗰啲殭屍嗰啲僵尸跳埋嚟嘅時候，你唔好唞氣。我最記得嗰陣時係有啲擺玩笑片啊嘛，啲殭屍片笑片嚟嘅，嗰啲佢有啲趕屍嗰啲咧，咁趕到個地方咧，有啲人又唔知道埋，佢見到一個跳下跳，
4: 係啊係啊，
5: 行埋去咁，跟住嗰個趕屍我話嗱，你哋唔好理佢，
4: 係
5: 佢唔會煩你嘅，
4: 哦，
5: 唔好搞佢，
4: 哦，
5: 咁如果佢唔覺意起咗身，嚇行到你度嘅時候，你唔好唞氣，
4: 係咩？我未睇過啊，係咩？有啲咁嘅事，乜幾搞笑？
5: 笑料嚟嘅，
4: 幾搞笑。佢嗰啲睇嗰啲 Jurassic Park 呢啲恐龍咧，叫你唔好喐啊嘛，嗰啲恐龍睇唔到嘢噶嘛，你一喐佢 sense 到你啊咁樣。總之你唔好喐，坐喐定定唔好喐，佢睇嗰啲恐龍片就係咁咯，好神。
5: 咁唔係，仲唔好唞氣添？
4: 係啊，好笑。
5: 唔係呢啲咧就頭先嗰啲。 啲咁嘅昆蟲咧，啲咁咪冇計嘅。喺我哋嘅生活當中，呢啲啊曱甴呢樣嘢啊，小強呢樣嘢咧，好多千萬年嘅啦，冇得走嘅呢啲嘢。
4: 即係生命力又強、啊。
5: 我哋北美洲喺温哥華咧算好。
4: 托賴啦，係啊。
5: 見到嗰啲都唔係大隻㗎。係。如果你去到德州嗰啲啊，去到南美嗰啲啊。直情
4: 係驚啊！
5: 直情好似係啲人哋嗰啲叫做乜鬼啊？嗰啲黑，即係我哋叫做咩？香港有好多人食嗰啲和美龍咁大隻噶。
4: 你食咧，我打死都唔食咁鬼核突。
5: 唔係，我講香港啊。
4: 我知啊，你食噶？
5: 我唔食噶。
4: 咪係咯，好彩啊！
5: 我嗰時見到啲人兩一個兜賣嗰啲咧，成羅都
4: 唔係啊。
5: 係啊，
4: 得驚啊！
5: 成羅賣。
4: 我淨係知道有啲人咧係入藥嘅。在中藥有一種藥呢 是不是蟬退呢叫做
5: 不知
4: 道很鬼噁心的整隻曱甴那樣的 那些是、啊、但好像說對身體不知道某一樣東西醫它那樣
5: 好因為那段時間很多人吃和美龍但是我不吃
4: 的、哦、真的 啊 你都算正常一點不吃不落口
5: 不是
4: 但你吃不吃禾蟲啊
5: 我沒吃
4: 你敢不敢吃禾蟲啊
5: 我沒吃過
4: 澳門的人呢不是禾蟲煎蛋呢整個缽這樣的呢哇看到我腳軟了真的但是那些人吃到嗲嗲聲的好味的、嗯、
5: 但是蜂的蛹我就吃過、
4: 啊、蜂蛹我聽 過,、
5: 啊、我聽過
4: 好像說很有益的、
5: 不知道但是就很好味的
4: 但是那些人吃禾蟲呢真的禾蟲就是我以前琴老師說隔離屋呢整了些禾蟲給他呢、嗯啊、多謝即是他馬上去倒了他嚇到很害怕說又不好意思不要
5: 禾蟲是不是他買的呢些禾蟲
4: 啲禾蟲啲人識自己整噶，好叻噶。
5: 唔係嗰啲禾蟲自己買噶，係嘛？要買翻嚟噶。
4: 要買，唔通捉嘅咩？後院唔係嗰啲。
5: 後院大把。
4: 係啊，嗰啲叫做蠶蟲、毛蟲，唔係蠶蟲係毛蟲。
5: 早上的6:13接近了天气方面呢今天是阳光普照最高气温会升到摄氏21度的落雨机会有20%
4: 今晚呢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到只有12度而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9:03
5: 明日星期四天色晴朗间中见阳光间中见有云层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同一样噶啦，系预计21度嘅落雨机会有20%
4: 星期五咧就会有骤雨啦，星期六都有骤雨，但稍后见到阳光嘅间中都咁，而星期日咧就系多云间中见阳光。气温方面，三日都系最高17度，最高落雨机会40%。
5: 现时咧系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嘅7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6度系10度，相对湿度100%。
3: 1320马路情报，
4: 6:14嘅早上，非常之好，乜事都冇啊！各大公路同桥梁方面咧，只系开始有慢车嘅情况啫，大家继续小心驾驶啦。
6: 睡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里面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5: 早上的6:14我听到新闻也是入了去一些头条原来现在在温哥华这个季节是一些乌鸦繁殖的季节来的、
4: 哦、
5: 这段时间、
4: 哦、
5: 所以大家要很留意因为有些野生的动物学专家他说这段时间的乌鸦就是成年的乌鸦是好保护性很强、
4: 嗯、
5: 如果你看到有些乌鸦在户外里面猛到擔那些
4: 樹枝
5: 啊，跌在地下那些或者成咧，其實他哋就要整一個巢，
4: 係
5: 俾佢哋嗰啲即係 B B 出世咧，係可以住嘅。
4: 佢哋話烏鴉咧，第一好聰明，第二好記仇。你咻咻咻咻咻咻咻過去咧，尤其是喺你屋企附近啊，佢認得㗎，佢會報仇㗎。係
5: 啊，
4: 我唔知佢點報仇啦嚇。佢有一次有朋友話咧，佢咻咻咻咻咻咻咻完啲烏鴉咧，佢哋烏鴉。擔住好大嚿嘢，揼落佢個頭度啊！佢話真係識噶，佢啲烏鴉係識得個報仇噶。
5: 係啊，佢話因為而家呢段時間咧，呢啲烏鴉佢哋係顧住佢哋自己嘅初生 B B 嘅，
4: 係
5: 咁所以咧，佢會周圍咧都會係用一個敵意嘅態度咧，係保護咧佢哋嘅。
4: 嗯，
5: 咁佢有時咪你話嘅，哎呀只烏鴉衝咗落嚟啊！
4: 係啊係啊係啊！
5: 佢原來咧可能佢嗰棵樹嗰度有個竇喺度。
4: 哦，
5: 咁驚你行過啊嘛！ 咁佢惊你会搞佢啊嘛。
4: 你会唔会咧？因为有一日咧，我就要去攞啲嘢俾我仔啦。咁、我喺学校咁啊好早啦吓，咁我要攞俾。咁我咧就咁啱我攞住个lunch 嘅，咁我自己坐喺度，不如坐喺度啦。点咁好天气咧？咁啊揸住杯嘢啦，咁坐喺度。我一打开啫，我嗰个系牛角包夹咗啲鸡肉喺上边嘅。
5: 哇！
4: 好香噶，
5: 香气，
4: 仲有啲少少即系黑松露啲汁噶。哇！我一打开咋，咻一只乌鸦飞落嚟地下，慢慢向我行，我吓死我，射，因为你知佢哋个嘴好尖噶嘛，佢啄我啊，咁跟住佢又佢只眼咧打侧咁望下我咁样，跟住我又冚埋个包坐咗喺度，我又唔喐，我唔敢喐，咁跟住咧佢又望咗我一阵，咁跟住我望住佢，我大家对望，跟住又吓，跟住我死都唔打开，跟住佢行翻向另外，佢又唔行，佢又唔飞，佢行喎，
5: 跳行咗，
4: 咁我咧就。唔係啊，唔係跳啊，行啊，你 catwalk 咁嘅行到，咁我打開個盒咧，好快咬一啖，冚翻個盒，咁跟住佢又望一望我，跟住我唔行，我又唔望佢，我另咩面又咬，好笑，即係諗住嚟執死雞咧。你喺 Grandfather Island 先係咧，好多啲嘛，係咪？咁所以就啲人話唔好喂佢哋，
5: 唔好喂嘅，唔好喂嘅，
4: 千祈唔好喂。
5: 同埋你知道每個星期要倒垃圾噶嘛？
4: 係啊係啊，
5: 有啲烏鴉咧，全部咧嗰啲烏鴉喺曬嗰啲 compost 嗰啲垃圾桶嘅上邊咧，
4: 係
5: 會。撬開個蓋，
4: 好聰明㗎，嗰啲嘴夠尖啊！
5: 好鬼叻㗎佢，咁但係嗰啲咧，佢都冇話去
4: 襲擊
5: 啊嘛。佢話最恐怖、最危險嘅咧，就係當嗰啲BB 咧，即係嗰啲初生嗰啲鸚鵡啊，嗰啲烏鴉咧，當佢開始學飛，而佢又飛唔高，喺嗰啲地下嗰度跳下跳下，想學飛，但係飛得唔高，個水平線好低。咁你如果屋企啲大人同啲小朋友行過嘅話咧？你又要小心，
4: 明白？
5: 佢嗰啲佢嗰啲爸爸媽媽咧喺附近睇住嘅。
4: 啊，如果你真係咁講咧，試過有一次喺温哥華 Broadway 街啊，咁啊去食嘢啦嚇，咁啊斜佬嚟嘅，泊完架車行兩步啊，哇！突然之間咧只烏鴉衝落嚟低飛，拍落我屋企人個頭咯喎，跟住我話：哇咩事啊？咁樣即係，跟住佢行開，我懷疑係如果諗翻咁多年前，分分鐘好似你所講呢啲。
5: 因為呢個咁嘅季節咧，係佢哋嗰個 breeding season 嚟噶嘛，咁佢哋。B B 出世啦，佢哋做成即系成年嘅烏鴉，梗係要保護住。
4: 係啊係啊係啊，
5: 佢哋能夠自己去揾食啊。
4: 啱。
5: 咁所以咧，佢哋會個保護性係極強。如果你真係同啲朋友，因為而家已經有有啲嘅人士話咧，喺五月八號啫嘛，佢話有啲叫做 crow tracks 啊，即係嗰啲烏鴉嗰種嘅 attack 咧，係去到第四級
4: 嘅。咁犀利！
5: 即係嗰個攻擊性係好強。喺邊度咧？就喺温哥華嘅第西七街
4: 哦，
5: 哇，嗰度好多树，
4: 好多树啊！嗰度分分钟有个窦喺嗰度添啊！如果大家住喺温哥华西七街啊，嗰头嘅附近朋友，或者甚至乎系好多好茂盛嘅树喺附近咧，你千祈要留意呢样嘢。
5: 系啊，因为你行过，佢唔知道你系咪会对佢嗰啲。即系会有人有问题噶嘛？咁佢咪梗系踢你啦。
4: 佢唔知道我识唔识爬树噶嘛？佢你估我真咁叻咩？爬上去你个兜度咩？系咪先？佢哋唔理噶啦，佢哋
5: 系咪系咪啄我哋先啊？佢唔理你噶，真系佢唔理你。点？因为你佢惊你对佢哋嗰啲初生嗰啲乌鸦仔乌鸦妹咧系有敌意啊嘛。
4: 系啊，
5: 系嘛？所以
4: 我四眼妹啫，我唔系乌鸦妹，我唔会搞啲乌鸦妹嗰啲四眼妹嚟噶。
5: 啊，咁所以呢样嘢咧就系因为咧系嗰啲野生动物学专家咧提醒大家。
4: 知道。
5: 不要逗他，
4: 好，
5: 咁啊，尽量咧就系
4: 避咗佢咯，
5: 避佢啊，
4: 避咗佢啊，佢行埋你，你行开
5: 咯。避咗佢啦，如果唔系嘅话，佢知道你嘅车牌喺呢度啊嘛，好多时送啲嘢俾你咯。
4: 系啊，哎呀，我嗰日咪系咯，中晒啦，一督二督喺度，又唔俾洗车，而家唔俾啡车，一督二督喺度，唉，真系激死啊，真系。
5: 即刻洗啊！你知唔知原来佢哋嗰啲咁嘅
4: 腐蚀性嘅有
5: 腐蚀性
4: 的，系啊，
5: 佢真系可以将你啲漆咧系腐蚀嘅，
4: 系啊，
5: 所以你一定要
4: 要入肉嘅，会入肉嘅咁样咯。哇，跟住仲要新鲜热辣咧，湿滴滴咁样抌落嚟。有一次我唔系咯，揸住好多嘢啦，翻到屋企泊车咧，跟住咪冇手闩门嘅，咪攞个手踭咁磅咁样闩门啦。咁啊，坐 lift 啦，哎呀，咁死臭嘅个 lift， 哇咩味啊，咁鬼死臭。跟住后屘翻到屋企，死咯，咁屋企咧呢排系咪出边啲人施肥啊？谂住咁鬼死臭嘅，望一望一除件衫，死啦，成个衫袖都系嗰啲屎，
5: 即系你唔知啊嘛。
4: 我唔知我架车 high 咗啊嘛，咁我一闩车门咁啱撞正个手踭，磅，哇，即刻掉件衫去洗啊，咁样咯。
5: 系啊，所以大家要留意啊。咁同埋咧，仲有一样要留意嘅，就系红杂人啊，
4: 又有啊，
5: 有啊，
4: 边度啊？
5: 喺啲 Squamish 啊，已经有一宗嘅意外咧，系喺嗰度发生咗嘅。咁而家呢只熊咧，就喺呢个 Squamish 嗰边咧，就系袭击人类嘅事件啊。咁啊，当地嘅自然保护官员咧，已经关闭咗事发嘅附近嘅啲 步行徑、
4: 欸、好像新聞聽到喎、
5: 啊。係啊，
4: 係啊，係啊，嗰、那個人咧係行緊啲步行徑散步嘅、嗯。我哦，我哋講嗰種人冇錯，佢話因為你又唔好彩啦，有兩隻小熊好似得意咧，係咪？
5: 冇錯。
4: 點知個母熊咧就媽咪咧衝埋嚟，抓傷佢個膊頭同埋只腳。不過佢好彩喎，佢係輕傷啫喎。
5: 係啊，
4: 可能損咗少少咁樣咯。
5: 係啊，咁佢話今年其實今年嘅十月咧，會同一片嗰啲報道嘅網絡，亦都曾經一位嘅女士咧遭到黑熊嘅攻擊嘅、
4: 哦，
5: 即係其實應該唔係十月嘅呢、這個消息，十月啦，應該舊年十月啦，應該舊年十月。
4: 係係係。
5: 咁啊，當時有一個女仔咧帶住只狗係散步嘅。
4: 哦，咁同樣遇到有啲母熊咧帶住啲幼熊啦咁樣，哎呀，我見到啲動物咧，其實警方。即係我哋都好保護佢哋嘅，好似啲鴨仔過馬路，啲警方、哦、你記唔記得我同你講過有一次 Mineral 咧，個警方喺度 circling 啊，停曬所有嘅車，原來鴨媽媽帶住七八隻鴨仔咁樣得意到。跟住琴日見到個視頻咧，就係有個消防員咁就有隻貓好緊張行嚟行去，因為啲鴨仔啊過馬路跌曬落坑渠啊，佢掀起個坑渠蓋，逐隻兜翻出嚟啊咁樣咯，係啊，幾好啊，幾 nice 啊，
5: 好有人情味啊。
4: 係啊，跟住媽媽就啊好開心啊，望住只鴨仔只一隻咁樣喺個坑渠度趴落去，咪撈翻啲鴨仔上嚟，好笑。啊！佢又知嘅，喺啲消防员个阿妈妈打911啊，佢咁叻嘅，有啲人可能有啲热心市民咧帮佢哋报案，见到
5: 有因为即系普遍嚟讲咧，加拿大人系富有呢个嘅同情心
4: 系啊。
5: 佢见到有老实讲，你揸车见到如果有只乌鸦就只虫喺你面前行过，你都会耷耷 break 啦。
4: 会
5: 明知佢避得到你嘅，
4: 系
5: 啊，一系佢就快过你，一系佢就俾你过。
4: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但
5: 系你都唔会踩油把。
4: 咁啊系，系咁啊系。
6: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7: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家台正评为您分析。
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8: 哇！你就咁去执啲中药煲嚟食啊？有冇效噶？
9: 人哋话呢个药方对我啲病好啊，咁咪试下咯。
8: 人人体质唔同，千祈唔好乱咁食药啊！记住中医有句望闻问切口诀。
9: 啊，你讲得咁有见地嘅？
8: 梗系啦，我每个星期三早上7:50听望闻问切话中医节目。同著名女中医李慕英倾下偈，讲下中医治疗嘅特色，同中西医结合治疗嘅好处同临床病例，你哋准时听就明噶啦。
10: 望闻问切话中医系由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1: 恩语同路人，
12: 我哋嘅嘉宾系陈正文牧师。
13: 唐崇明牧師即係講話，哦，其實咧，每個人都內心有一個空虛，唔係你冇嘢做悶嗰種，係你內心同上帝同天父分開咗。有啲人係用愛情，有啲人用知識、哲學，乜嘢都好，你想去填滿嗰個位。
12: AM 1320逢星期四晚上6:30。
6: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5: 早上的6:24了，你讲人间友情呢，我想这个呢都可以讲是其中一个表表者的。你知道手机呢对一些的、长者们呢都很重要的、
4: 嗯、
5: 是一个跟外界呢跟自己家人、啊、接触的一个主要的渠道。
4: 是啊，
5: 因为中国河南的洛阳市呢有一位80多岁的老妇人呢，佢因為佢隻舊式嘅手機啊，撳嗰啲掣咧失靈啊！
4: 哦，
5: 喂死啦！我想打電話打唔到噶啦嘛，
4: 係
5: 咪？咁佢點咧？佢攞住部手機咧，行咗去一間嘅手機鋪度咧，就求助啦。
4: 嗯，個叔叔幾好啊！呢位老闆，佢咧就幫佢收好手機之後咧，即係修理好咧。咁啊，阿婆婆咧攞咗一個硬，攞咗一扎硬幣啊，擺度俾佢啊，一扎硬幣。咁跟住佢都唔肯收錢嘅，唔使收，你翻去啦。
5: 佢唔肯收佢，
4: 係啦，
5: 佢話即係幫佢啦。
4: 可能佢知道個老人家錢唔多啦，係咪？
5: 兩分鐘之後啫，
4: 係
5: 又有啲咩發生
4: 咧？嘿，得意啊！ 阿婆婆咧个手攞住三个橙喎，翻嚟嗱，我请你食橙啦，坚持要送俾佢。咁最后一个橙咧，阿叔叔咧都唔舍得食啊，佢话：哎呀，老妇人个窝心嘅举动咧，令佢觉得收钱咧都好高兴咯，即系仲高兴过收钱啦，俾。
5: 所以你话人间有情啊，真系呢啲喺民间里边咧。你見得到的，但你不是那多人去報道的嘛。
4: 啱啊，你講得啱啊，咁啱啲始終俾人知道了噶嘛。
5: 啱啊，可能隔離有人睇。
4: 係啦。
5: 咁啊，將呢件咁好的事，咁同埋呢位嘅即係鋪頭嘅老闆咧，可能佢真係喺呢方面咧對啲長者係有心的，即係覺得呢種係值得大家去表揚佢嘅嚇。送橙俾佢，佢連嗰只橙留低都唔捨得食。
4: 係啊，即係覺得哎呀，留翻呢個橙留俾嗰個婆婆咁樣嚇，係咪啊？
5: 冇錯啦。
4: 咁其實有時你講真啦，好多啲老人家咧。我哋覺得係少少嘅舉手之勞嘅幫助，係咪？咁佢哋可能就已經覺得好感動噶啦。咁一少少嘅問候啊，少少嘅照顧下咁樣就 OK 咯。譬如有時你隔離鄰舍咁，你會買開嘢，使唔使幫你買啲啊？或者買咗啲咩嘢分啲俾佢啊？咁佢又好開心噶啦。
5: 咁所以我哋呢度有時候天氣熱啦，或者天氣好凍啦，咁好多時候我哋睇到啲新聞咧，佢哋啲喺天氣報告嗰環節裏邊咧，佢都同大家啦。如果你知道隔離鄰舍有邊啲係啲老人家嘅、或者
4: 產雪嗰啲啊，係啊，
5: 咁你幫下佢啦，係咪？問下佢啊，或者狗狗怕悶，係咪都係唔可以應你咁樣啦？
4: 係好似嗰個在摸在摸嗰個 app 啊 ，APP
5: 啊，你在嗎？你在嗎？咁
4: 係啊，問一問佢，點啊？啲人好笑嘅，佢話咧，我哋咪成日收到好多啲人 send 過嚟話早晨、早上好乜嗰啲咧嚇。佢話其實咧，即係啲人話，好麻煩啊，咁多呢啲咧，朝朝咁收咁多呢啲。佢話其實唔係啊，其實佢係向你報道我仲在生啊。佢話
5: 係啊，冇錯，
4: 係咪啊？啲人咁講啊，所以我自從聽到呢句説話之後咧，我就唔介意啦。我先話，死啦，因為我電話太多嘢咧，成日要 delete 好多嘢咧，咁嗰啲圖案圖畫咧，我就 delete 佢啦。後屘諗下係，即係佢同你講呢句説話之後，我仲喺度啊，咁同你講聲問候啊，咁我又開始，又開始珍惜呢啲咁嘅嘢。
5: 我同意。因为突然间你冇咗佢消息咧，
4: 唔知点咧，
5: 你就会因为佢惯咗啊嘛，突然间冇咗个消息，你就会谂下咩事发生咧？
4: 系啊，
5: 真系有事发生嘅。
4: 啱啊，
5: 咁啊都可以留意一下。好啦，咁但系呢个两父女咧就麻烦啦，个女啊真系麻麻地啦，做啲咁嘅动作吓。喺河南省嘅郑州市有一位嘅女士咧，喺佢爸爸经营嘅一个嘅铺头度咧，负责做出纳。出納的意思即係支出啦，
4: 即係有
5: 即係我哋叫
4: 錢啦，管錢嘅啦，
5: 冇錯啦。
4: 呢個女啊真係曳啦，即係直情衰女包嚟嘅呢個，因為點解咧？佢累計啊，陰啲咧，唔覺啊，得閒攞啲，喺公司啊同埋佢爸爸個帳户度咧，攞咗幾多錢啊？1700萬啊，唔係1700蚊啊，1700萬啊！佢話哇，用喺直播間咧打賞啦，同埋係購買啲盲盒啊嗰啲咁嘅嘢喎，哇！真係誇張。
5: 咁啊，成為咧好多個啲直播間裏邊咧個榜一大姐，因為你出手闊綽啊嘛，
4: 係咯，
5: 係咪？咁啊，佢爸爸發現咗之後咧。冇計啊！點解咧？因為有債主上門追債啦。
4: 阿主播亦都係拒絕退錢啊，咁樣咁，所以只好咧好無奈咧，就帶埋個女去投案咯。佢話：
5: 原來佢呢個都係19歲嘅啫，呢個嘅女士咧，咁啊中學咧停咗學之後就負責管理帳目，咁你個爸爸就應該要小心啲。
4: 咪就係咯，唔係佢已經辍學，即係可能唔係乖，唔係啊讀書唔係叻嗰啲嘅咯。咁佢單日咧最高試過打上16萬，你早啲識我，你打上俾我你，你萬六都好啊，唔好16萬。佢一次過試過多達10萬蚊喎，哇！佢事後話唔緊要啊，坐監我都冇所謂啊。橫掂我都係沉迷打機嘅啦，咁都得喎，冇悔意喎。
5: 係啦，冇錯啦。嗱，律師就話咧，如果資金被定性為裝款嘅話咧，呢個主播啊、網紅啊、啲經紀同埋內容行銷公司同埋直播平台咧，全部要退還。喂，咁你嗰啲裝款嚟噶嘛？佢偷噶嘛啲錢？
4: 死火咯，嗬！咁呢個女仔嘅爸爸就話咧。冇啊！我而家个档口咧已经面临破产啊！我自己负债都负几百万啊！佢话其实我都担心个女咧要面临10年以上嘅刑期，不过只有通过刑事追赃咧，先有机会攞翻啲钱翻嚟，系咪啊？唔到你唔告个女咯。
1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5: 小姐欧阳，1973年，出生唔住而家。李保安，时事风波台。陈建邦啦，诈骗照镜。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产能院厅长迪德安表示，联邦政府预计喺今个星期会公布一项重要嘅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张玉良报道。
2: 在今个星期稍后公布一项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将西北部天然气出口至德国。他未有直接确认涉及企业，但消息人士透露，有关大型协议由 BC 省 Kitsnissen LNG 项目与德国能源公司 Sivi 达成。迪德安表示， Kitsnissen 一直积极开拓全球市场，而产品市场多元化对拓展国际业务属正面的发展。该个项目早前被省政府经议列为优先项目之一，亦由总理卡尼提出可加快审批和作出发牌程序的大型基建项目。消息人士说，今次协议是加拿大与欧洲之间首份大型 LNG 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规模是每年出口100万公吨的液化天然气。建议中的浮台式液化天然气设施总投资大约是100亿元，位于 Prince Rupert 以北80公里 Nisga 原住民部族领地里面，每年出口能力可达到1200万公吨。该项目由 Nisga 原住民 Rocky LNG 和 Western LNG 共同开发。文件显示，该项目的资产将由总部位于美国的休斯顿 Western LNG 全资附属公司负责兴建、持有及营运。省长韵蒂维希亚省出席西部省长会议期间表示，对有关协议感到高兴。该个项目未来会透过全长900公里的 Prince Rupert 输气管向设施提供天然气。该输气管在6月时候经已获得 BC 省环境厅批准，但目前仍然面对部分原住民部族及环保团体的反对。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是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会由伊朗和亚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够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说，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朗方面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8: 1320天气报告，
5: 早上的6:33，天气方面呢，今天是阳光普照，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的21度，的落雨机会有20%。
4: 今晚咧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落雨机会10%。一落时间9:03。
5: 咁啊，听日星期四啦，预测天色晴朗嘅，间中都见到有云层啊，最高气温会升翻上摄氏嘅，都系21度啦，预计落雨机会就20%。
4: 星期五咧有骤雨，星期六都系有骤雨，但系稍后咧间中会见到阳光嘅。去到星期日咧就系多云，间中有阳光。三日最高气温都系17度，最高嘅落雨机会40%。
5: 现时咧系转吹东风啦，风力时速有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已经11度，相对湿度100%。
18: 1320马路情报。
4: 6:34在 Maple Ridge 咧系有铺路工程嘅，地点就系 Duny Trunk Road 双方向夹住240街。而温哥华咧有架坏咗嘅货车停咗喺 Night 街嘅北行，夹住系东41 Avenue 嘅。而另外温哥华咧啱收到撞车消息，地点就系South Fraser Way 东行，夹住咧就系 McCollum Road 嘅。咁请大家留意，去到嗰度咧系可能有少少嘅热，不过时间上早咧都应该唔系好大问题，小心驾驶啦。
18: 财经消息，
4: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3.97，报26,678.15。
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38.68，报50,600.36。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8.49，报7,527.61。
5: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34.55，报34,495.33。
4: 黄金下跌$95.02，每安士报美金4,415.83。
5: 白银下跌2.86，每安士报美金74.07。
4: 原油下跌4.19，每桶报美金89.71。
5: 比特币下跌797.3，每比特币报每金75,049.9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71.22，报25,328.23。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4.17，报4,292.9。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9.22，报2,966.71。
4: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4，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254。
5: 一加元对台币22.765，对港元5.674，对人民币4.91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9: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20: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睇的时间。
19: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20: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9: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0: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1: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4: 6:37，内地电影电和电视界，因为颁奖礼是白玉兰奖，是电视界，咁就係揭曉名單呢，就係邊個入圍啦。嚟而家講啦，頂流嗰啲阿蕭戰啊，我哋讀返蕭戰啊，憑住呢係古裝劇呢係入選最佳男主角。
5: 你前讀肖戰，而家更正咗讀蕭戰。
4: 蕭戰，大家聽清楚，我係讀緊蕭戰。
5: 咁破咗13年咧，冇古裝視帝提名呢個魔咒啦。咁啊，兼咗成為第一位90後嘅視帝提名者，創咗雙紀錄噃。
4: 哇！惡鬥啊，嚇穿咗勁敵阿胡歌嚇。咁啊，85小花咧，呢、這個都唔係小花啦，呢個都中花噶啦。而家趙麗穎咧。意外脫腳喎，成遺憾喎，啲人話搞錯啊，鬧到佢不得了。
5: 網民啊，個個都唔 like 啦。
4: 係咯，
5: 獨獨咧係留翻另一個85之花嘅咧，就係楊冪啦，大戰宿敵孫俪，咁啊誓要阻住對方三封侍候咁啊。
4: 你做得到咩？可如果你真係中意佢，係啊，難第31屆上海電影節白玉蘭，
5: 哎、
4: 我成日講電影節嘅，係電視節嚇、嗯，電視白玉蘭獎係6月26日咧盛大舉行啦。咁啊，同呢個獎咧，就同阿飛天獎啦，同埋金鷹獎咧，都話好勁噶嘛，係、三大主流電視劇嘅頒獎典禮。即係如果三個視候攞曬，你不得了咯！
5: 哇，不得了啦！應秀星同埋含金量都好高㗎嚇。咁啊，琴日大會亦都公布咗入圍名單啦，當中以視帝視候最受矚目嘅視帝方面，當然競爭激烈，分別有《藏海傳》嘅蕭戰、《生命樹》嘅胡歌、沉默的榮耀。是
4: 于和伟
5: 的于和伟啊，
4: 个的真系唔系嘅，系嘅，
5: 系嘅，
4: 系俾日本人嘅啦，应该咁
5: 样。我以为佢系真系的于和伟，
4: 唔系啊，嘅于和伟，老舅啊，舅父啊，舅啊吓，系啊，嘅于和伟，老舅啊，舅父啊，舅啊吓。

0: 更加獲內地三大官媒咧係發文道賀、哦。
1: 誒、哎，祝佢咧此戰大捷，金榜題名，好似好似古時啲書生考試考狀元啊
0: 嘛。
1: 不過胡歌同埋于和伟咧，佢哋嘅實力咧不能夠忽視嘅。佢哋曾經分別兩度同埋一度咧係登上呢個白玉蘭嘅視帝噶。
0: 哇，算係戰績幾彪炳嘅啦咩嚇？胡歌工作室都亦回應啦。哎呀，光影常新，共同期待玉蘭綻放。
1: 哇，講得好。至於事後啊，同樣一樣有一番嘅龍爭虎鬥啦，包括《萬好的人生》嘅孫俪啦，《生萬物》嘅楊冪啦，《生命樹》嘅楊紫啦，仲有《沉默的榮耀》嘅吳越啊，吳越個名字仲似男性嘅咧，
0: 嚇、哦，
1: 原來佢係女士嚟
0: 嘅，係啊係啊。好像那個打我身上膽那個是勾錢和
1: 還有無盡的盡頭的任素直、
0: 哦、被早前多間傳媒爆料呢是說憑這個命懸一生入圍的金雞侍候、李庚希就說他最終就未落孫山
1: 了、
0: 哦、很多人爭的你入到真的不容易咯不要說贏、
1: 啊、作為白玉蘭常客的孫俪曾經八度提名是最佳女主角的两度封侯了，今次如果胜出的话呢、
0: 就是成为历史上首位三封侍候的女星了、okay?咁啊，杨紫咧就系白玉兰嘅第一位咧，我成日谂起小笼包啊，白玉兰。咁咧就连续三年咧系提名侍候嘅演员嚟噶。
1: 另外啦，近年由古偶剧啊转型成功，获跨演技大跃进嘅杨冪咧，亦都备受关注啊。
0: 哦、
1: 今次咧佢相隔十五年再入围呢个白玉兰侍候，亦都可以话系今届咧唯一一位八五之花入选。
0: 啲人话睇好佢啦吓，佢喺《生万物》里边咧由廿岁演到八十岁。即好似以前冯宝宝演武则天由后生演到老咁啦，年龄跨度大，而且咧要放下偶像包袱，饰演一个农村妇人咁、基本上系素颜噶啦，咁
1: 一定系噶啦。咁佢同阿孙俪咧年初嘅时候咧，双双都攞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啊嘅侍候嗰个嘅位置、今次再度正面交锋啦。
0: 好，睇下边个赢啦，《生命树》同《生万物》咧堪称嘅大赢家。一齐攞到八项嘅提名焦点嚟嘅，好犀利。
1: 咁啊，当然有人欢喜就有人愁啦，因为好多网民啊对入围名单啊相当不满啦。
0: 白玉兰不舒服提名，啲人唔舒服，点解冇佢？就系话咧，替呢个小城大事嘅赵丽颖同埋利剑玫瑰嘅迪丽热巴食白果不值。
1: 咁啊，当中咧，阿赵丽颖咧三冲白玉兰侍候咧都系做陪跑嘅啫、今次更加连提名嘅门槛都冇跨过，直接系俾人抽出局啊！
0: 阿姐，你唔好话嗱，呢一啲啊，嗱个人意见啦吓，我觉得赵丽颖嗰啲演技咧，又真系争咁折嘅啫，同阿杨冪。你唔好话杨紫啊，你有冇睇过杨紫啊？个细路女嚟嘅，即系佢嗰啲好后生嗰啲咩嗰啲样啊！啊，佢真系做得几好。有一次佢做咗古装剧，我又觉得佢做得好好睇。我觉得赵丽颖嘅演技又真系靓靓咁样喺度，系咯，即系。
1: 咁冇嘢噶，啲网民都话啦，佢呢两套剧嘅收视高又口碑好，
0: 系
1: 点知得个零提名？咁啊，质疑咧系咪同幕后嗰个班底，并非系大公司有关？
0: 系好黑暗噶，有时啲嘢，知唔知啊？你有冇send 咗个视频俾你睇咧？话呢班人未红之前咧，你有冇睇啊？
1: 有，
0: 即系比较香，即系点啊？香土味啊，
1: 土啊，
0: 系啊，好老，尤其是赵丽颖啊，嗰阵哇，好老土啊，
1: 都系噶，
0: 哇，迪巴嗰阵时真系好斯文，好细声答问题啊嘛，系咪？跟住有一个叫做啊两个字嘅嗰个男仔同阿杨紫拍过一套，啊唔系杨紫，杨冪。拍過嗰套誒咩翻譯官啊，嗰、那個唔記得咗，突然之間唔記得叫咩名，佢又係啊，哇瘦猛猛咁樣，跟住而家都係瘦猛猛咁，但係就演技真係好勁啊！而家咁樣咯，係啊。
1: 咁啊，當然誒，同阿楊紫《生命樹》嘅相提並論咧，咁啊話咧劇呢套劇收視係倒數第一嘅噃，嚇點解包攬咗咁多項入圍嘅？
0: 啲人話係咪預製賽啊、預製提名啊，又或者係保送你係去到嗰度？咁但係胡歌喺四日集劇裏邊得個七集戲份啫嘛，又能夠提名？哦、oh, ，come on！
1: 哇，咁呢樣嘢有少少係過分咗喎。
0: 所以咪就係話佢大戰配角胡歌咯，係咪啊？就係話佢就係咁解咯。頭先我哋。
1: 好啦，今届咧最佳男女配角啦，咁啊可谓叫做实力派混战。咁啊，秦海璐咧凭住《生万物》入边封建当家主母一角咧就入围噃，咁啊获赞咧就系气场凌厉同眼神如刀啊！
0: 个秒嘴秒舌嗰啲咧，嗰啲吓，
1: 即系对眼厉一厉你。
0: 系啊系啊，
1: 嗯，
0: 咁啊而跟住就早前咧，11年前咧，其实已经凭住《红高粱》咧喺白玉兰夺得最佳女配角噶啦。

0: 咁嗰陣時嘅角色咧，就將傳統女性嘅隱隱啊，即係隱形個隱，同埋隱隱你啊，隱你啊幾多年嗰個隱啊嚇。咁咧就同埋掙扎無畏咧，係展現得為人像係津津樂道嘅，話佢演技好。
1: 咁啊，值得注意嘅咧係佢曾經擔任咧第22屆白玉蘭獎嘅評委嚟嘅，曾經得過金馬獎同埋飛天獎影后嘅佢咧，啊早已經係攞住咧就係獎項全滿貫啊 ，The Grand Slam 啦，已經俾人，但係俾人哋就已經係提高一線嘅啦。咁啊，舊年嗱呢一個咧就比較係悲傷啲，因為咧卵巢癌細細嘅朱媛媛咧，就憑住小城大事入圍喎。
0: 係啊，引起全網咧深切嘅追思啦。根據話，原來佢拍攝期間咧已經係處於癌症嘅晚期噶啦。咁去到5月初殺科嘅時候，佢更加喺社交網上邊咧寫咗佢劇裏邊咧叫高雪梅啊。高雪梅嘅人生永遠瀟灑，16日之後咧就殺手入環啦。
1: 我想这件事可能会赢到很多评委的同志，
0: 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样而被他
1: 查，我觉得他因为他不会以后不会再有机会的了嘛，
0: 是啊，即起码说他曾经是最佳女配角，是
1: 没错了，
0: 可能分分钟就输给这个同情分的，
1: 我们都输得抵的，其实你输得抵的，因为对方已经不在这里了嘛，你输了给他，但是你可以还有机会去，但是他已经没有了嘛，
0: 但是为什么 他再生的时候你他拿不到呢？是不是真的演技未够班呢？
1: 咁點會又話佢 OK 咧？點會又會將呢件事擺上去咧？冇理由噶，
0: 唔知啦，係啊。
1: 咁啊，男配角方面咧，《太平年》嘅董勇同埋朱亞文啊，《生萬物》嘅林永健同埋魏大雄咧，仲有就係《藏海傳》嘅黃國齊齊入圍啊！
0: 嗱，其實咧呢幾套戲裏邊咧都唔係淨係得佢哋，《生萬物》已經係講好多次噶啦，係咪啊？即係基本上可能男女配角啊、男女主角都好出色啊咁樣咯。咁點都好啦，有時出現有啲啊，當中啊自己人打自己人啦嚇，咁話分薄曬啲票源，好似人哋選舉咁咧，係咪？咁所以變咗，究竟能唔能夠真係容易跑得出咧，就好難講。
1: 即係好難講嚇，一個嘅電影嘅或者電視節嘅嗰啲咁嘅即係提名咧，有好多嘅意外嘅情況發生啊。咁好似譬如葉巴同埋趙露穎。趙老師嗰啲冇得搞啦，
0: 趙麗穎啊，
1: 趙老師啊，
0: 趙老師都冇啊，
1: 我係趙老師都冇啊，即係呢樣嘢，我諗大家都已經，唉，
0: 冇辦法啦，個個都話好好，
1: 唉，
0: 好講翻香港啦，
1: 好
0: 啊，香港係張柏芝啦，咁啊，曾經唱過咧《任何天氣》咧，哇，個個都識唱呢首歌，基本啲女仔《星與心願》又係啦，好好啲，好多啲金曲咧。就是影視天后張柏芝咧，琴日就宣布加盟華納音樂中國，哇！先個以新歌手身份咧，係強勢重返樂壇。
1: 咁啊，張柏芝過去咧喺銀幕創造咗無數經典嘅，今次咧就揀咗將麥高峰握在自己手裏，好感性咁就話啦，
0: 接入全新主線，重啟音樂征程。咁啊，喺對公司咧就你知啦，寄予厚望噶嘛。咁啊，讚佢咧唔單止係時代嘅 icon 啊，更加擁有咧不受拘束嘅先鋒靈魂咁樣。
1: 未來咧將會深入挖掘咧佢嘅歷盡千帆、充滿故事感嘅音樂表現力。
0: 好嘢！
1: 咁啊，聽講話咧，張柏芝加盟之後第一支嘅單曲咧已經進入最後嘅預熱階段啦。
0: OK。咁啊，官方都寫咗啲話，哦，全新單曲進度讀取中 ，coming soon 咁嘅預告啦，咁樣，咁啊話下個月咧就會正式面世啦。
1: 好啦，咁啊，香港嘅電視嘅視帝啊，張震朗同阿劉詠璇 Tiffany 呢一對熒幕嘅 CP， 近日咧就紅到去柬埔寨啊，兩個人現身當地活動嘅時候咧，大受歡迎啊！
0: 哇，咁啊，應該唔會有人捉佢噶啦，喺嗰度啲嚇嗰啲集團集團，
1: 點可以捉啊？肯定有
0: 好明顯，咪咯，
1: 圍住曬，
0: 哇，一睇就認得你啦，係咪啊？壽星女 Tiffany 咧更加獲粉絲咧為佢準備蛋糕送上驚喜，好開心啊！你諗下而家都唔單止香港啊，你衝出國際啦，係咪啊？根本中意係咪？
1: 咁啊，而家暫時係中東
0: 南亞啦，係啦，係啦。
1: 咁啊，張震朗咧更加期望有更加多嘅作品咧喺當地播出，以報答啲 fans 嘅支持喎。
0: 咁無線要拍先得㗎，係咪先？唔好係咁播舊嘢咩？喂，奪命提示都好舊噶啦，已經。如果係咁講，香港播咗好鬼耐。
1: 但係喺東南亞裏邊就係新噶啦嘛。
0: 咁啊係。
1: 你要咁啊，你要咁睇啊嘛。
0: 但係幾辛苦，幾辛榮啊！奪命提示，即係話佢有啲閃過咧，就話邊度會發生事咧，咁佢就喳喳聲去咁樣。咁而其實今次佢哋兩位咧都係好受落啦。近日咧就同阿邢慧敏啊，佢哋趙詠紅啊一齊咧去到當地係雙演掘金。
1: 哇！當然啦，張震朗。同埋 Tiffany 咁落機當日啫，大批 fans 聞風而至啊！一早就喺機場守候，場面係好轟動啊！兩個人咧好似黃大仙上身咁，有求必應。
0: 係啊，為啲 fans 簽名啦、合照啦，好親民。咁啱咁巧活動就係佢生日啦，咁啊劉詠璇。 咁啊，佢當然劉詠璇好開心，咁啊酒店喺嗰度咧係為佢慶生呢啲 fans 嘅咧，準備曬蛋糕啊咁樣。
1: 咁啊，至於張震朗咧，都感謝粉絲們嘅熱情招待啦。誒、好記得之前啊，奪命提示喺柬埔寨播映嘅時候，佢哋已經好支持我同 Tiffany 噶啦，即係劉詠璇啦。
0: 係。
1: 咁啊，所以今次咧可以去到當地咯，我哋係十分之期待噶。
0: 係啊，想好好咁樣係表演咧，係當作一個報答，多謝佢哋嘅支持啦，係咪？咁活動度咧，Tiffany 咧就換上寶藍色嘅單肩連身褲。张震朗穿着灰色西装，一起唱出《我的骄傲》和《岁月如歌》这些经典金曲，
1: 边走边唱，去到台边那里和观众握手，引来全场尖叫，网民大赞两个人表现超厉害超厉害超棒，还有真人原来还漂亮相机，
0: 那当然要了。基本上呢，很多明星去到都是唱下歌啊，玩下活，就是玩游戏啊，很多互动啦。你讲的是谁呢？就是丁子朗、陈晓华和周家乐。他们就去到马来西亚做刚才我所讲的东西啦。那些 fans 当然会哇跟他一起很开心啦，他们又大派鲜花，是不
1: 是？嗯，原来马来西亚有个叫双亲节活动。相親即係爸爸媽媽、
0: 爹哋媽咪咯，
1: 爹哋媽咪節啦，
0: 費事母親節、父親節咯，係啊，
1: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第一次去到當地嘅周家樂咧，就好識 do， 事前咧學咗啲馬來語嘅、啊，我愛你啊，冧啲粉絲。
0: 佢話嚟之前聽馬來聽講咧，馬來西亞啲粉絲好熱情，好有人情味，而馬來西亞咧有好多嘢食。佢話開頭
1: 好多嘢玩啫噃，
0: 係啊，好多嘢玩，我加嘅好多嘢食。開頭咧，我只係麻麻地信，冇理由。有咁天堂嘅地方噶嘛？原來真係有啲咁嘅地方噶嘛？
1: 氹到大家好開心。其實而家出邊有好多香港人咧喺馬來西亞置業啊！
0: 正想講，好多明星啊喺馬來西亞買咗屋啊，係啊。
1: 咁啊，近年咧喺內地發展得有聲有色，兼住頻頻開 show 嘅歌手啊，薛凱琪咧，咁啊前日喺北京出席一個品牌活動，哇，吸引到大批 fans， 啲 fans 真係好唔得閒啊！
0: 佢真係好嘢喎嚇，追星追到咧，知道佢哋喺邊嘅話，我成日都係咧啲星月去完咧，我先知哦，原來佢到此一遊，
1: 已經離咗走咗啦，
0: 係咯，已經遲曬嘅啦，即係如果聽啲消息咧，不過佢有時咧，有時啲雜誌度咧會寫咧每日星蹤啊，啲明星行蹤佢哋有寫嘅。咁啊，期間咧，咁啊，薛凱琪咧就同啲 fans 啊玩遊戲啦，咪被問到，喂，點啊你嚇美女廚神定係地獄廚神嚟㗎你？
1: 佢又揀咗地獄廚神，接住又搞笑又補充，咁啊，我要坦白，我唔能夠講我係美女廚神，因為我唔係廚神啊嘛，即係美女咯。
0: 咁我係美女嘛，但係唔係廚神啫嘛，佢話。咁啊，好彩咧，佢話有幸運嘅 fans 咧就被邀上台啦。佢見到對方咧眼濕濕咧，即係一齊扁嘴，因為 fans 向佢真情告白。佢話其實嗱喺浪姐嘅武功舞台度咧已經迷上咗佢噶啦。
1: 咁佢好幽默咁反問噃。
0: 咁一二三四公你唔中意咩？佢話。
1: 另外咧，薛凱琪喺社交網分享活動之前咧，亦都整頭化妝咧，嗰啲花絮照咧影埋出嚟。期間對住鏡頭扮扮扮啲鬼臉啊，佢話動作真係多多嚇。
2: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3: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驚使冤枉錢。但係消費產品及服務安全資訊又點知咁多呢？
4: 華僑之星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消費者前線》，逢星期四上晝7点、下午1点及5点新聞後，節目主持張奕良每個星期為你提供產品安全及各行業嘅違規報告，咁大家就唔會嘥彈藥啦。
3: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5: 为你搜罗最新的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1: 好了，早上的6点53分了，加拿大那个的房产的那个市道呢，是不是仍然还是低迷呢？究竟有没有什么迹象说其实真的低迷的？因为有一些的数据告诉大家。
0: 是啊，一項咧係針對超過1000名嘅地產經紀嘅朋友咧，佢哋做一個調查，指出咧加拿大嘅房地產市場係下滑緊，失敗交易嘅數量都上升，即係得個睇字。
1: 唔係失敗嘅意思，即係可能係傾咗買咗，但又跟住退翻。
0: 係咯，即係得個睇字咯，冇買到咯。
1: 咁呢一間嘅地產公司嘅營運長咧就話：我亦可以肯定咁講咧。失敗交易量嗰個數量咧，確實係增加咗。其實你可以喺一啲業務入邊咧， 好細微咁觀察到咧，係證實我哋所講嘅嘢咧係發生緊嘅。
0: 係啊，交易失敗嘅增加咧，主要原因係咩咧？你估就係、是、買家喺出價中咧係加入好多條件，提供咧更加容易嘅逃避出口。OK， 咁即係話有啲好多 condition 啦、啊、嚇，有好多條文咧，就如果咁我就唔買，如果咁我又唔買咁啦。同埋啲買家咧喺交屋嗰日咧。冇足夠嘅資金啊！
1: 係啦，
0: 係咪啊？
1: 咁因為佢哋要購買咧，係似乎咧係要等另一個未曾賣出嘅屋，佢哋 bridging 啊嘛，
0: 係啊，啱啊，啱啊。
1: bridging 啊嘛，咁佢哋自己住緊嗰賣唔到，咁咪冇資金去買呢間屋啦。或者呢個房產嘅價格咧，喺協議日同埋交屋嗰日之間咧下跌咗。
0: 哦 ，OK。
1: 即係我本來同你講嘅，阿歐榮一你間屋咧，我100万同你買。好啦，到我交易嗰日咧，原來嗰100万跌咗啊！現在那間屋不值100萬、是值80萬的、那我就不買咯。
0: 大家都試過你
1: 不是即是舉例的
0: 一日幾日
1: 你升了的時候
0: 賣
1: 家我不
0: 賣行不行哇一跌跌20萬、啊、腳軟、啊、那不過說賣方呢
1: 他升升40萬、
0: 啊、賣方呢就說呢有些人呢無法交易呢其實是因為售價沒辦法充分償還到他們所賣出來的個屋的債務、啊明白嗯、是不夠的咁冇辦法，係啦，咁所以變咗隨住房價下跌，咁大家喺登記產權上邊，喂有啲高利率嘅房貸啦，甚至乎咧係有多筆嘅喎，呢、這個情況好普遍嘅喎，借多幾次。
1: 好簡單，大家如果你自己手住一間嘅物業，
0: 係啊，
1: 你嗰個物業裏邊咧，可能我當你還咗好多嘅啦，但係你仲孭住咧，可能係20-30万嘅 mortgage。
0: 嗯，
1: 咁你計一計條數，我賣咗呢間屋。我的屋呢真的可以冚到呢20-30万的我咪可以买那间新的屋咯。
0: 啱啊！
1: 好啦，到我要去买的时候，因为那间新的屋呢跌咗，但系我的屋价都跌喎。
0: 哦，系啊，系啊，冇错啊。
1: 咁我卖咗间屋，我都冚唔到
0: 新屋。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好麻烦啊，其实今次，但系而家已经算系低息噶啦，你知唔知啊？谂翻起嗰阵时，哇，初初移民嘅时候几鬼贵啊，嗰啲
1: 十几厘都试
0: 过，好鬼贵噶嗰阵时供楼。咁但系咧，好多朋友就话，而家咧有啲专门咧系完成地产交易，某啲嘅公司咧都进行咗咧，包括系美国经济啦，又唔确定啦，系咪？政治又唔稳定啦，咁、所以好多嘢揸加埋埋咧，就真系都几凄惨嘅。
1: 因为有系啊，近七成嗰啲从业人士咧，佢哋啲客户喺2022年之前咧，对承担风险咧比较谨慎。
0: 嗯、
1: 有四成嘅投资者咧，将会将呢个经济嘅担心咧列为一个潜在买家犹豫不决嘅主要原因。
0: 哦。
1: 咁有17%咧就歸咎於就業唔確定性，咁15%咧就歸咎於利率啦。
0: 明白。咁仲指出咧呢個調查咧話咧1/4嘅嗰啲人士咧就話美國嘅政治同埋美國經濟唔穩定咧，經常都會削弱交易嘅喎。OK， 咁而喺有69%嘅人咧，偶然都要係扮演呢啲角色嘅。佢話。
1: 咁所以咧，佢話參與呢個房市嗰啲計算咧就變得更加複雜啦。
0: 明白。
1: 因為太多唔同嘅。variable factor
0: 係啊係啊，
1: 咁啊人大家思考更加廣泛嘅經濟啦，咁啊對佢哋有啲咩影響咧？更重要嘅咧就要關注啊嗰個嘅地緣政治嘅環境，以及咧嚟自邊境南方所帶嚟嘅所有不確定性，即係講緊美國啦。
0: 都驚嘅嚇，都咁而呢啲咁嘅地緣政治風險咧升高嘅環境之下咧，佢話嗱好典型嘅考量咧，似乎就唔係咁啱用啦，係嘛？正常就話啲人都係計啊，利率究竟落降定升啊，平均樓價升定跌啦、啊。喂，而家唔單止呢兩樣喎，亦都唔係淨係大致了解個樓市嘅情況，仲要睇埋經濟啊，睇埋係政治啊，好多嘢咯。
1: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咧，而家佢要睇睇2022年嘅二月市場咧，喺 COVID-19 呢個引發嘅買屋嘅熱潮入邊咧，達到高峰以嚟，而家平均售價已下降咗接近20%。销售额咧就比2022年嘅3月高点下降咗40%。
0: 啊，好正常喎、啊、，Covid 嗰时候好多人 work from home，
1: 冇晒 activities 噶嘛。
0: 系啊，咪买间大啲屋咯，系咪？你喺入边啊做嘢又可以 work from home 又得，系咪？同埋有啲人就话咧，嗰阵时嘅独立屋咧特别抢手，因为唔想同人搭 lift 啊。Covid 期间啊，啲人咁讲吓。咁而今次咧呢位嘅专家亦都讲啦，佢话我哋咧都唔预计咧呢个房市喺
1: 短期内
0: 会反弹吓，唔会噶啦。佢话我哋喺年初就 feel 到噶啦吓，亦都好堅信，我哋既睇唔到市場會反彈，亦都冇相信佢會反彈咁樣。
1: 不過從事呢個地產嘅業嘅人士咧，對市場嘅走向咧就有唔同嘅睇法噃。43%表示有信心，未來12个月嘅市場係會反彈嘅。
0: 咁有2.5%啦，嗰啲人咧就話：，我對前景咧基本上係持悲觀態度啦。 两成八咧就系持中性态度，咁即系话都有成四成三话有信心，希望向好嗰处睇啦。
6: 咁其实我觉得系啦，买砖头不嬲都系好
0: 嘅，点都保值过嘅吓。
7: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8: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9: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汽车保险局指，喺过去十年，汽车罪案同交通事故数量有所下降。张亦良报道。
13: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报告，喺过去十年，本省嘅汽车罪案同交通事故数量有所下降。喺2025年，本省嘅驾驶者合共造成咗307,400宗交通事故，比2016年减少3%。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在2020年的交通事故数量是最低，大约有225,000宗，比2017年减少100,000宗。涉及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减少近21%，如果计算造成轻微碰撞以上事故，有关趋势更为显著。ICBC 将这些数字归功于疫情后驾驶者习惯上改变。发言人话，在2016年，全省发生的320,000宗交通事故里面，有超过62,000人受伤。若计算2025年数字，预计交通事故将超过300,000宗，受伤人数大约50,000人。另外，驾驶者似乎亦都更加注意行人安全。统计话，喺2025年涉及行人交通事故数量将比2016年减少350多宗。不过，涉及骑单车人士交通事故就呈现不乐观嘅上升趋势，竟然回升到疫情之前嘅水平。2025年报告嘅单车交通事故数量系3,160宗。高于2016年的3,060宗。在2020年和202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至2,283宗和2,491宗。另外 ，ICBC 都记录到涉及车辆犯罪案件数量减少31%，虽然故意破坏行为仅略有下降，但车辆盗窃和涉及盗窃车内财物的案件显著地减少。与10年前相比，全部车辆被盗窃案件减少46%，盗窃汽车辆财物的甚至减少60%。ICBC 强调，尽管本省道路上注册车辆数字增加，但案件下降趋势仍然存在。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2: 黄鸡奇警在飞沙河谷盗破两个毒品工厂，检获大量芬太尼和 MDMA 摇头丸、现金和枪械。黄鸡奇警新闻稿指出，在4月30日在 Abbotsford Queen 街1800号路段、兰里76 Avenue 19000号路段同埋本拿比 Gilmore Avenue 1800号路段执行搜查令，当场逮捕3名男子，随后释放，等待进一步调查。警方喺 Abbotsford 嘅摇头丸工厂起获250公斤摇头丸，并喺 Chilliwack 嘅 Keith Wilson Road 41000号路段执行第4个搜查令嘅时候，发现一个芬太尼工厂，当场检获40公斤芬太尼。4次嘅搜查行动合共检获化学品、制毒设备、包装材料、135,000元现金同埋11支枪械。警方未有说明两个工厂系咪存在关联。其警发言人表示，今次检获嘅毒品同枪械对有组织犯罪活动造成重大打击，同时有效阻截危险物品同埋武器喺社区流通。佢亦都指出，其中一个工厂当时似乎正处于扩张阶段，相关计划已经因为今次行动而受阻，调查工作目前仍在继续。联邦政府公布，所有来自受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的旅客将会被要求自我隔离21日。张亚良报道。
13: 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所有来自受到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的旅客将会被要求强制自我隔离21日，而移民部门亦会暂停处理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决定。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边境及旅游健康中心总监话，有关措施属于预防性安排，将会实施到至少8月29日。当局指出，若旅客出现病征，将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医疗评估。更严格的边境措施会在今个星期六开始根据联邦检疫法正式生效，而未能自行安排隔离人士，政府将会提供隔离设施。 加拿大官员又话，由今个星期五开始，联邦政府将暂停就嚟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及乌干达嘅移民入境申请作最终决定90日。不过措施可能因应疫情发展，再作延长或提前取消。CHMB M 三二零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2: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在星期三已经正式启用。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4: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有旅客表示离新大楼办登机手续方便了，亦都有长者话使用新设施好快捷。香港航空今日进驻新大楼，首班航班是香港往浦东的航班，听日会有多6间航空公司搬入嚟，到下个月中之前会有总共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话会增加人手协助。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同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巡视新大楼运作。至于新大楼的容量，张李佳慧就说未来第一和第二客运大楼都有容量增加航空公司。运输署就表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3号和4号月台已经启用。城巴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今日由首班车起将会途经二号大楼的落客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2: 亚洲多国受高温天气影响，印度因沙漠地区和邻国巴基斯坦的热浪延伸，北方邦近日最高气温超过47度，上周更加是一度录得48.2度，成为14年以来最热的5月。南布特伦金纳邦已经至少有16人怀疑死于中暑相关疾病。而泰伦加纳邦和东南部的安德拉邦在2日内共有超过40宗与中暑相关的死亡个案。有民众将生鸡蛋打在地上，约3分钟就变熟。首都新德里最高温达43度。印度气象局已经对德里、旁遮普邦、北方邦等多个地区发布高温预警，预计今个周末将会有雷暴或者可以缓和高温天气。越南北部和中部持续高温，河内气温升至42度，打破2015年创下的5月最高温纪录，全国电力需求再创新高，日均用电量比去年同期高出 5.3%。 国家电力管理组织表示已经启动液化天然气发电厂和燃油发电厂的所有发电机组，敦促居民和企业节约用电，减轻电网压力。彭博报道，台湾检方相信早前涉嫌走私辉达晶片被捕的3名疑犯已经成功将至少一批辉达人工智能晶片经日本走私到中国大陆。基隆地检署早前说，3人涉嫌伪造出口申报文件，试图将搭载辉达 HB300 晶片的超微电脑伺服器出口至大陆和港澳3地，已经截获约50部相关伺服器。消息人士指，检方相信早前已经有至少一批伺服器成功通过台湾海关，经日本运抵香港，但是未有透露具体数量。而被截获的伺服器原定亦都同样以日本为中转站走私到大陆。报道说，东南亚以往是走私辉达 AI 晶片赴华的主要中转站，今次可能将会成为经日本走私的先例。日本财务省海关总署及经济产业省暂未置评。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1: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0: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11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 欧咏欣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7:08的早上，也都是11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0: 早晨。
1: 阁下是不是已经大专毕业生呢、或者是不是想着就来毕业的大专生呢、介绍些好
0: 东西。有什么好介绍？
1: 现在你可以去做一份，找一份的工，时薪去到$34美金的工作，时薪、
0: 其实时薪呢这件事都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很有型、这个什么，我觉得是这个好像詹姆士邦一样、去哪里介绍你去 CSIS、哇，这个就是加拿大的安全情报局，喂，跟那个恐怖活动ISIS 咁似啊，呢個名
1: ，CSIS 同 ISIS，
0: 唔係 ISIS 啊嘛，呢個係 CSIS， 大家唔好聽錯啊，係 CSIS， 係 安全情报局嘅加拿大。嗱，因为点解咧？佢而家咧系净系揾一啲大专学生啦，担任系传播、财务、人力资源、情报分析、资讯科技、工程同埋其他工作领域嘅职位。
1: 不过咧，呢啲职位咧就分布咗喺亚省啦、安省啦同埋魁北克嘅省嘅城市。就冇提到 BC 省喎。
0: 唔緊要，你有朋友喺嗰度，你可以講俾佢聽，即係證明你嘅資料好好 update。因為點解咧？佢而家正係招收啲大專生咧，工作日期哇，工作係去到幾時咧？2027年9月至12月。
1: 冇錯。
0: 嗯。
1: 佢話呢啲學生咧喺呢個加拿大嘅情報局入面做嘢嘅話咧，你必須要有實習時間咧，係全職註冊同以下其中之一嘅資格嘅。第一，你大學三年級嘅學生。
0: 哦。
1: 大三或者以上的本科生啦，跟住研究所的学生，即系硕士或者博士。
0: 咁如果你只系会考虑咧实习或者系实习嘅申请者咧，系唔系符合佢哋课程嘅要求嘅 ？OK， 因为咧建议，因为有啲职位咧啲经验咧系最好有啦吓经验，但就唔系必须有嘅。
1: 喂，
0: 但我相信如果你有经验嗰啲去申请，点都会容易系取录过啲
1: 未咁你喺学校里边咧，你可以你喺学校里边有经验做过嘢咪得咯，做个义工啊，你有嗰啲工作做过，你做就算做个 tutorial 都得噶，都得噶。
0: 其实喺加拿大或者北美洲咧吓，虽然啲所谓外国嘅地方咧，我觉得你读书叻咧未必真系最紧要，你有做下义工啊，有咩 leadership 嗰啲咁嘅表现啊呢啲咧。最緊要
1: 讀書咧，嗰啲唔係冇用。譬如你讀乜嘢學科，我記得以前讀大學嗰啲學科嘅即係 faculty 咧，
0: 係
1: 如果佢係讀呢、這個商科嘅，但係佢商科分好多種
0: 啊，係啊係啊，
1: 有啲係讀 accountant 啊，即係會計嗰啲。嗰啲會計可以有狀元㗎，我高 medal 嘅，嗰啲根本上咧未出嚟就已經俾大行霸住㗎啦。呢啲高 medal 嚟㗎嘛。
0: 咁啊係，除非你去到頂尖嗰啲咯，係咪先？
1: 尖咪尖子咯，
0: 係啦，但係好得意嘅，佢哋好多時咧，我唔係話係做嘢啊。我讲大学收你啊！
1: 大学收你呢个又另外一个
0: 系咪？即系因为佢讲紧做义工啊，做志工咧。
1: 系冇错。
0: 咁其实有好多时，即系话你入大学之前，你唔好以为啊，中学生啊，系咁而唔系噶，你净系读书唔够。有啲人就话运动好紧要，我话系，但有啲人运动唔叻，你可以做下其他嘢啊嘛，系咪？譬如你做下义工啊，又或者攞多啲嘅资料啊，或者系知道多啲嘢。咁但系今次呢一份嘅
1: 呢好多份嘅唔同嘅工种咧，
0: 唔系好耐啫喎，去到2027年9月至12月，即系一年货仔嘅啫喎，差唔多。
1: 咁但系你攞到经验啦嘛？
0: 咁啊系，哇！我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做过，好 cool 噶嘛。
1: 佢话咧，大专同埋大学生嗱，其实你未毕业嗰啲大学生都可以申请嘅
0: 吓。
1: 嗰、那个薪水咧就为每个钟头咧系23.79美金、26.42美金、30.03美金，或者系33.75美金。咁啊，研究生嘅咧，佢就高啲啦，27.2、27.93、29.85，或者系34.32嘅。
0: 哇，个个都系咁上下嘅，呢啲人工差唔多，好多份工嘅。不过呢个仲系得渥太华啊、Alberta 都唔关我哋事嘅。
1: 唔系，咁咪啱你。如果渥太华住嘅朋友啦、学生啦，咪啱使咯。
0: 咁如果你个仔女可能喺 Alberta 读书咧，都得嘅。因为点解咧？佢有咩嗱？嗱，价钱咧就基本上我睇匀晒咧，个个都一模一样噶啦。但究竟是有什么职位呢？可能大家有些兴趣的。譬如说是变革与专案管理，也有些是通讯，有财务，有人力资源，有资讯管理和法律资讯管理，也是有情报分析。
1: 这个情报分析我想会比较多一些。多啲挑戰，
0: 因為要法律、要商業，同埋係經濟學、統計學、行政管理好多嘅，
1: 冇錯啦。
0: 我覺得你大三未必得喎，呢一個。
1: 呢啲我諗你真係要去到碩士啊，嗰個噶啦，係咪？咁你仲要同唔同層級嘅內部同埋外部利害關係人互動嘅喎。
0: 唔得，呢個係高級啲嘅啦。咁仲有啲咩資訊
1: 內部稽核同埋評估咧？呢個都 OK 嘅，
0: 都可以嘅。
1: 資訊科技同工程啦，嗱呢個資訊科技同工程係緊啲啦，可以去 Edmonton 啊、Calgary 啊呢啲地方咯，
0: 係咪？咁仲有啲咩合規嘅政策啊、合規啊、審查啦、研究與合作夥伴分析師啦，呢啲都 OK 啦。
1: 個篩選分析師啊，個篩選分析師咧，必須要修讀同職位相關嘅學科，譬如國際安全啊、社會科學啊、犯罪學啊、全球同埋國際嘅相關研究啊、政治學啊、衝突研究都要。以由兩個人嘅衝突，我都可以研究。
0: 做嗰啲咩嘅調停員啊，嗰啲咯。
1: 係咯係咯，做。
0: 喂，其實我覺得喺呢啲咁嘅打政府工咧，其實真係唔錯啊。 即如果你入到政府工啊，即系一流啊，冇。
6: 你呢啲系话话个期好似好短咯，嗬。
0: 系啊。
6: 但系当你如果做得系有出色嘅， 而佢觉得系有用嘅，可能佢会调你第二个部门咯。
0: 冇错啦，就系讲紧呢啲咧，好似市政厅里边咧，你做开市政厅里边啊，边个部门你知道啲内部请人啊嘛。有时咧，佢登出嚟，佢唔系话真系出请出边嗰啲人噶。有时你知啦，系内边已经请咗人，佢仲登出嚟，因为佢要公开嘛。
6: 系啊，
0: 你明啊？即有时唔你唔好话我哋唔登出嚟，我哋有登，不过已经内定咗啦嘛。呢啲系都知啦，系咪啊？公开的秘密呢啲系咁。
15: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15啦，咁天气方面咧，今日就阳光普照啦，咁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1度嘅落雨机会有20%啊。
0: 今晚咧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10%，日落时间9:03。
1: 听日星期四预测都系天色晴朗，不过间中见到有少许云层，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21度啊，落雨机会20%嘅。
0: 星期五有骤雨的，星期六都会有骤雨，但稍后间中会见到阳光。去到星期日就是多云间中有阳光。气温方面，三日都是17度最高，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40%。
1: 现时仍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9公里的。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1度，相对湿度100%。
15: 1320马路情报。
0: 7:16在温哥华的 Main 街北行夹住东33 Avenue 咧，系有撞车意外嘅。另外在 Surrey 咧99号公路的北行方向，近住 Serpentine River 咧，亦都系有啲事故啦吓，佢冇话系乜。咁而 Maple Ridge 咧有铺路工程，大家行经系 Judy Trunk Road 双方向夹住240街咧，你就会见到有工作人员喺度，请你将你嘅车速放慢去到30公里。而温哥华教宗同你报过咧，系有架坏咗嘅货车咧处理好啦。咁所以如果大家行经呢个 Night 街嘅北行方向，夹住系东41 Avenue 咧，已经冇头先咁塞车噶啦。仲有咧就系啱收到有撞车意外，仲未处理啦。呢个报过噶啦，呢个系温哥华嘅 South Fraser Way 东行，夹住系 McCollum Road 嗰度咧，仲未处理吓。由今朝早6:23到而家嘅，大家留意啦。各大公路同桥梁方面开始车多繁忙，小心小心。
15: 财经消息，
0: 7:17嘅早上，方面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2.08，报26,683.43。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86.83，报50,648.51。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4.3，报7,523.42。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68.48，报34,485.39。
0: 黄金下跌77.28，每安士报美金4,433.24。
1: 白银下跌2.41，每安士报美金74.53。
0: 原油下跌4.22，每桶报美金89.66。
1: 比特币下跌976.707。每比特币报美金74,875.5。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71.22，报25,328.23。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4.17，报4,292.9。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9.22，报2,966.71。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4，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254；
1: 一加元对台币22.765，对港元5.674，对人民币4.91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6: 求真、严谨、敏锐，
15: 李杰之；
16: 专业、客观、持平，
15: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6: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7: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好了，早上7:19了。刚才我们介绍那个加拿大的安全情报局，它有一个网站叫 CIS 的。
0: CSIS。
1: 他们上网站那里你可以看到这些资料的。
0: 嗯、
1: 好了，另外就有一番法律诉讼，基本上就是可以。 叫做话胜诉嘅呢位即系原告人吓，咁啊攞到咧系13000元嘅和解金，点知空欢喜一场？
0: 系啦，嗱，因为点解咧？事源就系38岁嘅 Calgary 嘅女子，咁啊佢啊2023年咧就请咗一名嘅法律助理吓，法律助理就协助控告一名咧系承建商施工失当，咁当时咧佢话咧。自称咧系退伍军人嚟嘅呢一个法律助理，咁啊持有咧沙省律师嘅工会牌照，
1: 咁啊而且咧曾经咧喺亚省嘅法律助理协会度董事添啊做过吓，咁所以令到咧佢觉得佢个资历咧我可以信得过啦。
0: OK，
1: 咁啊呢件案件咧最终喺旧年嘅7月咧就达成咗13000元嘅和解，但系咧好奇怪、哦。
0: 佢一直都收唔到錢，咁佢向我哋主流嘅電視台咧就係講啦，嗱佢話呢一位嘅法律助理咧就曾經係透過電郵就話承建商咧已經以現金支付咗和解金啦，亦都已經存入咗咧個人嘅户口，但係銀行需要凍結個款項5个工作天，呢好正常啦，好多時都係啦，係啦，
1: 係啦，咁咯，咁啊之後咧對方突然間失聯喎。半年内都冇办法咧揾到佢，而且回复佢电话啦。咁嘅呢位嘅当事人就话：我从未谂过佢会即系夹带私徒，
0: 即系夹带私徒。佢我都谂唔到佢会将我啲和解金咧同佢一起消失咯。咁都得嘅喂，呢、這个都唔知系咪又真系系咪法律助理嚟嘅呢？嗰、那个真系。
1: 其实呢个咧根本上就系一个骗局，因为点解咧？有7个人咧都声称曾经系遭到呢一个法律助理咧拖延案件，扣起同埋和解金呢、這个咁啊，同埋一错过咧法庭嘅期限嘅。
0: 咁佢就回应嘅时候就话咧，由于事件咧已经交由唔同省份嘅监管机构处理啦，所以就唔评论。佢话咧嗱，我而家自己咧就正系逐步结束紧法律助理嘅业务，转行啦，我已经。啊，佢又揾到呢个人喎，警方吓。
1: 系啊，咁法律专家咧就话啦，加拿大各省咧对法律助理监管制度咧差异极大啊。安省咧可以讲话全国唯一全面监管呢个行业嘅省份，而亚省几乎系冇正式管理。
0: 啊，佢唔好彩，佢嚟自 Calgary 呢个女子。咁、所以大家如果揾法律助理咧去帮手咧 ，make sure 咧佢系真真正正有律师行有牌啊，有人系即系认头系边个系咪？佢
1: 呢种法律助理嗰啲咪叫做 paralegal 啊嘛。
0: 哦，系啦，
1: 佢本身并唔系一个唔系律师执业嘅律师，
0: 冇错。
1: 佢嘅认知。佢嗰個嘅即係所謂
0: 法律知識
1: 專業咧，佢係可以同相等於一個律師，
0: 係，
1: 但係佢冇律師牌，咁、所以 paralegal，
0: 即係好似啲師爺咁咯，係咪啊？香港係啦，即係似師爺，我諗起黃子華。嗱，不過今次咧，嗱呢温莎大學嘅法律助理咧，亦都講啦，法學助理嚇，咁佢阿教授就話，幾乎任何人都可以話自己係法律助理嘅 ，OK？ 亦都咧係冇需係有任何最低學歷要求嘅、哦，你熟讀嗰本法律就得噶啦嚇。咁而且咧，亦都未必要專業保險或者係遵守某啲嘅操守嘅、哦。
1: 咁啊，一旦出現問題咧，客户只能夠自己去提告嚇，或者去報警嘅啫。好似呢件事咁啦，夾帶私逃錯。
0: 喂，咁你真係揾個律師咯，你唔好嫌貴咯嚇，你真正揾個律師。
1: 咁佢可能就係啦，你法律助理本身嘅費用一定收得唔高咯。係
0: 啊，係啊，可能貪平。
1: 咁呢間嘅主流嘅即係廣播公司咧，聯繫咗亞省律師協會同埋亞省司法部啦，確認咗亞省嘅法律助理係唔係受監管。
0: 唉，激鬼死啊！你今次呢个女子真系唔好彩啦。咁而家就佢话冇啊，佢话询问咧系咪有任何计划会跟进咧？两个都拒绝咗采访，唔俾佢采访。佢话唔好讲任何嘢，
1: 冇得倾。
0: 唉，
18: 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9: 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8: 点样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19: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0: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33% 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ecure New 家居大奖套装嘅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嘅 P 减二单利息大幅改为 P 加二复利息计算。旧有嘅理财策略仲行唔行得通呢？对你嘅日后资产部署又有啲乜嘢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嘅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日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 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21: 留意5月25日至29日星期一至五知盈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5月30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嘅美容阁联同雪西道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享誉国际日本尊贵品牌雪西道资生堂嘅夏日护肤系列，特别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美容阁联同雪西道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2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3: 明朝文学家唐人，又名唐伯虎，中国文学史上称他为吴中才子，即是江苏省的才子。他不单只是文学家、画家，还是书法家。唐伯虎对佛法是颇有钻研的，他自号为六儒居士。为什么自称为六儒呢？相传唐伯虎喜欢读诵《金刚经》，有一天他读到《金刚经》第32份里面有一首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他忽然心内有所醒悟，自此之后就自称为六儒居士了。一切有为法，即是世间一切事情犹如六种譬喻，所以叫做六儒：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相传唐伯虎年29岁在乡试考第一，本来有意在仕途上发展的，但可惜他考进士会试的时候，因为牵涉到科场的舞弊案而被夹绝了仕途。从此之后他就放弃功名，遨游名山大川了。他致力于绘画、书法和诗词，后来在江苏省一带和另外沈州、文征明、仇英合称为明朝吴门四才子的。唐伯虎写了一首词，文词颇似近代的白话诗：人生70古稀，我年70为期，前10年幼小，后10年衰老，中间只有50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总算来只有25年在世，受尽多少奔波烦恼。这首词感叹人生欢乐时光的短暂，大部分的时间都为生活奔波，为事业而烦恼。他认为就算活到70岁，除了前10年幼小不懂事，后10年衰老，中间50年一半又在夜里面过，其实算起上来只有25年的光景，快乐的时间十分短暂，而痛苦委实是太多了。唐伯虎另外有一首警世诗：世事如舟挂短缝，或移西岸或移东，几回缺月还圆月，数阵南风又北风，岁久人无千日好，春心花有几时红，是非入耳君须忍，半是痴呆半作聋。世事如舟挂短缝，或移西岸或移东，即是说做人就好像寄居在舟上的短篷一样，东奔西走，有时间欢乐好像月圆，有时间悲痛好像月缺，几回缺月还圆月，数阵南风又北风，亦有时遇到顺境如木和暖的南风，亦有时遇到逆境又如受凛冽的北风吹袭。岁久人无千日好，春心花有几时红。最后唐伯虎将自己处世的经验用两句话表达出来：是非入耳君须忍，半是痴呆半作聋。这位明代才子唐伯虎六儒居士 虽然不得志于仕途，但是他在文艺这一方面才华横溢，尤其是山水画，最能代表吴门江苏的传统。他一生就是靠卖画为生，并没有从商或者做官，一生高风亮节，清贫自守，绝不贪取一文不义之财，即使是穷困，绝不使用人间一分半毫不义之财的。他非常注重因果报应的，所以他有一首诗这样说：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做业钱。
2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3: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小姐欧阳，1973年出生唔住而家。李保安，时事风波台。陈建邦啦，诈骗主要镜。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兰利市发生枪击案，一人死亡。张亦良报道，
13: 兰利市昨晚发生枪击案，一人死亡。警方话，昨晚大约11:30左右，皇家骑警接报话，兰利市 Brandon 街5400号路段发生枪击事件。兰利皇家骑警、消防局同埋省救护车服务中心嘅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发现一名伤者情况危殆。尽管急救人员全力抢救，不过该名伤者因为伤势过重，当场不治身亡。兰利皇家骑警发言人表示，目前案件经已交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 IH 进行调查，警方今日将会向附近居民同埋目击者交谈，以获取更多资讯。目前调查仍处于初步阶段，任何进一步资料将会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发布。另外，任何掌握案件更多资讯但系尚未同警方联系人士，请拨打 IH 嘅热线1877-551-4448，或发送电子邮件去到ihitinfo@rcmp-grc.gc.ca 提供线索。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2: 总理卡尼宣布，联邦政府将会同瑞典国防大厂申宝萨展开合约谈判，为皇家加拿大空军采购一批侦察机。联邦政府先前曾经表示，正计划采购6架雷达飞机，以加强加拿大的防御能力。申宝同加拿大庞巴迪合作生产上述飞机，以 Global6500 商务喷射机为基础研发。卡尼表示，空军需要这一批飞机监测高超音速导弹等新型威胁。美国企业波音和 L3Harris 同样生产同样的雷达飞机。卡尼是在出席渥太华 Kansas 国防展的时候宣布今次的消息，成为首位出席军火展览的联邦总理。他亦都在会上大力宣传增加国防开支，表示联邦政府目标是在2030年前将国防开支提升至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 4% 的水平。混合动力汽车在本省居民中越来越受欢迎，销量反超过电动车。张亦伦报道。
13: 根据 ICBC 的数据，混合动力汽车在本省居民中越来越受欢迎。在2023年，本省售出近32000辆混合动力汽车，去到2025年销量近52000部，增幅达33%。在2023年之后，混合动力汽车的注册量逐年超过电动车，而电动车的销售量在2025年经已下降到不到23000部。另外，汽油动力汽车仍然是本省消费者的首选，注册量达到127193部。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中国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巴拿马外长马丁内斯亚查。王毅说，中国企业在巴拿马深耕多年，为巴拿马促进经济、改善民生作出重要贡献，希望巴拿马切实维护中方企业的正当权益。中方一向认为中巴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应该受第三方干扰。王毅又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巴建交的政治基础，赞赏巴拿马领导人多次重新恪守一中原则，不为台湾提供活动空间。 马丁内斯亚查强调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巴拿马愿意同中方面向未来，在相互尊重基础上通过建设性对话化解分歧，建立牢固信任，翻开巴中关系新的一页，亦都深知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将会毫不动摇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允许台湾在巴拿马设立机构。香港楼市的消息，香港楼价连升11个月，反映二手楼价的差饷物业估价署私人住宅楼价指数4月报 316.6， 按月升 0.9%， 再创2023年10月以来新高，今年楼价累计升 5.7%。 面积431平方尺以下小单位楼价按月升近 0.8%，其中港岛区楼价升近 6.5%， 平均售价近605万港元。九龙区楼价升 0.5%， 平均售价约519万港元。新界区就跌 1.8%， 平均售价486万港元。至于1000平方尺以上的大单位楼价按月升 0.25%。利嘉阁地产研究部主管陈海潮表示，美国联储局未来不排除掉头加息的可能，但是相信即使出现加息，幅度和速度亦都不会太急。他指出，现时香港整体楼市气氛明显改善，市场信心已经回复，加息已经不再是影响楼市的主要因素。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7:35啦，咁天气方面咧，今日就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21度，落雨机会有20%。
0: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9:03。
1: 听日星期四咧，预测都系天色晴朗嘅，咁啊，但系间中几多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同一样啦，预计21度嘅，相对湿度20%。
0: 星期五有骤雨，星期六都有骤雨，但稍后间中会见到阳光。去到星期日就是多云间中有阳光。气温方面三日都是最高17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40%。
1: 现时是吹东风，风力时速7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是13度，相对湿度100%。
7: 1320马路情报。
0: 7:36在 Burnaby 希城双方向夹住 Inner Drive 是有整路工程的，而另外 Burnaby 在希城西行方向近住 Willingdon 又是有整路，而温哥华撞车的情况还未是处理好，是7:00撞车，跟大家报告的地点就是温哥华的 Main 街北行方向夹住东33 Avenue， 而另一宗撞车就是温哥华的西South Fraser Way 南，咁就係東行方向夾住 McCollum 嘅，咁呢兩宗係仲未處理嘅。另外咧係有事故咧，第二點就係 Surrey 啊，99號公路嘅北行近住 Serpentine River 嘅，而 Maple Ridge 咧有鋪路工程，地點就係 Dunedin Road 雙方向夾住240街。如果你要行嗰度咧，就記住咧係可能有延誤噶，同埋行30 km。咁全部公路同橋梁方面就開始係車多繁忙噶啦，大家留意小心駕駛。
7: 财经消息，
0: 7:37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1.08，报26,621.51。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16.19，报50,781.87。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7，报7,520.82。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50.28，报34,503.59。
0: 黄金下跌65.66，每安士报美金4,445.22。
1: 白银下跌2.24，每安士报美金74.68。
0: 原油下跌3.67，每桶报美金90.17。
1: 比特币下跌840.15，每比特币报美金74,838.8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71.22，报25,328.23。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4.17，报4,292.9。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9.22，报2,966.71。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4，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254，
1: 一加元对台币22.765，对港元5.674，对人民币4.91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6: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相信大家一听到红地毯这三个字呢，就会自然想起一些衣香鬓影的影坛颁奖典礼。而可以行上红地毯呢，也都是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乎是一份荣誉。其实呢，要将物件染成红色所需要用到的染料胭脂红呢，在17世纪之前仍然都是属于一种非常之昂贵和非常难得的材料来的。因此可以穿着红色的衣物，又或者是用上红色的物件，都象征着一个人的身份高贵。

快车还要快几个钟添。咁而为咗强调呢一列火车嘅威望同埋佢嘅独特性，于是咧官方就喺沿线都铺上咗红地毯以示尊贵啊。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0嘅早上，首先嚟自香港嘅消息。辱骂保安，星洲爆粗咧系损香港嘅声誉，校长停职后惩处。香港有中学校长率团去外访嘅时候交流咧，以粗口咧系辱骂当地保安，期间怀疑咧系同当地保安争执同埋讲粗口。有关影片近日喺网上疯传，并且引起热议。事件喺新加坡亦都引起关注，甚至系登上当地报章《新明日报》嘅头版，丑出国际。
2: 嚟自香港的另外一宗消息，机场的2号客运大楼 T2 今日启用，机管局预料全日有4200人使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今日就27号启用，机管局预料全日有4200人使用。第一班的飞机是香港航空由香港飞去上海浦东的航班。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就说，今朝早啊 ，T2 嘅运行状况大致顺畅嘅，又话咧日后两个客运大楼都会有空间容纳更多嘅航空公司。佢亦都表示，机管局预约 T2 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嘅人次客流量，第一年预料有800万人次嘅客流量。咁如果日后有新增嘅航空公司 ，T1 同埋 T2 都系有空间可进驻嘅。
1: 跟住系加拿大嘅消息。未有 PR 即是永久居民可获减刑优待，驱逐令形同虚设，两名港人利用法律程序居家多年。伊朗足球主席曾经被加拿大列为恐怖组织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但是移民部仍然向他发出入境的签证，直到他抵达多伦多机场之后才被拒绝入境，成为国际新闻。这件事件移民部长其后在国会公开认错，保守党更加要求他问责下台。而加拿大的问题不仅于不能入境的人获准入境，还包括很多应该被遣返的人却长期留在这里。
2: 另一宗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对两个亚洲国家公民扩大免签入境的政策，联邦政府宣布调整签证要求，此举将令来自两个亚洲国家的旅客受惠。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 IRCC 宣布，将对符合特定条件的印尼和马来西亚公民实施免签入境的政策。
1: 跟住嚟自 Richmond 的新闻，列治文的消息。列治文业权档案在BC 省咧，省府是支持地产公司要求重审系卡活秦案的。BC 律政厅长表示，好似卡活秦部落咧嘅土地所有权呢种咁样具有里程碑意义嘅案件，重新审理实属罕见。但系省政府支持该地区最大嘅私人业主提出嘅重新审理请求。咁佢表示咧，地产公司咧系能够提供详细嘅信息啦，讲明咧呢个裁决对佢造成咗边一啲嘅影响。而呢个裁决亦都系认定咧，原住民土地所有权 （Aboriginal Title） 咧系比私人业主嘅永久业权 （Fee Simple Title） 咧系具有优先权。
2: 嚟自加拿大嘅卫生部嘅消息，加拿大实施疫区入境隔离措施，防堵伊波拉病毒。由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同埋南苏丹嘅伊波拉病毒个案持续上升，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在实施新嘅边境措施，以防止伊波拉疫情蔓延至加拿大。根据 CTV 嘅报道，由今个星期开始，嚟自受影响地区嘅旅客必须要进行21日嘅自我隔离。加拿大移民难民同埋公民部 IRCC 亦都会暂停部分移民申请嘅最终决定。
1: 嚟自意大利嘅消息，意大利地方选举出炉，梅洛尼右翼联盟展现稳固嘅实力。意大利地方选举初步开票结果显示，总理梅洛尼咧 Giorgia Meloni 咧，佢就系所领导嘅中右翼联盟表现优于预期，唔单止紧守住最受瞩目嘅威尼斯执政权，更加喺南部重要城市咧雷焦卡尼布利亚咧系取得突破。显示执政联盟的支持基础仍然是相当稳固。
2: 这种来自美国的消息，白宫新人士

0: 卢比奥心腹升官，拥有三个强项任国安要职。美国的媒体就在26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长期心腹尼德汉 Michael Needham 就升官了，出任总统特朗普的助理和白宫国家安全副顾问。卢比奥已经透过声明证实这件事，听说尼德汉在白宫内部关系良好，和副总统范斯团队互动亦都很好。
1: 来自西雅图的消息，百万加仑腐蚀性百亿化学槽是内爆，美国的造纸厂一死九伤九失踪。美国华盛顿州的 Longview 是远野市一座的造纸厂，在26号的清晨发生是化学槽内部重大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九人受伤，另外有九人是下落不明，伤者包括一名消防员。
0: 来自韩国的消息，首尔拆卸中的天桥坍塌，韩国的媒体就说已经引致到三死三伤的。在5月26号的下午2:33左右，在南韩首尔西大门区的西小门洞一处天桥拆除现场发生的坍塌事件是造成了三人死亡三人受伤，而且压中下方行驶中的车辆。事发当时现场共有12人，其中6人是紧急疏散避险，另外6人被压在坠落的残骸下方，当中3个人已经不治。
1: 来自比利时的消息，比利时火车撞校巴，酿成至少4人死亡。比利时发生严重的夺命车祸，在当地的时间27号早上8:15，一列火车在比利时是布根豪特一个是平交道口同一名的学校小巴发生猛烈相撞，事件造成是至少4人死亡，除了死者之外，事故里面有数人受重伤，而当地的救援人员接报之后已经赶赴现场进行搜救和协助伤者送院，当局正是就车祸的原因展开调查。
0: 来自老挝的消息，老挝有7个村民为了淘金被困水淹洞，水淹的洞穴6日，救援人员专家去到现场尝试救人。在20号上个星期三，有7个老挝的村民为了淘金进入了位于首都万象东北约125公里的蔡仲文省中部龙政县一个洞穴。点知道突然嘅疑似嘅洪水咧，就系堵住咗洞穴嘅入口，村民到而家已经受困超过5日啦。老挝国家通讯社咧亦都报道咧，2名泰国嘅救援专家同1名嘅芬兰专家咧，25号抵达老挝，协助展开救援嘅行动。老挝志愿救援嘅协会亦都指出啦，目前约有100名咧嚟自呢个国家同埋泰国嘅救援人员已经前往洞穴现场。
1: 跟住嚟自台湾嘅消息，2028。南白合的困局呢，有人断言就是说赖清德连任将会重新上市台独。美国特朗普总统在川集会之后表示不希望台湾走向台独，而总统赖清德回应就是没有台独问题。外间就是说如果丢弃了6型反核神主牌，亦都是丢弃了台独神主牌。经常评论时事的精神科医生亦都说，他说对赖清德而言只有台独是真爱，反核并不是。他断言如果赖清德在2028年连任的话，台独神主牌会重新上市，并且是出事是为蓝营2028年总统潜在人选的台中市长卢秀燕恐怕会面临南北合作的困局。
0: 来自纽约的消息，$50的世界杯球票落透，报名第一天3分钟额满，5月30号之前还有机会。仅仅是卖$50的世界杯纽约赛区的低价球票抽奖报名活动25号就开启了。由于参与抽奖者众多，在上午10点报名通道开启了仅3分钟，当日有50,000人的报名限额已经全部满额，抽奖报名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30号。
1: 来自洛杉矶的消息，打击移民汇款海外，议员提征税25%。对于包括华人在内很多移民来讲，在美国赚钱再向他们在自己国家原居地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汇钱是他们重要生活方式的之一。不过共和党议员正是提议采取严厉措施打击移民向外汇款，其中包括是大幅提高汇款的税。而根据有些媒体报道，德州共和党的众议员是 Chip Roy 亦都是提出汇款法案，就希望就是 remittance fee Act 啊，而係呢個法案咧，將會係打算咧對非公民向海外匯款徵收25%嘅税，以減少貨幣國際轉移，促進美國國家資本。
0: 最後嚟自舊金山三藩市嘅消息，金山警啊跨區破門行動，屋倫市長關注啊。嗱，屋倫市長啊，芭芭拉里咧就係對於舊金山警方日前喺西屋倫地區嘅前黑豹黨領袖創立之非營利組織大樓所進行嘅逮捕行動嘅錄影同埋報告，表達深切嘅關注。咁啊，聖何西信使報咧就報導啦，舊金山警察局發言人24號電郵表示，舊金山警方當時正在屋倫搜尋一名18歲嘅男士，名叫巴特勒嘅，咁涉嫌咧喺舊金山犯下2起持械搶劫案。
2: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6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5: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天发，电话604-908-8822。李志文置地广场嘅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3款美食，除咗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黑一下，够晒抵食。
4: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心。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6: 望闻问切话中医系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Hello， 大家好，今日嘅望闻问切话中医咧，继续系请嚟 BC 省注册中医师李慕英医师同你倾偈嘅。李医师你好，
7: 你好，吴艺人。最近有位27岁嘅女病人，因为面部的皮肤起红疹，痕4个月，于4月初专门从高区南出来看我。这个病人去看过家庭医生，医生开了一些抗过敏药给他吃，还有类固醇的药膏外用，但他觉得的效果是一般，于是就在家附近找个中医师看，吃了3个月的中药治疗。开始吃中药的时候，觉得皮肤的红疹是明显好了很多，不过最近这一个月他觉得的皮肤是差了，早上起身他面上的红疹红得很犀利，下午那些红疹的颜色会转淡，自己觉得的面部的皮肤呢又痕又痛，硬晒甩皮，日夜都很痕，最近的面还出现了肿胀，连眼皮都肿了。他平时月经很正常的，但最近这几个月的月经褪后了7到10日才到，月经的颜色为淡红色。他平时有痛经，痛的时候要吃2到4粒的止痛片来帮他，因为那些红疹生在他面上影响了他的仪容，令他心情相当低落。他妈咪知道我爸爸医皮肤很厉害，所以这一次他一心想找我爸爸李若任去看，但得知我爸爸已经走了，无奈之下就看我。我看了之前帮他开中药的中药师中医师开的那个药方，都是一些清热去湿解毒的中药，药性是偏寒一点的。对于他平时有痛经最近月经褪后的病人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合适， 而且我记得我爸爸生前医过一啲嘅面上生红斑药，女性嘅病人，我爸爸用嗰啲药唔系咁寒凉嘅，反而系一啲嘅补气补血嘅中药，例如党参、北芪、当归、川芎、益母草，呢啲系女人调经经常用到嗰啲中药。开始嘅时候，我睇到我爸爸呢啲用药，我心入边都打个顿，哇！面上个红疹嘅颜色咁鲜红，红代表嘅系热症，咁红嘅话仲够胆用咁温补嘅中药，岂不是火上加油？佢嘅面上面啲红疹岂不是会更加多、更加红？我谂到经过我爸爸一段时间嘅调理身体之后，唔少病人嘅面上嗰啲红疹系消退咗，人嘅面色红润咗。唔少月经唔正常嘅女人，佢月经都调好咗。呢、这个就系经验老道嘅老中医嘅魅力所在。佢哋往往可以透过现象睇本质，往往唔会俾一啲嘅表象，即系病人面上边嗰啲红疹所迷惑，而一味去使用一啲清热解毒嘅中药，令病人身体差咗。我系好 lucky 嘅。呢二十几年嚟，我有幸咁跟喺一个技术如此精湛嘅父亲身边，观察佢嘅用药，学佢嘅医术，从而不断咁提高我自己嘅临床经验。对于呢个病人，我都会好似我爸爸咁，使用补法，用党参、北芪、当归、川芎、白芍，帮个病人补气补血，加啲益母草嚟调经。加啲淮山、藿香帮佢醒下佢脾胃去湿，结果嘅病人食咗十几剂中药调理身体之后，当佢四月份嚟月经嘅时候，佢嘅痛经系明显减少咗，经前下腹聚痛、胀痛、啰柚嘅肌肉嗰种酸痛嘅感觉系明显少咗好多。平时月经嚟嘅时候，佢要食两到四粒嘅止痛片，四月份嗰次。佢只系食咗一粒止痛片就 OK 咗，最紧要系佢面上嗰啲红疹发作嘅时间同埋频率比之前系明显少咗好多好多。之前佢面上嗰啲红疹每日都觉得痕痕痛痛，面啊眼皮啊都好肿胀，自己觉得嘅面硬到嘅感觉都差咗。而家面上嗰啲红疹只不过系时不时发作下，佢查下一啲嘅。西药嗰啲药膏嚟帮佢就 OK， 而家嗰个面上边嗰个硬嘅感觉完全冇晒，而家面嗰个感觉咧系正常翻，面部嗰个痕痕痒痒痛痛嘅感觉系明显少咗好多。由于个面好咗，佢人嘅性格都开朗咗好多。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爸爸留俾我最宝贵嘅财富系让我学到佢精湛嘅技术。让我在异国他乡可以凭中医这个一技之长谋生，没有辜负他老人家一分心机的栽培。我希望可以继承到我爸爸医皮肤科很厉害的那些技术，可以帮到一些受皮肤科困扰的病人。我们诊所电话是 604-662-8319， 我们的地址是华埠佐治东街233号的，拜拜。
6: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8: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9: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8: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9: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8: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9: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0: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1: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12: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1: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
2: 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2: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2: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3: 待我为你就唱。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回应前环境部长吉尔博或者将会退党的消息。卡尼表示，他祝愿吉尔博在未来的职业生涯选择中一切顺利 ,all the best。卡尼表示，他理解世事难料，每个人在事业发展的某个阶段都需要作出抉择。记者是这样，总理也是这样。他感谢吉尔博多年来对他在满地可选区和自由党的贡献，并表示他很享受和吉尔博共事，包括在卡尼担任联合国气候行动与财务特别代表期间，双方在多个领域都有密切合作。有消息人士指，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前环境部长吉尔博或者将会辞去国会议员职务并离开联邦自由党。他本身是知名环保人士，据报决定离开联邦自由党原因和总理卡尼近期一连串撤回加拿大主要气候和环保政策措施有关。另外有消息指出，有其他政党曾经接触吉尔博，希望游说他转投其他政党，甚至以独立议员身份留任国会。预计他会在今日自由党党团会议上公布消息。一位在十字路口被汽车撞倒的三项铁人赛运动员公开反对 ICBC 早前引入的无过失责任保险。张亦良报道，
17: 一位 BC 省三项铁人赛运动员在骑单车时候被汽车撞倒，但并没有获得足够赔偿。他现时公开出来反对 ICBC 早前引入的无过失责任保险。三项铁人赛运动员 Debra Airhouse 表示，他在事件中差点死去。案发在4月26号早上，他即将举行比赛之前最后一次进行训练。他当时正要左转并绕过一部汽车，但当时有另一部车辆向前进入路口，他直接撞上汽车该处，令他盆骨、左锁骨、手腕和左臂严重骨折，亦都出现肌肉断裂。在事故发生几日之后，他接到 ICBC 的电话，对方告知由于 ICBC 的无过失责任保险，他涉及数万元的单车装备索偿经已被驳回。对方表示是他犯错，而且没有索偿权，案件调查经已结束，不过他表示这个是荒谬。当时数理警方说，涉及事件车辆司机被开出一张疏忽驾驶的罚单，据称对方在红灯时候驶入左路口。 BC 汽车保险局在投诉人投诉之后发出正式的道歉声明，并表示将重新受理当事人的索赔。ICBC 亦都话，他们的工作人员正接受客户服务培训，以确保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6: 昨日华盛顿州一间造纸厂内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一名工人死亡，九人失踪。张亦良报道。
17: 昨日华盛顿州一家纸浆制造厂一个装有数百万公升高腐蚀性液体的巨型化学品储存罐发生内部爆炸并倒冧，造成至少一名工人死亡，另外九人失踪。当局经已估计救援希望渺茫。发生事故是在该州南部近俄勒冈州的 Longview 镇日本 DynaWave 包装公司设施发生泄漏事故。该个储存罐内有装有34万公升被称为百亿的化学混合物。九名伤者里面一些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消防局长在昨晚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他们尚未接到任何救援行动的报告。官员在昨晚再次将事故描述为救援行动，并在今日上午会恢复。届时应急人员计划先对倒冧的储存罐进行加固，然后再搜寻失踪者。当局说，部分伤者包括遭受到烧伤或吸入性损伤，伤势轻重不一。受伤者包括一名参与救援行动的消防员。官员说，由于储存罐有泄漏更多腐蚀性液体并可能导致倒冧的风险，他们只能在今日日间继续进行作业。他们目前还未确定如何稳定储存罐，估计今日会有结果。另外当局表示，该市的民众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在昨晚有数十人在当地公园举行社区烛光守夜活动，有失踪者的亲人出席。 昨晚亦有一啲人喺公司访客入口处等候，希望能够揾到该工厂嘅工作嘅亲人。当局喺附近设立一个用作为家属嘅支援中心。日本 DynaWave 包装公司嘅工厂位于哥伦比亚河畔，系一间集纸张、造纸同液体包装一体嘅工厂。该镇人口大约有38,000人，喺1920年代就与造纸业同埋木材业有密切联系。该工厂建喺1953年，拥有大约1000名员工，用于生产纸巾、印刷纸、杯、盘、纸盒同其他产品嘅原材料。工厂位于一个工业区里边，该工业区内亦都聚集咗其他木材、造纸同化学企业，至今系当地社区核心组成嘅部分。CHMB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6: 伊朗司法部核下的通讯社披露美伊两界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伊朗将会承诺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的水平，并将会同亚曼协调管理和航线安排，换取美国承诺对伊朗解除海上封锁并撤走周边部分军事力量。通讯社引述文件指，如果伊美能够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将会透过具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获得确认。而伊朗方面同时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色列电视台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一旦和伊朗签署协议，美军部署在以色列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所有军机将会在72小时内全数撤离至欧洲基地。报道指，有关军机将会继续保持候命，一旦和伊朗再开战，将会随时返回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已经接获民航局长扎卡伊提交信函，以严重扰乱航班营运为由，要求撤走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国军机。新华社引述哈马斯消息人士说，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昨日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较早前以方发布杀死奥达的消息。西欧多国受热浪影响，法国录得最少7宗热浪相关死亡个案，英国连续两日打破五月最高温纪录，其中在伦敦休园星期二录得摄氏35.1度，有青年到湖中消暑时怀疑溺毙。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政府建议以10,000个网约车辆牌照作为起步点限额，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会持续评估。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8: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会议之后见记者，表示政府计划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强调已经听取了各界的意见和平衡本港整体交通生态。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开始运作。他又说，政府收集平台运作之后的数据，动态作出评估，即时检视和调整。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6: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9: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1: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11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0: 欧咏欣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8:08，13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1: 早晨。
0: 咁啊，比我哋今朝早11度啊、10度啊，嗰度啊差好远啦。
1: 其实1-2度咧，有时你都唔好话，都几犀利。
0: 有噶有，如果你个风大啲，就会好大问题啦。
1: 好彩得个7公里啫，而家暂时都系。
0: 不过都 OK， 今日就去到21度嘅吓，咁所以有8度嘅水位，等我哋慢慢享受啊。
1: 我要换衫噶啦，翻去我穿住件好暖嘅冷衫翻嚟。
0: 朝早出嚟，我哋要着一啲比较系挡到风啊、遇到寒嘅褛。咁啊，晏昼就好啲，轻松啲。
1: 直播室个冷气有时好冻噶嘛，
0: 系咁，所以都要着。晏昼嘅时候你又觉得佢唔冻噶啦，
1: 系咪啊？
0: 晏昼嘅时候觉得佢
1: 晒庆咗成个 building 咧，
0: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呢样嘢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吓。咁啊，翻工嘅朋友啦，我谂饮完咖啡啊，食完早餐咧，翻工朋友同你讲下天气、交通同埋财经先啦。
1: 好啊。
19: 1320
20: 天气报告。
0: 好啦，早上嘅8:09啊，咁天气方面咧，今日会阳光普照嘅噃，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21度添，落雨机会只有20%。
1: 今晚咧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9:03。
0: 听日星期四咯噃，预测就天色晴朗嘅都系，不过间中几多云层，最高气温咧系都系同今日一样，预计系升到摄氏嘅21度嘅，落雨机会都系20%。
1: 星期五咧系有骤雨嘅，星期六都会有骤雨，但系稍后咧会间中见到阳光，而星期日咧就系多云间中有阳光。气温方面咧，三日咧都系17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40%。
0: 现时咧系吹东风，风力时速咧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13度啦，相对湿度100%。
20: 1320马路情报，
1: 8:10嘅早上啦，喺温哥华咧 Nike 街南行夹住 Nike 街桥系撞车，而另外 Delta 咧喺17号 A 公路咧南行啊。啱啱系过咗 Lena Trunk Road 48 Avenue 嗰度咧，亦都系有撞车意外。Burnaby 咧有工程啊，有两个地方，但系都系同 Hastings 有关嘅。首先就 Hastings 嘅双方向夹住 Inlet Drive 啦，第二宗咧就系 Hastings 嘅西行夹住有 Wellington 嘅。咁而喺 Surrey 咧99号公路嘅北行夹住系近 Serpentine River 咧，由今朝6:30到而家咧话有事故咧，但系仲未系 clear 咗咩事吓。咁除此之外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啦，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20: 财经消息，
1: 8:11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1.27，报26630.98。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50.42，报50717.5。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0.12，报7519.2。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16.07，报34537.8。
1: 黄金下跌73.47，每盎司报美金4436.94。
0: 白银下跌2.38，每盎司报美金74.54。
1: 原油下跌3.01，每桶报美金90.87。
0: 比特币上升991.31，每比特币报美金75018.6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71.22。报23328.23，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4.17，报4292.9。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9.22，报2966.71。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4，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254；
0: 一加元对台币22.765，对港元5.674，对人民币4.91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女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圣意食馆赞助播出。
3: 好啦，早上嘅八点十三分，如果阁下呢嫌我哋 BC 省啲生活指数高咧，搬去灰省啊！
4: 学法文先
3: 啊，我咪唔使。你睇到你个肤色咧，佢唔一定要讲。
4: 可能佢同你好嘛咁样，
3: 冇错啦。点解咧？因为魁北克省嘅省长咧就系 Christine Frechette 吓，咁喺25号啦，希望我冇读错你个名啦 ，Frechette 吓。
4: 系啊，咁唔紧要。
3: 公布咗三项嘅新措施。
4: 系
3: 啊，呢样嘢真系老实讲句，系对啲居民嚟讲咧，好有呢个嘅帮助啊。
4: 冇错，
3: 就系帮啲省民点样应对生活成本上升。
4: 哦，同埋咧，你知啦，呢件好紧要噶嘛，包括咧系取消部分日用品省销售税，向低中收入人士发放一次性补助，以及系减免汽车嘅牌费，连同早前公布嘅措施，估计开支咧系会高达5亿5800万嘅。阿省长阿 Christine 几阔佬啊！
3: 佢喺一间嘅超市嘅举行记者会嘅。咁由財政廳長咧就係 Eric Girard 啦，就係陪同嘅。咁佢就表示啦，呢位省長通脹持續，食品同住屋價格高企，加上中東局勢推高燃油價格，政府有需要進一步咧協助民眾。咁啊，呢個省長亦都強調，通脹影響所有人嘅，我哋需要咧讓魁北克人有喘息嘅空間。
4: 哦，真係幾啊，對啲民生幾好。
3: 你話
4: 係咪就嚟選舉啊？幾時選舉啊？咁啊，不過咧就喺新措施嘅時候咧，就係7月15号咧。灰省將會永久取消部分的日用品，
3: 永久啊，
4: 是啊，不是暫時啊，聽清楚啊，永久啊，9.975% 的這個是 QST， OK， 那就適用於商品，包括是預先切好的水果和蔬菜拼盤、谷物棒，哇，那些 cereal 那些 bar 呢，即是等你可以是可以是日食，
3: 還有堅果
4: 啊，是啊，
3: 鹹味的谷類小食、
4: 哦、
3: 什麼叫單件的鬆餅啊，
4: 即系唔系一包过咯，
3: 系啦，
4: 简单嗰啲。
3: 嗱，呢啲厕纸同埋纸巾都系好多人用。
4: 系啊，系啊。
3: 咁政府估计咧，一个四人家庭咧，每年咧平均可以悭翻50元。
4: 唔少啊！
3: 唔系你买你
4: 一年喎，讲紧
3: 咁你唔系全部都买噶嘛？
4: 咁啊系，可能你买你咁啊系，唔会买好多坚果无啦啦呢啲。咁但系呢啲都好似悭得唔系好多啫，听落好似好劲咁，但系吓部分呢啲咁日用品嘅啫。
3: 嗱。另外政府亦都將話向已領取咗團結税嘅稅務補助，叫 Solidarity Tax Credit， 我都唔知呢個咩嚟嘅低及中收入人士咧，由6月4号起發放一次性嘅補助。咦，我哋六月都有啦，我哋聯邦政府都派咗一次性啦、
4: 哦。
3: 就係而家改咗用嗰個所謂叫唔用 GST 啊嘛。
4: 哦，
3: 唔係用 GST 退税呢個
4: 嘅。哦，維斯維斯。
3: 係啦，咁啊協助咧支付食品同埋電費開支。
4: 咁啊，將會喺6月4号開始咧，自動發放咧一對係育有兩名仔女、家庭年收入咧係74,158元嘅呢個夫婦咧，最高可以攞到200元嘅補助啦。如果你少啲咧，係年收63,000嗰啲咁上下咧，就單身人士都要100元嘅。咁啊，預計受惠嘅人士有350万人啦，包括咧係近有300万有仔女嘅家庭。雖然每人唔係真係超級多，但係對政府嘅開支都唔少啦。
3: 你要計下喎，你唔係一個人噶嘛？
4: 係啊，冇錯啊，
3: 成個省嘅民，成個省民嚟噶嘛。咁至於第三項措施咧，就因為因應中東戰事推高油價，政府咧就會喺今年嘅9月1号咧，去到出年嘅8月31号期間，向汽油啦、柴油啦同埋運能車嘅車主提供50元嘅汽車牌費減免，政府表示全省大概490万部呢啲汽車會受惠。
4: 嗱，你同佢計下，490万啊，50元喎，少收少係咪？
3: 唔少錢㗎啦，
4: 唔少㗎。 咁所以灰省嘅汽车牌照费咧，基本上系介乎217至到系400蚊啦，视乎你嘅引擎大细同埋所在地区而定嘅。咁而呢位 Christine 省长咧就讲，希望政府咧系透过可以喺呢方面减轻到市民日用某啲嘅日用品啦，又或者日常生活上嘅压力咯。
3: 嗱，你咁样嘅措施系利民嘅措施，但系咧反对党咧就猛烈抨击佢啦。
4: 哦，
3: 新措施咧亦都令政府开支咧超出原本嘅预算。
4: 哦，
3: 咁财政厅长咧佢就话今年嘅三月预算案入边咧，原本系只预留2.5亿嘅一个嘅财政咧，系供执政党党令选举胜出者推行嘅承诺嘅啫。
4: 咁但系咧，如果Christine 省长喺上任40日以嚟公布其他措施，包埋咧，系包括第一次置业买楼嘅屋退税啦，可以嘅买家啦，咁而中小企减税啦，同埋退还农民碳税咧，哇，恒常性开支已经系超过3.3亿，喂，系咁使钱，又加埋呢咁一次性补助啊、排费减免呢啲啊，一共就系5.5亿，
3: 咁反对党就批评政府咧乱咁喺度使公帑吓，咁啊自由党嘅财政评论员咧更加就话咧执政党咧管理不善、超支失控，形容呢个省长喺度用钱买选票，
4: 系咪咧？就谂住佢系喺度铺定后路啊，咁样啦。咁但系喺灰人党嘅党领咧，亦都批评佢，全部一齐闹，大耍金钱啦！咁多年以嚟，执政党亦都质疑政府咧设立嗰个2.5亿嘅基金本身咧，就系要出于系选举考虑。
3: 嗱，呢一个现任嘅省长啦，即刻反驳啦。
4: 系啊，
3: 喂，我系为施政，我而家唔系为选举。
4: 系啊，
3: 我喺呢度咧系为咗管治。
4: 哦，
3: 咁啊，原来今年十月咧灰省举
4: 行，我都话咧系咪咧，系咪就嚟会有选举咧？咁样
3: 系
4: 不过希望佢就真系用得其所咯，啲钱。
3: 基本上应该系嘅吓。咁你嗰利民措施嚟噶嘛？呢啲系
4: 都算系咁嘅。唉，咁有时政府个个都嗌穷噶啦，系咪啊？咁你税收都唔平嘅，其实有时真系。

0: 早上的八点八点二十分啦，我哋而家睇睇有啲乜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嘅信息咧。
1: 吓，
0: 有一个有一种好好嘅九合一嘅铅笔。
1: 哇，九合一咁犀利，可以做咩啊？
0: 露营野餐用嘅。
1: 啊，即系好似人哋嗰啲万能螺丝批啊，
0: 系
1: 咪啊？类似嗰啲啊，嗰啲系嗰啲瑞士啊军刀嗰啲啊。嗱，美国公司咯，九合一嘅功能铅笔。可以咧拆咗个笔杆咧，系内藏好多种日用嘅日常工具。佢话
0: 方便用家喺户外咧，随时随地咧用嚟用书写啦、切割啦、或者系拧螺丝等等啦，哇，功能都好齐全。
1: 系啊，而家时尚呢啲不锈钢笔咧，大家都成日都拎噶啦。户外探险啦，应急情况而设计噶呢个时尚笔。佢话18.2厘米长嘅笔身，入边咧有九种功能，指南针。
0: 哇，
1: 破窗器，破窗器打劫啊！咁啊，电筒，有尺，铅笔，开瓶器，
0: 哇，
1: 裁纸刀，即系剪纸嗰啲吓，六角匙同埋一字嘅螺丝批。
0: 嗱，呢一支笔嘅组合之后咧，可以放入衫袋、裤袋，带埋出街。
1: 哦，
0: 完全系无论你系用家用嚟做露营又好，旅行又好，甚至乎或者野餐咧，你都可能会用得到嘅。
1: 争个罐头刀啫，佢就嚟吓，夸张啊！
0: 而家都好少用罐头刀啦。
1: 呢、這个拉嗬，但我都好痛噶，我成日咁够力拉嗰啲罐头
0: 嗱、呢样嘢咧，你就真系要跟吓、我学下嘢。
1: 做咩啊？
0: 如果难拉咧，你揾一支匙羹，
1: 系啊，
0: 匙羹个柄
1: 吓、
0: 穿过嗰个环。
1: 哦、
0: 然後呢 你應該要向你轉、那個圓圈對住自己先、圓圈對住你之後 你穿了、那個
1: 按去前面嘛，
0: 一路拉出去
1: 就行了，
0: 就拉到
1: 了，那就行了，
0: 因為你的力可以大一點嘛、
1: 哦、
0: 你如果用手的話，你手指甲啊成啊那些會可能會整斷你的手指甲，
1: 好鬼痛啊。
0: 啊，
1: 我現在只是開蓋呢就已經解決了，不是有一個那些膠東西，一個大一點一個小一點，一個大一點這樣擰呢，
0: 哇，
1: 好啊，我現在那些什麼醬汁呢，哇，不用說未有人回來家之前扭不到嘛。
0: 但你都要小心的，因為你要箍，你要即是怎樣，你要箍實那個樽，
1: 是啊，整個飛去的，會
0: 是啊，不是你一擰的話整個樽一起擰，
1: 好好笑的，长的樽，譬如蚝油樽就冇所谓啊，你细细啱嗰啲咧，一揈成个飞咗去噶啦。
0: 好多时我都遇到呢啲情形噶，
1: 系
0: 冇计噶呢啲嘢，呢啲嗰啲 OK。
1: 咁咩？我记讲开罐头，我记得你嗰阵时咪戒到嘅，大家小心啲嗰块盖啊，嗬。
0: 我唔系罐头戒，
1: 你系罐头盖啊？
0: 玻璃戒到
1: 玻璃咩？
0: 你嗰时跌落地下嗰时。
1: 你接住、
0: 接住嘅时候碎咗。
1: No， 唔系玻璃啊，系罐头啊。
0: 我冇罐头戒指。
1: 你打开个罐头。你歌詞講完俾我聽，我即刻講俾小朋友聽嘅。你係打開個罐頭，你係原來罐頭嗰啲圓圈嗰啲脷好脷啊！
0: 嗰個就係小傷嚟嘅啫，嗰個一啲都唔係大件事。
1: 哦，但係流血咯，有
0: 係少少啫。但係嗰次嗰個玻璃跌落嚟戒親隻手指，
1: 係
0: 個手指咪
1: 嗰緊要啦，嗰
0: 只緊要啦，嗰只即刻要去聯針咯。
1: 喂，聯針都嗰個係緊要啦，但係你拉罐頭嗰個都有事噶嘛？
0: 拉出嚟嗰個罐頭咧，就千祈唔好用隻手去竇個邊，
1: 好鬼尖㗎！
0: 你淨係攞住或者你如果你要鬥的話咧，
1: 拉住個圈圈，
0: 你揸住個圈圈，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你頭先話你好難撬開佢咧，你就用呢個方法，或者用把刀撬一撬開嗰、那個，因為佢個貼圓邊咧貼得好。
1: 唔係啊，唔係嗰個冇問題啊，我攞匙羹撬啦，但我係拉嗰下唔夠力啊，有時。
0: 哦，係。咁你如果你個匙羹咧攝咗落去之後咧，
1: 係
0: 你向佢後邊拉，咁咪去到咯，因為你嗰個匙羹本身夠力俾你拉落去。
1: 下次試下先。
0: 啊，你試下。
1: 嗯，知道。
0: 得嘅時候你攞翻嚟。
1: 不過我都唔係成日用罐頭嘅，咁有時耐唔耐咁啊食下嘢。
0: 你買兩罐過嚟啊，我示範。
1: 好啊，好啊，好啊。係喎，聰明喎。
0: 即是大家互相帮忙。
1: 我得鬼行揸车过桥找你啊！我等我上工翻嚟开好过啦，揾啲咁嘅嘢嚟搞。
0: 嗱，点都好啦，呢啲都系讲嘅啫，乜嘢都系你老公搞掂噶啦，使乜你自己搞啊？
1: 唔系呢啲粗重嘢咧，有时系心急要做咧，都要焗住要做嘅。不过 anyway 咧，大家真系讲开，真系小心啲开罐头，唔系讲笑啊，真系好鬼利嘅，好小心吓。
0: 系啊，真系要，因为嗰啲边边好紧要。
1: 系啊，
0: 好啦，时间差唔多咯，我哋又差唔多咧要交咪噶啦，交。俾咧就系由李宝安主持嘅
1: 时事烽火台，
0: 佢会同大家讲几样嘢啦。第一就系呢个亚省省长批评我哋 BC 省长咧 阻挠呢个输油管嘅项目、哦嗯，激发咗亚省嘅分离情绪，所以佢赖咯。
1: 哦，
0: 亚省要公投点啊？你咯，
1: 系啦系啦，冇嘢好赖。
0: 第二咧，加拿大嘅医学专家就话啦，伊波拉呢个病毒咧，要即系点样控制咧？唔系话咁乐观、哦，
1: 哎呀，
0: 要控制即系，因为佢变咗一个危险嘅一个嘅信号嚟嘅。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卡尼咧，有啲嘅理念不合咧，自由党。一个嘅环保嘅，同埋呢一个嘅国会议员咧，话要请辞啊嘛。
1: 哦、oh, ，really？
0: 系啊，
1: 话
0: resign 啊，我咁。
1: 哦、oh, 哦、oh, oh.。
0: 同阿卡尼嗰个嘅理念不相同。
1: 系，好心做多两年啊，食长粮先 resign 啦。
0: 诶，佢哋啲
1: 啊，可能佢已经系可以食长粮啦，所以就为一条气。
0: 我有崇高嘅理想。
1: 哦，好。
0: 不为五折咩三唔系不为五折米诶咩啊？
1: 唔系五斗米
0: 折
1: 腰。
0: 系啦，唔系折。
1: 三斗米啦。
0: 三折米。
1: 三折米。
0: 五斗米
1: 折腰系。
0: 系，
1: 搞到我差啲唔记得。
0: 我唔系五斗啫。
1: 系啊。
0: 你俾六斗。
1: 系啊，你隔篱又叫我啊，即系。咩唔系叫长脚，呢啲叫跳槽，叫咩啊？
0: 你俾六斗我，你六斗俾我，我咪去，系咪？讲笑讲笑啊！即系佢有佢嘅原因啦。
1: 啱嘅，我觉得佢嘅为自己个原则而去坚持。
0: 冇错啦，好，时间差唔多，我哋交咪啦，咁啊要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听朝见，拜拜。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3: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美国素来标榜自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但是在特朗普的统治之下，越来越变成人治化。大家怎样看这个走势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和陈乔文先生和杜广正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6: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5: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6: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5: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6: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5: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6: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4: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6: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4: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6: 咁正
4: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6: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7: 公啊公，快取公！
8: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8: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9: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10: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5: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1: 睡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中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5: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2: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13: 8:30。
12: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6: 小姐欧阳，1973年出生唔住而家。李保安，时事风波台。陈建邦啦，诈骗照镜。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9: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8: 主持李保安。
20: 各位听众早晨，5月27号星期三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今天直播室我李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1: 早晨啊，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20: 早晨早晨，咁啊，今早有几则新闻大家倾下啦。首先，你又系讲翻亚省啦，亚省省长啊，呢个史密斯咧就最近咧喺亚省呢个出席呢个西部省长会议期间咧，就当场咧批评 BC 省话多年嚟咧阻留呢个输油管个项目，激化咗亚省嘅分离情绪，咁啊，并且同 BC 省省尹大伟咧就呢个输油管咧。就經濟同埋亞省分離公投問題咧，架空咧互相指責咁樣。嗱，事緣咧就即係今次咧，省省長就當場咧就話：喂，點解我哋嗰啲省民咁唔滿意咧？就事緣由於咧就即係 BC 省咧就經常咧，由於佢哋多年嚟咧就希望咧就即係將啲輸油管就經由 BC 省落去咧，但係咧多次遭受省嘅阻撓等等，而導致今時今日令到咧我哋省民咧有唔滿意希望咧就係分離獨自己獨立。咁當然啦，較早前法庭都判咗咧，就係因為你冇查詢過原住民，雖然你有超額就揾人簽名，咁問題咧就你必須咧重新咧即係同呢個原住民磋商咧，你先至咧就繼續再進行呢樣嘢，即係唔係話唔俾佢。咁啊，但係省長又好精嘅，咁佢話哦咁樣啊，咁我決定咗係10月中咧就一定係。这个公投了，公投里面呢其实一男子呢就是公投和其他的即省的省务问题的。那么这个是否是独立的就其中一项呢，那他就将个话题转歪了呢。我不是今次说是推动这个即问题，将个话即语句上调转了，就说我们希不希望有这个这样的公投呢，这样就变成了就减少那个法律上的问题，但仍然呢都希望呢就推动等即是试下水温，看人反应怎样。不过近期呢就在这个民调里面呢就证明呢原来呢大概都是 30% 那个省民呢就是即是支持的，有 60% 以上呢就反对的。那再者经过一轮的即係目前面對咁多嘅經濟問題啊、關税啊等等咧，而家咧嗰一30% 咧，據講咧都跌咗一半添啫嚇。咁無論如何，咁啊兩個省啊就對罵啦，咁啊即係尹大偉梗係唔會即係收聲啦。咁啊就話即係話你所有經過咧，你就唔係淨係話你本身你個立即係Alberta 省擁有嘅資源就屬於全部曬係你，咁呢啲全部係國家嘅資源，大家你應該係點樣去處理？咁今次咧你將屈佢就話即係由於你咁樣而導致我哋要 即係分離啦。咁啊，依個咧，啊，蘇伊省長咧就話唔同意，佢必須咧要啊同依個啊即係原住民大家或者各方面咧，同埋咧最近咧佢同總理卡尼咧就簽署個備忘錄。竟然咧佢話你都唔預埋我，咁我你兩個講曬㗎啦。咁你即係根本唔即係唔俾面，唔俾面我咁，我認為即係好多情況之下咧。就有啲唔同嘅意見對你參，即係擺啲核油管落嚟嗰度咧，的確咧都係往後咧有啲問題出現啊！你有點睇法咯？
21: 嗱，當然喺兩個省長嘅罵戰當中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咧，每個省長都有翻佢自己有個原因咧，係參與個罵戰嘅。咁講到係BC省省長尹大偉咧，最主要嚟講咧，點解要係將阿 Alberta 省咧作為一個攻擊目標咧？就因為始終嚟講，用一個國家團結嘅大議題方面咧，咁佢可以出索做自己做一個人民英雄咧，係為國家統一、為國家嘅經濟咧，而付出一番大努力。咁但係喺同時嘅 BC 省省長尹大偉嘅背後咧，喺 BC 省入邊嘅嗰個佢面對所有嘅問題，譬如喺嗰個原住民土地爭議啊，嗰個財政方面咧一塌糊塗啊。或者喺嗰個社區治安方面咧，佢都唔能夠啊，係造成一個係 BC 省一個安全嘅社區情況。咁喺省裏面咧，其實佢嗰個認受性咧已經係去到谷底嘅啦。咁唯一可以佢可以係爭取翻一啲嘅認受性咧，咁就係一個另一個議題方面咧，就是、國家團結嘅議題。咁而正正喺呢個時候咧，喺 Alberta 省咧，佢都係係大力主張啊，其實都唔係大力主張嘅。就係好多人咧主張咗一個公投咧，就話係唔係要係Alberta 省走出嚟獨立咧？咁當然一個係支持嘅陣營，同埋另一個係反對嘅陣營咧，亦都各自咧係擺出一個公投嘅議題。咁搞到咧就唔知省長可以去支持邊個議題啦。咁啊最後咧嚇喺今個月嘅21日咧，佢就宣布咗佢自己亦都做翻一個議題出嚟啦。佢個議題係乜嘢咧？就係話 Alberta 省咧係。應該是繼續作為一個加拿大的一個省的部分，還是 Alberta 省呢應該啟動加拿大憲法所需的法律程序，以舉行一個關於 Alberta 省是否應脫離加拿大的具約束力的省級公投。說他自己也是擺了一個炸彈在這裡，就是說呢若果這個公投是成功的話，他們可以啟動的程序就是可以令 Alberta 省咧就開始係做一個獨立，佢依個仲直接了當咁係擺咗出嚟，咁佢亦都擺明咗出嚟就話：喂，我咧就會係支持繼續留喺加拿大嘅，不過佢要擺喺依度咧，就令到嗰個省民有一個抉擇。咁當然佢此話一出嘅時候咧，好多嘅不同嘅人士都話：喂，你咁樣做法，即係話咧，雖然你嗰個可以話一個公投咧就刪曬所有嘅人嘅口。但係咧，問題就係話，你有時一段時間裏面咧，你可能會做出一個意想不到嘅效果啦。嗱，好簡單咧，就係而家佢同 BC 省一個罵戰，甚至佢亦都係講到話，喂，你 BC 省各方面都阻撓咗我哋 Alberta 省嘅經濟命運，你唔好話以為有翻個港口，你就可以也文也武。我哋而家因為你係霸住個港口嘅原因咧，令到我哋 Alberta 省嘅省民咧，都真係咧要求獨立咧，以求一條出路。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咁樣繼續敲落去咧，其他嘅省份都會支持翻一個聯邦體系。咁換句説話嚟講，會可能越嚟越多嘅省長咧，亦都係攻擊翻佢嗰個 Alberta 省，亦都造成一個嚴重嘅後果，就係話 Alberta 省就會嘅省民會覺得佢哋受到全國嘅加拿大人嘅攻擊嘅話咧，可能會激發到佢哋投支持獨立嗰個方面嘅。咁所以一方面咧，佢而家咧。在 Alberta 省的省長史密斯他的而且確在玩緊火的。當然我們那個總理在這個階段裡面就說、欸、他堅決就是說 是反對這件事，但是呢他甚至乎講話史密斯這個公投的題目呢完全是沒有建設性的，而且危險地虛張聲勢，只是去批評這是地方政府用來轉移一個治理的焦點，亦都係的而且確咧，就好多時咧，無論喺 Alberta 省又好，亦都利用呢個公投咧，就轉移翻佢嘅省民嘅視線。而喺我 BC 省方面咧，省長尹大偉咧，亦都利用翻呢個議題咧，係轉移翻我哋 BC 省裏邊嘅人嘅視線，認為佢可能係一個係聯邦主義者，係可能係為國家嘅前途咧嚇 可能咧係會係付出一啲嘅代價，咁但係咧，似乎嚟講，佢哋政治目的係多於一切啦。
20: 嗱，史密斯今次咧，純粹好似你話齋咧，其實佢真冇兩頭利嘅，佢把口咧就係嘢，佢做好多出嚟啦，又話咪民主自由啊，又要重新上訴啊，咁啊都係好似你表面上睇到佢啊，你仲要繼續做落去啊，咁啊頭先你提出咗嗰兩個問題咧，咁啊其實佢點解唔係第三問題咧？需唔需要諮詢呢個原住民咧？咁樣呢個佢又唔問喎嚇。嗱咁佢反轉頭咧，就向呢個傳媒一路講話，嗱其實我唔支持嘅，即係亞省獨立噶，咁你又唔支持亞省獨立，你又係做咁多嘢，俾好似話齋佈下一個炸彈。嗱其實咧，佢今次咁嘅提議咧，喺到十月嗰時投票，如果真係咁用咁嘅投票方法咧，佢有好大嘅重大意義，就係話嗱，我哋雖然法庭而家咁判物，但係我哋個選民咧仍然咧就真係有咁嘅傾向。都當然咧，都睇睇到時嗰個傾向幾大啦。少就佢咪冇聲出咯。多嘅佢就大聲聲啦。咁但永遠咧，正如總理卡尼話，佢全部咧冇約束力嘅，根本咧就唔符合呢個啊，即係我哋加拿大嘅憲法啊。咁所以咧就根本佢都唔即係冇可能做呢件事啦。咁問題就話作為一個即係政客咧，佢即管咧就希望咧兩頭都要討好。作為一個即係政客咧，佢即管咧就希望咧兩。

0: 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Ul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手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Ulo 点整我嘅车咯。
2: 吓，乜理由
1: ？Super Ul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4: 好啦，咪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啦。咁啊，头先提及呢个省长嘅史密斯咧，佢喺一个议会上边咧，就当众咧都系批评，又话唔需要咧，就一定要咨询呢个原住民嘅意见嘅。咁啊，当时咧即刻俾呢个免省，因为佢本身就系个原住民嚟嘅，咪即刻咧批评佢，唔能够要咁嘅即系角度去忽讲，应该咧一定系要即系咨询因为原住民拥有嘅权利。咁当然咧，亦符合呢个联合国嗰、那个开出嚟嗰、那个议案嘅吓。你又點睇法咯？
5: 咁對於原住民裏邊咧，係一個係重要嘅一環啦。如果你話係唔尊重你哋嘅意見，咁佢的而且確原住民咧係唔支持獨立嘅，因為一獨立咗之後咧，佢以往同係係皇室所簽嗰啲議題咧，就全部作廢嘅。咁即係話咧，佢已經係成為一個完完全全加拿大公民，而冇咗佢特有嗰個原住民嘅權利啊。咁所以喺一方面咧，原住民無論如何咧，都會反對嘅啦。咁但係咧，係當史密斯係將佢依個議題擺咗出嚟咧，一個公投議題擺咗出嚟嘅時候咧，係問嘅可以需唔需要啟動翻一個獨立嘅程序依個議題咧？咁其實佢都會收到一個一定嘅效果嘅，因為我哋作為個加拿大咧，整個聯邦政府咧，佢唔可能冇反應嘅。咁而喺總理方面咧，你都知，而且佢有反應嘅。咁的而喺跟住落嚟嘅150日內咧，佢哋自由黨政府咧一定會全力投入去捍衛國家統一嘅宣傳運動。嗱，當然你喺宣傳運動裏面一定會有一啲著數俾到呢個 Alberta 省嘅。如果冇著數嘅話，你宣傳乜嘢咧？而家即係荷包最實際啊嘛，好多嘢。咁所以咧，其實無論如何嚟講咧，喺呢個階段裏面咧，佢就一定會有一啲嘅好處。但係咧，若果佢哋唔識得些好處，需回首嘅話咧，會形成一個國家分裂嘅危機，而對於我哋整體加拿大嘅團結同埋經濟咧，亦都的而且確好似尹大衛所講啦，係帶嚟一定嘅影響嘅。
4: 咁另一則新聞就係伊波拉病毒咧就存在已久啦，咁但係最近咧喺非洲出現咧，就導致到咧目前已經造成223人死亡啦。嗱，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阿譚德塞話咧，佢話因為嗰個發現疫情咧有延誤啊，咁令到團隊而家要需要追趕呢場咁啊，即係跟蹤呢種蔓延咗咁耐，而家突然間變得咁快嘅流行病咧，佢預計咧情況會再一惡化一倍先至咧會好轉咁講。咁根據我哋加拿大有兩位曾經喺過去伊巴拉疫情參與控制同埋嘅專家話咧，佢話其實咧佢基本上佢話咧就由於而家對應急同埋醫護人員佢都充滿信心嘅，但佢唔擔心。但最近嗰幾日咧，佢似乎咧就個樂觀情緒已經消退咗，因為事實咧嗰個而家目前咧有過千宗嘅疑似病咧，主要分布喺剛果民主共和國東北部同埋鄰國嘅烏干達。咁外界懷疑咧，實際數字可能更加高添，因為事件為國際關注之前咧，疫情已經蔓延咗幾個禮拜啦，或者更長時間啦。咁所以咧，就我哋睇到世衞咧，每一次都係咧，初初一定係話，冇事嘅，你大家唔需要擔心啊。點不知呢個突然間逆轉咧，就而家咧好難控制。咁而家搞到我哋加拿大方面咧都好小心啦。咁類似留非洲或者某啲國家指定國家過嚟嗰時咧，佢都要咧就懷疑有疫即係傳有咩病徵咧，就會一定係留低21日嘅嚇。你又點睇法咧？
5: 當然我哋係預防勝於治療啦。咁但係喺呢個病毒裏邊咧，喺呢個階段咧，根本喺市場上咧冇一個疫苗咧可以抵抗得到嘅。咁而係一個可恨嘅地方咧，就係一個很恨嘅地方就依一個嘅病毒嚟講咧，嗰個宣傳嗰個好少係一個空氣傳播啦。咁所以喺一方面咧都真係咧就係唔係咁容易傳播到。而喺加拿大呢個階段裏邊咧，係暫時咧當初係有一個疑似病例，但係咧都證實咗唔係病例嚟嘅。咁所以而家喺呢個階段，我哋加拿大咧係未有感染嘅。咁但係咧，我哋政府做咗啲乜嘢咧？就係話佢會將從5月30日開始咧，就喺過去21日裏面咧，係去到受影響嘅地區咧，咁就係需要咧係21日嘅強制隔離啊。

0: 強制嘅自我隔離。咁而但我個問題即係問到咧，就係話喂，今日呢個疫情咧已經係發生緊嘅喎，點解我哋要兩日後先做強制隔離咧？點解唔即刻做到咧？咁呢個就係我第一個問題啦。咁而喺喺呢個自我隔離裏面咧嚇，唔係政府話供應嗰個場所俾隔離嘅，你自費去揾地方去隔離嘅。如果你冇嘅話咧，政府可以同你安排啊。咁換句話嚟講咧，即係話你若果你嚟加拿大嘅話咧，你係由依地方或者去過依個地方咧，就最好唔嚟加拿大啦。因為嚟到嘅時候咧，你都要自我隔離21日。如果你話你喺依個期間，你話入嚟睇世界盃喎，喂個世界盃你唔中坐到入嚟咧，係睇電視去睇咩？咁你買張機票，買張波飛，你嚟做乜嘢嘢咧？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就係有一個好難嘅兩難局面就走咗出嚟㗎啦。咁而喺嗰個隔離方面咧，喺機場嘅邊境咧亦都加強咗篩查嘅。咁若果佢係啲人係的而且好似廣哥所講啦。若果係真係有個病徵出現咗嘅話，就直接送入醫院啦。如果冇嘅話咧，喺今日同埋聽日嚟到咧都冇事，你繼續去做嘅嘢。但係30號開始咧，你就要自我隔離啦。
1: 問題就係在於咧，其實咧就即係世衞咧本身咧自動解釋話，你點解咁遲咧？點解跟蹤唔到咧？因為事源咧有幾個理由嘅。第一佢話由於咧喺非洲呢邊咧。特別係類似咁嘅國家咧，哇！啲人口咧，譬如喺依個最嚴重嘅伊圖里省，佢將有人口成500萬人生活嘅。咁由於佢哋經常有咩衝突啦，就算喺嗰度啲醫護人員咧，或者人道主義嘅工作人員咧，都要自己都自身難保啊！個個都驚擔心咧，佢自己都會感染，所以咧喺依個幫助佢哋嗰時候都好難。第二，咁由於天氣即係非洲，大家知道天氣好酷熱啦。咁啊，就算嗰啲即係穿上嗰啲嗰啲醫護人員咧，佢著曬啲防備措施咧，喂，其實好鬼熱嘅喎，佢哋好辛苦嘅喎，咁所以變咗又減少團隊嘅人數啦。咁啊，再加上其他嘅種種嘅理由，而導致咧佢同埋咧有傳染性嘅，咁變咗咧影響到即係開始咧全球地都擔心呢樣嘢。咁啊，當年記得COVID-19 咧一樣啦，當初又話冇事，又唔使戴口罩，唔使食咩，足之咧搞到全球咧就受到影響啦。咁今次咧，好少人都擔心嘅樣，特別頭先你提及咧世界盃嚟到喺個加美墨西哥地方咧，咁人咧就聚集嗰陣時咧，都好多人都擔心，特別我哋加拿大咧好擔心醫療系統會可能受到影響嘅，咁所以咧變咗睇嚟咧最近話啊好多嚟睇世界盃咧就訂酒店嘅人數啊少咗啊，又冇話想象中咁多啊，諸如此類咁啊，當然好多問題存在喺度啦。咁但係依方面咧，作為從外地嚟嘅人，真係我哋。同一班機上嚟，真係唔知佢本身有冇感染到。同樣話，雖然話喂指定嘅國家要留低隔離21日，咁但係問題可能嗰啲指定國家咧喺第二個國家有人轉機就感染咗，就由第三個國家嚟傳染過嚟，嗰啲就防不勝防嘅喎。你又點睇法咯？
0: 咁所以係依個咧，就我哋只可以做到咧，就係官僚方面可以做到嘅事情啦。佢甚至乎咧。我哋加拿大仲話喺跟住嗰90日裏面咧就唔會發喺嚟自依國家嘅地區嘅人咧，旅行簽證同埋佢哋嘅移民簽證咧都唔會簽嘅啦。咁其實依係做到乜嘢嘢咧？正如你所講啦，若果轉機嗰邊受到感染嘅話，咁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話係，若果有症狀出現嘅話咧，就可以將佢即刻隔離。但係冇症狀出現，而依個症狀咧係可以潛伏到21日裏面嘅。咁所以咧，依個仍然有一個危機喺度。但係咧，你喺非洲方面咧，當然佢哋係嗰個傳染率係比較高啲啦，因為又戰亂啊，又饑荒啊，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咧，都令到佢哋咧喺有冇疫苗接種咧，咁可喺嗰個嘅傳播咧，的而且確係有一定嘅容易嘅地方嘅。咁但係咧，頭先你所講嘅情況咧，我哋的而且確咧防不勝防，唯一可以做嘅就係話，當佢真係有咁嘅 case 發現嘅時候咧，咁係啟動翻個程序。是追蹤的，如果不是的話根本就沒辦法的了。
1: 聽聽下部訊息，繼續回我時事烽火台
2: No.1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溫哥華從事地產超過30年，想要把握買樓的好時機，馬上打電話給 Edgar 宋先生。
3: 由32萬的拍文到80萬的獨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紹，電話是604-813-8311，604-813-8311，
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幫到你。
4: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4: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4: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咁啊，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根据引述咧四位联邦嘅即系全部引述咧联邦政府消息人士话咧，前环境同埋气候变迁部长嘅古尔博咧就正系考虑退出自由党嘅党团。咁啊，原因系因为佢对于卡尼政府嘅撤销喺当年杜鲁多嘅时代嘅气候政策，以及咧最近咧同亚省签署咗个新输油管道嘅谅解备忘录感到不安。消息人士話咧，吉爾博如果退出自由黨團之後咧，仍然保留翻佢國會議席位喎，成為一個獨立議員，並且有好可能咧唔會參加下次選舉添啊！嗱，咁啊，大家都可能諗啊，以為咁又少見，咪咁啊，過往自由黨一路咁努力喺隔離黨，即係保守黨拉咁多人，咁啊點計條數咧？會唔會少咗佢咧？因為而家咧，佢話咧就話成為獨立議員之後咧，就可能咧已經唔會參加下屆選舉啦。咁啊到時候咧，咁又或者佢退咗黨啦，咁啊變咗未必一定係投佢個票啦，諸如此類啦。咁但係好多其他政黨，包括新民主黨、好保守黨都就遊說佢，喂，不如你加入我哋個黨啦，咁樣。咁啊，即係呢個全部咧幕後嘅消息啦，咁啊，咁啊要等待咧，依兩日咧就呢個啊。依位仁兄咧，是否咧就係即係真正正式式嘅宣布退黨啦？咁問題就話咁啊，即係有關傳媒又問下呢個布呢個阿卡尼啦，卡尼話已經餓咁啊，即係冇回答呢件事啦。咁啊問一問工業部長喬美蘭啦，咁佢話喂，咁我同佢又好老友嘅，我啊曾經咧就幫佢即係幫佢拉入去呢個聯邦政壇嘅。啊，就算而家咁樣，我哋好好朋友，但係如果面臨能源危機嘅影響咗全國天然氣價格啦。好多事情發生喺離開我哋幾千里之外嘅地方咧，咁樣就唔同啦。咁我言下之意咧，佢話我仍然支持政府嘅。咁即係你雖然同你老友啫，你走我都冇辦法㗎咁樣。咁你又點睇法咧？
0: 嗬？當然喺作為一個嗰、那個係環保部長啦嚇。
1: 係。
0: 咁佢自己有翻佢自己嘅環保議題啦。咁呢位仁兄咧，佢喺喺聯邦政府卡尼同埋 Alberta 省長簽署 MOU 嘅時候咧，佢已經話咗辭去咗黨團嘅職務噶啦，咁亦都係表明咗咧，佢係對於咧總理嗰個環保政策咧係有所改變而不滿嘅。咁佢作為一個環保分子咧，一個中堅嘅分子啊，支持者咧，佢係的而且確有翻佢自己本身嗰個環保嘅議題啊，要推動嘅。咁而佢亦都反對簡化一個環境評估，係反對嗰個聯邦環境審查咧縮短到一年嘅立法修訂啊。咁所以有好多嘅環保議題咧，根本因為個經濟議題要掩蓋咗環保嘅大前提咧，咁佢亦都係真係好難做到嘢嘅。不過唯一我一個問題咧，就係話點解佢唔即刻辭職咧？點解佢諗住咧去計劃嘅辭職嘅時間表係幾時咧？就係、是、下季休會之後啊。就可能會辭職，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喺而家至到休會呢段期間咧，佢仍然俾翻一個空間，我哋嗰個總理卡尼咧係點樣同佢斡旋，點樣係提出一啲可以係同佢妥協嘅議題，亦都會唔會係佢同總理之間有一個默契咧？就係話你而家出嚟係擺一個姿態喺度，咁可能兩三個月後咧，用某一個原因咧，你會繼續留翻喺一個政壇上面啦，因為當你有一個時間，有一個時間嘅空間走出去 ，Windows 走咗出嚟嘅話咧，佢會唔會依家只不過係擺呢個姿勢咧？咁當然亦都有一個可能性咧，就係話佢喺九月嘅時候咧，復會嘅時候咧，佢係真係辭職。咁但係喺呢個階段裏面，佢辭職與否咧，對於自由黨嘅執政咧，個大多數政府咧。在这个阶段仍然是没有多大的影响，因为目前就是174席，如果减少一席的话，173席仍然自由党都是有大多数政府来的。
1: 冇錯，咁啊172隻係個門檻嚟噶，咁啊仲有一隻咧就可以玩嘅。咁不過問題就好似話即係佢嘅意思就話我辭退咗之後自由黨之後咧，我仍然保留咗國會獨立議員嘅身份嘅，應該就可有傳聞話咧依段時間即係最近會即刻宣布會退出㗎啦咁樣。咁啊問題就話，如果頭先你提及我去到出年九月或者咩政或者到今年九月咁之如此類咁咧，就可能咧就正如你所講，點解唔即刻要辭咗？不過看來他真的是一個中堅分子，他不計較於自己是否能夠會再當選好，總之他的自稱說可能不選，是吧？他本身仍然就幫做很多身份的，他就還擔任一個綠色和平組織在庫巴省分部的主管和活動經理，長達已經是10年那麼久了。其實卡尼本身都是長年支持這個環保，不過適逢他走馬上任了總理之後，原來發現很多東西在衰財，我懷疑佢咁，因為根據過往啊，到好多年度嗰啲財務或者係預算咧，喺一個環保方面的確抌好多錢，希望咧實現喺2030年咧就減排個目標嘅。咁所以咧好大嘅即係支出喺呢方面，會唔會喺呢方面咧連卡尼本身咧都要放下身段啦？因為點解咧？佢而家無論喺人權啊，甚至而家環保啊方面咧，佢都即係暫時咧擺埋一邊先。最緊要咧就第一揾到經濟翻嚟，第二咧就減少支出咁樣。咁有可能要導致到咧黨內依啲咁嘅忠貞分子，即係對環保咁執著嘅人咧，就有咁嘅退意。咁無論如何，咁個世界都會轉嘅，一路行緊嘅。咁你冇辦法㗎，你要退出就退出啦。咁但係問題係點樣面對目前我哋加拿大？喂，好多嘢都未定論喎。喂，7月嚟緊就係嗰個阿美墨嗰壇嘢又仲複雜喎，係咪啊？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是、即係正如阿喬美麗話齋咧，就以國家大事為重啦，大家咁問題就話人各有志，咁佢咪繼續做佢嘅嘢啦。咁其實我哋加拿大到好多年代嗰時咧，喺聯合國的確咧就佔有即係喺環保方面佔有好重要嘅職位，甚至咧連個主席咧都係我哋加拿大派過去喎。咁所以變咗咧加拿大長年咧的確喺呢方面抌好多錢喺度。咁問題就話你抌咁多錢落去咧，就問題就話其他國家有冇學你咁樣咧？咁樣呢個地球唔係淨係我哋加拿大噶嘛，全世界噶嘛，你抌咁多嘢幫補幾多咧？又另一個話題啦，你又點睇咧？
0: 咁而且確咧就時移世易啦。咁過往嚟講係全世界都係因為環保咧一個最重大議題，但係到今時今日咧，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嘅關係咧，而經濟咧一個最大嘅議題，因為整個世界嘅經濟局面咧完全係改變曬噶啦。咁若果係再沉醉於一個環保嘅光環裏面咧，咁我哋嗰個經濟唔通我哋真係放棄飯碗而去食草咧，都係冇可能嘅事情嚟噶嘛。咁所以嚟講，我哋係點樣喺個環保同埋經濟之間取得平衡咧，先係重點嚟嘅。
1: 冇錯 ，OK。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明日聽早係咁先啦，拜拜。
7: The Break 強勢出擊，大型優惠促銷活動震撼登場 ，sofa 同 sofa 組合低至33% 折扣，睡房同飯廳傢俬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級你嘅廚房，買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電，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機會贏取4份 Shaquille O'Neal 家居大獎套裝嘅其中一份，無需消費，詳情店內查詢。The Break 讓你慳更多。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大温哥华地区户外工人工会罢工行动今日改变策略。张亦伦报道。
5: 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户外工人工会罢工行动继续，不过今日就改变策略。工人早前在五个污水处理厂和其他设施罢工，员工今日经已返回工作岗位，转而在五个营运中心开始进行纠察线。罢工在星期日正式开始，工会警告说外部工人将开始采取进一步的工业行动，首先是禁止加班，直至另行通知。尽管今日的行动是暂时性的，不过工会主席 Jesse Mandaros 就将描述为工业行动升级，并表示行动会继续，包括可能全面大罢工，又威胁行动不会停止，直到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在不设大前提条件之下重返谈判桌，并达成一份新的合同，解决对工会关键健康与安全、外判工作和招聘及留任员工等至关重要问题。今日罢工影响本拿比 Deer Lake Production Way、West Bronco 工厂、温氏海滩工厂和素里南非沙工地。工会再次表示，他们不想罢工，也不想工业行动升级，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为他们成员争取一份新合同。工会亦都预计大温地区管理局的董事会会在今星期五的下次会议上要求管理层立即恢复谈判。工会表示，他们禁止加班、不再待命上班和禁止替工工作是继续有效。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4: 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司机的工会在同岸山巴士公司的合约谈判陷入僵局之后，星期二以压倒性票数通过赞成采取罢工行动。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Gavin McGarrigle 表示，投票结果显示 99% 会员支持工会谈判委员会，双方亦将于下星期一恢复谈判。工会希望同资方达成公平合约，同时强调会员已经表明立场，如果需要愿意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亦都要求资方撤回所有让步的要求，并尽快进入薪酬讨论阶段，以争取更加公平的待遇。工会提出的诉求包括改善薪酬和工作条件。 McGarrigle 又表示，为员工提供洗手间设施亦都是谈判议题之一，形容在2026年仍然需要讨论相关问题是荒谬，但是现实上仍然需要处理。他表示，工会并不是故意在大批旅客因为世界杯到访低陆平原之前发动罢工，他希望能够在世界杯之前完成谈判。他说，当然世界杯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考虑因素，但是指工会目前是为了未来几年的合约谈判，确保整个交通系统维持稳定运作，同时改善员工工作条件。联邦运输部正考虑修改有关船只发动机噪音的法例，有组织希望可以限制噪音在88分贝以下。张亦良报道。
5: 联邦运输部正在考虑修改有关船只发动机噪音的法例。本省多个组织呼吁民众举报噪音过大的船只引擎，以便为未来执法工作提供依据。省东南部内陆 Shrewsbury 一个反对噪音的组织说，大分贝的船只就好像一架喷射机由头顶飞过，组织正在努力想降低噪音水平。这个团体是属于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网络，致力于倡导更安静的湖泊环境。他指出，使用标准水底排气系统的船只虽然会产生噪音，但并不会震耳欲聋。联盟希望可以将噪音控制在88分贝以下，对机动船只进行监管。发言人说，在该个地区船只噪音过大问题尤其突出，因为噪音会绕过湖边两边的山脉，放大引擎和水上排气系统的噪音。针对有关于联邦航运法中小型船只噪音过大问题的修订案，预计明年会发布。而联邦运输部一位发言人在声明中亦都证实，船只分贝要求的制定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联邦政府和加拿大皇家骑警正在收集今年夏季噪音投诉数据，以指导明年的执法工作。早在2022年3月，联邦政府经已就小型船只噪音排放法例展开一系列的网上调查。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引擎噪音的法例修订早已迫在眉睫，并希望政府可采取行动。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4: 伊朗司法部核下的通讯社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伊朗将会承诺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的水平。不过美国白宫其后在社交平台反驳，说相关由伊朗控制传媒发布的谅解备忘录并不属实，完全属于捏造，强调真相至关重要，任何人都不应该相信伊朗国营传媒发布的内容。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本纳比 Metro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而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0: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6: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0: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外陆机票。
6: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6: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0: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8: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顾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6: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8: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6: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9: 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嘅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7日星期三，早两日我讲到，当前全球最忙碌的两个政治人物是中国外长王毅同埋国家主席习近平。五月份啊仲未结束，习近平主席咧喺北京已经接待了20个到中国访问的国家元首。月初他先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这几天他同时就会见两个中小型国家的领袖，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塞尔维亚总统姆舍奇。巴基斯坦人口2亿，都算是一个中等的国家，和中国关系密切，有巴铁之称。去年巴基斯坦和印度在五月份打了一场5日的空战，巴基斯坦凭着从中国购买的歼十战机击落了印度多架欧洲制造和俄罗斯制造的战机，声名大噪。最近巴基斯坦又担起了美伊战争的斡旋角色，国际影响力不断冒升。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次访华毫无疑问，除了为了加强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之外，相信和美伊之间的和谈有很大关系。讲到塞尔维亚，全国人口只有不足700万人，比香港人口还少。但是塞尔维亚地理位置特殊，它是中国在欧洲关系最好的国家。塞尔维亚亦是目前欧盟9个候选国之一。大陆网民形容巴基斯坦是巴铁，同时叫塞尔维亚做塞铁，一个在南亚，一个在东欧，同样都是中国的铁杆兄弟。他们两国元首到访，北京同样以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和总理李强都先后会见了他们。我今天主要是介绍塞尔维亚和中国的铁杆关系。 中国外交政策呢是国不分大小强弱，是同样礼待来访贵宾。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啊，北京机场呢有红地毯、军队、仪仗队和儿童啊在这里迎接，还有21响礼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塞尔维亚总统姆薛奇啊来到北京，获得和特朗普和普京同样的待遇。中国人敌我分明，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只要来者玩住友好交往的态度，北京的接待是一视同仁的。北京的高规格接待对于姆薛奇来说是感慨良多，因为他在2020年9月4号去白宫见第一次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时，就曾经被公开羞辱。当时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面，特朗普高高坐在他的巨型办公桌后面，而桌前面呢就摆了一张细椅，六尺几高的姆薛奇坐在那张不啱他身材的椅子上面，就好像一个犯人面对法官审判一样。视频被白宫公开之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还公开嘲讽姆薛奇，搞到后来扎哈罗娃要公开向姆薛奇道歉。特朗普就有一个习惯不尊重其他国家元首的美国总统，他邀请非洲十几个国家元首去白宫，一样要这些国家元首排排坐听他训话。姆薛奇在北京的待遇就和在华盛顿有天壤之别了。他今次来华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还特别向他颁发了中国颁给外国友人最高的荣誉友谊勋章。姆薛奇当众眼湿湿，他是自答词的时候说，中国有个词就叫做喜极而泣，男人是最开心的时候是可以流眼泪的。当他知道习主席会亲手为他颁授友谊勋章的时候，他承认眼泪在他的眼眶中是打转。姆薛奇可以说是一个性情中人，这一次并非他第一次因为中国人伸出友谊之手而流泪。早在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亦流过英雄泪。新冠肺炎肆虐，塞尔维亚亦不能幸免，该国的医疗设施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来说是落后很多，不足700人的人口，一共有384,000人感染，3,886人死亡。作为总统，姆薛奇四出要求外国救援，西方国家只是向姆薛奇提供了几千剂辉瑞疫苗，但中国二话不说向塞尔维亚提供了100万剂的灭活疫苗。这种疫苗的优点是价格便宜，而且储存条件不像辉瑞和莫德纳那么苛刻。虽然中国疫苗的有效率只有 75%-80%， 但对于塞尔维亚人来说简直就是救命疫苗。总统姆薛奇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中国疫苗，当时他就是热泪盈眶，对着电视记者发表了对北京充满感激之情的讲话。经此一役，姆薛奇总统亦被该国媒体打造成为民众的大救星，支持率就持续高企。中国和塞尔维亚患难共处由来已久，我们要追溯到1999年北京时间5月8号的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塞尔维亚前身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1990年代初期解体，1992年作为主体部分的塞尔维亚就和黑山组成了由塞尔维亚主导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简称南联盟。1999年爆发科索沃战争，当年5月7号深夜，北约的美军 B-2 轰炸机投掷了5枚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其中4枚击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并且爆炸，造成3个中国记者死亡，炸伤了几十人，当中不少是塞尔维亚人。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辩称是地图出了错，并且对所谓的误炸意外致歉。当时中国军事力量薄弱，未能够对美国采取强硬的回应。 只是在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美国最终向中国伤亡者家属赔偿450万美元，并且赔偿中国政府2800万美元了事。中国政府亦因为美国驻华使馆在反美示威里面受到损毁，而向美国政府赔偿了近300万美元。在这宗事件是中国外交上的一大耻辱。由于塞尔维亚同样是事件的受害者，因此中塞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塞尔维亚在欧洲国家中是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塞尔维亚目前是欧盟的9个候选国之一。假如塞尔维亚能够加入欧盟，就难免会渗入了中国影响的因素了。至于塞尔维亚会否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目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塞尔维亚负责国际经济合作事务的部长波波维奇最近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提到，塞尔维亚不会忘记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轰炸所带来的影响，因此该国永远不会加入北约。塞尔维亚不单止不愿加入北约，今次武切奇访华的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准备采购中国的战机，加强两国军事合作。塞尔维亚希望好像巴铁那样借助中国的武器强化自己的抵抗外武能力，成为真正的塞铁。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2: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3: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2: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2: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3: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2: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33% 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的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ecure New 家居大奖套装的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16: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美国素来标榜自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但是在特朗普的统治之下，越来越变成人治化。大家怎样看这个走势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陈乔文先生和杜广胜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1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7: 恩语同路人，
18: 我们的嘉宾是陈正文牧师。
19: 唐崇明牧师即是讲话，哦，其实呢每个人都内心有一个空虚，不是你没事做闷那种，是你内心跟上帝和天父分开了。有些人是用爱情，有些人用知识、哲学，什么都好，你想去填满那个位
18: 置。 AM 1320逢星期四晚上6点半，
20: 练成诀，
21: 节目主持梁烟成。
22: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中国咧系射出神舟23号嘅火箭咧， 咁係一個又係新嘅中國嘅科學科技嘅成就。咁當然咧，亦係一個嘅對太空嘅探索，以及做各種嘅和平嘅研究以及實驗。咁但係我哋知道咧，其實係中國發展咁多太空科技咧，係仲有一個嘅原因咧，就係、是、面對住咧係美國咧係將太空係進入一種嘅武器化，帶嚟對全球嘅威脅嘅。咁其實咧，太空咧本來人類嘅 global commons 即係全球公共嘅領域。咁1967年咧就係、是、立咗一條嘅國際公約，叫《外層空間嘅條約》（Outer Space Treaty）。咁主要咧就係話，全世界任何國家都唔可以去佔據太空啊。咁咧唔可以提出主權嘅主張。咁啊，而且咧只能夠作和平嘅用途。咁啊，希望促進咧國家之間嘅利益。咁本來係咁嘅。咁但系咧，當太空時代嚟咧，強國咧就喺太空上咧嚇開始將佢視為一種嘅武器控制世界嘅方式。咁有一個叫 Garrett Hardin 嘅專家咧，係特別指出呢個叫做公域嘅悲劇，即係太空作為一個嘅公域，一個 commons 一個係 global commons， 所以已經變成一個悲劇咧，就係一啲嘅強國咧。將呢啲佢哋嘅衛星咧，係變成咧係武器。咁而且咧，嗰啲衛星係越嚟越多咧，咁佢又會爛咗啦，形成一個好龐大嘅太空嘅碎片層。咁我哋今日喺太空嗰啲碎片多到咧，喺2022年歐洲嘅研究就係、是、歐洲有一個係碎片研究嘅辦公室咧，就係、是、10厘米嘅太空物體咧，有成36000多個。如果1厘米咧嚇係有1.3億個呢啲嘅小物體咧，飛行好快嘅，俾佢撞到咧，其他啲衛星就會爛啊，人咧就會等於中咗子彈咁樣嘅。咁咧呢個將太空嚟到武器化咧，就係喺冷戰時期1958年咧，艾森豪總統咧就嘗試做啲實驗，就係、是、喺太空可唔可以做核爆啊咁。咁佢喺太空做咗10多次嘅核子嘅試驗，咁就預備咧，即係如果蘇聯啊當時打過嚟咧，佢就可以咧將嗰啲嘅喺太空將佢消滅，一用核子武器將佢消滅。嗱，如果太空咗只核爆，嗰啲核子塵咧慢慢飄落地球咧，其實係全球受傷害嘅。嗱，呢就係將太空武器化咧嘅形成嘅一個對人類非常大嘅威脅啊咁。咁到1983年咧 ，Donald Reagan 佢嘅政府就提出一個咧係叫戰略防禦嘅倡議，就是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咁咧就喺呢度咧特別即係簡稱就叫 Star War Program， 有當時嘅電影 Star War 嘛。咁就話咧太空咧係建造一批嘅武器咧。是可以咧，系当苏联如果有任何飞弹射嚟，可以喺太空将佢摧毁。咁呢样嘢亦成功咧，令苏联咧要面对呢啲嘅挑战啊，玩研制类似嘅嘢咧，就结果苏联破产咧就冧档啦。咁而美国咧跟住咧就系喺2010年咧发射咧系一啲嘅所谓天基嘅卫星咁天基监视嘅卫星咧SBSS 咁咧，佢哋就喺天上咧，係監察其他世界所有國家嘅動態咁。咁而且咧，到2020年咧，美國嘅空軍同國防數字服務局合作咧，就容許黑客對真實嘅衛星進行咧入侵比賽，即係對嗰啲非美國嘅衛星咧進行一個嘅入侵比賽，同埋咧呢個馬斯克嘅 SpaceX 公司咧係佔據非常大嘅。份量咧發展咧低空嘅衛星，咁呢啲等等咧，咁當然咧美國亦發展埋咧嗰啲嘅衛星定位系統，即係 GPS。1970年已經去研究，咁就到而家咧已經係97% 將地球97% 嘅地球嚟到將佢定位，咁佢就可以睇到曬所有嘢。咁任何國家都要用美國的 GPS， 所以如果要跟美國打仗，美國刪了它就完全無能為力了。所以當時這個伊拉克 即係美國同佢打呢下就完全係全軍覆沒，冇打嘅。因為當時咧美國已經產生咗信息戰嗰個嘅諗法。信息戰咧，即係話咧係包括陸上、海上、天空同埋太空以及信息五樣嘢一齊咧去研究咧。所以佢天上睇到曬，太空睇到曬伊拉克啲部署。咁伊拉克咧即係用翻傳統嘅打法咧，就係全軍覆沒。咁美國就成為咧一個極級嘅超強，可以控制全世界。咁當時中國咧，由於銀河號啊呢隻船係俾美國截斷咗嗰個嘅 GPS， 將佢咧要上船咧，將佢控制由上船咧嚟到去搜查銀河號，話佢擁有呢啲核子武器咧，係帶去咧即係美國嘅敵人嘅國家。咁但係結果咧查完咧就係、是、證明唔到有呢啲核子武器嘅。咁但係咧，即係銀河號當然有主權唔俾你嚟佢嘅船上嘅，但佢熄咗個 GPS， 你根本就喺大海度迷失咗咧，根本咧就任由美國嚟控制啊！咁中國當時咧即係知道話用先進嘅太空科技係令美國成為超強，咁所有國都冇得擋啊！係唯一歐洲可以有翻類似嘅科技。咁而呢都係歐美夾埋咪欺凌全世界啊！咁啊，而如果咧喺太空咧部署一啲嘅衛星咧裝咗核彈咧咁就佢一路唔出聲，但係一有敵人出現可能打仗咧，你就可以將嗰啲太空部署嘅核彈衛星咧係向某個目標發射咧，咁冇人擋得住嘅咁。咁所以咧，中國咧就一直咧開始去研究啦即係有冇激光武器可以擋住呢啲嘅喺衛星落嚟嘅核彈咧咁。咁其實中國係1962年咁早咧，毛澤東就諗過要研究激光武器，因為當時咧印度啊同中國打場仗咧，就中國打到印度一撲一碌啦。咁雖然打贏印度，但如果喺西方嘅先進科技之下支援呢啲敵對國家咧，係中國其實係擋唔到嘅。咁所以毛澤東咧就要提出個叫640工程嚇。咁啊，總共咧又叫6403啊嘅項目咧，就要研究可唔可以有啲反衛星嘅激光武器，就係反導彈嘅武器咧。咁啊，中國咧其實都艱難嘅嚇。咁就係1994年開始，即係嘗試做呢啲嘢。不過到2006年咧，就做到可以對衛星干擾嘅。咁當時2006年咧。就向天上嘅美國偵察衛星咧射咗一夜，咁美國偵察衛星咧即係短暫盲曬眼睇唔到，咁啊美國下一驚乜中國做到咩？咁呢個就係中國咧要防守自己嘅領土咧，個啊試下先進武器啦。咁2006年啊，中國其實未真係咁強啊，咁但係佢都可以做到，因為中國係好艱苦去發展呢啲嘅武器。2015年咧，中國係直徑嘅狩獵者咧。低空嘅激光武器咧，仲可以賣俾沙特阿拉伯。咁咧，佢每放射一次咧，成本$1嘅啫。咁啊，個威力好大。咁啊，沙特阿拉伯一買美國嗰啲又貴到飛起，買中國啲好平啊。咁啊，然後咧喺2025年咧，就中國咧就突然間出現咧遼原一啊嘅雷射武器喺呢個大閱兵嗰陣時候就出現。咁係南載嘅呢啲防空武器。咁就用雷射武器啊！咁中國真係已經做到相當先進啦，2025就好近啦，係咪？咁啊，就尋物嘅獵手啊，即係呢個所謂直徑嘅狩獵者啊，呢個咁樣嘅低空嘅防空系統係用車嚟載嘅一個男載一個車載，呢啲全部出現。咁仲有咧，就係呢個 SpaceX 啊，喺俄烏戰爭嗰時咧，係發展咗個咧係。嘅衛星系統令到俄羅斯咧係陷入好多困難裏面，咁而佢SpaceX 啊，即係馬斯克發咗6000多個呢啲衛星鏈嘅衛星，到後來咧就到建立個40000個衛星嘅超級網絡可以監視全球，咁啊中國點算咧？咁結果中國咧設計咗一種嘅激光嘅中國式做激光武器啦，咁終於咧就出咗在。TPG 1000CS 咁樣嘅一個新武器咧，咁可以咧每一次嘅工作咧係功率係20GW， 咁60秒咧就可以一舉掃低咧嗰啲嘅 戰略性嘅衛星啊，即係嗰啲係武器化嘅衛星咧，啊，係大批衛星一掃佢，俾呢啲嘅激光就掃低曬。咁所以咧，面對一啲嘅激光武器對中國威脅咧，中國都做咗好多嘅嘢。咁呢個我簡要我知道咧，太空其實都係一個啊，好容易進入戰爭嘅危機，一定有好嘅防禦系統。
1: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7: 小姐欧阳，1973年至而家。李保安，时事风波台。陈建邦啦，诈骗主要镜。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汽车保险局 ICBC 报告，喺过去十年，本省嘅汽车罪案同交通事故数量有所下降。喺2025年，本省嘅驾驶者合共造成咗307,400宗交通事故，比2016年减少3%。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在2020年的交通事故数量是最低，大约有225,000宗，比2017年减少100,000宗。涉及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减少近21%，如果计算造成轻微碰撞以上事故，有关趋势更为显著。ICBC 将这些数字归功于疫情后驾驶者习惯上改变。发言人话，在2016年，全省发生的320,000宗交通事故里面，有超过62,000人受伤。若计算2025年数字，预计交通事故将超过300,000宗，受伤人数大约50,000人。另外，驾驶者似乎亦都更加注意行人安全。统计话，喺2025年涉及行人交通事故数量将比2016年减少350多宗。不过，涉及骑单车人士交通事故就呈现不乐观嘅上升趋势，竟然回升到疫情之前嘅水平。2025年报告嘅单车交通事故数量系3,160宗。高于2016年的3,060宗。在2020年和202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至2,283宗和2,491宗。另外 ，ICBC 都记录到涉及车辆犯罪案件数量减少31%。虽然故意破坏行为仅略有下降，但车辆盗窃和涉及盗窃车内财物的案件显著地减少。与10年前相比，全部车辆被盗窃案件减少46%，盗窃汽车辆财物的甚至减少60%。RCBC 强调，尽管本省道路上注册车辆数字增加，但案件下降趋势仍然存在。联邦运输部正在考虑修改有关船只发动机噪音的法例。本省多个组织呼吁民众举报噪音过大的船只引擎，以便为未来执法工作提供依据。省东南部内陆 Shrewsbury 一个反对噪音的组织说，大分贝的船只就好像一架喷射机由头顶飞过，组织正在努力想降低噪音水平。这个团体是属于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网络，致力于倡导更安静的湖泊环境。他指出，使用标准水底排气系统的船只虽然会产生噪音，但并不会震耳欲聋。联盟希望可以将噪音控制在88分贝以下，对机动船只进行监管。发言人说，在该个地区，船只噪音过大问题尤其突出，因为噪音会绕过湖边两边的山脉，放大引擎和水上排气系统的噪音。针对有关于联邦航运法中小型船只噪音过大问题的修订案，预计明年会发布。而联邦运输部一位发言人在声明中亦都证实，船只分配要求的制定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联邦政府和加拿大皇家骑警正在收集今年夏季噪音投诉数据，以指导明年的执法工作。早在2022年3月，联邦政府经已就小型船只噪音排放法例展开一系列的网上调查。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引擎噪音的法例修订早已迫在眉睫，并希望政府可采取行动。根据 ICBC 的数据，混合动力汽车在本省居民中越来越受欢迎。在2023年，本省售出近32,000辆混合动力汽车，去到2025年销量近52,000部，增幅达33%。在2023年之后，混合动力汽车的注册量逐年超过电动车，而电动车的销售量在2025年经已下降到23,000部。另外，汽油动力汽车仍然是本省消费者的首选，注册量达到127,193部。 一位 BC 省三项铁人赛运动员在骑单车时候被汽车撞倒，但并没有获得足够赔偿。他现时公开出来反对 ICBC 早前引入的无过失责任保险。三项铁人赛运动员 Deborah Eckhouse 表示，他在事件中差点死去。案发在4月26号早上，他即将举行比赛之前最后一次进行训练。他当时正要左转并绕过一部汽车，但当时有另一部车辆向前进入路口，他直接撞上汽车该处，令他盆骨、左锁骨、手腕和左臂严重骨折，亦都出现肌肉断裂。在事故发生几日之后，他接到 ICBC 的电话，对方告知由于 ICBC 的无过失责任保险，他涉及数万元的单车装备索偿经已被驳回。对方表示是他犯错，而且没有索偿权，案件调查经已结束，不过他表示这个是荒谬。当时数理警方说，涉及事件车辆司机被开出一张疏忽驾驶的罚单，据称对方在红灯时候驶入左路口。 BC 汽车保险局在投诉人投诉之后发出正式的道歉声明，并表示将重新受理当事人的索赔。 ICBC 亦都说，他们的工作人员正接受客户服务培训，以确保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昨日华盛顿州一家纸张制造厂一个装有数百万公升高腐蚀性液体的巨型化学品储存罐发生内部爆炸并倒冧，造成至少一名工人死亡，另外9人失踪，当局经已估计救援希望渺茫。发生事故在该州南部近俄勒冈州的 Longview 镇日本 DynaWave 包装公司设施发生泄漏事故，该个储存罐内有装有34万公升被称为白液的化学混合物，9名伤者里面一些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消防局长在昨晚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他们尚未接到任何救援行动的报告。官员在昨晚再次将事故描述为救援行动，并在今日上午会恢复。届时应急人员计划先对倒冧的储存罐进行加固，然后再搜寻失踪者。当局说，部分伤者包括遭受到烧伤或吸入性损伤，伤势轻重不一。受伤者包括一名参与救援行动的消防员。官员说，由于储存罐有泄漏更多腐蚀性液体并可能导致倒冧的风险，他们只能在今日日间继续进行作业。他们目前还未确定如何稳定储存罐，估计今日会有结果。另外当局表示，该市的民众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在昨晚有数十人在当地公园举行社区烛光守夜活动，有失踪者的亲人出席。昨晚亦有一啲人喺公司访客入口处等候，希望能够揾到该工厂嘅工作嘅亲人。当局喺附近设立一个用作为家属嘅支援中心。日本 DynaWave 包装公司嘅工厂位于哥伦比亚河畔，系一间集纸张、造纸同液体包装一体嘅工厂。该镇人口大约有38000人，喺1920年代就与造纸业同埋木材业有密切联系。该工厂建喺1953年，拥有大约1000名员工。用于生产纸巾、印刷纸、杯、盘、纸盒和其他产品的原材料。工厂位于一个工业区里面，该工业区内亦都聚集了其他木材、造纸和化学企业，至今是当地社区核心组成的部分。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所有来自受到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的旅客将会被要求强制自我隔离21日，而移民部门亦都会暂停处理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决定。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边境及旅游健康中心总监说，有关措施属于预防性安排，将会实施到至少8月29号。当局指出，若旅客出现病征，将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医疗评估。更严格的边境措施会在今个星期六开始根据联邦检疫法正式生效，而未能自行安排隔离人士，政府将会提供隔离设施。加拿大官员又说，由今个星期五开始，联邦政府将暂停就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及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作最终决定90日，不过措施可能因应疫情发展再作延长或提前取消。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3: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 10-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0: 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想试试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现在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0: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将于这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4: Team Shiseido 还亲临时代方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敬请预约。
0: 同时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
4: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7: 记得 Shiseido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 233-6688。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4: 上星期尾咧，一个咧几震撼财经金融界嘅一个消息，就系中证监咧就宣布有三间境外嘅证券商系涉嫌非法喺境内去开展事业，违反咗证券法，破坏市场嘅秩序，必须咧系坚决打击。於是咧决定没收啲三间证券商全部违法所得，并系依法咧系要严厉去处罚。啲三间公司咧其中以富途咧香港嚟讲，啲三间公司咧其中以富途咧

因为大家都知道怎样去买卖股票最稳阵啦，并且是透过可能是在银行开户啊来到投资呢，更加呢是可以完全控制到。不过内地人呢可能对这方面了解就不深。所以我每次行经铜锣湾等地都见到富途的门市呢，哇都是呢人山人海的。好多人呢就真是呢是拥有不少资金来香港开户。咁嗱，呢个就发现咗几个问题啦。第一个咧就系咧，其实内地人系热衷咧系投资港股嘅。咁而佢哋熟悉咧，特别系啲喺香港上市嘅内地啲嘅重型嘅股票啦，啲高息股等等。咁啊，即系佢哋都睇到香港嘅市场比较健康、比较透明咧，同埋更加系国际化。嗰边嘅规管咧比较严谨啲，所以投资港股系相当稳健嘅。第二方面呢，内地近年嚟是严限资金的外流，所以香港楼市为什么震极震不起呢？主要就是呢内地人很有心来香港置业，但是呢很多资金就落不到香港，因为内地要删紧这个水喉，那个门槛即是你的资金出去呢是很困难的，所以内地人就用很多方法是来到香港是去投资，而这些的投资公司股票行呢亦都系能够提供到好多嘅方便，而容让香港嘅内地人或者内地嘅人呢系喺香港可以投资呢个股票。咁呢个呢当然行业有行业

0: 取消了烟花表演和游行。如果大家还记得，在温哥华艺术馆前的楼梯曾经摆放了215对童装鞋，后来加到几百对，悼念在原住民寄宿学校死亡的儿童。公众亦都自发留下鲜花、玩具、橙色的上衫，甚至曾经有人在这里守夜，直至2023年5月温哥华市政府才将这些移除。2021年8月联邦政府宣布设立一个叫原住民寄宿学校失踪儿童社区支援基金，因为一些原住民儿童入住了这些寄宿学校，除了是受到虐待和性侵犯之外，有一些还是下落不明。头三年这个基金在全国是拨出了2亿1660万给150个原住民社区。联邦政府亦都对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幸存者作出赔偿，个人的赔偿每人自动是获得10000元，如果曾经遭虐待或者是性侵等的最多是200000，直接赔偿信托基金和对原住民的支援基金到目前为止是达到85亿。随着这些寄宿学校的遗址发现没有标记的墓穴后，公众亦都要求问责和追求正义，产生了一种叫取消文化，英文是叫 cancel culture。几十间天主教堂遭人纵火和破坏。本国首任总理亦都是加拿大建国之父 Johnny McDonald， 因为当年推动原住民同化政策，他在 BC 省首府维多利亚市政厅外的雕像被移走，在灰省满地可是，在抗议期间他的雕像被拉倒。有一些城市，一些是以 Johnny McDonald 命名的公共设施和学校都考虑改名。被称为安省公共教育之父的 Acton Ryerson， 虽然他没有参与原住民寄宿学校，但他主张原住民儿童是接受分离教育，不是纳入公共学校的系统。他的雕像都被人泼漆和推倒，以他命名的 Ryerson 大学又改名叫做 Toronto Metropolitan 大学。这些做法都引起颇大争议，支持拆除雕像和改名的人认为保留纪念是对幸存者的二次伤害，但是通过标签、抵制、切割关系，是不是就可以抹去这段黑暗的历史呢？所以有人建议保留雕像，但是加上背景说明解释，还有是成立历史审查委员会，咨询社区意见，重新检讨历史象征。至于在寄宿学校遗址的发现，用来探测的雷达技术只是发现土壤异常，无法直接证实地下有人类残骸，所以后来原住民社区澄清叫这些做潜在埋葬点，或者是疑似无标记的墓穴。联邦政府支持调查，但社区对此有分歧，又指挖掘会打扰逝去者的安宁，年代久远，即使挖出遗骸 DNA 鉴定都是困难的。还有就是教会和政府的档案残缺不全，难以确认身份。所以既然是政府拨了几亿，但是进展缓慢，至今仍然未有公布任何经科学证据的具体死亡数字和身份，亦都没有针对特定学校提出刑事指控了。在未有100%确切的证据前，怎样去追究责任、寻求公义和抚平历史的创伤呢？这个是一个不容易解答的问题。今次就和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1: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同 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4: 幸运海鲜酒楼列志文。

0: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1: 睡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中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0: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上昼十点。
0: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4: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5: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4: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5: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4: 李志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5: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4: 欢迎外卖、堂食、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7: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户外工人工会罢工行动继续，不过今日就改变策略。工人早前在五个污水处理厂和其他设施罢工，员工今日经已返回工作岗位，转而在五个营运中心开始进行纠察线。罢工在星期日正式开始，工会警告说外部工人将开始采取进一步的工业行动，首先是禁止加班，直至另行通知。尽管今日的行动是暂时升的，不过工会主席 Jesse Mandaros 就将描述为工业行动升级，并表示行动会继续，包括可能全面大罢工，又威胁行动不会停止，直到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在不设大前提条件之下重返谈判桌，并达成一份新的合同，解决对工会关键健康与安全、外判工作和招聘及留任员工等至关重要问题。今日罢工影响本拿比、Deer Lake、Production Way、West Bronco 工厂、温氏海滩工厂和素里南非沙工地。工会再次表示，他们不想罢工，亦都不想工业行动升级，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为他们成员争取一份新合同。工会亦都预计大温地区管理局的董事会会在今日星期五的下次会议上，要求管理层立即恢复谈判。工会表示，他们禁止加班，不再待命上班，和禁止替工工作是继续有效。兰里斯昨晚发生枪击案，一人死亡。警方说昨晚大约11:30左右，皇家骑警接报说兰里斯 Brandon 街5400号路段发生枪击事件。兰里皇家骑警、消防局和省救护车服务中心的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发现一名伤者情况危殆。尽管急救人员全力抢救，不过该名伤者因为伤势过重当场不治身亡。兰里皇家骑警发言人表示，目前案件经已交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 IH 进行调查，警方今日将会向附近居民和目击者交谈，以获取更多资讯。目前调查仍处于初步阶段，任何进一步资料将会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发布。另外，任何掌握案件更多资讯但是尚未同警方联系人士，请拨打 IH 的热线1877-551-4448，或发送电子邮件去到ihitinfo@rcmp-grc.gc.ca 提供线索。在今个星期稍后公布一项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将西北部天然气出口至德国。它未有直接确认涉及企业，但消息人士透露，有关大型协议由 BC 省 Kisnissen LNG 项目与德国能源公司 Sivi 达成。德德安表示，Kisnissen 一直積極開拓全球市場，而產品市場多元化對拓展國際業務屬正面的發展。該個項目早前被省政府經已列為優先項目之一，亦由總理卡尼提出可加快審批和作出發牌程序的大型基建項目。消息人士說，今次協議是加拿大與歐洲之間首份大型 LNG 液化天然氣出口協議，規模是每年出口100萬公噸的液化天然氣。建议中的浮台式液化天然气设施总投资大约是100亿元，位于 Prince Rupert 以北80公里 Niska 原住民部族领地里面， 每年出口能力可达到1200万公吨。该项目由 NEXCO 原住民 Rocky LNG 和 Western LNG 共同开发。文件显示，该项目的资产将由总部位于美国的休斯顿 Western LNG 全资附属公司负责兴建、持有及营运。省长韦大维喺亚省出席西部省长会议期间表示，对有关协议感到高兴。该个项目未来会透过全长900公里的 Prince Rupert 输气管向设施提供天然气。该输气管在6月时候经已获得 BC 省环境厅批准，但目前仍然面对部分原住民部族及环保团体的反对。香港政府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规定提交立法会先订立后审议，建议10000个网约车辆牌照作为起步限制。运输物流局长陈美宝说会持续监察评估。港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8: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会议之后见记者，表示政府计划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强调已经听取了各界的意见和平衡本港整体交通生态。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开始运作。他又说政府收集平台运作之后的数据，动态作出评估，即时检视和调整。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7: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9: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0: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1: 美容阁联同雪西道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
12: 哈，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星期三，那我们再次请美容阁的 Daisy 跟我们讲一讲他接下来这个5、6日跟资生堂有个 Team Shu Shado 的约会。 Daisy 你好。
13: 早晨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们好。那我们今天星期三啦，其实我们星期五六日也都邀请了他们 Team Shu Shado 一行多人就来到我们时代方美容阁做这个免费的和式按摩 facial 啦，还有彩妆示范。那我相信朋友都等了很久了，因为今次我预备了有3套礼物给大家揀之余，也都有很多断了货好久的新产品要到返，还有新的 product 要推介给大家听众。
12: 还有很多时候大家听到 Daisy 都介绍一定要防晒，而资生堂的防晒是很出色，我们之前2天都已经提过了。我知道 Daisy 就说哇，红腰子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很劲的一个项目。
13: 其实红腰子这个产品大家都用了很久，还有用着其实我又长期暂时说因为 Ultimil 这个红腰子的面部精华素是专门针对我们面部的免疫功能的，即是说如果我们皮肤很缺水，很容易发红或者敏感的肌肤，我们可以当它做个基底液，早间晚间洁肤完搽完收缩水之后直接落我们的皮肤上。第一，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舒缓皮肤敏感的程度，还有帮助我们的皮肤更加多水分，等我们再搽我们的精华素面霜是更加吸收的。譬如我们的皮肤比较毛孔粗糙啊，或者很鞋啊，还有为什么我们搽洁护肤品都不是很吸收呢？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皮肤的角质层太多，或者我们的皮肤新陈代谢不够好。而这个红腰子 Ultimil 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的皮肤基层那里有一个很好的防护力，跟着我们搽我们面霜啊，或者防晒霜啊，任何肌肤啊眼霜都可以针对到这些问题。
12: 其实呢在这方面呢有两支一早一晚 Daisy 曾经介绍过，我有印象是很好的护肤品。
13: 是啊，这个呢也都是资生堂里面一个大热的一个早间晚间的玻尿酸精华素。我们大家一听就知道玻尿酸呢专是针对水分，而玻尿酸的molecule是很小的，我们一搽落皮肤它唰一声就吸收。第一，如果当我们皮肤够水分呢就不会那么易有干纹，没那么易有干纹呢就不会演变为我们有皱纹或衰老现象。同时间就算我们有暗疮都可能缺水的嘛，而玻尿酸呢就是能够令到我们肌肤充裕水分。它这个精华素就很有趣的，日间呢就是白色的那种，晚间就蓝色的，一看就知道了。而日间那个保湿的玻尿酸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日间呢水分没那么易流失，而令到我们的肌肤呢更加之有一种喷 襟平的作用，即是很有一種彈性，就不會那麼有乾紋。而晚間的玻尿酸呢，當我們搽落肌膚那裡，它好像令到我們肌膚的底層的水分是泵水給我們，咁變咗我哋哇，好似個水塘咁，咁咪儲足個水分咧，第二朝唔怕個水分流失，咁亦都改善到我哋有皺紋或者乾紋嘅現象。咁跟住我哋就可以搽翻我哋嘅 night cream 啊 ，eye cream 瞓覺咧，亦都可以達到一個全水潤天后嗰個保濕嘅功能咯。咁所以呢個日間晚間嘅精華素咧，係非常之啱我哋亞洲人嘅人士，同埋尤其是喺温哥華真係比較缺水啲、乾燥啲咧，就啱曬噶啦。佢最好就係話用完呢一個精華素咧，佢直頭有補充裝噶，即係有 refill 噶，咁大家又可以慳啲同埋環保。咁適逢而家咧，我哋所有資生堂嘅產品都有八折優惠啦。咁如果大家又想試下呢個玻尿酸精華素，又或者睇下佢嗰個 Ultimate 紅腰子，甚至乎啲防曬霜咧，都可以自己嚟 book 翻一個免費嘅 facial 嚟試下呢個玻尿酸精華素嗰個威力，嗰個 facial 係點樣？跟住咧，我哋咧亦都可以咧睇下佢其他嘅彩妝啦，因為彩妝都非常豐富嘅，尤其是佢個粉底系列咧，啱啱咧就到咗好多嘅護膚品翻嚟啦。嗰、那個顏色亦都好齊全，每個顏色咧都有成十幾個色嘅。咁亦都有一啲叫做 BB cream 啦，有啲叫做 full coverage， 即係比較遮瑕度高啲嘅粉底咧。咁我聽日同樣時間咧，再同大家分享多啲佢彩妝方面同埋唇膏方面有啲乜嘢嘅精選，好嘛？咁有咩資訊打俾我啊？電話係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分享多啲日本資生堂嘅 Team Shadow 同我哋美容國嘅約會啊，好冇？
14: 千祈唔好錯過啦，仲可以上網咧 beautytalk.com 咧係選購嘅。咁啊，聽朝早10點再同你傾偈啊！唔該曬 Daisy。
13: 咁我哋聽日見啦，拜拜。
14: 拜拜。
11: 以上節目內容係由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提供。
15: 自形自美10點，
16: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態。
17: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8: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9: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0: 早晨早晨，又是来到星期三的早上，大家好啊！今日的自形自美又是轮到有逸飞在这里啊！嗱，過埋今日咧，今日已經5月27日啦，嚟到最後今個月最後嘅一個禮拜三啦。咁過埋今個禮拜之後咧，就6月份啦，7月、8月，咁都算係夏天嘅一個季節啦。大家有冇諗過夏天有啲咩可以做呢？咁啊，當然好多戶外活動啦，去游水啊，出去行山啊，去做下好多嘅，譬如一啲水上活動等等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唔中意户外活动，我怕晒，又或者我唔系一个咁好动嘅人，我中意文静啲嘅。咁嚟紧呢一个活动咧，就好啱一啲中意文静得嚟咧，又喜欢音乐、喜欢唱歌嘅朋友啊。咁就系我哋华侨之声主办嘅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嗱，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又得啦，国语歌啊或者英文歌都冇所谓嘅，只要你系年满35岁或以上咧，都欢迎你嚟参加。咁就系由我哋华侨之声主办嘅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你自己本身唱歌麻麻地嘅，但系你又认识身边一啲朋友啊、亲戚啊，佢哋系唱歌好好听嘅，你觉得佢哋好有天分嘅，咁你亦都可以提名佢哋嚟参加嘅。咁如果佢哋胜出嘅话咧，你作为一个提名人啊，你同埋得奖者咧都会一齐获得丰富奖品嘅。嗱，咁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咧，而家咧就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嘅啦。报名费系30元。咁报名截止日期咧就系6月12日星期五嘅下午5点，而初赛日期咧就定咗喺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咁初赛嘅地点就会喺 Studio 200，即系列治文嘅综艺200啊。咁至于决赛咧就会系7月18日，同样系星期日啦，就会喺列治文嘅太阳神 Zodiac Karaoke and Pop 嗰度盛大举行啊！咁 Zodiac 嘅地址咧就系8191 Alexandra Road 啊。咁报名嘅方法咧非常之简单嘅啫，大家可以亲自嚟到我哋华侨之声嘅电台啦，揾我哋可爱又亲切又友善嘅咪妈去攞张报名表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现场报名嘅话咧，你记得带定咧一张系半身近照，咁同埋当然就系报名费30元啦。咁你攞现金嚟俾咪妈咧就最稳阵嘅啦。咁其次，如果你话你唔想或者唔系咁方便，又或者时间隔唔到啊，咁啊办公时间你都要翻工噶嘛。咁如果你话翻工时间嚟唔到嘅，唔紧要，你都可以上网报名啦。上到去我哋嘅网站www.am1320.com， 咁都可以在线报名嘅。 咁另外咧就系如果你喺网站上面咧，亦都可以下载我哋嘅报名表格啦。咁填妥咗之后咧，再 email 翻翻嚟俾我哋嘅。咁 email 嘅地址咧就系 gdkc2024@am1320.com。咁 GDKC 咧即系 Gold Diamond Karaoke Contest 系啦 ，GDKC2024@am1320.com 啊。咁如果有啲乜嘢最新消息，又或者系想查询嘅话咧，亦都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嘅电台啦，604-263-1320。记得啦，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咧，加多一座奖杯啦。
1: One, two, three, pop。

0: 人生当中总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和困难，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中需要很多的智慧，就等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智慧。来到成长智慧这个环节，首先有策定人生教练 Barry Sir。 早晨啊 Barry Sir。
1: 早晨早晨，大家好，天气越来越好的了，现在是不是好好天啊？
0: 是啊。咁啊 ，Barry Sir 今日咧又嚟同大家继续分享一啲唔同嘅话题啦。我哋成日都话咧，我哋即系除咗话面对好多嘅心理困扰之余啦，其实好多时仲有啲压力咧，都系令到我哋会好烦嘅，嗰啲情绪上啊，系啊，生活嘅压力啊，工作嘅压力啊。嗱，有啲人遇到一啲有压力嘅情况下，就中意搵啲方法减压啦。即系好似我自己而家就中意去跑下步啊，做下运动。以前咧，我比较中意喂食嘅，中意食嘢，即
1: 系压
0: 力大咧，就成日中意好似搵零食食啊咁样。
1: Eating,
0: 是啊，即其实我即以我所知都很多人都会是一有压力的时候可能喜欢吃东西啊，或者有些人喜欢去shopping 啊买东西咁样，即有不同的方法的。但是呢，到底这些方法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到我们减压，还是只是那一下纯粹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这解的。
1: 是。是啊，咁啊，嗱，呢個一個好好嘅話題啦，即係都係嗰句啦，我哋每個人都面對好多壓力啦，你有壓力，我有壓力啦，
0: 係
1: 咁啊，但係當然好多時候咧，我哋人有壓力咧，即係好想用一啲好快脆嘅方法去消除佢嘅，咁啊，呢個即係呢個頭先講啊，食嘢啊。運動都是一種的，那我不是說首先說不是好與不好先，即人的需要就是趕快有些方法搞定它，希望，但其實壓力是沒有消失到的，只不過是很想以為這些方法快點搞定它處理了，但其實壓力沒有消失過，所以當然可能吃東西或者買東西當下那一下就很爽啦，好了，跟著唉吃完嘢之後又諗下，又要繼續做，咁又好似未有繼續食啦。
0: 即係個煩惱其實依然存在噶嘛，冇解決到嗰件事。
1: 係啦，咁啊，所以嗱，即係講得詳細啲咧，壓力嚟嘅時候，通常人嘅大腦咧有三種狀態嘅。第一種我哋叫焦慮，焦慮咩意思？就係其實繼續想得太多，不停喺度諗，譬如呢個辦法解決唔到啊，冇錢啊，我應該點啊？咁不停喺度諗，通常越諗咧就越多焦慮嘅，
0: 越擔心啦會。
1: 系啦，又或者令到人成个身体好绷紧啊，即系令到自己啊，可能成日都要进入一个作战状态。
0: 我哋叫好 tense 咁样，
1: 好 tense 冇错啦，系好 tense。第三个可能就系情绪失控啦，即系嗰种啊，可能咧就系越谂越嬲啦。点解一路以嚟即系可能咁多嘅问题啊，冇人去帮我啊，咁样啦，系咪？
0: 即压埋一齐，跟住崩溃啦，爆咗出嚟啦。
1: 冇错啦，咁所以。遇上呢啲嘅大腦嘅反應的時候咧，人就好想揾啲即係快速嘅舒緩嘅方法，即係成日好似我哋頭痛嘅咁啊，食粒藥，
0: 止痛藥
1: 啦，係咪 ？Right？ 咁啊，所以其實心理都係嘅，呢啲焦慮、崩緊同埋情緒失控咧，我哋想快速舒緩，咁啊，第一咁啊，所以暴食啦，係啦，咁咧點解食係有啲作用嘅？當然啦，我哋知道多巴胺啦，食啲糖分啊、脂肪有多巴胺啦，係啦，咁啊。咀嚼咧都有安定神经嘅效果嘅，
0: 所以我哋想食嘢去咬 ，keep 住咬嘢咁样。
1: 其实就好似个婴儿即系食奶嗰种感觉，
0: 食奶嘴啊，
1: 食奶嘴冇错啦，嗰种感
0: 觉。喊嘅时候奶嘴啜住咧就安静落嚟噶啦。
1: 食嘢就其实有咁样嘅效果啊。
0: OK，
1: 咁啊或者去买嘢啦。
0: 系啦 ，shopping 好多人都会啦。
1: 诶，点解买嘢得咧？其实深层啲嘅睇到买嘢，其实俾到自己一个控制嘅感觉。一个控制、我可以操控而家有啲嘢啦。
0: 自己决定到嘅自主可以做得到嘅嘢啦。
1: 冇错，咁可以有时填补一种嘅挫败感、空虚感嘅。
0: OK。
1: 咁啊，当然嘅买嘢都可以嘅，有啲新鲜感咧，又有刺激多巴胺啦，咁又令到人开心一阵啦。
0: 系啦，睇下啲靓嘢啊，咁样。
1: 系。
0: OK。
1: 系啦，咁啊，或者运动啦，当然都可以咧，释放压力啦，咁咧就。可能釋放一啲嘅好嘅荷爾蒙啦，安多芬啦，所以令到自己又開心啲啦，咁啊，咁其實某程度上面，我唔可以話呢啲方法咧係差嘅，即係呢樣嘢係最重要。我哋第一個問題就係知道呢樣嘢係短暫嘅，唔可以即時解決曬所有嘅問題，即係暫時。
0: 控制到我哋嗰个情绪叫做
1: 系啦，
0: 缓和到个情绪。缓
1: 和到，即系都系啦，系啦，可能我有感冒嘅，咁我食粒止痛丸啊、头痛丸啊，其实只系暂时嘅啫，系嘛，我要多啲出嚟休息啦，系嘛，然之后先可以好翻噶，系咪？
0: 系，即系佢等于系揿咗个症状，但系唔系揿咗个病。
1: 系啦，冇错啦。
0: 系啦。
1: 系啦。
0: OK。
1: 咁 都是那句啦，如果不处理那些压力的时候，可能就会不停依赖这些方法，就慢慢就成瘾。自己都不知道的，
0: 是就算真的吃止痛药都会成瘾，何况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些譬如、啊、吃东西啊买东西啊这些行为、啊、
1: 是的、啊、所以个关键就不是说不做这些事，而是怎样去做完这些事之后呢，都是要怎样面对回个问题。
0: 即去翻一个现实的层面，我哋嗰下嬲完嘅，或者伤心完嘅，或者系难过啦咁样，咁过咗个情绪之后，我哋都要知道点样去解决或者点样去面对翻呢一个问题。
1: 系啦，
0: 点样一个正确嘅心态去面对？
1: 冇错啦，我哋处理嘅唔系食物，唔系购物，系情绪嘅最重要。
0: 系
1: 系啦，啊咁啊，当然嗱，呢啲亦都系咁，所以翻翻转头就系、是、其实仲有一样嘢叫赌钱都系噶。

继续回来第三部分的知形知美十点钟。咁之前两个星期咧，亦菲就同大家分享咗我旧年嘅减肥经过啦。半年左右嘅时间，由 BMI 值超过31咧，就减到落去 under 20啦。咁就连我家庭医生啊，都话估唔到我会减得咁快啊。咁的确系比较快嘅，但系过程当中所付出嘅努力同埋收获咧，绝对系成正比噶。咁但系上个星期我都讲过啦，其实以我嘅情况嚟讲咧。都是很多得各方面的天时地利人和配合得到啦，咁先至可以达到呢一个咁理想嘅效果嘅。咁首先咧就系我哋电台嘅 building 呢度啦，咁有个 gym 啊，仲要免费噶，比喺呢一度翻工做嘢嘅人咧可以去用啦，非常方便咧。我哋随时可以喺翻工前后啊，甚至乎 lunch time 嘅时候咧都可以去做下 gym 啊。咁又或者冬天落雨落雪嘅时候咧，唔系咁方便去室外散步跑步嘅，都可以去个 gym 度用下跑步机啊。咁其次咧，就系亦都系好多得屋企人嘅愿意配合啦。咁好似好多时咧，无可避免都会话一家人一齐出去餐厅度食饭嘅时候啦。咁而家咧叫做稳定咗落嚟啦，我都可以话拣去食啲沙律啊，又或者系唔好食得咁 heavy 嘅选择啦。咁但系初初减磅嗰阵时咧，我真系直头系自备青菜鸡蛋咁样带出街噶。咁啊，去到餐厅咧，我就会先同屋企人一齐入去坐低啦。order 完佢哋食嘅嘢之后咧，我就会自己走翻上车啦。咁啊，食自己准备嘅嘢食，跟住咧就喺餐厅附近嘅街上面啦，就会散下步，大概半个钟到啦。咁跟住咧，先至入翻餐厅里面，就同佢哋可能一齐倾偈啊，坐喺度等佢哋食完之后埋单一齐走啦。咁至于你话同朋友约食饭嘅话咧，我头嗰半年咧，几乎真系全部推晒所有饭局噶。咁啊，净系会约饮咖啡嘅。因为咧饮咖啡我可以拣饮斋啡啊嘛，咁仲有一点咧好紧要嘅就系、是，咁最好我哋自己咧都系要去了解唔同食物嘅热量啦，亦都要知道我哋日常活动所消耗嘅热量，学识去计算自己身体所需同埋摄取嘅量咧，咁先至可以有效咁样去达到减重嘅效果，甚至咧仲可以长期维持落去嘅。咁我哋华裔经常食用嘅食物当中，例如一啲粉面饭啊，一啲蔬菜类啊、肉类啊、海鲜啊嗰啲等等，咁到底有几多热量呢？嗱，俾啲 idea 大家去参考一下啦。我哋以每100克可食用部分嘅食材嚟计算啦。咁主食方面，尤其是我哋香港人啊、广东人啊、南方人啊，我哋都系习惯以米饭为主嘅。咁以100克嘅米饭咧，大概就会有130嘅卡路里到啦。咁仲有啦，大家系咪以为糙米会健康啲咧？咁但系其实糙米饭嘅卡路里咧，比白米饭仲要高噶。不过升糖指数就比较低，的确系比较适合有血糖问题嘅朋友噶。咁同埋好多朋友早餐嘅时候会食方包啦、啊茶牛油啊、茶花生酱啊咁样，甚至用嚟夹一啲唔同嘅食材做三文治啦。咁100克嘅方包咧，大概就系三块左右啦，热量就有大概290卡啦。咁而同等份量嘅全麦包咧，热量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另外近年

0: 席的堂蒿就有 25.6 卡，另外一些青瓜就不足17卡，四季豆就有29卡左右，我自己吃得最多的山菜就只有不足14卡，就算西兰花都是33卡左右，而椰菜花更低，都是只有25卡左右。嗱，咁喺度提一提啦，正话讲到嘅呢一啲嘅份量同埋热量啦，都系讲紧食材本身佢未煮、未调味同埋去除咗水分之后所计嘅重量同热量嚟噶。嗱，咁好啦，跟住仲有蛋白质啦，都系非常之重要噶嘛。咁一隻嘅烚蛋啦，咁就有大概75到80卡左右啦。咁100克嘅三文鱼咧，大概有150卡。石斑方面咧就有120卡啦。咁鲫鱼咧就只有大概110卡。咁肉类方面咧，牛肉咧就由120卡去到290卡，咁啊视乎你边个部位啦。猪肉都系啦，由120卡就去到580卡，又系睇下你边一个部位而定啦。咁鸡肉咧就由110去到320之间，羊肉咧就由140去到300卡之间。咁同鸡肉一样咧，其实羊肉都算系相对比较低卡嘅啲肉类选择嚟嘅。咁水果方面啦，虽然水果都系健康嘅。咁但系始终都含有唔少嘅果糖啦，有血糖问题嘅朋友咧，一定要注意佢食用嘅时间同埋份量啊。咁我就举一啲需要特别注意嘅例子啦。首先，清甜可口嘅荔枝啦，咁不过糖分咧亦都几高噶。咁每100克嘅荔枝果肉，即系大概10粒细嘅，又或者大概5粒中 size 嘅咧，就已经系有接近70卡噶啦。咁仲有芒果啊。每100克嘅芒果肉咧，就大概有40到70卡之间，咁视乎果肉嘅成熟程度啦。咁榴莲咧，100卡嘅果肉就有高达130到150卡嘅热量噶啦。咁而且咧，仲含有唔少嘅脂肪同埋碳水添嘅，所以减重期间嘅朋友咧，最好就唔好掂榴莲啦。咁仲有香蕉嘅热量咧，都系算相对偏高嘅，每100克咧就有大概90卡到啦。咁另外每100克嘅提子，大约有15粒到啦。咁就有大概70卡，不过咧都系要视乎品种而定啦。跟住讲下饮品方面啦，水一定系最健康噶啦。咁至于你话奶茶啊、咖啡嗰啲咧，每个人佢落奶落糖嘅份量都唔同啊，咁啊真系冇办法去衡量嘅。不过如果你话系无糖无奶嘅茶咧，唔系果茶啊，系茶或者斋啡咧，基本上都系冇乜热量嘅。咁另外啊，近年好流行饮用椰青又或者椰子水啦。咁一隻原过嘅椰青咧，容量大概就有300到450毫升左右嘅。咁以每100毫升大概20卡嘅热量嚟到计算咧，当中所含嘅热量咧就大概系60到90卡啦。咁虽然其实热量就唔算好高啊，咁而且佢仲系低脂嘅添。咁但系咧亦都系含有唔少天然糖分嘅。咁所以咧，营养师亦都系提醒大家咧，就唔好攞嚟当水咁样饮啊。咁但系其实除咗话热量之外啦，仲有食物本身嘅一啲糖分啦、脂肪啊、蛋白质含量等等咧，其实都会对减重系有所影响嘅。咁所以咧，学识睇营养成分标签真系非常之重要嘅。咁不过咧，亦非都冇办法话到俾大家听，到底食嘢嘅份量应该系几多先至为之啱啊？因为每个人嘅身体状况同埋运动消耗嘅量都唔同噶嘛。嗱，你做体力劳动工作嘅。同你一日8个钟坐喺 office 里面嘅都有好大分别啦，系咪？咁最紧要咧，首先都系要着重食物嘅选择啦。咁而份量方面咧，系可以慢慢逐啲去调整嘅。其实如果想比较理想嘅话咧，都可以请你哋嘅家庭医生咧，帮你哋转介去俾专业嘅营养师，去帮你哋制定一份适合个人需要嘅餐单噶。
1: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0: 来到最后一部分的自营自美十点钟，这一节继续有逸飞在这里。嗱，咁无可否认啦，当初当我同啲人讲话，我 on diet 我唔出嚟食饭啦。咁嗰个时候咧，其实有好多人都唔系咁睇好啊，都会觉得话，唉，嘥气啦，减乜鬼啊，减完咪又会反弹，唉，你肥开就系肥噶啦咁样。 真的，其实这些打击说话我都听过

少的。不过好彩我够坚定，就没被这些负面说话去打沉了自己的信心。其实你说减肥减重这些都并不是一时三刻的事情的，要减下来就不是太困难，但是想长期维持下去需要去长时间去控制这个体重，就真的很靠个人的耐性和恒心去坚持。尤其对于减重期间，耐性真的很重要的，就算你说多严格去控制饮食，多勤力去做多运动都好，减重一定是会遇到一个的阻滞期的，有些人就会叫它做樽颈位，又或者是平台期。甚至有时候明明是吃少了东西的，但是体重反而还不跌反升。其实这些都很正常的，因为我们一边是以这个健康饮食和运动来减重，但是其实同一时间也都是一边在重塑我们身体和我们的机能，是由内到外去作出改变的嘛。但是内脏脂肪减低了，我们的身体都需要一个适应的阶段，而在身体自我调节的期间就很容易会出现这个短暂性体重卡在某一个位置的情况的。很多人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见到自己好像无论怎样努力都减不到下去的话，就会在这个时候萌生一个放弃的念头。其实只要继续坚持下去，当身体适应了之后，正常之后，减重的进度真的会顺利很多的。这些卡平台的情况我都有发生过，我都有自我怀疑过的，是不是自己未够努力啊，不够运动啊，又或者还是吃得太多。不过慢慢我都发现了，有阵时减重其实进度不理想，反而是因为我吃得不够，尤其是吃得不够碳水，即是不够淀粉质的时候，反而还会是不利减重的。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营养师或者医生之类这些医疗方面的专业人士去讲过，我们每餐的餐食当中有一半是要纤维，另外四分一是碳水，还有四分一就是蛋白质。但以我自己为例，我就会分做五份，三份就是蔬菜，一份碳水，再加多一份蛋白质。我现在夜晚的餐还是会cut了个碳水的，但是有阵时餐和餐之间我都会吃一些含有碳水的 snack 样。总之大家记住，一个理想的减重就并不是唯一味是靠饿出来的，而是应该是靠这个调节我们的健康饮食，还有配合足够的运动，双管齐下之下才行的。尤其是我们一般人又不是说要靠外形，靠身形来搵食，不同说做演艺圈的朋友，他们经常都要保持着最 fit 最漂亮的一个状态去见人嘛。所以减重都是要以健康作为一个大前提。其实过去这一年几以来都有很多人问过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会突然间这么有恒心去做减肥这件事呢？首先当然就当然是健康的考量啦。之前我都讲过了，我成日都会周身是莫名其妙地痛的，所以医生就叫我要做运动减重啦。但是其实这句说话他都不是去年才跟我讲的，他是由大概七年八年之前开始都已经是一直有叫我要注意控制的了，只是自己之前就一直都没怎样去注意过了。直至到后来体重一路直线上升，去到一个连我自己看见都害怕的一个程度。而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受到一个人的启发，就是我的偶像赵文。是他令到我反省到自己过去这么多年其实真的浪费了很多时间，即我都已经是错过了最黄金的那十年了。就好像跟过枭雄的柴狗话斋，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呢？我都不想再继续浪费剩下来不知道多少个十年了。因此我都决心想要重新出发，去追寻回自己已经放低了很多年的兴趣和理想。也都是这样才可以追赶上我这位适于微时的朋友的步伐，才不至于说落后他太多了。但是偏偏我这个的理想又的确是对外形会有些要求的，于是就令到我的起心肝要决心去彻底减下来。现在的体重多少呢？数字我就不说了，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地说，我自从升中学之后都没试过现在这么轻的。其实讲起来，即所有东西都好像天意一样。某程度上我都算是为了这个兴趣理想而去作出一些改变，而努力的确是会有回报的。减重之后不单止健康状况是有得到显著的改善，而外形变好了之后，还连我所渴望我的兴趣我的理想都有机会一一去实现。其实亦非最大的兴趣就是做戏，我小时候已经是有开始接触戏剧的了，初初就是由一些广告拍摄开始。
咁嗰阵时咧，我先至啱啱升上小一啊。只不过咧，系自从我亲生妈咪离世之后咧，我就冇再参与过任何嘅拍摄嘅工作啦。不过咧，就有由学校嘅话剧团啦，一路就继续玩到读完书之后啊，都间中有参加外面嘅一啲唔同团体嘅舞台剧演出嘅。咁讲起上嚟咧，其实我一直都好感激带我进入呢一个圈子嘅一位 uncle 啦。咁佢当时咧就系喺 TVB 度做监制嘅。咁虽然到而家咧都真系几十年噶啦，亦都真系好多好多年冇见啦。咁不过咧，一直我都冇忘记过佢嘅恩情啊。即系如果冇佢咧，我系唔会接触到演戏呢回事，咁就未必会启发到我嘅兴趣，更加连广播行业咧我都未必会入得到嚟啊。咁而呢一位 uncle 嘅名字咧，我谂如果一向有留意开香港乐坛嘅朋友咧，应该都唔会陌生嘅。咁佢就系乐坛上人称大哥嘅英皇娱乐前行政总裁吴宇啊。不过咧喺我心目中咧，佢始终都系当年嗰位嘅吴宇叔叔啊，甚至佢太太咧都系当年嘅嗰个靓姐姐啊。咁唔觉意咧就扯开咗啲话题啦。咁其实正话我讲到话减重之后，连我嘅理想咧都系有机会实现到啦。咁其实之所以我会咁努力咧，都系希望有朝一日咧可以重返舞台啊。因为咧自从十年前我嘅身形开始暴涨之后咧，我就开始唔敢咧系再参加任何嘅戏剧演出噶啦。而个天咧，似乎系见到我呢一年嚟嘅努力啦，咁所以咧都愿意俾一个机会我啊，令到我咧喺本来明明已经系错过咗公开招募演员试镜嘅情况下啦，咁仍然咧都可以参与到啱啱喺五月初公演嘅音乐剧《十佳》嘅演出啊，咁可以俾我加入到呢一位咧，我自己自细咧就好喜欢睇佢做戏嘅演员导演啊，唐哥欧锦棠嘅团队，绝对系我嘅荣幸嚟噶。咁其实当初公开招募嘅时候咧，试镜嘅日子啦，咁当时其实我人咧就仲喺亚洲嘅，咁而且咧我啊知道呢一次咧系需要大量嘅唱歌同埋跳舞嘅。咁虽然我细个咧都有学过跳舞，但系咧都好多年冇认真咁去跳过噶啦，好多动作其实都已经变得系好僵硬啦。咁至于话唱歌咧，更加就从来都唔系我嗰范啦。咁本来咧我自己都系冇太大信心嘅，咁所以即使话错过咗咧，咁我当时都只系觉得有啲可惜。咁同埋都谂住咧，喺日后如果有啲系纯 drama 嘅机会咧，我都会再去 audition 嘅。咁不过点知咧，就喺我由香港翻到嚟温哥华嘅第二日啦，咁剧到场嘅监制咧，即系导演唐哥嘅太太啊，万思敏咧，竟然就主动 message 联络我，咁啊问我仲有冇兴趣参加，佢话可以同我安排一个 special audition。咁嗰一刻咧，我真系开心到弹起咗啊！咁虽然我唔系信徒啊，咁不过咧，我都要讲一句，真系好似神

咁而首歌前面有一段嘅时长啦、节奏啦，同埋歌词咧，都好配合到我当时脑里面咧系浮现出嚟嘅一啲动作画面啊。咁于是咧，我就好顺利咁样去完成咗呢一个试镜题目当中咧，原本应该系最花时间嘅一环啦。咁今次能够参与到呢一个演出咧，真系令到我系获益良多噶。嗱，不过今日咧就唔系咁够时间再同大家继续去分享我仲有啲咩得着啦，或者就留翻 下次再讲啦。咁最后咧，为大家送上我当初 audition 嘅时候用嚟伴舞嘅呢一首歌曲啊。咁当然咧，亦都系嚟自我偶像赵文演绎嘅歌曲啦，收录于佢个人专辑《归途》当中，歌曲名字《送别》。咁仲有咧，嚟紧今个星期六5月30日啊，就系赵文嘅40岁生日啦。咁上年年底我生日嘅时候咧，佢就喺 Live House 嘅直播度送咗首祝福俾我啦。我啊冇本事唱翻首歌送俾佢啦。咁不过今次咧，我都喺度借呢个机会，就同文哥讲一句生日快乐啦。祝愿佢嚟紧继续一切顺利，事业发展可以蒸蒸日上，足球比赛咧大获全胜。咁不过咧就千祈唔好再受伤啦。咁希望文哥佢咧健康平安、幸福快乐啊。咁好啦，一阵间新闻之后咧，继续会有周凤基嘅健康之门。而听日早上嘅知形知美就会有 Linda 梁丽晴嘅出现啦。咁亦菲咧就约定大家下个星期三早上再见啦，拜拜。

0: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特别针对中产阶层努力搵钱但储唔到钱嘅问题，透过了解加拿大税制、全新投资概念、一个成本三样功效，解决现金流、退休金、资产增值三大方案。想尽快脱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系5月29号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自营至美10点钟，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想试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而家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4: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3: 添 Shiseido 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敬请预约。
4: 同时推介全新丰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
3: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5: 记得 Shiseido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 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上昼11点。
2: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7: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2: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7: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盏三啤10.99元，本地啤酒特价。
2: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0: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公布一项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将本省西北部的天然气出口去到德国。在现时地缘局势政治之下，欧洲各国都正在寻找可靠的燃料供应。一家德国的公用事业公司已经同本国签署一项长期协议，每年由位于省北部尚未建成的 Kislytium 项目购买100万吨液化天然气。加拿大联邦天然资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今早在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向德国国有企业、欧洲能源保障公司提供液化天然气，将在2030年代开始，供应期最长可达20年。他说，当前充满不确定性及动荡时刻，全世界都信赖着加拿大。 Kislytium 计划由尼斯家族总部位于休斯顿的西部液化天然气公司及加拿大天然气生产商联盟洛基山脉液化天然气公司合作开发。这座浮台式的终端出口天然气计划在靠近阿拉斯加边境的 Percy 岛。原住民说，欧洲能源买家正在面临能源多元化方面的紧迫抉择，但他们不应该被迫在能源安全和气候目标之间作出抉择。今次的液化天然气计划既可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可提供稳定低排放液化天然气来源，并以强大的环境和社会治理为核心。这个正是世界向低碳未来转型的所需项目。这个耗资100亿美元的项目已经获得监管门槛批准，但合作伙伴尚未作出最终投资决定，而最终投资决定将会为该项目开工清除障碍。位于 BC 省 Kitimat 沿岸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是本国首个同类项目，在近一年前已经投产。而今次的 Kislytium 计划和加拿大液化天然气 LNG Canada 扩建计划已经提交联邦重大计划办公室去审批。鉴于跨太平洋航程较短，这两个项目最初都原本以亚洲出口为目标，但中东战争导致中东地区的生产中断，使欧洲国家面临燃料短缺，不得不寻求从世界其他地方安排天然气进口。根据 ICBC 的数据，混合动力汽车在本省居民中越来越受欢迎。在2023年，本省售出近32000辆混合动力汽车，去到2025年销量近52000部，增幅达33%。在2023年之后，混合动力汽车的注册量逐年超过电动车，而电动车的销售量在2025年已下降到不到23000部。另外，汽油动力汽车仍然是本省消费者的首选，注册量达到127193部。香港政府上月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刘颂茂称，世界无烟日奖是世卫高度认可香港近年的控烟政策。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政府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刘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说，措施生效接近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
2: 特别重视的就是一些比较人多的地方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会针对一些过往我哋睇到特别多人公众地方度食另类吸烟产品的地方，天桥啊啲聚集的位置啦，咁呢啲都系我哋重点会巡查的地方。检控呢39个个案都系香港市民嚟嘅，个数量咧差唔多系我哋预期之中嘅。
1: 至于元旦起生效嘅禁止排队吸烟同扩大禁烟区至到学校、医院同院舍出入口外嘅三米范围，卢颂茂就话，今年在禁烟范围发出的告票超过3000张，其中在新增的禁烟范围就发出27张，过程未见争议。卢颂茂又指，奖项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会继续参考世卫建议和海外的经验，落实控烟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嘅华晨去到 Victoria Expressw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12点达到80%满噶，1点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2点咧就达到80%满噶，其余位置咧可以比较接受。黄昏7点同9点咧大约系80%满。相反方向方面啦 ，Expressway 翻嚟华晨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中午嘅12点，大约系有70%满，其余晏昼位置相对比较松动噶，不过黄昏4点、5点同7点十分紧张，4点有80%满，5点达到95%满，7点一早完全爆满噶啦。今晚9点尾班船咧就系80%满。赫舒比去靓就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2点10分，大约系有60%满噶，其余位置十分松动。相反方向，靓就翻翻嚟赫舒比码头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1点15分，大约有70%满噶，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无论你鍾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係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4: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4: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3: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11歌。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周逢基。
9: 5月27号星期三的早上，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咁啊，好开心今日又见到我哋嘅老朋友啦。咁佢就系呢几个礼拜都嚟过嘅。我哋艺海森融药业集团嘅注册高级中医师、针灸师常经纬医师啦，常医师早晨。
10: 你好，各位听众好。
9: 系啦，咁啊，有好多朋友咧都好熟悉常医师噶，一听完常医师把声咧，就话哇，你好纯正嗰啲北京口音啊，嗰啲普通话咁啊，其实有啲人咧系通过听节目咧。学到多少普通话噶嘛？
10: 啊，
9: 因为有好多呢啲本地出生嘅小朋友好，大人好啦，就比较少讲普通话噶嘛吓，即系我哋叫国语啦吓。咁啊，通过咧节目里边嘅传播咧，其实真系起到一定嘅作用嘅。咁啊，常医师亦都有好多朋友咧，都即系喺呢边生长啊，所以唔系好了解中医嘅。哇！點解你哋啲節目會講啲中醫呢方面嘅嘢咧？咁到底中醫咧同西醫有咩分別咧？西醫能夠醫嗰啲病咧，中醫又可唔可以醫咧？啊，點解又要中醫睇病嘅時候又都要有啲儀器啊、現代嗰啲嚟咧幫手咧？咁即係有啲疑問啊！帶住呢個問題咧，我都問翻你啦，好唔好啊，常醫師嚇？咁你今日同大家講嘅一個話題係乜嘢咧？
10: 今天呢，我就想讲一讲，就是说，中医在这个现代的医疗保健中的作用。
9: 中医在现代医疗保健中的作用。
10: 哎，对，因为呢，我们作为中国人，对吧？
9: 是。
10: 有这个中医是这个中国人的一个几千年的这个医疗保健的这个这个疗法。
9: 传统的了，几千年
10: 的了。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一直在用，所以就现在现在，但是现在的医学多数都是西医的嘛，对吧？
9: 现代科学西医的比较，
10: 所以现在呢，有的时候有些人，比如说年轻人呢、或者有一些对医学不太了解的人呢，就经常搞不清楚你们这中医啊，这西医是怎么分的，是怎么中啊西医的？
9: 怎么分中啊西医？
10: 我每天看病嘛，有很多病人来问，就是说。哎呀，这个中医到底有没有？我听人说中医很不科学的，很老的，没用了，什么什么的。然后有人说，哎，中医很可以，很好的，我就看中医，不看西医的。什么？我看什么？我就很不愿意吃西药。所以各种各样的这种讲法都有，但是他大家呢对这个中医跟西医啊有一个比较混乱。 而且呢现在是又就加上现在的现代医学的话呢，到中国以后中国中西医结合了嘛，中西医结合，然后西中医呢也是学习西医，然后呢西医呢也学中医，这有的时候它互相是在一起结合起来，有的时候它有时候哎呀我看你们中医怎么也看 X 光片啊什么的，还问超声波化验，都你们中医不是把脉的吗，怎么会问这些实际上现在中医呢也是就是中西医结合的，
9: 中西医结合，
10: 对对对，
9: 因为现在是现代社会了嘛，
10: 对对对，
9: 既然有这么好的现代的科技仪器，啊，
10: 对对对，
9: 帮手的话为什么不结合一起来到诊治更加准确了，
10: 对，
9: 以前中医是一定是要望闻问切的，
10: 对，因为，中国在，几千年的这个治疗过程中呢它没有这种，现代科学的技术，
9: 对
10: 了，
9: 以前
10: 没有这个设备，对吧？
9: 没有那些设备。
10: 那过去的话，我们看病就靠一个眼睛、一双手，这个医生他怎么看你呢？他什么化验呢？什么都没有，对吧？那个在那时候，就算两三百年以前都是这样看病的。
9: 两三百年前啊，
10: 那
9: 时候都没，
10: 那时候西医没有进到中国的时候，
9: 西医没入到中国
10: 啊，那时候也不分中医西医，他就是就叫医生，就是郎中也好啊，
9: 郎中
10: 堂医生也好啊，不分中西医的。后来西医进到中国了以后，大家才说哦，他们也是医生。这个医生怎么是这样的，他们怎么拿刀去开刀
9: 打针的，
10: 然后呢就分成哦，那个是西方来的医学，这个是我们传统的中国的医学，然后最后就分成中医跟西医这两个医学。所以呢现在有些病人呢也分不清楚中医跟西医的区别。那如果这边的，如果你没有了解，包括加拿大的医生啊，你要没了解中国医学的学习或者历史的话，他也不知道什么叫中医。
9: 咁又系啊，
10: 对吧？因为有些病人说
9: 嘛，
10: 我看中医呢，他那种你看中医，中医是什么东西啊？对吧？他也搞不清楚是。可是在中国是不一样的。
9: 系，如果喺中国出嚟嘅朋友咧，佢哋就对中医系非常之了解嘅。
10: 而且中国的西医都是了解中医的，因为他们在西医学西医的时候，必须开一门中医课。
9: 哦，即系喺中国嘅西医，佢，
10: 哎，
9: 哋读大学嘅时候咧，都必须要开一门咧中医嘅课嘅。咁，
10: 哎，
9: 反过嚟，中医嘅医生即系嘅学生，佢学中医有冇学翻啲西医嘅咧？
10: 有，你要是正规的医学院大学毕业的中医师的话，都是先学西医跟中医一半一半的。
9: 哦，即系要先学到西医，
10: 对对对，
9: 再嚟咧就学中医。
10: 对，有的学校呢是先学西医。学完西医以后呢，然后再学中医。有的学校呢是就在学西医的时候，中医西医一块儿学的。对，
9: 其实在国内的医生呢，就中西医他们都学过的。
10: 对，我们
9: 尤其中医科大，不是那些医科大学出来的医生，
10: 对对对，
9: 他们对中医和西医都非常之了解。
10: 对，你现在的医生，你说我是中医师或者什么中医，在医院里工作的医生，你要拿着化验单，你不会看 X 光，你不会看，什么你都不知道，那你怎么做医生呢？对吧？所以你比如说，哎，西医的检查是什么，诊断是什么，然后他的治疗是什么，然后如果这个东西中医治疗是什么样的，哪个更好一点，这相互比较的，对。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西医呢，也了解一些中医，因为我有朋友他是学西医的，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聊天，啊，你是学西医的什么？我们同学他是学妇科的，他说我们在开中医科，哎，我对中医蛮有兴趣的，哎，我觉得中医讲的东西也很有道理的什么的，然后呢，他们也开这个中医科，后来我们呢也开始先学西医的，我们上来以后就开始，他说哎呀你们中医怎么也学这个解剖啊什么生理生化这种东西，这不都是西医的吗？我说是，我说现在的中医都是先学这个，学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到北京第六医院去转一年的西医，各科内外妇儿转完了那个西医的东西以后，然后再开始学中医，然后在中医科然后再开始学，这样的互相的有一个了解。所以呢，现在的医生基本上都是中西医结合的，如果是比较正规的学院毕业的，如果有一些人是跟老中医师傅学出来的，没上过学校的，就直接学的那种手艺的工作就
9: 即系嗰啲属于系民间噶啦吓，
10: 对对对。
9: 如果系正规大学毕业出嚟嘅医生咧，无论系中医好西医好，佢哋中西医嘅理论啊、知识啊都有学过嘅。
10: 因为我们也有一些中医是属于师带徒的， 就是说，
9: 哦，即系师傅带徒弟嗰种咩？
10: 哎，对对，他没上过医学院，
9: 咩祖传几多代啊？嗰啲落嚟吓。
10: 过去的那些中医好多都是师带徒的。
9: 不过听讲而家有好多，即使佢屋企系祖传都好啦。
10: 对对对，
9: 佢哋都有去诶嗰啲大学嗰度学习的，都有系正规大学毕业出嚟。
10: 对对，
9: 咁啊，即系更加好啦，自己祖传嘅有啲好好嘅秘方吓。
10: 对对，
9: 咁啊，自己又有结合一啲现代嘅医学嘅技术。
10: 对，
9: 咁去造福人类，更加为大家嘅健康咧，系。
10: 对啊，因为有些老中医呢，他已经做了一辈子了，甚至是两，他的父亲也是做中医的，所以他
9: 都系咁，
10: 做了那么多年，有很好的宝贵的经验。
9: 嗯，
10: 但是呢，这些呢，就是如果就是他这些经验呢，也是非常有效的。
9: 嗯，
10: 但是呢，你要让他说出这些，你这些药物的这个什么。生化组成啊，什么这种生理的这种怎么讲？现在我们做任何药物的话，都要做一个生理的观察嘛，
9: 哦，生
10: 理指标的观察，病理指标的观察，这些中医都是没有的。
9: 嗯，过去的话，中医还没的，
10: 过去是没这，因为他没有这个设备去观察你的生理变化、生化变化，他没这个设备，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个东西。
9: 啊，
10: 但是他已经用了很多年了，他有效，就一直在用，一直在用。所以呢，我们现在讲这个中医呢，主要来讲还是一门经验医学，
9: 经验医学，中医啊，属于哈。
10: 对，它主要是它的那些书写出来的话，多数都是以经验，然后大家的组织起来的一本书，然后传承下来的东西。
9: 嗯，
10: 对。但是你要说，如果你一定要用这个生理生化的这些指标来去抠它的话，那就说你没有。你没有，你这个就可以说你，有些人就否定中医，就是你这些都没有指标，你怎么就不科学嘛，对吧？
9: 即系而家啲世界现代科学咧，都系要靠有细胞啊，咩生化检查，咁啊都通过啲比较先进嘅仪器，咁啊中医咧稍为呢方面咧就系。
10: 中医是过去的那么多的
9: 纯中医呢就冇
10: 嘅，中药的还有中药的方，你看中药的方很多很多，成百上千的
9: 药方都非常之多。
10: 你要真拿出来一个说你那些在过去你传承了几百年，你有没有一个生化的这个指标或者这个生理的指标？
9: 生化指标
10: 它没有的，
9: 那所以有一啲中药入嚟呢边，都有啲困难，
10: 但是它是有效的。
9: 它是有效的，你有什么证明它有效呢？
10: 你一吃就好了。但是你说 它怎么好的，这个药到底哪个成分是起的什么作用，到里边的化学成分是什么，为什么会有效，就讲不清楚了。
9: 即西医就要睇你个化学成分。
10: 对对对，西医它一定要有这个化学成分，然后它做一个什么理论上的这个假设，或者认为它怎么样的有一个效果才可以。所以呢，这个就比较麻烦，这个在中西医上面是有一些就是隔阂的，大家有点
9: 小小隔阂了。
10: 对对对，但是在中国呢，因为中国要西医就会认为，哎，你在国外的话，他就会觉得你在国外的话，他就会觉得你这个都没有这些指标的话，你这不行的，你这不科学呀，啊，什么的。所以中药，
9: 所以外国有好多时，
10: 所以中药的话，中药的像在我们加拿大，它不算一个药物。它算健康的食品，实际上，
9: 哦，
10: 因为你
9: 当你是健康食品。
10: 对，如果你要把这个中药变成的药物治疗的话，那就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手段，
9: 哦，
10: 你根本就不符合这个条件。但是我们的中药呢，一般都是天然的，不是化学合成的，
9: 是，嗯，
10: 天然的这些比如是各种各以前一种食品，然后混在配在一起，然后给你喝了以后，哎，你就可以治疗你这种疾病，可以好了，这叫一种健康的中。
9: 嗯，
10: 严格来讲，在加拿大应该算一种健康食品，不算一个，
9: 哦，
10: 真是不能给它叫药。你一算药，那就麻烦了。
9: 因为中药全部都是植物嚟嘅。
10: 对对对，可是在中国就可以的，
9: 系啦，
10: 因为中国它有中医保护法，他就认为中药传承几千年是没有的。你现在要求它有这个东西是不符合历史的这个进程的，所以现在，当然中国也在搞这个。
9: 我相信而家中國亦都係喺度，即係運用啲現代科學嘅手段咯，可以對嗰啲各種植物或者我哋講嘅係藥中藥咧，嚟到提煉啊，或者係
10: 還有很多那個
9: 指標嘅提純啊。
10: 中藥研究所嘛，中藥研究所把這個東西
9: 中藥研究所，
10: 就那個屠呦呦， 屠呦呦得了这个诺贝尔奖的，他就是搞这个青蒿嘛，青蒿不就中药嘛？
9: 是啊，青蒿也重要。
10: 他就把这个青蒿给它分析出来，然后拿到世界上，他就是中药这个研究所。
9: 所以呢，不要看小中药哈，中医也都是呢可以呢进入世界的哈。咁啊，屠呦呦就是一个非常之好的代表了哈。诺贝尔奖不是咁容易拿到的哈。
10: 对。
9: OK， 咁啊，睇啲时间咧，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分享咩叫中医，中医有啲咩作用哈。
11: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的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12: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3: 呢个礼拜我哋系会请嚟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哋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嘅问题噶，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14: 理发线系由新德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5: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和梳化组合低至33%折扣，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的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haquille O'Neal 家居大奖套装的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6: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6: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6: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6: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6: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7: 即刻预订出发啦！
15: 健康之门。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二 part 嘅健康之门啊！今日常经纬医师咧就同大家探讨一下咧中医喺现代医疗保健里边嘅作用嘅。咁头先咧大概咧就讲咗咧中医嘅情况啦，基本噶啦嗬。咁啊就唔系话真系咧以前几千年前嘅嗰种比较古老嘅传统嘅手法。但系咧呢啲咁样嘅传统咧，已经咧喺咁多年嘅经历中咧，大家咧不断摸索。不断学习提炼，咁啊，而家嘅中医技术系比以前咧大大提高咗嘅。咁都有啲朋友就问啦，咁啊，到底中医咧，点样去帮我哋医病噶？中医啊，同西医比较咧，有啲咩特点啊？咁
10: 对，因为那个中医呢，是在中国，就等于我们中华民族啊，几千年传下来的这种经验，而且它呢，有他自己的一个医疗的理论基础。
9: 几千年的理论基础，
10: 但是它这个基础呢，不是像西医这样的。西医呢是按你这个身体的组织，比如你的解剖，然后你的这个各个组织，然后里面的生理生化的运作，来去判断你这个这个疾病啊发生啊这种情况。但是中医不是的，因为中医过去没有这个能力，你没有显微镜，你没有这种，
9: 系啊，以前冇显微镜，
10: 生化的这种设备来看你身体，
9: 冇咩超声波啊，冇嗰啲咩仪器啊，
10: 那你什么都没有，怎么你这几千年怎么看的病？
9: 系啦，嗰阵时啊，点样样睇得到咧？
10: 你怎么看的病？
9: 你皇帝都系靠个中医御医喺度帮佢诊脉嘅啫嘛？
10: 你是不是就靠自己瞎猜了？就是这样。
9: 咁又肯定唔系乱咁。
10: 对对对，过去最早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是靠 是靠心理的，因为他最早的时候他认为这个人生病呢可能是老天惩罚你了。对对对，
9: 这那个以前以前的讲法，
10: 人家过去很早的时候人家说这个就他就是一有病呢就赶紧烧香烧香念佛呀什么的，因为他认为是你犯了什么错，老天惩罚你，你才得病了。然后就这
9: 老天惩罚你，因为你做错的事。
10: 是是是，现在那时候农村很多人是这样，一生病的赶紧就去烧香啊、拜佛呀、什么的。然后这个他认为他不认为是身体的问题，他认为是什么老天的或者是上帝怎么惩罚这种东西。然后他有一种后来慢慢进步到是说我用一些你有得了什么病，我认为你这是一个什么什么病，然后呢我用一些天然的草药来治疗你这个病。
9: 是后来就懂得了，不是说只是怎样做错事要惩罚的，是真的可能他有时吃错东西啊，或者是没按正常的作息啊，所以生出来的病可以慢慢摸索发现有很多草药可以帮你医病的。
10: 但他怎么去分析你这个人的生病呢？他就是他用这个他用了他是一个为什么中医是一个是经验医学，一个是自然医学，
9: 一个经验医学和一个自然医学相结合。
10: 对他的一个特点呢，他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人呢，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人与天地相参，万物同应的，就是说你这个人跟天地是相参的，互相参照的，
9: 用
10: 跟
9: 跟天地相参的。
10: 对跟那跟这些万物，比如说各种树啊、草啊、什么树木啊、动物啊，
9: 阳光、雨露、植物
10: 互相同应的，这个在里边、
9: 互相同应的。
10: 对，所以呢，你生病的时候，就一定是说跟这个自然环境是有关系的。
9: 哦，
10: 自然环境是有关系的，
9: 同自然环境
10: 啊，它
9: 有关系。
10: 你这个，比如说你种这个，你种这个。种这个粮食哈、啊，或者种这些蔬菜啊，或者什么的，它一定要风调雨顺，对吧？
9: 还
10: 要你要有
9: 风调雨顺，
10: 你要有阳光，你要有雨水，
9: 阳光雨水，
10: 你要有风，对吧？
9: 有点风，
10: 对，有点风，一点风没有也不行，也不能太干燥。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它长得好，对吧？他认为人也应该是这样。
9: 哦，人都应该顺应那个自然
10: 的，所以人也应该有阳光，有雨水，
9: 有水，
10: 要有一些运动。
9: 要运动
10: 人才能健康，
9: 又要休息。
10: 对对对，
9: 又不休息不得的。
10: 所以你不能，你要是你说我只有阳光没有雨水，那这个就太干燥，
9: 就晒干晒了，
10: 就晒干燥了。
9: 而家好像话印度啊，个天气太热了，又不落雨啊，
10: 所以人
9: 热死人。
10: 你看人生活的时候，都一定是在河边。
9: 系喎，
10: 对对，所有人，你要大沙漠那个大雪山上，什么喜马拉雅是
9: 没人
10: 嗰
9: 度住，
10: 你不能生存。
9: 你想住都
10: 唔
9: 得嗰度。
10: 所以你要生存的话，你一定要在一个河边有水的地方，还有地的地方。
9: 哦，有平地啦，有水。
10: 大海你不能生活，
9: 大海又唔得。
10: 对对，就是大湖中间你也不能生活。
9: 大湖都
10: 没有土地，你没有这个土地嘛？它你在海里头也不能生活，所以它就是说，一定要找一个河边有水的地方，还有土地的地方，还有阳光的地方，最好的还是通风的地方，不能太干燥，太是这样。
9: 有阳光、有水、通风的，哈，咁啊，环境咧都。
10: 他认为呢，所以中医就认为，如果你这个人一生病的话，一定是你身体里边，就是说你的某一个部分出现了不平衡了，比如说太热气啦，或者太寒啦，或者太湿啦。这个地方他就认为
9: 讲
10: 的
9: 热寒啊湿啊那一类哈，
10: 所以他那个病名呢很多都是用这种自然的这个名词来定义你的 病名。
9: 例如呢中医那些即如果判断什么病啊，那么讲是用什么名是比较按自然的这个来讲出来的呢？
10: 他比如说这个
9: 来命名
10: 什么阴虚火旺，
9: 阴虚火旺
10: 啊，他认为你这个人 这个中医一看你这个你这个人阴虚火旺，这个阴就是跟那阴阳，阴就是雨水的意思嘛，阳就是太阳的意思，你这个雨水不够，然后你的火旺呢就是你的热气太旺了，这样你的身体不平衡了。为什么呢？你的水不够，火太旺，
9: 水不够火太旺，
10: 所以
9: 火旺了，
10: 你就这些症状，比如比较睡不着觉啊，比较
9: 睡不着
10: 觉，很容易急躁啊，或者大便干燥啊，
9: 大便干燥，
10: 对对对，还中医
9: 发脾气啊，
10: 或者眼睛干呐、口干、
9: 眼干口干，
10: 他一看你这属于阴虚火旺，对吧？
9: 哦，那种就
10: 他用阴虚跟火旺这个词儿来 代表你的病。
9: 其实还有很多的命名都是根据这个自然来到安排的。
10: 对对对，
9: 所以形成总结了一个很好的经验的。好的，看看时间，我们要听听新闻提要，然后开放我们的热线电话 604-267-1320， 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打上来跟常医师聊天。
18: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9: 小姐欧阳，1973年出生唔住而家。啊，李保安系时事风波台。啊，陈建邦啦，诈骗照镜。啊，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新闻提要。
0: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代表大湾地区巴士司机工会投票通过赞成采取罢工行动。联邦政府公布一项重要嘅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将本省西北部嘅天然气出口去到德国。前环境部长吉尔博将会喺今日宣布辞职。总理卡尼祝贺吉尔博一切顺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于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王毅提出五项主张。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1: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2: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2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肉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3: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5: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4: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3: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8: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18: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5: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24: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25: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24: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25: 安装时间比运城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24: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25: 有心唔怕迟，
24: 消费要精明，快啲去高盛。
25: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4: 列志文604-231-8120，
18: 健康之门。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三 part 嘅健康之门啦。我哋开放咗热线电话啦，号码系604-267-1320。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打上来跟常医生咨询一下噶吓。咁我咧可以帮大家做呢个翻译嘅，唔紧要吓。好啦，咁我哋听听电话啦，常医师吓。
10: 好，
9: 因为睇见有听众朋友打上嚟啦，首先听听呢位咧就系阿李姨啦，李姨你好，
26: 你好，
10: 你好，
9: 系你请讲。
26: 我而家有两个问题想问啊，常医师。
10: 系。
26: 咁我2023年呢验我咧就系个甲系有啲偏低啦，
9: 甲低，
26: 但系我随后。 就食咗嗰啲紫菜啊、薯仔啊嗰方面啊，咁就冇。但系今年验咧，佢又话偏低。咁我平时我食呢，我就系食紫菜啦，紫菜汤同埋嗰啲紫菜嗰啲一包包嗰啲。咁有时食啊香蕉咁，我想问啊，陈医师，对呢啲咁嘅偏低咧，咁食咩好咧？或者又唔好食咩嘢？健咩口？或者有咩症状？左嘅身体有咩症状咧？我想问啊，陈医师啫。Thank you。
10: OK，
9: 好嘅。
10: 这个呢，它就是那个钾低，对吧？
9: 钾低啊，
10: 钾低，
9: 系你医钾低。
10: 所以这个呢，就是西医的诊断了。
9: 呢个系通过西医嚟诊断
10: 嘅。西医的看，它一般是这样，它是通过这个数字，通过化验发现你这个钾偏低，就说明你是钾低。
9: 系，
10: 所以呢，他给你要补钾，给你吃一些含钾高的东西。这个呢是对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就像这个病人，他吃了含钾高的东西以后呢，还是低。
9: 系啦，阿李姨讲佢食咗好多紫菜呀、薯仔啊，又话香蕉，
10: 对，还是低。
9: 嗱，阿李姨，你要将个电嗰、那个收音机嗰个声音咧关咗佢，你净系听住个电话。
26: OK，
9: 系啦，如果唔系咧，就有个回声嘅吓。好嘅，
10: 所以中医看这个病的时候呢，这个钾低就是一个参考，就是说你这个钾是个参考，但是我呢、要看你钾低以后你有什么症状。
9: 这个关键哈，中医呢就要看你的是那个，
10: 他不是说你钾低我给你补钾就搞定了，不是 他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你钾低是一定有个什么原因造成你的钾低，
9: 就中医呢审症求因，最重要你有这个钾低，为什么会有钾低呢？
10: 对对对，
9: 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跟你平时的生活啊、饮食啊、作息啊各方面来考虑的，
10: 你有什么症状，然后我们通过你的症状认为你是，比如在中医讲是属于比如心气虚啊，或者血瘀啊、气滞啊什么方面，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调理完了你的身体，然后你的身体呢就把这个自动当你身体平衡的时候，这个钾就上来了。当然你要吃钾是一方面，但是你不光吃钾有的时候不管用，对吧？就是这样，包括我们很多骨质疏松，很多人缺钙，
9: 好像骨质疏松都是，
10: 我说我吃了好多钙了，我天天吃钙怎么还低、这你光吃钙是不行的，
9: 净系食钙都唔得嘅。
10: 对，你一定要调理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里边能够这个产生钙和保存钙才可以，要不然你吃都光吃这个，就用这一个东西来治病，不是那么，就是不是那么合适。
9: 咁对于李医嘅呢种情况，陈医师点样睇咧？
10: 我建议他过来看一下。
9: 系啦，最紧要过嚟睇一睇、了解你嘅症状到底系啦，你咩原因产生嘅？
10: 对对对，所以呢，中医是通过整体治疗，把你
26: 即系要食中药啦嘛。
10: 对对对，要吃
9: 中
10: 药。
9: 中医就要整体同你治疗，即系唔系话头痛医头，头脚痛医脚，唔系嗰种。
10: 对，然后你通过中药，然后再吃你那个钾，然后配合起来，看看效果怎么样。
9: 系啦，
10: 好吧，
9: 即系通过中药咧，帮你调理好嘅身体。
26: 但系而家你哋艺会嗰度而家仲系食嗰啲药粉系嘛？
10: 对，药粉，
26: 唔系自己煲。
10: 有煲
9: 有
10: 嘅，有药
9: 都有煲嘅。
10: 看你喜欢哪一种，
9: 睇你自己需要啦。
10: 对对对，
9: 啊，可以嘅、
26: 我上次会就系食嗰啲粉咯，好似冇咩效。
10: 现在药粉效果是不错的，
9: 照计效果咧系唔会有好大差别嘅。
10: 对对，
9: 不过可能心理作用啦、有啲人即系觉得煲咗出嚟咧，实实在在睇见嗰啲药材嘛。
10: 而且你说我吃了以后呢，好像效果不好。一个呢，中医是比较慢的，你要有一点耐心。
9: 中医嘅效果比较慢一啲，即系要俾啲耐心。
26: 但系西药冇佢，我问家庭医生，佢冇药俾我食。
10: 对啊，他让你就吃钾咯。吃钾高的东西就完了，他别的没有药给你吃的，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你要说你什么什么低，他就给你吃什么东西了。但是你不是说你什么低吃了就好了，那就太容易了吗？
9: 系啊，如果真系得嘅，即系如果真系得嘅，你食咗咁多紫菜啊吓，咁啊应该啊嗰啲钾啊应该补翻上嚟啦，点解补唔到咧？
10: 对啊，就是
9: 系啦，即系其中有原因。
26: 唔系我二三年我食咗就好咗啦，但系今年我而家。 即二零零六年我去验，你佢又话我偏低，
10: 对啊，
26: 即二四年就冇事，二五年都冇事啦，
10: 对、啊，
26: 但系今年的隔三年佢又话又咁啫嘛，
10: 对啊，这个人
26: 咁我想彻底好啲咁咯，
10: 对，
9: 你试下尝试嚟揾阿常医师啦，好唔好啊？
26: 好，
9: 佢帮你调理啊。
10: Okay，
9: 嗯，常医师的联络电话就是
26: 604-2781-633，我会过很多次的。
9: 好啊好啊好啊，
26: 我知道艾伟，嗯嗯，
10: 好的好的，
9: 多谢你的电话，多谢你
26: ，thank you， 拜拜
10: 拜
9: 拜
10: ，thank you。一个是呢，中医有的时候比较慢，所以呢，它那个效果呢是慢一点的，不像有的西药一吃了马上就觉得有效果，它是比较慢，慢慢调理你的身体，你身体的调理不是很快就过来的，所以要慢慢调理的。另外呢，有的时候你吃的效果不好的话，你可以跟医生讲，你说我吃了好像没什么效，医生可以换药的。因为他不是说一看就一吃就，
9: 唔系话一剂或者一种药就可以搞掂嘅。
10: 这个每个人对药物的感应是不一样的，这样的方子你吃了以后觉得不好，那我给你调一调，换一换，
9: 可以调整嘅，
10: 是不是加重一点呢？或者在什么地方再给你改一改啊？这个药方调一调的话，
9: 其实西药都会系咁嘅吓。
10: 西药
9: 睇嘅情况点样样，胆固醇药啊，咁有啲系低剂嘅，有啲系高剂量嘅咁噶嘛吓。睇下佢身体情况。
10: 他要调理一下，不要不是说一吃。不管用就不吃了。
9: 是啦是啦。好的。好的，我们继续接听另一位听众朋友，就是阿May了。阿May你好。
1: 两位好。
9: 是。
10: 你
9: 好。
1: 我想请教阿常医师，我家人有个六十几岁，他就有些认知退化症，想请教阿常医师，除了看医生之外，他平时煲什么汤水来喝对他有益呢？
10: 他是有六十多岁的认知退化症，
9: 认知退化症，
10: 对吧？
9: 对，
10: 这个呢，
9: 佢嘅程度高唔高咧？会唔会系好严重啊？定系啱啱开始？
1: 自己整到嘢食嘅，
9: 自己可以煮嘢食。
1: 有时问佢啲嘢咧，就话唔记得咗啦，唔知啦咁样啦。
10: 对对对。对这个呢，这个认知退化症，他如果才六十几岁就开始有这种症状，就算
9: 太早了，
10: 就算比较早了，那比较早了。一般的70-80岁左右，你要这种情况还觉得可以接受，但是六十几岁太早了。这个呢，一般的来讲，我们认为哈，这个脑呢，就是他这个认知退化是脑的萎缩，或者供血不好，供血不好。
9: 嗯，
10: 因为这个脑子。

0: 无大影响了。
1: 对，所以脑子要正常的运转，正常的保证它不退化，第一个是供血，非常非常重要的。
0: 第一，它要供血足了。
1: 对，所以你当一个人，比如你出血，或者说受伤了以后，一出血，这个人马上就晕了。为什么呢？他
0: 出血太多
1: 的
0: 会头晕，
1: 首先脑子就坏掉了，因为他血不够了，马上这人就晕了。对吧？所以呢，血对脑子的这个正常运转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所以这个病人呢，应该过来看一些中医，然后来给他调理这个脑子的供血，来保证他不要让继续的恶化。
0: 嗯，
1: 要不将来完全萎缩，你不要搞到全都萎缩了，都坏掉，你再来就没用了。就是这样。
0: 嗯，所以呢，你这个屋企人呢，六十几岁都仲算比较年轻嘅，就已经出现呢个认知障碍啦。即系好大程度就个脑开始萎缩啦。
1: 对对对。
0: 咁同埋咧，佢系应该系供血唔足。
2: 平时有啲乜嘢食疗
1: 可
2: 以煲，即系平时都煲嘢饮噶啦，煲嘢食噶啦。咁即系有啲煲啲，尽量煲啲啱佢食嘅嘢。
1: 对对对。
2: 可以食啫，咁啊，睇医生嗰啲系食药噶嘛。咁如果平时食嗰啲食疗，咁有啲咩好食咧？譬如我听到人话有抗氧化嘅嘢啊，好似咩云耳啊、紫菜啊之类咁样，我嚟煲汤吓，咁样仲有第二啲，仲有好多嘢都可以噶嘛。我想问阿陈医师就可以介绍一两味俾我哋煲下。
1: 刚才我讲了，这个主要是供血，脑子的供血的情况。我要看这个病人他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
0: 因为他未见过你家企人咧，佢情况、身体状况系点样样，
1: 对，
0: 即系唔可以立乱话求其食一样嘢就得嘅。
1: 对，一般如果最简单的话，
0: 最简单的，
1: 你说我要最简单的用一点东西来保证他供血的话，就比如像丹参呐、
0: 丹参，
1: 然后当然你要是补血的话要补气了，对吧？
0: 要补气，
1: 因为这是气血是这个相关的嘛，对吧？气行血行嘛。
0: 嗯嗯，
1: 你如果不补气，光补血，它血不流动也没用。所以呢，一定要有，比如像北芪啦，或者花旗参呐、这种，或者用一些参类。但是你这个参用花旗参呢，还是吉林参呢、高丽参呢，就看你身体的状态是。你身体比较虚啊，还是比较热啊？一般老人家可能身体比较虚的多一点，对吧？但是参都可以用的，然后可以用当归啊，用川芎啊，或者用桃仁，甚至用红花。但是红花你就小心了，对吧？
0: 川芎
1: 对，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可以用的，对，
0: 即系但呢啲其实都系，譬如心类咧可以煲啊炖啦，嗬，
1: 对对对，
0: 煲汤咁都得啦。但系其他呢啲就即系，
1: 还有一些对。脑子比较好的，
0: 组合配方咁好啲。
1: 比如像远志啦，或者益智仁啦，什么这种百合啦，对这个对脑子都比较好的药，都可以配合一块用的。对，可以的，你过来可以给你开个汤啊，或者怎么样用一下的，好吧。
0: 即系睇下阿妹，你唔理解到啊常医师嘅意思啦。即系最紧要系先睇咗你，最紧要咧就
2: 系
0: 睇咗你嗰个
2: 有北芪、
1: 北芪、丹参、
0: 北芪、丹参啊、花旗参啊、
1: 川芎啊、
0: 当归啊，
1: 对对对，
0: 桃仁啦、
1: 桃仁也
0: 百合啊呢一类啊，都系可以活血嘅。
1: 鸡血藤啊，什么
0: 吓鸡血藤啊，
2: 即系平时就普通汤水都可以煲呢啲嚟饮。
1: 对，主要是帮助他活血啦，就这个情况。
0: 系啦，主要就系帮佢咧活血。
1: 保证那个脑子的血液供应是防止它退化跟那个萎缩的嘛。
0: 咁但系
2: 可唔可以重复再讲嗰几样药材俾我听？我写低咧，唔该。
0: 嗱，我讲俾你听啊。
2: 好啊。
0: 丹参、北芪、花旗参、川芎、当归、桃仁、百合。
2: 桃仁
0: 系啦，
2: 系咪桃花个桃啊？
0: 系啦，系啦。百合。
2: 桃仁、百合系。
0: 系啦，鸡血藤。
1: 大枣啊，或者红枣啊，
0: 红枣啊、大枣啊、南枣啊，嗰啲藻类嗰啲咧都好嘅，
2: 系煲埋一齐，加啲肉落去煲，咁啊当平时个个都饮得嘅，系咪？
1: 对对对，
0: 系啊，但系最好咧就系睇到佢个个人嘅情况咧，再去安排咧会更加精准一啲咯，好嘛？
2: 好啊，
0: 好，多谢你嘅电话，睇睇时间咧，我哋又听听客户说话，翻嚟再接听其他听众朋友嘅电话啦。
3: 30年嚟，太太一直都系我最好嘅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系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喺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

0: 时参加由高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亚资海密证慈善步行日，
1: 诚邀你一起参与，你的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资海密证协会所提供的支援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宴、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2: 金宝旅游中国南北疆金秋美景18天游，
3: 打卡景点乌鲁木齐、可可托海、克纳斯湖、黄木村、五彩滩、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天山神秘大峡谷、黑兹尔千佛洞、那拉提空中大草原、托木尔峰大峡谷、中巴公路、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黑十角尔古城，
2: 沿途景色美不胜收，目不暇给。出发日期9月6日，每位美金428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4: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3: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4: 真系免费嘅，
3: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4: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3: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健康之门
5: 嚟到11:49吓，咁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最后一 part 嘅健康之门噶。咁我哋可以咧继续接听大家嘅电话嘅，电话号码系604-267-1320。咁我哋听听呢一位咧就系阿李女士吓，李女士你好，系睇听
6: ，Hello，
5: 系你好，
7: 系你好，
5: 你请讲啊。
6: 是不是姓李的？
5: 是啊是啊。
6: 我想问啊常医生，我有个细妹今年62岁，
5: 嗯，
6: 她呢最近呢个膝头哥怼落个小腿，她说经常抽筋啊、
7: 哦、
6: 抽筋啊，
7: 嗯，
6: 同埋呢个脚板啊踩落地下个脚板嗰度呢又话痛啊。咁、
7: 哦、
6: 想问啊，常医生啊，俾啲咩汤水佢饮啊
7: ？OK， 这个抽筋的话，一般的来讲，多数也是这个这个血脉流通不好，
5: 血脉流通唔好，
7: 对，这个
5: 就会出现呢啲抽筋啊，哎、
7: 对，下肢的血脉流通不好
5: 啊，
7: 多数人可能是有腰的问题，
5: 可能那个腰有问题，我唔知你阿妹，
7: 哎，如果有那个腰椎，因为所有的那个血管，下肢的血管都是从腰下去的。
5: 下肢的血管都是要靠腰椎那里。
7: 神经跟血管都是从腰下去的、
5: 嗯、
7: 这个腰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5: 哦，如果个腰有问题的，可能就会影响。
7: 什么腰椎什么骨刺增生啊，什么变形啊，各种的受伤啊，腰一出问题，影响到下边血液循环，就出现麻痹、抽筋啊、疼痛啊这种情况。
5: 不知道你每个腰有没有毛病呢？
7: 对。
5: 如果有嘅会影响，
6: 佢唔听见讲，不过佢有时做啲工要用下力咁咯。
5: 做乜嘢工噶？佢系
6: 做管理层啊。
7: 哦、
5: 管理层啊，唔使好多。
7: 他可以过来看一下中医啦，看下中医，看看给他。
6: 不过佢唔系几识路去百家店咯，住喺温哥华咯。
5: 住喺温哥华。
7: 百家店也 很容易找的，
5: 百家店就在三号路上的嘛，哈，
7: 对，
5: 嗯，什么
6: 的，但是很少过去那边咯，
7: 哦，
6: 应该煲些什么汤啊，中药啊，这样，
7: 你最简单的，最简单的你就先煲一个杜仲、田七、牛七、鸡血藤，这些都可以，
5: 杜仲、田七，
7: 哎，
5: 牛七，
7: 对，
5: 鸡血藤，
7: 哎，如果愿意加一点什么，嗯，北芪啊，什么这种，也都可以的，对。
5: 加北芪，
7: 对。
5: 都得。
7: 丹参也可以用。
5: 丹参。
7: 对，这都是活血补气，然后最好这个腰看一看，过来看一下比较好，对，嗯。
5: 系。
6: 即系
7: ，OK，
5: 都系唔够气嗰类啦，吓，估计系。
7: 他就是。
6: OK， 唔该晒。
7: OK， 好。
5: 好嘅，咁啊，我哋听听下一位系咪诶 Nina 系嘛？ Nina。
8: 是，
5: 你好你好 Nina。
8: 是，想问一下陈医师，合合里面的欢心是怎样食法的？
5: 合合里面的分心木啊，
8: 是
5: 那些分心木
7: 哦，分心木，分心木你就它
5: 在骨头里边中间的那个隔开的那个，一般安眠失眠的人，
7: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他怎么吃吧。你可以做汤吧，可以煮汤喝。
5: 最好是即是它是没味的，即其实好像那些植物那些木材那些这样的薄薄地这样的。
8: 是啊是啊，
5: 即
8: 是人家说泡水喝是对睡眠好，是不
5: 是？
7: 是啊，对睡眠补脑啊什么都有好处的。对，
8: 补脑啊，
7: 你可以泡水啊煲汤啊
8: 都可以。最好啊，
7: 你可以泡水啊，也可以煲汤啊，都可以的。
5: 煲汤要太多了，
7: 我不知道了，对吧？
5: 应该就咁泡水好啲啦，即系攞嚟焗咁样样饮啦，或者煲佢先至再饮。
8: 即系茶叶咁，
5: 系啦，当茶叶咁样焗咯，当水当茶水咁饮咯。如果系，试下得唔得啦？啊，如果佢系因为失眠嘅咧，就唔系净止分心木咁简单噶啦，因为呢个个药力咧就。
7: 试试看吧，你试试看看。
5: 你可以试下嘅，如果有人
7: 如果不行的话，
5: 你推荐嘅就
7: 看中医。
8: 唔系啊，我个朋友佢咧，好嘅时候咧又咪失眠瞓唔着。
7: 对，
8: 咁佢话咁啊向人哋讲话对睡眠好，咁啊问我唔识，咁我咪问下陈医师咯。
7: 对。你可以试一下，
5: 是有听过，
7: 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就看中药，看点中药就 OK 了。
5: 其实如果佢真系失眠咧，就综合治理下会好啲嘅，因为失眠引起嘅原因系非常之多嘅。你净系靠一个分心木嚟到解决咧，我谂就即系比较难咯。
7: 好的，
5: 最好就睇睇医生，医生同佢咧就即系搵一搵原因。
7: 对，
5: 因为曾经都讲过失眠系情绪方面啦，哎呀，即系好多噶。
7: 失眠中医有很多办法的。
5: 系啊，中医有好多办法。
8: 咁佢有时醒咗嘅时候咧，就难入睡咁样。
7: 对，是，
5: 比较难入睡。
7: 还没有到失眠那么严重的情况。
5: 即系唔系话成晚都瞓唔着嗰种，嗰啲真系要
7: 调理一下啦。
5: 其实可以调理下身体就可以解决嘅。咁睇下佢有冇时间就过嚟睇睇阿常医师咯。
7: 对，
8: 好，我讲下佢听啦。
5: 好嘅，好嘅，多谢你嘅电话。系，拜拜。咁啊，
7: 其实现在那个中药的，就像我们那个益海的有那个药粉啊，其实都蛮方便的。那比如像长期的保健呢，比如你有一些睡眠不好啊，或者有一些什么就是什么腰痛啊、腿痛啊这种情况，都用那个药粉，然后就当一个小茶喝一样，每天开一包，就是冲水喝，这样就挺好。
5: 而家主要可能有啲朋友咧，即系佢对中医系比较认识咗多多噶啦。
7: 对，
5: 平时好中意咧就系执药。用中药来煲药咁样饮，
7: 对对对，有些人是喜欢煲
5: 的，这个习惯咗，
7: 他认为喜欢煲那个药的味道啊，
5: 系啦
7: 比较好，但是比较麻烦一点嘛，
5: 就系麻烦啲。咁但系嗰啲药粉咧，佢哋就即系唔系好了解嗰啲药粉系点样整出嚟嘅。
7: 对对对，因为这个药粉
5: 点样生产嘅，
7: 因为药粉的话，大家不是太了解，因为中药过去都没有太多药粉，
5: 系啦。
7: 但是现在用很多病人用了以后，效果都很好的，又很方便。所以你像保健的话，你每天用点药粉冲杯水喝呀，这样冲杯茶喝呀，这样都蛮好的，你都可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
5: 即系药粉咧就比较方便吓，
7: 对对对，
5: 即系几时得闲啊，翻工又好，上课又好吓，将佢冲落一杯水度，咁就可以解决问题啦。
7: 对对对，
5: 咁就真系好方便。
7: 中医嘛，本来就是比较，我就是比较慢的哈，你不是说三天五天就，你感冒发烧嘛，三五天 OK 了，但是有些时候。你像腰痛、腿痛啊，什么关节痛啊，这可能药可能要吃时间长一点的，所以你每天煲你也很烦的。所以呢，就用药粉冲水喝，然后就也挺好，也挺好。大家可以试一试，可以过来试一下。
5: 系啦，
7: 对对，
5: 咁啊，即系好多嘢咧都要靠临床经验嘅吓，医生就咁啊，呢啲药粉呢啲咧，亦都系咧中国嗰边咧系。大嘅药厂生产出嚟嘅，
7: 对对对，
5: 有啲话系咪求其将嗰啲咁嘅植物搞成粉就沟落去啊？咁啊，绝对唔系，
7: 不是这样，
5: 一啲都唔系。
7: 还有一些生的药粉是拿那个中药打成的粉，那样你冲不开的。 哦，冲不开的，
5: 即系佢唔系话求其嗰啲咩花旗参啊嗰啲咁样打粉，唔系嗰种。
7: 对对，他是他是把那个药，然后最后煮完了以后，然后再烘干。烘干了以后造成那个你拿开把水一冲就化开了，
5: 是的，
7: 这样就方便，
5: 就是应该是将它呢就是经过煮了之后提炼出来的那些精华来的。
7: 现在我们的病人差不多50%都在用药粉，
5: 就已经接受了这种方法了。
7: 对对对，因为病人用了以后觉得挺好又方便，所以就 接着用，然后他每次来都用药粉。所以一般的我们现在很多很多很多病人都在用药粉，效果都不错的，都不错的。当然有一些人喜欢用煲药了，
5: 系如果中意煲药嘅常医师一样可以开到中药咧，俾大家落块煲嚟饮嘅吓。咁啊，即系如果
7: 话
5: 要方便嘅话，
7: 因为有些病人说：哎呀，又吃中药很麻烦的，哎呦，一吃就头痛了，我还要煲什么？
5: 而家有药粉啦，
7: 有药粉
5: 就麻烦啦，
7: 哎，
5: 就可以方便大家，
7: 对对，方便点了。你要是问题不是很大的话，愿意说。就是说你就不要为了因为怕麻烦就不看了什么的。
5: 最重要呢就是大家解开这个疑虑，不
7: 用
5: 担心，就是现在的药粉就不是求其打成粉那种粉，是经过药厂提炼精炼出来的，是很有效的，基本上跟煲中药那些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7: 对，
5: 可以减少很多麻烦嘛。
7: 对，就是。
5: 好的，今天看看时间也都差不多了，如果有问题又想找常医师的，怎么联络你呢？或者找你看看症，调理一下身体。
7: 我是在列治文百家店的艺海坐诊，
5: 百家店的艺海坐诊的
7: 146日
5: 一
7: 个星期四天的，对对，10点到5点，打电话预约电话是604-278-1633，
5: 系啦，打电话就604-278-1633。今日多谢常医师，多谢大家。
7: 不要打，
5: 星期三
7: 我们电子
5: 休息吓，记得啦。
7: 好的，
5: 多谢大家收听，下个礼拜三我哋再见，拜
7: 拜。拜
5: 拜。
9: 健康之门系由打开健康之门嘅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专辑
1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代表大湾地区巴士司机工会投票通过赞成采取罢工行动。联邦政府公布一项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将本省西北部的天然气出口去到德国。前环境部长吉尔博将会在今日宣布辞职，总理卡尼祝贺吉尔博一切顺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于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王毅提出5项主张。
9: 加拿大新闻
12: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1: 首先是本地新闻。代表大湾地区巴士司机工会投票通过赞成采取罢工行动。方乐林报道。
13: 代表大湾地区巴士司机的工会在同岸山巴士公司的合约谈判陷入僵局之后，星期二以压倒性票数通过赞成采取罢工行动。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Gavin McGarrigle 表示，投票结果显示 99% 会员支持工会谈判委员会，双方亦将于下星期一恢复谈判。工会希望同资方达成公平合约，同时强调会员已经表明立场，如果需要愿意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亦要求资方撤回所有让步的要求，并尽快进入薪酬讨论阶段，以争取更加公平的待遇。工会提出的诉求包括改善薪酬和工作条件。 McGarrigle 又表示，为员工提供洗手间设施亦都是谈判议题之一，形容在2026年仍然需要讨论相关问题是荒谬，但是现实上仍然需要处理。他表示，工会并不是故意在大批旅客因为世界杯到访低陆平原之前发动罢工，他希望能够在世界杯之前完成谈判。他说，当然世界杯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考虑因素，但是指工会目前是为了未来几年的合约谈判，确保整个交通系统维持稳定运作，同时改善员工工作条件。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1: 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户外工人工会罢工行动继续，不过今日就改变策略。工人早前在5个污水处理厂和其他设施罢工，员工今日经已返回工作岗位，转而在5个营运中心开始进行纠察线。罢工在星期日正式开始，工会警告说，外部工人将开始采取进一步的工业行动，首先是禁止加班，直至另行通知。 尽管今日嘅行动系暂时升级，不过工会主席 Jesse Mandaros 就将描述为工业行动升级，并表示行动会继续，包括可能全面大罢工，又威胁行动不会停止，直到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喺不设大前提条件之下重返谈判桌，并达成一份新嘅合同，解决对工会关键健康与安全、外判工作同埋招聘及留任员工等至关重要问题。今日罢工影响本拿比 Deer Lake、普特逊威、Res Bronco 工厂、温氏海滩工厂同素里南非沙工地。工会再次表示，他们不想罢工，亦都不想工业行动升级，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为他们成员争取一份新合同。工会亦都预计大温地区管理局的董事会会在今星期五的下次会议上，要求管理层立即恢复谈判。工会表示，他们禁止加班，不再待命上班，和禁止替工工作是继续有效。兰里斯昨晚发生枪击案，一人死亡。警方话，昨晚大约11:30左右，皇家骑警接报话，兰里市 Brandon 街5400号路段发生枪击事件。兰里皇家骑警、消防局同埋省救护车服务中心嘅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发现一名伤者情况危殆。尽管急救人员全力抢救，不过该名伤者因为伤势过重，当场不治身亡。兰里皇家骑警发言人表示，目前案件经已交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 IH 进行调查。警方今日将会向附近居民同埋目击者交谈，以获取更多资讯。目前调查仍处于初步阶段，任何进一步资料将会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发布。另外，任何掌握案件更多资讯但系尚未同警方联系人士，请拨打 IH 嘅热线1877-551-4448，或发送电子邮件去到ihitinfo@rcmp-grc.gc.ca 提供线索。皇家骑警捣破两个毒品工厂，警方表示相信今次行动有效阻止其中一个工厂扩张计划。方乐林报道。
13: 皇家骑警在菲沙河谷捣破两个毒品工厂，检获大量芬太尼和 MDMA 摇头丸、现金和枪械。皇家骑警新闻稿指出，在4月30日在 Abbotsford Queen 街1800号路段、兰里76 Avenue 19000号路段和本拿比 Gilmore Avenue 1800号路段执行搜查令，当场逮捕三名男子，随后释放，等待进一步调查。警方在 Abbotsford 的摇头丸工厂起获250公斤摇头丸，并在 Chilliwack 的 Keith Wilson Road 41000号路段执行第四个搜查令的时候，发现一个芬太尼工厂，当场检获40公斤芬太尼。四次的搜查行动合共检获化学品、制毒设备、包装材料、135000元现金和11支枪械。警方未有说明两个工厂是否存在关联。骑警发言人表示，今次检获的毒品和枪械对有组织犯罪活动造成重大打击，同时有效阻截危险物品和武器在社区流通。他亦都指出，其中一个工厂当时似乎正处于扩张阶段，相关计划已经因为今次行动而受阻，调查工作目前仍在继续。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1: 温市中心西端本月早前发生涉及一部警车的交通意外，被人撞到该名坐座行车的长者，经已死亡。警方今早公布该名长者是在星期日死亡。案发在5月15日清晨5点半左右，一部吉普车在 Comox Scarbrighton 街附近横冲直撞，撞向围栏，并冲入一个公园放狗区域，之后撞到一名坐电动座行车的长者，再撞向一部接报到场警车才停低，汽车翻侧，司机被救出，当场被捕，现时经已被落案起诉。事件中该名长者当时受重伤，情况危殆，另外两名警员也都受伤，要送院救治。意外原因仍然正在调查，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由于事件涉及警车关系，省独立调查办公室需要接手调查，后来经已证实事件并不达到办公室接手调查的门槛。BC 汽车保险局 ICBC 报告，在过去10年，本省的汽车罪案和交通事故数量有所下降。在2025年，本省的驾驶者合共造成了307400宗交通事故，比2016年减少3%。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在2020年的交通事故数量是最低，大约有225000宗，比2017年减少100000宗。涉及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减少近21%。如果计算造成轻微碰撞以上事故，有关趋势更为显著。ICBC 将这些数字归功于疫情后驾驶者习惯上改变。发言人话，在2016年，全省发生的32万宗交通事故里面，有超过62000人受伤。 若计算2025年数字，预计交通事故将超过300,000宗，受伤人数大约50,000人。另外，驾驶者似乎亦都更加注意行人安全。统计话喺2025年涉及行人交通事故数量将比2016年减少350多宗，不过涉及骑单车人士交通事故就呈现不乐观嘅上升趋势，竟然回升到疫情之前嘅水平。2025年报告嘅单车交通事故数量系3,160宗，高于2016年嘅3,060宗。喺2020年同埋2021年呢两个数字分别下降至2,283宗同埋2,491宗。另外 ，ICPC 都记录到涉及车辆犯罪案件数量减少31%，虽然故意破坏行为仅略有下降，但车辆盗窃同埋涉及盗窃车内财物嘅案件显著地减少。与10年前相比，全部车辆被盗窃案件减少46%，盗窃汽车辆财物嘅甚至减少60%。ICPC 强调，尽管本省道路上注册车辆数字增加，但案件下降趋势系仍然存在。根据 ICBC 的数据，混合动力汽车在本省居民中越来越受欢迎。在2023年，本省售出近32,000辆混合动力汽车，去到2025年销量近52,000部，增幅达33%。在2023年之后，混合动力汽车的注册量逐年超过电动车，而电动车的销售量在2025年经已下降到23,000部。另外，汽油动力汽车仍然是本省消费者的首选，注册量达到127,193部。联邦政府公布一项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将本省西北部的天然气出口去到德国。在现时地缘局势政治之下，欧洲各国都正在寻找可靠的燃料供应。一家德国的公用事业公司已经同本国签署一项长期协议，每年由位于省北部尚未建成的 Kislytium 项目购买100万吨液化天然气。加拿大联邦天然资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今早在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向德国国有企业、欧洲能源保障公司提供液化天然气，将可在2030年代开始，供应期最长可达20年。他说，当前充满不确定性及动荡时刻，全世界都信赖加拿大。Kislytium 计划由尼斯家族、总部位于休斯顿的西部液化天然气公司及加拿大天然气生产商联盟洛基山脉液化天然气公司合作开发。这座浮台式的终端出口天然气计划在靠近阿拉斯加边境的 Percy 岛。原住民说，欧洲能源买家正在面临能源多元化方面的紧迫抉择，但他们不应该被迫在能源安全和气候目标之间作出抉择。今次的液化天然气计划既可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可提供稳定低排放液化天然气来源，并以强大的环境和社会治理为核心，这个正是世界向低碳未来转型的所需项目。这个耗资100亿美元的项目经已获得监管门槛批准，但合作伙伴尚未作出最终投资决定，而最终投资决定将会为该项目开工清除障碍。位于 BC 省 Kitimat 沿岸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是本国首个同类项目，在近1年前经已投产。而今次的 Niskisium 计划和加拿大液化天然气 LNG Canada 扩建计划经已提交联邦重大计划办公室去审批。鉴于跨太平洋航程较短，这两个项目最初都原本以亚洲出口为目标，但中东战争导致中东地区的生产中断，使到欧洲国家面临燃料短缺，不得不寻求从世界其他地方安排天然气进口。早前有传媒报道指，前环境部长吉尔博将会在今日宣布辞职，总理卡尼祝贺吉尔博一切顺利。方乐林报道。
13: 总理卡尼回应前环境部长吉尔博或者将会退党的消息。卡尼表示，他祝愿吉尔博在未来的职业生涯选择中一切顺利 ，all the best。卡尼表示，他理解世事难料，每个人在事业发展的某个阶段都需要作出抉择。记者是这样，总理也是这样。他感谢吉尔博多年来对他在满地可选区和自由党的贡献，并表示他很享受和吉尔博共事，包括在卡尼担任联合国气候行动与财务特别代表期间，双方在多个领域都有密切合作。有消息人士指，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前环境部长吉尔博或者将会辞去国会议员职务，并离开联邦自由党。他本身是知名环保人士，据报决定离开联邦自由党，原因同总理卡尼近期一连串撤回加拿大主要气候和环保政策措施有关。另外有消息指出，有其他政党曾经接触吉尔博，希望游说他转投其他政党，甚至以独立议员身份留任国会。预计他会在今日自由党党团会议上公布消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放乐林报道。
11: 昨日华盛顿州一家纸张制造厂一个装有数百万公升高腐蚀性液体的巨型化学品储存罐发生内部爆炸并倒塌，造成至少一名工人死亡，另外9人失踪，当局经已估计救援希望渺茫。发生事故在该州南部近俄勒冈州的 Longview 镇日本 DynaWave 包装公司设施发生泄漏事故，该个储存罐内有装有34万公升被称为白液的化学混合物，九名伤者里面一些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消防局长在昨晚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他们尚未接到任何救援行动的报告，官员在昨晚再次将事故描述为救援行动，并在今日上午会恢复，届时应急人员计划先对倒塌的储存罐进行加固，然后再搜寻失踪者。当局说部分伤者包括遭受到烧伤或吸入性损伤，伤势轻重不一，受伤者包括一名参与救援行动的消防员。官员说由于储存罐有泄漏更多腐蚀性液体并可能导致倒塌的风险，他们只能在今日日间继续进行作业。他们目前还未确定如何稳定储存罐，估计今日会有结果。另外当局表示该市的民众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在昨晚有数十人在当地公园举行社区烛光守夜活动，有失踪者的亲人出席。昨晚亦有一些人在公司访客入口处等候，希望能够找到该工厂的工作的亲人。当局在附近设立一个用作为家属的支援中心。日本 DynaWave 包装公司的工厂位于哥伦比亚河畔，是一家集纸张、造纸和液体包装一体的工厂。该镇人口大约有38000人，在1920年代就与造纸业和木材业有密切联系。该工厂建在1953年，拥有大约1000名员工，用于生产纸巾、印刷纸、杯、盘、纸盒和其他产品的原材料。工厂位于一个工业区里面，该工业区内亦都聚集了其他木材、造纸和化学企业，至今是当地社区核心组成的部分。联邦政府宣布将会与瑞典的新保公司展开合约谈判，采购一批新的侦察机。方乐林报道。
13: 总理卡尼宣布联邦政府将会同瑞典国防大厂新保 SAP 展开合约谈判，为皇家加拿大空军采购一批侦察机。联邦政府先前曾经表示正计划采购6架雷达飞机，以加强加拿大的防御能力。新保同加拿大庞巴迪合作生产上述飞机，以 Global 6500商务喷射机为基础研发。卡尼表示空军需要这一批飞机监测高超音速导弹等新型威胁。美国企业波音和 L3Harris 同样生产同样的雷达飞机。卡尼是在出席渥太华 Kansas 国防展的时候宣布今次的消息，成为首位出席军火展览的联邦总理。他亦在会上大力宣传增加国防开支，表示联邦政府目标是在2030年前将国防开支提升至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 4% 的水平。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1: 联邦运输部正在考虑修改有关船只发动机噪音的法例，本省多个组织呼吁民众举报噪音过大的船只引擎，以便为未来执法工作提供依据。省东南部内陆 Shrewsbury 一个反对噪音的组织说，大分贝的船只就好像一架喷射机由头顶飞过，组织正在努力想降低噪音水平。这个团体是属于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网络，致力于倡导更安静的湖泊环境。他指出，使用标准水底排气系统的船只虽然会产生噪音，但并不会震耳欲聋。联盟希望可以将噪音控制在88分贝以下，对机动船只进行监管。发言人说，在该个地区船只噪音过大问题尤其突出，因为噪音会绕过湖边两边的山脉，放大引擎和水上排气系统的噪音。针对有关于联邦航运法中小型船只噪音过大问题的修订案，预计明年会发布。而联邦运输部一位发言人在声明中亦都证实，船只分贝要求的制定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联邦政府和加拿大皇家骑警正在收集今年夏季噪音投诉数据，以指导明年的执法工作。早在2022年3月，联邦政府经已就小型船只噪音排放法例展开一系列的网上调查。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引擎噪音的法例修订早已迫在眉睫，并希望政府可采取行动。先休息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4: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
12: 赞助播出。
14: 滑滑嫩嫩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15: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16: 你阿爸用咗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17: 纸巾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6: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8: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0: 李志文置地广场嘅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咗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12: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19: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9: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6: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9: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0: 国际新闻。
21: 国际方面消息，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话，有一份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披露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等的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地区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会在一个月之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的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和管理航行安排将会由伊朗与亚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朗在60日之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说，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查核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援。乌克兰传媒报道说，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弹装备不足问题正在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特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及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和其他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特凡尼希已经将信件发送到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和国会议员等。西欧多国受到热浪影响，法国落得最少7宗热浪相关的死亡个案，英国连续两日打破五月最高温纪录，其中伦敦休园周二录得摄氏35.1度，有青年去湖中消暑时候怀疑溺毙。港台记者雷尔报道。BC 汽车保险局 ICBC 报告，在过去10年，本省的汽车罪案和交通事故数量有所下降。在2025年，本省的驾驶者合共造成了307,400宗交通事故，比2016年减少3%。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在2020年的交通事故数量是最低，大约有225,000宗，比2017年减少100,000宗。涉及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减少近21%，如果计算造成轻微碰撞以上事故，有关趋势更为显著。ICBC 将这些数字归功于疫情后驾驶者习惯上改变。发言人话，在2016年，全省发生的320,000宗交通事故里面，有超过62,000人受伤。若计算2025年数字，预计交通事故将超过300,000宗，受伤人数大约50,000人。另外，驾驶者似乎亦都更加注意行人安全。统计话，喺2025年涉及行人交通事故数量将比2016年减少350多宗。不过，涉及骑单车人士交通事故就呈现不乐观嘅上升趋势，经已回升到疫情之前嘅水平。2025年报告嘅单车交通事故数量系3,160宗。高于2016年的3,060宗。在2020年和202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至2,283宗和2,491宗。另外 ，ICBC 都记录到涉及车辆犯罪案件数量减少31%。虽然故意破坏行为仅略有下降，但车辆盗窃和涉及盗窃车内财物的案件显著地减少。与10年前相比，全部车辆被盗窃案件减少46%，盗窃汽车辆财物的甚至减少60%。 RCBC 强调，尽管本省道路上注册车辆数字增加，但案件下降趋势仍然存在。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2: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3: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特别针对中产阶层努力揾钱但储唔到钱嘅问题，透过了解加拿大税制、全新投资概念、一个成本三样功效，解决现金流、退休金、资产增值三大方案。想尽快脱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系5月29号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24: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4: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 广东烧腊列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重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20: 中港台新闻。
21: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于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王毅提出5项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及安理会权威，要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要领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搞双重标准。港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2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这次会议是中方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倡议。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他形容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
27: 眼下的挑战考验的是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26: 王毅提出5点，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重振安理会权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以及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王毅指出，世界越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有效管控冲突及其外溢效应。安理会成员身份不是特权，而是责任，要超越国别私利，负责任地运用国际公器。常任理事国应当就重大提案加强沟通协调，尽力寻求共识，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以接受。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21: 王毅又强调，安理会成员身份系责任，唔系特权。
26: 王毅被问到中方对推动化解当前伊朗局势僵局嘅睇法建议，王毅话：中方一直喺度为化解当前冲突而努力，当前局势嘅关键系美国同伊朗嘅谈判。中方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斡旋，亦都支持美伊各自嘅努力。王毅话：谈判会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分希望。早一日结束冲突，就少一点平民伤亡。希望当事方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大地。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2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Washington to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一点钟噶，大约系有六成满，两点钟咧达到八成半满噶，其余嘅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今晚七点钟同九点尾班船咧系达到八成满噶。相反方向，由 Sports Bay 翻嚟 to Washingt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晏昼一点钟，大约系有七成满噶。晏昼四点钟、五点钟咧，分别系有八成半同九成半满。夜晚七点钟更加完全爆满噶，尾班船九点钟系有八成半满。科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啦，下班船咧系喺两点廿五分噶，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靓头翻翻嚟科舒比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晏昼一点十五分达到九成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三点三十五分，又有一半满。十二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小姐欧阳，1973年唔住而家。啊，李保安系时事风波台。啊，陈建邦啦，诈骗主要镜啦。啊，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4: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5: 当时得令斑点虾店内特价，
6: 斑点虾供应期有限，要食快手。
5: 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鸡一款小菜只系79.99元，堂食外卖均可。
6: 营业时间由下午4:00到凌晨1:00。
5: 占士小厨喜事东街夹 slow c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33%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ecure New 家居大奖套装嘅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金宝旅游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湾区探秘11日游，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 VIP 7人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全程美食25餐。
5: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零加税、燃油附加费加币683起。
4: 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270-3863，270-3863。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 公啊公，反抢公，射下射射他吧！
3: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3: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4: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2: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5: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3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7: 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在今天的3分钟时间里面跟你分享一些的很有趣值得我们思想的东西。其中就是这样说，你不需要想自己是一个天才，而是你要培养自己是一位人才。你不要自以为自己是一位天才。那即是什么意思呢？话说有一位老师呢，他这样说，你同学，你近来经常旷课，因为女同学咧听完老师嘅责备咧就话：报告老师，你知唔知道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佢读大学嘅时候都经常旷课，但系佢系一位天才。咁老师就话：我当然知道啦，但系你要记住啊，我哋学校系培养人才嘅地方，唔系培养天才嘅地方。亲爱嘅听众朋友，以上当然一个笑话啦。这个世界很多人缺少见贤思齐的智慧，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模仿，其实呢贵在精髓的掌握，而不是在于皮毛上的披戴。好的不学，学坏的。这位女同学呢，她就是经常在想自己是一位天才，而不是不断地培养自己成为一个人才。我们是不是都经常好像故事里面的主人翁一样呢？觉得自己是怀才不遇，觉得自己呢是非常优秀的，是与众不同的，还有是超凡绝伦的添。少一些自己想自己有位天才，多花一些心思去培养自己怎样可以成为一位人才就好过啦。天才人才，你觉得你是属于哪一种呢？好，我们下次再谈。
6: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需要弟兄姊妹奉献支持，邀请你一起参与这份事工。如果你对信仰有疑问，欢迎打来和我们谈下，希望为你解答信仰的难题，提供疑问中的线索，帮助你进一步反思，寻找生命中的智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位 BC 省三项铁人赛运动员在骑单车时候被汽车撞倒，但并没有获得足够赔偿。他现时公开出来反对 ICBC 早前引入的无过失责任保险。三项铁人赛运动员 Debra Erichaus 表示，他在事件中差点死去。案发在4月26号早上，他即将举行比赛之前最后一次进行训练。他当时正要左转并绕过一部汽车，但当时有另一部车辆向前进入路口，他直接撞上汽车该处，令他盆骨、左锁骨、手腕和左臂严重骨折，亦都出现肌肉断裂。在事故发生几日之后，他接到 ICBC 的电话，对方告知由于 ICBC 的无过失责任保险，他涉及数万元的单车装备索偿经已被驳回。对方表示是他犯错，而且没有索偿权，案件调查经已结束，不过他表示这个是荒谬。当时数理警方说，涉及事件车辆司机被开出一张疏忽驾驶的罚单，据称对方在红灯时候驶入左路口。 BC 汽车保险局在投诉人投诉之后发出正式的道歉声明，并表示将重新受理当事人的索赔。 ICBC 亦都说，他们的工作人员正接受客户服务培训，以确保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联邦运输部正在考虑修改有关船只发动机噪音的法例。本省多个组织呼吁民众举报噪音过大的船只引擎，以便为未来执法工作提供依据。省东南部内陆 Shrewsbury 一个反对噪音的组织说，大分贝的船只就好像一架喷射机由头顶飞过，组织正在努力想降低噪音水平。这个团体是属于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网络，致力于倡导更安静的湖泊环境。他指出，使用标准水底排气系统的船只虽然会产生噪音，但并不会震耳欲聋。联盟希望可以将噪音控制在88分贝以下，对机动船只进行监管。发言人说，在该个地区船只噪音过大问题尤其突出，因为噪音会绕过湖边两边的山脉，放大引擎和水上排气系统的噪音。针对有关于联邦航运法中小型船只噪音过大问题的修订案，预计明年会发布。而联邦运输部一位发言人在声明中亦都证实，船只分配要求的制定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联邦政府和加拿大皇家骑警正在收集今年夏季噪音投诉数据，以指导明年的执法工作。早在2022年3月，联邦政府经已就小型船只噪音排放法例展开一系列的网上调查。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引擎噪音的法例修订早已迫在眉睫，并希望政府可采取行动。香港政府上月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称，世界无烟日奖是世卫高度认可香港近年的控烟政策。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政府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说，措施生效接近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
4: 特别重视的就是一些比较人多的地方啦。另一方面，我们会针对一些过往我们看到特别多人公众地方到吃另类吸烟产品的地方，天桥啊，这聚集的位置，这些都是我们重点会巡查的地方。检控这39个个案都是香港市民来的，数量差不多是我们预期之中的。
3: 至于元旦起生效的禁止排队吸烟和扩大禁烟区至到学校、医院和院舍出入口外的三米范围，卢颂茂就说，今年在禁烟范围发出的告票超过3000张，其中在新增的禁烟范围就发出27张，过程未见争议。卢颂茂又指，奖项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会继续参考世卫建议和海外的经验，落实控烟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美国素来标榜自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但是在特朗普的统治之下，越来越变成人治化。大家怎样看这个走势呢？ 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陈乔文先生同埋杜广胜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9: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8: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9: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8: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0: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11: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8: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1: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8: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8: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8: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森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14: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
1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6: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30年嚟，太太一直都系我最好嘅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系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响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嘅显达财富管理亚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1: 诚邀你一齐参与，你嘅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嫩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2: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3: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5月、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日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4: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2: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3: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5: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6: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 慧言轻音是由专业露台上盖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

0: 蔚然轻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哪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它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相信大家一听到红地毡呢三个字咧，就会自然谂起一啲衣香鬓影嘅影坛颁奖典礼啊。而可以行上红地毡咧，亦都系成为咗一种身份嘅象征，甚至乎系一份荣誉添啊！咁其实咧，要将物件染成红色所需要用到嘅染料胭脂红咧，喺17世纪之前，仍然都系属于一种非常之昂贵同埋非常难得嘅材料嚟嘅。咁因此可以穿着红色嘅衣物啦，又或者系用上红色嘅物件咧，都象征住一个人嘅身份高贵啊！直到去18世纪，可以染成红色嘅合成染料面世之后，红色咧先至开始变得随处可见啦。咁而第一次使用红地毡作为荣誉象征嘅，并唔系大家所想象嘅奥斯卡颁奖典礼，甚至亦都唔系为咗啲乜嘢名人啊或者国家元首而铺设啊。第一次嘅红地毡竟然系为咗一列火车而铺设嘅。1902年，美国首次推出纽约快车。它的速度比之前的芝加哥快车还要快几个钟。而为了强调这一列火车的威望和它的独特性，于是官方就在沿线都铺上了红地毡以示尊贵。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小姐欧阳，1973年，出生唔住而家。阿李保安，时事风波台。阿陈建邦啦，诈骗照镜啦。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5: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想试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而家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6: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4: Team Shiseido 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敬请预约。
6: 同时推介全新丰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
4: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7: 记得 Shiseido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6: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7: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6: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7: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6: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7: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3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4: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而

0: 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0: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
0: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 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福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3: 阿爸阿妈，系我啊。
4: 阿女，喺欧洲点啊？
3: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4: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4: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4: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根据 ICBC 嘅数据，混合动力汽车喺本省居民中越嚟越受欢迎。喺2023年，本省售出近32,000辆混合动力汽车，去到2025年，销量近52,000部，增幅达33%。喺2023年之后，混合动力汽车嘅注册量逐年超过电动车，而电动车嘅销售量喺2025年经已下降到23,000部。另外，汽油动力汽车仍然系本省消费者嘅首选。注册量达到127,193部。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户外工人工会罢工行动继续，不过今日就改变策略。工人早前在5个污水处理厂同其他设施罢工，员工今日经已返回工作岗位，转而在5个营运中心开始进行搜查线。罢工在星期日正式开始，工会警告话，外部工人将开始采取进一步的工业行动，首先是禁止加班，直至另行通知。儘管今日的行動是暫時性的，不過工會主席 Jesse Mandaros 就將描述為工業行動升級，並表示行動會繼續，包括可能全面大罷工，又威脅行動不會停止，直到大溫哥華地區管理局在不設大前提條件之下重返談判桌，並達成一份新的合同，解決對工會關鍵健康與安全、外判工作和招聘及留任員工等至關重要問題。今日罷工影響本拿比、 Deer Lake、 Production Way、 West Bronco 工場、溫氏海灘工場和素里南非沙工地。工會再次表示，他們不想罷工，也不想工業行動升級，但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為他們成員爭取一份新合同。工會亦都預計大溫地區管理局的董事會會在今日星期五的下次會議上要求管理層立即恢復談判。工會表示，他們禁止加班，不再待命上班，和禁止替工工作是继续有效。温氏中心西端本月早前发生涉及一部警车的交通意外，被人撞到该名坐座行车的长者，经已死亡。警方今早公布该名长者是在星期日死亡。案发在5月15日清晨5:30左右，一部吉普车在 Comox 及 Burton 街附近横冲直撞，撞向围栏，并冲入一个公园放狗区域，之后撞到一名坐电动座行车的长者，再撞向一部设报到场警车才停低。汽车翻侧，司机被救出，当场被捕，现时经已被落案起诉。事件中该名长者当时受重伤，情况危殆，另外两名警员也都受伤，要送院救治。意外原因仍然正在调查，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由于事件涉及警车关系，省独立调查办公室需要接手调查，后来经已证实事件并不达到办公室接手调查的门槛。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今日正式启用，香港航空率先进驻，有旅客认为指示清晰，可以节省部分排队时间。机管局话早上运作是顺利，全日预计会有4,200名旅客使用2号客运大楼，预计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人次使用。港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有旅客表示，离新大楼办登机手续方便了，亦都有长者说使用新设施好快捷。香港航空今日进驻新大楼，首班航班是香港往浦东的航班，听日会有多6间航空公司搬入嚟，到下个月中之前会有总共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说会增加人手协助。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和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巡视新大楼运作。至于新大楼的容量，张李佳慧就说未来第一和第二客运大楼都有容量增加航空公司。运输署就表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3号和4号月台已经启用，城巴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今日由首班车起将会途经二号大楼的落客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美国素来标榜自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但是在特朗普的统治之下，越来越变得是人治化。大家怎样看这个走势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 我会同陈乔文先生同埋杜广胜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8: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7: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8: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7: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00至11:00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9: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9: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7: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9: 想体验景色如画的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听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八八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4: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5: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3: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5: 真系免费嘅，
3: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5: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3: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李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5: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墓园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6: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嘅 P-2 单利息大幅改为 P+2 复利息计算，旧有嘅理财策略仲行唔行得通呢？对你嘅日后资产部署又有啲乜嘢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嘅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日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吟。

0: 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小姐欧阳，1973年，出生唔住而家。啊，李保安，时事风波台。啊，陈建邦啦，诈骗照镜。啊，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1320情报站。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丽晴。亚资海默症协会咧嚟紧会举行一个慈善步行日，咁今日好开心，请嚟有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资海默症协会支援及教育主任李恩虚，咁啊同大家咧介绍下今年步行日嘅活动详情啦，咁亦都会分享一啲有关脑退化方面嘅资讯嘅。Hello， 李恩你好，
4: 你好，
3: 李恩啊，不如同我哋介绍一下即将举行嘅2026亚资海默症慈善步行日啦。
4: 好啊，亚资海默症慈善步行日系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资海默政协会的一年一度最大型的筹款活动，今年的活动是在星期日5月31日举行，全省一共有19个社区同步进行，包括在列治文、温哥华、本拿比和高桂林等等。在温哥华将会在 Olympic Village 附近的 Creekside Community Recreation Center 举行，它在12点钟开始登记，1点钟正式开始的。而比较多华人聚居的列治文呢，将会在 McRoberts 中学收翻公园早上举行的。它是一早9点钟开始登记，10点钟开始步行的。这个活动是非常适合一家大小参与，一边做运动一边支持的。
3: 咁慈善步行日呢，筹到的善款呢是怎样帮助有需要的人士呢？
4: 当日筹得的善款呢，主要是用来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资海默症协会的各项服务，包括受脑退化影响人士和他们家人提供的支援，例如资讯、教育和情绪支援，同时亦会用于推广脑退化相关的知识，提供大众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和关注的。另外，善款亦会支持政策倡议工作和推动相关的研究，可以呢希望为未来带来更加多的希望。每一分的捐款都是直接帮助一个家庭面对脑退化带来的挑战的。
3: Leanna， 当日的活动方面呢会有什么特别安排啊？
4: 其实每一个社区的步行活动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表扬和纪念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被表扬的人士可能会是患者、照顾者，或者一直为这个议题政策发声的倡导者。他们的故事正正是提醒我们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活动的。透过分享真实的经验，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受脑退化对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的影响，帮助去除这个负面的标签，以及鼓励大家继续关注为患者所提供的支援。所以当日的参加者呢，其实都可以为自己心目中一个重要的人而行的。
3: Leanna， 如果听众是想支持的话，可以怎样参与啊？
4: 参与这个活动其实有很多方法的，也都很有弹性的。你可以用个人的名义去登记，或者鼓励你的朋友、同事或者员工一起去参与，或者组织一个团队一起筹款的。如果当日你未必可以亲身出席的话，但你很希望参加其中，你可以考虑一下以下这些方法的。有一个叫做 Walk Your Way， 以你的方式步行，以你喜欢的方式去进行一些活动，例如跑步、踩单车、游水、跳舞等等的。不论你选择什么方法，都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表达支持的。 Walk in a box， 步行全盒，和家人、朋友和同事一起计划一个小型的活动，在你的社区中步行，或者简单的聚集一起并筹集善款的。捐款的方面呢，如果你当日未能够在慈善步行日一起出席的话，你可以透过现金、支票或者网上捐款的方式进行捐款。另外一个很重要呢，就希望你们可以成为我们的义工啦。这个是有意义的活动，是为了支持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我们邀请你一起参与其中的。想了解更加多的详情呢，你可以致电我们的协会啦，604-742-4923，或者上我们的网站 walkforalzheimers.ca 查询的吧。
3: Leanna， 不如呢就请你呢同大家分享一啲系关于脑退化方面嘅资讯啦。咁我谂社区上面呢都经常有啲人呢就会问啦，例如就系、我屋企人啦，有啲成员呢系患有亚兹海默症啦，咁系咪代表我都有呢？ 即例如譬如我妈咪有呢个病，咁啲仔女会唔会都遗传到呢？
4: 啊，虽然咧遗传基因系可以增加患脑退化症嘅风险啦，咁但系并唔代表话咧你其中一个父母患病你就一定会有呢一个病，
3: 嗯，
4: 因为只系少过5%咧嘅病例系遗传基因引起嘅，大部分被诊断嘅患者咧都系偶发性嘅阿兹海默症，即系同家族因素咧系冇特定嘅联系嘅，所以唔需要话太担心咯。我哋可以喺生活习惯入手咧，去保持我哋大脑健康噶。
3: 嗯，咁另外一个咧就系阿兹海默症咧，系咪可以医得好嘅咧？
4: 啊，目前咧阿兹海默症咧系冇办法治愈噶，但系有药物或者其他嘅方法咧，可以缓解一啲咧初期患者嘅病征，去改善佢哋嘅生活质素啦。咁有好消息嘅系咧，阿兹海默症咧嘅研究系取得一个好大嘅突破啊！临床测试咧而家都系进行紧嘅，希望会揾到咧对付阿兹海默症嘅药物同埋其他嘅疗法噶。
3: 嗯，咁跟住呢个咧就系好多人都会噶啦。我成日都唔记得带锁匙，又唔知个锁匙去咗边，咁系咪代表我有脑退化呢？
4: 唔系，脑退化咧唔单止系记忆嘅问题，唔记得嘢可以有好多原因啦，例如包括压力啊、好攰啊，或者咧系正常嘅老化。如果你发现自己记忆有困难啦，未必一定系脑退化嘅征兆，可能系因为正常老化而引起嘅记忆力减退。我哋好需要留意嘅系咧，脑退化唔系正常老化嘅一种，记忆力减退咧只系脑退化其中一种嘅症状，而仲有咧其他的症状和警号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另外有些情况虽然跟脑退化很相似，但是其实它的症状、风险因素、治疗方法等等都是有所不同的。最重要如果你觉得有问题的话，你要联络你的医生或者合资格的医护人员去做一个评估和诊断，才可以确定你有没有脑退化症的。
3: 嗯，Leanna， 咁我谂好多人咧都想知道咧，就系有冇一啲嘅方法咧可以降低呢个患上脑退化嘅风险？
4: 咁其实咧，无论咩年纪都好啦，都可以改变生活嘅方式咧，去改变咧大脑嘅健康噶。咁有一啲就话哦，有啲咩嘢系我可以控制范围之内嘅咧？咁例如我哋可以保持我哋身体健康啊，大脑健康，饮食、社交活动同埋保护你嘅大脑咧就好重要嘅，同埋维持我哋良好嘅体魄啦，减低中风、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风险就可以减低患脑退化的风险。就算是晚年戒烟和减少吸烟都可以改善你对脑部的健康，减低患脑退化的风险。有需要的人士请向你的医疗团队寻求帮助。每一日最适合自己的健身运动一定要保持着活跃，养成习惯，任何活动都可以，总比坐定定好。
3: 冇错，系啦，咁啊，讲翻啦，其实慈善步行日筹到嘅善款啦，对于协会咧都能够即系提供一啲比较重要嘅支援同埋服务咧，起咗一个关键嘅作用啦。咁啊 ，Leanna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其实协会系透过边啲嘅支援同埋服务咧，去帮助咧喺社区上面咧系有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噶？
4: 在卑斯省入边咧，每三个就有两个同脑退化有个人嘅联系嘅。卑斯省阿兹海默症协会坚信啦，省内需要面对任何关于脑退化嘅人士，包括任何族裔啊，都应该得到帮助嘅。而其中一个部分咧，系要尊重佢哋因为文化背景唔一样啦，同埋佢语言能力唔一样带嚟嘅挑战。协会致力咧为省内华人患者同埋家庭提供咧支援服务嘅，咁包括咧广东话啦，同埋国语嘅脑退化讲座。我们有为患者家属而设的互助小组，提供一个安心的环境给他们互相支持，分享最新的消息，希望改善到他们生活的质素，一起学习互相帮助的。我们另外都有两个 in-person program， 一个叫做咖啡聊天室，它专为早期脑退化症患者而设的社交小组，让他们可以闲谈分享经验，保持联络的和其他人。另外一个是 Minds Emotion 新生活动，它是早期患者和照顾者而设的健康社交活动。现在是温哥华、列治文、本拿比和 Port Moody 都有举办这个活动的。如果你对记忆力减退或者其他脑退化症状感觉到担忧的话，你可以联络你的医生或者卑斯省阿兹海默症协会的免费脑退化中文热线18336745007，这个热线提供广东话和国语服务的。你可以浏览协会的网站 alzbc.org， 点击中文资讯及服务，你可以取得小册子、单张、视频和本会的通讯，提供区内的 活动和最新的消息的。
3: 好了，今天很多谢 Leanne 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是关于脑退化方面的资讯，也都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参与这个这么有意义的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举行的日期就是5月31号星期日，捐款查询或者报名都可以打他们的中文热线，就是604-742-4923 604-742-4923。今天很多谢 Leanne， Thank you，
4: 多谢晒，
3: 拜拜。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柜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

0: 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这么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那到时我就可以揸着你部波子去咯。
0: 诶，咁又唔得喎，你都係揸返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 大家收听緊嘅係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马丁名人深度搜集。
1: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2: 坦白讲，那段时间的确比较 dark， 之后回望翻就发现，其实那些都是好小事，人生并没什么是过不到的。这句说话是姜涛亲口分享的心声，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年轻偶像曾经经历过多少高高低低，但是最终都是坚持走下去。今天就为你搜寻一下姜涛的真实故事，由平凡少年一步一步走上巨星的舞台经历，当中的喜与悲、得与失，以及怎样塑造今日的姜涛。姜涛1999年在香港出世，小个时候他和香港很多小朋友一样，成绩读书一般，又不是焦点人物，反而因为体型的问题，小个觉得非常孤独。十几岁的时候，姜涛的体重一度高达90公斤，在学校不是很受欢迎，还试过被同学欺负。不过在这个小朋友的心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明星梦。为了追寻做歌手的梦想，姜涛下定决心减肥，

过严格的姿势和锻炼，成功将体重减到75公斤。读书不叻的姜涛，中三那年因为成绩问题辍学，之后转咗去青年学院读书。为了帮补家计，他仲试过在餐厅做散工，在跑马地的快餐店入边做过员工。虽然生活不容易，但是音乐和舞蹈一直都是在他心入边最重要的元素。姜涛细个的时候已经喜欢跳舞、唱歌，得闲的时候又喜欢打篮球，可以说这些兴趣撑起他的青春岁月。真正改变姜涛的人生转捩点是来自一个电视的真人 show。 2018年姜涛报名参加香港 Feel TV 的 Good Night Show 全民造星第一季，当时的他年纪小、经验浅，但是在舞台上面姜涛以真诚的态度投入的表演赢得观众缘。一轮比赛之后他脱颖而出，最终拿到全民造星的冠军。这个结果连姜涛自己都觉得意外。事实上他讲过参加比赛的初心只是希望拿经验、识朋友，没想过真的会赢。但是命运就是这么奇妙，姜涛有一个素人华丽转身，成为瞩目的新星。比赛结束之后，姜涛和另外11位全民造星的优秀参加者组成了一对男子偶像团体 Mira， 在2018年11月正式出道。Mira 出道那阵正值香港乐坛新旧交替的时期，这一班大男孩为乐坛注入新的动力。之后的姜涛极速走红，在2020年去到2021年期间，他连续两年在香港的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礼上面拿到我最喜爱男歌手和我最喜爱歌曲两个大奖，他成为这个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主。当然人红是非多，急速成名的姜涛带来的光环同时也都带给他巨大的压力。一直以来姜涛一直强调用作品和成绩说话，但是同一时间网络上面也都出现了不少的声音，甚至对他质疑和抨击。去到2022年姜涛事业上面再闯高峰，但是更加意想不到的是意外发生在 Mira 团体的演唱会上面。那年的7月， Mira 红馆演唱会期间发生了严重的事故，舞台上面的高空巨型银幕突然堕落，砸伤两位舞蹈员，演唱会被迫腰斩，所有成员和粉丝都大受震惊。不过这件事之后， Mira 全体都宣布暂停公开活动两个月。去到2025年，姜涛发生了堕海事件，一度震惊全城。事发嗰阵，姜涛独自一个人在香港西环海滨跑步，期间为了看日落，他走到去栏杆以外的码头边缘，点知准备转身的下突然感到头晕失足跌了落海。不过当时好彩有路过的市民即时抛出水泡，同埋有快艇将他救起。出道七年以来，姜涛经历过风风雨雨，在一个访问入面他分享过一个体会，就是凡事都有两面，虽然负评令人不开心，但是转个角度想，其实都可以变成养分，促进自己进步。他说，既然别人讲我不好，我就要客观地看看自己，有时用第三者的角度想想人家讲的东西是不是有道理，不要成日主观觉得自己是对的。姜涛的经历证明了，纵使人生充满挑战，只要不要放弃初心，困难最终都会被克服。今日的姜涛没有忘记当初他那份的热诚，就是依然热爱舞台、热爱音乐，也都感恩一路陪伴他的歌迷和亲友。从姜涛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份鼓舞，就是坚持做自己热爱的事，勇敢面对人生的起跌，珍惜身边每一份爱，同时记住爱你自己。只要你不放弃，总有一日总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舞台，同样发光发亮。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明朝文学家唐人，又名唐伯虎，中国文学史上称他为吴中才子，即是江苏省的才子。他不单只是文学家、画家，还是书法家。唐伯虎对佛法是颇有钻研的，他自号为六儒居士。为什么自称为六儒呢？相传唐伯虎喜欢读诵金刚经，有一天他读到金刚经第32份里面有一首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他忽然心内有所醒悟，自此之后就自称为六儒居士了。一切有为法，即是世间一切事情犹如六种譬喻，所以叫做六儒：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相传唐伯虎年29岁在乡试考第一，本来有意在仕途上发展的，但可惜他考进士会试的时候，因为牵涉到科场的舞弊案而被夹绝了仕途。从此之后他就放弃功名，遨游名山大川了。他致力于绘画、书法和诗词，后来在江苏省一带和另外沈州、文征明、仇英合称为明朝吴门四才子的。唐伯虎写了一首词，文词颇似近代的白话诗：人生70古稀，我年70为期，前10年幼小，后10年衰老，中间只有50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总算来只有25年在世，受尽多少奔波烦恼。这首词感叹人生欢乐时光的短暂，大部分的时间都为生活奔波，为事业而烦恼。他认为就算活到70岁，除了前10年幼小不懂事，后10年衰老，中间50年一半又在夜里面过，其实算起上来只有25年的光景，快乐的时间十分短暂，而痛苦委实是太多了。唐伯虎另外有一首警世诗：世事如舟挂短缝，或移西岸或移东，几回缺月还圆月，数阵南风又北风，岁久人无千日好，春心花有几时红，是非入耳君须忍，半是痴呆半作聋。世事如舟挂短缝，或移西岸或移东，即是说做人就好像寄居在舟上的短篷一样，东奔西走，有时间欢乐好像月圆，有时间悲痛好像月缺，几回缺月还圆月，数阵南风又北风，亦有时遇到顺境如木和暖的南风，亦有时遇到逆境又如受凛冽的北风吹袭。岁久人无千日好，春心花有几时红。最后唐伯虎将自己处世的经验用两句话表达出来：是非入耳君须忍，半是痴呆半作聋。这位明代才子唐伯虎六儒居士，虽然不得志于仕途，但是他在文艺这一方面才华横溢，尤其是山水画最能代表吴门江苏的传统。他一生就是靠卖画为生，并没有从商或者做官，一生高风亮节，清贫自守，绝不贪取一文不义之财。即使是穷困，绝不使用人间一分半毫不义之财的。他非常之注重因果报应的，所以他有一首诗这样讲：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做业钱。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中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司机的工会通过投票赞成采取罢工行动。方乐林报道。
7: 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司机的工会在铜锣山巴士公司的合约谈判陷入僵局之后，星期二以压倒性票数通过赞成采取罢工行动。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Gavin McGarrigle 表示，投票结果显示 99% 会员支持工会谈判委员会，双方亦将于下星期一恢复谈判。工会希望同资方达成公平合约，同时强调会员已经表明立场，如果需要愿意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亦要求资方撤回所有让步的要求，并尽快进入薪酬讨论阶段，以争取更加公平的待遇。工会提出的诉求包括改善薪酬和工作条件。 McGarrigle 又表示，为员工提供洗手间设施亦都是谈判议题之一，形容在2026年仍然需要讨论相关问题是荒谬，但是现实上仍然需要处理。他表示，工会并不是故意在大批旅客因为世界杯到访低陆平原之前发动罢工，他希望能够在世界杯之前完成谈判。他说，当然世界杯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考虑因素，但是指工会目前是为了未来几年的合约谈判，确保整个交通系统维持稳定运作，同时改善员工工作条件。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联邦运输部正在考虑修改有关船只发动机噪音的法例，有组织希望可以限制噪音在88分贝以下。张若良报道。
8: 联邦运输部正在考虑修改有关船只发动机噪音的法例。本省多个组织呼吁民众举报噪音过大的船只引擎，以便为未来执法工作提供依据。省东南部内陆 Shrewsbury 湖一个反对噪音的组织说，大分贝的船只就好像一架喷射机由头顶飞过，组织正在努力想降低噪音水平。这个团体是隶属于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网络，致力于倡导更安静的湖泊环境。他指出，使用标准水底排气系统的船只虽然会产生噪音，但并不会震耳欲聋。联盟希望可以将噪音控制在88分贝以下，对机动船只进行监管。发言人说，在该个地区船只噪音过大问题尤其突出，因为噪音会绕过湖边两边的山脉，放大引擎和水上排气系统的噪音。针对有关于联邦航运法中小型船只噪音过大问题的修订案，预计明年会发布。而联邦运输部一位发言人在声明中亦都证实，船只分贝要求的制定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联邦政府和加拿大皇家骑警正在收集今年夏季噪音投诉数据，以指导明年的执法工作。早在2022年3月，联邦政府经已就小型船只噪音排放法例展开一系列的网上调查。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引擎噪音的法例修订早已迫在眉睫，并希望政府可采取行动。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皇家骑警倒破两个毒品工厂，警方说相信今次的行动已经有效阻止其中一个工厂的扩展。方乐林报道。
7: 皇家骑警在菲沙河谷倒破两个毒品工厂，检获大量芬太尼和 MDMA 摇头丸、现金和枪械。皇家骑警新闻稿指出，在4月30号在 Abbotsford Queen 街1800号路段、兰里76 Avenue 19000号路段和本拿比 Gilmore Avenue 1800号路段执行搜查令，当场逮捕三名男子，随后释放，等待进一步调查。警方在 Abbotsford 的摇头丸工厂起获250公斤摇头丸，并在 Chilliwack 的 Keith Wilson Road 41000号路段执行第四个搜查令的时候，发现一个芬太尼工厂，当场检获40公斤芬太尼。四次的搜查行动合共检获化学品、制毒设备、包装材料、135000元现金和11支枪械。警方未有说明两个工厂是否存在关联。 其警发言人表示，今次检获的毒品和枪械对有组织犯罪活动造成重大打击，同时有效阻截危险物品和武器在社区流通。他亦指出，其中一个工厂当时似乎正处于扩张阶段，相关计划已经因为今次行动而受阻，调查工作目前仍在继续。CHMB AM 的三二零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在一个十字路口被汽车撞到的一名三项铁人赛的选手公开反对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早前引入的无过失责任保险。张若良报道。
8: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报告，在过去十年，本省的汽车罪案和交通事故数量有所下降。在2025年，本省的驾驶者合共造成了307400宗交通事故，比2016年减少 3%。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在2020年的交通事故数量是最低，大约有225000宗，比2017年减少100000宗。涉及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减少近 21%， 如果计算造成轻微碰撞以上事故，有关趋势更为显著。 ICBC 将这些数字归功于疫情后驾驶者习惯上改变。发言人说，在2016年全省发生的320000宗交通事故里面，有超过62000人受伤，若计算2025年数字，预计交通事故将超过300000宗，受伤人数大约50000人。另外，驾驶者似乎亦都更加注意行人安全。统计话，在2025年涉及行人交通事故数量将比2016年减少350多宗，不过涉及骑单车人士交通事故就呈现不乐观的上升趋势，竟然回升到疫情之前的水平。2025年报告的单车交通事故数量是3160宗，高于2016年的3060宗。在2020年和202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至2283宗和2491宗。另外， ICBC 都记录到涉及车辆犯罪案件数量减少31%，虽然故意破坏行为仅略有下降，但车辆盗窃和涉及盗窃车内财物的案件显著地减少。与十年前相比，全部车辆被盗窃案件减少46%，盗窃汽车辆财物的甚至减少60%。ICBC 强调，尽管本省道路上注册车辆数字增加，但案件下降趋势是仍然存在。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50%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的航班就69%满，晚上7点就83%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9%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62%车位已经满，下午4点45分的航班就30%车位满，至于晚上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其中提及一个月内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不过目前仍然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不过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就达成协议，一是就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的手段，传媒是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的手段去实现目标。伊朗方面就说，正同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是渴望结束战事，不过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强调，安理会成员身份是责任，不是特权，任何绕过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这次会议是中方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倡议。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他形容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
10: 眼下的挑战考验的是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9: 王毅提出五点，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重振安理会权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以及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王毅指出，世界越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有效管控冲突及其外溢效应。安理会成员身份不是特权，而是责任，要超越国别私利，负责任地运用国际公器。常任理事国应当就重大提案加强沟通协调，尽力寻求共识，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以接受。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6: 在香港，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发表共识声明，针对伊波拉病为香港提供风险的评估，并建议政府继续采取现行的各项应对措施，以减低香港出现伊波拉病输入病例及防范该病毒在本地传播的风险。委员会建议政府继续加强监测，在接获疑似伊波拉病的病例通报之后，要立即进行流行病学的调查以及接触者的追踪，而疑似或者确诊病例应该立即转送公立医院进行隔离及治疗。卫生署表示，香港至今冇录得伊波拉病疑似或者系确诊嘅病例。目前香港并冇直航航班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而香港拥有充足嘅实验室检测、个案嘅隔离同治疗能力，可以对疑似病例进行快速嘅诊断、隔离同埋治疗。现时伊波拉病嘅风险主要局限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嘅疫情爆发地区，对香港嘅直接公共卫生影响仍然维持低。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反复靠稳，三大指数都是创收市的新高，市场继续关注美伊谈判。道琼斯工业指数收市报50,644点，升了182点，升幅0.3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74点，升18点，升幅近0.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20点，升1点。部分的资金就流入医疗保健以及消费类股份，银行股下跌，摩根大通跌超过2%。管理层警告，今年的支出可能较估计高出10亿美元。个别的晶片股就回落，高通跌超过6%， Nvidia 跌1%。在加股方面，加股就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412点，跌了242点 ；TSX60 指数收市报2,008点，跌11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11: 1320天气报告。
12: 2026年嘅5月27号星期三下昼3:12啦，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今晚咧黄昏时分咧继续有阳光嘅，午夜之后天晴，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2度，落雨机会10%嘅，日落时间9:03。听日星期四预测天色晴朗，不过间中咧有少许嘅云层啊，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21度啊，落雨机会有10%。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星期五咧就将会有骤雨嘅，去到星期六咧就有骤雨个波，不过间中咧见到阳光，即系有骤雨中的阳光啦。去到星期日咧就有多云嘅，不过都系间中见阳光，气温咧好稳定啊，徘徊喺摄氏嘅17度，落雨机会最高40%。现时出边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19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系19度嘅，相对湿度73%。
11: 1320马路情报。
12: 星期三下昼3:17啦。交通消息方面咧，就有两宗嘅事故啊。第一宗咧就系素里市嘅一路公路东行夹住104 Avenue， 即系出口50嗰度咧系发生交通事故。另外一宗咧就系 Poco Quilam 嘅，佢就喺 Poco Quilam 嘅7号公路 Low Heat Highway 北行夹住 Colony Farm Road 嗰度咧就有交通事故吓。除此之外咧，較早之前啊，就係、是、有部壞嘅車，不過咧就移走咗啦。咁就係喺10号公路夾住120街以東嘅，即係 Scott Road 啦嚇。咁啊喺右手邊嘅，不過而家個車就清理咗啦。不過咧，大概喺半個鐘頭到啦之前咧，大概三點半，大概十零廿分鐘到之前咧，呢個 Nike 街橋嘅南行咧。啱啱喺北端嗰個橋面上邊咧，係有一個碰撞嘅意外。不過我相信 我哋揸车经过嘅时候咧，就唔系好严重嘅，可能双方交换咗啲资料之后咧，好快就清理啦。咁所以而家嗰边咧，相信啦已经系要回复翻一个正常嘅速度，不过依然系非常之嘅缓慢同埋多车。北行嘅方向喺拉街桥咧，更加唔使讲啦，见到车龙已经塞到去咧，过咗呢个十。Canby Road 嗰条天桥以后啦，咁另外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已经较早之前咧见到已经系长长嘅车龙啦，肯定系去到呢个 Shell Road 嗰个火车轨嗰度噶啦，嗰条车龙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我讲吓，咁另外咧就系马斯坦道嘅南行咧，而家仲系非常繁忙嘅，喺呢个第五路嘅 Stephen 嗰个入口吓。南行的方向，因为它暂时都还是两条的行车线，不过很快就开第三条，那个交通就会松一点，因为现在的车龙塞到了 Blundell Road 的天桥下面。好了，那卡斯Tunnel出来之后呢，是非常繁忙，向着一路公路的方向去。另外就是斯门桥现时在北端那方面呢是非常繁忙，尤其是上 Lionsgate 桥那个方向呢是西温哥华，就是这个 Marine Drive 那边上来，东和西那边上来都已经是非常繁忙。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 Queensborough 桥和 Stoller Watson 都是繁忙的，不过未至都要大塞车情况，不过都是那句的，天气不错，仍然是请各位要记住小心驾驶。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4: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美国素来标榜自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但是在特朗普的统治之下，越来越变成人治化。大家怎样看这个走势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和陈乔文先生和杜广胜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1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唉，个热水炉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6: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5: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17: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特别针对中产阶层努力揾钱但储唔到钱嘅问题，透过了解加拿大税制、全新投资概念、一个成本三样功效，解决现金流、退休金、资产增值三大方案。想尽快脱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系5月29号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2: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三，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下午3点18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健邦，当我拍档就是 Lawrence 胡宇君的。 Lawrence 你好。
14: 你好，大家好。
12: 今天温度19度比昨天多了4度。
14: 是啊，有阵时候我听你这些天气报告，以前我就即係好中意話陽光普照啊！而家聽見你話耐唔中有雨落咧，我都幾
12: 安慰啊！
14: 因為而家冇嘢，大家知道制水噶嘛，
12: 係嘛？
14: 咁你好似話而家我哋已經二級制水啦，好快咧係三級制水。
12: 六月嚟緊啦，
14: 係啦，
12: 六月啦。
14: 咁又唔准淋草，又花好似花好都有，都好似有啲問題啊！
12: 係啊，
14: 喂，咁啊真係好慘啊！其實我哋呢度根本上係一個。花花草草树木的
12: 花园城市
14: 社会来的嘛，
12: 没错、
14: 如果你说不准淋水，那些花草树木根本上没有办法可以生存，变成是一个很惨 的情形、不过有些是我想我们大家如果来了这里很一段日子、你会发觉 原来呢度嘅人口一路增加嘅，吓而家系即系差唔多300万咁啦，
12: 系啊，
14: 大湾地区。但系你个水源嘅供应咧，唔系增加咗好多啫。
12: 系啊系啊，
14: 根本上冇话你有新嘅水塘啊，或者新嘅水源啊咁样。而家系好似起紧一条新嘅输水道啊，
12: 嗯、
14: 啊喺北湾嗰度过嚟。但系除此之外咧，根本上真系冇乜噶。咁所以你话如果你话一落少咗雨，好似去年冬天咁咧，而家咧就变咗啊，而家要制水啊，都几麻烦真系啊。
12: 因为佢最紧要咧，我哋呢度靠雪山，
14: 系咯。
12: 啊，如果啲雪咧，而家呢几年嗰啲雪咧，老实讲，佢落得唔多。
14: 系啊，
12: 系咪落得唔多？咁你嗰啲树咧，本身就冇咗啲水分啊，
14: 系啊，
12: 就容易干旱。
14: 系啦，
12: 系嘛？尤其是我哋，你知道而家我哋嘅内陆嗰啲山林山火咧，就因为树木太干啦，
14: 嗯，
12: 同埋咧个温度太高太热咧，咁、
14: 嗯、
12: 你就好难咧有个机会咧系冇山火呢个情况嘅，轻轻啲人咧掂一掂啲火花仔都可能有一片燎原俾佢烧晒噶啦。
14: 系啊，即系呢啲咁嘅制水咧，你唔好以为政府真系呃你，佢真系做噶，
12: 做紧噶，
14: 佢真系做噶，佢真系有人周围巡。咁如果睇见你系一路系犯规嘅话咧，系会俾告票你，咁你就会唔见钱噶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呢样嘢吓。
12: 其实先系唔好啦，水系我哋嘅最珍贵嘅资源嚟噶嘛。
14: 系
12: 你真系唔好立乱即系浪费啲水。
14: 系
12: 呢样嘢系啱嘅。
14: 系
12: 佢罚你咧，我系拍烂手掌嘅。
14: 系，但系即系有阵时你谂下，喂，我哋呢度哇咁辛苦，有阵时去种草啊、种花啊，都希望即系嗰个自己屋企好睇啲，或者市容好睇啲。根本上你住喺温哥华就系、是、呢、这个系其中一个嘅好处、你去好多地方咁上，你点可以喺自己屋企里边种草啊、种花啊、种啊食物啊呢类咁嘅嘢吓？但呢个就系温哥华嘅其中一个嘅好处。但系而家因为水源嘅问题导致到咧，我哋唔可以咁做。咁、呢个咧都系一个损失嚟嘅。
12: 嗱，唯一一个方法你可以点做咧，就系、是、可能你啲水有时啲用过咧。你唔好掉咗佢先咯，储起佢咯。你淋花啊嘛，咪储起嗰啲水淋花咯。
14: 系，但系呢个即系你好难有咁大嘅水缸。
12: 哇！你唔好谂下香港嗱，我唔知道你有冇经历过啦，四日制水一次个阶段。
14: 系，
12: 我经历过啦。
14: 系啊，
12: 系好惨噶。
14: 系啊，咁你但系你嗰阵时就你即系冲凉缸唔系冇冲凉缸，水桶咧都用埋啦，系咪？但系呢度何来咁多地方俾你储水咧？系咪？嗱、咁啊，当然你话你话。我哋好多时你可以做嘅，即系睇你肯唔肯做嘅啫。但系都变咗系好麻烦咯。
12: 咁、所以我同阿 Lawrence 两个咧，苦心咧就系提醒大家，千祈唔好浪费我哋嘅用水。尤其是食水。
14: 系，
12: 无论系湿同干呢啲。
14: 系啊，所以有时听到你话，有骤雨，都好啦、啊，系咪好过冇？即系我谂嗰啲草地啊，啲花会多谢你。
12: 骤雨咧，其实剪唔到咳嘅，但系草地唔使惊。我草地咧，你唔淋水都冇问题嘅。
14: 系，佢会死而复生，
12: 死而复生噶嘛。
14: 但系即系黄澄澄一打咧，即系变咗冇咁好睇啦，系咪？
12: 啊，你唔好话，我有一年我揸车落去美国，经过华盛顿州落去 Oregon 之后，再落去呢个 California 嗰边咧，喺北 California， 我唔系讲南添咯。你見到有好多一片嗰啲即係山，即係低峭啊、低山嗰啲。一片黃琴琴噶，冇綠色噶。
14: 佢慣咗啦，佢係咁啊嘛。但係我哋呢度係綠油油嘅地方嚟啊嘛。
12: 佢哋應該都係綠嘅，但係佢哋因為呢幾年咧，可能真係氣候變化。
14: 係咁啊，佢好多山火添，係嘛？當然我哋唔希望可以去到嗰個咁嘅地步啦。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一個花園城市，靠嘅就係雨水同埋即係滋潤，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話冇咗，咁冇計啦。即係呢個係。即系点讲都好，我哋系要即系好似你话斋，维护即系食水啊，维护啊水嘅来源吓、啊，咁呢个系一个要忍受嘅损失嚟，
12: 绝对唔好浪费，
14: 系啦，
12: 因为浪费咗咧，就我哋会系嘥咗一啲我哋应该要俾我哋用喺一啲更加重要嘅地方嚟
14: 帮助吓。
12: 不如而家呢个时间啦，Susan 呢度同阿 Susan 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 ，Susan。
20: 哎，帮主胡大哥好，
14: 系你好，
20: 系啊，唔好犯规啊，唔系啊，隔篱邻舍啊，影睇咗你上去咧，你个股票就嚟到你屋企噶啦，
14: 系啊，
20: 多谢你哋嘅提醒啊，
12: 冇错，
20: 系、啊， 呢个月咧都系亚视嘅人系对社会有贡献嘅。咁我上个周五咧都去啦，因为佢觉得我咧都系好老华侨啦，六代都喺呢度，有个浮身量，又二十公益，服务忠贞，又捐钱，系偏打东街168号。咁咧隔篱咧新城老板咧，佢诶见到佢，佢话四个月掉咗喺 China 嗰个女婴系你啊 ，Susan 姐啊。咁咧就佢就话：，哎，你快啲入嚟，我要讲俾你听，我系有诈骗啊！咁，咁我就坐喺度听佢讲咧，佢就话：，哇，而家啲诈骗咧真系好犀利啊！佢话我哋餐馆咧嗰啲希望啲朋友都知道啦，系喺网上啊，有个年青人啊，佢话。我是嚟你嘅餐馆嗰度，38人，佢话周六星咁5点钟就到噶啦，咁佢话我哋可以出钱啊3800咁，咁佢话38人咁，佢话我呢度个餐馆冇咁多钱噶喎，因为隔篱嗰间都系大包啦，你知啦，新城嘅。佢话我哋呢度冇咁多钱噶喎，最多系1000多蚊噶咋啲餐馆。
12: 嗯，
20: 你系佢话你喺网上你要大家喺网上交易啦，咁呢个老板话唔系啊。我要收你早一日，你要俾500蚊我按金系 cash 噶，你要拎钱嚟啊咁。
12: 嗯。
20: 咁佢话网上嗰个人咧就话要佢同佢买花胶啊、鱼肚啊、海参啊咁，好多好平，全部现晒出嚟俾佢。
12: 系。
20: 佢话之后咧，佢冇拎到钱嚟啊，全部。佢話你唔拎錢，唔拎現金嚟，咁我唔會做你生意啦。
12: 嗯。
20: 之後佢再揾嗰個年青人咧，影都唔見咗啊。
12: 哎呀！
20: 佢話真係啊，佢話向大家做即係餐館嗰啲老闆啊，佢話你哋都要留意啊，這個詐騙好犀利啊。
12: 係，
20: 全部都係。假噶，咁佢话嗌我讲俾你哋听。
12: 好啊，多谢多谢，
20: 好犀利啊，多谢多谢。
12: 好，多谢 Susan 啊，呢啲咁嘅呃骗骗嘅嘢真系。
1: 咁系，我谂我上个礼拜咧去一间餐馆食饭咧，佢个老板咧亦都同我讲一样，差唔多系类似咁嘅情形。佢话有人咧打电话咧去订佢间贵宾房，我话我20个人。又唔知要订乜订乜订乜咁样吓，几日星期几嚟啦咁讲。咁啊过两日咧又话俾你听，我喺边度咧要买啲货，你啊同我去订咗，你就攞嚟俾我得噶啦。即系攞落去嗰日我嚟食饭咧，我嚟攞嘅咁样。不过你要俾钱先，
12: 你帮我订咗先啦。
1: 系啦，帮我订咗先。
12: 系啦。
1: 哇！即系呢啲咁嘅嘢咧，即系差唔多吓，差唔多系咁嘅嘢。我谂咧呢啲咁嘅骗案咧，而家越嚟越多嘅。
12: 冇错啦吓。好，咁不如咁啦，我哋可以去广告啊，翻嚟咧，我又有一宗嘅咧，琴日我哋讲嗰个事件咧，仲有啲后续补充嘅。
1: O、okay. K。
2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22: 更好消息。
2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2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5: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26: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 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日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起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2: 好，欢迎翻嚟嘅诈骗照镜时间啦吓。嗱，琴日咧阿 Bailey 打电话嚟，咁佢咧就讲咗个 case 嘅，而家佢有啲嘢要补充嘅，咁啊不如同大家讲讲先，我先接电话吓。嗱，佢话咧佢琴日咧前日朝头早咧就系因为好彩有警惕性，咁佢咧就避免咗上当。事情经过咧就话前晚。佢有一位自稱叫做李老師嘅人就聯絡佢，佢就話咧想邀請咧佢哋間公司承接一個畢業典禮嘅錄影同埋攝影工作嘅。咁啊，對方咧講價錢啊冇問題嘅，你收幾多都得嘅。咁啊，仲約埋咧就係第二日去到嗰間學校咧嚟到見個校長嘅，嗱即係好 proper 嗰啲手續。最奇怪嘅咧就係對方提出啦，希望咧就係攞10%嘅佣金，即係抽佣啦。并要求咧，喂，你唔好同校长讲。好啦，呢样嘢咧，佢自己就话，因为佢自己咧就从事呢一个嘅行业咧咁耐，佢已经觉得呢样嘢就唔系好妥啦。你要收，点解咧唔系光明正大，叫我唔好话俾校长听啊？咁所以咧，佢就因为咁，佢就有咗个戒备心啦。点解第二日嘅早上咧，佢又再打电话去确认见面嘅时间？咁啊之后突然间话，诶唔得。校长而家需要一批学生的床垫，咁啊，仲影埋啲相，发埋个图片同埋尺寸俾佢，问佢可唔可以，即系认唔认识呢一间嘅家私供应商？咁佢当时就话哦，可以介绍嘅，啊，佢有介绍。之后对方又话啦，其实佢哋一直都有同呢间嘅供应商合作嘅，即系个李老师话，只不过校长咧就同呢个供应商嘅关系麻麻地，咁啊，所以咧唔能够直接买啦。希望利用佢就作为一个中间人，咁大概呢件事件到呢度啦。呢个时候咧，佢又觉得，咦，有啲嘢唔系好妥咯。咁啊，接住咧，所谓供应商咧就不停催促啦。喂，唔该你俾订金，我先送货嘅。咁嗰位嘅叫做姓李嘅李老师咧，就要求咧，阿 Bailey 提供电邮。之后咧就传咗一张已转账13000元去我户口嘅截图。咁佢睇睇。似乎就真的俾咗钱啦，但其实我的银行户口根本就冇收到任何款项。咁啊，供应商嗰边啊不停施压，就要求我咧就俾定金啊，话4个钟头之内就可以送货噶啦。喂，咁呢啲全部都系正常嘅一种嘅交易啊，冇分别啊。咁而家如果有人一时相信咗，甚至乎将所谓佣金或者定金先转俾对方嘅话咧，例如我俾3000元咁，可能你嘅钱就已经俾人呃走咗啦。咁啊，所以咧呢件事件咧就要请大家记住啊，唔好相信任何所谓先代付款啦。头先你讲嗰啲啦，
1: 我谂其实同操一次
12: 系啦，
1: 同操一次就根本上咧系攞单生意一嚿肥猪肉放喺你面前话嗱呢单嘢咧我俾你做噶啦
12: 吓，冇错冇错。
1: 你不过咧同我做少少嘢，就去俾钱去买啲咩嘢先，或者俾钱啊某某人先，
12: 冇错
1: 啊。咁咧跟住咧我就嚟噶啦咁样。咁啊，根本上，如果有陣時你一時唔清醒嚇，諗住哇有單大生意嚟緊喎嚇，同佢做少少嘢唔拘啦咁，咁啊先付款，
12: 冇錯，
1: 咁啊你就弊噶啦，
12: 咁你
1: 即係你就中計啦，即係嗱，即係而家求阿 Bailey 嗰單嘢啦，我講嗰單啦，同埋頭先 Susan 講嗰啲咧，基本上就一樣手法就是拿一些東西來引你先，說給有給錢你賺的了，不過你要出少少錢去跟我做少少東西， 咁啊，嗱呢啲真系而家我谂都好流行啊。咁冇嘢嘅，亦都系即系睇你贪唔贪心啫嘛。
12: 系啦，冇错啦，因为阿 Billy 话佢要抽10% 咁啊，咁我嗰10% 我都要已出噶啦，咁啊当支住订金先咯。如果咁谂咧，佢就唔见钱噶啦。
1: 系啊，
12: 系咪？
1: 系啊，
12: 咁所以咧，阿 Billy 亦都提醒大家。睇任何嗰啲转账截图咧，你都唔能够作准嘅。
1: 系啊，
12: 截图嘅嘢系唔可以作准嘅。
1: 冇错啦。
12: 正常嘅学校或者机构咧，佢哋要采购，唔会透过一啲陌生嘅第三者系同你去攞货嘅，代买嘅。咁啊，对方如果你越催促咧，越急，咁即系话呢件事咧。肯定有我哋叫有猫腻啊，咁你就要小心啦。就
1: 系
12: 因为呢个所谓叫做李老师同呢个供应商咧，大家喺度做紧扯紧猫尾。
1: 系啦，即系佢冇嘢嘅，咁啊你吹多两吹，你可能一时之间即系嗰个头脑冇咁清晰，咁啊中计咯。
12: 你又唔想乜做好咗单生意喎？喂，嗱嗱声俾咗佢，咁啊搞掂啦。
1: 系啦，
12: 嗰边嗰个又我哋校长话突然间唔想影咯，咁
1: 我都唔使理你，我谂冇咗呢间学校啦，即刻冇咗啦，消失咗噶啦。
12: 喂，咁冇嘢嘅，阿 Billy 即系咁多年嘅工作经验，佢要 check 嗰呢间学校系咪真嘅先？
1: 即系我谂啲嘢真系唔可以即系掉以轻心。
12: 咪即系无厘头咁揾你咧，
1: 系啦，
12: 唔系有经过人介绍咧，你都系要小心。
1: 系啦，
12: 上面有好多嘢咧，根本上中间咧系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蛊惑嘢喺里边，你唔清楚。
1: 最冇理由你自己去买嘢，你去买啦，使乜经我啫？系咪呢样嘢冇？呢样嘢根本上唔合逻辑噶嘛。你同佢唔啱呀，你嘅事呀，係咪？你咪搵个第二个供应商囉，好簡單嘅咋嘛。呢、這个世界上唔係第一个供应商㗎嘛，係咪？
12: 如果嗰个人有阿胡以君你咁清醒嘅头脑，我哋啲诈骗都少好多啦。
1: 唔係，我听你多，所以我就学到啲嘢嘛。
12: 我哋去广告啊，返嚟呢係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小姐欧阳，1973年出生唔住而家。啊，李保安系时事风波台。啊，陈建邦啦，诈骗主要镜。啊，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0: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7: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0: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7: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22: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7: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22: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7: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22: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7: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28: 理发线，
29: 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
2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9: 热线电话604-267-1320。
30: 呢个礼拜我哋系会请嚟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哋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嘅问题噶，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31: 理发线系由新德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星期三下昼3点38分，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咧，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先听阿 Paul 嘅电话先。阿 Paul 你好，阿 Paul，
32: 帮主你好，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32: 啊，今朝我已经听咗你嗰个故事噶啦，
12: 我有个，
1: 佢好多故仔喎。
32: 今日系重逢，咁咧阿 Susan 姐讲嗰度咧， 咁我以前喺唐人街做生意都系咁样嘅。
6: 哦。
32: 咁啊有个熟客，咁啊熟咗啦，即系成日嚟食。啊，我喺间乜嘢会所咧，就会请人食饭。
6: 嗯。
32: 咁咧，你同我谂定几个餸啊，剩啊咁。咁我话讲得好，佢讲得好大嘅。咁我搵一日，我会带啲人嚟试食。
6: 嗯。
32: 咁我好啊。咁啊试食，我照收钱啫，唔好理佢啊。
6: 系啊。
32: 咁啊，跟住就仲喺度吹咁。咁我跟住后屘，我同佢讲，我话你如果系真嘅咧，你就俾低咗啲定金，我先够胆同你攞货嘅。
6: 嗯。
32: 我话如果唔系咧，你讲到点天花龙凤都系冇用。
6: 系。
32: 跟住咧。消失咗即基本上这个世界乜都有。咁好啦，咁而家另外讲呢个呢就唔属于诈骗嘅。不过呢我就同个朋友呢就拉到面红耳绿，咁我就唔知我啱定错。咁佢话佢朋友呢就喺沙唔係喺亚省落嚟，咁买咗架名贵火车返上去亚省，不过淨係俾一个税。我冇可能噶，你喺温哥华买车，你冇理由俾一个税，你一定系俾两个税嘅啫。我话你话，除非你喺上谷扣翻一个税，亦都唔出奇。
6: 嗯，
32: 佢话唔系，系一个税咁。我话冇可能，我话好简单，你去买件衫，咁人哋有乜理由收你一个税嘅啫？一定系收两个税嘅。
6: O K。
32: 咁我又唔知呢件事你哋点睇法？
6: 佢买嘅系咩车嚟噶？阿波，阿波佢买嘅系咩车嚟噶？你买嘅咩车嚟噶？
32: 系名车嚟嘅，
6: 哦，名
32: 车嚟嘅，
6: 名贵车嚟嘅，
32: 名车。
6: 哦 ，OK， 好，
32: 唔好讲名啦。
6: 好，得，好，多谢你阿波 ，thank you，thank you， 拜
32: 拜。
1: 我真系唔知，我唔知，即系嗱，亚省系有免
6: 免
1: 税嘅
6: ，PST，PST，
1: 冇错啦。咁但系佢。可唔可以因为呢个身份喺度唔使俾咧？我真系唔知道，应该就可以唔得嘅，应该系嘛？
6: 一种情况你可以唔使俾
1: 啊。
6: 如果你本身系做生意嘅，
1: 啊，
6: 我买呢部车
1: 翻去转
6: 售
1: 嘅，
6: 转售嘅。
1: 哦 ，OK，
6: 我系做生意啊嘛，我系买卖车
1: 嘅。
6: 咁我轉售嘅咧，咁我 PST 系可以 exempt。最主要咧就系你要有个 PST 嘅 number。
1: 系啦。哦，咁呢个本地人都可以噶啦，
6: 本地人都可以噶，
1: 本地人都可以。
6: 如果佢本身话冇嘅话咧，佢系冇可能，除非佢系有唔系佢自己出，唔系佢自己买，有人用其他嘅名义同佢买，
1: 可能系啊，或者系咁都未定啦，系啦，我谂阿波你问下佢啦。
6: 哇，唔系基本上你冇可能唔使俾 PST， 应该
1: 就系冇，即系冇特别，即系一个优惠，另外个省份嚟
6: 嘅，
1: 冇
6: 嘅，冇嘅。喂，咁如果个个都话嘅，咁我哋可以走去 Alberta 买嘢唔使俾税嘅，咁咪 Alberta 啲人我都可以过嚟其他省唔使俾税啦。
1: 系咯，你分即系买搭平楼咁啊，有个居住环境，或者周围都可以全国走系嘛？
6: 冇可能，因为呢个省税系省自己嗰个嘅权力嚟噶嘛。
1: 嗯，
6: 你 Alberta 省我有税，我唔收省税，我净系话 GST 系全国嘅，冇嘅冇得讲。
1: 嗯，
6: 但省我可以唔收，系你个省就唔收啫嘛。
1: 系。即系等于落去 Oregon 都咁啦，
6: 系啦系啦，冇错啦，
1: 你一样
6: 冇 sales tax 嘅，
1: 咪系啦，
6: 系咩？
1: 系啦，咁所以变咗我估，即系除非你讲佢真系攞去转售啦，系嘛？
6: 佢有人出面
1: 商业用途，
6: 冇错啦，商业用途，佢有人帮佢出面用佢哋嗰个商业嘅一个嘅登记，
1: 系
6: 咁嚟到去买呢部车，咁咪唔使俾咯，佢咪可以揸架车上阿 Alberta 咯，
1: 可能系咁，
6: 系嘛？呢个可能系情形啊。好，我哋可以广告翻嚟咧，会即刻接阿刘生嘅电话。
9: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1: 下午3:43。
9: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3: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3: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3: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0: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家台正评为您分析。
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

0: 佢就打電話嚟話俾我裝，話係咪我裝修？我話係做裝修嘅。咁咧，佢就話佢北温有間學校，就叫我去去睇睇，要換地板啊，要油油。我話冇問題，你約個時間咧，你發個地址俾我。咁佢就喺發咗個地址俾我，就北温嘅。咁啊，應該佢就發地址俾我咧。咁啊，跟住咧星期四，佢約我星期四下晝五點鐘過去。我好啊，五點鐘過去。但星期四一早咧，佢就打个电话嚟，佢话佢咧就因为校董事会就有个急事，就因为佢个问题唔记得买床褥，叫我帮佢买60张床褥，佢话我即刻转账俾你，你就俾翻你同个床褥公司攞货就得噶啦，下昼三点钟前一定要送到，咁啊到时咧你俾个订单啊，跟住我先。我哋咧就去到验收就俾埋尾数，我下昼五点钟啊，就唔去学校啦嘛，好啦，帮下你啦，大家我又唔识佢嘅，咁佢话边个介绍你做装修嘅，好啦，跟住咧佢好快就话喺个校董会里边咧就话转账俾我啦，我估下啦，即系第一次遇到呢个问题，佢就话我转咗钱俾你啦嘛，佢就喺将佢个转钱嗰张单呢度，即系由佢就發俾我，咁我又唔知道，咁我就叫個仔，因為我冇 email 啊，我叫個仔咧就阿仔，你佢就俾咗個電話我，個聯絡個供應商，我話開始我已經懷疑，我開始我哋問下佢，我哋做乜嘢你咩事？你唔同個工，你以前用開嘅床褥，你咪直接同供應商攞唔得咯？咁佢話因為學校同佢有拗撬，有矛盾，咁啊唔想同你打交道，咁啊通过我去同你打交道，你慢慢帮我装修，OK， 咁啊举手之劳，咁啊帮帮你，你俾咗钱我咪即系照帮你俾咯，咁即系我打咗电话个供应商，佢话佢姓张嘅，又系讲国语嘅，即系啲台湾啲口音啊，听听，咁佢就话我你俾1400订单我就得噶啦，咁咧其余咧你就帮我下昼咧送到去，你再签收再攞再俾钱啦，好啊。咁你俾个 email 我啦，即系我啊，大家信佢嘅，边个俾个 email 俾我？咁我叫个仔，你帮我卖佢发60200一张，60床褥，12000，佢转咗过嚟咁啊嘛。我打电话俾个仔，我话咧，你收唔收到？佢话佢未收到。我你不如佢追得好急，佢话三点钟前要检查乜，跟住我都冇留意呢啲嘢。咁啊谂下帮得佢嘅下昼，我谂住我帮你转到啦，下昼已经去你个学校啦，系咪先？咁啊应该见到你的人啊，应该冇咩问题啊吓。咁啊帮你转，点解先转咗去咧？我仔转咗去，转咗出去以后咧，佢就对方咧，佢就搏命叫我将个 email 嗰个转账嗰张单要传俾佢。传极啦，我传唔到，一阵个仔就打电话嚟，喂，可能有问题，银行冻结咗佢个户口，即系佢 email 佢账号冻结晒，连我仔自己个 account 全部冻结，呢回嘢，咁啊，佢话一个仔同我讲，佢话佢转嚟嗰张单，12000嗰张单系假嘅，应该系，正常 login 转出嚟嗰啲单系唔同，咁我琴日我已经听紧你哋讲嘅，你哋有个摄影师，佢就遇咗件咁嘅事，系嘛，
1: 又是60张床褥，系啦，
0: 同我嘅就一模一样，只不过我就转出嚟嘅。好彩咧，银行帮我卡住条数。
1: 哦，
0: 仔咧个户口全部，
1: 都用卡
0: ，全部俾银行锁
1: 死。OK， 哎，恭喜晒你，刘生，银行帮你把关。
2: 我谂
0: 就冇钱得到。咁啊，第日咧，我就打翻电话俾嗰个即系佢话佢学校嘅，我话喂。你话转钱俾我，佢话20000冇到账喎。佢话我冇同你联系过。我话你直头佢就喺我就喺电话闹嘅，你简直就诈骗。你听听一翻20000啦，你咁啊闹完啦，吸你钱啦，到而家又有冇出奇啦
1: ？O K，
0: 真系好好命，就系银行帮你卡住，银行最后一步。如果唔系，我仔已经帮我转咗出去噶啦，银行帮即系谂住，转咗出去噶啦。
1: 好，
0: 咁佢搏命，最跟住人开始，佢就话。收唔到啊！不如你咁啊，你公司而家系温哥华嘅，我去你公司俾现金你咯，俾现金你得唔得？佢得，我话你唔转啦，转嚟转去搞唔到啊！银行话你个户口有问题 ，cut 咗，卡住晒唔肯转出去，你去公司，跟住佢发咗个地址俾我，就喺 Ken 6嘅， 有間啲公司
1: 地址喺 Camloop 啊，
0: 唔係啊，收購二手家私嘅啫。

0: 好嘅，刘生，好好嘅一个 case， 多谢晒你同阿 Billy 一样啊，喂，好生动，多谢晒，多谢刘生。
1: 打俾你噶。
0: 好。
1: 妈妈琴日嗰个
0: 哦，你都唔驚銀行幫你把關啊嘛。
1: 消
0: 解。啊 ，OK， 劉生，非常好。
1: 轉咗個頂，
0: 幫我
1: 轉咗年嗰個，轉咗
0: 個密碼，俾埋我。好。OK， 好，劉生，多謝曬你先，多謝你先，多謝你電話先。OK，thank you， 拜拜。OK。OK， 好好好，多謝你，劉生。哇！呢、這個 case 同阿 Billy 一樣，
2: 我諗下次咧買六十張凳，可能六十張床，
0: 六十張被，
2: 唔知乜嘢
0: 棉被啊，或者絲被，
2: 係啦，即係總之真係一樣啊，一樣咁嘅 case。
0: 嗱，我有一樣嘢想澄清，就佢頭先講我聽個口音係台灣嗱，我諗呢樣嘢就比較武斷一啲，佢未必一定係台灣嘅。
2: 喂，總之係講普通話、講國語啦嚇。
0: 國語啦，係。
2: 喂，我點講都好咧，即係呢樣乜嘢咧，根本上真係如果咧嚇，即係呢幾日之內已經發生兩次咧，啊咁啊，即係好可能咧一樣有好多人會遭受同人嘅同樣嘅待遇啊！
0: 唔出奇，唔出奇，係嘛？都係六十張牀褥啊嘛！
2: 喂，你轉一轉啦，唔該。
0: 你唔會唔轉啊？遲下可能有聽咗話，你可能轉咗話都唔出奇。
2: 係啊，真係六十張凳啊，係嘛？
0: 好啊，咁啊，另外咧有啊 ，Jody 喺度咯噃。Hello，Jody 你好。
3: Hello， 幫主胡先生，各位
0: 好。你好。
3: 聽得清唔清楚啊？
0: 好清楚。
3: OK。我咧就我唔系讲床褥嘅，但系当时我唔明白学校同床褥有咩关系咧？除非佢系诶寄宿学校要订床褥啊，俾学生啊。
0: 系系系，可能系啦。
2: 有啲小朋友五岁嘅，有啲、
3: 哦、
2: 如果你
3: 系
2: 幼儿，
3: 我唔系讲床褥啊，我想讲嘅咧就系、是、都一段时间噶啦。咁有个朋友咧，佢个人咧就好负责任嘅，好负责任，好有原则嘅人嚟嘅。
0: 嗯。
3: 咁佢做嗰份工咧。就是設計那些升降機呢，就是使那些你知道有些高層的大廈很多玻璃、啊、那些呢、
0: oh, yeah, yeah, yeah, yeah,
3: yeah. 有人要使那些外牆、
0: 啊
3: yeah, yeah. 高層大廈那些呢、
0: yeah, yeah, yeah.
3: 那他是設計那種那一種升降機的、
0: mm.
3: 那樣因為他是工程師呢，那樣每一次呢那就做完即是完成一個一樣嘢咧，咁佢都要再三即係去測試啊，保證係百分百好安全啦、啊。
0: 係，
3: 咁佢先咧肯啊，即係蓋章就簽名咁樣咧、嗯，要佢係 approve 嗰樣嘢係得啊咁樣。咁但係咧，佢做嘢嗰間公司咧，個總公司就喺多倫多嘅，佢就喺 BC 呢度翻工嘅。係，咁樣咧，佢嗰個主管咧就話成日都話得噶啦，求其得噶啦。即是求其即是測試過話 OK， 咁就話安全，就一定要佢係簽名蓋章就 approve 嗰一樣嘢咁樣樣。
0: 係。
3: 咁佢做咗都好多年都係咁樣。咁但係咧到後來佢足之咧就佢過唔到自己嗰關，認為呢啲係好重要嘅。即係有時人命攸關，你喺即係外牆嗰度咁樣嗰啲升降機，如果係有咩差池啊，有乜嘢未曾做得百分百足安全嘅咧，咁就好危險噶嘛。
0: 係
3: 咁樣咧，佢足之咧，佢後來就冇做到。佢、
0: 嗯、
3: 本來佢爭一年咧，佢就可以即係退休噶，59歲，但佢已經就唔提早唔做啦。
0: 係
3: 咁樣嗰個大老闆咧喺總公司廠度。專門飛到下來這裡、再跟他聊天邀請他怎樣留他他都不、
0: 嗯、
3: 他說他不可以忍受這個不負責任即就這樣做那份工他再沒有做到、
0: 嗯、
3: 你說對不對、嗯、
0: 他有堅持 有宗旨的、
2: 啊、
0: 我想對的
2: 絕對對
0: 絕對對的、
2: 啊啊、
0: 因為有什麼事上來即人命關天、
2: 啊啊、因為你個人的、名譽、啊、還有 你自己那個保障啊，系喺你身上啊嘛，
0: 啊
2: 你签名啊嘛，
0: 系
2: 嘛，即系、
0: 啊啊、
2: 你哇，你个上司话 O K 嘅，你咪叫佢签咯。我谂佢都系工程师嚟嘅，照计
0: 系
2: 咪？
0: 系啊，
2: 你咪叫佢签咯。如果咁样，
0: 系 啊，所以我谂大家都明
3: 白。咁但系因为佢自己系工程师嘛，系佢设计啊嘛，咁所以次都系要佢签名盖章。
2: 咁老细话 O K 啊，咪老细签咯。
3: 呢个咁嘅责任，又觉得。 自己良心過唔去啊。
2: 啱
0: 啊，
2: 啱啊，呢可大可小噶，呢嘢係
0: 做得好啊，你朋友做得好啊。
3: 咁就分享係咁先啦。
0: 好，多謝你先嚇，多謝你，多謝你 ，Jody。咁我諗啊，阿 Jody 嗰個朋友係做得啱咯。
2: 啱
0: 啊，
2: 即係有陣時咧，呢啲咁嘅嘢，因為你作為一個專業人士咧，有乜嘢係你全部你負責嘅，你冇得推卸嘅。你個名喺度啊嘛，
0: 冇錯
2: 啊，你蓋咗章，你簽個名嘛。你咪就係呢個負責人咯，
0: 冇錯。
2: 所以有陣時，我記得咧，有陣時，曾經我有位工程師嘅朋友咧，以往咧，即係以前咧喺國內咧係做好多工程，
0: 係
2: 後屘咧佢都即係好快咧就做完咧走人，因為大家知道咧早期啊，而家當然冇呢啲情形，早期咧。國外咧都好多貪污啊，好多情形，即係啲嘢未做好嘅，叫你簽咗佢啦，搞掂啦，乜乜乜咁樣。哇！呢啲咁嘢即係分分鐘使人冧樓咧。
0: 冇錯冇錯。
2: 嗰陣時咧，你要負責噶嘛，分分鐘你唔淨止話賠錢咁簡單，監都有到你坐係咪？
0: 冇錯。
2: 咁所以你啲嘢咧，你我諗你如果你簽咗之後咧，你晚晚都瞓唔著噶。所以我朋友話咧，佢真係做到咁上下咧，走都走唔切，即係唔好搞啦，即係走咗先嚇，即係趁而家未出事。因為是你要負責的嘛，如果你說哦，點解你要簽啊？你傻噶，人哋叫你簽你就簽，係咪？你是一個專業嘅人士嚟噶嘛，你唔可以亂嚟噶，係嘛？咁所以我覺得阿 Jody 呢個朋友咧，呢個咁嘅諗法咧係完全正確。
0: 我完全同意啊！頭先你講嗰個咧，發生喺中國嘅80年代咧，係最多呢啲情況出現。
2: 好貪污腐敗，
0: 佢哋好，佢哋好中意咧。佢哋其實佢哋美其名嘅，我要快啲做完佢。
2: 係
0: 咁啊，變咗有好多嘢咧，就唔跟足嗰個嘅條例去做嘅。
2: 偷工減料，你都唔知咁係咪？
0: 但係如果佢要真係同你講法律嘅話咧，講法例咧，你唔夠佢講噶。你唔夠佢講㗎，因為我哋嗰陣時做生意咧，我哋公司咧有一批嗰啲器材咧，要上去咧，係話明係做 demonstration， 就做示範。佢哋都要我哋跟足佢哋嗰個海關條例。真係入到去，亦入到境嘅時候，仲要 bonded 嘅，仲要揾我哋嘅專人要同佢傾嘅。喂，佢同你走法律咧，就可以走法例，可以走到咁嚴重，咁嚴格嘅。
2: 係啊，咁啊最弊啦！如果你話有咩事，咪攞住你嚟做祭旗咯，你做替死鬼咯，係咪？
0: 冇錯。好，我哋時間差唔多要去新聞報告，咁啊，阿林生同 Billy 唔介意嘅，我四點之後聽完新聞再接你電話。
4: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 33% 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的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四份 Shaquille O'Neal 家居大奖套装的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天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吧。
5: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4: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6: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4: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4: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6: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联邦环境部长 Stephen Gilbert 喺党核心会议上宣布系离任。他说联邦政府在气候行动的理念上同他不尽相同，因此决定辞职。他在社交媒体贴文表示，他是经过仔细的考虑作出有关的决定。他说在从事七年的国会议员以及内阁部长之后，他认为是时候以另一种的方式为保护环境以及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努力。另外，总理卡尼较早时回应有关 Gilbert 辞任的消息，他说他祝愿 Gilbert 在未来的职业生涯选择中一切顺利。他说他理解到世事难料，每个人在事业发展的某个阶段都要作出抉择。他感谢 Gilbert 多年来对其满地可选区以及自由党的贡献。兰里市发生枪击案，一个人死亡。张若良报道。
10: 兰里市昨晚发生枪击案，一人死亡。警方话，昨晚大约11:30左右，皇家骑警接报话，兰里市 Brandon 街5400号路段发生枪击事件。兰里皇家骑警、消防局同埋省救护车服务中心嘅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发现一名伤者情况危殆。尽管急救人员全力抢救，不过该名伤者因为伤势过重，当场不治身亡。兰里皇家骑警发言人表示，目前案件经已交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 IHIT 进行调查，警方今日将会向附近居民和目击者交谈，以获取更多资讯。目前调查仍处于初步阶段，任何进一步资料将会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发布。另外，任何掌握案件更多资讯但系尚未同警方联系人士，请拨打 IHIT 嘅热线1877-551-4448，或发送电子邮件去到ihitinfo@rcmp-grc.gc.ca 提供线索。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9: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表示，过去十年汽车的罪案及交通事故的数字有所下跌。张玉良报道。
10: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报告，在过去十年，本省的汽车罪案和交通事故数量有所下降。在2025年，本省的驾驶者合共造成了307,400宗交通事故，比2016年减少 3%。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在2020年的交通事故数量是最低，大约有225,000宗，比2017年减少100,000宗。涉及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减少近 21%， 如果计算造成轻微碰撞以上事故，有关趋势更为显著。 ICBC 将这些数字归功于疫情后驾驶者习惯上改变。发言人话，在2016年，全省发生的320,000宗交通事故里面，有超过62,000人受伤。若计算2025年数字，预计交通事故将超过300,000宗，受伤人数大约50,000人。另外，驾驶者似乎亦都更加注意行人安全。统计话，在2025年涉及行人交通事故数量将比2016年减少350多宗。不过涉及骑单车人士交通事故就呈现不乐观的上升趋势，经已回升到疫情之前的水平。2025年报告的单车交通事故数量是3160宗，高于2016年的3060宗。在2020年和202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至2283宗和2491宗。另外 ，ICBC 都记录到涉及车辆犯罪案件数量减少31%。虽然故意破坏行为仅略有下降，但车辆盗窃和涉及盗窃车内财物的案件显著地减少。与10年前相比，全部车辆被盗窃案件减少46%，盗窃汽车辆财物的甚至减少60%。ICBC 强调，尽管本省道路上注册车辆数字增加，但案件下降趋势是仍然存在。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9: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60%车位已经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83%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1%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5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都有足够的车位。国际方面，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以及其妻子以及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的发动空袭中死亡，又指以方的暗杀、围困以及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的消息人士报道，以军在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以及家人以及两名途人在内一共6人死亡，另外大约20人受伤。 以色列军方话，奥达系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嘅策划者之一，佢喺不久前接替遭以军暗杀嘅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成为新任嘅军事领袖，同时系哈马斯情报部门嘅负责人。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及能源部部长赖歇以及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何立峰说，中德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两国经贸合作基础牢、潜力大、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的合作基础，挖掘新兴的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新华社报道，赖歇表示，德国是中方可信赖的经贸伙伴，德国的经济界看好中国经济前景以及创新实力，将会持续深化对华的合作。波士顿咨询公司发表全球的财富报告，香港已经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达到29,500亿美元，又预计2025至2030年期间平均每年的增速大约9%。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强化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的功能，亦都是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的重要一环。他说，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来财富的增量，内地及亚洲地区对资产及财富管理的需求将加速增长，预期将会为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区政府会继续把握以及推动这一波的发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功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5点。
11: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2: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1: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2: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1: 咁正
12: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1: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3: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4: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3: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4: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来到我们翻翻嚟星期三下昼4:08嘅时间啦吓，诈骗照镜咧要等一等先，先讲埋交通俾大家嘅情况吓。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首先就系喺素里市嘅新嘅交通意外咧，就系 King George Boulevard 啊，99号 A 公路咧，夹住92 Avenue 咧系有交通事故，呢个系新嘅交通事故地点。另一个新嘅地点咧就系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夹住第6路咧有交通意外啦。啊，呢度咧就最惨，因为东行嘅方向咧系非常之嘅繁忙嘅吓，嗰度极多嘅即系车辆咧向东行嘅，咁已经塞到落去呢个Shell Road 嗰个火车轨嘅，而家仲有埋意外添，肯定嗰度会大塞车噶啦。好，较早之前咧就西门桥咧夹住西佐治街啊，佐治街南行嘅方向咧交通意外咧清理咗噶啦，咁嗰度应该全回复翻正常嘅。但系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咧，包括 Nike 桥北上咧，依然系非常之繁忙噶。尤其是在呢個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嚇，一路北上咧都係非常長嘅車龍。而南行嘅咧北端橋面，卡斯特路出嚟向東去嘅一路公路咧，亦都係繁忙。再加上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ugh 橋咧，已經係非常繁忙啦嚇。咁啊，北行嘅方向嘅隧道口咧係多車嘅，南行好啲，有三條嘅隧道線啊嘛。咁所以嗰邊咧亦都係需要大家咧俾啲耐性啦，繼續小心駕駛咯喎嚇。好，咁啊，啱啱好呢个时间咧，就接阿林生嘅电话啦。Hello， 林生你好，林生。
17: 系 你好，两位。
0: 系你好。
17: 咁我就想回忆下头先咧，有位听众系话佢有个朋友去系咪亚沙买车还唔使俾税
0: 啊？系啊系啊系啊。
17: 系啊系，因为我就知道咧 ，Alberta 买车咧，佢哋。唔使俾 PST 嘅，
0: 冇错，
2: 唔系佢亚省嘅人嚟 BC 买车，
0: 佢系亚省人，佢唔
2: BC 买车，
0: 佢唔系 BC 嘅，佢嚟 BC 买，
17: 佢 BC 买车，明白明白，
0: 系、
17: 哦，我知道明白，
0: 系啦，
17: 咁样我相信咧，可能咁嘅情况就系有两种嘅嘢，一系就系、是，即系除非佢话佢 public sales 但系应该唔系，如果佢车买车应该要俾税噶嘛，
0: 系啊，
17: 咁另外我谂紧维定翻嘅情况就系、是、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即系唔知而家仲有冇啊，即系以前某一间即系洛羅Superstore 啦，咁佢一年有幾日咧，就係話佢哋即系我哋唔使俾GST 嘅，咁佢就買嘢唔使俾 GST， 咁但系其實咧，其實唔係唔使俾 GST 啊嘛，即系我哋俾個價錢，佢出張單咧，我哋 GST 寫零嘅，
0: 係，
17: 即係買食物嘅話，
0: 冇錯。
17: 咁其實我哋唔係冇俾 GST， 只不過佢價錢已經包咗 GST 入邊啦，咁即係話其實 Lock Law 佢自己都會影翻 GST 噶嘛，
0: 係係係。
17: 咁佢個情況為有陣時啲啊車行佢 promotion 啦，咁佢就係用邊一個變相減價啊嘛。咁佢即係其實佢係有俾 G， 即係其實個客有俾有 GST 同 PST 啊。
0: O K，
17: 只不過佢自己唔意啦，
0: 有可能
17: 唯一咁嘅情況嘅。
2: 但係如果係咁咧，就全個個人都有啊嘛。
0: 有。
17: 咁而家好多車出盡法寶去吸客啊嘛。
0: 係。
17: 咁我懷疑係咁嘅情況出現。
0: O K O K， 呢個都可以成立嘅，呢個假設。
2: 但
0: 係
2: 如果咁啊，個個人都有，唔應該淨係呢個亞省嘅顧客有咯。
0: 咁系，咁你 BC 省嘅人去买都得噶。
2: 系啦，但系佢话佢净系因为佢系亚省嘅人嚟到呢度买车，所以唔收。咁呢个就系另外一个。
0: 呢个另外一个嘅争论点啦嘛。
2: 系
0: 咪？你阿林生呢个假设啱嘅，即系话呢位亚省嘅朋友嚟呢度买车，佢话我唔使俾省税噶，因为咧我系亚省人，這個、呢个咧系另外一个嘅提点嚟噶，唔同我哋 BC 省冇呢个直接影响嘅。
2: 因为如果真系咁咧，就个个人都唔使。
0: 冇错冇错冇错，阿林生个假设成立，佢除非系话嗰个卖车嗰个咧，就话唔紧要，我唔收你 PSC， 其实个价钱标签咗喺个车价度咯，系咪？
17: 冇错啦。
0: OK，very good， 好啊，林生，多谢晒你。
17: 系，拜拜。
0: 拜拜。咁啊，佢有佢嘅睇法，我谂即系。佢同阿坡所拗嗰個爭論點，阿坡你又問清楚佢，佢話你係咪話你唔使俾 PSC？ 佢嗰張 invoice 上面真係冇 PSC 呢條數。
2: 係啊，即係我諗即係照計就冇乜可能話，即係佢嗰日唔收亞省人嘅 PSC 係嘛？
0: 冇嘅，
2: 即係照計冇理由嘅。如果佢話即係好似以前啲有啲咁嘅店鋪都話我今日唔收 GSC 咁樣，即係佢自己啃咗啫。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即係人人都唔使俾。
0: 冇錯啦，
2: 係嘛？就唔係淨係你某一個地方嚟嘅人唔使俾。
0: 冇错啦，冇错啦。Billy 喺度咯 ，Billy 有咩补充啊 ？Billy
18: 喺度，有冇喺度啦？
0: 系、哎，我等紧你，我等紧你。喂，你个 case
2: 今日有藏玉卖
0: 咩？有藏玉卖喂，
18: 阿卫藏玉啊，大佬啊，今次咧我咧就真系人，如果一早打电话嚟问我，净系帮呢样嘢，我梗系唔存在佢啦。我又唔系生意人，第一个我又唔会贪小便宜嘅人嚟。
0: 系。
18: 你俾啲錢我都想唔要嘅，你知唔知啊？係，即係出邊街數唔止咁多添啊！
0: 係，
18: 算啦。人生裏邊咧就有嘅，好多人嚟呃你做嘢係有嘅。有時算啦，睇住個天。我成日話三個字，我哋粵語就係講你好嘢。
0: 你好嘢，
18: 你呃咗我，你好嘢得噶啦，你好舒服嘅，咁啊过咗去噶啦。
0: 好，
18: 咁啊今次我打上嚟咧，主要想我有录音啊，我觉得佢唔妥啊嘛，我梗系录低啦。
0: 系系，
18: 其实我就唔系玩佢，我真系想睇佢有啲乜嘢巧嚟想呃我，我就咁大只蛤乸啊，人叫做咁啊，即刻我录低佢。嗱，你就大听听佢把声可唔可以啊？
0: 好啊，
18: 大家听下佢把声，
0: 或
18: 者人都听到佢，佢因为讲国语嘅啦，我唔知佢讲咩内容，我马上录低佢啊。
0: 啊，
18: 听到噶大家。
0: 啊，好啊。
18: 你分开这个单，大家1000块了吧？好吧，1000块就把这个事情搞好。等一下，现在在 LV 里。对啊。
19: 你算一下60张，你算一下啊，包括那个税啊，其他的那个，对，你算一下，刚刚一共我又转过钱给你，你直接跟我说，然后你把你邮箱给我，我这边用钱。用财务直接给你付过去，你在相对方那边下单就行了，明白吗？
18: 哪 呢个咧就系李老师。
0: 哦，
18: 呢个就李老师。
0: 李老师，
18: 跟住我揾到个厂方啦。嗱，厂方把声咁嘅。
20: 我要俾个地址你。你
18: 话识讲广东话，好嘛？
20: 系，你咁啦，老细，我同你讲清楚，因为依家一般传教咧系最多。
0: 摆明呃嘅，摆明呃嘅咁样讲嘢啫。喂，阿 Billy 啊。
18: 系，
0: 俾你俾你嗱，呢啲对答咧好生动啊！我想你帮忙嘅，你可唔可以咧将你呢个录音个 clip， 你介唔介意先？如果你介意就冇问题，你唔介意嘅话咧，
18: 梗系可以啦。
0: 你依俾我，
18: 帮到好多人噶，真系。
0: 你依俾我，或者你 WhatsApp 俾我，等我咧可以喺个我可以摆落嗰个大气电波度咧，系原声原味咧播佢把声出嚟。
18: 系啦，
0: 好唔好啊？
18: 佢话：哎，老细，哎，我话我唔够钱噃，我梗系讲话唔够钱，唔够几多啊？咁样真系好笑，你唔够几多都不过问。喂，我话我唔够钱发唔到3000蚊出嚟，佢问我唔够几多喎？咁佢就唔够2900咯。
0: 啊，冇错啦。
18: 后屘我发咗2蚊俾佢啊。
0: 系。
18: 我发咗2蚊俾佢咧，佢马上 automatic 接收咗我2蚊啦。
0: 哦，即系即系。
18: 老细，你玩嘢啊？你俾2蚊我，我话唔系，我话唔系啊。我打錯咗字啊！我撳少咗嗰幾個零啊嘛，咁後尾銀行封咗佢個户口啦。
0: 係，哦，
18: 知道佢係流嘢嚟。
0: 明白明白。
18: 建立一個户口都幾辛苦㗎。
0: 係啊係啊，
18: 容易建立一個户口。
0: 冇錯。
18: 咁而家俾2蚊佢，封咗佢咯，即刻封咗佢。
0: 我玩。
18: 因為銀行嗰邊佢話你冇寄過錢俾佢咧，你係封唔到佢個户口嘅，因為 report 佢係scam 啊嘛，係咪？
0: 冇錯。
18: 咁你有咩證明佢係 scam 咧？我話係咪？
0: 係啦。
18: 咁我咪。打2蚊落去俾佢睇下，
0: 好嘢啊！俾你醒目，你呢个诈骗照镜嘅另外一个嘅照镜。
18: 出边咧讲起啦，冇免费午餐噶，我做咗咁多年，
0: 系
18: 做乜嘢喺边行都系。
0: O、okay、
18: K， 有啲人氹你呃你，哎呀，好容易嘅啫，呢个 job 真系好简单噶、啊。诶、哎，其实去到一啲都唔简单嘅，你明唔明啊？诶、哎，算啦。
0: O K，
18: 呃我都好啦，你讲咗就算啦，我做人就咁啦，好嘛
0: ？Very good，
18: 希望大众。
0: O K， 多谢晒你 Pat， 俾你。
18: 又听到呢啲咁嘅嘢咧，冲出嚟，唔好怕啊，真系嘅。
0: 多谢你，
18: 一个人呃完一个又一个。
0: 多谢你，俾你。好 ，thank you。O K， 嗯 ，thank you， 拜拜。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诈骗小镜。
21: 唉，家嫂话佢离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2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啊。
23: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6: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7: 恩语同路人，
28: 我们的嘉宾是陈静文牧师。
29: 唐宋永牧师即是讲话，哦，其实呢每个人都内心有一个空虚，不是你没事做闷那种，是你内心跟上帝跟天父分开了。有些人是用爱情，有些人用知识、哲学，什么都好，你想去填满那个位
28: 置。 AM 1320逢星期四晚上6点半，
3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吓。咁啊，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咧真系多姿多彩吓，有两个嘅朋友打电话上嚟，佢哋都系遭遇同一样嘅手法，同一样嘅诈骗嗰个嘅产品，都系藏玉，大家记住藏玉，
2: 即系而家啲藏玉卖唔出啦，系嘛？即系而家有几个好多藏玉卖唔出，
0: 咁啊，佢就话 Billy 就有60张，阿刘生有60张，即系720张噶咯喎。
2: 系啦，啊，嗱，即系我又真系除咗，譬如你话系有啲幼儿园啊，仲有啲细蚊仔要有5岁嘅啫，学校买啲咁多藏玉做乜啊？我又唔系好明白。
0: 咁头先有啲话啦，会唔会有嗰啲boarding school？ 可能要換床褥。
2: 佢似乎就唔係啦，即係如果咁講，係哇，好可能係嘅嚇。咁、啊、但係即係我諗，即係而家應該即係呢單嘢衝個天咧，可能有啲新嘅創意啦。
0: 唔係，基本上嗰個床褥本身係一種掩眼法嚟嘅啫。
2: 係
0: 根本上佢話你知喺 cam loop， 我點俾現錢你啊？
2: 即係呢個係一條方程式，就係、是。等嚿大豬肉在你面前引你，咁你上咗當咧，你咪俾錢佢同佢買乜都好啦，係嘛？床褥又好，傢俬器皿乜都得嘅，係、嗯、咪、嗯嗯？一樣啫，呢個根本上個方程式就一樣，就係、是、氹你落搭，係、
0: 啊、
2: 嘛？
0: 因為嗰位第一位嘅聽眾阿劉生講啊嘛，佢話佢冇咁多現金，我冇咁多剩啊，得啦，你有幾多你話俾我聽，咁就已經知道。其實呢啲咧已經係一種嘅詐騙嘅手法。
2: 啊、
0: 我同你講咗，我一定要俾5000蚊我噶。阿胡生，我5000蚊我唔送貨、
2: 啊。
0: 真真正正做生意嘅人咧，係、會咁樣講嘅。
2: 係啊，
0: 係咪？
2: 係啊。
0: 你話俾我聽，如果我係要呃你嘅話，我都係講高啲。你冇啊？我睇你有幾多？係啊，5000冇啊，4500啊。
2: 你當有幾多啊？
0: 你有幾多？係啊，講到最後尾，係咁，你有幾多啦？
2: 你當幾多？誒、哎，算啦算啦，我蝕底啲啦咁樣。
0: 係啊，冇錯啦。呢啲咁嘅手法咧，即係同你。去買嘢講價一樣，
2: 係
0: 開天殺價，
2: 係啦，
0: 落地還錢。
2: 唔係老實實一兩個電話賺幾百蚊，去邊度揾啊？
0: 係咯，是是你真係
2: 即係幾百蚊都幾好啦，係咪啊？
0: 即係我相信嚇誒聽眾朋友咧，今次聽到呢兩個 case 咧，應該咧好有警惕噶啦。
2: 啊，我諗而家真係好興啊！即係我自己都聽到一個啦，係咪？咁頭先有位聽眾又講過另外一個啦，
0: 係嘛？食食
2: 咁我諗即係而家好興啲咁嘅嘢。咁啊，有陣時你真係唔好以為，舉手之勞，好似頭先有位聽眾話，我舉手之勞啫咁樣，唔好滯呢樣嘢係完全係行唔通嘅，根本上係。
0: 佢好彩就銀行封咗對方户口。
2: 係啊，係啊，係啊，啊如果唔係你就真係冇噶。
0: 係 啊, 啊，所以咧，即係有時啲呃人嗰啲咧，大家要留意，即係佢頭先嗰啲係普通話嚟嘅，我聽到係普通話嚟嘅嚇。咁、但係唔一定咧係台灣人啊，大家要俾一個中立啲嘅睇法嚇。
2: 冇錯，好。
0: 好，時間差唔多啦，咁啊跟住落嚟嘅威哥你喺邊之後嘅時事風雲啦。阿胡以君講咩今日咧？
2: 今日講呢個人治同法治嘅問題。
0: 人治法治，啱啱好。咁啊，等阿胡以君同埋嘉賓主持一齊分享咯。604-267-1320打電話上嚟，同佢一齊講。聽日同樣時間再會，多謝咁多，拜拜。
2: 拜拜。
1: 詐騙照妖鏡係由 CoStar 嘉誠冷暖政府認可冷暖氣專家，華埠廣場北美洲最平最靚花旗參專門店。而家冷暖空調節能補貼李師傅聯合贊助播出。
3: 指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4: 威哥你喺边啊？今日威哥系同电台嘅同事 Ivan 倾偈 ，Ivan 好啊！
5: 啊，威哥你好！
4: 哇，天时热嚟啦，屋企有咩执漏啊、装修啊？啊，出边揾师傅好忙噶噃，佢哋你有边间好嘅相熟嘅、有信心嘅，我哋揾到佢嚟到帮下手啦。
5: 哦，其实咧，好多人咧，一到差唔多热嘅时候咧，就多数有个计划，
4: 系啦系啦，
5: 就系将嗰啲旧嘅窗换咗佢，换咗啲双层玻璃啊，甚至有啲有三层玻璃嘅，即系咁咧，就一隔声啊，即系防嗰啲冷气走出去啊，冬天又防导汗水啊，或者啲暖气走出去，有啲咧就系、是、谂下喺后院整 barbecue， 整翻个太阳屋，或者露台上盖，咁间屋嘅成间屋嘅面积又大咗，又多啲位，有时譬如话同啲小动物冲凉啊，或者梳下，唔使成日喺个屋里边，咁啊有个有瓦遮头，咁亦都系一个生活嘅方式。其实我而家介绍咧就系家福扫窗厂嘅，嗱好多人就话，哎呀我间屋咧嗰个设计咧旧啦，咁嗰啲窗咧就唔系标准型嘅，咁点算咧？咁我就成日讲一样嘢，你去买件衫同埋度身订造咧，当然系嗰个合适度咧就
4: 系
5: 度身订造最好噶啦，
4: 系啦，好咩噶咪真系，
5: 系啦，因为家福佢自己有厂噶，有厂咧就即系话。就算你嗰啲窗口係咩型咩型咧，佢真係可以按住你個屋企嗰個外牆啊，或者你嗰啲舊窗啊嗰啲款式咧，幫你真係可以話度身訂造嘅，咁令到個窗咧又合適，咁間屋 真系会光猛咗，同埋真系升值添噶。
4: 咁啊，即系要揾到佢，咁佢都要有时间同你整得噶。
5: 系啊，因为有啲咧，嗱，举例咧，即系其实有时做太阳房啊，做嗰啲露台上盖咧，有啲要申请噶，即系话，哎呀，我中意做就做，有啲手续上要做，
4: 所以佢都要做埋手续我哋噶咯噃。
5: 系啊，咁佢起码佢知道咧，啊呢啲要申请嘅，呢啲唔使嘅。咁如果你话做咩都系有经验嘅师傅咧，同埋做惯工程嘅咧，一睇就可以俾个完整报告你，点样帮你装啊，点样帮你做啊。如果有时你认为啊，我都唔知道有冇信心，
4: 咪
5: 走去间厂睇人哋嗰啲机器款式点啊，睇清楚先做都唔迟噶嘛。
4: 或者咧，好似你话斋，佢有间厂啊嘛，所以真真正正去睇到佢啲实物添啦。
5: 系啊系啊，因为家福都开咗好多年噶啦，经验好够，而且咧佢哋都几忙下噶，所以如果有需要嘅咧，真系打个电话俾佢哋咧，等佢哋派人嚟睇睇，通常可能都系老板嚟睇睇，咁咪知道俾个报价你啊，同埋大家可以参详下有乜嘢系最流行啊，同埋你嘅屋企最适宜用边款嘅窗啊，因为全部都系度身订做帮你揾嘅，咁老实讲梗系最适当嘅先同你装啦。如果你老实讲间屋整咗呢啲，除啲旧窗换咗新窗，第一就静咗好多，又悭咗能源，因为咧啲空气咧又唔会走出去，又唔会由外去入嚟。咁另外咧，有啲人整咗间太阳房之后咧，哇！呢度而家寸金尺土，你整咗几十尺一个空间，你话真系真系赚到钱噶。嗰个空间可以做好多嘢，有啲人就爱嚟整个爱嚟摆啲杂物啊，有啲人就爱嚟摆啲动物嘅嘢啊，甚至乎有啲人爱嚟整个，我见过有啲人整个餐台喺度食饭啲，即系凉风浸浸。咁老实讲，而家好多人都系美化自己间屋嘅。咁如果係有呢啲計劃嘅，咪打俾家福，等佢嚟俾個好啲嘅 proposal 你，咁你就再諗下點樣去進行啦。
4: 仲有喎，好似話你話環保咗嘛，咁呢個環保啦，買屋嘅現所好似係咪有啲 jazz
5: 㗎？嗱，呢啲咧就完全睇你個環境啦，因為咧每間屋都係唔同嘅，同埋每個地方都係唔同嘅，但係咧。有一样嘢我可以话，如果你揾家福同你做咧，咁老实讲，以一个有经验嘅同埋有厂房嘅做窗嘅厂咧，肯定咧就佢嗰部分咧就唔会有问题噶。
4: 系，好，咁我哋嘅电话号码、地址揾阿徐师傅啦。
5: 系啊，阿徐生佢喺 Vancouver 嘅屋桥下边，近住间麦当劳行入去就系佢哋嘅8812号 Lowell Vancouver 嘅
4: 电话号码
5: 778-829-8902
4: 家福塑钢门窗，请啊！
6: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7: 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412点，跌咗242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7.74，跌1.02。Manulife 报53.52，升3毫。TD Bank 系报155.13，跌3.1。SunCar Energy 报88.5，跌2.06。TSX 60指数收市报2008点，跌11点。美股是反复靠稳，三大指数都是创收市新高，市场继续关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644点，升183点。一些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24.3，升5.39。可口可乐报81.62，升1。亚马逊报271.85，升6.56。Tesla 报440.36，升6.7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75点，升19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10.85，升2.52。Intel 报121.77，跌1.75。Microsoft 报412.67，跌3.3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20点，升1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25，对港元系5.66，对人民币系4.90，对新台币22.70，对欧元系62.13，对日元系115.24。 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报4481.5美元，跌53.5美元；七月份嘅白银每盎司报74.9美元，跌1.71美元；白金每盎司报1928.48美元，跌35.34美元；七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34美元，跌5.7美元。七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88.68美元一桶，跌5.21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8: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9: 咪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0: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9: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0: 价钱又点啊？
9: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11: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9: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0: 列志文604-231-8120。
9: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2: 小姐欧阳，1973年，出生唔住而家。李保安，时事风波台。陈建邦啦，诈骗照镜。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时事风云。
15: 节目主持胡以君，
2: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两位嘉宾，道广盛先生 Bosco 你好。
16: 你好，各位听众好。
2: 陈乔文先生，陈乔文先生啱啱行开一阵，他就快回来了。
16: 是的，去拍戏
2: 了。OK，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是一个法治和人治的问题。大家知道法治是每一个社会的基石来的。如果这个国家你说是没有法治 的情形，即是无法无天，根本上就不可以运作的。我们每一个人民都要知道法律是什么，知道有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同埋法律的实施是要真的有很有透明度，不可以有黑箱作业，同埋是一视同仁。即是你不可以说啊，我出身顯赫，我呢就身份特殊，又或者話我又識邊個邊個高官啊，或者貴人啊咁樣咧，我喺法律上所受嘅情形咧，所謂嘅嘢咧係會唔同嘅，係高人一等嘅，或者有免死金牌嘅，諸如此類嚇。嗱呢樣嘢係絕對唔可以發生嘅，所以我哋睇到咧，即係正義女神嘅眼咧係蒙住咗嘅，即係話俾我哋聽，法律面前咧。是应该是人人平等的。那我们古时呢，中国都有句说话，就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虽然这个是讲的，未必真的成日可以实行的。不过这个就是真的一个人人平等的精神 的宣言来的。想想美国今年立国刚刚250周年，美国一来以来都是标榜自己一个法治的社会。虽然他不是真的做到十全十美，因为没有东西可以真的十全十美的，但在美国的社会来说，一直以来法律这个法治精神都是 有实施的。我们看到譬如说在很多情形，譬如说男女平等啊，种族问题啊，虽然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进，但是法律在法治精神在美国呢都是可以说是做得不错的。即没有人可以真的隻手遮天，作为一个小市民你都可以跟政府打官司，你可以赢他，你跟大财团打官司也都有机会赢。当然即有些人是比其他人是平等一点的，这个是没什么办法。同埋咧，係即係我哋係正所話齋，即係冇嘢係可以話做到係完全係完美嘅。咁不過嚟講，250年內咧，美國嘅法治精神咧，都比好多地方咧係做得好同埋出色。咁令到好多人咧覺得咧，美國咧都係一個法治嘅社會咁樣。嗱，不過當特朗普第二任上任之後咧，這個情形咧，即係有個好顯明。同埋好明好顯著嘅法治精神被削弱嘅情形出現。特朗普個人咧係好記仇嘅， 差不多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第二任上台之後，對他以前他認為即攻擊他的人，或者是對他有做過他認為不公平的判決的人，是採取一些即趕盡殺絕 的態度，例如好像對這個前 FBI 的局長那樣。但是他對他那些的所謂擁躉就是一直是培養的，他不理他的能力有多好、有多低或多高，只要你對他忠心，他就可以一直培植你了。最近 有一個 case 真是令人覺得是真是法治精神 在美國呢，是現在去到一個地步，我覺得真是拗曬頭都不明白，同埋真係可以講得話慘不忍睹嘅。呢、這個 case 係點樣呢？就係、你記得咧，特朗普咧一直以嚟咧就唔肯公開佢自己嗰個税單裏邊啲資料嘅，直至到咧係前幾年咧就係俾呢個税局咧係即係透露咗出嚟。咁咧佢又好嬲啦，話哇你都未得我嘅應承，就將我啲資料外泄咁樣，就準備咧告税局，即係 IRS 咧。100亿要赔成$100亿，佢不嬲都系用啲咁嘅天文数字吓人嘅啦，系嘛？咁啊，前一排佢咧就即系同达就放弃咗呢个诉讼，点解咧？因为佢嗰、那个佢嗰个司法部啊，就话同呢个同佢咧达成一个协议，佢咧撤销呢个咁嘅诉讼，但系就会咧。叫政府成立一個基金，這個基金是多少錢呢？是17亿7760万。為什麼數字這麼溜拎的呢？1776呢，原來就是紀念1776美國立國那個日子，剛剛今年250周年。那這個基金原來做什麼呢？這個基金呢就是以特朗普自己的說的講法，就說是用來賠償啊，在前幾年在腐敗的拜登政府裏面被政府不公平審判或者控訴的人作出一個賠償這樣。這是特朗普自己講的說話。這個基金呢，現在我們當它18億美金一個整體數，就是由一個小組準備，這個基金是未正式可以成立的，不過呢根據資料就是這樣的。這個基金呢是由一個5人小組係嚟控制，咁呢5个人咧就係、是、由呢個司法部係招納嘅。咁但係咧，特朗普咧有任免權，即係佢話唔中意你做得唔好咧，可以炒你揾個第二個入去咁樣嘅。嗱，呢5个人裏邊咧，有2个人如果係同意係賠錢俾呢啲所謂受害人咧，就可以噶啦。一旦作出賠償之後咧，就不可以上訴，不可以推翻，亦都不可以即係話有第二個講法噶啦。所以一作出賠償咧，呢、這個人咧就可以攞到錢噶啦。咁啊，而家好多人揣測，喂，點解要$18亿美金咁多咧？咁樣係賠俾邊個啊？拜登幾年之內又做咗咁多錯事咁樣。但係而家多數人嘅揣測咧，同埋即係特朗普自己嘅講法咧，都話差唔多咧，想用嚟賠償啊。是比2021年1月6日攻擊國會山莊那班暴徒的。那這班人呢是有1600個人那麼多，那所以呢就要賠$18亿啦。如果真的賠給他們，每人都拿到$100几万美金的。那麼大家如果記得2021年1月6日那個事件呢，就是有一班暴徒呢去攻擊國會山莊，放火毀壞公物，攻擊執法人員，導致到有傷亡，仲想衝入去國會咧，係即係打擊呢啲咁嘅國會嘅國家嘅領導人。咁當場咧就即係變咗係場面好混亂啦，喺電視啊好多畫面，我哋全世界都睇到噶啦。咁後屘咧有多人被捕，咁咧係被人審判之後咧就被判入獄咁樣噶。咁呢班人咧，差唔多有1600个人咁多。咁特朗普第二次上台之後咧，就點咧？第一就將佢呢班人放翻出嚟先。第二咧，就作出一個特赦，即係話 得噶啦，你哋冇罪，你哋可以以後咧都冇事，冇記錄，乜都冇咁樣特赦咗佢哋。咁而家咧仲話咧要作出賠償，因為咧佢當時咧拜登總統對呢班人嘅審判咧係一個迫害。令到他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現在要賠回錢給他去安撫他們這樣。哇，這個真是什麼世界呢？啊，因為基本上呢，我想是人都知道呢，這班人不是說隨地吐痰那麼簡單的，是根本上那時候整班人呢是去放火破壞公物，攻擊執法人員。如果这样的做了这些这样的行为都可以得到赦免，同埋还要现在说要有赔偿呢，这个世界上呢，我想即可以讲得话天理何在，同埋是这个法治精神是不是真的完全是没了呢？因为现在不是，因为这班人的被判罪是经过正式审讯法庭判出来的。现在不是说，你可以提出上诉，提出推翻你原判，如果你这样做得，那你就即是当初的法庭的判决是不公平，你可以提出上诉的。现在不是，现在是一个人特朗普说你们没有罪，我还要给钱你去补偿你的损失，是一个人话事。那是不是现在根本上真的美国是一个人话事了？现在是人治而已，法治呢完全呢是荡然无存。所以现在变成是一个情形，就是说不紧要的，你不守法律都不紧要的，你是做什么事都不紧要的，只要你支持特朗普你就没事了，你做了一些所谓非法的行为呢都没事，可能第日还有钱收添。哇，这个信息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嘛。所以这个现在目前来讲呢，在美国呢有三个组织呢是准备呢是上庭呢，是即是说这个这样的基金呢是不可以成立。其中有一个组合呢就有两位警察。那当时呢你知道呢，那些警务人员呢都受到冲击，有导致有伤亡的。那这两个警察的人员呢提出 的意见呢，就说这类这样的作风是不可以接受的。如果这类这的做法一做了出来以后，就有人有样学样咯，即是说你怎样去犯法都不要紧，你怎样去打人杀人都不要紧，你只要是效忠你的领袖就可以了。现在特朗普但是不知道谁做领袖，你只可以效忠他就可以了。这个做法一出了，如果有先例以后真的不可以想象。令我覺得好像覺得是以前中國文革的時候的情形一樣，你效忠領袖你就可以得的了，造反有理，你去打人殺人破壞文物，你都大家知道，我想今天中國政府都承認那個十年動亂不僅只對人民的生活生命是受到幾大的損害，全國的文物我們的文化好多都是被摧毀了。咁呢個嗰陣時咧，就係你忠於領袖、忠於主席就得噶啦。咁如果呢個咁嘅情形，而家喺美國好似真係一樣喎，你做乜嘢都得嘅，你唔緊要噶，你係特朗普嘅忠實擁趸咧，你就冇事噶啦。咁樣嘅情形喺美國，如果真係可以發生嘅話咧，我諗咧美國。今年如果这个基金成立了，他说可以一路推延到特朗普离任之前都可以有人去申请，特朗普离任之后呢你就没了，这样那根本上是一个很不正常和很不健康的情形的。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可以打电话来6042671320，不过我们去休息，然后回来呢我就问下两位嘉宾的意见。
14: 公啊公，快抢攻，射啊射，射他吧！
17: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8: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7: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
19: 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0: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9: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0: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1: 刘德雄这匹鬼马，可称霸自有他。
2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3: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2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4: 会议室配有全球
23: 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4: 会议

0: 1-888-703-0202，
1: 即刻预订出发啦！
2: 老字号真金店喺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3: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2: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真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0，查询604-688-1860。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手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胡以君，
7: 欢迎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大家讨论咧，就系话特朗普而家想成立呢个基金咧，$180 million去补偿嗰一班喺2021年1月6号嗰班被捕嘅暴徒啊！咁就嗰阵时佢哋冲击国会山庄，造成动乱同埋即系人嘅伤亡。咁啊，而家系咪即系话造反有理呢？即系根本上你犯法都唔紧要噶啦，你支持我就得噶啦，你非但唔使坐监，仲有钱俾添。咁啊，大家点样睇咧？咁样或者阿 Man， 你讲讲你嘅感想呢单嘢？
8: 我记得我第一次做时事评论员咧，我就已经咧有3轮咧就批评阿特朗普嘅。第一，佢系最冇品嘅呢个国家领导人；第二咧，就是最唔讲江湖道义嘅社团大佬。第三咧就是最唔讲商业规则嘅生意人。嗱，佢今次呢个咧，点解最冇品咧？你睇下佢呢件事咧，佢只要好似阿 Lawrence 话所讲咧，就系话只要你效忠于我特朗普，你可以做乜都得噶啦，杀人放火都冇问题噶。不单止冇问题，仲有钱分，仲有钱分啊！咁你谂下，如果你每人赔$100万啊，大家听住啊，$100万唔系话我哋咁讲啊嘛，你知喺一般人，譬如喺美國人嘅社會咧，$100万咧，即係等於我哋話你去賭場或者我拉到個 jackpot 咁計，即係嗰個心態係咁嘅心態嚟嘅。即係話我仲可以有非常之好嘅豐富嘅回報。如果你$100万唔好，你唔好睇個數字啊，你唔好睇到，而係話我只要能夠效忠特朗普咧，就有好豐富嘅回報，要乜都得噶啦。即係佢哋係咁樣嘅心態。
7: 喂，咁佢係咪一個好嘅江湖大佬咧？即係你同大佬賣命，我俾錢你咁啊？
8: 唔係噶，唔係噶，即係只要佢突然間嘅心情唔好嘅時候咧，你同我賣命一樣，照捅你一刀噶。啊，你睇下喺加拿大，我哋幾多嘢賣咗俾佢，喺後邊又捅咗我一刀，所以卡尼就話。我哋美加關係不可以再回復從前，咁所以咧就話俾你聽咧，特朗普呢個人咧，如果佢真係咁樣做嘅話咧，我可以話俾你聽，美國嘅法治係完全100%係俾佢摧毀咗。
7: OK， 阿 Bosco， 你係點睇呢單嘢咧？
9: 我覺得啦，即係話最近睇嗰個漫畫講啊，佢話兩個人走出嚟，呢兩位都係美國總統，一位咧叫羅努利根，一位咧就叫特朗普。罗努利根话：佢话你睇下我喺80年代啊，成个苏维埃共和国啊，俾我摧毁啊，渐渐时起。跟住嚟讲，特朗普话你有乜叻啊？佢你知唔知啊？成个美国而家会俾我摧毁啊！你啊真系啊咁样讲出嚟，
8: 非常之好嘢。
9: 系啊，佢真系呢个出嚟，令到啦而家美国啊喺个2025年喺嗰个法治嗰个体系里边啦。而家跌得啦非常快，俾人哋嘅一個 rating 咧低得好厲害。佢點解係低得厲害咧？佢因為以令治法，佢係以佢行政命令去統治呢個法律，所以嚟講或者呢個法治精神。咁佢呢個行政命令而家咁樣擴大咧，所以咧就俾人哋咧喺個示威寫住：我哋唔需要暴君 ，we don't want tyrant。因為佢哋覺得呢個唔係 king 啊，呢個已經係一個暴君。因为他做的事完全来讲不是为美国的好处，只是为自己的狂权力、啊、行政命令扩大。
7: 你这样啦，他这样说他是要维护他自己的利益的，他要找成班的人去拥护他的嘛。所以他现在好像现在司法部呢，根本上呢这个所谓后任司法部长呢，以前就是他的私人律师。啊，咁咧，嗰、那個現任國防部長咧，以前係一個低級軍官，同埋喺電視台度做主持嘅啫。咁成班人咧就

0: 即系捧住佢要捧住特朗普上去噶，咁啊变咗而家呢班人就个个都系讲 yes 嘅啫，唔识讲 no 噶系咪？咁所以但系有啲好基本嘅嘢，好基本嘅嘢就系你犯法，法庭判咗你罪，你拉咗你啊坐监，你特赦佢咧都已经好勉强噶啦，有乜理由你仲可以话哎呀
1: 钱，
0: 唔好意思啊，嗰阵时真系唔好意思，而家派翻100万俾你，你呵翻你啦，咁即系有乜理由可以咁做噶？如果咁咪人人都系犯法都得噶啦，我心口写住个特字啊，唔系勇字，写住个特字啊，我系特粉，我系佢铁粉，咁啊杀人放火都得噶咯，而家系咪咁样？直情
1: 系啦。只要你擁護特朗普，我正話未所講，你係總之係又有錢又冇罪，都唔知幾好。係
0: 喎，即係如果咁樣，呢個世界咪即係喺美國嚟講，咪即係完全係即係仲衰過人治啊！人治咧有時都有個明君噶，
2: 啱
0: 呢個直情真係好似有啲昏君嘅態度喎。
2: 佢有明君啊，佢讚啊習近平係明君啊，係啊，佢落機嗰陣時候，佢話已經講，佢話咧而家句説話咧好多人唔想我講嘅。但是我在心里面不到我不讲他就说习近平是一位明君其实
1: 他自己是昏君
2: 是吧你有没有听过他真的他直情在中国里面讲
0: 咁你唔得噶嘛？即系我哋人治都唔系话真系好差嘅。有阵时我哋中国几千年来都出过几个明君嘅。
2: 系啊，
0: 咁啊嗰阵时都即系天下太平。
2: 嗯、
0: 但系当你系昏君嗰阵时咧，就真系攞命啊，系嘛？
2: 最惨佢系暴君先，系啊，呢样仲攞命。
0: 系，即系你当咗自己，即系我觉得佢系慈禧太后。
2: 系、
0: 啊，咁啊即系根本上即系有啲离谱嘅情形出现啊！咁啊，即系如果你话咁样，哦 ，OK， 你忠于个太后就得噶啦，乜、都得嘅咁样。
2: 啱啊！
0: 咁呢个世界就唔系世界嚟噶啦，系、咪？好 ，Susan， 你好，请讲 ，Susan。
3: Hey， 主持人，波叔，
2: 你好，
3: 你哋好，
0: 系你好，
3: 系啊。你讲到特朗普咧，根本上你美国啊已经系有问题噶啦。特朗普啊，佢系孭住三十八个罪啊！我听我个仔讲，佢都能够当选噶喎、哦！哇，道指啊，哇，佢系control佢个家族啊，control晒佢所有，直头上上落落，佢个家族都唔知几有钱啊！佢而家写明话两代啊都要合法，哇，天理何在啊！哇！支持特朗普嗰啲，你就冇事。咁而家都唔係噶啊！仲有啊，你美國係出現咗問題啊！你拜登都係一樣啦，佢個仔啊販賣軍火，亦都係好多罪，又係免咯喎，冇罪噶喎、哦。哇！真係好有問題咯。我都講下美國而家人民啊，嗰啲年青人根本上大部分都系反嘅。啊，我个孙啊，啊，你哋今日讲特朗普，我哋都系一样讲紧特朗普。系啊，我个孙都讲啊，佢话而家年青人啊，啊，亦都系好吹中国风啊。我话点解啊？佢话今日啊，正式你美国啊，而家特朗普咧啊，佢话和平啊嘛，唔打仗啊嘛，佢系打仗，打完一个又一个，啲美国嗰啲年青人都睇到，俄罗斯、普京又系打仗，只有中国习主席先至系和平啊！佢哋话。他们很多人都已经去了中国了，根本上就是看到中国的人呢全部都是很友善，现在是吹着中国风、
0: okay.
3: 还有呢、中国已经是给那些后生，他说你有没有去过长城啊Great Wall、
0: okay.
3: 你不去过就是不是好岸、
0: 好
3: 多謝
0: 好。咁啊，頭先我講到啦，話特朗普本來話告開稅局噶嘛，告佢100億美金。咁而家佢同佢自己嗰個司法部都達成一個協議啦嚇。咁啲協議都幾離譜嘅喎。 司法部即係應該咧係保持中立噶嘛。司法部話咧，而家對特朗普唔淨止佢，佢屋企人咧。以前所有嗰啲嗰啲報嗰啲税啊，嗰啲所有啲記錄咧，都唔會作出任何再有核數嘅行為，即係既往不咎，即係可以話啊，特朗普你以前犯咗咩呃税瞞税啊嘛，唔淨止佢啊，佢屋企人啊，佢啲仔女啊，全部咧既往不咎，以後唔可以再翻案噶啦咁樣，喂咁都得噶喎，咁啊呢個係咧，即係佢控制嘅司法部裏邊同佢。自己達成的協議，即是他告稅局，那你現在司法部呢跟他達成協議，即是左手和右手呢是互相呢是有一個這樣的握手的情形。哇，這個我看到這些新聞呢，真的覺得我以為這些這樣的情形呢，在一些很黑暗的第三世界的不知道是窮國家才出現的，但是不是，現在呢就是出現了在我們的鄰居美國的身上。咁大家咧真系都可以真系，唉，真系唔知點樣。
1: 所以波叔講得好啱嘅，即係阿特朗普真係好叻。阿朗奴列根咧就只係摧毀咗蘇聯啫，但係佢咧就摧毀咗成個美國250年嘅基業。
0: 好可惜嚇、啊。好，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陣，翻嚟咧繼續呢個話題。
4: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5: The Bric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33% 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ecure New 家居大奖套装嘅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神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7: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元船上消费券。
6: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8: 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9: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0: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字号佬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604-880-7888，
11: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2: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3: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2: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3: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7: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混合动力汽车在本省是越来越受欢迎，销量反超过电动车。张若良报道。
18: 根据 ICBC 的数据，混合动力汽车在本省居民中越来越受欢迎。在2023年，本省售出近32,000辆混合动力汽车，去到2025年销量近52,000部，增幅达33%。 在2023年之后，混合动力汽车的注册量逐年超过电动。